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云里金刚杜万在老少英雄的面前哭诉了老剑客石宝山被害的经过，这一下群情激愤，恨透了夏随良，一个个拉家伙往外闯，要扫平三教堂，给石老剑客报仇。也慢说在场的这些人，就是飞天魔女龙阴凤也挺生气，他就忘了他跟白云瑞和徐良的过节了，心中暗想，夏随良啊，你真要这么办事儿，你可不仗义呀、啊！你妄称金灯大戒，就是别人答应我也不能答应。他拉出碧月修光扫魔剑也要帮忙，这下可乐坏了戏不大头鬼房叔安。房叔安一看呢，干脆趁热打铁呀，只要让这个人给我们帮忙，会斗夏随良是不成问题了。房叔安够多坏呀，紧在旁边给煽风点火。飞天魔女说的明白，这个忙我一定要帮，但是我跟白云瑞的仇可没结束，这个账势必要算。等我斗完了夏随良，给石宝山报了仇，咱们再了结咱们的事儿。徐良啊，你也算一个，你也跑不了。大伙儿一看这位是哪头的，好吧，事到如今劲儿往一处使，因此大家离开沈家庄赶奔三教堂。出乎意料的是，他们分两路进了三教堂，一看冷冷清清，空无一人，前院后院左院右院藏经楼各地方全找到了，连个人影子都没有。耶，房叔安把大脑袋一拨了，都他妈跑了，人呢？徐良吩咐一声搜，连搜了两遍没人，证明以夏随良为首的群贼全都撤了。为什么撤的？上哪儿去了？谁也猜不出来。正在大伙疑惑的时候，圣手就是风渊和飞行小太保钟林从外边抓进一个和尚来。呵，一看这和尚这个惨劲儿啊，浑身上下都是稻草，也不在哪儿还蹭了点狗屎，臭味难闻。徐良就问：“这是怎么回事情？”乌鸦混真无比该子，方才你不是叫我们搜吗？我跟钟林两个人搜到跨院的后面，发现一个狗洞，我们在里边一掏。狗倒没掏出来，掏出一个和尚来，这个混账无比高子正在里边藏躲，因此把他抓来，你们问问是怎么回事情吧。徐良没等说话，蒋平过来了，别， 撒手撒手，别吓着他，别吓着他。我说您先把您身上这点零碎收拾收拾好不好，这味儿可够难闻的啊。就这样，这个和尚把外衣脱了，把狗屎擦净了，又洗了洗，把身上的草棍全抖了净了，二次被带进来。和尚下地就跪下了，阿弥陀佛，各位施主大慈大悲，不关我的事啊，饶命啊，饶命。蒋平一乐，我说和尚，你放心，我们不是说见着谁就杀谁，岂有此理呀？你说说你是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藏在狗洞里头，你是个干什么的？小僧就是三教堂的主管经卷的一个头目，我叫法能，我可是个好人呐。前院这些事情从来我不参与，人家也没拿我当回事儿，谁也不理我。哎，废话少说，你为什么藏狗洞里去？啊，对，是这么回事儿。反正是我知道的，我就如实说。我不知道的，我可不敢胡讲。要求你就说实话，别害怕，说吧。
2: 哎，他是你们各位走了以后，金灯剑客夏随良他们回了议事厅。据我知道的呢，给那个老爷子叫石宝山呐，治伤。后来也不怎么商量的，说套辆车把他们爷俩送回成都。我就看着我那些小师弟们套车的套车，弄行李的弄行李，后来呢就把那石宝山老爷子爷俩给送走了。在这时候呢，我就回了藏经楼办我自己的事儿去了。过了也不知有多长时间，估计可不短呐。突然有人跑回来，说怎么的，石宝山被杀了，去的人一个都没活了。蒋平就一瞪眼，胡说，一个都没活了，这话是谁说的呢？他，您听我说呀，回来那么一伙人，这伙人他们说的，究竟这伙人是干什么的，我也不清楚。后来我听说金灯大剑发了脾气了，耗子动刀窝里反，他们吵吵老半天，吓得我们谁也不敢偷听。后来呢也不怎么又平息了，把其他的人都撵到外边，他们把房门关上，开了个秘密会议。会议结束之后，三教堂的大堂主方天化站在院里头叫集合。就这么的，我也参加了。我一看呢，和尚也好，老道也好，凡是三教堂的全都到院里了，能有二三百号。大堂主说嘛，是非之地不能久待，惹不起咱躲得起，要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叫我们赶紧回屋收拾东西，行李一概不准带，就带随身应用之物，越轻便越好，然后拉着走。各位施主啊，自从有三教堂那天，我就在这儿，我哪儿也不乐意去呀。因此，我就藏起来了，好悬呐！我有几位师弟也不愿意走，结果被大堂主发现了，活活的打死，扔到山涧呢。人家都拉着走了，侥幸。就剩下我一个人躲到狗洞里没敢动，还 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别的我什么都不知道。蒋平正在问话的时候，陈仓和尚从外边进来了。陈仓大和尚呢，领一部分人正在前院收拾东西，听着这个事儿，老和尚赶到了，低头一看，他认识，阿弥陀佛，这不是法能吗？哎呦，三堂主啊，你救救我的命，可别叫他们误会。陈仓跟蒋平一介绍，这个法能在十来岁的时候就跟着我，有三教堂那天就有他，忠厚老实，他可不是个歹人。四爷一笑，大和尚，我也没说他是歹人，因为呢我们把他搜出来了，要问问夏随良的经过，他刚介绍完。哦，这么回事，法能啊，你起来，有我在此，保你平安无事。你怎么留下的？夏随良、方天画他们哪儿去了？这法能又讲了一遍，跟刚才说的几乎一致。哦，陈仓和尚点点头。法能，要这么说，你不知道他们退到哪儿去了？
3: 不知道，人家根本就没提。
2: 走了有多长时间了？
3: 有两个多时辰了吧。
2: 哦，那你发现夏随良身边还有什么人没有？也就是说，我们走了之后，这块又新来了什么人没有？
3: 我想想，对了，您这一批行，我想起来，真来人了。在你们老少英雄走了之后不久，来了三个老道。我听说这仨老道好像是海外三仙岛的什么真人，其中有一个姓萧，叫萧什么成，还有个姓李的，那个我就不知道了。这仨人身份还挺高，金灯剑客夏随良领着人迎接，把他们接到厅里头。至于怎么招待，说什么呢，我就不清楚了。
2: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人？
3: 我想不起来了，我就知道这些。
2: 大伙儿听了个胡了八图，叫法能下面休息去。大家一想，这事怎么办呢？哦，夏随良撤了，撤到哪儿去了不清楚。究竟怎么给石宝山老剑客报仇呢？大家在这坐着闲谈。翻江叔蒋平乐了。各位啊，方才法能说的明白，夏随良自己承认了，惹不起躲得起，所以才来个溜之大吉。看来也算咱们打了个大胜仗啊，把他给吓跑了。那么也就是说呢，夏随良跑了，三教八十一门英雄会也不开了，叫自消自灭。我们这就算打了胜仗了。我看各位啊，这件事到此告一段落。
1: 大伙一听，对，
2: 既然结束了，那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大家一散伙就算了，省着拉架子在这比划着。可这时候，云里金刚杜万往地下一蹲，双手抱着脑袋放声痛哭，哭的惨劲儿就甭提了。方叔安低头看了看他，我说你犯了哭病了，无缘无故的你又哭什么呢？
3: 方爷，方才我听蒋老爷说告一段落了，大伙儿要散，可你们都行啊，回开封府的回开封府，回家的回家，我师爷这个仇怎么个报法？合着你们都不管了？我师爷那么大年纪，不远千里从成都来到华山，还不是为你们大伙儿吗？把你们给救了，
2: 临危得那么个结果，你们要一抖了手不管，他们人家死的有多冤呢？
1: 啊，蒋平一听他为这苦，把云里金刚拉起来了，小伙子你错疑了，我们就说散伙也不是不管你师爷的事儿啊，你说的不假，他老人家死的太惨了，今儿晚我们找的三教堂不就是为你师爷吗？别看下嘴凉跑了，这事儿没完呢，我们就追到天边，你得把此事查清，一定把凶手揪出来，给他老人家报仇，你放心就是。
3: 我看你这叫说空头人情的话，这叫安抚我，根本没这么回事儿。
2: 呀，何以见得呢？莫非我骗你不成？
3: 你就是骗我。大伙儿一散了，各办各的事儿，我找谁去？谁找夏遂良给我师爷报仇去？
2: 小伙子，那么说你打算怎么办呢？
3: 打算怎么办呢？得指定专人负责，专门给我师爷报仇，别的事甭管。
2: 好嘞，你说的有一定道理，那你说吧，我们这些人当中谁专门负责给你师爷报仇？你相信谁？只要你点出来我就答应，你不就放心了吗？
3: 那因为我早想好了，他一个还有他一个。
2: 这俩他指的是谁？
3: 头一个
2: 白眉大侠徐良，第二玉面小达摩白云瑞。
1: 云里金刚杜万说，他们俩人都是开封府的办差官，有权有势，名誉也大，能耐也高，
3: 因此我委托这二位给我师爷报仇，将来报不了仇我找他俩算账，我上开封府包的人那儿我告状去。
2: 蒋平一看这小子火不腾腾的，还有点鬼点子啊。好嘞，既然如此我就满足你的要求，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梁子，嗯，
1: 云瑞在，
2: 听见没听见？人家120个相信你们二位，那也就是说要查清凶手给石宝山老剑个报仇的事儿，你们两个人要负责到底呀，听见没听见？要给人家办不成，人家可到开封府包丞相面前告你们去。也慢说，包的人不答应，我和在场的各位也不能答应，你们两个人敢承担不敢承担？叫四叔你放心吧，我宁愿脑袋掉了也要把凶手查出来，也要追赶那夏遂良，非弄个水落石出不可。
1: 四伯父您放心，老白家的人向来说话算数，这事儿包到我们哥俩身上了。这云里金刚杜万才不哭了，把眼泪擦干，退到旁边落座。蒋平跟老少的英雄一商议，那么怎么办呢？现在第一件事，三教堂没人管不行，谁负责？既然方天画沾风跑了，当然就得由监丹日月邪昆仑陈仓主持三教堂，这是名正言顺，物归本主啊。陈仓也点了头了，要重整三教堂。另外呢，夏遂良跑了不行，这事儿没完呢，特别是石宝山的事儿，虽然说徐良白云瑞负责，别人也不能不管，要对付夏遂良这些人，那人手要囊了可不行啊，大伙得随时联系，所以把三教堂作为联系地点，不管有什么事都上这儿来听信儿来，光留下陈仓不可以，所以把霹雳狂风水上福州诸葛元英
2: 镇北海恶面昆仑叟上官风、云中鹤魏真，这三位也留到三教堂，因为这三位都是闲人，回家不回家也没什么事儿。他们协助陈仓，一方面处理三教堂的善后，另一方面管联系这件事儿。这三位也同意了。蒋平一想，我们开封府事情特多呀，我们还得马上回去，所以把徐良和白云瑞留到三教堂，他率领老少英雄第二天吃完饭就走了，回京都前去办事儿。其他的老少英雄是各自散去，大伙儿就是听信儿，如果不放心有什么事儿都上三教堂来打探消息。当然了，海外野叟王源、飞天魔女龙云凤等也都走了，小剑魔白老白一子陪着师兄夏侯仁回四川峨眉山前去养伤，等等这些细节咱不必一一细说了。且说徐良、白云瑞他们哥俩没走，留到三教堂了。等众人走了之后，哥俩在屋里头闲谈，云瑞一边喝着水一边问徐良，三哥，您估摸着夏绥良这帮小子能撤到哪儿去？不管怎么说，我看他不能回东海小蓬莱陛下宫，肯定不能回云南。为什么呢？老兄弟请想啊，金灯剑客夏绥良这次赶奔三教堂做的这些事情，是背着武圣人于和，他们师徒已经发生了不睦，他要回到东海小蓬莱无疑要受到责备，他没有那个胆子，因此他不敢回去。 有道理。那您说他要不回东海小蓬莱，他领着这么一大帮人能到什么地方去呢？
4: 这我就不清楚了。不过呢，听法能讲，咱们走了之后来了三个老道，是海外三仙岛的三个真人，这三个小子不是好东西，我怀疑能不能把金灯剑客夏绥良他们接到三仙岛去了。
2: 对呀，哎，三哥，您分析的有一定道理呀。小弟我是这么看，不找着夏绥良就找不出凶手来，不找着凶手就不知道石宝山究竟怎么样被害的。因此我的意思呢，咱哥俩是不是上一趟三仙岛查他个水落石出，如果真正属实，咱们再回到三教堂前来送信儿。三哥你看怎么样？
4: 好办法，我也是这么想的。
2: 他们俩谈话的时候，云里金刚杜万也在旁边坐着呢。杜万一听不住地点头，
3: 二位啊，总而言之一句话，我师爷的事儿就托付二位了，我也不能回四川成都了，我就住到三教堂听信儿，
2: 二位多受累吧。徐良和云瑞又安抚他半天，他才回屋睡觉。等到第二天，两个人饱餐战饭之毕，向众人告辞，起身奔三仙岛。走出来半天的时间，白云瑞冲着徐良一乐，
4: 嘿，乐兄弟，你乐什么？
2: 三哥，您让我说心里话不？
4: 你讲吧，你我知己弟兄，无话不谈。
2: 三哥，我跟您出门啊，我觉着犯拘。为什么呢？
4: 一个是咱哥俩性情不投， 您爱说玩笑，我是个整脸子，您非常活泼，我发死。另外呢，您是我哥哥，不管衣食起居，什么事儿我都得听您的，因此我这心里头啊觉着别扭。更主要一方面，三哥，像你我弟兄都这么大的能耐，咱哥俩要走一条道呢，就把这能耐给废了。我的意思说，不如咱哥俩分道扬镳，你走一条线儿，我走一条线儿，分路赶奔三仙岛。也许您能遇上点什么事儿，也许我能碰上点什么事儿，这样比咱哥俩在一起可就强多了。那我要说出来，我怕三哥疑心。三哥，您看我这主意怎么样？您要不乐意就拉倒。徐良冲着白云瑞一乐，心里说话：小伙子，你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拉什么屎。徐良分析的清清楚楚，白云瑞说的有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说他跟徐良在一起饭局，这是真的，性情不投也属实。但是白云瑞跟徐良在一起最不得劲儿的是什么呢？因为徐良的能耐稍微比白云瑞高着那么一点儿，这白云瑞啊就承受不了。比如说打仗得徐良先伸手，立了功头一个得山西燕的，第二个才能排到他头上。老白家的人性骄气傲，能甘心吗？因此白云瑞才提出这个要求来。徐良够多聪明啊，点了点头：乐兄弟，你说的正说到我心里头去，一点都不假。你看三哥，我这个人呢也有个怪毛病，不乐意跟别人结伙，在一起什么都不方便，不如一个人随便。那我说从现在咱哥俩就分手，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咱们到三仙岛不见不散。不管是谁打探出来消息，先回三教堂去送信儿，你看怎么样？
2: 好嘞，
4: 三哥，咱们现在就分手，在三仙岛来个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
9: 绿色家园，
7: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10: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7: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11: 一比一是一，
12: 多少钱？
11: 20004:40了，人家4:40一锅，还真的是20004:40了。
12: 哎，人家比去年还多。
11: 那那是啊，如果是不好的，咱们好，又开那么多了，所以那钱也很多啊。
7: 四号。 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13: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统一些招通地三级村庄都去吃，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7: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2: 小达摩白云瑞和白眉大侠徐良哥俩商量好了，分道扬镳，两个人分别赶奔三仙岛。徐良同意，就这样哥俩分手了。临分手的时候，徐良扭回头来冲着云瑞一乐，啊，老兄弟一路保重，到了什么时候千万可不行骄傲，要多加谨慎才是。三哥您放心吧，我不是小孩子了。三哥你也保重啊，祝您旗开得胜。
4: 老兄弟借你吉言，再见再见。
2: 徐良说完话三晃两晃就消失到树林之中。安下白眉大侠咱不说，单说白云瑞长出了一口气，就感觉卸掉了千斤重担。老实说，他跟徐良在一块儿是真出头啊，这徐良比猴都尖。这白云瑞没等想什么呢，徐良猜到了。白云瑞刚想要说什么，徐良抢到头前去了。这玩意儿使得实在是别扭，那不如一个人多好呢，我想怎么地就怎么地。云瑞在兜里头把地图拿出来了，这是陈仓和尚给他画的。他一看这地图，要想上三仙岛必须路过琼州府，得到海边坐船。头一站我先奔琼州，到了那儿再说。哎，我三哥说的不假呀，我确实不能骄傲。总结一下以往的教训，就因为骄傲吃了不少的亏。你说我主动提出来跟我三哥分道走，如果我三哥抢了头功，人家到那块办的事情都办了，我遇上挺多麻烦一事无成，在人前我岂不丢人现眼呢？切记切记。白云瑞还自己告诫自己，简短解说，一路之上啊真没出事儿。白云瑞这心挺高兴，这一天就到了海岸边上了，归琼州府代管。有个大镇店叫望海镇，这名儿起的真对，就离这海边不远，可这地方十分繁华热闹。云瑞抬头一看太阳快到中午了，心说找个地方吃饱了饭休息片刻，我就雇船上三仙岛。想到这迈步他进了街了，还一瞅做买的做卖的，大街上车水马龙，红男绿女拥挤不动。哎，这小地方真繁华啊。他走到十字街，抬头往北边一看，北边有一座三层九楼，名叫望海楼。看看挂着幌，挺干净。云瑞迈步就进了望海楼饭店了。 这儿的伙计非常和气，离老远一看来了客人，笑脸相迎，哎呦，来大爷，您请用饭，请到三楼吧。云瑞点了点头，来到三楼

先给沏了一壶黄山毛峰。云瑞也有点干渴了，一提鼻子，这茶叶打鼻香，自斟自饮在这喝着。往街下一看呢，下边就是大街，过往的行人陆续不断的叫买叫卖的，瞅着也挺高兴。哎呀，云瑞一边喝着水一边心里琢磨，自从我深入宫门，难得有这么安静的时候啊。早呢，得什么时候我能洗手不干，退归林下，回到我的家乡浙江金华府，那阵儿得多高兴。可想想现在琐事缠身，没有一天安静的时候，起早贪黑，疲于奔命啊。他又想，我三哥徐良走的哪条线呢？此刻他能不能到望海镇呢？我们俩要在这儿遇上啊，还是个笑话呢。正这时候伙计过来了，客爷，您吃点什么吩咐下来，小人好给您准备。白云瑞吃饭讲究，从来不将就，别看一个人也摆谱，看了看菜单，点了16个菜，全都是山珍海味，另外酒他没敢多要，就要了4两酒。时间不大，菜给摆上来了。云瑞尝了尝，还真挺得味，一摆手让伙计退下去，自己在这喝着，在这吃着，心里头想着心事，东一股西一股，他也不知道想些什么。突然的想到开封府的妻子草上红姑盖飞霞，心说我们俩新婚呢。没过许久就出了三教堂这个事儿，离开自己那温暖的家庭到三教堂去玩命。现在我的妻子干什么呢？想我没想我？云瑞想到这儿脸还红了。他正胡思乱想，听见楼梯有脚步的声音，伙计喊了一声，这边请。云瑞抬头一看就一愣，闹了半天上来个女人，这个女人长得也太好点了，白云瑞从来还没见过这么漂亮的姑娘。你说个头不高不矮，身挺不胖不瘦，简直真好比月宫的仙子一般，浑身上下是一身白，让人瞅着那么凉快，瞅着那么飒脱。不是有那么句话吗？要讲究俏一身笑啊，这个白一生最抬人。看这个女人顶多是20岁刚出头，手里拎个长条的包，动作挺麻利，眼角眉梢还带着几层杀气，好像是个练武的。不知为什么这么俊俏一个女人，就是光身自己。女人上了楼之后，漫闪秋波往四外打量打量，也看了看在座的白云瑞。伙计让着她，在斜对面那张桌那女人坐下了。伙计乐呵呵问，这位女客官，你想吃点什么？哎呀，我旅途疲劳，油腻大的东西吃不下去，最好是吃素东西。你把菜单子拿过来，我点几样菜。哎哎，您看看吧。这个女人随便点了2菜，没喝酒，要了几个馒头，一碗汤，时间不大给端上来了。这女人就低着头在这儿吃，别人那个眼睛全盯到这女人身上了，有那同伙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指指点点。点什么呢？完全被这女人的美貌给吸引住了。
就连饭馆的伙计掌柜的也不例外。

0: 白瑞呢，跟人家不认识，看了两眼，也低头喝自己的酒，心中呢也想了想，不知道这女人是干什么的。时间不大，就听楼下马褂锣铃的声音，哎呀，紧赶慢赶，赶个大晌午头，小子们要。在这吃饭呗，接马接马，呼噜呼噜呼噜呼噜，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听声音不是一个，上了望海楼饭馆了。云瑞一看呢，能有16-7个。和为首这小是个矬胖子，肚子往前舔舔着，往脸上一看，云瑞好像没吐了。心说这位长得也太埋汰点了。 满脸大骚皮疙瘩，一脸的粉刺，嘟嘟赖赖跟癞蛤蟆皮差不多少，两个眼睛往外鼓鼓着，还多少一点烂眼圈，翻鼻漏孔，脸鬓络腮的胡子茬，看这样不到40岁。后边跟这些人歪戴帽子、斜瞪眼、闪披着衣服，手里拎着马棒跟皮鞭。
1: 还有几个背着刀的，你说是保镖的达官吗？不像。云瑞心里头清楚，不用问，这本地的无赖，走到哪儿，这种人也断不了。就见这伙小子一上来，横眉竖眼，掌柜的账房先生跟伙计，矮了半截，在后头跟着也上了楼了，冲着这个矬胖子一个劲儿作揖。
0: 又这不曹大爷吗？大爷多日不见，您上哪儿发财去了？去你妈的！我发什么财？大爷就在家里头待着来的。哦，是啊，大爷您可发了福了，脑门子倍儿亮，比上一次我见着您的时候，您起码又长了有5斤。嗯，怎么样？你这生意还不错嘛，托大爷的福。 对付着吃喝呗，
1: 哎，
0: 我过节的时候你给我送了礼了吗？送去了，大爷您没见着吗？哎呀，那一定是别人啊给误下了。大爷，给您送了2匹好绸缎，那都是上等的面料，就冲您这体格，冲您长的这个风流潇洒劲儿。 要做好了衣服一穿，那真好比是鸡群之中的彩凤，那简直没比的了，是吗？<笑>我告诉你啊，你他妈要说瞎话，没这么八宗事儿，回来我砸了你的饭馆子，我怎么敢呢？不信您回去问问先生，我是初四送去的。算了，大爷，我想吃饭，那好嘞。 给您摆2桌，就在白云瑞的前边，给摆了2桌。他们坐下之后，时间不大，罗列杯盘给端上来了，全是好吃的。看这意思，他们也不给钱，伙计也没问他们吃什么，什么好给端什么。云瑞发现，在楼上吃饭的，有好几个都没吃完。 蔫溜溜付了账就走了，怕出事儿。看来人家本地人对这矬胖子了解。那位说他是谁呀？好嘛，这是琼州府头一个大恶霸，姓曹，叫曹世彪，人送绰号叫花里魔王。在本地提起他来，地皮都颤三颤，摇三摇啊。 家资巨富，有点糟孽钱。不管什么官上这上任，得上老曹家拜客，得经过他们家允许，这官才能坐稳的。不然的话，他们给你惹点娄子，你的纱帽就得丢了。抢男霸女，什么坏事都干。这不，这小子出来没事儿。 就带着10几个打手，走到哪块儿要遭难。 今天可巧遇上玉面小达摸白云瑞了。当然他们不认识白云瑞。单说这曹世彪三杯酒入肚，把一对蛤蟆眼睁开，瞅瞅这个看看那个，一眼就看着那个俊俏的女人了。他把酒杯放下了，哎，老三呢？大爷，你往对面瞅瞅，那妞哪儿来的？今儿活该大爷我开开心，去叫他去，叫他坐在爷的腿上，给爷爷陪两杯酒喝。哎，这小三儿啊，就是个狗屎的奴才，笑呵呵的过去了，来到女人的近前，上一眼下一眼打量打量，抽鼻子还闻闻，一闻一股花露水味儿。嘿嘿嘿，我这位大姐，哎，大姐抬抬头，这女人眼看要吃完饭了，一听这声音不那么顺耳，把筷子放下，一甩青丝发，把头抬起来了。什么事儿？哎，大姐，哪儿来的？我是云南来的。
1: 哎呦，
0: 道可不近乎啊！我大姐，今儿巧了。你看看没，那穿红衣服的那是我们曹大爷，他的官印叫世彪，在我们琼州府那是首屈一指的富翁啊。大姐，你一个人喝闷酒吃闷饭有什么意思呢？来来，请到我们那张桌上，大伙儿热闹热闹怎么样？女人当时把脸往下一沉，哟，你说的这叫什么话，萍水相逢，我并不认识你们是谁，再说男女授受不亲，我焉能跟你们坐在一起，真是岂有此理，伙计算账。这女人说这话也不吃了，站起来掏钱要付账。曹世彪这小子过来了，把胳膊一伸，把这女人给拦住了，等等。想走没那么容易，起码你也得留下个名姓啊！哎，既然咱们在望海楼饭馆遇上了，这就叫千里有缘来相会。这么办吧，到我家住几天，陪大爷溜达溜达，怎么样？保你发个小财。他手下那些奴才都乐了，过来把这女人给围上了。白云瑞那气得什么也吃不下去了。云瑞心说，这个东西要在开封府，包的人早拿铡刀把它铡了。这就是山高皇帝远，偏帮塞外才出这种祸呢。今天我遇上也有不管之理，不然的话这个女人当众受辱非吃亏不可。云瑞把筷子放起就过来了，哎，尔等什么人，胆敢胡为，光天化日调戏民女，该当何罪？ 爷爷，我这谁说话呢？曹世彪回过头来，一眼看见了白云瑞，他一瞅这小伙这个漂亮劲儿就甭提了，跟烟娃娃相似。
1: 哎，你别看长得漂亮，眼角眉梢可带着杀气
0: 哦，挎着把刀还。曹世彪先是一愣，而后把脸往下一沉，我山大了他妈什么兽都有啊，我你哪儿来的，撒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你是想死不成吗？孩子们，给他梳梳皮子，挠挠痒痒。这帮人闻听往上一闯，就想动手打白云瑞。
1: 眼看这楼上就要热闹，
0: 可就在这么个时候，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花里魔王曹世彪这话等说完之后，突然身子一挺，嘴一张，顺着鼻子眼鲜血淌下来了。有四个小子奔白云瑞来。

0: 手也举起来了，都跟曹世彪犯一样的病，身子一挺，俩眼一翻，七窍流血，扑通扑通扑通扑通扑通，一共躺下九个，剩下几个是抱头鼠窜逃出望海楼。云瑞心说：“这怎么回事？我没伸手，这谁打的？”这下楼上可乱了，有几个吃饭的吓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了，掌柜的跟伙计吓得魂不附体呀、啊！一看这出了人命了，那个女人也吓得躲到旁边去了，就云瑞一个人在这站着。正这时候，有个胆儿大的先生缓了缓劲儿过来了，哎呀，要了命了，要了命了，人命关天呐！曹大爷，曹大爷怎么没气儿了？我这怎么死的？哎呦，坏了坏了，我这饭馆开不成了。云瑞一想，我不能不管。我说，你们这个饭馆的谁说了算？过来。掌柜的这阵儿也正了正胆子，也过来了。大爷，你有什么话说？别害怕。刚才发生的事情，你们都亲眼目睹啊，我们都看见了，谁也没动手打他们，对不对？
1: 对对呀，
0: 谁也没亮家伙杀他们，可不是的。奇怪就奇怪到这儿了，他怎么无缘无故自己死了？
2: 是啊，
0: 这就叫一件无头案。你们这个饭馆只管开，不会出事儿的。
1: 那你说的好听，到衙门人家衙门就不那么说了。
0: 没关系。我给写个条，你看看我是谁。云瑞呢，为了这事儿早了结，把身上带的龙鞭信票掏出来了，往前一递，看吧。龙鞭信票是什么呢？就是证件。那随身不带这能行吗？抓差办案凭什么？因为周围有九条龙，叫龙鞭，上头红灯灯开封府的大印呢。写得很明白的，三品带刀御前护卫，二品记名将军白云瑞，大印在上卡着呢。掌柜的和账房先生一看，啊，哦，您就是名震四海的白将军白云瑞。是。云瑞一摆手，不乐意叫他大山大叫的，可是这阵那个女人也听见了。女人心里头一翻个，哦，这就是玉面小达摩白云瑞，暴露身份了。云瑞当然不知道了，就告诉掌柜的，别害怕，我呢给你们写封信，如实的把经过介绍一下，你们呢到衙门去报案，我相信衙门绝不会难为你们。关于衙门怎么处理这些尸体，那就请他们来验尸吧。
1: 好好好，我白将军，您算积了德了，往后希望您常来光顾，我们现在就去办。
0: 咱们简短结束。白瑞今儿走不了了，还得衙门来人，还得验尸，怎么了结这个事儿？云瑞还得作证，那个女人也不能走，因为那个女人出的事儿，她也得作证。一直到掌灯，这件事才了结，无头案嘛。官府备案，将来详细调查，等问谁再传谁，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哎呀，白云瑞心说，你看看嘛，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顿饭吃的多热闹，遇上点离奇的事儿，把我身子拖住了，也没去三仙岛，看来晚上雇船多有不便呢。不如啊，今天我就住到望海镇，明儿一早吃完饭雇只船我再走。上哪儿住去呢？云瑞走到街上一打听，所有的店房全满员，就是靠背街还有那么两座小店能容客人。云瑞进屋一看就一皱眉，这地方不能待人，那臭虫都长尾巴，一进屋这味儿简直都刺鼻子。云瑞心说，我宁愿蹲露天地，我也不住这儿。他转身又退出来了。哎呀，美英雄可为了难了，顺着大街来回走了几趟， 后来他发现在南边路口有一座庙，这座庙叫五羊观。云瑞心说不如住到庙上，多给他俩钱儿，他也干净啊。就这样他把门砸开，出来个小老道。云瑞说明情况，小老道挺高兴，提着灯引路，把他让进跨院。哎，果然挺干净。小老道给熬了点白米粥，弄点咸菜，俩馒头。云瑞草草的吃了点，让小老道把晚餐家伙捡下去，他是秉灯独坐。白云瑞啊，就想开白天的事儿，心说这事儿真奇怪，我俩眼睛可好使啊，究竟那个恶霸怎么死的，怎么七窍流血，谁的人身法，他怎么这么快，简直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白云瑞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他的窗户，嘣嘣嘣噔嘣。云瑞就一愣，谁呀？
1: 我
0: 哟，是个女子的声音。云瑞心说这是谁，我在这没熟人，把门开开往外一看，他就惊住了，正是吃饭的那个女人。云瑞就问，这一女子，你我素不相识，人家之间你来此何干？就见这个女人柳眉一挑，微微一笑，恩公啊，你救了我的性命，今夜晚间我特来报恩。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上午九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新生男婴被偷，究竟是何人所为？
8: 你感觉哭了一下吧，然后我一摸熬着不行。
9: 那个时段只有他一个人进出医院，所以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7: 女子自称在家生产，令人生疑。
10: 非常巧，第一感觉这个产妇就有问题。
11: 从几个方面来，请问是您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迹象。
7: 周密的策划，如何瞒天过海？
12: 我们杀了几个，昨天买的，几多个碗里全部净上了。
13: 任何一个男人也不会往这个上面去想，一个女人弄这么大的一个谎言来欺骗你。
7: 谎言的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真相？法治天下为您讲述产房魅影。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孩子对于一些家庭来说啊，那就是家庭的重心，因为孩子的身上寄托了全家老小的希望。不久之前，在江苏省的洪泽县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在当地的一家医院里面，凌晨时分，妇产科传出了一阵阵伤心的哭声。一名产妇啊，两天之前刚刚生下一名男婴，但是孩子却不翼而飞了。这名产妇呢，百思不得其解。 在发现孩子丢失之前分明就睡在他的身边。那么到底是谁偷了这个孩子？对方这么做又是何目的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5: 2015年8月23日凌晨3点多，江苏淮安市红泽医院妇产科6楼602房间发生一起盗婴案件。
8: 当时他是在我这边睡觉的时候，我们家儿子比较乖，他很早就是说嚎啕大哭，我就听到他隐隐约约哭，然后就感觉哭了一下子，然后我一摸儿子不在了。
10: 在我们县历史上，他从来没有过说这个在医院小孩被偷走的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这边就是大队刑警大队啊，非常重视。然后同时呢，启动了一个关城门的那个医院，就是把我县的那个就所谓主要的进出口啊，全部安排警力上去，防止一个盗窃婴儿的人呐、嫌疑犯罪嫌疑人呐、出逃至我县。
15: 民警在医院找到了一个目击者，她是603号房的产妇，案发当时她正在给孩子喂奶。证人宋宇文说，看见一个穿护士服的人向西走，走得很快，2-3分钟后。后边2号房间人出来说小孩不见了。当晚值班的护士是凌晨1点值班，1点半的时候他查看过602病房，当时孩子就睡在妈妈身边，之后这位护士就再也没有进入产妇的房间。那么603的产妇看到的护士究竟是谁呢？洪泽医院每层楼都设有监控探头，监控视频里民警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14: 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啊，本案的审判长韩俊法官，有请韩法官。
15: 韩俊，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法院院长，曾荣立个人2等功、3等功各一次。
14: 好，刚才这段视频呢来自于这家医院的监控录像。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监控视频当中，这名护士打扮的人呢形迹可疑，他和这起案件到底有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就是抱走孩子的人呢？
9: 经过案件审理，我们了解到当时警方在接警以后调取了所有的监控视频，通过监控视频发现那个时段只有他一个人进出医院，所以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15: 民警经过确认，凌晨3点35分从602房间出来的护士不是这个医院的护士。那么这个护士究竟是哪里来的？民警继续查找监控录像，发现在20分钟前一个身形与那名可疑护士相似的女人进入医院。
10: 通过调监控发现她从进来，然后进到一楼之后，上了楼之后到5楼。
15: 监控中的这个女人上楼时没有坐电梯，而是走楼梯上了5楼，在5楼徘徊了一阵之后突然闪身进入了一个房间。
10: 在5楼换了一身护士帽。
15: 可疑女子换衣服的房间是产妇专用的洗澡间，如果她真是护士，为什么会在病人洗浴的地方换衣服呢？
10: 所以说她的当时嫌疑很大，一般是人家正常的护士是有自己的换衣这个工作间和休息室的，一般不会在那个地方是进行休息的。
15: 这名可疑女子换上护士服后，先是东张西望一番，然后把5楼的楼道灯关掉，接着走楼梯上了6楼。
10: 在6楼徘徊了好几次，然后后来这个在那个我们被盗病房的那边消失。
14: 但是我们也很好奇，这自己的孩子啊就睡在身边，这个产妇难道当时就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常吗？
9: 当时呢正值凌晨10分，医院要求呢院里面要进行查房，所以要特别嘱咐房间不能反锁，所以在医护人员凌晨1点多钟查房了以后呢，产妇以及她的陪护人员都非常疲劳了，然后到3点多作案的时候他们都进入了梦乡，所以当时都睡熟了，都没引起他们的警觉。
15: 监控显示，这个女人从602房间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白色的包，慌张地顺着楼梯跑到了5楼，进了电梯。在电梯里，她同样有着不寻常的动作，不时地往包里看，并且不停地甩着手臂。 电梯到达一楼后，他快速地走出医院大门，骑着电动车离开了医院。那么他去了哪里呢？
10: 我们那个通过社会面的那个一组那个侦查员发现了，根据那个就是目击证人指明的方向，一路调查那个调取那个沿路的监控啊，发现了一辆就是当时那个嫌疑人骑个电动自行车，然后那个一路沿着我们那个东风路，然后到东一街，然后最后消失在那个东风桥下面的一个比较老的小区。
15: 东风小区有20多栋楼房，3个出口。为了不打草惊蛇，避免可疑女人对偷来男婴的生命构成威胁，民警们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分头蹲守。半小时后，一辆救护车开进了这个小区。这辆救护车的突然到来，会不会和那个可疑的女人有关呢？民警们拨通了120急救中心的电话，急救中心回复说，这个小区有一个刚在家里生下一名男婴的产妇，需要送往医院。
10: 非常巧，就叫什么呢？第一感觉，这个产妇就有问题。
14: 好，我们说这些巧合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这些巧合发生之后呢，当时呢警方也非常的关注这个嫌疑人啊。当时警方做了什么呢？
9: 现在社会我们大家了解到，生孩子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
14: 是，
9: 所以呢现在在家里面生产很少，大部分都是提前到医院待产。所以呢警方就自然把他和之前盗窃婴儿那名女子联系在一起。于是警方呢就和院方取得联系，请院方安排有经验的产科医生专门对这名在家里面生产的女子进行细致的检查。最后呢还发现了一些问题。
15: 女子自称在家生产，令人生疑。
11: 从几个方面呢请问说明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迹象。
15: 谎言的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真相？
10: 说不定丈夫可能就不要她了。
15: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产房魅影。这名在家生产的女子被送入医院后，医院立刻指派临床经验丰富的李医生对她进行全面检查。然而李医生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1: 医生呢，这个发现这个病人啊，第一个没有摸到一个产后的一个这个子宫，第二个呢细心的观察以后呢，也发现这个患者啊这个也没有明显的恶露啊，不过这个外阴啊红肿什么现象，
15: 没有生产过的迹象，却称自己刚生下孩子。慎重起见，李医生又约了好几位有经验的医生再次对这名女子进行检查。
11: 这个好几个医生以后检查了以后啊，对这个人就是情况啊就是发生了一些怀疑以后呢，就是也是为了一方面为了稳住病人吧，然后就是你要去做个 B 超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你这个宫腔里面各方面情况怎么样。
15: 医生相继给这名女子做了几项妇科检查，得出的结果与第一次相同，这名女子在说谎。
11: 从几个方面呢情况说明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的迹象，我们也当时也跟我们的院领导以及警察呢都经过了协商。
14: 这个事情现在就非常滑稽了啊，声称自己在家里生了孩子，但是医生把他拉到医院去之后呢，一检查发现种种生理迹象的表明他好像并没有生产过。那怎么确定他声称呢自己生的那个孩子和丢失的孩子之间的必然联系呢？
9: 警方呢就将这名婴儿和之前丢失那名孩子的父母经了 DNA 的快检确定这名孩子正是之前丢失的那名孩子。
15: 6个小时后，离奇失踪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那名可疑女子承认孩子是她偷的。那么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2: 我已经失去一段婚姻了，被人舍弃过一次，我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15: 据了解，赵娟生活经历比较坎坷，5、6岁的时候就丧失了父母，成了个孤儿，后来被养母抚养大的，而且没有上过学。在她19岁的时候就嫁了一个男人，生有一男一女，后来因为感情不和被前夫抛弃，离婚时丈夫带走了两个孩子。
10: 在之前被丈夫抛弃之后，这个整个拿自己的话说，整个人 都沉沦了很长时间。后来认识这个现任丈夫之后呢，感觉自己的人生呢，又得到了一个新的焕发，非常享受这样的生活。
15: 2011年，赵娟遇到现在的丈夫小楚。小楚一家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赵娟生个儿子。2014年年底，赵娟怀孕了，经过医院检查发现是个男孩。家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都非常高兴。然而这幸福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几个月后，赵娟因为一次意外流产了。
10: 她跟这个现任丈夫也就是说结合在一起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说她一直想通过自己从个小孩把让他们的夫妻感情啊或者生活关系更牢固一点，更延续的更好一点。然后但因为意外流产嘛，她觉得她必须想个办法。
12: 我这个呢，我等了那么多年，我不想再死。
15: 赵娟陷入极度的痛苦中，她该怎么办呢？
10: 丈夫可能就不要她了，瞒着自己一直在怀孕。
14: 但是我们说纸包不住火啊，她怎么能够对自己家人，特别是自己最亲近的，对她先生啊，长期隐瞒自己已经流产的事实呢？
9: 赵娟为了隐瞒流产的事实，可谓是煞费苦心。首先呢，她自己呢回她山东老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就不和她丈夫住在一起。后来快到了预产期之后啊，知道这个时间再也瞒不了了，就返回洪泽。洪泽她的公公婆婆要过来照顾她，她就故意制造事端，和她公婆进行吵架，把她公公婆婆进行气走。然后她丈夫呢，她也找很多理由和她丈夫进行赌气怄气，不和她丈夫同房。同时呢，她还往肚子里面揣了一些棉花之类的东西，伪造成她的怀孕的迹象。
15: 为了瞒住丈夫，赵娟也是费尽了心机。
13: 她有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正常我是没到家，她在家就洗完澡了。我回来的时候，她晚上睡觉老是穿一个孕妇装。
12: 还有一次我作假的，没给人家调包的。
16: 人家
12: 我也掉皮套，人家也掉皮套。然后呢，还有一个孕妇，她片子呢正好放那块给医生看完了。她就放那个电瓶车车篮里，提了个踏板电瓶车。她去买凉皮，我也想买馄饨呢。
15: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娟每一次都能骗过家人，甚至有一次被丈夫目送进了产科医生办公室，她同样蒙混过关。
12: 我到了医生那边，医生说你干嘛呢？我走错房间了。
13: 任何人也不会有这种想法，外面的朋友什么的都没人看出来。
14: 好，看到这儿，相信你也被这个赵娟的演技所叹服啊。赵娟其实为了把这个孩子偷到手呢，之前做了很多准备。当时她是怎么做的？
9: 她就快到预产期的时候啊，她从老家回来了，回来以后她丈夫呢在外面跑运输，然后就打电话给丈夫，老公，我快生产了，赶紧回家，就是让老公呢信以为真，他真的要生产了。
15: 案发前一天，赵娟来到洪泽医院寻找作案机会。当她走到三楼的时候，一个电话引起了她的注意。
12: 而且这个男的，我还给他赢对过面，他下楼，我上楼，我生个儿子，就是说打电话
16: 。
15: 听到眼前这个男人说自己妻子生了儿子，赵娟就跟随他到了六楼的产房。在观察完环境之后，回家为他的偷子计划做准备。
12: 在网上买了一个白大褂，买了个护士帽，用那车来了，黑色带的。
15: 当天凌晨，赵娟来到洪泽医院后，怕被人看到产生怀疑，没有乘坐电梯，而是选择走楼梯到五楼的产妇专用浴室，更换了护士服，然后又从楼梯上到六楼抱走了孩子。令人好奇的是，赵娟回家之后又是如何伪装让自己的家人相信这个孩子是她刚刚生下的呢？伪造产子现场如何瞒天过海？
12: 我杀了鸡子滴了个碗里全部净上了。
13: 我都不相信，后来把照片拿给我看了，我傻掉。
15: 谎言被揭穿，他该如何面对家人？
9: 他不仅侵害了婴儿这些家庭的利益，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恐慌。
15: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产房魅影。
14: 所以我们看到这赵娟啊，她就是各种表演啊，但是她再表演，她怎么能让她的先生相信这孩子就是亲生的呢？
9: 她为了让丈夫相信她是真的自己生产，她事前呢买了很多的材料，比如说在家提前买了猪腰子，买了公鸡，营造这种现场在家生产分娩的这种迹象。
15: 为了制造生孩子流血的场景，赵娟提前在农贸市场买回一只活鸡。
12: 我杀了鸡子，昨天买的，鸡这个碗里全部净上了，不像。我又买了两根鳝鱼，放了血特别多，我就说是小孩杀。
13: 任何一个男人也不会往这个上面去想，一个女人弄这么大的一个谎言来欺骗。
9: 她丈夫那天晚上正好在外面喝酒应酬，回来睡熟了，趁她丈夫睡熟的时候。他到这个卫生间呢，正好把孩子偷回来了，偷回来就在卫生间把那个猪腰子血、长鱼血、公鸡的血铺了一地，他把那婴儿啊铺在地上，自己拿了个剪刀，然后把她丈夫喊醒，说刚才孩子我自己生下来了，我自己剪的脐带。她丈夫就问那小孩的胎记呢，她说放到下水道冲掉了。
15: 看到卫生间地上有个刚出生的婴儿，赵娟的丈夫都吓呆了。
12: 到家之后我的老公生了，小孩已经快不行了。我是第一句话的人，我赶紧打120，送到医院。谁家小孩抱得暖暖的，我还用我自己的毛巾给他裹起。
15: 赵娟本来打算让120把自己送到另外一家医院，但鬼使神差的是，丈夫坚持要把她送到那家丢失男婴的医院，认为那家医院的妇产科是全县最好的。
12: 到这个医院里。我一上来，刘大夫第一检查我的肚子，我想抓到手，他就是抽走。
15: 赵娟本来打算再编造个谎言骗过医生，但是面对早有准备的医生和民警，她已经没有了继续编造谎言的机会。赵娟当场被警方刑拘，直到此时她的丈夫才如梦初醒。
13: 后来把照片拿给我看了，我傻掉了。我看到照片的时候我才想知道。
15: 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拐骗儿童罪对赵娟提起公诉。2015年10月29日，洪泽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4: 那么在审理这起案子的时候呢，审判长您觉得当时审理的难点在哪儿？
9: 审理的难点主要在于对赵娟如何进行量刑。赵娟在公共医疗场所实施了盗窃婴儿的行为，他不仅侵害了婴儿这些家庭的利益，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恐慌，所以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刚才从办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他的成长经历非常坎坷，他叫其行可恨，其情可悯。
15: 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拐骗儿童罪追究赵娟的刑事责任，
16: 因为他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就是盗窃他人小孩，冒充自己所生产的这个主观目的，同时其客观行为上，他是采用一种盗窃的一种方式，致使这个被偷的小孩子脱离了就是他的家庭监护。
15: 法庭上，赵娟的辩护律师提出了轻罪的辩护意见。赵娟的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家庭出身贫困，这次作案的动机也是为了挽回自己幸福的婚姻，所以他的主观上应该是恶意很小的。
14: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也说了，这个赵娟的辩护律师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啊，包括这个被告人赵娟呢，她的身世有着不同寻常的一些地方。那关于这点，咱们合议庭是怎么考虑的？
9: 我们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呢，就是认为呢，刑罚实施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犯罪，还要为了让犯罪分子啊在服刑之后能够顺利的回归家庭，重新呢使社会更加和谐。我们考虑到赵娟的成长之路非常坎坷，也是出于对家庭的关爱，同时呢还考虑到这个被盗的婴孩脱离他监护人监管的时间长短，考虑这些因素呢，法庭最后在这处理的时候呢还是重新予以了处理。
15: 在法庭上， 赵娟承认了自己的作案事实，并且当庭对自己的行为做了忏悔。2015年10月29日，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赵娟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使其脱离家庭监护，其行为已构成拐骗儿童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赵娟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判决如下：被告人赵娟犯拐骗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14: 另外，韩院长，您看，这起案件呢，我们回头再审视，其实婴儿丢失的案件呢，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在其他地方也曾经发生过。那么，如何在今后有效地避免婴儿丢失事件再次发生？这起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17: 我觉得呢，首先，院方应当进一步加强一些安全管理的措施，比如说夜间探视病人，建立一个登记检查制度。赵娟在医院作案的半个多小时，没有受到任何的盘查。说明在安全的巡视监管方面还存在疏漏，同时啊，这个婴儿的监护人在看管婴儿的过程中呢，也存在一些疏忽的地方。另外呢，就是如果能采取一些科技手段，对婴儿采取一些电子定位措施，一旦这个婴儿离开特定的范围和区域，就会自动报警，这样就能迅速地进行排查和锁定。
14: 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18: 这个案子啊，确实是触目惊心。伪造一个生孩子的现场，而且呢是在医院里，在产房里化妆成护士把孩子抱走。拐卖儿童罪是重罪，依照法律啊，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2: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2: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2: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2: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3: 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亲哥哥为何对弟弟痛下杀手？淳朴村民为杀人犯怜悯求情。道与法，情与法。
13: 我们刑庭的法官自愿捐钱。
12: 这世间究竟会有多少无奈、叹息和温情？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冰冷中的温情。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法律，大家都觉得法律是铁面无私，是冰冷无情的。可是呢，真正了解法律的人，关注我们国家法律进程的人都知道，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法律可以说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合理。那么当中有一个更大的变化，就是啊，我们的法官在执行法律的同时，也更加的考虑到人性化的执法理念。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一个法律当中的温情故事。
12: 这是川东一个普通的小山村，然而在2013年的10月，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瞬间成了四川乃至全国关注的焦点。
15: 哥哥不敢打他了，
16: 喊收听的人白说打30岁自己要去投奸，自己去说啊，请求点我这里也懵，要不然我去找队长。
17: 我正在家做事呀，然后李水平儿跟他母亲嘛就来喊我们啊，啊，我当时我打开门，哎，我说啥子，这么晚了你来找我咋子？或者啥个来着？哎，那两娘不都在那哭嘛啊，就说的，哎呀，那时候我差点没见到你，哎呀，我觉得心里好恼火啊。后来我问他咋子，他说的，逮捕被打死啊，哎呀，我说好那个，我说了，当时我心里好寒呀，我说把这死了呀。哎，想啊哈，哎，我说我爸怎么办？啊，我赶紧跟村上打电话吧，村上就报警吧，就找派出所的了嘛。
18: 我们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龙辉镇少里村起诉。当时，犯罪嫌疑人李水平，在其少里村村干部的看护下，在其家中等待投案自首。
12: 然而，就在李水平在看守所羁押期间，众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来到村委会， 反映他们的意愿。
19: 这个李建民被他们哥哥打死过后，这个周围的这个老百姓、村民都知道这个事情，都主动过来要求我们这个村委跟他们写联名信。
20: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18条第3款、第67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21: 全体起立。
22: 被告人李水平
20: 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14: 那么从刚才的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起刑事案件并不复杂，嫌疑人、被害人、人证、案情都十分的清楚。然而众多村民的联名信可以说对这个案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这个案子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廖晓东，有请。您好，廖法官。
23: 你好。
14: 哎，简单的给我描述一下这起案件。
23: 这个案件到我们法院，我们庭，我粗略地看了一下这个卷宗，发现了这个故意杀人案与其他的杀人案有不同的地方。
14: 嗯，不同在哪儿呢？
23: 一个呢，就是本案的被告人李水平杀死的是他的亲弟弟李建平。
14: 嗯，就是说亲哥哥亲手杀死自己亲弟弟。
23: 对啊。嗯，本是同根生，为什么亲哥哥会举刀向亲弟弟同时杀手呢？
14: 嗯，
23: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14: 嗯，
23: 另外一个呢，就是100多个当地的村民联名向法院要求对李水平进行宽大处理。
14: 为什么会宽大处理呢？你亲哥哥杀死自己亲弟弟，100多村民还要联名写信。
23: 对了，这就是我们感到与其他的普通案件不一样的地方。
14: 嗯，
23: 当时我就想这个案件应当立即调查背后的隐情。
12: 随后主审法官廖晓东将这一重要情况向院领导汇报后，并及时组织办案组成员召开紧急会议。除了对已有证据再次核实外，他还和办案组成员来到案发村庄，对李水平的家庭及联名信村民做再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
23: 到当地的这个被害人，也就是被告人，他是一家人，到他家里一看，我们当时都惊呆了。
12: 展现在办案组成员面前的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弟弟李建平被害后，哥哥李水平也被关押在了看守所，年过八旬的老母亲也因伤心过度住进了医院。这个本来就破落的院子顿时间显得空空荡荡。办案组成员看到眼前的一切，对这个不幸家庭的不幸遭遇都深表

0: 清贫的生活。除了依靠低保救济，哥哥李水平偶尔还会外出打工以补贴家用。
1: 都是正常的个娃儿，从来妈通都够喝，不管哪里老的也好了，吃肉药都是牙本负责。
2: 牙本呢也不是说很聪明啊，反正都是喊他屋头喊到那干活了那些嘛，反正那是很顾家嘛。
3: 打这个弟弟嘛，都是能挣一分钱往家里捞，也都是挺孝敬爹妈的。
0: 据村民介绍，哥哥李水平绰号哑巴，性格木讷，有些语言障碍。李水平努力干活，就是为了让这个家的生活上过得好一些。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弟弟李建平却染上了赌博和酗酒的恶习。
3: 其实小的我弟弟也是挺不争气，你看家里面嘛，只要能值一分钱的东西都拿去买，买了你说又不是干正当的事，就是拿去赌。
0: 然而，哥哥李水平对弟弟李建平的劝说甚至忍让，并没有换来弟弟李建平的丝毫悔改。
4: 啊，说一个简单点的话，就是为了一个打水机，啊，拿点土地卖了，打水来用的打水机。这个问题是最讨厌的，
5: 啥子屋头的东西都要偷起去卖，打老孩儿、打妈、打哥，就还有高级边都闹哦。有的时候你也说那说不到，脚啊又全拢都敲起去了，都摆来，那他还是不听。
4: 这个问题没得钱就跟你借，我晓得他人家这个地铺以前，现在先先后后挣都别个的钱，就是挣了个赌钱嘛，都是这个问题接近30000块以上。包括我有点亲戚，我同样也借得钱。
0: 弟弟李建平的不孝行为真是让不善言谈的李水平敢怒不敢言。然而在2013年10月的一天，弟弟李建平彻底激怒了哥哥李水平。2013年10月16日傍晚，正在房间内休息的李水平听到弟弟李建平一直在辱骂自己的母亲，并不停地用镰刀敲打母亲的房门，而且扬言要杀死母亲。于是情急之下的李水平从房间内拿了一把铁锹，来到母亲的门口，朝弟弟李建平臀部击打了3-4下。此时老母亲听到响声打开房门，看到眼前的情形伤心不已，然后转身回到了自己房间。此时李水平又朝弟弟李建平的脑袋上猛击3下，见到躺在地上的弟弟李建平不动了，他就把尸体拖到厕所旁边，随后并将地上血迹清洗干净。2014年2月17日，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检察院就李水平故意杀人一案向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6: 李水平继续用铲子击打他弟弟的头部致其死亡，最终我愿以李水平故意杀人罪向威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7: 碰到这样一个案子的时候，您看到啊，这个亲哥哥可以说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那么拿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您怎么去审理这个案子？
8: 被告人李水平他是精神上有障碍，属于那种尚未丧失自己行为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那么这个时候庭审怎么审才能把这个案件的事实查清呢？因为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障碍，再加上他精神上有病，然后我们合议庭经过了商议，一个就是为李水平指定了这个辩护律师对他进行法律援助，另一个呢就是让李水平在这个法庭上，因为他的语言表达大家都不懂，然后呢就把他的姐姐作为法定代理人一并到了法庭做他的翻译，有些语言上的沟通通过他的姐姐可以传达。
0: 与此同时，办案组为了消除李水平精神上的恐慌和焦躁情绪，将他最信任也是最亲近的老母亲也接到了庭审现场。
8: 然后呢我们又想一下，这个钟婆婆已经80多岁了，见到她的儿子的时候又会不会钟婆婆他的情绪又激动，又因为他年事已高，身体不是怎么好，又会不会钟婆婆又在庭审当中又出现意外情况呢？
0: 村民求情，八旬老母将何去何从？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冰冷中的温情。为防止在庭审过程中的意外发生，办案组临时决定从县人民医院调来一辆120救护车，随时应对庭审中所发生的突发情况。尽管办案组的工作人员做了细致周详的准备工作，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当林水平在庭审现场见到自己母亲时，情绪异常激动，几乎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办案组为了缓和林水平的焦躁情绪，决定临时休庭。
8: 林水平见到其母亲的时候有一些失控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把这个案件审理清楚，都进行了这个休庭，让这个李水平和他的母亲进行交流，这个在情绪上进行了稳定之后，才继续开始审理。
9: 四川省威海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0: 庭审开始后，新的困难又一次摆在了审案组的面前。
8: 因为李水平他是一个残疾人，没有什么文化，他怎么能够听得懂我们这个法官的语言呢？然后我们合议庭又进行了商议，就是说尽量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法官说话要用当地的话，而且能够用土话的地方就用当地的土话来进行表述，这个李水平能够明白，能够懂得起我们法官说的什么。
0: 作为这起案件的直接实施人，李水平的描述和法官用意的精确传达显得十分重要。于是办案组决定尽量避开书面用语和法律领域的专业用语，以通俗的农村方言作为交流工具，让李水平更能精确地了解法官意图和准确地描述案发经过。
7: 那么再回到这个案子当中，可以说在这村民眼中啊，这个老大应该说是非常的孝顺啊，非常的懂事儿，可是老二呢却恰恰相反。那么您在描述这个案子的时候，可以说老大当时是在这个冲动的情况下，先用铁锹是拍了这个弟弟的臀部啊，为什么第一锹没有到头部呢？
8: 他的智力不是很健全，他是经过这个医学鉴定，他是属于限定刑事责任的人，也就是说他的智力上跟正常人不一样。
7: 那么这哥哥属于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
8: 对。
7: 那么他在杀掉自己弟弟之后，他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8: 应当承担，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呢，他是一个还没有完全丧失自己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的精神病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呢可以减轻或者从轻处罚。
7: 那就是说精神病人在发作的时候，如果说是犯下了这样的这个恶性案件，他也需要承担。
8: 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发作的时候就不需要，但是本案当中李水平打死自己的弟弟的时候，他的意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0: 据司法鉴定，出具李水平有无精神病及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意见书载明，李水平患轻度精神发育迟滞，案发时其意识清楚，辨认控制能力削弱，故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7: 想问啊，这个哥哥是不是属于一种正当防卫的范围？
8: 就这个李水平当时这个情况啊，他的弟弟李建平扬言要杀其这个钟婆婆的时候，他只是这个李建平呢只是一种犯意的提出要杀害这个钟婆婆，然后呢进而呢用这个镰刀敲打这个钟婆婆的房门。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还没有真正的危及到钟婆婆的人生或者这个生命或健康安全。这个正当防卫呢，他要求的是在这个被侵害的人到了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防卫措施才叫正当防卫。
0: 弟弟李建平扬言杀死自己的母亲只是一种犯意的提出，其在母亲卧室的门外用镰刀敲打房门，对母亲的生命安全尚未达到紧急状态。而且当弟弟李建平被哥哥李水平打倒后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此时哥哥李水平又朝弟弟李建平的头部猛击三下，致其死亡。
8: 在这个时候，这个李水平突然出现，将李建平打倒在地。这个时候，李建平他也是个残疾人，他倒地过后已经失去了继续侵害他的母亲的这个条件了。在这个时候呢，李水平又继续敲打他的头部，致死他。 那么这个就是不存在这个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都不成立了。
0: 愤怒的哥哥李水平杀死弟弟李建平后，将其尸体拖入自家的厕所，并清洗地上的血迹。当年迈的母亲听到响动，再次打开房门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10: 大流血，拖在毛子的家，拖毛子的家，那都说妈耶！我说你丢不得谁家丢啊丢啊，不是那样晓得，说话说不明了，要不然。
0: 此时，伤心欲绝的老母亲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她拉起慌乱中的李水平，朝村干部家走去。
2: 等我问他咋子，他说的，白本被打死啊！哎呀，我说好无力，我说了，当时我心里好寒呀，我说爸，这死呀个，哎，想了想了哈，哎呀，我说我爸怎么办？我说我下来肯定是害怕噻哈，我就赶紧跟村上的打电话嘛。
0: 村干部了解详情后，知道这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于是拨打了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7: 我们再回到这个案子啊，哥哥当时是用这个铁锹把弟弟头部拍了几下，那么发现这个弟弟死亡之后，那么在这个母亲的陪同之下，到了这个村干部的家里，说明了这个案发情况。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属不属于这个自首的情节？
8: 属于，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自动投案。这个自动投案呢，不仅包括侦查机关，还包括当地的村组织，他向这个村上的这个干部报告了案，也算这个投案。然后呢，他公安机关又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这个犯罪事实，所以呢，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属于自首。
0: 2014年2月17日，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法院受理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检察院就李水平故意杀人一案的公诉。威远县人民法院依法成立合议庭，并成立以廖晓东为主审法官的办案组。
7: 那么您在走访当中可以说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家庭应该说是非常的贫困啊，非常的这个贫穷，而且生活无援。那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在审理案子的时候，在判决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这方面的情况？
8: 考虑了，因为这个案件呢，处理起来也非常的棘手，也就是说，李水平和他的母亲是相依为命的。我们也想，如果李水平关进监狱去了，去服刑去了，那么他的母亲余生怎么度过？这就是我们常常考虑的问题。
0: 铁面法官四方奔走，能否为悲剧家庭送去温情呵护？法治天下之冰冷中的温情继续讲述。了解到这一实际情况后，办案组做出一个温暖的决定。审判结束后，在廖晓东法官带领下，办案组及众多同事纷纷慷慨解囊，为老母亲钟婆婆捐款。同时，为切实解决钟婆婆的生活困难，廖法官还亲自到钟婆婆所在镇政府反映钟婆婆家的不幸遭遇。
11: 这个我们镇上这个很重视，党委政府这个也经过了研究，然后我们在几年前呢，我们也这个照顾他们这个家庭，这个修了这个房子，定了相关的人员啊，这个长期关注，这个包括协和医院等等哈，我们这个就医哈，这个尽量的保证他的这个身体条件。
0: 与此同时，办案组为了杜绝类似的悲剧发生，还特意请来了当地的村干部作为本起案件的人民陪审员。
7: 我们在回看这个庭审录像的时候，看到在您旁边坐了一个人民陪审员，是当时的一个村干部是吗？
8: 是这个案发村的邻村的一个村干部。
7: 那么这个村干部作为这个陪审员，在这个案子的审理当中，他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8: 他可以把我们法官的一些这个理念传达到他那个村或者就是案发村的这些村民的里边去，同时呢，他也代表了这些村民，把这些村民的意愿反馈到了我们这个法官的这个地方。中国嘛，不仅要讲法律，而且叫道德。
12: 也就是说，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啊，也就是通过这个老人和包括他的这个两个儿子一死一个残疾所出现的这个事情，比较有典型的一种特点。那么就是我们要把老百姓的呼声和这个，也就是他的家庭实际的情况，要转到我们合议庭上，同时又要把这个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是人性执法也好，啥子的文明执法呀，要转到老百姓的思维当中， 要拾起我们在这个有法必有违法必究的前提下，同时要体现法不外乎情这一套的要老百姓的思维当中。
7: 那么考虑了这么多的方面，那最后对这个哥哥是怎么判决的？
8: 我们觉得对李水平应当减轻处罚，所以呢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判处有期徒刑4年。
7: 联名信应该说是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啊，你怎么看待这样村民的这种联名？
8: 首先呢，触犯刑法的人都应当受到这个刑法的追究，然后呢我们要看被告人他的平常的表现，还有在这个案件当中的主观恶性，这些都要进行考虑，作为这个量刑的一些酌定情节通盘进行考虑，然后来定出他的这个刑法。
4: 写的目的是为了把他的这个问题想看家庭的困难情况要向上面如实的反映真实情况。
13: 宽大处理了，从轻处理。
4: 我宽大处理。
7: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典型的案子，我们来听一听这方面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说的。
14: 那么在本案这种情况啊，他向村委会报案，那么等待司法机关来处理，这个完全符合自动投案的规定。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老母亲替他求情啊，还有这个村民联名求情等等，这也是一个酌定从轻的因素。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2: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1: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2: 大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
3: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2: 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1: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0: 现在是上午十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哪吒看见了东海龙王敖光，不由得火往上撞。这个老东西没完没散呢，真跑这儿告我爹来了。你家公子岂能饶你？这哪吒也是顽皮，把乾坤圈背在身后，乐呵呵奔敖光来了。等离着他不远了，哪吒就问：“来了，老龙王。”把敖光吓了一跳。四外观看，光听见人说话，看不见人。什么原因？原来太乙真人在哪吒的后背上画了符了。这道符叫隐身符，他能看着别人，别人看不见他。老龙王就是一愣：“谁？
4: 我呀。你不最恨我吗？我乃李靖之子，哪吒是也。
3: 你在什么地方？我怎么看不着你？”这就看出来法术的高低来了。你比三公子差远了，肉眼凡胎你怎么能看着我呢？敖光，我且问你，你来干什么来了？
5: 我来告你和你爹。
4: 啊，凭我良言相劝，
3: 老龙王，你最好退一步，消消火，回到龙宫忍个肚子疼就算了，你也好我也好，咱们两方面都不出事儿。如果你不听我良言相劝，非要奏明玉帝，你可知道你家三公子的厉害？今天我非打你不可。
5: 啊，哪吒呀，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非告非告，我是非告不可，
4: 非打非打，今天我非打你不可。
3: 哪吒往上一窜，抡起乾坤圈，啪，正削到老龙王后背上。你想，那乾坤圈乃玉虚宫震动之宝，咋生能轻得了吗？把老龙王给揍的嗷嗷的狼嚎，都没有人味儿了。哪吒一边打一边说：“你还告我不？你还告不告？只要你告饶，答应我的条件，我就不打了。不然，我非把你打死不可。”“
5: 好啊，哪吒，你真是要造反呐！我乃星云布雨之正神。”
4: 乃是玉帝亲笔点派，你竟敢打上天的正神，你是想作死啊？
5: 我非告不可，就是没完。
4: 好，我叫你告，我叫你告。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
5: 鹅扎也忘了打了多少下了，真想给他脑袋上来一下，但是老师叮嘱过，只能治一服，不能治一死，要打死就麻烦了。
4: 可这么打也打不动他呀。
5: 哎，鹅扎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把乾坤圈背上了。
4: 敖光，我听说龙怕接林，虎怕抽筋，今天呢少爷不打你了，我跟你那林我抠下几片的。说着刺啦
5: 把袍服给拽开，露出肋扇，
4: 这鹅扎一只手摁着敖光，腾出一只手来，在他两肋就往下刮鳞。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最疼不过呀，把老龙王疼的，哎呀，哎呦，咔哧咔哧咔哧咔哧。
5: 鹅扎一口气儿给他抠下四五十片鳞来，就见老龙王的两肋鲜血淋漓，痛不可当。最后终于是告了饶了。这就叫神鬼怕恶人。
4: 哎呀饶命啊，哎呀别接了啊，你到底这么说了，你还告我不告？我不告了不告了，我走之后你还告不？永远不告了。
5: 好，
4: 但愿你口心如一，你要跟我动心眼儿，

0: 哪吒心里高兴，一抬腿儿，老龙王站起来了。这回龙王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衣服碎的一条一条的，两泪滴滴答答往下淌血。哪吒看了看，还早，一个神仙都没来，趁这机会赶紧离开。走，跟我回去。
1: 哎，好好。
0: 刚走了几步，哪吒突然想起件事儿来，站住！我敖光，我听说龙善于变化，大则擎天主地，能遨游世界，小则借草藏身。我现在你给我变一下，变一条小蛇，或者变个小虫子什么的，越小越好。变，
1: 我
0: 变，
1: 变。
0: 老龙王没办法，百依百随。把头一晃，变了条小蛇，大小跟那毛毛虫差不多。哪吒乐了，伸手把它捡起来，在怀里拿出个小盒来，掀开盒盖把它装里边，嘎巴盖一扣揣怀里了。这回把它烧回去保险。哪吒从南天门上下来，回到府里。单说李靖夫妻等啊等啊，盼哪盼哪，三儿子哪吒是一去不回。李靖以为啊，他胆儿小跑了，将来这结局怎么办呢？这个畜生满嘴是瞎话呀，他不能回来了。夫人说不可能，那孩子不见得骗父母，也许什么事儿耽搁了，咱吃完饭再等着吧。哎，等也吃完饭了，夫妻二人正在谈话之时，有人禀报三少爷回来了。
1: 啊，真回来了，
0: 叫他进来。哪吒整理衣服，笑呵呵走进前厅。爹爹娘儿回来了。李靖一看着哪吒，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冤家，你去了这么长时间，见着你师父了吗？
2: 见着了。
0: 你师父怎么说的？
2: 嗨，
0: 不但怎么说的，还教给我怎么做了，是这么回事。
1: 胡说，
0: 那太乙真人道德高深，乃是上界的大罗神仙，岂能教你这么办？
2: 那看你不信拉倒啊，他真叫我这么办的，我到南天门把老龙王敖光啊给烧回来了。
1: 胡说，你伯父现在何处？
2: 在我怀里。
1: 更胡说，人怎么能在怀里？
2: 爹，您这脾气太暴，不容我解释清楚您就吵吵，您不信您看着。
0: 哪吒说着话把小盒掏出来，盒盖掀开往地下一倒，一阵黄光啊！再看老龙王恢复了原貌。李靖一看太惨了，怎么身上这么多血，衣服一条一条的。果然是师兄敖光。师兄，您这是怎么了？
3: 李靖啊，李靖，
0: 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
3: 好好好好好好，
0: 你纵子行凶一而再再而三，打死了巡海夜叉，打死我儿，抽了我儿的龙筋还不算，如今又把老父打成这副模样。你看我两肋的龙鳞都叫你儿子给掀下去了，他有多狠呢？哎，我叫你看个明白，跟你讲不出道理去，我只好把四海龙王召集齐了，水淹你的陈塘关呐！你挡着我的。敖光说罢，踪迹不见。他这一走了，李靖就拍开大腿了，
3: 完喽，完喽，完喽！
0: 摁倒葫芦。瓢又起。

0: 一宗不了又一宗，这事儿简直是变本加厉了。一个敖光我难以答对，四海龙王都来了，我该怎么办？倘若水淹陈塘，其罪都在我的身上，究其根源都在你身上引起来的，冤家呀，冤家！你不把咱们老李家折腾的灭了门，你是不能罢休啊！夫人也哭，孩儿啊，娘揣你3年零6个月受尽了多少苦啊！好容易盼着把你生出来，你怎么这么糟蹋咱们家？大祸你惹的可不小啊！父母这一哭，哪吒心塞油喷啊，没办法哭通，他跪下了。爹爹，娘，哎，本来我不应该讲这番话，迫于形势，我只好对二老直言吧。上次我曾经谈过我的身世，儿并非凡人，我乃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寄身于你家。我是奉了玉帝的法牒赐旨降生人间，将来福保明主，推倒商纣，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这点小事儿又算得什么呢？我心里有数，我老师告诉我，我亲手要杀掉1500个人，那不早着喝呢吗？要是你们二位这么胆小，那非吓死不可。我要说这话，我爹又说我信口雌黄，那么请问爹爹，我要没点根基，我能上得了南天门吗？我没有根基，我能把老龙王给抓回来吗？我要胡折腾，我老师能答应吗？不用问，这是有来历的。我老师跟我说了，天塌下来有他接着，父母只管放心，别听敖光白话。慢说找四海龙王，他就找八大上仙，我也不惧。爹呀，您呢，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娘该休息休息，出了事有儿我在这接着，不知父母能不能听我相劝。李靖并不糊涂，当年他也学过道，听哪吒这么一说，果然这孩子有来历，与众不同啊，也许是这么回事。哎，事到如今，骂他打他又有什么用呢？只好听之任之了。畜生，别往下说了，我就希望你往后别给我惹祸，也就是了，下去休息去吧。
1: 谢爹爹。娘啊，我陪着您走。
0: 哪吒搀着他娘，娘儿俩来到内宅，小哪吒一头扎到娘的怀里，一会儿啊把夫人就哄乐了，那些愁事儿也都忘掉了。这夫人从心里往外那么喜欢三儿子。哪吒在娘的屋里玩够了，夫人告诉他，儿啊，把心收回来，到麒麟轩继续读书去吧。哎，哪吒又溜达到后花园了，他哪有心读书啊，关上门闭眼就睡觉，心里就想着东海龙王敖光的事情，不知他搬兵什么时候回来，迟早还有场大乱，要乱起来怎么招架，什么时候去找老师。哪吒胡思乱想，后来就睡了。从第二天开始， 他看会儿书，睡会儿觉，在院里头再溜达溜达。过了那么几天，哪吒觉着心情烦闷，太没意思了，一天到晚过得太枯燥一点了，不行，我还得出去溜达溜达。这回啊，我谁也不带着。哪吒跟任何人也没打招呼，出了他们家溜溜达达到了东关，穿过顺城街，顺着马道，他上了城了。那城关上都有军兵守把，一看是三公子，纷纷过来迎接。哪吒把手一摆，免了免了免了，各位你们忙着你们的啊，我没事闲溜达。三公子是不是找个向导？不用不用，我自己溜达。当兵的躲开，哪吒背着手东瞅瞅西看看，一瞅这座陈塘关果然雄伟高大呀。最近一个时期，野马岭、三山关、游魂关都在开兵建仗。东伯侯姜桓楚的儿子姜文焕领着兵马40万大战游魂关，商纣的大将窦融领兵30万守把关口。每一天经过激战，双方互有伤亡啊，大批的伤号都运到陈塘，又打陈塘再分散给各地。那么前方打仗，陈塘关属于后方，粮草寄养兵员都在这儿转运出去，纷纷运到前敌，所以在城上往下一看，车水马龙，闹闹哄哄的，倒挺热闹。哪吒看了一会儿，觉着没什么意思，就溜达到东关的敌楼。您没看那城顶上还有建筑物吗？那叫敌楼，一是供给守关的士兵在那休息的，另外在战争年月这也是指挥所，另外呢还可以做箭楼使用。等到了这儿了，哪吒一抬头，耶，这什么？就见敌楼下有一张供桌，供桌前面有拜殿，上边供着一张弓，还有3支箭。那上的都是灰尘了，看这样子多年没动了。哪吒心说：“我爹这什么主意，把弓箭挂在这儿干嘛？”哦，大概这弓箭是神仙，还得给他磕头，还得给他上香。他往左右看看，没人。哪吒低下头想了想，我师父说了，我不是凡人，迟早长大成人要福保民主，还能加封我个前不正印先行官。既然这样，我不会拉弓射箭，我算什么武将啊？哎，我试试，今儿个射他2箭，开开心。这哪吒又犯了野性了，一手摁着供桌，敲着脚把弓摘下来。他这一摘呀，弓好像没掉，什么原因？太沉了。哪吒掂量掂量，呦呦呦，我这张弓怎么这么沉呢？也就是我，要别人还拿不起来呢。把弓立起来，比自己还高了一大截，看来是一张宝弓啊。他把灰尘吹掉，仔细一看，弓背上泛着字呢，乾坤弓啊，这弓叫乾坤弓。他拉了拉弓弦，哎，嘎吱吱吱吱吱，哎，嘎吱吱吱，好硬的弓，看这样能拉得开，今儿试试。他又拿起一支凋零箭， 这种箭比普通的凋零箭要

0: 着一背，吹掉灰尘一看，箭杆是红的，头前三愣一个尖儿是箭足，后边带着雨铃，啊，也赞着字呢，朕陈塘关李靖。哦，有我爹的名儿，那甭问是我爹使用的东西了。呸，今天我试试。他把标灵箭扣到弦上，然后身子靠近垛口的边上，他一想底下竟人，别往下射，伤着人就麻烦了，我呀往远处射，看看这张弓究竟能射多远，然后我再下城把箭捡回来不也就得了吗？想把他对准西南，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哎，看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将弓拉圆呐，后手一松，啪，咔，呜噜噜噜噜噜，哪知这支箭有风雷之声，刹那间是电闪雷鸣。一道红光奔西南就下去了，这下把这支箭呢射没影了。哪吒大惊，嗯，我怎么这支箭跟普通的箭不一样？书中代言，这叫震天箭。这张弓，这三支箭，据说乃是当年轩辕皇帝所用。轩辕皇帝曾经利用弓箭大胜蚩尤，立下赫赫战功，统一黄河岸。打那之后，历代相传，传在李靖手里，就成了镇陈塘关之宝啊。奉若神明，初一十五都上这来烧香的，从来没有人敢使用啊。这哪吒不管天不管地，这小祖宗什么篓子都敢捅。他把震天箭射出去，故此有这种声音。这一箭射出多远去？96000里。在西南之外有一座山叫骷髅山，山上有座洞叫白骨洞，有位出家得道的仙人叫石矶娘娘。这石矶娘娘有3600多年的道行了。本来她不是个人，是开天辟地的一块石头，受日精月华变成人形，苦苦修炼3600多年。虽然不算正神，也算大罗的金仙呐。他手下有俩徒弟，一个叫彩云，一个叫碧云。今儿个碧云呢，手里提着个花篮，拿着个小铲子，奉石矶娘娘所差去采药去，回来呢跟彩云好炼丹。这碧云童子刚一出洞门，就见远处一道红光，碧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还没等看清楚的，啪，这震天箭正中梗嗓，碧云童子顿时绝气身亡，啪啦，花篮子小铲子也掉地上了。这彩云呢，听着师弟在外头惨叫了一声，不知发生什么事儿，开洞门往外一看，哟，师弟你怎么了？就见耿嗓上中了一箭，鲜血淋漓。哎呦，可了不得了！彩云莫回身禀报石矶娘娘，石矶娘娘赶紧下了莲台，到洞府外一看，紧皱双眉呀，啊！闹了半天是震天箭给射的，震天箭是李靖的，我岂能与他善罢甘休。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3: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地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2: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4: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6: 青岛调频94.4，
5: 淄博调频90.0，
6: 德州调频104.7，
5: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7: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石矶娘娘来到洞外，一看心爱的徒弟被箭射死，拔下箭，一看箭杆上有字：“朕陈塘关李靖。”哟，李靖啊！这乃是朕陈塘关之宝，你哪能轻易使用？射死旁人我不管，咱俩无冤无仇，为什么射死我的宝贝徒弟？这还了得！他拿着这支箭，让彩云童子紧守洞府，尸体不必挪开，我现在就找李靖去算账。他用手往西南一指，有只青鸾飘飘落在脚下。石矶娘娘骑着青鸾展翅腾空，一道金光就来到陈塘关。那真是仙家法术无穷尽。石矶眨眼到陈塘啊，什么叫几万里？眨眼就到啊。他在空中高声喊叫：“李靖，还不出来见我！”单说李靖这些天呢，心稍微平静了一些，每天到教军场操练兵马，把他忙得手脚不闲呐。今天呢，还没等上教场呢，吃完了饭正在这品茶，突然听见空中有人喊他的名字。李靖赶紧出府，抬头一看，是石矶娘娘。那位说：“李靖怎么都认识啊？”“认得。当初李靖学过道，在师父那地方经常见石矶娘娘。”赶紧跪倒尘埃：“弟子叩拜娘娘。”这石矶娘娘满脸是怒气：“李靖啊，你做的好事啊！”“娘娘，弟子不知做错了哪件事，惹娘娘如此动怒，你还狡猾抵赖吗？我叫你看看，你就没得可说了，跟我走。”唰，把袍袖一抖，一道金光把李靖给卷裹在里边，然后把他带回骷髅山白骨洞，又一甩袖子把李靖甩到尘埃。李靖一咕噜声站起来了：“娘娘，把我带到此处究竟为了什么？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李靖低头一看，啊，血淋淋一具尸体，哽嗓有个窟窿，身上放着一支箭。 石矶娘娘问：“这剑是你的不？”李靖哈腰捡起来一看，可不是吗？震天剑呢，是弟子的。你还有什么说的？李靖啊，这乃是朕陈塘关之宝，轻易不准使用。你没事练剑，怎么往我这边射？如今射死我的宝贝徒弟，你还有何说？你还不认账吗？哎呀，娘娘圣命！李靖跪下了。娘娘，弟子不敢胡说呀，我的确没射这支箭，我每日在教军场操演兵马，不知的是谁无故动用宝物。娘娘息怒，能放我回到陈塘，我一定查明此事，把凶手抓住，交给娘娘法落，不知意下如何？
8: 嗯，
0: 看你说话至诚，也许是别人射的箭。现在我就把你放了，限你一天之内查明凶手，带到我这里来。

0: 一看老爷回来了，他这才放心。老爷，又发生什么事儿？
1: 别提了，我算倒了霉了，一宗不了，又是一宗。实才石矶娘娘把我唤去，咱们家的震天剑乾坤弓有人给动了，这一剑射死石矶娘娘的徒弟了，娘娘能答应吗？把我带去查问此事。后来经过我讲说，娘娘开天恩把我放回来了，给我一天时间叫我查明凶手是谁。夫人，你说咱不倒了霉了吗？啊，是啊，谁不懂规矩去射这支箭呢？老爷，你一定要查问明白。
2: 夫人呐、啊，我怀疑这支箭又是畜生讹诈所为。
0: 不能吧，他年方七岁，还没有那张弓高，他怎么能射得了呢？
2: 哎，他不是凡人，这小子什么篓子都捅，不信咱把他叫来问问。来人，到后花园把你家三公子给我找到这里来。
3: 是。
2: 一会儿的功夫，讹诈摇头晃脑，连蹦带跳来到前厅，
0: 儿参见爹爹母亲。
2: 李靖沉着脸看了看他，哪吒，你干什么呢？
0: 我正在麒麟轩读书。
2: 哦，李靖一想啊，我别直着问他，怕他害怕不承认，干脆我拐弯问他。李靖就问：哪吒，你说你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寄身李门，迟早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还什么要福保明主。既然如此，你光读书不行啊，你得练一些兵马武艺才可。
0: 爹爹说的对，我没闲着，刨出读书去我就练武。
2: 哦，你都练了哪些武？
0: 那个，比方说吧，打拳踢腿，活动四肢，练习马术，有时候呢我还拉弓射射箭。
2: 哎哎，
0: 来了。李靖就问：哦，你射过箭？
3: 射过。
0: 爹爹，我还到敌楼去了一趟，那里挂着一张弓，三支箭，
3: 一那弓好大个儿，好沉哦。
0: 而我还真拉得开，往西南我就射了一箭。我寻思把箭找回来，哪知这一箭射没影了，也不知射到哪儿去了。我还没来得及跟爹爹您说呢。
3: 畜生，冤家，
2: 这祸果然是你惹的，这祸比当初那祸还大呀。
0: 哪吒也愣了：爹爹，此话怎么解释？而我有些不懂。
3: 您听着，是这么回事。
2: 你射死石矶娘娘的徒弟，娘娘大怒，叫我捉拿凶手，如今我回来就是查问这件事儿。
3: 冤家呀，
2: 不是爹爹一狠心毒啊，我就得把你交给石矶娘娘杀剐存留，任凭人家自便了。
0: 啊，是这么回事？呵，爹您何必大呼小叫的？
2: 用不着，
0: 不就射死他个徒弟吗？那算得了什么呢？换句话说，这一箭把石矶娘娘射死也无足轻重。
3: 呸，胡说，
2: 你甭装英雄好汉，现在我就把你送给石矶娘娘。
0: 行，哪我也不怕，好汉做事好汉当。爹，我跟您去。
2: 把李靖气得北都找不着了，拉着哪吒

0: 爷儿俩全借土遁来到骷髅山白骨洞，石矶娘娘在椅子上坐着正听信儿，彩云童子站在一旁，彩霞的尸体就在前面放着。等李靖来了，倒身下拜：“娘娘，弟子已经查明凶手乃是我三子哪吒所为，我已经把他带来了，交给娘娘法落。”“
1: 嗯，好。”
0: 李靖啊，没你的事儿了，你回陈塘关去吧，谨遵娘娘法旨。李靖回过头看看哪吒，哎，那意思你算完了，我也保护不了你了。李靖回陈塘了，把哪吒扔到这儿了。再说石矶娘娘看了看哪吒：“你是李靖之子吗？”“
2: 对，
0: 我是他三儿子，我大哥金吒，二哥木吒，我叫哪吒。这箭是你射的，一点都不错，我射的。可我练箭呢，谁知道把你徒弟给射了。这话也怪你徒弟不对，他往哪儿待着不好，非迎着箭走，这不自己找倒霉吗？”“
2: 啊，你还敢强词夺理不成吗？你可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你都招认了，就得给我徒弟抵偿对命。”“
0: 是什么？”“我说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舌头，就凭我的身份给你徒弟抵命？哎呀，简直是笑话。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承认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你家三少爷走了回来，往哪里去？这么大的世界，我爱上哪去上哪去。小子，你走不了了。”石矶娘娘提宝剑就追。
3: 哪吒一想，他是个出家人，会法术啊，我不能跟他伸手，要那样非吃亏不可。
0: 嗯，打仗先下手啊。哪吒一伸手把乾坤圈撸下来了，对准石矶娘娘，嗖啪一道金光就砸下去了。石矶娘娘一看就乐了：“哦，乾坤圈，这乃太乙真人震动之宝，小娃娃，你拿它打我能打得着吗？”他把手一扬，嘴里一念法语，乾坤圈落在石矶娘娘的掌上，揣兜了。哪吒一看：“呀，还我的宝！”哪吒把七尺混天绫甩出来，刹那间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奔石矶娘娘变果。石矶娘娘把大袖子一甩，混天绫不落等在何时，钻袖子里去了。哪吒一看，完了，两件宝物全不存在了，三十六计早为上策，借着土遁他跑了。石矶娘娘能放他吗？手擎太阿剑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哪吒心说：“我这回上哪儿去？不能回陈塘，我爹也不能答应，我呀找师傅去吧。”一口气跑到乾元山金光洞，把他累的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呀。金霞童子正在门口站着呢，一看哪吒急匆匆跑来了：“师兄，莫非有人撵你不成？”“
2: 一点都不错，
0: 石矶娘娘撵我，我要见咱师父，师父正等你呢，赶紧进去回话吧。”
2: 哎，
0: 叮叮叮叮叮叮叮，哪吒一溜小跑进了金光洞，拜倒在莲台之前：“师父，快救弟子一命。”太乙真人一皱眉：“哪吒，
3: 你是不是又捅娄子了？
0: 哎，是，没事练练剑，哪知倒霉，把石矶娘娘的徒弟给射死了。这老婆子不依不饶的，在后头追赶我。师父，您看这怎么办？
3: 嗯，起过一旁，躲在为师身后，由我先去对付他。
0: 哪吒乐了，哎呀，有这么个好老师真好，不管我捅多大娄子，我师父都保护我。
3: 他拽着太乙真人的袍子躲在身后。正在这时，石矶娘娘赶到了，在金光洞外大喊：哪吒还不出来受死。老真人手拿拂尘，迈着四方步出了金光洞，一看果然是石矶娘娘。老真人一笑：娘娘别来无恙乎，今日怎么得暇来在贫道的金光洞
0: 啊？老真人，我有一事相求。
3: 说吧，什么事儿？
0: 你是不是有个徒弟叫哪吒？
3: 啊，一点不假。
0: 老真人，既然如此，我请求你把他交给我，让他给我的徒儿抵偿对命。
3: 娘娘言之差矣。
0: 当然，
3: 哪吒射死你的徒弟属于不对，贫道可以代替他向你赔礼，哪吒也可以当面认错，只是有一样，你可不准动他，连一根毫毛也不准动，更谈不上跟你徒弟抵命了。为什么？贫道不说，娘娘也清楚。那哪吒乃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寄身礼门，迟早他要扶保明主，平灭商纣，这乃是玉帝的旨意，玉虚宫的法牒，谁敢违背？娘娘不信，你就到东昆仑玉虚宫去问问元始天尊，如果天尊同意，我就把哪吒交给你；天尊要不同意，贫道也就无能为力了。
0: 啊！
3: 石矶娘娘闻听是两眼冒火呀。
0: 太乙真人，你是不是觉着你是禅教的门人弟子，小瞧我们截教的弟子，你拿元始天尊来压我不成吗？你别忘了，你是出家得道的神仙，我也是大罗金仙。神仙是不分身份高低的，元始天尊也得讲理，他不讲理也有管他的。我奉劝你赶紧把哪吒交给我，如其不然，可休怪我翻脸无情啊。
3: 啊！石矶呀，你用不着说这些废话，什么禅教截教的，咱们讲的是一个理字。方才我说过，灵珠子惹了祸是错，但这是属于误伤。他跟你的徒弟有什么仇恨？换句话说，这也是天意。灵珠子转世投胎，他在这世界上要杀掉1500个人才能凑上数，可能你徒弟就是其中之一呀，命该如此，你还计较什么？就打到玉帝跟前，灵珠子也不能给你徒弟抵命啊！奉劝你赶紧回到白骨洞， 前去修行得道。
0: 如其不然，休怪本真人不客气了。
2: 好啊，太乙真人，我跟你完不了。
0: 怪不得哪吒如此蛮横，闹了半天跟你这当师傅的有关系。
2: 说着话一晃太阿剑，奔老真人便刺。
0: 哪吒在身后站着，探出小脑袋看着，这个乐呀，心说打吧打吧，打得越热闹越好啊，我这回开开眼，瞅瞅我师父有多大的能耐。
2: 老真人也没有办法，一挥手撤出宝剑，往上一纵，跟石矶娘娘站在一处，两把宝剑寒光闪烁，锐彩千条啊。这洞外被寒光所笼罩，
0: 哪吒躲在一棵树后，探着小脑袋看着，一边看一边称赞：“
2: 好，太好了！我得什么时候会这种剑术呢？你看我师父那么大年纪了，胳膊腿真灵活呀，把宝剑都使神了。”
0: 单说太乙真人，跟石矶娘娘打斗到20回合。石矶娘娘力不从心，有点敌不住了，心说我何不用法术迎他。他虚晃一太阿剑，飞身跳出圈外，从大袖子里一伸手，拽出乾坤圈混天绫，把这两件宝物给扔出来了。
3: 太乙真人一看乐了，哈哈，用我的东西打我谈何容易，回来吧，物归本主。
0: 老真人一张手，啪嗒啪嗒，混天绫、乾坤圈乖乖的落到掌上。老真人也没客气，揣到怀里了。
3: 师弟，你还有何宝贝？
2: 哟，我跟你完不了。
0: 师弟娘娘把震动之宝乾坤帕拽出来。
3: 什么叫乾坤帕？就是手绢，但这手绢跟普通的可不一样，大则能包罗万象，日月星辰全能包在里边。
0: 他把乾坤帕往空中一系，一道霞光直奔太乙真人。
3: 老真人满面陪笑，把手一张，落，
0: 乾坤帕也落在掌心。石矶娘娘一看不好啊，震动之宝都被他收了，可见我的道行不如他。我呀，别自讨苦吃，快走，等日后请能人再报这仇也不迟。
3: 石矶娘娘想罢转身要走，太乙真人就明白他的用意了，能叫他走吗？
0: 若不将他铲除，酒后是个祸害。想到这，从白布当中一伸手，拽出一件特殊的宝贝，叫九龙神火罩。这玩意像个小帽头似的，不大，在掌心上一托。
3: 老真人嘴里念念有词，然后把这东西往空中一扔，扔，嘎呜！九龙神火罩起在半悬空，越长越大，好像三间房子似的。里边有九条龙来回之转，又有风雷之声，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直奔石矶娘娘就下来了。
0: 石矶娘娘想跑，但是被这威力给震慑住了，想跑也不行了，啊，就扣在罩内。
2: 哪吒从树后头转过来了，师父您真行啊，这叫什么宝贝？
3: 此乃九龙神火罩是也。
2: 我你也太小气了，光给我乾坤圈混天绫，怎么不把它给我呢？您要早给了我，还用得着您费这事吗？
3: 废话，躲开。
0: 要给了你，你不定得捅什么娄子。老真人说罢，来到九龙神火照近前，就问石矶：“石矶娘娘，你要答应这件事儿，一笔勾销，不再提起，贫道就把你放了。你要不答应，可休怪贫道无情。”石矶娘娘在九龙神火照里，她破口大骂，把太乙真人骂急了。好啊，天数已定，你是自寻死路啊！说着用手往神火照上一拍，这才要火炼石矶。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现在是上午11点。
5: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5: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5: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5: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5: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5: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啊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企业间合法贷款为何会闹到法院？
9: 申请了一笔2000万贷款，
10: 我们考虑的主要的就是我们员工的利益。
8: 拍卖酒店成功，为何买方仍然无法接收？
11: 法院呢，在月亮湾酒店张贴了限期搬迁的公告。
8: 执行现场双方态度突变，法院将如何处置？法治天下之查封月亮湾，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有人说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执行难，难于攀蜀道。这句话呢，形象地展现了很多案件在判决之后遭遇到的执行难现象。可以说呢，执行难问题早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各地法院呢，也一直在思考尝试破解执行难题的办法。前不久呢，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遇到了一起棘手的执行案件。那么，这起执行案件的难点在哪儿？他们又是如何破解这样一个难题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3: 这里是海南省万宁市的月亮湾酒店，在酒店门口集结的这些法警共有100多人，除此之外，现场还有20多位法官，他们来自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9: 我第一次，真的第一次看到，哇，这么大场面，想不到真的法院很重视，特别重视这个事情。
12: 从小片里大家都看到了，很多人呢在警戒线之外好奇的围观。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引来了这么多的法警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局长李雪茹，有请。
13: 李雪茹，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曾多次被评为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2016年被评为执行工作先进个人。
12: 李局长您好。
14: 您好，主持人。
12: 欢迎您做客法治天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
14: 这是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的执行清场现场。被执行目标月亮湾酒店 他拖欠了2000多万的债务没有偿还。月亮湾酒店呢是一家比较大型的酒店，正在经营，有100多间客房，所以我们出动了比较多的警力。
12: 那么这家月亮湾酒店为什么会欠下这样一笔巨额贷款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5: 事情还要追溯到2012年7月的一天，海南省琼海兆南小额贷款公司来了一名陌生男子，他一进门就表示要贷一笔巨款，并指明要见公司的总经理。很快他如愿见到了这家贷款公司的林总经理。
9: 我们申请了一笔这个关于酒店的一个这个流动现金流动资金的一笔贷款，2000万，申请了一笔2000万贷款。
15: 这个一来就要见总经理的人是月亮湾酒店的董事长孔某，他此行的目的是想通过融资贷款来摆脱月亮湾酒店正在遭遇的艰难困境。
9: 我们是一家海南正规的小额信贷公司，我们是海南兆南小额信贷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呢我们所经营的就是对这个贷款类的业务。
15: 此前兆南小额贷款公司从未做过这么大数额的贷款，不过林总经理还是向孔某承诺贷款会在5天内给予支付，条件是需要有相应的抵押物进行抵押。
16: 整个月亮湾的资产，
17: 整个月亮湾就是都抵押出去了，
16: 都抵押出去，
17: 然后那个
16: 抵押2000万。
15: 办好手续后，孔某很快就顺利得到了这笔巨额贷款，还款期限为3个月。
12: 好，我们看到两家公司是签订了贷款合同，那么这个合同和抵押物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14: 合同和抵押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抵押呢已经办理了房地产的不动产抵押登记，它的合法性是没有问题。
12: 那么既然是企业间的合法融资借贷，为什么后来会发展到需要法院介入的地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月亮湾酒店位于万宁市兴隆镇，此地之前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所以月亮湾酒店的生意也很红火。
16: 我们从10月份一直到今年明年的3月份，也就是我们的旅游旺季。
15: 可是由于近年来兴隆镇的旅游业整体呈下降的趋势，月亮湾酒店的生意也随之不太景气。虽然有了2000万的资金投入，但是依旧门庭冷落。
16: 我们从4月份拖欠到工人工资呢，就拖欠到11月份。在这旅游旺季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年都是在旅游旺季期间把拖欠员工的工资给他补上补齐，这是我们要做的。
15: 眼看着还款的期限已到，月亮湾酒店的资金依然存在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孔某在与贷款公司协商后，将原本的还款期限又增加了3个月。但是6个月过后，孔某依然没有还款，这让贷款公司的林总经理十分焦急。他多次前去索要，却毫无结果。
9: 一直以来就未履行，还有担保人呢，他们都未履行，都是种种原因去推脱。
15: 为了让对方尽早还钱，2013年9月6日，兆南小额贷款公司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月亮湾酒店偿还贷款的本金加利息一共2100多万元。庭审期间，原告兆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供了与月亮湾酒店签订的贷款合同以及抵押合同。经过审理，法院最终判决兆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胜诉。
18: 那么本案作出判决以后，双方对那个本判决均表示复判，并没有提出上诉。
15: 随后兆南小额贷款公司再次催促月亮湾酒店偿还贷款的本金加利息，但是月亮湾酒店的答复只有2个字：没钱。
12: 我们看到月亮湾酒店是败诉了，但是他又拿不出钱来，遇到这样的情况，法院会怎么办呢？
14: 法院立案执行以后呢，查封了那个抵押物，并通知被执行人，就是月亮湾酒店还款。逾期不还，法院呢裁定拍卖抵押物用于抵债。
12: 那么这次拍卖的结果怎么样呢？
14: 2016年的8月份，我们在淘宝网上 进行司法公开拍卖，由海南赵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竞买成功。
12: 我们看到这个赵南集团啊，和这个赵南小额贷款，他们俩的名字很接近，他们是同一间公司吗？
14: 不是一家公司，是关联公司。我们这次的拍卖是在淘宝网的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进行，赵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呢，在淘宝网上报名以后竞买成功。
15: 贷款逾期未还，借款人却趁机逃脱，执行该怎样继续？
16: 开始还是有种想拖的心理吧。
15: 酒店已被司法拍卖，负责人为何依然拒绝交接？
9: 国土委要求撤会啊，做一大手续，主要是酒店的这些他不配合，他不让你撤会。
15: 交付一拖再拖，面对执行困局，法院如何破解？法治天下之查封月亮湾正在为您讲述。经过资产评估鉴定，月亮湾酒店的市值完全能够偿还孔某欠下的贷款。月亮湾酒店在淘宝网进行司法拍卖当天，海南赵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终以3000多万元的成交价竞买成功。月亮湾酒店的所有权归赵南集团所有。据了解，赵南小额贷款公司恰恰是赵南集团的子公司，所以两家公司对这次易主都十分重视。那么月亮湾酒店的这次易主会顺利的进行吗？
6: 我们买下它以后，拍下它以后，因为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实际的情况，你也看到了，这里面还有他们正在营业之中，还有一些员工。
15: 原来月亮湾酒店在被查封期间一直都在偷偷的营业。
9: 法院也多次的找我们三方几方的那个人过来协商调解这个事情，也想我们说那个和平的这种解决这个事情。
16: 开始还是有种想拖的心理吧，当事人作为被执行人，他能够拖对他的经营是一种好处，他会取得一定的利益。
15: 虽然赵南集团多次催促孔某尽早将酒店移交给赵南集团，可是孔某非但不予理会，还把酒店交给了另一名负责人张经理，之后便逃离了海南。而且孔某并没有将酒店抵押的事情告诉张经理。
16: 这个我不太清楚
17: 啊，不太清楚，
16: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当时我主要就是负责饭店的管理，酒店管理，
17: 这个过程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不参与他这方面的，这方面都是他们老板与老板之间的，
9: 一直过不了户。因为这边国土委要求要撤会啊，做一大手续，主要是酒店的这些他不配合，他不让你撤会，然后那个买受人就找了法院，啊，法院就我们就只能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让法院配合。
15: 月亮湾酒店一直不配合赵南集团前往国土资源部门办理过户手续，无奈之下，2016年10月24日，赵南小额贷款公司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6: 我们第一次收到案件后，还是要对当事人做一个自动履行的督促，就是发出那个执行通知书，责令他们自动履行。
15: 月亮湾酒店迟迟过不了户，兴隆镇的旅游旺季也快要到了。以往在旅游旺季时，月亮湾酒店每天的营业额都高达近10万元，所以赵南集团也希望能在旅游旺季到来前收回已经属于自己的酒店。
6: 我们跟他们沟通，包括法院传达的意思，也仅是传达了这个，包括执法局，法院执法局的局长李局，他会亲自来这里，来了好几趟了，哎，所以说有这么一个问题。
12: 我们看到拍卖之后呢，赵南集团却无法接收，啊，这个时候呢，法院又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14: 法院呢多次通知被执行人月亮湾酒店，自行清理房内的物品，将房地产交付给买受人，但是月亮湾酒店他不履行。后来呢，我们又组织了买受人和月亮湾酒店的管理人协商交付的事宜，月亮湾酒店还是不履行，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拖延履行。那么法院呢，在月亮湾酒店张贴了限期搬迁的公告，限期月亮湾酒店 在2016年的11月21日之前进行搬迁。
12: 那么月亮湾酒店按时交付了吗？
14: 没有，最后法院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决定在2016年的11月30号上午对月亮湾酒店进行强制执行清场交付。
12: 那么这次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的强制执行是否会顺利的进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5: 执行现场警力众多，能否震慑住欠款老赖？
16: 那大的阵容也是应该的。
15: 现场执行突然叫停，被执行方又打着怎样的算盘？
19: 督促他从心理上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
15: 多年未果案件最终结果如何？法治天下之查封月亮湾正在为您讲述。2016年11月30日上午8时，月亮湾酒店外聚集了很多围观的群众，法院强制执行行动即将开始，法警和执行局的法官们集结完毕，等待现场指挥胡曙光的指示。
19: 强制清场执行，现场准备就绪，请指示。
16: 报告总指挥，准备对万宁兴隆月亮湾酒店的物品进行强制搬出，执行现场准备开始。
15: 就在执行行动即将开始之际，执行法官李大光向现场指挥胡曙光汇报了一个新的情况。
19: 报告指挥，因双方当事人有和解的意愿，并向本院申请由申请双方当事人先行和解，请指示。
16: 他们执行和解的内容呢？现在双方当事人都在场吗？
19: 对，都在场。
16: 都在场是吗？
19: 对。
16: 那暂停执行，由执行法官现场进行处置，处置完以后将结果报告给我。
19: 好，马上处置。
15: 原来在执行现场，月亮湾酒店的负责人张经理突然转变了态度，他们想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么一直拒绝配合酒店执行工作的月亮湾酒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态度突变呢？
9: 我们这个说实话，这个资产也相对不算小，不算小，十几栋，十几栋东西，你说，然后还有也涉及到很多员工，他也要法院的东西，可能也要去咨询一下这个员工的安排问题，很多东西。但我们都是尽我们所能去配合，去做这个事。
15: 其实，月亮湾酒店之所以突然转变态度，一方面是因为法院的这次执行行动警戒森严，声势浩大，对酒店一方产生了很大的震慑力。另一方面则与法院不懈努力的调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直到执行的前夜，法官们仍然没有放弃对涉案各方的调解，
19: 一直跟申请人被执行人的管理人张总这边联系，努力做他的工作，引起他的一个震慑，能够督促他从心理上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争取能够主动的把这个财产交付，然后也做了申请人的工作，最后把他们双方召集在一起，当天晚上协商到很晚。
15: 当晚的协商中，赵楠集团表示，他们更想在旅游旺季来临前接收到设施齐全的月亮湾酒店，而不是强制清场过后的空楼。
20: 因为对我们买受人来讲，就是我们只希望说我们拍的东西我们能够顺利的交接到手就 OK 了。
15: 月亮湾酒店的张经理则表示，酒店员工很多都是老员工了，作为大家的领导，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月亮湾酒店易主后曾经跟随他的员工丢掉工作。
16: 我们考虑的主要的就是我们员工的利益。
15: 双方的想法听起来都算合乎常理，这给当晚的调解工作提供了基础。最终在法官们的不懈努力下，三家涉案单位终于达成口头的和解协议， 赵楠小额贷款公司与赵楠集团同意继续雇佣之前的酒店员工，月亮湾酒店主动配合赵楠集团办理资产过户手续。
16: 申请人那方面对我们也是态度还是比较端正。
20: 我认为说更重要的是前期法院介入的这种调解，这种三方四方在一起的这种协商，才有今天这种结果。
15: 既然涉案的几家单位已经在前一晚达成了口头调解协议，那么法院当天的执行行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三方负责人在酒店交接方面达成了部分协议，可是月亮湾酒店的张经理却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想要再次拖延交付酒店的日期，这给酒店的顺利交接又增加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20: 现在不太好说，因为酒店搬家这个事儿，我原来经历过，这个很复杂的事儿，都里头东西太多，得需要大量的人力啊，什么那个精力。如果需要时间的话，我估计差最少也得一周以后吧。
2: 我们的执行法官在头一天晚上连续作业，通过协调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双方已经初步达成了一个意向，但是仍然还有不确定因素。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就是说因为你双方晚上你达成了一个基本的意向，我第二天就会鸣锣收金，不是这样子的。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遇到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当事人采取这种欺骗行为的，去采取拖延战术的，这个是我们见的非常多的。
15: 原来为了确保生效判决在法定期限内执行到位，法院还是决定执行行动如期进行，这才有了执行现场月亮湾酒店张经理主动要求协商具体事宜的一幕。
16: 法院依法办事，这个我这个大家都知道，像他所做，我相信法院所做出的一切行动都是正确的。
15: 随后在法院的协调下，涉案几方开始以之前的口头协议为基础，对具体的交接事宜进行协商。
9: 法院就勒令这个被执行人今天必须要把这个协议给签了，然后必须把这个移交给做完，不能再拖。哎，我就觉得我们法院还是很给力的，执行还是很给力，然后那个力度也特别强，然后震慑住了这个被执行人。
16: 我们争取在期限内给他搬出，但实在要搬不出呢，我们双方互相商量，然后尽量把这事情做好。
15: 经过一个小时的沟通，当事双方最终协商一致，月亮湾酒店的张经理当场将酒店100多个房间的钥匙及相关物品交付给申请执行人赵楠小额贷款公司的林经理，随后林经理和买受人又一起对酒店的相关物品进行了仔细的清点，并正式交付给买受人。
16: 根本上大的阵容也是应该的，他可以这个积极的宣传我们的法，宣传我们的法治社会嘛，对吧？积极宣传我们的法律的威力。另外也震慑一些那些不执法或者是抗法的那些。
9: 想不到法院他这次做的这个阵容很大，也是在这个法院的这个强大的压力下，然后我们就最终把这个酒店给执行，然后转让就是移交给了买受人。
20: 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的。我感觉反正气氛很和谐，对我们买受人来讲的话，愿意接受，这是个很好的结果。
15: 就这样，这场原本声势浩大的执行行动，终于以和平解决的方式圆满解决了。
21: 所以我认为的话呢，作为我们这个一中院，也作为我们省法院，能够按照中央的精神，公平公正来处理这个案子。我作为一个全国人代表的话，我感觉到今天的这个处理这个结果，我是很满意的。
22: 法律呢，应得到遵守。判决呢应该得到履行，这是法治社会应有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呢希望所有的公民都树立和培养规则意识、法律意识，遵守法律，遵守规则， 尊重法院的判决，这样才能够建立和维护我们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12: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0: 对于在执行当中的这种当事人的和解啊，我们都是欢迎的，法院也应该是执行的，通过这么一个情况使当事人的纠纷呢得到这个好的一个解决啊，然后呢共同呢哎今后再握手言和，不妨碍他们继续合作啊，这个共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
12: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本案的这次执行行动非常的圆满，不仅保护到了被执行人的合法利益，也让现场的很多人感受到了法律的尊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2: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1: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2: 健康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1: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妻子回到娘家养病，怎料毫不知情遭遇被离婚，夫妻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0: 应该发婚礼的，不管我家女儿的死活，咋光棍满光棍，总归都是光棍，你怎么回来不是烂光棍吗？
9: 夫妻二人劳燕分飞，一年之后为何又重新对簿公堂？
11: 当时的第一反应，这个案子啊，其实在目前来说是比较罕见的。
12: 我什么都不要求，我就要一个好好的女儿，我妈就是这种想法。
9: 患有重病的前任妻子还能否向前夫追要抚养费？两个家庭又能否在法庭上得到和解？法治天下之病妻遭遇被离婚。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果说离婚是一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当中是没有输赢的。那很多夫妻在离婚的时候，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对簿公堂。那如果夫妻当中有一方患有精神残疾的话，那么在法庭上又该如何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今天我就带大家讲一个特殊的离婚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这起特殊离婚案的主人公名叫小慧，她和丈夫的家原本在南京市溧水区，因为几年前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需要有人全天照顾，而丈夫又常年在外打工，远在贵州的老母亲就把女儿接到了身边。这些年小慧一直是在贵州的老家生活。就在前段时间，同样在南京生活的姐姐来贵州老家看望她，小慧怎么也不会料到姐姐这次寻常的探访竟然带来了一个晴天霹雳。姐姐告诉她，她的丈夫段一海已经到法院起诉离婚，解除二人的夫妻关系。
14: 去年我听到一个老太说的，好像听到她讲你妹妹跟她家离了婚了嘛？那怎么可能呢？我讲我一点都不知道呀。
9: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全家人都无法接受，小慧更是濒临崩溃。她还有一个9岁大的儿子在南京和婆婆一起生活，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再看看孩子。怎么丈夫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起诉离婚了呢？
13: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丈夫呢，在患病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那么在这起离婚案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尹庆华，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尹法官。
9: 尹庆华，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南京市溧水区未成年人及家事案件审判庭副庭长。
13: 其实我们法院来判离婚案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呢，这个案件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特殊，您能给我们说一下它主要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吗？
15: 主要是体现在原告是精神病患者， 对于女方这样一个相对弱势的一方啊，这个权利如何保障呢？我们院里啊还是比较重视的。基于这个案件的特殊性，我们依职权主动调查了解，到当事人所在的基层了解相关的情况，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9: 小慧的老家在贵州省贺章县，父亲很早就已经过世，家中的四个孩子都是由母亲抚养长大。小慧高中毕业以后，来到了南京和姐姐一起打工。因为工作，小慧认识了之后的丈夫段怡海，很快互生爱慕的二人就走到了一起。结了婚的小慧和婆家住在一起，全家六口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新婚燕尔的甜蜜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家中的矛盾就让这个婚姻充满了争吵。
14: 因为他家老对我不好，老整我嘛，不准我吃饭。
9: 婚后不到一年，小慧的孩子降生了，但是新生命的到来非但没有缓和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反而因为家务的增多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就在孩子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家人发现小慧开始出现一些异样的举动，生活没有了条理，之后更是开始到处乱跑，完全没有办法照顾年幼的儿子。小慧的婆婆起初还觉得这是她故意在和婆家作对。
10: 香蕉皮、橘子皮排在躺在柜子里面，那个地的卫生纸也在躺在柜子里面，再不再生下孩子，她又跑走了。
9: 有一次，小慧甚至走失到了江西，并且从高楼跳下，造成严重的腰伤。
12: 就是从九江楼上跳下来嘛，跳下来之后摔了之后把腰摔断掉了，然后到那个鼓楼医院去看的。
9: 这次走失让母亲心有余悸，所以她千里迢迢从贵州赶到了南京，要把女儿领回去亲自照看。2010年7月，家人带小慧来到精神病医院进行诊治，她被确诊得了精神疾病，随后被认定为二级精神伤残。
16: 二级残疾就说明她的病情没有恢复得很好。我们一般精神残疾评到二级残疾，这个病人就基本上是工作能力了。
9: 小慧清醒过来的时候说，自己犯病的时候时常感觉有人要伤害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这让她本人也十分痛苦。
17: 处于这个生病状态的事情你自己有印象吗？
18: 有些有印象，有些没有。这精神病一发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像有幻觉一样，就是那个脑袋里面吵的。
9: 确诊之后的小慧留在了母亲身边，母亲本以为如果女儿在家安心养着，可能病情会慢慢缓解，可她万万没有想到，此时千里之外的男方竟然到法院起诉离婚，要解除与小慧的夫妻关系。
13: 那法院一般在判定离婚的时候一般会考虑哪几个因素呢？
15: 俗话说得好啊，清官难断家务事。看似简单的一个离婚案件啊，我们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的背后啊，实际上还承载着一个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能。需要判定离婚的时候啊，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主要是基于看原被看这个双方的夫妻感情是否已经达到破裂的程度。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

0: 当事人心中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抉择。
1: 你们结婚的时候怎么轻轻巧巧的就结婚，现在离婚了你也这么轻轻巧巧，你经过我们家，经过我们家谁？
2: 说再等等吧，再等他回来。
0: 夫妻一方缺席法院审理，法官应该如何做出判决？夫妻共同财产又该如何分割？
3: 一旦判决的离婚，肯定就是这是不可逆转的。
4: 这名原告精神并非不正常，否则不会独自一人回到千里之外的老家。
0: 离婚之后为何还要再次对簿公堂？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病妻遭遇被离婚》。2014年1月，段一海到法院起诉离婚，认为双方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5: 天天往外跑，5年了，他没有往家里打过一通电话，这儿就不像一个完整的家了。
0: 在段一海第一次到法院起诉离婚之后，法院希望女方也能到场，也希望通过协调能够让双方当事人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之后段一海撤诉，
3: 毕竟女方不到场，我们不可能是轻易去判决离婚的，因为这个离婚确实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一旦判决的离婚，肯定就是这是不可逆转的。
0: 据段一海的律师讲，他曾经试图挽救过这段婚姻，不到毫无希望肯定不会提出离婚。
2: 他第一次诉讼离婚之后，当时我就跟段一海就是跟他家人沟通，我说你们还确定就要继续，他说再等等吧。
0: 但就在半年之后，段一海再一次到法院起诉离婚，这一次他坚决要解除和小慧的夫妻关系。法院在第二次受理离婚诉讼之后，通过公告送达等方式始终无法联系到女方。鉴于夫妻双方长期不在一起生活，最终法院做出了缺席离婚的判决。
6: 那对于这场特殊的离婚案的最后呢，法院还是判定了就是解除双方的一个婚姻关系。那对于这样一个判决，法院是怎样考虑的呢？
7: 通过我们的案件审理啊，我们了解到啊，原被告相处时间并不是很长，大概呢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他们就登记结婚了。本案的这个女方啊，她呀还是一个外地人。他们之间应该说彼此还并不是十分的了解，那么他远嫁他乡呢，是否能够适应当地的生活，这啊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啊，双方的结婚呢应该是比较草率的。那么婚后呢，男方主要是在外靠打工来维持家庭的生活，这也导致了双方啊这样一个聚少离多的一个情形。因此呢，婚后啊也没有建立起应有的一个夫妻感情。尤其啊是在男方两次离婚诉讼当中，男方提出啊女方是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的。基于这样一种情况啊，我们也认为啊双方之间的夫妻感情啊应该也是名存实亡的。所以啊我们最终判决在男方第二次的离婚诉讼当中判决解除了双方的婚姻关系。
6: 那最终呢，法院呢是判处了解除两个人的婚姻关系。那最后他们两个人的财产以及孩子的抚养权是怎么来分配的呢？
7: 是这样的，关于财产的分割问题啊，在双方的离婚诉讼当中，男方啊并没有提出财产分割的这个主张，而且女方呢也是缺席的，那么法院呢也就没有办法确认双方婚姻共同财产的一个真实情况。因此呢，法院没有做出处理。虽然没有做出处理啊，但是啊，也并不意味着女方这一项权利的放弃。女方呢，完全如果她是有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婚后还存在共同财产的话，她可以另案起诉来维持自己的这样一个权利的。关于子女的抚养问题呢，法院处理啊，基本上都是本着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考虑的。同时啊，也是尊重孩子的一个自愿选择，还要考虑到孩子现有的成长和生活环境。本案当中呢，在双方的离婚诉讼当中啊，女方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孩子呢一直是跟随男方来生活的，并且由其男方的父母，也就是孩子的奶奶来进行照料。基于这样的情况。

0: 方考虑啊，我们觉得呀、啊，孩子啊，应该是随男方生活更为有利的，因此做出了孩子由男方生活、随男方抚养的一个判决。
1: 离婚一年之后，女方为何又将前夫告上法庭？
2: 我这个精神面试在坐月子的时候，我都好不起来。
3: 正常不正常都要问他姐姐，都是他姐姐一些操作的。
1: 已经离婚的前任夫妻还是否需要承担抚养义务？
4: 离婚已经一年有左右，已经生效，那符合经济帮扶条件。
1: 历经磨难的两个家庭能否在法庭上得到和解？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病妻遭遇被离婚》。小慧母亲得知女儿被离婚之后，对于前任女婿的选择始终无法释怀。另外，小慧的病情还需要有人全天照顾，母亲感觉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她开始担心女儿的未来。
5: 我妈妈现在是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又是吃低保的，吃低保一个月养老保险也就是100来块钱。
1: 小慧的母亲认为，自己的女儿之所以会患上精神疾病，主要是由于婚后生活不幸造成的。虽然二人现在已经离婚，对于小慧的病，段怡海必须承担责任。
2: 我这个精神病是在坐月子的时候落得更好不起的。
1: 在咨询了律师之后，由母亲代理，小慧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前夫段一海为自己的病情承担责任。
5: 我妈什么东西都不要，就说既然我好好的女儿到你家家里，那你就把我的女儿的腰看好，把我女儿的精神状态看好。
1: 对于小慧的患病，婆婆一家则认为这个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从来没有伤害过小慧。
3: 正常不正常都要问他姐姐，都是他姐姐一些操作的。
1: 关于精神疾病患病的原因，我们专门采访了精神病相关领域的专家。
6: 还有婚姻问题，或者婚姻不顺利，还有这个家人，包括这个结了婚了，夫妻之间关系不好，或者生的子女又不好，这种家庭因素，这个是新的社会的因素，所以这个因素哪一个都不是绝对的，但是这个因素呢，精神分裂症的因素是一个综合性的。
1: 就此争议，法官认为，虽然发病原因不能完全确定，但是女方患病是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以根据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因为离婚时小慧生活困难，所以段怡海是有义务给予帮助的。但是段怡海则认为自己当初于情于理已经尽到了丈夫的责任。
7: 要女士汇款给原告，要求其回家，同时证明了被告对原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尽了夫妻之间的抚养辅助义务。
1: 而且段怡海还提出，两人离婚已经一年有余，作为前夫的他已经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再承担前妻的医疗生活费用。
7: 而且法律规定，这个经济帮助必须是在离婚时提起这个经济帮助，然后现在离婚已经一年有余，早就已经生效，不符合经济帮助的条件。
1: 就此争议，原告小慧一方则认为自己离婚的时候并不在场，没有办法主张自己的经济权利。虽然距离离婚已经一年多，法院也应该支持自己的这项权利。
5: 一个好好的女儿到人家家里去，为什么不声不响结婚？为什么不声不响就把这个婚离掉了？结婚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要她的，离婚的时候就这么不声不响。
8: 双方离婚的时候实际上来说是通过法院公告程序送达，被告并没有到庭，是缺席审理，最终缺席判决的。也就是说，被告女方她并没有参与到离婚案子当中，那么也她没有参与到这个离婚案当中去，也并不意味着是她是放弃了这一权利，而是她没有办法，客观上没有办法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1: 法官尹庆华在审理本案的时候，主要依据的是婚姻法第42条的规定， 即离婚时对于生活困难一方，另一方有帮助义务。
8: 这个案子我也查过一些相关的一些理论上的一些阐述，理论在理论界呀，它就是就把这些义务就定为这个界定为是一种离婚后的一个抚养义务，但实际上来说，我个人理解还是以你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帮助啊？前提还是之前你们是夫妻关系，所以还是一种夫妻抚养义务的一个延续。
1: 关于小慧是在离婚一年后才提出的经济帮助，法官认为离婚时是对一方陷入生活困难在时间上的限定，并非只能在离婚时才能主张。尤其考虑到离婚时小慧并不在场，所以应该支持。关于赔偿金额，小慧和母亲到法院起诉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只是认为前夫必须对小慧负责。
8: 因为他开始起诉的时候并不是很明确，我说你既然起诉的话，那你起诉要到底是多少？最后他根据他可能是根据自己女儿以前的一个生病治疗的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成本，他测算了大概可能要一年看病要花上10000块钱左右。
6: 精神分裂症是痊愈的可能性非常小，或者精神分裂症的用药费用现在也比较高，也仅不会低到多少，恐怕也要8000到10000左右吧。
1: 之后小慧和母亲决定要求段一海每年支付10000元的经济帮助款，但就此段一海也提出了异议。
9: 我也没啥活干，那个也没有那个工地可以让我干活，我还要给钱给他，我还有孩子要养活，我可能没有钱给他。
8: 这种因为这种义务毕竟不属于不是你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你一个就是完全的一个抚养义务，它只是一个延续，所以说做了一个适当的。既然是适当，我们肯定要考虑到，一呢要考虑到原告这一边他的这种生活困难的情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帮助。二一个还要考虑对方的这种承担能力，他的经济条件是否是比较好的。
1: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段一海一次性支付原告小慧经济帮助款20000元。
10: 在本案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原告呢，他是在离婚之后就是一年的时间之后才提出了一个经济上的帮助，而且呢法院呢也支持。法院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0: 在原被告双方离婚的诉讼当中啊，女方是缺席的，那么她也客观上没有办法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7条有明确的解释，即一方生活困难是指在离婚时分得的财产和个人财产他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女方从2010年就患有精神疾病，在2012年又被确诊为精神等级2级，因此啊她的这个精神程度啊还是很重的，而且患病期间也是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不是在婚后患有这样的疾病的。因此呢女方是完全符合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这样一个情形的。
10: 对于这样的一场特殊的离婚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1: 像这个个案，我认为是法官是扩大了42条的适用范围的，但是我认为他这样扩大解释是对的，因为他法官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权，他对这个42条做了一种目的性解释。本身这个42条当时在起草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解决婚姻当中那个生活困难一方的，他的实际困难啊。法官在这个法律不是太健全、不是太完善的情况下，他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目的啊，根据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来对这些法律条款做一种目的性解释。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我觉得这个司法实务啊是在非常积极的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弱者的权利，同时他们也是在积极的探索对法律的一种司法解释啊，司法解释通过这样的一些判例来对法律进行一些新的解释。我认为它只要符合法律的精神，符合法律的立法目的，这样的一种自由裁量，我认为是正确的。
10: 感谢专家说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个的小小的家庭，才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整个社会。 那一个家庭的和谐幸福直接就影响到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氛围。那保护弱者的权利不仅仅是我们家庭的责任，也是我们法律上的应有之义，所以完善社会的保障体系也是我们法律所要践行的重要之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3: 高温天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14: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13: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14: 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
13: 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1到2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
14: 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
13: 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有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
14: 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
13: 在这样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
14: 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3: 温馨提示一： 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0: 现在是中午1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3: 当前我省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省财政持续加大投入，夯实防汛安全保障根基。初秋时节，泰安东营的水果相继成熟上市，带动了果农增收。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暑期人才招聘会，实现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的高效对接。磐城县深入实施一村一年一场戏送戏下乡惠民工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当前我省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省财政持续加大投入，夯实防汛安全保障根基。
4: 赶在主汛期到来前，平邑县利用已拨付的中央预算内资金，完成了德化水库的泄洪提升和加固工程，提高水库防汛承压能力。
5: 通过溢洪道拓宽工程，我们的过流能力从以前的65立方米每秒提升到现在的115立方米每秒。通过实时出现加固工程，水库满足了行洪能力要求，提升了防洪灌溉的功能。
4: 平邑县地处沂蒙山区腹地，大中小型水库部分为头顶库、串联库，坝下就是村庄农田，防汛压力较大。截至六月底，平邑县完成了小型水库的除险加固改造，
6: 充分利用好小型水库提升防汛能力专项资金，以及小型水库维修养护项目，精准实施小型水库隐患治理，配齐配足必备防汛抢险物资，全力保障小型水库安全稳定运行。
4: 防汛既要硬件过关，也要看得准水情。得益于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当地推进水利测雨雷达建设应用，塘村水库雷达站点成为全省测雨雷达先行先试站点之一，可动态监测云中雨，精准追踪雨团移动、生肖演变，为水文形势研判提供高精度基础数据。
7: 依托测雨雷达数据，能提前预报雨量有多大、雨会下在哪里等信息，有效延长洪水预报预验期，为防汛调度决策争取宝贵时间。
4: 织密全省防汛一张网，省财政密切跟踪全省雨情水情发展。最近山东又下达防汛专项资金1.02亿元，其中4700万元用于转移避险及防汛能力提升，5500万元用于小型水库安全度汛和防汛物资储备。
8: 我们将进一步加快资金拨付进度，推动资金快打基层、快打项目。同时，省财政厅将加强资金绩效管理，切实发挥资金最大效益，确保关键时刻资金能够及时到位，满足需求。
3: 禹城市开展10个防汛专项提升行动，系统排查防汛隐患，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9: 在禹城市防汛指挥监控中心，智慧监测平台实时显示城区溢涝点的积水深度和雨量，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快速处置。
10: 坚持雨前设备到位，雨中随时抽排，同时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协调河道管理部门塌坝运行，腾出库容，把防范做在雨前，把风险降到最低。
9: 对于地下商超、停车场等地下空间，禹城市提早备足挡水板、沙袋和排水泵。全市11个镇街储备排水泵1471台，并组建社区应急队伍，开展管网清淤和常态巡查。镇村干部对危旧房屋建立台账，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1: 我们把防汛物资、应急队伍全部预置到点位，下沉到村居，做到关键时刻用得上 拉得出，打得赢。
9: 目前禹城已开展多轮防汛应急演练，城区排水管网清淤和排涝泵站已完成提标改造，通过智慧监测、全域布防、隐患整治等多项举措，织密城乡防汛安全网。
3: 这两天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暑期人才招聘会，实现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的高效对接和精准匹配。
9: 在滨州市惠民县，招聘会吸引众多求职者前来咨询，无论是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务工人员，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12: 现场的一些岗位啊，非常的多，有一家呢非常的合适，离我家也非常近，我们进行了相互的了解和沟通，应该可以很快入职了。
9: 本次招聘活动精心筛选30多家招聘企业资源，汇聚优质岗位1000多个，覆盖高端铝、装备制造、新型绳网、现代服务等领域。在平度市高铁站广场，招聘会现场人气十足，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求职，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工作环境等情况，
13: 帮助企业招聘劳动者求职，希望广大求职者能够找到心仪的工作，也期待各个企业择优纳才，实现互利共赢。
9: 本次招聘会吸引90多家企业参与，涵盖制造业、化工业等多个行业，提供就业岗位1500多个。德州市武城县也组织举办人才夜市暨工艺岗、退岗军人专场招聘会，以轻松便民的夜间招聘模式，搭建企业与求职者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桥梁。
14: 聚焦工艺性退岗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开展专项帮扶，通过线上线下双向服务模式，真正实现群众纳凉、逛街、求职一举三得。
3: 恰逢周末，青岛市城阳区东毛西毛乡村振兴片区果香满园，吸引市民游客体验采摘的乐趣。
9: 走进片区迎顺农场蟠桃种植园，红彤彤的蟠桃挂满枝头，游客亲手挑选鲜果，现场品尝，享受田园独有的松弛与惬意。
15: 吃的又脆又甜，很好吃。我喜欢吃这种裂口的，我感觉越裂开的越好吃，越甜。
16: 然后没想到就是这么，真的是很甜，软的和硬的都各有特色。游玩环境也是挺好的。
9: 采摘的同时，片区重磅农文旅项目青岛蟠桃园度假区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休闲打卡。度假区创新融合西游神话 IP 与本土陶文化，打造蟠桃园大会、火焰山实景剧场、乡村乐园三大核心板块，与周边采摘园联动，形成采摘家主题度假的精品近郊游玩线路。
17: 我们最喜欢那个火焰山那个表演，它那个灯光效果还有那个舞蹈那个表演者特别震撼，特别红。
18: 就是特别省心，像我这个外地过来的游客，主要是不用来回折腾，吃住行都在这个度假区里。
19: 表演最精彩的就是在8点的时候，那个整个的一个晚会节目，有大铁花，还有这个水雾，特别特别好。期待大家带孩子过来游玩。
3: 滨州市吴地县甜蜜专列定制文旅线路全新上线，将景点和特色采摘串珠成链，吸引市民游客纷纷打卡体验。
2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滨州市民畅游吴地甜蜜专列的首站，吴地八里绿洲葡萄采摘园，开启吴地一整天的甜蜜旅程。
9: 上午9点半，首批搭乘甜蜜专列的游客率先抵达本次行程第一站海丰街道吴八里村，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半小时后，列车到达吴地古城景区，游客可以感受美丽中国打卡点的千年文脉。随后抵达的原自然古生物博物馆、水湾露营地，更是带给游客很多新奇体验。
21: 我们一家人玩的都非常开心，主要是票价呢也才19.9元，比我自己开车来省事太多了，而且这一趟下来体验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22: 正好赶上这次暑假，跟着吴地的旅游专线游玩了各个景点，整个过程非常新奇有意思。
9: 甜蜜专列目前已实现常态化运营，因为出行方式灵活，很受市民欢迎。
2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整合全县文旅资源，让游客真正可感、可及、可体验、擦亮品质无敌旅游名片，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文旅动能。
3: 初秋时节，泰安东营的水果相继成熟上市，标准化种植提高了果品品质，带动了果农增收。
9: 眼下在肥城市宜阳街道刘台村，一个个成熟的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桃农李宝正组织人手采摘成熟的桃子。
0: 我手里拿这个桃子啊，是玉飞，现在单果已经达到8两以上，每天就像这个品种吧，能卖到2万多块钱吧。
9: 在桃源镇西里村，一箱箱预定好的仙桃正在装车启程，运往全国各地市场。
1: 现在市场对咱这个桃子的新鲜度要求非常高。冷链物流打通以后啊，现在我这边一天拉货，一天能拉10000斤左右。复购率非常高。
9: 依托标准化种植模式，当地以佛桃为核心，主栽品种发展到40多个，形成早中晚熟系列品种，从4月下旬到11月上旬均有仙桃供应上市。在广饶县华田家庭农场苹果种植基地，不少市民结伴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2: 这里的苹果呢脆嫩甘甜，来这里呢摘的苹果既能收获新鲜的水果，咱还能呢亲近田园，放松心情。
9: 农场深耕林果种植多年，科学搭配早中晚熟苹果品种，错峰上市，有效拉长采摘周期。
2: 现在正是萝莉黄硕成熟的时候，萝莉香甜，黄硕脆甜，现在刚刚开园，我们的采摘期很长，一直持续到11月底。
9: 果园全程采用矮化密植栽种技术，同时坚持绿色生态管护，果品具有天然纯正的口感和优良品质。
2: 每亩产量能达到4000多斤，我们这个果树都是绿色管理，保障天然口感，大家吃起来也放心。我们果子很受欢迎，远到北京、上海、青岛的游客都过来采摘。
3: 菏泽市成武县发展七彩雀山鸡生态特色养殖，推动林下资源变资产，特色畜禽变财源。
9: 走进成武县汶上集镇七彩雀山生态农场，七彩雀山鸡在树林间来回穿梭，自由觅食，林下生态养殖的鲜活景象映入眼帘。
5: 像这只鸡大概就是在3斤半到3斤8两之间，200块钱一只，大多数人还可以接受的。
9: 雀山鸡野性强，抗病能力好，十分适合林下散养。农场坚持原生态放养，再搭配玉米、谷物等杂粮科学配比投喂，最大程度还原雀山鸡原生生长环境。
5: 这鸡基本上至少是一年以上，它有很多色系，颜色比较多，所以它叫七彩雀山，肉比较紧实，更香。
9: 原生态的养殖模式造就了雀山鸡优良品质，鸡肉紧实低脂，营养价值突出，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农场一边依托电商拓宽线上销路，一边线下对接商超合作养殖户，成品鸡种蛋订单接连不断。
5: 你像七彩雀山的种蛋就是6块钱一枚，如果是五彩的种蛋，那就是20块钱一枚。黄金的话，一个月是卖个2-3万块钱，这是很轻松、很正常。
3: 郯城县深入实施一村一年一场戏惠民工程，把特色小戏小剧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9: 天色渐暗，郯城县花园镇刘湖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小戏小剧演出精彩上演，多样的节目形式、丰富的演出内容，为现场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24: 今晚上的节目非常精彩，我们都能看懂，也非常喜欢看。
9: 这次送戏下乡活动整合县域优质文艺资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小戏小剧为载体，实现文艺惠民、文化育人、文明培育深度融合。
25: 演出的节目都是我们自己编排的小戏小剧，既有弘扬沂蒙精神的红色剧目《颐和红》《吉良》《陈红才》等，也有倡导孝善家风的小戏《向阳花自开》等作品。我们就是想通过一场场接地气的演出，让孝善文化和沂蒙精神代代相传。
9: 结合一村一年一场戏送戏下乡工程，郯城县依托本土原创优秀小戏小剧作品，以沉浸式场景化接地气的文艺演出形式，讲好沂蒙红色故事，传承红色血脉，让沂蒙精神融入日常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25: 我们将继续扎根基层，深入乡村，持续常态化开展送戏下乡演出活动，把更多贴合乡村生活、传递正能量的文艺作品送到各村各户。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9: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9: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夏季作物管理技术。
9: 第一，巧浇水防反盐。夏季蒸发强，盐分容易随水上升聚集到地表，伤害作物根系，浇水要避开中午高温时段，最好在早晚进行。
26: 采用小水勤浇、沟灌或滴灌的方式，避免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后，水分很快蒸发，盐分反而留在表层。如果遇到连续干旱，可以适当增加浇水次数，保持土壤湿润，起到压盐作用。
9: 第二，勤中耕破板结。浇水或雨后地面容易形成硬壳，阻碍幼苗生长，要及时浅中耕，深度3到5厘米，切断毛细管，减少盐分上反，还能提高地温，促进根系下扎，中耕时注意不要伤根。
26: 第三，巧施肥抗盐害。盐碱地土壤结构差，建议增施有机肥或腐殖酸类肥料，改善土壤通透性，降低盐分危害。
9: 追肥时避免一次性施太多化肥，尤其是氯化钾、氯化铵等含氯高的肥料，会加重盐害，可选用硫酸钾型复合肥，配合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和云台素内酯，增强作物抗盐能力。
26: 第四，补苗要及时。夏季常有高温干旱或暴雨造成缺苗断垄，发现缺苗要趁阴天或傍晚带土移栽补苗，补后浇透水，提高成活率。
9: 农民朋友们，盐碱地管理关键在水和土，只要咱们浇水得当，勤中耕，巧施肥，就能减轻盐害，保住苗，夺高产。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一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济南市南部山区啊，有一位名叫孟令军的退役军人，他脱下军装却未褪去军人本色，带领家乡的山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庄美、村民富的振兴之路。
9: 一大早，孟令军就来到村办老年食堂，仔细查看今天的伙食情况。食堂内忙碌而有序，他仔细询问菜品口味，叮嘱一定要让老人们吃得健康舒心。
6: 书记，今天有白菜，有豆腐，有肉，有茄子。你想卫生了，就是必须打扫干干净净的。
7: 安全这个问题你要重视啊，特别老年人，进进出出的。
6: 老年人吃饭的特别多。在幸福园呢，你放心，都是俺一个不叫他出问题。
9: 一顿热乎饭温暖老人心，解决吃饭问题的同时，他更把村民的出行安全扛在肩上。新的村委班子刚刚选出，他就带领村两委开始修缮危桥，为沿河道路加装护栏，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7: 路宽桥窄是存在很多的隐患，前几次都出现过有些送货的车哈，就压到这个路边，差点出现了安全事故。所以说，这次本届刚换完第一天，我们就行动起来了。
9: 几年来，孟令军带领村民打通了连接外界的长要路，又硬化了十余公里的生产路和街巷，彻底改变了村里的交通面貌。路通了，人心齐了，孟令军开始谋划产业致富的门路。一次外出学习，他发现外地如火如荼的艾草产业，而常玉村漫山遍野都是野生艾草，他当即下定决心带领村民发展艾草经济。
7: 街道上组织乡村振兴学习，看到人家在搞这个产业，搞得非常红火。哎，当时我就恍然大悟，就是哎，我们村满山遍野的都是艾草啊，人家能做，肯定我们也能做。
9: 随后，村里进行了土地流转，建起艾草加工厂，让一系列艾草产品通过各大电商销往全国。利用艾草产业，村民挣到了致富的第一桶金，艾草产业站稳了脚跟。孟令军又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好山好水，发展旅游业，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7: 因为我们这个村空气好，海拔也高，一年四季长流水。我们最大的个目标就是想把我们村做成一个乡村旅游村啊，我们有爱的产业了，哎，我们还想让它达到吃住行啊旅游购这六要素。
9: 依靠特有的地理环境，村里精心打造了10家精品民宿，让游客住下来留下来。为了让年轻人游览乡村，孟令军还大胆引入现代元素，举办山谷电音节，现代与传统的激情碰撞，吸引了数万游客。从民宿到电音节，常玉村用文化 IP 打响名号。如今的村集体年收入从不足10万元增长到80余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1万元。孟令军用实干诠释了军人的本色。
24: 我们加强培养选拔，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作为村级后备力量，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再就是搭建了交流平台，达到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提供政策、融资、项目指导等服务，引导更多老兵扎根基层，服务乡村，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力量。
20: 德州烙林的孙连军是一位退役军人，几年前啊，在天津从事建筑行业的他回到家乡开始养泥鳅，在他带动之下，当地村民啊也通过泥鳅产业实现了增收。
8: 在这里干了多长时间了？
10: 待了4年半了。
11: 干了6年04个月了。哦，
8: 记得这么详细。
12: 两位大叔已经年过七旬，但是老有所为，在自家门口赚个零花钱，老有所得。
11: 一个月还3000来块钱啊。
8: 满意吧？
10: 满意。
12: 他是那两位大叔的老板，年轻时当过兵。他一边接着客户的电话，一边看着水面，水面之下满满都是财富。
13: 你看这泥鳅，啊，今年的泥鳅咱又丰收了。这泥鳅这个色泽，这个跳形是吧？这个批发商啊，他最愿意这个要这个颜色好的了。嗯，黄色的他在市场多卖2毛钱。
12: 孙连军，烙陵市青阳湖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的合作社以养殖泥鳅为主。
13: 目前咱这个规模，单纯泥鳅来说，我们这个合作社在全国这是数一数二的，我可以这么坚定地说。
12: 孙老板的自信来源于中国农网2021年中国农民合作社500强排行榜，他的合作社排名第269位。说起来，老孙的主业是在天津做建筑机械租赁，就是出租建筑吊篮。目前，孙连军的公司共拥有建筑吊篮1500台。
13: 从一个租赁行业再转型到水产养殖行业，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12: 既然是个挑战，为啥非要跨界养泥鳅呢？一盘红烧泥鳅或许能说明点什么。
13: 有次一个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旅游，这个途中，在别的那个餐桌上，我吃到一那个红烧泥鳅啊，勾起了我小时候的难忘的回忆。小时候了，你看那时候条件不是不好吗？要想吃个水餐，都是想去钓钓肚吧，是吧？愿意上那个沟里、湾里那个逮个这个鱼啊，是吧？抓个泥鳅，啊，那时候要逮到以后，那真是就是美味佳肴啊！
12: 红烧泥鳅勾起了儿时的记忆，种下了养殖的梦想。孙连军随后展开了多次全国泥鳅考察之旅。
13: 经过前往这个江苏、广东、湖北、湖南这个等地吧哈，跟当地的养殖户进行交流，是吧？发现了他这个啥呢？他不乐意得病，而且市场需求大。
12: 孙连军的家乡水资源丰富。2016年，带着家乡情怀，带着700多万，孙连军回乡创业。他承包了40多亩旧有的池塘，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之后，开始养泥鳅。
10: 当时来说的话呢，在南方是比较成熟的，然后在我北方呢，当时是一个空白。然后孙总呢，他也是就是做了一个我们北方的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算是。
12: 然而刚开始养的时候，老孙却舍不得放泥鳅苗。
10: 苗种呢价格特别贵，所以说我们就考虑这个成本的问题。当时我们是每亩地放翠苗的话是放到7到8万，然后我们亩产量的话能够达到2000斤左右。
12: 原来当时泥鳅苗需要从南方客户手上买入，40亩水面光是泥鳅苗每年就消耗老孙170万元。
10: 南北气候差异很大，水质差异很大，长途运输就造成了这个伤亡比较大，所以我们当时就考虑，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苗种在我们北方也能繁育。
13: 要想这个养殖成功挣大钱，光依赖北方发展发展不大，是吧？我也从这个养殖泥鳅的这个源头做起，先从育苗着手。
12: 老孙投资100万元建成育苗车间，经过3年的钻研，成功掌握了一套泥鳅育苗技术，养殖水面也由刚开始的40亩扩展到现在的300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300亩泥鳅苗就省了100多万。
10: 那我们自己繁育的嘛，就水花苗，我们就放到200万到300万每亩，然后呢，产量呢能够达到6000到8000斤，就是说在成本降低的同时呢，就是每亩的效益呢也翻了好几倍。
12: 从此，老孙的泥鳅事业走上了康庄大道，一大批紧跟着老孙养泥鳅的能人志士也尝到了甜头。
14: 跟孙总接触以后让人感觉他给人带来的比较踏实的感觉，所以相信孙总能够领我们致富。
15: 养泥鳅一共养了4-5年了，一共养了30亩，产量4-5千斤左右吧。
16: 学生亲手操作，不在纸上谈兵。山东农业大学智能制造实训系统将传统机械加工与数字化控制、智能化操作相结合，帮助学生直观理解现代装备制造的基本流程与关键技术，将抽象的工程原理转化为可观察、可操作、可体验的实践内容。
17: 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这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立体仓储加工的第一步呢，肯定是我们的机械臂先从我们的毛坯仓库当中取了毛坯件，还未加工的件，机械臂呢沿着这个导轨一直往前走，输送到下一部分加工执行单元，就是这个数控车床。数控车床呢，就是对这个毛坯件进行一个粗加工，为下一步的这个精加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整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呢，有软件控制部分，其实有4部分软件。第一部分软件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智能制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产订单是怎么下的，怎么执行的啊，一个也是进行一个学生进行一个软件的设计，软件的执行。第二部分呢，就是数字孪生部分，学生在上这个智能制造实训课程之前，先在实验室内对软件的各个执行部分、实体部分呢，先进行一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模拟。第三部分就是一个 PLC 后台控制部分。第四部分就是实时显示、在线显示，起到一个监控警示的这么一个作用，实时的来监控指导我们这个制造的执行。这个就是我们未加工的毛坯件，也就是说先进行一个粗加工之前的准备工作的一个毛坯件。这个就是我们学生实时操作之后加工的一个成品，也象棋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这个帅这一个组成部分。
16: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巨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巨峰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3: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2: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3: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临沂市蒙阴县被誉为中国蜜桃之都，眼下正是各种蜜桃接连上市的时节。在蒙阴县的连城镇，有一位叫做房成学的桃农，同样的品种，同样的栽培方式，他种的桃子啊就比一般果农要好，表光好，糖度高，刺果率低，而且啊还能多卖钱。那么房成学种桃子究竟有何绝招呢？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我们就跟随记者一块儿去看一看。
5: 我现在呢是在蒙阴县的连城镇，我身后呢是一处蜜桃的交易市场。现在呢是早上的6点钟，可以看到已经是一派繁忙景象了。来这里卖桃的果农呢是非常多。现在市场上卖的最多的桃子啊，名字叫做黄橘油，桃如其名，颜色呢是黄橘色，个头很大，口感脆甜。大姐，你每天都来卖桃吗？
6: 啊，
5: 您这桃子今天在市场卖多少钱？
6: 2.40。
5: 2.40。今天咱这桃子在市场卖多少钱？
6: 2.40。
5: 咱这桃子今天在市场上卖多少钱啊？
6: 2.30。
5: 您这个桃子今天在市场上卖多少钱？
6: 2.40。
5: 刚才啊，在这个市场上走了一圈啊，整个市场上卖价比较高的就是我身边这位房成学房大叔了。大叔，哎，咱这个桃这个多少钱价格卖出去了？
7: 批发价2.5。
5: 批发价2.5，这个价格在市场当中属于比较高的了吧？
7: 对对对。
5: 您这个来咱们这个市场多长时间把桃卖出去了？
7: 包完袋子以后没有半个小时，你正包了袋子就来了嘛。提前已经过价格了，不是托在这个哪个市场要得很快的。
5: 其他的人我看还都在这个包袋在摆桃呢。
7: 对对对，其他人可能得1个小时左右吧，过啥的还得个半小时多。
5: 咱今天带了多少桃来？
7: 300多斤。
5: 三百多斤桃，
7: 对，
5: 都已经卖出去了，是吧？
7: 啊，
5: 这位呢是市场的负责人，也是老板娘哈，王老板，咱来问问王老板，房大叔的这个桃为啥卖的又快，价格又高呢？
8: 你看，嗯，它的桃子表光也好，个头也大，也均匀颜色。另一个农户拿一个对比一下，嗯，你看，
5: 同样的品种，
8: 同样的品种，对，同样的品种，
5: 嗯，
8: 这个有点青，还有点果秀，
5: 嗯，
8: 客商比较喜欢这种，
5: 卖相好，
8: 卖相好，对，
5: 受这个客商的青睐，
8: 甜度也高，
5: 嗯，哦，甜度高啊，咱们测测这个糖度有多少呢？好，咱们现场的来切开一个。这个房大叔的这个桃需要切下一小块桃，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桃汁啊滴在我们的测糖仪上，看看究竟糖度有多少。好，好，来，王老板，看看多少？
8: 15.4，
5: 15.4啊！
8: 吃起来又脆又甜，这种
5: 是吧？那我尝尝怎么样？
8: 可以
5: 啊，尝尝口感怎么样？很甜，好吃。
8: 那旁边的农户再测一下糖度，看一看。
5: 好，咱随便选一个。好，就选中它了。同样的方法啊，切一小块桃子，还要亲自测一测。工作人员把桃汁滴在我们的测糖仪上，
8: 12.4度。老房这个桃子吧，在我市场最高一下，他经常来卖，来了吧就刚扒出来，就到客商就收走了。都是我们这边的客户吧，都是河北的、江苏的，有连云港那边的。
5: 表光好，卖价高。王大叔的桃子究竟是怎么种出来的呢？我现在来到了防虫穴的桃园哈，您种桃都什么独门诀窍吗？
7: 施肥很有关，
5: 跟施肥有关哈。
7: 啊，对，
5: 都是从什么施这个肥料啊？
7: 原来是其他的肥料，表光和现在有明显的差异，口感也不如现在。原来小，个头都得3两以下嘛，超级果很少，光泽暗。最近几年施了10来粒，口感也好了，表光也好了，超级果越来越大了，4两以上，产量也上来了。
5: 方大叔用的咱10来粒什么样的肥料套餐？
9: 首先啊，咱们房大叔这块桃园呢，基肥呢是采用了咱们纯流基的3个时期的一个产品。这块产品呢有3个特点，首先呢3个时期的一个配比，它营养充足，而且呢里面添加了氮磷增效技术，可以啊提高咱们肥料的利用率，这个肥效比较长。再就是呢里面添加了活化腐殖栓，对咱们呀有一个活土粗根的一个效果。同时呢咱们的基肥呢它的原材料呢是采用植物为原材料的，咱们这个桃树呀容易吸收，长势良好。同时呢里面还添加了葡萄芽孢杆菌，可以有效抑制咱们土蚕病害的一个发生。最后就是呢咱们这个膨果机啊采用了咱们这个12-6-44的小黑袋产品，这块产品呢采用了一个高钾的一个配方，可以促进啊咱们桃树果实的一个膨果着色增甜。同时呢里面还添加了硼、锌、铁、微量元素，可以预防呀、一个缺醋的发生。像今年呀、这个蒙阴县呢雨水偏大，大大降低了这一个刺果的发生，提高了咱们这个商品果的概率。
7: 刺果少，原来是没有施氮磷之前，刺果率大概在20%-25%左右。
10: 哦，用了施氮磷之后呢？
7: 10%。
5: 这些呢是刚刚从房大叔的桃园里新鲜采摘的桃子哈。接下来呢，我们请张老师来测测这桃子究竟糖度有多少。那我们随便找一个桃子好不好？
11: 好，
5: 好，找哪个？
11: 就这个吧。
5: 好的，好，我们，哎呦，还挺脆呀、这声。
11: 挺甜。
5: 还很甜是吧？哎呦，这桃汁水多。好，
9: 14.3，特别是啊，近期也刚下了雨，这个桃的甜度呀、一般也就12-13左右。你像咱这个甜度呢，平均来说呀，提高了1到2个甜度，所以说呀，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7: 我是施氮磷新光农场主，我为施氮磷代言。
12: 黄土地，黑土地，施肥就用施氮磷。
13: 黄土地，黑土地，施肥就用施氮磷。
4: 最近，黑松土糊化肥东台西瓜王大赛正式启动。东台200多位西瓜种植大户齐聚活动现场，共同开启了这场瓜节盛会。在大赛的现场啊，70多斤重的巨型西瓜重磅登场，农业专家亲临一线，分享接地气、一落地的西瓜提质丰产管理技术。如果说您想学习西瓜高产提质诀窍，角逐瓜王奖项，接下来我们就探访赛事现场。
14: 我天，撑不住了！这瓜得多少斤啊？
15: 大概70多斤吧。
16: 想知道怎么种出来的吗？黑松土糊化肥，江苏东台赛区西瓜王大赛，现场看一看大户怎么说。
17: 施肥黑松土，我要当瓜王。
18: 西瓜王我来了。
19: 西瓜王大赛我来了。
20: 西瓜王大赛我来了，耶！
21: 热烈祝贺！

0: 100多亩，
1: 一百多亩吧，
2: 一百亩，
3: 80亩，
4: 130。
5: 这几年用的这个产品感觉怎么样？
0: 感觉还可以，糖分比较稳定，产量比较高。
6: 您是用3年了，确实比没用过要产量高一些，对土壤各方面都好一些。
7: 原来就是说也就种过5-6次斤左右吧，今年这个。用了一点那个黑松鼠，它就多长了20斤。
5: 认可吗？这个味道？
6: 认可，认可，十分认可。就是要今天要多颠多颠好几顿的，
8: 因为种植服用下去以后，对它的产量呀、品质呀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说种植服放心，我们也卖着放心。每年我们量都是在增加的，从最早的时候第一年几百吨，到那个去年1000多吨，然后今年我们的目标是2000多吨。
9: 我们黑松鼠活化肥通过添加有益微生物菌，减轻种植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连着的障碍。另外，我们不仅补充西瓜所需要的大量元素肥料，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添加钙、镁、硅等中微量元素，缓解西瓜种植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生理性的病害。另外，我们通过添加了有机质和腐殖酸，可以重新塑造土壤的团粒结构，打破土壤的板结，为我们东台西瓜的高产优质提供有力的保障。
10: 接下来在东台市场，我们会走到每个种植大户的田间地头，来为他做试验示范，一直到后期的一个全程跟踪，让更多的种植户用上黑松鼠，帮助他们在西瓜上增产增收。
11: 贵州福泉的胡发富1996年入伍，当兵的十几年里啊，他自学了不少种养知识。退役之后，他把这些种养知识手把手交给了父老乡亲，成为了一名活跃在乡间的科技传播者。
12: 老百姓怕我走了，所以他们也不懂，他们不知道去找谁，所以他们就把我留下来。真的到现在为止想到真的很欣慰。
13: 胡发富现在是贵州福泉的一位农资经销商，曾经他在西藏当兵5年，出钱讲技术，帮助那里的村民干农业，当地的种植户都很喜欢他。
12: 这是新华社记者在部队时候专访，教他们种西红柿、种蔬菜，种油菜。在西藏海拔高嘛，很多蔬菜种不出来，就自己购种子到西藏，然后教那些农牧民种菜嘛。以前那边的油菜最多有1尺高，我去了以后油菜种差不多1米高。
13: 2012年，胡发富从部队退伍，回到贵州福泉的他，本来可以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安稳生活。但他放弃了这一切，选择继续与农业作伴。
12: 退出现役后，然后就想自己在部队学了那么多东西啊，想来想去要把这学到的东西要带回家乡，传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帮助他们搞种植养殖，发家致富。所以就放弃了政府对我的工作安排，所以选择自主创业，就成立了农业公司。
13: 回到家乡福泉后，为了帮助乡亲们搞好种植，胡发富开了一家农业公司，给当地老百姓传播种植养殖知识，成了胡发富生活的常态。
12: 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就是福泉市第一个民间的移动农业技术服务推广站，就是只要在咱们福泉境内，不管村寨有多偏僻，山路有多遥远多难走，但只要接到种植户的电话，我们第一时间就把我们的服务车开到那里。一年最低有300天吧，在田间地头，5点钟基本上就起床了，晚上基本上天黑才回家。这个是到明年，它一定流转很厉害。像这个明年，它一定很严重。这个它的储存量多，它开花它的颜色都要白一点。所以我们用肥料的时候，一定就是要比其他常规肥料要少用点。谢谢。
14: 我们是老朋友了
15: 吗？老朋友了，你平时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找他吧。
14: 找他，可以，这个人可以的。
16: 咨询啊，这些都是打电话就打，
17: 对，
16: 当兵的本事，说话不
17: 算，
16: 说到做到。
17: 我们来说，他还是做到挺负责的，
13: 很细。技术指导不一定都能到现场，但是只要有人咨询，胡发富都会想办法帮他解决。
12: 基本上因为他们都加入我的微信嘛，就像我微信有6000多个微信，每天都跟他们讲了，我不能及时到了，他们忙急的就是采取发图片，发作物的病害图片，被水淹了生病了，问我怎么给他解决，然后我就出了一个质保方案给他解决。 然后还有这个烤烟着色，他烟就用肥料用的不好，着色做的不行，会教他怎么用。诊断后就教他们在当地，该购买什么农食产品去防治这个病害，他就在当地就解决了，不用再到市里面。
13: 为了能真正解决种植户的问题，掌握各种植保技术，胡发富坚持看书，与当地种植户研究新的作物品种，总结新的植保方案，各种各样的书籍，胡发富收集了足足2吨。
12: 每年有全国植保会有大型的学习，我都要拿回来的都全部是书，基本上哪怕是晚上12点钟睡觉，我都要看半个小时的书。
1: 然后这边就是各种作物的这个病害图谱，还有那个虫害的图谱，涵盖基本上在国内的所有的作物的资料，
12: 最少有2本书。
1: 这一本是南京植保会的时候带回来的，这本书书里面的内容基本上60%-70%吧，都可以把它记得下来了。
13: 勤奋学习，早出晚归，讲技术，做指导，看起来很忙碌的胡发富不只是为了挣钱，每年他免费发给当地种植户的农用物资至少有2-3万元。
12: 向老百姓赠送，每年赠送农用物资给老百姓，每年差不多接近2-3万，最低做生意多多少少也挣点钱吧，反正也就当拿一部分来回馈社会啊，何况我又是个退伍军人嘛，就是退役不退社，一队不离职，走基层服务三农，这一项工作，在我一生当中，我会一直把它坚持下去，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辈子就做好这一件事就行了。
13: 退伍不退社，离队不离志，胡发富用自己的方式感染着更多的人。
12: 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退役军事务厅发的给我们的这个聘请，就是向全省的退役军人种植养殖技术指导上课。
2: 胡发富是我们胡泉市的一名优秀的退伍军人，退伍后为了帮助当地的父老乡亲提高收入，自发学习了很多的农业知识，多年如一日的投入家乡建设，带领乡亲们致富，诠释了一名退伍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11: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于毅研究员，这些年一直在积极推广离壁式金银花种植模式。这种新模式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增加种植户的收入吗？
13: 临沂市蒙阴县的一片金银花种植基地，这里的种植模式有些特殊。
3: 首先是特别的壮观，把这个金银花然后架起来了，现在是，然后提高了它的产量，然后也方便农民去采摘。
4: 这个犁架栽培呢，也是从那个果树就是葡萄，这个犁架栽培这个引申过来。这样呢，原来是一株一株，是分散的。通过这短短的一个株管儿，就把它顶上来，然后呢，它的藤蔓直接缠上来。
18: 在我们那也是的，它的枝条都是长得一丛一丛的，采用这种呢犁壁式的这种，让它的枝条集中的向上长。然后呢，把这个大量的这个空间呢，节省出来，这样呢，通风透光就更好。
4: 原来过去还弯着腰，这就不用了，
19: 这
4: 就可以了。
13: 离壁式栽培金银花，通风透光，不仅方便了管理，还提高了产量。
4: 刘老师，你看这个行间距就比较宽了吧？
18: 对，
4: 对吧？过去呢，都一般都是超过1米，这都1.2米多了啊。这走起来就是比较方便。以后呢，你要是开个小机器啊。也是很容易进来的，施肥呀，这个采摘呀，还有一个是别的一些农业活动都很方便。2-3年生的，
18: 对，
4: 都在底下这一块儿。你看，现在呢，通过这个支柱支柱和这个横的这个塑料拉条那么整个来说呢，它就整个就往上移了，就是不光是底下可以像那个过去的栽培进行，那顶上这一块你看看这个面积，你看这面积多大了，对吧？一下子就达到将近2米高了。
13: 不过离壁式栽培模式需要投入塑料钢筋和无纺布以及水肥一体化的滴灌设施。
4: 你像这一个小小的这种这个叫塑料钢筋条它能够用10年，投资呢它并不是太大，2000多块钱吧，2-3千块钱是吧？
18: 虽然看了样子一次性的投入很多，但是呢，从长期的管理来讲，那么呢，它的整体的运行成本还是节约了很多。
4: 无纺布，黑色无纺布覆盖， 能够有效的解决呢这个杂草的危害。那么如果棉去了这个除草剂以后呢，这个蜘蛛呢生长得更加健壮。屋网布底下呢根系附近它有专门的这个滴灌管，防治角度也好，栽培角度也好，采摘角度也好，灌溉角度也好，等几个方面品质呢要优于咱们普通的这种栽培模式。
13: 这个基地目前共有1800亩金银花，采用的全部是离壁式栽培模式。
19: 在丰产期的时候啊，能达到亩产能达到200至300斤，老百姓的一般170-180斤，167斤也就这样。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刊。再见。
20: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2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还有我的首饰。
2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2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2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2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
2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0: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2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2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23: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22: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23: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22: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23: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22: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23: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22: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23: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2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5: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7: 你看这上面。
25: 我的家！
5: 快！
26: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7: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8: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3: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9: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2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30: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2: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23: 现在是中午1点。
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2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日照调频103.8，
2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3: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9: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0: 新生男婴被偷，究竟是何人所为？
12: 就感觉哭了一下吧，然后我一摸熬着不行。
14: 那个时段只有他一个人进出医院，所以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10: 女子自称在家生产，令人生疑。
15: 非常巧，第一感觉就是这个产妇就有问题。
16: 从几个方面呢，情况说明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迹象。
10: 周密的策划，如何瞒天过海？
17: 机子昨天买的，第
31: 六
17: 个
31: 碗里
17: 全部净上了。
31: 任何一个男人也不会往这个上面去想，一个女人用这么大的一个谎言来欺骗你。
10: 谎言的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真相？法治天下为您讲述产房魅影，
3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孩子对于一些家庭来说啊，那就是家庭的重心，因为孩子的身上寄托了全家老小的希望。不久之前，在江苏省的洪泽县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在当地的一家医院里面，凌晨时分，妇产科传出了一阵阵伤心的哭声。一名产妇啊，两天之前刚刚生下一名男婴，但是孩子却不翼而飞了。这名产妇呢，百思不得其解，在发现孩子丢失之前，分明就睡在她的身边。那么到底是谁偷了这个孩子？对方这么做又是何目的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0: 2015年8月23日凌晨3点多，江苏淮安市洪泽医院妇产科6楼602房间发生一起盗婴案件。
12: 当时他是在我这边睡觉的时候，我们家儿子比较乖，他很早就是说嚎啕大哭，我就听到他隐隐约约哭，然后就感觉哭了一下子，然后我一摸儿子不在了。
15: 在我们县历史上啊，他从来没有过说这个在医院小孩被偷走的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就给大队刑警大队啊非常重视。然后同时呢，启动了一个关城门的那个医院，就是把我县的那个就所谓主要的进出口啊，全部安排警力上去，防止一个盗窃婴儿的人呐，犯罪嫌疑人呐出逃走我县。
10: 民警在医院找到了一个目击者，她是603号房的产妇。案发当时他正在给孩子喂奶，证人宋宇文说，看见一个穿护士服的人向西走，走得很快，2-3分钟后，后边2号房间人出来说小孩不见了。当晚值班的护士是凌晨1点值班，1点半的时候他查看过602病房，当时孩子就睡在妈妈身边。之后这位护士就再也没有进入产妇的房间。那么603的产妇看到的护士究竟是谁呢？洪泽医院每层楼都设有监控探头，监控视频里民警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32: 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啊，本案的审判长韩俊法官，有请韩法官。
10: 韩俊，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法院院长，曾荣立个人2等功、3等功各一次。
0: 好，刚才这段视频呢，来自于这家医院的监控录像。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监控视频当中，这名护士打扮的人呢，形迹可疑。他和这起案件到底有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就是抱走孩子的人呢？
14: 经过案件审理，我们了解到，当时警方在接警以后，调取了所有的监控视频。通过监控视频发现，那个时段只有他一个人进出医院，所以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10: 民警经过确认，凌晨3:35从602房间出来的护士不是这个医院的护士。那么这个护士究竟是哪里来的？民警继续查找监控录像，发现在20分钟前，一个身形与那名可疑护士相似的女人进入医院。
15: 通过调监控发现，她从进来，然后进到一楼之后，上了楼之后到5楼。
10: 监控中的这个女人上楼时没有坐电梯，而是走楼梯上了5楼，在5楼徘徊了一阵之后，突然闪身进入了一个房间。
15: 在5楼换了一身护士帽。
10: 可疑女子换衣服的房间是产妇专用的洗澡间。如果她真是护士，为什么会在病人洗浴的地方换衣服呢？
15: 所以说她的当时嫌疑很大。一般是人家正常的护士是有自己的换衣这个工作间和休息室的，一般不会在那个地方是进行休息的。
10: 这名可疑女子换上护士服后，先是东张西望一番，然后把5楼的楼道灯关掉，接着走楼梯上了6楼。
15: 在6楼徘徊了好几次，然后后来这个在那个我们被盗病房的那边消失。
0: 但是我们也很好奇，这自己的孩子啊就睡在身边，这个产妇难道当时就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常吗？
14: 当时呢正值凌晨10分，医院要求呢夜里面要进行查房，所以要特别嘱咐房间不能反锁。所以在医护人员凌晨1点多查房以后呢，产妇以及她的陪护人员都非常疲劳了，然后到3点多作案的时候他们都进入了梦乡，所以当时都睡熟了，都没引起他们的警觉。
10: 监控显示，这个女人从602房间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白色的包，慌张地顺着楼梯跑到了5楼，进了电梯。在电梯里，她同样有着不寻常的动作，不时地往包里看，并且不停地甩着手臂。电梯到达1楼后，她快速地走出医院大门，骑着电动车离开了医院。那么，她去了哪里呢？
15: 我们那个通过社会面的那个一组那个侦查员发现了，根据那个就是目击证人指明的方向，一路调查那个调取那个沿路的监控啊，发现了一辆就是当时那个嫌疑人骑个电动自行车，然后那个一路沿着我们那个东风路，然后到东一街，然后最后消失在那个东桥下面的一个比较老的小区。
10: 东风小区有20多栋楼房，3个出口。为了不打草惊蛇，避免可疑女人对偷来男婴的生命构成威胁，民警们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分头蹲守。半小时后，一辆救护车开进了这个小区。这辆救护车的突然到来，会不会和那个可疑的女人有关呢？民警们拨通了120急救中心的电话，急救中心回复说，这个小区有一个刚在家里生下一名男婴的产妇，需要送往医院。
15: 非常巧，就叫什么呢？第一感觉，这个产妇就有问题。
0: 好，我们说这些巧合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这些巧合发生之后呢，当时呢，警方也非常的关注这个嫌疑人啊。当时警方做了什么呢？
14: 现在社会我们大家了解到，生孩子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
0: 是。
14: 所以呢，现在在家里面生产很少，大部分都是提前到医院待产。所以呢，警方就自然把他和之前盗窃婴儿那名女子联系在一起。于是警方呢就和院方取得联系，请院方安排有经验的产科医生，专门对这名在家里面生产的女子进行细致的检查。最后呢，还发现了一些问题。
10: 女子自称在家生产，令人生疑。
16: 从几个方面呢，情况说明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迹象。
10: 谎言的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真相？
15: 说不定丈夫可能就不要她了。
10: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产房魅影。这名在家生产的女子被送入医院后，医院立刻指派临床经验丰富的李医生对她进行全面检查。然而李医生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6: 医生呢，这个发现这个病人啊，第一个没有摸到一个产后的一个这个子宫，第二个呢，细心的观察以后呢，也发现这个患者啊，这个也没有明显的恶露啊，不过这个外阴啊红肿什么现象，
10: 没有生产过的迹象，却称自己刚生下孩子。慎重起见，李医生又约了好几位有经验的医生再次对这名女子进行检查。
16: 这个好几个医生以后检查了以后啊，对这个人就是情况啊，就是发生了一些怀疑。怀疑以后呢，就是也是为了，一方面为了稳住病人吧，然后就是你要去做个 B 超看一下，啊，我们看一看你这个宫腔里面各方面情况怎么样。
10: 医生相继给这名女子做了几项妇科检查，得出的结果与第一次相同，这名女子在说谎。
16: 从几个方面呢，情况说明。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的迹象，我们也当时也跟我们的院领导以及警察呢都经过了协商。
0: 这个事情现在就非常滑稽了啊，声称自己在家里生了孩子，但是医生把他拉到医院去之后呢，一检查发现种种生理迹象的表明他好像并没有生产过。那怎么确定他声称呢自己生的那个孩子和丢失的孩子之间的必然联系呢？
14: 警方呢就将这名婴儿和之前丢失这名孩子的父母经了 DNA 的快检，确定这名孩子正是之前丢失的那名孩子。
10: 六个小时后，离奇失踪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那名可疑女子承认孩子是她偷的。那么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7: 我已经失去一段婚姻了，被人舍弃过一次，我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10: 据了解，赵娟生活经历比较坎坷，五六岁的时候就丧失了父母，成了个孤儿，后来被养母抚养大的，而且没有上过学。在她19岁的时候就嫁了一个男人，生有一男一女，后来因为感情不和被前夫抛弃，离婚时丈夫带走了两个孩子。
15: 在之前被丈夫抛弃之后，这个整个拿拿自己的话说，是整个人都沉了那很长时间。后来认识这个现任丈夫之后呢，感觉自己的人生呢、啊、又得到了这个一个新的焕发，非常这个享受这样的生活。
10: 2011年，赵娟遇到现在的丈夫小楚，小楚一家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赵娟生个儿子。2014年年底，赵娟怀孕了。经过医院检查发现是个男孩，家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都非常高兴。然而这幸福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几个月后赵娟因为一次意外流产了。
15: 她跟这个现任丈夫这个也就是说这结合在一起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说她一直想通过这个自己这个从个小孩把这个让他们的夫妻感情啊或者生活关系更牢固一点，更延续的更好一点。然后那个因为意外流产嘛，这个他觉得他这个必须想个办法。
17: 我这个呢，我等了那么多年，我不想再死。
10: 赵娟陷入极度的痛苦中，她该怎么办呢？
15: 丈夫可能就不要她了，瞒着自己一直在怀孕。
0: 但是我们说纸包不住火啊，他怎么能够对自己家人，特别是自己最亲近的，对他先生啊，长期隐瞒自己已经流产的事实呢？
14: 赵娟为了隐瞒流产的事实，可谓是煞费苦心。首先呢，她自己呢回她山东老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就不和她丈夫住在一起。后来快到了预产期之后啊，知道这个时间再也瞒不了了，就返回洪泽。洪泽她的公公婆婆要过来照顾她。他就故意制造事端，和他公婆进行吵架，把他公公婆婆进行气走。然后他丈夫呢，他也找很多理由和他丈夫进行赌气怄气，不和他丈夫同房。同时呢，他还往肚子里面揣了一些棉花之类的东西，伪造成他的怀孕的迹象。
10: 为了瞒住丈夫，赵娟也是费尽了心机。
28: 他有的时候打电话给我，
31: 正常我是没到家，他在家就洗完澡了。我回来的时候，他晚上睡觉老是穿一个孕妇装。
17: 还有一次我做假的，你给人家调过了。
4: 人家调
17: 过。我也做皮超，人家也做皮超。然后呢，还有一个孕妇，他片子呢正好放那块，给医生看完了。他就放那个电瓶车车篮里，贴了个踏板电瓶车。他去买凉皮，我也想买馄饨那里。
10: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军每一次都能骗过家人，甚至有一次被丈夫目送进了产科医生办公室，她同样蒙混过关。
17: 我到了医生那边，医生说你干嘛呢？我走错房间了。
31: 任何人也不会有这种想法，外面的朋友什么的都没人看出来。
32: 好，看到这儿，相信你也被这个赵军的演技所叹服啊。赵军其实为了把这个孩子偷到手呢，之前做了很多准备。当时他是怎么做的？
14: 他就快到预产期的时候啊，他从老家回来了，回来以后他丈夫呢在外面跑运输，然后就打电话给丈夫，老公我快生产了，赶紧回家，就是让老公呢信以为真，他真的要生产了。
10: 案发前一天，赵军来到红色医院寻找作案机会，当他走到三楼的时候，一个电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17: 而且这个男的我还给他赢对过面，他下楼我上楼，我生个儿子啊，就是说打电话
4: 啊。
10: 听到眼前这个男人说自己妻子生了儿子，赵娟就跟随他到了六楼的产房，在观察完环境之后，回家为他的偷子计划做准备。
17: 在网上买了一个白大褂，买了个护士帽，用那车来了，黑色带的。
10: 当天凌晨，赵娟来到红色医院后，怕被人看到产生怀疑，没有乘坐电梯，而是选择走楼梯到五楼的产妇专用浴室，更换了护士服，然后又从楼梯上到六楼抱走了孩子。令人好奇的是，赵娟回家之后又是如何伪装，让自己的家人相信这个孩子是他刚刚生下的呢？伪造产子现场如何瞒天过海？
17: 我杀个鸡子，滴了个碗里，全部进上了。
31: 我都不相信。后来把照片拿给我看了，我傻掉。
10: 谎言被揭穿，他该如何面对家人？
14: 他不仅侵害了婴儿这些家庭的利益，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恐慌。
10: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产房魅影。
32: 所以我们看到这赵娟啊，她就是各种表演啊，但是她再表演，她怎么能让她的先生相信这孩子就是亲生的呢？
14: 她为了让丈夫相信她是真的自己生产，她事前呢买了很多的材料，比如说在家提前买了猪腰子，买了公鸡，营造这种现场在家生产分娩的这种迹象。
10: 为了制造生孩子流血的场景，赵娟提前在农贸市场买回一只活鸡。
17: 我杀了鸡子，头天买的，滴了个碗里全部浸上了，不像。我又买了两根鳝鱼，放的血特别多，我就说是小孩子。
31: 任何一个男人也不会往这个上面去想，一个女人弄这么大的一个谎言来欺骗。
14: 她丈夫那天晚上正好在外面喝酒应酬，回来睡熟了，趁她丈夫睡熟的时候，她到这个卫生间呢，正好把孩子偷回来了。偷回来以后，就在卫生间把那个猪腰子血、长鱼血、公鸡的血铺了一地。她把那婴儿啊铺在地上，自己拿了个剪刀，然后把她丈夫喊醒，说：“刚才孩子我自己生下来了，我自己剪的脐带。”她丈夫就问：“那小孩的胎衣呢？”她说：“放到下水道冲掉了。”
10: 看到卫生间地上有个刚出生的婴儿，赵娟的丈夫都吓呆了。
17: 到家之后，我说：“老公，我生了，小孩已经快不行了。”我是第一句话的人，我赶紧打120，送到医院。谁家小孩抱得暖暖的，我还用我自己的毛巾给他裹起。
10: 赵娟本来打算让120把自己送到另外一家医院，但鬼使神差的是，丈夫坚持要把她送到那家丢失男婴的医院，认为那家医院的妇产科是全县最好的。
17: 到这个医院里，我一上来，刘大夫第一检查我的肚子，我想抓他手，他就是抽走。
10: 赵娟本来打算再编造个谎言骗过医生，但是面对早有准备的医生和民警，他已经没有了继续编造谎言的机会。赵娟当场被警方刑拘，直到此时她的丈夫才如梦初醒。
31: 后来把照片拿给我看了，我傻掉。我看到照片的时候，我

0: 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拐骗儿童罪对赵娟提起公诉。2015年10月29日，洪泽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 那么在审理这起案子的时候呢，沈班长，您觉得当时审理的难点在哪儿？
2: 审理的难点主要在于对赵娟如何进行量刑。赵娟在公共医疗场所实施了盗窃婴儿的行为，她不仅侵害了婴儿及其家庭的利益，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恐慌，所以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刚才从办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她的成长经历非常坎坷，这叫其行可恨，其情可悯。
0: 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拐骗儿童罪追究赵娟的刑事责任，
3: 因为她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就是盗窃他人小孩，冒充自己所生产的这个主观目的，同时其客观行为上，他是采用一种盗窃的一种方式，致使这个被偷的小孩子脱离了就是他的家庭监护。
0: 法庭上，赵娟的辩护律师提出了轻罪的辩护意见。赵娟的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家庭出身贫困，这次作案的动机也是为了挽回自己幸福的婚姻，所以他的主观上应该是恶意很小的。
1: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也说了，这个赵娟的辩护律师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啊，包括这个被告人赵娟呢，她的身世有着不同寻常的一些地方。那关于这点，咱们合议庭是怎么考虑的？
2: 我们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呢，就是认为呢，刑法实施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犯罪，还要为了让犯罪分子啊在服刑之后能够顺利的回归家庭，重新呢使社会更加和谐。我们考虑到赵娟的成长之路非常坎坷，也是出于对家庭的关爱，同时呢还考虑到这个被盗的婴孩脱离他监护人监管的时间长短，考虑这些因素呢，法庭最后在这处理的时候呢还是重新予以了处理。
0: 在法庭上，赵娟承认了自己的作案事实，并且当庭对自己的行为做了忏悔。2015年10月29日，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被告人赵娟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使其脱离家庭监护，其行为已构成拐骗儿童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赵娟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判决如下：被告人赵娟犯拐骗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1: 另外，韩院长，您看，这起案件呢，我们回头再审视，其实婴儿丢失的案件呢，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在其他地方也曾经发生过。那么，如何在今后有效地避免婴儿丢失事件再次发生？这起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2: 我觉得呢，首先，院方应当进一步加强一些安全管理的措施，比如说夜间探视病人，建立一个登记检查制度。赵娟在医院作案的半个多小时，没有受到任何的盘查。说明在安全的巡视监管方面还存在疏漏，同时啊，这个婴儿的监护人在看管婴儿的过程中呢，也存在一些疏忽的地方。另外呢，就是如果能采取一些科技手段，对婴儿采取一些电子定位措施，一旦这个婴儿离开特定的范围和区域，就会自动报警，这样就能迅速地进行排查和锁定。
1: 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4: 这个案子啊，确实是触目惊心。伪造一个生孩子的现场，而且呢是在医院里，在产房里化妆成护士把孩子抱走，拐卖儿童罪是重罪，依照法律啊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2: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2: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2: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2: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青岛调频94.4，
3: 淄博调频90.0，
4: 德州调频104.7，
3: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5: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4: 耿尊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6: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4: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7: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4: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5: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8: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4: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9: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0: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1: 亲哥哥为何对弟弟痛下杀手？淳朴村民为杀人犯联名求情。道与法，情与法。
12: 我们刑庭的法官自愿捐钱。
11: 这世间究竟会有多少无奈、叹息和温情？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冰冷中的温情。
1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法律，大家都觉得法律是铁面无私，是冰冷无情的。可是呢，真正了解法律的人，关注我们国家法律进程的人都知道，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法律可以说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合理。那么当中有一个更大的变化，就是啊，我们的法官在执行法律的同时，也更加的考虑到人性化的执法理念。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一个法律当中的温情故事。
11: 这是川东一个普通的小山村，然而在2013年10月，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瞬间成了四川乃至全国关注的焦点。
14: 哥哥不敢打他了，
15: 还收听了人白说打30岁自己要去投奸，自己去说啊请求点，我这里也没工，要不然我就找队长。
16: 我正在家做事呀，然后李水平儿跟他母亲嘛就来喊我们啊，然后我当时我打开门，哎，我说啥子这么晚了你来找我咋子，或者啥了子，哎，那两娘不都在那哭嘛啊，就说的，哎呀，那时候我差点没见到你，哎呀，我觉得心里好恼火啊。跟我问他咋子，他说的，逮捕被打死啊，哎呀，我说好那个，我说了，当时我心里好寒呀，我说把子死呀啦。哎，想啊哈，哎，我说我爸怎么办？啊，我赶紧跟村上打电话吧，村上就报警吧，就找派出所的嘛。
17: 我们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龙辉镇少里村求助。当时，犯罪嫌疑人李水平，在其少里村村干部的看护下，在其家中等待投案自首。
11: 然而，就在李水平在看守所羁押期间，众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来到村委会，反映他们的意愿。
18: 这个李建民被他们哥哥打死过后，这个周围的这个老百姓、村民都知道这个事情，都主动过来要求我们这个村委跟他们写联名信。
19: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18条第三款、第67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20: 全体起立。
21: 被告人李水平
19: 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13: 那么从刚才的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起刑事案件并不复杂，嫌疑人、被害人、人证、案情都十分的清楚。然而众多村民的联名信可以说对这个案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这个案子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廖晓东，有请。您好，廖法官。
22: 你好。
13: 哎，简单的给我描述一下这起案件。
22: 这个案件到我们法院，我们庭，我粗略地看了一下这个卷宗，发现了这个故意杀人案与其他的杀人案有不同的地方。
13: 嗯，不同在哪儿呢？
22: 一个呢，就是本案的被告人李水平杀死的是他的亲弟弟李建平。
13: 嗯，就是说亲哥哥亲手杀死自己亲弟弟。
22: 对啊。嗯，本是同根生，为什么亲哥哥会举刀向亲弟弟同时杀手呢？
13: 嗯，
22: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13: 嗯，
22: 另外一个呢，就是100多个当地的村民联名向法院要求对李水平进行宽大处理。
13: 为什么会宽大处理呢？你亲哥哥杀死自己亲弟弟，100多村民还要联名写信。
22: 对了，这就是我们感到与其他的普通案件不一样的地方。
13: 嗯，
22: 当时我就想这个案件应当立即调查背后的隐情。
10: 随后主审法官廖晓东将这一重要情况向院领导汇报后，并及时组织办案组成员召开紧急会议。除了对已有证据再次核实外，他还和办案组成员来到案发村庄，对李水平的家庭及联名信村民做再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
22: 到当地的这个被害人，也就是被告人，他是一家人，到他家里一看，我们当时都惊呆了。
10: 展现在办案组成员面前的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弟弟李建平被害后，哥哥李水平也被关押在了看守所，年过八旬的老母亲也因伤心过度住进了医院。这个本来就破落的院子顿时间显得空空荡荡。办案组成员看到眼前的一切，对这个不幸家庭的不幸遭遇都深表同情。
22: 当时的村民看见我们去了，都纷纷上来讲解这个情况，于是呢，我们就对村民进行了了解。
10: 原来哥哥李水平小时候因发烧患下了间歇性的精神疾病，李水平的弟弟也就是被害人李建平因患股骨头坏死导致行动不便，母亲钟婆婆唯一的女儿在很多年前就嫁到了外地，只有兄弟两人跟随年逾80岁的老母亲过着清贫的生活。除了依靠低保救济，哥哥李水平偶尔还会外出打工以补贴家用。
18: 都是正常的个娃儿，从来妈痛都够喝，不管哪里老的也好了，吃肉药都是牙本负责。
23: 牙本呢也不是说很聪明啊，反正都是喊到屋头喊到那干活了那些嘛，反正那是很顾家嘛。
24: 打这个弟弟嘛，都是能挣一分钱往家里捞，也都是挺孝敬的嘛的。
10: 据村民介绍，哥哥李水平绰号哑巴，性格木讷，有些语言障碍。李水平努力干活，就是为了让这个家的生活上过得好一些。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弟弟李建平却染上了赌博和酗酒的恶习。
24: 其实小的我弟弟也是挺不争气，你看家里面嘛，只要能值一分钱的东西都拿去买，买了你说又不是干正当的事，就是拿去赌。
10: 然而，哥哥李水平对弟弟李建平的劝说甚至忍让，并没有换来弟弟李建平的 丝毫悔改。
1: 啊，说一个简单点的话，就是我叫一个打水机，啊，那叫土地卖了，打水来用的打水机。这个问题是最讨厌的。
2: 啥子屋头的东西都要土地去卖，打老汉儿、打妈、打哥，就还有高级边都闹哦。有的时候你说那说不到，脚腕又全弄都靠起去了，都摆来，那他还是不听。
1: 这个问题没得钱。就跟你借，我晓得人家这个地铺以前，现在先先后后挣都别个的钱，就挣了个赌钱嘛，都是几个问题接近3万块以上，包括我有点亲戚，我同样也。

0: 从房间内拿了一把铁锹，来到母亲的门口，朝弟弟李建平臀部击打了三四下。此时老母亲听到响声，打开房门，看到眼前的情形，伤心不已，然后转身回到了自己房间。此时李水平又朝弟弟李建平的脑袋上猛击三下，见到躺在地上的弟弟李建平不动了，他就把尸体拖到厕所旁边，随后并将地上血迹清洗干净。2014年2月17日，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检察院就李水平故意杀人一案向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 李水平继续用铲子击打他弟弟的头部致其死亡，最终我愿以李水平故意杀人罪向威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2: 碰到这样一个案子的时候，您看到啊，这个亲哥哥可以说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那么拿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您怎么去审理这个案子？
3: 被告人李水平他是精神上有障碍，属于那种尚未丧失自己行为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那么这个时候庭审怎么审才能把这个案件的事实查清呢？因为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障碍，再加上他精神上有病，然后我们合议庭经过了商议，一个就是为李水平指定了这个辩护律师对他进行法律援助，另一个呢就是让李水平在这个法庭上，因为他的语言表达大家都不懂，然后呢就把他的姐姐作为法定代理人一并到了法庭做他的翻译，有些语言上的沟通通过他的姐姐可以传达。
0: 与此同时，办案组为了消除李水平精神上的恐慌和焦躁情绪，将他最信任也是最亲近的老母亲也接到了庭审现场。
3: 然后呢我们又想一下，这个钟婆婆已经80多岁了，见到她的儿子的时候又会不会钟婆婆他的情绪又激动，又因为他年事已高，身体不是怎么好，又会不会钟婆婆又在庭审当中又出现意外情况呢？
0: 村民求情，八旬老母将何去何从？法治天下正在讲述冰冷中的温情。为防止在庭审过程中的意外发生，办案组临时决定从县人民医院调来一辆120救护车，随时应对庭审中所发生的突发情况。尽管办案组的工作人员做了细致周详的准备工作，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当李水平在庭审现场见到自己母亲时，情绪异常激动，几乎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办案组为了缓和李水平的焦躁情绪，决定临时休庭。
3: 李水平见到其母亲的时候有一些失控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把这个案件审理清楚，都进行了这个休庭，让这个李水平和他的母亲进行交流，这个在情绪上进行了稳定之后，才继续开始审理。
4: 四川省威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0: 庭审开始后，新的困难又一次摆在了审案组的面前。
3: 因为李水平他是一个残疾人，没有什么文化，他怎么能够听懂我们这个法官的语言呢？然后我们合议庭又进行了商议，就是说尽量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法官说话要用当地的话，而且能够用土话的地方就用当地的土话来进行表述，这个李水平能够明白，能够懂得起我们法官说的什么。
0: 作为这起案件的直接实施人，李水平的描述和法官用意的精确传达显得十分重要。于是办案组决定尽量避开书面用语和法律领域的专业用语，以通俗的农村方言作为交流工具，让李水平更能精确地了解法官意图和准确地描述案发经过。
2: 那么再回到这个案子当中，可以说在这村民眼中啊，这个老大应该说是非常的孝顺啊，非常的懂事儿，可是老二呢却恰恰相反。那么您在描述这个案子的时候，可以说老大当时是在这个冲动的情况下先用铁锹是拍了这个弟弟的臀部，为什么第一锹没有到头部呢？
3: 他的智力不是很健全，他是经过这个医学鉴定，他是属于限定刑事

0: 自责任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的智力上跟正常人不一样。
1: 嗯，那么这哥哥属于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
0: 对。
1: 那么他在杀掉自己弟弟之后，他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0: 应当承担，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呢，他是一个还没有完全丧失自己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的精神病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呢，可以减轻或者从轻处罚。
1: 那就是说，精神病人在发作的时候，如果说是犯下了这样的这个恶性案件，他也需要承担。
0: 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发作的时候就不需要，但是本案当中，李水平打死自己弟弟的时候，他的意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2: 据司法鉴定，出具李水平有无精神病及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意见书载明，李水平患轻度精神发育迟滞，案发时其意识清楚，辨认控制能力削弱，故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1: 想问啊，这个哥哥是不是属于一种正当防卫的范围？
0: 就这个李水平当时这个情况啊，他的弟弟李建平扬言要杀其这个钟婆婆的时候，他只是这个李建平呢，只是一种泛义的提出要杀害这个钟婆婆，然后呢，进而呢用这个镰刀敲打这个钟婆婆的房门。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还没有真正的危及到钟婆婆的人身或者这个生命或健康安全。这个正当防卫呢，他要求的是在这个被侵害的人到了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防卫措施才叫正当防卫。
2: 弟弟李建平扬言杀死自己的母亲，只是一种犯意的提出，其在母亲卧室的门外用镰刀敲打房门，对母亲的生命安全尚未达到紧急状态，而且当弟弟李建平被哥哥李水平打倒后，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此时哥哥李水平又朝弟弟李建平的头部猛击三下，致其死亡。
0: 在这个时候，这个李水平突然出现，将李建平打倒在地。这个时候李建平他也是个残疾人，他倒地过后已经失去了继续侵害他的母亲的这个条件了。在这个时候呢，李水平又继续敲打他的头部致死他，那么这个就是不存在这个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都不成立了。
2: 愤怒的哥哥李水平杀死弟弟李建平后，将其尸体拖入自家的厕所，并清洗地上的血迹。当年迈的母亲听到响动，再次打开房门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3: 大流血，拖到毛叔的家，拖毛叔的家，那都说妈耶！我说你丢在谁家？丢啊丢啊！不是那样晓得，说话说不明了，要不然。
2: 此时，伤心欲绝的老母亲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她拉起慌乱中的李水平朝村干部家走去。
4: 我问他咋子，他说的，白本儿被打死啊！哎呀，我说好无力，我说了，当时我心里好哈呀，我说把这死了呀，哎，想啊想啊哈，哎，我说我爸怎么办？我说我下来肯定是害怕噻哈，我就赶紧跟村上的打电话嘛。
2: 村干部了解详情后，知道这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于是拨打了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1: 我们再回到这个案子啊，哥哥当时是用这个铁锹把弟弟头部拍了几下，那么发现这个弟弟死亡之后，那么在这个母亲的陪同之下，到了这个村干部的家里，说明了这个案发情况。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属不属于这个自首的情节？
0: 属于，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自动投案。这个自动投案呢，不仅包括侦查机关，还包括当地的村组织，他向这个村上的这个干部报告了案，也算这个投案。然后呢，他公安机关又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这个犯罪事实，所以呢，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属于自首。
2: 2014年2月17日，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法院受理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检察院就李水平故意杀人一案的公诉。威远县人民法院依法成立合议庭，并成立以廖晓东为主审法官的办案组。
1: 那么您在走访当中可以说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家庭应该说是非常的贫困啊，非常的这个贫穷，而且生活无援。那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在审理案子的时候 在判决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这方面的情况？
0: 考虑了，因为这个案件呢处理起来也非常的棘手，也就是说李水平和他的母亲是相依为命的。我们也想，如果李水平关进监狱去了，去服刑去了，那么他的母亲余生怎么度过？这就是我们常常考虑的问题。
2: 铁面法官四方奔走，能否为悲剧家庭送去温情呵护？法治天下之冰冷中的温情继续讲述。了解到这一实际情况后，办案组做出一个温暖的决定。审判结束后，在廖晓东法官带领下，办案组及众多同事纷纷慷慨解囊，为老母亲钟婆婆捐款。同时为切实解决钟婆婆的生活困难，廖法官还亲自到钟婆婆所在镇政府反映钟婆婆家的不幸遭遇。
5: 这个我们镇上呢这个很重视，党委政府这个也经过了研究，然后我们在几年前呢我们也这个照顾他们这个家庭，这个修了这个房子，定了相关的人员啊，这个长期关注，这个包括协和医院等等哈，我们这个就医哈，这个尽量的保证他的这个身体条件。
2: 与此同时，办案组为了杜绝类似的悲剧发生，还特意请来了当地的村干部作为本起案件的人民陪审员。
1: 我们在回看这个庭审录像的时候，看到在您旁边坐了一个人民陪审员，是当时的一个村干部是吗？
0: 是这个案发村的邻村的一个村干部。
1: 那么这个村干部作为这个陪审员，在这个案子的审理当中，他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0: 他可以把我们法官的一些这个理念传达到他那个村或者就是案发村的这些村民的里边去，同时呢他也代表了这些村民，把这些村民的意愿反馈到了我们这个法官的这个地方。中国嘛，不仅要讲法律，而且叫道德。
6: 也就是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啊，也就是通过这个老人和包括他的这个两个儿子一死一个残疾所出现的这个事情比较有典型的一种特点。那么就是我们要把老百姓的呼声和这个也就是他的家庭实际的情况要转到了我们合议庭上，同时又要把这个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是人性执法也好啥子的文明执法呀，要转到了老百姓的思维当中，要使其我们在这个有法必有违法必究的前提下，同时要体现法不外乎情这一套的要老百姓的思维当中。
1: 那么考虑了这么多的方面，那最后对这个哥哥是怎么判决的？
0: 我们觉得对李水平应当减轻处罚，所以呢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判处有期徒刑4年。
1: 联名信应该说是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啊，你怎么看待这样村民的这种联名？
0: 首先呢，触犯刑法的人都应当受到这个刑法的追究，然后呢我们要看被告人他的平常的表现还有在这个案件当中的主观恶性，这些都要进行考虑，作为这个量刑的一些酌定情节通盘进行考虑，然后来定出他的这个刑法。
7: 写的目的是为了把他的这个问题先看家庭的困难情况要向上面如实的反映真实情况。
8: 宽大处理了，从轻处理，
3: 我宽大处理。
1: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典型的案子，我们来听一听这方面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说的。
9: 那么在本案这种情况啊，他向村委会报案，那么等待司法机关来处理，这个完全符合自动投案的规定。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老母亲替他求情啊，还有这个村民联名求情等等，这也是一个酌定从轻的因素。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第一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2: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1: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2: 大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
1: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2: 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1: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0: 现在是下午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3: 哪吒看见了东海龙王敖光，不由得火往上撞。这个老东西没完没散呢，真跑这儿告我爹来了。你家公子岂能饶你？这哪吒也是顽皮，把乾坤圈背在身后，乐呵呵奔敖光来了。等离着他不远了，哪吒就问：“来了，老龙王。”把敖光吓了一跳。四外观看，光听见人说话，看不见人。什么原因？原来太乙真人在哪吒的后背上画了符了。这道符叫隐身符，他能看着别人，别人看不见他。老龙王就是一愣：“谁？
4: 我呀。你不最恨我吗？我乃李靖之子，哪吒是也。
3: 你在什么地方？我怎么看不着你？”这就看出来法术的高低来了。你比三公子差远了，肉眼凡胎你怎么能看着我呢？敖光，我且问你，你来干什么来了？
5: 我来告你和你爹。
4: 啊，凭我良言相劝，老龙王，你最好退一步，消消火，回到龙宫忍个肚子疼就算了，你也好我也好，咱们两方面都不出事儿。如果你不听我良言相劝，非要奏明玉帝，你可知道你家三公子的厉害？今天我非打你不可。
5: 啊，哪吒呀，我岂能与你善罢甘休，非告非告，我是非告不可，
4: 非打非打，今天我非打你不可。
3: 哪吒往上一窜，抡起乾坤圈，啪，正削到老龙王后背上。你想，那乾坤圈乃玉虚宫震动之宝，咋生能轻得了吗？把老龙王给揍的嗷嗷的狼嚎啊，都没有人味儿了。哪吒一边打一边说：“你还告我不？你还告不告？只要你告饶，答应我的条件，我就不打了。不然，我非把你打死不可。”“
5: 好啊，哪吒，你真是要造反呐！我乃星云布雨之正神。
4: 乃是玉帝亲笔点派，你竟敢打上天的正神，你是想作死啊？
5: 我非告不可，就是没完。
4: 好，我叫你告，我叫你告。啪啪啪啪啪啪，哎呦哎呦哎呦，
5: 哪吒也忘了打了多少下了，真想给他脑袋上来一下，但是老师叮嘱过，只能治一服，不能治一死，要打死就麻烦了。
4: 可这么打也打不动他呀。
5: 哎，哪吒眼珠一转，有了主意了，他把乾坤圈背上了。
4: 敖光，我听说龙怕接林，虎怕抽筋，今天呢少爷不打你了，我跟你那林我抠下几片的。说着刺啦
5: 把袍服给拽开，露出肋扇，这哪吒一只手摁着敖光，腾出一只手来，在他两肋就往下刮林。你说这玩意儿要命不？最疼不过呀，把老龙王疼的哎呀哎呦，咔哧咔哧咔哧咔哧。
4: 哪吒一口气儿给他抠下四五十片林来，就见老龙王的两肋鲜血淋漓，痛不可当，最后终于是告了饶了。这就叫神鬼怕恶人。
5: 哎呀饶命啊，哎呀别接了
4: 啊，你到底这么说了，你还告我不告？
5: 不告了不告了，
4: 我走之后你还告不？永远不告了。
5: 好，
4: 但愿你口心如一。你要跟我动心眼儿，背着我不知道跑这来告我来，你等着我的，不但接你的龙鳞，我照样抽你的龙筋，抠你的龙眼。
5: 哎呀不敢不敢，
4: 算了吧。
5: 哪吒心里高兴，一抬腿儿，老龙王站起来了，这回龙王这个狼狈劲儿就甭提了，衣服碎的一条一条的，两肋哔哔哒哒往下淌血。
4: 哪吒看了看，还早，一个神仙都没来，趁这机会赶紧离开，
5: 走，跟我回去。
4: 哎，好好。刚走了几步，哪吒突然想起件事来，
5: 站住！我敖光。我听说龙善于变化，大则擎天主地，能遨游世界，小则借草藏身。我现在你给我变一下，变一条小蛇，或者变个小虫子什么的，越小越好。变，
4: 我
5: 变，
4: 变。老龙王没办法，百依百随，把头一晃，变了条小蛇，大小跟那毛毛虫差不多。哪吒乐了，伸手把它捡起来，在怀里拿出个小盒来，掀开盒盖把它装里边，嘎巴盖一扣揣怀里了。
5: 嗯，
4: 这回把它烧回去保险。哪吒从南天门上下来，回到府里。单说李靖夫妻等啊等啊，盼哪盼哪，三儿子哪吒是一去不回。李靖以为啊他胆儿小跑了，将来这结局怎么办？
5: 这个畜生满嘴是瞎话呀，他不能回来了。
4: 夫人说不可能，那孩子不见得骗父母，也许什么事儿耽搁了，咱吃完饭再等着吧。哎，等也吃完饭了，夫妻二人正在谈话之时，有人禀报三少爷回来了。
5: 啊，真回来了，叫他进来。
4: 哪吒整理衣服，笑呵呵走进前厅，
5: 爹爹娘儿回来了。
4: 李靖一看着哪吒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5: 冤家，你去了这么长时间，见着你师父了吗？
4: 见着了。 你师父怎么说的？
5: 嗨，
4: 不但怎么说的，还教给我怎么做了，是这么回事。
5: 胡说！
4: 那太乙真人道德高深，乃是上界的大罗神仙，岂能教你这么办？
5: 那看，你不信拉倒啊！他真叫我这么办的，我到南天门把老龙丸熬光啊给烧回来了。
4: 胡说！你伯父现在何处？
5: 在我怀里呢。
4: 更胡说！人怎么能在怀里？
5: 爹，您这脾气太暴，不容我解释清楚，您就吵吵。您不信，您看着。
4: 鹅爪说着话，把小盒掏出来，盒盖掀开，往地下一倒，一阵黄光啊！再看，

0: 老龙王恢复了原貌。李靖一看，太惨了，怎么身上这么多血，衣服一条一条的。果然是师兄敖光。师兄，您这是怎么了？
1: 李靖啊，李靖，
0: 咱们是前世的冤家，今世的对头。好好好，好好好，你纵子行凶，一而再，再而三，打死了巡海夜叉，打死我儿，抽了我儿的龙筋还不算，如今又把老父打成这副模样。你看我两肋的龙鳞都叫你儿子给掀下去了，他有多狠呢？我叫你看个明白，跟你讲不出道理去，我只好把四海龙王召集齐了，水淹你的陈塘关呐、啊！你挡着我的。敖光说罢，踪迹不见。他这一走了，李靖就拍开大腿了，
1: 完喽，完喽，完喽！
0: 摁倒葫芦瓢又起，一宗不了又一宗，这事儿简直是变本加厉了。一个敖光我难以答对，四海龙王都来了，我该怎么办？倘若水淹陈塘，其罪都在我的身上，究其根源都在你身上引起来的。冤家呀，冤家，你不把咱们老李家折腾的灭了门，你是不能罢休啊。夫人也哭，孩儿啊，娘揣你3年零6个月受尽了多少苦啊，好容易盼着把你生出来，你怎么这么糟蹋咱们家，大祸你惹得可不小啊。父母这一哭，哪吒心塞油烹啊，没办法哭通，他跪下了。爹爹，娘，哎，本来我不应该讲这番话，迫于形势，我只好对二老直言吧。上次我曾经谈过我的身世，儿并非凡人，我乃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寄身于你家。我是奉了玉帝的法牒赐旨降生人间，将来扶保明主，推倒商纣，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可这点小事儿又算得什么呢？我心里有数，我老师告诉我，我亲手要杀掉1500个人，那不早着喝呢吗？要是你们二位这么胆小，那非吓死不可。我要说这话，我爹又说我信口雌黄。那么请问爹爹，我要没点根基，我能上得了南天门吗？我没有根基，我能把老龙王给抓回来吗？我要胡折腾，我老师能答应吗？不用问，这是有来历的。我老师跟我说了，天塌下来有他接着，父母只管放心，别听敖光白话。慢说找四海龙王，他就找八大上仙，我也不惧。爹呀，您呢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娘该休息休息，出了事有儿我在这接着，不知父母能不能听我相劝。李靖并不糊涂，当年他也学过道，听哪吒这么一说，果然这孩子有来历，与众不同啊，也许是这么回事。哎，事到如今，骂他打他又有什么用呢？只好听之任之了。 畜生，别往下说了。我就希望你往后别给我惹祸，也就是了。下去休息去吧。
2: 谢爹爹，娘啊，我陪着您走。
0: 鹅扎搀着他娘，娘儿俩来到内宅，小哪吒一头扎到娘的怀里，一会儿啊，把夫人就哄乐了，那些愁事儿也都忘掉了。这夫人从心里往外，那么喜欢三儿子。哪吒在娘的屋里玩够了，夫人告诉他，儿啊，把心收回来，到麒麟轩继续读书去吧。
2: 哎，
0: 哪吒又溜达到后花园了，他哪有心读书啊，关上门闭眼就睡觉，心里就想着东海龙王敖光的事情，不知他搬兵什么时候回来，迟早还有场大乱，要乱起来怎么招架，什么时候去找老师。鹅扎胡思乱想，后来就睡了。从第二天开始，他看会儿书睡会儿觉，在院里头再溜达溜达。过了那么几天，鹅扎觉着心情烦闷，太没意思了，一天到晚过得太枯燥一点了，不行，我还得出去溜达溜达，这回啊，我谁也不带着。哪吒跟任何人也没打招呼，出了他们家溜溜达达到了东关，穿过顺城街，顺着马道，他上了城了。那城关上都有军兵守把，一看是三公子，纷纷过来迎接。哪吒把手一摆，免了免了免了，各位你们忙着你们的啊，我没事闲溜达。三公子是不是找个向导？不用不用，我自己溜达。当兵的躲开，鹅扎背着手东瞅瞅西看看，一瞅这座陈塘关果然雄伟高大呀。最近一个时期，野马岭、三山关、游魂关都在开兵建仗，东伯侯姜桓楚的儿子姜文焕领着兵马40万大战幽魂关，商纣的大将窦融领兵30万守把关口。每一天经过激战，双方互有伤亡啊，大批的伤号都运到陈塘，又打陈塘再分散给各地。那么前方打仗，陈塘关属于后方，粮草寄养兵员都在这儿转运出去，纷纷运到前敌，所以在城上往下一看，车水马龙，闹闹哄哄的，倒挺热闹。哪吒看了一会儿觉着没什么意思，就溜达到东关的敌楼，您没看那城顶上还有建筑物吗？那叫敌楼，一是供给守关的士兵在那休息的，另外在战争年月这也是指挥所，另外呢还可以做箭楼使用。等到了这儿了，鹅扎一抬头，耶，这什么，就见敌楼下有一张供桌，供桌前面有拜殿，上边供着一张弓，还有3支箭，那上的都是灰尘了，看着样子多年没动了。哪吒心说，我爹这什么主意，把弓箭挂在这儿干嘛？哦，大概这弓箭是神仙，还得给他磕头，还得给他上香。他往左右看看没人，鹅扎低下头想了想，我师父说了，我不是凡人，迟早长大成人要福保民主， 还能加封我个前不正印先行官。既然这样，我不会拉弓射箭，我算什么武将啊？哎，我试试，今儿个射他两箭开开心。这鹅闸又犯了野性了，一手摁着供桌，敲着脚把弓摘下来了。他这一摘呀，弓好像没掉，什么原因？太沉了。哪吒掂量掂量，呦，我这张弓怎么这么沉呢？也就是我，要别人还拿不起来呢。把弓立起来，比自己还高了一大截，看来是一张宝弓啊。他把灰尘吹掉，仔细一看，弓背上泛着字呢，乾坤弓啊，这弓叫乾坤弓。他拉了拉弓弦，哎，嘎吱吱吱吱吱，哎，嘎吱吱吱，好硬的弓啊，看这样能拉得开，哎，今儿试试。他又拿起一支凋零箭，这种箭比普通的凋零箭要大着一倍，吹掉灰尘一看，箭杆是红的，头前三棱一个尖儿是箭足，后边带着雨铃啊，也赞着字呢，朕陈塘关李靖。哦，有我爹的名儿，那甭问是我爹使用的东西了。呸，今天我试试。他把凋零箭扣到弦上，然后身子靠近垛口的边上，他一想底下竟人，别往下射，伤着人就麻烦了，我呀往远处射，看看这张弓究竟能射多远，然后我再下城把箭捡回来，不也就得了吗？想把他对准西南，前把推泰山，后把拉弓弦，哎，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将弓拉圆呐，后手一松，啪，咔，呜噜噜噜噜噜噜噜，哪知这支箭有风雷之声，刹那间是电闪雷鸣。一道红光奔西南就下去了，这下把这支箭呢射没影了。哪吒大惊，嗯，我怎么这支箭跟普通的箭不一样？书中代言，这叫震天箭。这张弓，这三支箭，据说乃是当年轩辕皇帝所用。轩辕皇帝曾经利用弓箭大胜蚩尤，立下赫赫战功，统一黄河岸。打那儿之后，历代相传，传在李靖手里，就成了镇陈塘关之宝啊。奉若神明，初一十五都上这儿来烧香的，从来没有人敢使用啊。这鹅闸不管天不管地，这小祖宗什么篓子都敢捅啊！他把震天箭射出去，故此有这种声音。这一箭射出多远去？96000里。在西南之外有一座山叫骷髅山，山上有座洞叫白骨洞，有位出家得道的仙人叫石矶娘娘。这石矶娘娘有3600多年的道行了。本来她不是个人，是开天辟地的一块石头，受日精月华变成人形，苦苦修炼3600多年。虽然不算正神，也算大罗的金仙呐。他手下有俩徒弟，一个叫彩云，一个叫碧云。 今儿个碧云呢，手里提着个花篮，拿着个小铲子，奉石矶娘娘所差去采药去，回来呢跟彩云好炼丹。这碧云童子刚一出洞门，就见远处一道红光。碧云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还没等看清楚的，啪！这震天剑正中梗嗓，碧云童子顿时绝气身亡，啪啦，花篮子、小铲子也掉地上了。这彩云呢，听着师弟在外头惨叫了一声，不知发生什么事儿，开洞门往外一看，哟，师弟你怎么了？就见梗嗓上中了一箭，鲜血淋漓，哎呦，可了不得了！彩云莫回身禀报石矶娘娘，石矶娘娘赶紧下了莲台，到洞府外一看，紧皱双眉呀！啊，闹了半天是震天剑给射的，震天剑是李靖的，我岂能与他善罢甘休？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炎炎夏日让人昏昏欲睡，朝九晚五的上班族经过一个上午紧张的工作，消耗了比较大的体力和精力，于是午饭后不少人开始犯困，精神不振。那么上班族该怎样利用中午休息的这段时间，从而精神抖擞地迎接下午的工作呢？俗话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哈，那么夏天的这个正午时分的气温比较高，人体的水分蒸发会加快，而且呢在这个午饭过后，消化道当中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增多，而大脑的血液供应会明显的减少，从而导致随血液进入到大脑的氧气和营养成分呢都会相应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在夏日午后容易出现头昏脑胀身体困乏的原因。夏天天气炎热，日长夜短，人们的睡眠时间也相应缩短，而且很多人往往要加班到很晚，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通过午睡来补充夜间睡眠的不足。午睡不但可以消除疲劳，恢复体力，也有利于提高午后的工作效率。其实大多数情况下在我们的办公室里没有适合睡午觉的地方，所以很多人索性就放弃掉了午睡。不过呢专家提醒哈，一旦出现打瞌睡的现象，就不要一味的忍住睡意，其实有质量的小睡片刻是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恢复体力的。虽然说只是打个盹，也并不是意味着随意，否则的话呢不但不能够达到好的效果，反而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健康。通常大多数人不大会在意睡觉的姿势，有靠在椅背上打盹的，还有干脆伏在桌子上对付的，这些情景对于上班族来说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了。虽然这么做能够缓解一时的疲劳，但是长此以往，无形中您的健康也因此会受到伤害。是趴在桌子上还是靠在椅背上睡觉呢，你醒来之后都会觉得脖子疼、胳膊酸、脸麻，虽然说这些症状在几分钟之后会消失掉，但是呢采取这些姿势睡觉哈，最大的坏处就在于呢它会造成我们这个大脑的供血不足，从而在醒来之后呢会出现头晕眼花、四肢乏力的大脑缺血缺氧的症状，而且呢时间长了的话还会导致腰肌劳损、脊柱变形等等病症。所以我们建议您不要趴在桌子上午睡。那么在办公室这种特殊的环境下，怎么才能够享受到一个科学又舒服的午睡呢？首先，如果有条件的话，您最好选择睡在沙发上。没有合适的沙发，也可以选择几把舒适的椅子拼在一起，把其中一把椅子的椅背调整为最低状态，然后靠在上面，腿尽量地伸展开放在椅子上，使下半身彻底放松。还有就是当条件不允许而您只能靠在椅子上睡觉的时候，那脑袋也不要耷拉在椅背上，您可以往头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当枕头， 甚至把外套垫在椅背上都会好一点。其次就是夏天午睡的时候呢，最好是不要睡在有穿堂风的地方，也要避免在空调的这个出风口的地方的午睡，以免着凉。那至于要睡多长时间呢，就依个人的情况而定了，少则三五分钟，多到十几二十分钟都足以应付下午的工作了。
5: 有些人睡醒后并不能很快的恢复清醒，这时候您可以试着做做深呼吸，或者是简单的眼保健操。同时呢，您还可以用冷水洗脸或是喝杯茶，这些都能很好地帮助您恢复精神状态。
4: 如果中午实在是没有适合睡觉的地方呢，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做一些轻松的事情，比如说洗洗脸、喝喝水，或者是听一听自己喜欢的音乐，甚至是掐一下手啊、腿啊这些痛感比较敏锐的地方，或者呢，我们干脆到户外去散散步，这样的话都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睡意，来更好的迎接下午的工作和学习。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5: 温馨提示一：上班族最好不要趴在桌上睡觉。二，睡觉时脑袋不应耷拉在椅背上，尽量在脑后垫一些柔软的物品。
6: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7: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7: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8: 青岛调频94.4，
7: 淄博调频90.0，
8: 德州调频104.7，
7: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9: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封神演义》，由单田芳播讲。
0: 时机娘娘来到洞外，一看心爱的徒弟被箭射死，拔下剑，一看剑杆上有字：朕陈塘关李靖。
2: 哟，
0: 李靖啊，这乃是朕陈塘关之宝，你哪能轻易使用？射死旁人我不管，咱俩无冤无仇，为什么射死我的宝贝徒弟？这还了得？他拿着这支剑让彩云童子紧守洞府，尸体不必挪开，我现在就找李靖去算账。他用手往西南一指，有只青鸾飘飘落在脚下。石矶娘娘骑着青鸾展翅腾空，一道金光就来。

0: 什么叫几万里？眨眼就到了。他在空中高声喊叫：“李靖，还不出来见我！”单说李靖，这些天呢，心稍微平静了一些，每天到教军场操练兵马，把他忙得手脚不闲呐。今天呢，还没等上教场呢，吃完了饭，正在这品茶，突然听见空中有人喊他的名字。李靖赶紧出府，抬头一看，是石矶娘娘。那位说：“李靖怎么都认识啊？”“认得。当初李靖学过道，在师父那地方经常见石矶娘娘。”赶紧跪倒尘埃：“弟子叩拜娘娘。”这石矶娘娘满脸是怒气：“李靖啊，你做的好事！”“娘娘，弟子不知做错了哪件事，惹娘娘如此动怒，你还狡猾抵赖吗？我叫你看看，你就没得可说了，跟我走！”唰，把袍袖一抖，一道金光把李靖给卷裹在里边，然后把他带回骷髅山白骨洞，又一甩袖子把李靖甩到尘埃。李靖一咕噜身站起来了：“娘娘，把我带到此处究竟为了什么？你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李靖低头一看，啊，血淋淋一具尸体，哽嗓有个窟窿，身上放着一支箭。石矶娘娘问：“这箭是你的不？”李靖哈腰捡起来一看：“可不是吗？震天剑呢，是弟子的。你还有什么说的？”“李靖啊，这乃是朕陈塘关之宝，轻易不准使用。你没事练剑，怎么往我这边射？如今射死我的宝贝徒弟，你还有何说？你还不认账吗？”“哎呀，娘娘圣命！”李靖跪下了：“娘娘，弟子不敢胡说呀，我的确没射这支箭。我每日在教军场操演兵马，不知的是谁无故动用宝物。”娘娘息怒：“能放我回到陈塘，我一定查明此事，把凶手抓住，交给娘娘法落，不知意下如何？”“
1: 嗯，
0: 看你说话至诚，也许是别人射的箭。现在我就把你放了，限你一天之内查明凶手，带到我这里来，不得有误。要查不出来，唯你试问，谨遵法旨。”这李靖啊，借着土遁回到陈塘。李靖也不简单，也是半仙之体，不然的话会借遁法吗？等回到家里，严氏夫人正在这等着呢。听说早晨老爷被一阵金光给裹走了，不知发生什么事情，夫人这个哭啊。一看老爷回来了，他这才放心。老爷，又发生什么事儿了？
1: 别提了，
0: 我算倒了霉了，一宗不了，又是一宗。适才石矶娘娘把我唤去，咱们家的震天剑乾坤弓有人给动了，这一箭射死石矶娘娘的徒弟了。娘娘能答应吗？把我带去查问此事。后来经过我讲说，娘娘开天恩把我放回来了，给我一天时间叫我查明凶手是谁。夫人，你说咱不倒了霉了？啊，是啊，谁不懂规矩去射这支箭呢？老爷，你一定要查问明白。
1: 夫人呐，我怀疑这支箭

0: 是畜生讹诈所为？
1: 不能吧，他年方七岁，还没有那张功高，他怎么能赦得了呢？
0: 哎，他不是凡人，这小子什么篓子都捅，不信咱把他叫来问问。来人，到后花园把你家三公子给我找到这里来。
2: 是。
0: 一会儿的功夫，讹诈摇头晃脑，连蹦带跳来到前厅，而参见

0: 兵马武艺才可。爹爹说的对，我没闲着，跑出读书去我就练武。哦，你都练了哪些武？那个比方说吧，打拳踢腿，活动四肢，练习马术，有时候呢我还拉弓射射箭。哎来了，李靖就问，哦，你射过箭？射过。爹爹，我还到敌楼去了一趟，那里挂着一张弓，三支箭，因为弓好的个儿，好沉哦。而我还真拉得开，往西南我就射了一箭。我寻思把箭找回来，哪知这一箭射没影了，也不知射到哪儿去了。我还没来得及跟爹爹您说呢，畜生，冤家，这祸果然是你惹的，这祸比当初那祸还大呀。哪吒也愣了，爹爹，此话怎么解释？而我有些不懂，您听着，是怎么回事？你射死石矶娘娘的徒弟，娘娘大怒，叫我捉拿凶手，如今我回来就是查问这件事儿。冤家呀，不是爹爹一狠心毒啊，我就得把你交给石矶娘娘杀剐存留，任凭人家自便了。啊，是这么回事？呵，爹您何必大呼小叫的？用不着，不就射死他个徒弟吗？那算得了什么呢？换句话说，这一箭把石矶娘娘射死也无足轻重。
1: 呸，胡说，
0: 你甭装英雄好汉，现在我就把你送给石矶娘娘。行，哪我也不怕，好汉做事好汉当，爹我跟您去。把李靖气得北都找不着了，拉着哪吒爷儿俩全借土遁来到骷髅山白骨洞。石矶娘娘在椅子上坐着正听信呢，彩云童子站在一旁，彩霞的尸体就在前面放着。等李靖来了，倒身下拜，娘娘，弟子已经查明凶手乃是我三子哪吒所为，我已经把他带来了，交给娘娘法落。
1: 嗯，
0: 好，李靖啊，没你的事儿了，你回陈塘关去吧，谨遵娘娘法旨。李靖回过头看看哪吒，哎，那意思你算完了，我也保护不了你了。李靖回陈塘了，把哪吒扔到这儿了。再说石矶娘娘看了看哪吒，你是李靖之子吗？
2: 对，
0: 我是他三儿子，我大哥金吒，二哥木吒，我叫哪吒。这箭是你射的，一点都不错，我射的。可我练箭呢，谁知道把你徒弟给射了？这话也怪你徒弟不对，他往哪儿待着不好，非迎着箭走，这不自己找倒霉吗？啊，你还敢强词夺理不成吗？你可知杀人偿命，欠债还钱，既然你都招认了，就得给我徒弟抵偿对命。
1: 是什么？
0: 我说你真不怕风大扇了你舌头？就凭我的身份给你徒弟抵命？哎呀，简直是笑话。我告诉你啊，我现在承认了，你爱怎么地怎么地，你家三少爷走了，回来，往哪里去？这么大的世界，我爱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小子，你走不了了。石矶娘娘提宝剑就追。
1: 哪吒一想，他是个出家人，会法术啊，我不能跟他伸手，

0: 要那样非吃亏不可。
1: 嗯，
0: 打仗先下手。哪吒一伸手把乾坤圈撸下来了，对准石矶娘娘，嗖啪一道金光就砸下去了。石矶娘娘一看就乐了，哦，乾坤圈，这乃太乙真人镇动之宝，小娃娃，你拿它打我能打得着吗？他把手一扬，嘴里一念法语，乾坤圈落在石矶娘娘的掌上，揣兜了。哪吒一看，呀，还我的宝！哪吒把七尺混天绫甩出来，刹那间霞光万道，瑞彩千条，奔石矶娘娘变果。石矶娘娘把大袖子一甩，混天绫不落等在何时，嗤，钻袖子里去了。哪吒一看，完了，两件宝物全不存在了，三十六计早为上策，借着土遁他跑了。石矶娘娘能放他吗？手擎太阿剑在后的是紧追不舍。哪吒心说，我这回上哪儿去？不能回陈塘，我爹也不能答应，我呀找师傅去吧。一口气跑到乾元山金光洞，把他累的是上气不接下气呀。金霞童子正在门口站着呢，一看哪吒急匆匆跑来了，师兄，莫非有人撵你不成？一点都不错，石矶娘娘撵我，我要见咱师父，师父正等你呢，赶紧进去回话吧。哎，叮叮叮叮叮叮叮，哪吒一溜小跑进了金光洞，拜倒在莲台之前，师父，快救弟子一命。太乙真人一皱眉，哪吒，你是不是又捅娄子了？
1: 哎，是啊，没事练练剑，哪知倒霉把石矶娘娘的徒弟给射死了，这老婆子不依不饶的在后头追赶我，师父您看这怎么办？
0: 嗯，起过一旁，躲在为师身后，由我前去对付他。
1: 哪吒乐了，哎呀，有这么个好老师真好，不管我捅多大娄子，我师父都保护我。
0: 他拽着太乙真人的袍子躲到身后。正在这时，石矶娘娘赶到了，在金光洞外大喊，哪吒还不出来受死。老真人手拿拂尘，迈着四方步出了金光洞，一看果然是石矶娘娘，老真人一笑，娘娘别来无恙乎，今日怎么得暇来在贫道的金光洞
1: 啊？老真人，我有一事相求。
0: 说吧，什么事儿？
1: 你是不是有个徒弟叫哪吒？
0: 啊，一点不假。
1: 老真人，既然如此，我请求你把他交给我，让他给我的徒儿抵偿对命。
0: 娘娘言之差矣，
1: 当然
0: 哪吒射死你的徒弟属于不对，贫道可以代替他向你赔礼，哪吒也可以当面认错，只是有一样，你可不准动他，连一根毫毛也不准动，更谈不上给你徒弟抵命了。为什么？贫道不说，娘娘也清楚。那哪吒乃是上天灵珠子转世投胎，寄身里门，迟早他要福保明主，平灭商纣，这乃是玉帝的旨意，玉虚宫的法牒
1: 谁敢违背？
0: 娘娘，不信，你就到东昆仑玉虚宫去问问元始天尊，如果天尊同意，我就把阿扎交给你；天尊要不同意，贫道也就无能为力了。
1: 啊！
0: 石矶娘娘闻听是两眼冒火呀。太乙真人，你是不是觉着你是禅教的门人弟子，小瞧我们截教的弟子？你拿元始天尊来压我不成吗？你别忘了，你是出家得道的神仙，我也是大罗金仙。神仙是不分身份高低的，元始天尊也得讲理，他不讲理也有管他的。我奉劝你赶紧把阿扎交给我，如其不然，可休怪我翻脸无情啊。
1: 啊！
0: 石矶呀，你用不着说这些废话的。什么禅教截教的，咱们讲的是一个理字。方才我说过，灵珠子惹了祸是错，但这是属于误伤。他跟你的徒弟有什么仇恨？换句话说，这也是天意。灵珠子转世投胎，他在这世界上要杀掉1500个人才能凑上数，可能你徒弟就是其中之一呀、啊。命该如此，你还计较什么？就打到玉帝跟前，灵珠子也不能给你徒弟抵命啊。奉劝你赶紧回到白骨洞前去修行得道，如其不然，休怪本真人不客气了。
1: 好啊，太乙真人，我跟你完不了。
0: 怪不得咱如此蛮横，闹了半天跟你这当师父的有关系。说着话一晃太阿剑，奔老真人便刺。哪吒在身后站着，探出小脑袋看着，这个乐呀，心说打吧打吧，打得越热闹越好啊。我这回开开眼，瞅瞅我师父有多大的能耐。老真人也没有办法了，一挥手撤出宝剑，往上一纵，跟石矶娘娘站在一处，两把宝剑寒光闪烁，锐彩千条啊。这洞外被寒光所笼罩，鹅扎躲在一棵树后，探着小脑袋看着，一边看一边称赞：“好，太好了！我得什么时候会这种剑术呢？你看我师父那么大年纪了，胳膊腿真灵活呀，把宝剑都使神了。”单说太乙真人跟石矶娘娘打斗到20回合，石矶娘娘力不从心，有点敌不住了，心说我何不用法术赢他。他虚晃一太阿剑，飞身跳出圈外，从大袖子里一伸手拽出乾坤圈混天绫，把这两件宝物给扔出来。太乙真人一看乐了，哈哈，用我的东西打我，谈何容易？回来吧，物归本主。老真人一张手，啪嗒啪嗒，混天绫、乾坤圈乖乖的落到掌上。老真人也没客气，揣到怀里了。师弟，你还有何宝贝？
1: 哟，我跟你完不了。
0: 师弟娘娘把震动之宝乾坤帕拽出来。什么叫乾坤帕？就是手绢，但这手绢跟普通的可不一样，大
1: 子能包罗万象，日月星辰全能包在里边。他把乾坤帕往空中一系，一道霞光直奔太乙真人。老真人满面陪笑，把手一张，落，乾坤帕也落在掌心。石矶娘娘一看不好啊，震动之宝都被他收了，可见我的道行不如他。我呀，别自讨苦吃，快走，等日后请能人再报这仇也不迟。石矶娘娘想罢转身要走，太乙真人就明白他的用意了，能叫他走吗？若不将他铲除，酒后是个祸害。想到这，从白布当中一伸手，拽出一件特殊的宝贝，叫九龙神火罩。这玩意像个小帽头似的，不大，在掌心上一托，老真人嘴里念念有词，然后把这东西往空中一扔，扔，嘎呜。九龙神火罩起在半悬空，越长越大，好像三间房子似的，里边有九条龙来回之转，又有风雷之声，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直奔石矶娘娘就下来了。石矶娘娘想跑，但是被这威力给震慑住了，想跑也不行了，啊，就扣在罩内。哪吒从树后头转过来了，师父您真行啊，这叫什么宝贝？此乃九龙神火罩是也。我您也太小气了，光给我乾坤圈混天绫，怎么不把它给我呢？您要早给了我，还用得着您费这事吗？
0: 废话，躲开。
1: 要给了你，你不定得捅什么娄子呢。老真人说罢，来到九龙神火罩近前，就问石矶：“石矶娘娘，你要答应这件事儿，一笔勾销，不再提起，贫道就把你放了；你要不答应，可休怪贫道无情。”石矶娘娘在九龙神火罩里，她破口大骂，把太乙真人骂急了。好啊，天数已定，你是自寻死路啊！说着用手往神火罩上一拍，这才要火炼石矶。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下午三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企业间合法贷款为何会闹到法院？
8: 申请了一笔2000万贷款，
9: 我们考虑的主要的就是我们员工的利益。
7: 拍卖酒店成功，为何买方仍然无法接收？
10: 法院呢，在月亮湾酒店张贴了限期搬迁的公告。
7: 执行现场双方态度突变，法院将如何处置？法治天下之查封月亮湾，
11: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有人说啊，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执行难，难于判蜀道。这句话呢，形象地展现了很多案件在判决之后遭遇到的执行难现象。可以说呢，执行难问题早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各地法院呢，也一直在思考尝试破解执行难题的办法。前不久呢，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就遇到了一起棘手的执行案件。那么这起执行案件的难点在哪儿？他们又是如何破解这样一个难题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2: 这里是海南省万宁市的月亮湾酒店，在酒店门口集结的这些法警共有100多人，除此之外，现场还有20多位法官，他们来自于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8: 我第一次，真的第一次看到，哇，这么大场面，想不到真的法院很重视，特别重视这个事情。
11: 从小片里大家都看到了，很多人呢在警戒线之外好奇的围观。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引来了这么多的法警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执行局局长李雪茹，有请。
12: 李雪茹，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曾多次被评为省直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2016年被评为执行工作先进个人。
11: 李局长您好。
13: 您好，主持人。
11: 欢迎您做客法治天下。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性质的案件？
13: 这是一起借款合同纠纷案的执行清场现场。被执行目标月亮湾酒店，他拖欠了2000多万的债务没有偿还。月亮湾酒店呢，是一家比较大型的酒店，正在经营，有100多间客房，所以我们出动了比较多的警力。
11: 那么这家月亮湾酒店为什么会欠下这样一笔巨额贷款呢？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
12: 事情还要追溯到2012年7月的一天，海南省琼海兆南小额贷款公司来了一名陌生男子，他一进门就表示要贷一笔巨款，并指明要见公司的总经理。很快，他如愿见到了这家贷款公司的林总经理。
8: 跟我们申请了一笔这个关于酒店的一个这个流动现金、流动资金的一笔贷款，2000万，申请了一笔2000万贷款。
12: 这个一来就要见总经理的人是月亮湾酒店的董事长孔某，他此行的目的是想通过融资贷款来摆脱月亮湾酒店正在遭遇的艰难困境。
8: 我们是一家海南正规的小额信贷公司，我们是海南兆南小额信贷股份有限公司，然后呢，我们所经营的就是对这个贷款类的业务。
12: 此前赵南小额贷款公司从未做过这么大数额的贷款，不过林总经理还是向孔某承诺贷款会在5天内给予支付，条件是需要有相应的抵押物进行抵押。
14: 整个月亮湾的资产，
15: 整个月亮湾就是都抵押出去了，
14: 都抵押出去，
15: 然后那个
14: 资产抵押2000万。
12: 办好手续后，孔某很快就顺利得到了这笔巨额贷款，还款期限为3个月。
11: 好，我们看到两家公司是签订了贷款合同，那么这个合同和抵押物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13: 合同和抵押都没有什么问题，这个抵押呢已经办理了房地产的不动产抵押登记，它的合法性是没有问题。
11: 那么既然是企业间的合法融资借贷，为什么后来会发展到需要法院介入的地步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2: 月亮湾酒店位于万宁市兴隆镇，此地之前是著名的旅游胜地，所以月亮湾酒店的生意也很红火。
14: 我
9: 们从10月份一直到今年明年的3月份，也就是我们的旅游旺季。
16: 可是由于近年来兴隆镇的旅游业整体呈下降的趋势，月亮湾酒店的生意也随之不太景气。虽然有了2000万的资金投入，但是依旧门庭冷落。
9: 我们从4月份拖欠到工人工资呢，就拖欠到11月份。在这旅游旺季的过程当中，我们每一年都是在旅游旺季期间把拖欠员工的工资给他补上补齐，啊，这是我们要做的。
16: 眼看着还款的期限已到，月亮湾酒店的资金依然存在问题。鉴于这种情况，孔某在与贷款公司协商后，将原本的还款期限又增加了3个月。但是6个月过后，孔某依然没有还款，这让贷款公司的林总经理十分焦急。他多次前去索要，却毫无结果。
8: 一直以来就未履行，还有担保人呢，他们都未履行，都是种种原因去推脱。
16: 为了让对方尽早还钱，2013年9月6日，赵南小额贷款公司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月亮湾酒店偿还贷款的本金加利息一共2100多万元。庭审期间，原告赵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向法院提供了与月亮湾酒店签订的贷款合同以及抵押合同。经过审理，法院最终判决赵南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胜诉。
17: 那么本案作出判决以后，双方对那个本判决均表示复判，并没有提出上诉。
16: 随后赵南小额贷款公司再次催促月亮湾酒店偿还贷款的本金加利息，但是月亮湾酒店的答复只有2个字：没钱。
11: 我们看到月亮湾酒店是败诉了，但是他又拿不出钱来，遇到这样的情况，法院会怎么办呢？
13: 法院立案执行以后呢，查封了那个抵押物，并通知被执行人，就是月亮湾酒店还款。
11: 嗯，
13: 逾期不还，法院呢裁定拍卖抵押物用于抵债。
11: 那么这次拍卖的结果怎么样呢？
13: 2016年8月，我们在淘宝网上进行司法公开拍卖，由海南赵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竞买成功。
11: 我们看到这个赵南集团啊，和这个赵南小额贷款，他们俩的名字很接近，他们是同一间公司吗？
13: 不是一家公司，是关联公司。我们这次的拍卖是在淘宝网的司法拍卖平台上公开进行，赵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呢，在淘宝网上报名以后竞买成功。
16: 贷款逾期未还，借款人却趁机逃脱，执行该怎样继续？
18: 开始还是有种想拖的心理吧。
16: 酒店已被司法拍卖，负责人为何依然拒绝交接？
8: 国土委要求撤会啊，做一大手续，主要是酒店的这些他不配合，他不让你撤会。
16: 交付一拖再拖，面对执行困局，法院如何破解？法治天下之查封月亮湾正在为您讲述。经过资产评估鉴定，月亮湾酒店的市值完全能够偿还孔某欠下的贷款。月亮湾酒店在淘宝网进行司法拍卖当天，海南赵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最终以3000多万元的成交价竞买成功，月亮湾酒店的所有权归赵南集团所有。据了解，赵南小额贷款公司恰恰是赵南集团的子公司，所以两家公司对这次易主都十分重视。那么月亮湾酒店的这次易主会顺利的进行吗？
19: 我们买下它以后，拍下它以后，因为这个地方呢有很多实际的情况，你也看到了，这里面还有他们正在营业之中，还有一些员工。
16: 原来月亮湾酒店在被查封期间一直都在偷偷的营业。
8: 法院也多次的找我们几方的那个人过来协商调解这个事情，也想我们说那个和平的这种解决这个事情。
18: 开始还是有种想拖的心理吧。当事人作为被执行人，他能够拖对他的经营是一种好处，他会取得一定的利益。
20: 虽然赵南集团多次催促孔某尽早将酒店移交给赵南集团，可是孔某非但不予理会，还把酒店交给了另一名负责人张经理，之后便逃离了海南。而且孔某并没有将酒店抵押的事情告诉张经理。
21: 这个我不太清楚
15: 啊，不太清楚，
21: 我不太清楚，因为我当时我主要就是负责饭店的管理，酒店管理，这个过程我不太清楚，因为我们不参与他这方面的，这方面都是他们老板与老板之间的，
22: 一直过不了户，因为这边国土委要求撤会啊，做一大手续，主要是酒店的这些他不配合，他不让你撤会，然后那个买受人就找了法院，啊，法院就我们就只能申请强制执行，强制执行让法院配合。
20: 月亮湾酒店一直不配合赵南集团前往国土资源部门办理过户手续，无奈之下，2016年10月24日，赵南小额贷款公司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18: 我们第一次收到案件后，还是要对当事人做一个自动履行的督促，就是发出那个执行通知书，责令他们自动履行。
20: 月亮湾酒店迟迟过不了户，兴隆镇的旅游旺季也快要到了。以往在旅游旺季时，月亮湾酒店每天的营业额都高达近10万元，所以赵南集团也希望能在旅游旺季到来前收回已经属于自己的酒店。
19: 我们跟他们沟通，包括法院传达的意思，也仅是传达了这个，包括执法局，法院执法局的局长李局，他会亲自来这里，来了好几趟了，哎，所以说有这么一个问题。
23: 我们看到拍卖之后呢，赵南集团却无法接收，啊，这个时候呢，法院又做了什么样的工作？
13: 法院呢多次通知被执行人月亮湾酒店自行清理房内的物品，将房地产交付给买受人，但是月亮湾酒店他不履行。后来呢，我们又组织了买受人和月亮湾酒店的管理人协商交付的事宜，月亮湾酒店还是不履行，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和借口拖延履行。那么法院呢，在月亮湾酒店张贴了限期搬迁的公告，限期月亮湾酒店在2016年11月21日之前进行搬迁。
23: 那么月亮湾酒店按时交付了吗？
13: 没有。最后法院呢，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决定在2016年11月30日上午对月亮湾酒店进行强制执行清场交付。
23: 那么这次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的强制执行是否会顺利的进行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0: 执行现场警力众多，能否震慑住欠款老赖？
19: 那大的阵容也是应该的。
20: 现场执行突然叫停，被执行方又打着怎样的算盘？
18: 督促他从心理上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
20: 多年未果案件最终结果如何？法治天下之查封月亮湾正在为您讲述。2016年11月30日上午8时，月亮湾酒店外聚集了很多围观的群众，法院强制执行行动即将开始，法警和执行局的法官们集结完毕，等待现场指挥胡曙光的指示。
18: 强制清场执行，现场准备就绪，请指示。
24: 报告总指挥，准备对万宁兴隆月亮湾酒店的物品进行强制搬出，执行现场准备开始。
20: 就在执行行动即将开始之际，执行法官李大光向现场指挥胡曙光汇报了一个新的情况。
18: 报告指挥，因双方当事人有和解的意愿，并向本院申请由申请双方当事人先行和解，请指示。
24: 他们执行和解的内容呢？现在双方当事人都在场吗？
18: 对，都在场。
24: 都在场是吗？
18: 对。
24: 那暂停执行，由执行法官现场进行处置，处置完以后将结果报告给我。
18: 好，马上处置。
20: 原来在执行现场，月亮湾酒店的负责人张经理突然转变了态度，他们想通过协商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0: 那么一直拒绝配合酒店执行工作的月亮湾酒店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态度突变呢？
22: 我们这个说实话，这个资产也相对不算小，不算小，十几栋，十几栋东西，你说，然后还有也涉及到很多员工，他也要法院的东西，他肯定也要去咨询一下这个员工的安排问题，很多东西。但我们都是尽我们所能去配合，去做这个事。
0: 其实，月亮湾酒店之所以突然转变态度，一方面是因为法院的这次执行行动警戒森严，声势浩大，对酒店一方产生了很大的震慑力。另一方面，则与法院不懈努力的调解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因为直到执行的前夜，法官们仍然没有放弃对涉案各方的调解，
18: 一直跟申请人被执行人的管理人张总这边联系，努力做他的工作，引起他的一个震慑，能够督促他从心理上不能对抗法院的强制执行，争取能够主动的把这个财产交付，然后也做了申请人的工作，最后把他们双方召集在一起，当天晚上协商到很晚。
0: 当晚的协商中，赵楠集团表示，他们更想在旅游旺季来临前接收到设施齐全的月亮湾酒店，而不是强制清场过后的空楼。
19: 因为对我们买受人来讲，就是说我们只希望说我们拍的东西我们能够顺利的交接到手就 OK。
0: 月亮湾酒店的张经理则表示，酒店员工很多都是老员工了，作为大家的领导，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月亮湾酒店易主后曾经跟随他的员工丢掉工作。
21: 我们考虑的主要的就是我们员工的利益。
0: 双方的想法听起来都算合乎常理，这给当晚的调解工作提供了基础。最终在法官们的不懈努力下，三家涉案单位终于达成口头的和解协议，赵楠小额贷款公司与赵楠集团同意继续雇佣之前的酒店员工，月亮湾酒店主动配合赵楠集团办理资产过户手续。
21: 申请人那方面对我们也是态度还是比较端正。
19: 我认为说更重要的是前期法院借助的这种调解，这种三方四方在一起的这种协商，才有今天这种结果。
0: 既然涉案的几家单位已经在前一晚达成了口头调解协议，那么法院当天的执行行动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三方负责人在酒店交接方面达成了部分协议，可是月亮湾酒店的张经理却又提出了一个新的问题，想要再次拖延交付酒店的日期，这给酒店的顺利交接又增加了一些不确定的因素。
21: 现在不太好做，因为酒店搬家这个事儿，我原来经历过，这个很复杂的事儿，都里头东西太多，得需要大量的人力啊，什么的那精力。如果需要时间的话，我估计差最少也得一周以后吧。
1: 我们的执行法官在头一天晚上连续作业，通过协调双方当事人的工作，双方已经初步达成了一个意向，但是还仍然还有不确定因素。所以说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可能就是说因为你双方晚上你达成了一个基本的意向，我第二天就会鸣锣收金，不是这样子的。这种情况下，因为我们遇到的情况是比较多的，当事人采取这种欺骗行为的，去采取拖延战术的，这个是我们见的非常多的。
0: 原来为了确保生效判决在法定期限内执行到位，法院还是决定执行行动如期进行，这才有了执行现场月亮湾酒店张经理主动要求协商具体事宜的一幕。
21: 法院依法办事，这个我这个大家都知道像他做出所做，我相信法院所做出的一切行动都是正确的。
20: 随后在法院的协调下，涉案几方开始以之前的口头协议为基础，对具体的交接事宜进行协商。
22: 法院就勒令这个被执行人，你今天必须要把这个协议给签了，然后必须把这个移交给做完，不能再拖。哎，我就觉得我们法院还是很给力的，执行还是很给力，然后那个力度也特别强，然后震慑住了这个被执行人。
21: 我们争取在期限内给他搬出，但实在要搬不出呢，我们会双方私下商量，然后尽量把这事情做好。
20: 经过一个小时的沟通，当事双方最终协商一致，月亮湾酒店的张经理当场将酒店100多个房间的钥匙及相关物品交付给申请执行人赵南小额贷款公司的林经理，随后林经理和买受人又一起对酒店的相关物品进行了仔细的清点，并正式交付给买受人。
21: 这么大的阵容也是应该的，他可以这个积极的宣传我们的法，现在我们都法治社会嘛，对吧？积极宣传我们的法律的威严威力。另外也震慑一些那些不执法或者是抗法的那些。
22: 想不到法院他这次做的这个阵容很大，也是在这个法院的这个强大的压力下，然后我们就最终把这个酒店给执行，然后转让就是移交给了买受人。
19: 到今天为止，我觉得还是比较顺利的。我感觉反正气氛很和谐，对我们买受人来讲的话，愿意接受，这是个很好的结果。
20: 就这样，这场原本声势浩大的执行行动终于以和平解决的方式圆满解决了。
2: 所以我认为的话呢，作为我们这个一中院，也作为我们省法院，能够按照中央的精神公平公正来处理这个案子，我作为一个全国代表的话，我感觉到今天的这个处理这个结果我是很满意的。
13: 法律呢应得到遵守，判决呢应该得到履行，这是法治社会应有的一个状态。那么我们呢希望所有的公民都树立和培养规则意识、法律意识，遵守法律，遵守规则，尊重法院的判决，这样才能够建立和维护我们安定有序的社会环境。
23: 好，对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对于在执行当中的这种当事人的和解啊，我们都是欢迎的，法院也应该是执行的。通过这么一个情况，使当事人的纠纷呢得到这个好的一个解决啊，然后呢共同呢今后再握手言和，不妨碍他们继续合作啊，这个共同促进整个社会的和谐。
23: 好，感谢专家说法。我们看到本案的这次执行行动非常的圆满，不仅保护到了被执行人的合法利益，也让现场的很多人感受到了法律的尊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热的夏季，除了气候燥热，紫外线也非常强烈。为了防止紫外线对皮肤的伤害，许多女士在出门前都会在外露的皮肤上涂抹一些防晒霜。但是您有想到过头发也是需要防晒的吗？夏天到了，那很多注重保养的人呢会把防晒作为重中之重来抓。一说到防晒呢，我们自然而然会想到太阳伞，还有遮阳帽、太阳镜、防晒霜等等。我们的肌肤在这个夏天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领域，包括头部、手足还有身体都通通被精心的呵护了起来。但是仔细的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被遗漏掉的呢？没错，就是我们漂亮的头发。有人会说哈，头发为什么还需要防晒呢？其实不要把头发想得太坚强了，在这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面，我们的头发同样需要精心的呵护。盛夏时节，头发更需要吸收营养，这个时候紫外线照射较强，人自身皮脂腺和汗腺分泌量增多，使头发非常容易被氧化，导致头发容易干燥枯黄。所以不合理的护发方式不但不能有助于给头发增加营养，反而会伤害到头发。养护头发的时候存在着一个误解，他们认为给头发补水呢就是要保持头发的这个湿润，但实际上这个想法是错误的。给头发补水呢是要保持头发发丝内部的营养，也就是说我们要让头发尽量的保持干爽洁净，防止湿气入侵头发，这样呢才能够让我们的头发富有光泽并且富有弹性。夏天气温高，人体容易出汗，汗液与过剩的油脂和污物容易结合在一起，再加上生活中空气的污染，使得头发更加的枯黄干燥。只有及时清洗，才能够恢复秀发的清洁顺滑。头发洗干净后，要使用护发素护发。在使用护发素以前，尽量用毛巾吸干头发上的水，以使护发素能够有效地被吸收。然后将护发素涂在头发的中部或发梢，停留2到3分钟，最后将护发素彻底地冲洗干净，防止造成毛孔堵塞。
2: 给皮肤防晒最重要的是涂抹防晒霜，而对于需要长期在户外工作或者是发质脆弱的人群，尤其是烫过发或染过浅色头发的人来说呢，这个防晒给头发防晒道理也是一样的，能够在头发表面上形成一层这个保护膜的防晒滋养水呢，其实也是相当于防晒霜一样。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如果是阳光强烈的话，随身带上一瓶这样的防晒滋养水，随时的喷洒在头发上，可以减轻头发的负担。
1: 如果您的头发由于工作或是其他原因不可避免地被暴晒，那么晒后修护就显得十分重要了。相比于油性发质通常没有被足够的油脂层来保护的干性发质，更容易受到紫外线的损伤。一旦干性发丝受损，则需要加大防晒护发产品的用量，以增加发丝表面的保护膜。而且洗发过后呢，不要用暖风吹干，尽量的让头发自然晾干。
2: 健康合理的为头发补充营养呢，其实还需要选择一些比较有针对性的洗发护发产品。那现在市面上也是推出了很多具有专业性的这个防晒的洗护产品，其中不仅含有对抗紫外线的各种成分，而且呢也含有可以补充流失养分的维他命原 B5， 这样呢对我们的头发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修护作用。有了这些外在的保护之后，在外出的话，尤其是爱美的女性啊，就不用担心自己头发会被紫外线伤害了。
1: 温馨提示：一，油性发质的朋友只能把防晒护发素抹在发梢上；二，洗头发时要将双手插入发内，用指肚按搓，不要用指甲挠，否则容易引起头屑。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6: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7: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8: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9: 妻子回到娘家养病，怎料毫不知情遭遇被离婚，夫妻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10: 应当把婚离的，不管我家女儿的死活，
11: 左光棍，右光棍，总归都是光棍。你怎么回来？不是男光棍吗？
9: 夫妻二人劳燕分飞，一年之后为何又重新对簿公堂？
12: 当时的第一反应，这个案子啊，其实在目前来说是比较罕见的。
13: 我什么都不要求，我就要一个好好的女儿。我妈就是这种想法。
9: 患有重病的前任妻子还能否向前夫追要抚养费？两个家庭又能否在法庭上得到和解？法治天下之病妻遭遇被离婚。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如果说离婚是一场战争，那么这场战争当中是没有输赢的。那很多夫妻在离婚的时候，为了争取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对簿公堂。那如果夫妻当中有一方患有精神残疾的话，那么在法庭上又该如何来争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呢？今天我就带大家讲一个特殊的离婚案，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法治天下。
9: 这起特殊离婚案的主人公名叫小慧，她和丈夫的家原本在南京市溧水区，因为几年前患上了严重的精神疾病，需要有人全天照顾，而丈夫又常年在外打工，远在贵州的老母亲就把女儿接到了身边。这些年小慧一直是在贵州的老家生活。就在前段时间，同样在南京生活的姐姐来贵州老家看望她，小慧怎么也不会料到姐姐这次寻常的探访竟然带来了一个晴天霹雳。姐姐告诉她，她的丈夫段一海已经到法院起诉离婚，解除二人的夫妻关系。
15: 去年我听到一个老太说的，好像听到讲你妹妹跟他家离的婚了嘛？那怎么可能呢？我讲我一点都不知道呀。
9: 这突如其来的消息让全家人都无法接受，小慧更是濒临崩溃。她还有一个9岁大的儿子在南京和婆婆一起生活，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再看看孩子。怎么丈夫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就起诉离婚了呢？
14: 在刚才的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个丈夫呢，在患病妻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那么在这起离婚案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尹庆华，让他来为我们讲述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尹法官。
9: 尹庆华，南京市溧水区人民法院审判员，南京市溧水区未成年人及家事案件审判庭副庭长。
14: 其实我们法院来判离婚案是很平常的一件事情了，但是呢，这个案件好像听起来有一点特殊，您能给我们说一下它主要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哪几个方面吗？
16: 主要是体现在 原告啊是精神病患者，对于女方这样一个相对弱势的一方啊，这个权利如何保障呢？我们院里啊还是比较重视的。基于这个案件的特殊性，我们依职权主动调查了解，到当事人所在的基层了解相关的情况，以准确认定案件事实。
17: 小慧的老家在贵州省贺章县，父亲很早就已经过世，家中的四个孩子都是由母亲抚养长大。小慧高中毕业以后来到了南京和姐姐一起打工，因为工作，小慧认识了之后的丈夫段怡海，很快互生爱慕的二人就走到了一起。结了婚的小慧和婆家住在一起，全家六口人同在一个屋檐下，新婚燕尔的甜蜜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家中的矛盾就让这个婚姻充满了争吵。
15: 因为他家老对我不好，老整我们，不准我吃饭。
17: 婚后不到一年，小慧的孩子降生了，但是新生命的到来非但没有缓和家庭成员间的矛盾，反而因为家务的增多引发了更多的问题。就在孩子只有几个月大的时候，家人发现小慧开始出现一些异样的举动，生活没有了条理，之后更是开始到处乱跑，完全没有办法照顾年幼的儿子。小慧的婆婆起初还觉得这是她故意在和婆家作对。
10: 香蕉皮、橘子皮还在藏在柜子里面，那个地里卫生纸也在藏在柜子里面，再不再生下孩子她又跑走了。
17: 有一次小慧甚至走失到了江西，并且从高楼跳下造成严重的腰伤。
15: 就是从九江楼上跳下来嘛，跳下来之后摔了之后把腰摔断掉了，然后到那个鼓楼医院去看的。
17: 这次走失让母亲心有余悸，所以她千里迢迢从贵州赶到了南京，要把女儿领回去亲自照看。2010年7月，家人带小慧来到精神病医院进行诊治，她被确诊得了精神疾病，随后被认定为二级精神伤残。
18: 二级残疾就说明她的病情没有恢复得很好。我们一般精神残疾评到二级残疾，这个病人就基本上是工作能力了。
17: 小慧清醒过来的时候说，自己犯病的时候时常感觉有人要伤害她，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这让她本人也十分痛苦。
19: 处于这个生病状态的事情你自己有印象吗？
20: 有些有印象，有些没有。这精神病一发的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就像有幻觉一样，就是那个吵，脑袋里面吵的。
17: 确诊之后的小慧留在了母亲身边，母亲本以为如果女儿在家安心养病，可能病情会慢慢缓解，可她万万没有想到，此时千里之外的男方竟然到法院起诉离婚，要解除与小慧的夫妻关系。
14: 那法院一般在判定离婚的时候一般会考虑哪几个因素呢？
16: 俗话说得好啊，清官难断家务事，看似简单的一个离婚案件啊，我们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的背后啊，实际上还承载着一个维护社会稳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职能。需要判定离婚的时候啊，需要考虑哪些因素呢？主要是基于看原被看这个双方的夫妻感情是否已经达到破裂的程度。在案件的审理过程当中啊，主要是考虑双方的婚姻基础、婚后感情、有无分居的情形，以及离婚的原因等多种因素来进行考虑的。比如说重婚的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有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以上的，等等啊，这些因素啊都是我们法院在判定离婚的时候需要考虑的。
17: 前后两次起诉离婚，当事人心中经历了怎样的内心抉择？
15: 你们结婚的时候怎么轻轻巧巧的就结婚？
13: 现在离婚了，你也这么轻轻巧巧，你经过我们家，经过我们家谁？
2: 说再等等吧，再等他回来。
17: 夫妻一方缺席法院审理，法官应该如何作出判决？夫妻共同财产又该如何分割？
16: 一旦判决的离婚，肯定就是这是不可逆转的。
21: 这名原告精神并非不正常，否则不会独自一人回到千里之外的老家。
17: 离婚之后为何还要再次对簿公堂？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病妻遭遇被离婚》。2014年1月，段一海到法院起诉离婚，认为双方长期不在一起生活，夫妻关系名存实亡。
22: 天天往外跑，5年了，他没有往家里打过一通电话，这儿就不像一个完整的家了。
17: 在段一海第一次到法院起诉离婚之后，法院希望女方也能到场，也希望通过协调能够让双方当事人进行进一步的沟通。之后段一海撤诉，
16: 毕竟女方不到场，我们不可能是轻易去判决离婚的，因为这个离婚确实也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一旦判决的离婚，肯定就是这是不可逆转的。
17: 据段一海的律师讲，他曾经试图挽救过这段婚姻，不到毫无希望肯定不会提出离婚。
2: 他第一次诉讼离婚之后，当时我就跟段一海就是跟他家人沟通，我说你们还确定要继续？他说再等等吧。
17: 但就在半年之后，段一海再一次到法院起诉离婚。

0: 并不是很长，大概呢也就是几个月的时间、
1: 哦、
0: 啊，他们就登记结婚了。
1: 嗯，
0: 本案的这个女方啊，她呀还是一个外地人。
1: 嗯，
0: 他们之间啊，应该说彼此还并不是十分的了解。
1: 嗯、
0: 那么她远嫁他乡呢，是否能够适应当地的生活，这啊都还是一个未知数。因此啊，双方的结婚呢、啊，应该是比较草率的。
1: 嗯，
0: 那么婚后呢，男方主要是在外靠打工来维持家庭的生活。
1: 嗯，
0: 这也导致了双方啊这样一个聚少离多的一个情形，因此呢，婚后啊也没有建立起应有的一个夫妻感情。尤其啊是在男方两次离婚诉讼当中，男方提出啊女方是离家出走，下落不明的。基于这样一种情况啊，我们也认为啊双方之间的夫妻感情啊应该也是名存实亡的。所以啊我们最终判决，在男方第二次的离婚诉讼当中，判决解除了双方的婚姻关系。
1: 那最终呢，法院呢是判处了解除两个人的婚姻关系。那最后他们两个人的财产以及孩子的抚养权是怎么来分配的呢？
0: 是这样的，关于财产的分割问题啊，在双方的离婚诉讼当中，男方啊并没有提出财产分割的这个主张。而且女方呢也是缺席的，那么法院呢也就没有办法确认双方婚姻共同财产的一个真实情况，因此呢法院没有做出处理。虽然没有做出处理啊，但是啊也并不意味着女方这一项权利的放弃。女方呢完全，如果她是有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婚后还存在共同财产的话，她可以另案起诉来维持自己的这样一个权利的。关于子女的抚养问题呢，法院处理啊基本上都是本着有利于子女健康成长这样一个原则来进行考虑的，同时啊也是尊重孩子的一个自愿选择，还要考虑到孩子现有的成长和生活环境。本案当中呢，在双方的离婚诉讼当中啊，女方离家出走下落不明，孩子呢一直是跟随男方来生活的，并且由其男方的父母，也就是孩子的奶奶来进行照料。
1: 嗯，
0: 基于这样的情况考虑啊，我们觉得呀、啊，孩子啊应该是随男方生活更为有利的，因此做出了孩子由男方生活、随男方抚养的一个判决。
2: 离婚一年之后，女方为何又将前夫告上法庭？
3: 我这个精神病是在坐月子的时候，我都可以好不起来。
4: 正常不正常都要问他姐姐，都是他姐姐一些操作的。
2: 已经离婚的前任夫妻还是否需要承担抚养义务？
5: 离婚已经一年有余，早就已经生效，这符合经济帮扶条件。
2: 历经磨难的两个家庭能否在法庭上得到和解？敬请收看《法治天下之病妻遭遇被离婚》。小慧母亲得知女儿被离婚之后，对于前任女婿的选择始终无法释怀。另外，小慧的病情还需要有人全天照顾，母亲感觉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她开始担心女儿的未来。
6: 我妈妈现在是连自己都照顾不了，又是吃低保的，吃低保一个月养老保险也就是100来块钱。
2: 小慧的母亲认为，自己的女儿之所以会患上精神疾病，主要是由于婚后生活不幸造成的。虽然二人现在已经离婚，对于小慧的病，段怡海必须承担责任。
3: 我这个精神病是在坐月子的时候我都跟好不起的。
2: 在咨询了律师之后，由母亲代理，小慧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前夫段怡海为自己的病情承担责任。
6: 我妈什么东西都不要，就说既然我好好的女儿到你家家里，那你就把我的女儿的腰看好，把我女儿的精神状态看好。
2: 对于小慧的患病，婆婆一家则认为这个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他们从来没有伤害过小慧。
4: 正常不正常都要问他姐姐，都是他姐姐一些操作的。
2: 关于精神疾病患病的原因，我们专门采访了精神病相关领域的专家。
7: 还有婚姻问题，或者婚姻不顺利，还有这个家人，包括这个结了婚了，夫妻之间关系不好，或者生的子女又不好，这种家庭因素，这个是心理社会的因素，所以这个因素哪一个都不是绝对的， 但是这个因素呢，精神分裂症的因素是一个综合性的。
2: 就此争议，法官认为，虽然发病原因不能完全确定，但是女方患病是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以根据婚姻法第42条规定，离婚时如一方生活困难，另一方应从其住房等个人财产中给予适当帮助。因为离婚时小慧生活困难，所以段一海是有义务给予帮助的。但是段一海则认为自己当初于情于理已经尽到了丈夫的责任。
4: 被告女士汇款给原告，要求其回家，同时证明了被告对原告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尽了夫妻之间的抚养补助义务。
2: 而且段一海还提出，两人离婚已经一年有余，作为前夫的他已经没有义务也没有能力再承担前妻的医疗生活费用。
4: 而且法律规定，这个经济帮助必须是在离婚时提起这个经济帮助，然后现在离婚已经一年有余，早就已经生效，不符合经济帮助的条件。
2: 就此争议，原告小慧一方则认为自己离婚的时候并不在场，没有办法主张自己的经济权利。虽然距离离婚已经一年多，法院也应该支持自己的这项权利。
6: 一个好好的女儿到人家家里去，为什么不声不响急的？为什么不声不响就把这个婚离掉了？结婚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要她的，离婚的时候就这么不声不响。
8: 双方离婚的时候实际上来说是通过法院公告程序送达，被告并没有到庭，是缺席审理，最终缺席判决的。也就是说，被告女方她并没有参与到离婚案子当中，那么也她没有参与到这个离婚案当中去，也并不意味着是她是放弃了这一权利，而是她没有办法，客观上没有办法去行使自己的权利。
2: 法官尹庆华在审理本案的时候，主要依据的是婚姻法第42条的规定，即离婚时对于生活困难一方，另一方有帮助义务。
8: 这个案子我也查过一些相关的一些理论上的一些阐述，理论界呀，他就是就把这些义务就定为这个界定为是一种离婚后的一个抚养义务。但实际上来说，我个人理解还是你为什么要进行经济帮助啊？前提还是之前你们是夫妻关系，所以还是一种夫妻抚养义务的一个延续。
2: 关于小慧是在离婚一年后才提出的经济帮助，法官认为离婚时是对一方陷入生活困难在时间上的限定，并非只能在离婚时才能主张。尤其考虑到离婚时小慧并不在场，所以应该支持。关于赔偿金额，小慧和母亲到法院起诉的时候并没有考虑，只是认为前夫必须对小慧负责。
8: 因为他开始起诉的时候并不是很明确，我说你既然起诉的话，那你起诉要到底是多少？最后他根据他可能是根据自己女儿以前的一个生病治疗的一个这个基本的一个成本，他测算了大概可能要一年看病要花上10000块钱左右。
7: 精神分裂症是痊愈的可能性非常小，或者精神分裂症的用药费用现在也比较高，也仅不会低到多少，恐怕也要8000到10000左右吧。
2: 之后小慧和母亲决定要求段一海每年支付10000元的经济帮助款，但就此段一海也提出了异议。
9: 我也没啥活干，那个也没有那个工地可以让我干活，我还要给钱给他，我还有孩子要养活，我可能没有钱给他。
8: 这种因为这种义务毕竟不属于不是你们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你一个就是完全的一个抚养义务，它只是一个延续，所以说做了一个适当的。既然是适当，我们肯定要考虑到，一呢要考虑到原告这一边他的这种生活困难的情形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需要怎么样的一个帮助。二一个还要考虑对方的这种承担能力，他的经济条件是否是比较好的。
2: 最终法院判决被告段一海一次性支付原告小慧经济帮助款20000元。
1: 在本案当中啊，我们看到这个原告呢，他是在离婚之后就是一年的时间之后才提出了一个经济上的帮助，而且呢法院呢也支持。法院又是怎么考虑的呢？
0: 在原被告双方离婚的诉讼当中啊，女方是缺席的，那么她也客观上没有办法来主张自己的权利。最高人民法院呢，关于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27条有明确的解释，即一方生活困难是指在离婚时分得的财产和个人财产，他无法维持当地的基本生活水平。女方从2010年就患有精神疾病，在2012年又被确诊为精神等级2级，因此啊，她的这个精神程度啊还是很重的，而且患病期间也是在双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并不是在婚后患有这样的疾病的，因此呢，女方是完全符合离婚时一方生活困难这样一个情形的。
1: 对于这样的一场特殊的离婚案，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0: 像这个个案，我认为是法官是扩大了42条的适用范围的，啊，但是我认为他这样扩大解释是对的，因为他法官用自己的自由裁量权，他对这个42条做了一种目的性解释。本身这个42条当时在起草的时候，他就是为了解决婚姻当中那个生活困难一方的，他的实际困难啊。法官在这个法律不是太健全、不是太完善的情况下，他根据婚姻法的立法目的啊，根据婚姻法的基本精神来对这些法律条款做一种目的性解释，扩大了它的适用范围。我觉得这个司法实务啊，是在非常积极的用这样的方式来保护弱者的权利，同时他们也是在积极的探索对法律的一种司法解释啊，司法解释通过这样的一些判例来对法律进行一些新的解释。我认为它只要符合法律的精神，符合法律的立法目的，这样的一种自由裁量，我认为是正确的。
1: 感谢专家说法。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个的小小的家庭，才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整个社会。那一个家庭的和谐幸福，直接就影响到了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氛围。那保护弱者的权利，不仅仅是我们家庭的责任，也是我们法律上的应有之义。所以完善社会的保障体系，也是我们法律所要践行的重要之处。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和谐的家庭。在这里呢，再次感谢尹法官今天的到来，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1: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2: 气对于抵抗力差的老年人来说是一种无形的威胁。虽然有些老年人避开艳阳天躲在家里，可是如果遇到急事，必须在阳光强烈的午后出门，或是外出购物游玩，如不注意防晒，也会引起中暑。
13: 好，我是健康指导黄庆。很多年近古稀的老年人呢，没把中暑当回事儿，可是这种小事儿啊，可千万不能忽视了。因为老年人呢，各种组织器官退化，生理功能呢也随之下降，对外界的抵抗能力啊和适应能力呢都随之降低了。高温天气下呢，很容易中暑，从而呢会诱发心脏衰竭、还有哮喘以及中风这三大疾病。
12: 有些老人在游园购物节中，似乎忘了疲惫和炎热，可是大热天顶着艳阳疯狂采购之后，却在回家的路上感觉又热又疲惫，身体呢也出现了透支，购物的乐趣一扫而光。还有些老年人很喜欢外出游玩，即使呢是在阳光强烈的夏季，也会和老朋友们一起出去走走，可是长时间在艳阳下逗留，老年人就会感到身体不舒服，甚至是出现头晕。
13: 在 在高温天气下啊，人体的散热功能会下降，红外线和紫外线呢会穿透皮肤直达肌肉深层，这个时候如果老年人活动量太大的话会造成缺氧，所以在午后到下午四点这个时段呢，老年人呢最好减少运动量，避免外出。酷热的天气里，老年人最好保证每天中午有一到两个小时的午睡，保持愉快的心情也同样重要，要和家人一起创造一个其乐融融的舒适的生活环境。老年人也要在清晨或午后走出家门，培养自己的业余爱好，为自己找点事情，到林木茂盛的阴凉之处静心养神，心境祥和，自然而然地忘却暑热的烦恼。在盛夏炎热的季节里呢，老年人呢通过午睡呢可以弥补夜间睡觉的不足，消除大脑疲劳，从而有益健康。当然了，家中呢最好是有人陪伴，帮助老年人呢调节好心情，避免呢他们因为心情不好呢而导致中暑，诱发各种心脑血管疾病。以一颗平常心呢对待暑热的侵扰，事先做好各项防暑降温的工作。为了预防老年人中暑，有很多子女啊特意为家中老人购买了一些保健品来增强体质，还买来大量的藿香正气水，让老年人呢平时没事就喝两口，甚至是把藿香正气水当成饮料来喝，认为这样预防中暑呢才更安全。预防老年人中暑啊，大可不用这么兴师动众。那藿香正气水呢是用来缓解老年人中暑之后啊气闷潮热等症状的，如果没有这些症状呢，大可不用饮用，当然也不能当作是饮料啊长期服用了。其实啊，吃一些药品和饮品呢，倒不如平时在饮食上啊多加注意一些。天气里，老年人呢要注意膳食的调理，多吃些水果，在饮食上呢也应该少食多餐，尽量的清淡一些，多吃些西红柿、青菜等富含维生素的蔬菜，而且呢要做到适量饮水，并采取少量多次的饮水方法。老年人呢一定要预防中暑，从而减少中暑引发其他的疾病。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一，老年人外出运动要适当，不要做超出自己体力和能力的运动，避免出现危险。二，炎热的夏季，老年人要保持愉快的心态，多与人接触，不要一个人闷在家里。

0: 现在是下午四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大家好，我是凤婷。我们先来说一说这样一个场景：开会先放 PPT， 会上的人开口闭口就是关于数据、流量等等的这样一些高频词汇。您可能会觉得这是一群白领在上班开会的场景吧？但如果我告诉您，这是一群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年轻人，他们在讨论的呢是关于如何种地的事儿，您会觉得意外吗？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是一位数据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样用数据玩转农业的。我看到说这个你们曾经有一批200亩的这个菠菜，就是你们用数据抢回来的。
7: 我们这个菠菜200亩加起卖了，总共利润的话接近70万左右吧。
6: 我听说你们大棚种出来的这个菜啊都是爆款，而且呢大棚一年四季都有活干，60多位村民在你们的大棚里呢都有相对稳定的工作。
7: 这个完全可以用一些数据体现出来，庄稼全部变成废墟了。
8: 用数据抢菠菜，用数据种爆款，这位数据控真是把农业玩出了炫酷感。一起来听数据控新农人李婷如何用数据玩转农业的。
6: 李婷你好。
7: 你好。
6: 你好李婷，来和我们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7: 大家好。
6: 哎，李婷啊是一个不太善言辞的比较稳重的这样一个大男孩啊，他今年29岁，是安徽省颍上县人。他2015年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园艺专业，毕业之后呢他选择回家乡发展，创办了颍上县十里生态农业有限公司。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之下呢，先后流转了560多亩的土地来建设现代化的蔬菜大棚，发展秧苗种植，并且呢现在已经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我们今天就和李婷一起来聊一聊他回乡创业的一些有趣的故事啊。是这样的，李婷，在采访你之前啊，我看了很多关于你的这个新闻报道，有很多的这个镜头画面啊，都是你们坐在一起啊开会，然后呢，这个会上我看放着各种 PPT， 然后呢，各种的报表啊、数据表，还有柱状图等等的，就是感受到你们真的是在用数据种地。
7: 对的，对的，
6: 嗯。
7: 我们主要做数字农业，在线上销售这一块，所以我们这些数据啊，还有像一些报表，这个是我们日常工作的一些内容吧。
6: 嗯，我看到说这个你们曾经有一批200亩的这个菠菜，就是你们用数据抢回来的。啊，那个标题挺有意思的，说是用数据抢回来的，为什么这么说呢？怎么抢的呢？
7: 这个菠菜呢是在去年的大概8月份的时候我们定制的，因为在7月份这个时间它属于三伏天，温度比较高，我们当时在前茬我们连续播种了2次的 这个研究的毛豆，然后去年的七月底和八月初的时候啊，温度特别高，嗯，因为毛豆的在温度高温的时候出芽都比较快，嗯，结果它出芽的时候啊，就是因为温度太高，嗯，就是烫死在了地里，在被这个日光灼伤，然后又加上这个高温又下了雨，嗯，之后这两套毛豆都没有，都出芽率都很差，眼看着我们地里零零星星的 一大片土地啊，我们几百，大概有200亩，嗯，结果毛豆出芽都零零星星的，眼看就要绝收。后来呢，我们也是在这个我们的销售平台啊，嗯，还有我们有及时又关注了整体的这个市场行情的情况，嗯，这个当年的在八月份的时候呢，我们这里下雨，山东那边也在下雨，嗯，结果山东那边的它的菠菜也因为一直强降雨，所以 那边的菠菜没能及时播种下去，嗯，而我们又看到了这个在网上在线上的这个菠菜销量也非常好，就是它的整体的销售价格，嗯，还有销售的需求量，嗯，在往年在我们八月中可能会在10月1号之前会出来，嗯，在这个时间段呢它会有一个不错的收益，嗯。
6: 当时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预测，然后也是几个人坐下来，我们论证了之后，嗯，就觉得这个计划可行，然后我们就抢种了一茬菠菜，嗯，当时山东的那个菠菜受损，你们是怎么第一时间知道的呢？
7: 这个一个是我们在这个农业圈呀，就是还有这个中国蔬菜啊这些网站上面，嗯，我们平时也会很关注这一些 各个产地的蔬菜的生长情况，嗯，还有整体的一个供需的平衡这一块，嗯，所以我们对这一些有一些很长期的，并不是说一朝一夕的，嗯，啊，你当时只看这一个点，那你肯定是把握不住的，我们有一个很长期的一个数据的收集，然后对比往年的销售价格，对比往年的这个整体产地的播种量，
6: 我们发现去年有一个异常嘛，就是到那个点，山东那边的本身是到了山东那边的应该大面积播种的，结果没播下去，那我们就觉得这是个机会，嗯，所以你们抢的这波菠菜创造了多少的营收呢？我们这个菠菜200亩加起卖了，总共利润的话接近70万左右吧。
7: 光利润就70万是吧？就是净利润。
6: 所以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重视这种数据的收集的呢？是怎么开始有这种意识的呢？最早的时候
7: 我是从19年的时候开始做农产品电商这一块，嗯，当时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感触啊，嗯，就是农业这一块它的供需平衡这一块有很大的一个不稳定性，嗯，
6: 这也是有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的时候什么香菜啊卖到30块钱50块钱一斤这种情况，嗯，
7: 对，有的时候的一些新闻啊就说什么天价蔬菜，
6: 对，
7: 但是呢这些天价蔬菜我们作为行内人都知道，那都是因为整体的供需啊，好比我们某个产地本身全国到了这个时间点 产香菜的地方，嗯，只有这一块，只有这一片区域，嗯，但这个因为异常的天气啊，造成了它那边的或者是绝收，或者是产量急剧下降，
6: 对，
7: 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机遇吧，
6: 对，
7: 我觉得我们如果能把握住这种机遇的话，如果能把这些信息就是整理出来，
6: 嗯， 我明白你想说的，就是说我们把这些信息，把这些数据整理出来，然后我们对比出来，看到一个异样，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机会啊。当然，我们不希望这个大家去受损，但是确实，这个农业它是不稳定的，受到天气等等的很多因素的影响，难免会有灾年啊。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一个机会。那么我们抓住这样的机会，就能实现营收，对吧？
7: 对的，
6: 嗯，那这是你们用数据来玩转农业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体现啊。 那么你们平时是怎么用数据来种地的呢？我听说你们大棚种出来的这个菜啊都是爆款，而且呢大棚一年四季都有活干，60多位村民在你们的大棚里呢都有相对稳定的工作，这也是你用数据做到的吗？
7: 对的， 好的，那个首先很欢迎你们有机会啊，以后来我们这里 参观指导，关于我们这个您说的这个数字化的产品的应用啊，我们最早也是从19年开始就尝试布局做这一块了。最早呢是简单的水肥体化，实现了在手机上遥控去控制浇水施肥这一块，这是最早的最初的状态。后来呢我们 慢慢的我们与科大讯飞的我几个做软硬件软件工程师和硬件工程师这个朋友，我们当时我把我对于现代农业的一些想法和观点跟他们沟通了之后呢，我们也在合肥就也组建了一个公司叫做合肥课外网络计算机有限公司，主要做一些农业数字化物联网装备的应用研发 推广。我们在农场里面应用的这一套物联网系统呢， 一个是我们采用了5G技术， 5G传输技术， 第二个呢我们就结合了可视化，一个是可以直观的看到我们大棚里面的作物的生长状态。我们能够精准的看到什么呢？叶片的情况，果实的情况。首先我们所说的数据啊，
6: 图像也是数据的一种。首先我们区别于一般的公司，首先一点我们把图像这个要素也加入了里面。第二个然后我们就是像正常您刚才说的这种光照强度温度，水分含量，二氧化碳含量，土壤导电率，然后这一系列的这些 生长的关键数据，我们都可以在我们的手机，在我们的后台实时的监测到。当然我们并不像是一些我们现在的一些所谓的数字化装备的公司，它只是监测，但是它没有记录。我们研发这套系统每30分钟抓取一组数据，然后会形成一个动态的图像。 这个可能对于我们目前这个普通老百姓啊，普通种植户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啊，但是对于一些我们制定生产标准或者是未来我们实现一些数字化农业精准农业甚至智慧农业，它是就跟汽车建模一样，它是一些数据的基点，可以通过这些数据，通过一些人为的人工分析的
0: 一些成分与计算机相结合就可以建模建一个最佳的生长模型。非常的先进哈，但是这种数字化的大棚就像你刚才说的，对于我们普通的农户来说没有多大的意义，我们也实现不了，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都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新农具，那确实它会让种地变得更加的有科技感，也更加的轻松了。
8: 李婷2015年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园艺专业，毕业后在隆平高科水稻部工作过，专业对口，他为啥辞职回家呢？前一年板栗南瓜市场行情5毛一斤，种植户担心卖不上好价钱不想种，但是在李婷的带动下，村民们不仅卖出去了，还卖出了1.5元一斤的价格，他是怎么做到的呢？
7: 我看到资料上说你是15年毕业于江西农业大学园艺专业，毕业之后你就回乡了吗？毕业之后我们当时到了隆平高科，在隆平高科水稻部做了大概大半年的时间。因为我家里我父亲以前也做这个农业种植这一块，他主要做中药材的，然后我就有想法回来家，我自己去做嘛。 我回来跟他们干的也跟他们并不相干，我主要做蔬菜种植，他们做中药材，以前做那个药材种植的，后来呢也不做了，只是可能这家庭影响有一部分吧。我当时回来的时候是我结识了两个朋友，南京农业大学的，他们俩都是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的，然后跟我一起回来创业，做这个蔬菜种植，因为他们两个都是属于在山区， 老家都属于山区那边的，我把我这边的我们这边的种植条件啊，还有当地的一些政府政策啊，回来之前也做了很多功课。 然后就是跟他们也分享了一下，后来也算是志同道合，就走到了一起。决定16年10月份的时候我们成立公司，我们决定在一起去共同干这个事情。我当时就想，我们回来啊，择业包括我们未来人生的规划，一定要找一个能够自己奋斗，愿意在这个行业里面扎根奋斗很多年的一个行业。
6: 我当时就选了农业。回来之后顺利吗？刚开始还好，反正这么多年一路走来肯定有一些波折。我看到资料说你刚回来的时候，很多的这个村民啊并不理解，说这个走出去的大学生又回来，这可能也是很多的这个返乡创业大学生刚回来时候面对的一些误解。然后呢，村民也不认可你的一些门道，比如说 2020年初，你给出了当地的村民就是说秋季我们来种植这个板栗南瓜的建议，但是因为2019年的秋天啊，板栗南瓜的市场行情是5毛一斤，当时这个种植户就担心卖不上好价钱，所以他们就不想种。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和种植户签订了保底的协议，就是1元收购的这样的一个保底的协议。所以呢，当年的年底板栗南瓜的市场价格是1.5块一斤。
7: 对，差不多。那时候应该算是你回来的第几年？第三年吗？对，第三年了。像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你今天这个拿数据说话这么有底气，这么有信心。你那时候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底气，就一定能成功，还敢和我们的村民签这种保底协议呢？那个时候基于一个什么原因呢？那个时候我们对市场已经有一个非常敏锐的一个嗅觉了。我们 作为年轻人啊，在农业领域，其实我们最大的优势并不是说我们种地一定比他们老一辈的要强，最大的优势就是我们的营销优势和我们对于市场的敏感度吧，这一块。我觉得我之所以能一路走过来很顺，我就归功于一个，就是我尊重市场，我永远把市场的供需啊，把市场的
6: 这些需求吃得很透。然后自己出来做事，自己再去做种植，再去做销售，就会很有底气。咱们就拿那年种板栗南瓜来说，你去做了哪些调研呢？你怎么做调研的呢？板栗南瓜这个产品呢，因为前一年因为它价格非常的低，有很多的，5毛一斤吗？
7: 很多的基地，就是像好比山东的， 主要它在山东青州那边的比较多，山东青州的，还有江西和广西那一片也有很多，因为当年那个价格非常，对前一年的价格非常低，这些人的种植积极性啊，这都被打消了。我当时去调研了两个基地，一个是在江西赣州的一个基地，还有一个后来我去了青州的一个基地，他们两个都是。 我们去的时候啊，当时老板都说啊，这个东西我再也不种了，种植这么贵，卖出来才几毛钱一斤，就因为这个板栗南瓜它的一粒种子价格都非常高，就是进口种子的话要在2块2毛钱一粒，一粒种子，但一亩地我们大概要用2000颗种子，那一亩地的成本，光种植的成本就要4000块钱，所以这个它成本非常高，但是如果结果那年卖出来才5毛钱一个，好多老板 搞了几百亩地的都血亏。所以这个农业真的是有的时候是冒险的，一个是它受制于这个天气，再一个受制于行情市场，是不是？对，这是第一点啊，就是我当时对市场的一个敏锐的嗅觉。第二点呢，就是因为板栗南瓜这个单品啊，它非常适合在网上销售，我们网上销售呢又区别于这个我们的线下批发。 我们销售网上销售基本等同于零售，零售的同时呢，我们当时就考虑了这个我们怎么能把这些东西啊做成标准化，就是品牌化这一块，就怎么把我们的这个产品让更多的人愿意去卖我们的这个产品，就我们把好品质观做好品牌形象，这一块这里面又有一些小故事可以跟你们分享一下。
6: 好，
7: 我们在 做板栗南瓜，当时做分级分拣的时候，因为板栗南瓜它会分像250克以上，250克以下，或者250克到500克之间，500克以上，这种分级重量的大小的分级，还有品相的一些分级。我们当地的老太太啊，就比较可能也他们的初衷是为我好吧，就是 他会有一些畸形果，或者是有一些有疤面的，有一些烂一点，哎，都说这个烂一点点也没关系的，我给你放进去，偷偷给你放进去，偷偷给你放进去啊。对，但是他们就不会考虑一些，就是说我们像我们传统的，就是一些我们老一辈儿，他就不会考虑，啊，我如果放了一个烂果之后，那对我们整体的
9: 复购对我们的评分，店铺评分会有很大的影响。是的，
7: 我们还要售后处理。他们甚至有的客户，我们赔一个果不行，还要甚至等单都要赔。他们其实初衷是为你好的，他们初衷是为你好的，是想要给你营造一个让你都获利这一块，但是可能这个适得其反吧。然后我们也是从头到尾跟他们说了很多遍，但是到现在为止可能会好了很多了，就没有像这个之前那种，我们跟他说了之后，我当面跟他说了，哎，过一会儿他一扭脸过去，或者明天再来的时候他又会把这些烂的又给他捡回去，就是我们老太太啊，他们在家里勤俭持家过惯了。
6: 所以呢，你是怎么慢慢的去改变他们的这种想法，这种思维，这种习惯的呢？
10: 只能就一遍一遍的反复的去不厌其烦的去跟他们仔细的交代这些东西。是，其实我们能够听得出李婷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如果说没有这种耐心，没有这种韧劲儿的话，是很难成功的。另外呢，李婷尊重市场，把市场的这些需求吃得非常的透，对市场有非常灵敏的嗅觉。比如他会走出去搞调研，他会收集数据。 另外啊，我觉得李婷之所以能够带着大家种啥啥行，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自己说的坚持农产品的标准化，把好品质观，做好品牌形象。所以成功不是没有道理的，每一个成功的人士身上啊都藏着取胜的锦囊，希望我们听完李婷的故事能够取到真经。孔令让
11: 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2: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11: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3: 农村是广阔田地，大有作为。
11: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4: 在能量，把黄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1: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5: 以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6: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7: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1: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
18: 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山东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发展乡村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泰安市岱岳区道朗镇李峪村村民的生活就通过乡村旅游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19: 因为整个李峪村的变化非常大的，首先从自然环境上看，再就是看老百姓的收入。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在自己家都有好的收入了，自己养的鸡啊，按时令下来的水果蔬菜啊，变卖成那个钱，然后自己再购买点生活用品，也是非常好的。
18: 济南市章丘区双山街道三涧西村，依靠优美的环境、特色产业，将乡村旅游和农耕科普游有机结合在一起。
20: 现在的农村有了孩子看到，我们的农村和城里没有什么样的区别。首先走进乡村，爱乡村，在农村当中，就是干部，哎呀，粒粒皆辛苦啊，比着在课堂里听上10遍都强。
21: 好家乡！
22: 发展乡村旅游，助力乡村振兴。
18: 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画卷。
2: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业的讲堂，
3: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4: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5: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800万吨那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6: 大家好，我是凤婷。上期节目我们认识了用数据种地的新农人李婷，他用数据和时间赛跑，用数据和土地争产量，用数据把农业玩得很溜。这个不善言辞的大男孩尊重市场，注重农产品的品质，带着大家伙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数据控新农人李婷回乡创业的故事。
7: 因为我们作为南润段荥誉红区，庄稼全部变成废墟了，然后我们领导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咱说的一些撂荒地，有没有一些好的种植方案。
6: 嗯，
7: 那一年在他荥誉红区大概卖了有接近90万吧。
8: 他用了什么方法让本来因为荥红撂荒的土地收益了90万元呢？
7: 就是能把我们做蔬菜的标准化的这种模式也推广到小麦啊、玉米、水稻这种打田作物上面去，从而对主粮产品有一个提质增效。
8: 种菜育苗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和稳定的销售渠道，那么他为什么还要走出舒适区呢？
6: 我们了解到2020年的夏天，淮河告急，颍上南诏六里村作为荥誉红区，村民有3900多亩的庄稼被淹了。在你的帮助下，地并没有撂荒，村民在拿到国家补助的同时还额外的有了一笔收入，这是怎么回事呢？
7: 这个是在荥红结束之后。
6: 嗯，
7: 因为我们作为南润段荥誉红区，之前的庄稼全部变成废墟了，我当时呢刚好赶到8月份。
6: 嗯，
7: 也是我们领导找到我，问我有没有咱说的一些撂荒地，有没有一些好的种植方案。
6: 嗯，
7: 因为我们本身就在做这一块嘛。
6: 嗯，
7: 我当时就把我的这个订单种植计划，
6: 嗯，
7: 就是拿给领导看了一下。
6: 嗯，
7: 领导看下来之后也觉得这个计划不错。
6: 嗯，
7: 又叫了一些当地的村民过来。
6: 嗯，
7: 哎，他们也觉得这个土地闲着也是闲着，就不妨试一试。
6: 嗯，
7: 我刚开始我也没有打算去做那么大的面积，做那么多推广。嗯，因为整体我们的销售刚开始那个时候基本上订单销售嘛，基本上我们接的单已经我们预估的单量已经够了，结果当时发展了300多亩。
6: 嗯，
7: 发展了300多亩呢，但是我们还是悉数把这些产品全部销售一空。
6: 嗯，那一年大概卖了多少钱呢？
7: 那一年在他荥誉红区大概卖了有接近90万吧。
6: 嗯，相当不错的一笔收入啊。如果说我们这个不种下去，这地撂荒着也就这样了，是吧？
7: 对，他们农户的基本上亩均收益就在3000块钱左右。
6: 嗯，
7: 因为刚好赶到8月份到10月份之间。
6: 嗯，
7: 这个2个多月的时间 也不耽误他们冬天种小麦，秋季种小麦，刚好一举两得。你当时是怎么想到的这个主意呢？一个，我们本身就在做那个，我当时就在那边做的是板栗南瓜，我们当时本身一直就在做板栗南瓜这一块，然后刚好呢我们也是想要把这个种植这个环节呀更多的交给 我们合作的农户去做，然后我们就发挥我们作为年轻人的优势去做我们的前端的市场调研、生产计划的制定，然后种子种苗的培育、新品种的选育这一块，然后再到后端的我们去做一些品牌化的营销这一块。所以当时领导来找我之后，对我个人来说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然后我们把我们的
6: 这种种植模式呀，做了一个宣传吧。对，一个很好的宣传。这个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尝试，一个试验啊。但是当时啊，说实话，你当时心里有底吗？当时心里也没底啊，
7: 我们之前都是自己自营的，我自己是在我自己地里种的，我很有把握的。但是订单合作给农户了，但农户千家万户，每个人有不同的管理方法，每个人有不同的 习惯，所以我也不确定他们能不能管理得好，当然事实也是如此，有很多农户管理得非常好，但是也有个别农户他的地理收成就不行。但是对于当时的这块地种板栗南瓜，你是有信心的是吧？你是觉得这块地是可以种的是吧？对，这个地块是没有问题的。
6: 这还是叫什么，还是运用了这个市场调研，运用了数据成功种地的一个实践吧。应该说就是通过这样一个事儿呢，让我们这个当地的村民错开汛期的这种种植方案有了，一边是为国家守护疆地，还能够这个赚钱致富，所以这个小南瓜也让这个邢红区的村民多了一份收入。
7: 那么所以通过这种一来二去的，我觉得可能是不是也是有的村民放下了对你的偏见，逐渐开始信任你了呢？我们现在在我们乡镇周围啊，就在我们农场周围大概合作的有30多家，就是像家庭农场呀，这个各类的合作社、经营主体这样的农业种植公司这种，就是他们跟我们合作去种植我们的产品，然后我们 就是刚才说的那一套模式，然后再回收，通过我们的电商渠道统一销售，我们共同种出来的产品，目前在我们当地已经有3多家，当然这些小的农户我们都没有怎么算，因为小的农户的话呢，可能也没有完全统计过，反正蛮多，至少有个几十户吧。这些年你带着大家把这个设施蔬菜的项目做得非常的好。 那么随后呢，你跟你的团队啊，又陆续的流转了2000多亩的耕地，种的是水稻、小麦这样的主粮。那应该说，这个种菜啊，育苗啊，你已经有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和稳定的销售渠道了哈。那为什么还要走出这种舒适区，去尝试新的事物呢？就是去冒这个险呢？ 首先一个呢，我觉得是粮食安全问题啊，因为我们 前2年一直在提粮食安全问题，对耕地的保护这一块，我们作为做蔬菜的一个企业， 因为我从16年开始一直做的都是蔬菜， 但是我想呢，我们做蔬菜的同时，是不是农业它都有共通性呢？是不是能把我们做蔬菜的标准化的这种模式也推广到小麦啊、玉米、水稻这种大田作物上面去，从而对主粮产品有一个提质增效？ 当时这就是我们的初衷，想在这方面农业都有一些共通性，想在这方面去发力。事实证明走得怎么样呢？顺利吗？还算顺利。我们今年在颍东，在我们隔壁县城，我们也扩展了一个集体，主要就是做这个主粮这一块的。而且我们的数字化的这一块装备呢，我之前介绍了一下，它在 监测生长关键数据的同时啊，也有一套建模的这种能力。我们想就是在蔬菜上面可以建模，那在主粮上面是不是也可以建立同样的去做一些建模呢？所以我们就想扩展一个领域，把 这个数字化把现代化的一些要素植入进去。
6: 嗯，
7: 目前来看初见成效吧，但是这可能需要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去做，并不是说一蹴而就的。刚开始以为只是大崩薄膜被刮走了一点，
6: 嗯，
7: 后来到地方一看，整体的全部被连根拔起的那种，内场损失基本上让我们算是资金链这一块，所以基本上从头再来了。
8: 创业路上，他都遇到了哪些糟心事儿呢？
7: 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招募，我们现在在积极的去寻求这样的年轻人。
8: 他在苦苦寻找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6: 其实听你讲这么多啊，给我的感觉就是你返乡之后，不论是做什么事儿，都非常的有前瞻性、有计划性，而且做事儿都是十拿九稳的哈。那创业的这些年，回乡的这几年，你就从来没有遇到过糟心事儿吗？
7: 糟心事那太多了，简单跟大家聊两件吧。
6: 嗯，
7: 大概是在2019年的时候，我第二个合伙人就离我而去。当时有两个合伙人，第一个合伙人呢，他是在我这里回乡的时候就干了大概不到一年的时候就回家了。
6: 嗯，为什么回家？
7: 第二个合伙人呢，他是因为家里催着他结婚，
6: 嗯，
7: 他回家了。
6: 他结婚不耽误他创业呀？
7: 但他是外地人，他老家在江西，我们基地在安徽，所以家里人催他回去。
6: 嗯，
7: 第二个合伙人呢，是2019年的时候。然后就是离开我这边，当然这个原因呢，我其实我对他很蛮有感情的。
6: 嗯，
7: 他叫陶正。
6: 嗯，
7: 在我这里跟我一起合伙干了有3年，我们从最初最艰难的时候就是一起走过来的。
6: 嗯，
7: 没有能走到最后，我觉得一个是也是因为他那边家庭的原因。
6: 嗯，
7: 啊，第二个呢还是因为可能，这个人合伙的时候啊，有一些东西啊，有一些制度，有一些我们事先约定好的东西一定要形成文字。给广大朋友们，就是你们如果在未来与别人合伙做生意的时候，一定要把一些，就是我们用土话说，我们这边的土话就是说先薄后不薄，先把一些规章制度

0: 这200多万对于那个时候的你来说压力大吗？那时候对我们压力还是蛮大的，因为基本上就等于我们前两年挣的钱基本上全部投进去了，那一场损失基本上让我们算是 资金链这一块，所以基本上从头再来了。等于是你前两年所有的这个收益成果都付诸东流了，对吧？
1: 对，所以农业的风险还是有一些你想象不到的风险，你怎么可能会想到有一场大风会把你的大棚刮走？
0: 去到现场之后和你在图片上看到的场景一样吗？
1: 哎，比那个还要惨。
0: 对，我刚开始以为只是大风薄膜被刮走了一点，后来到地方一看，整体的全部被连根拔起的那种。你说这个200多万打了水漂，然后这个原始的资金或者说资金链断了，那之后怎么解决的这个问题呢？
1: 资金后来呢，我们就从马鞍山那个基地撤了回来，撤了人员呀，包括物资全都撤回来。撤回来之后， 我们在我们营上老家这边，就还是继续做我们的稳扎稳打，做我们的主业，就也不再去盲目的去到外地去轻易的做扩张了。直到去年的6月份，我们才扩了第二个基地，但是也不远，没有像再去跑马鞍山啊，再去跑其他县市去。
0: 只是在我们现在另外一个乡镇去扩了另外一个基地，
1: 就是选择稳扎稳打这样一个路线啊。对，
0: 这个200万这次亏损算不算是你回乡创业路上的第一个大跟头？这个算是吧。之后
1: 又还摔过吗？
0: 之后呢，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我们跟一个合作运营商，我们合作的时候啊， 也是亏了大概有5-60万吧。
1: 那次情况呢，就纯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些私测，也是花钱买了一个教训嘛。在当时跟这个运营商签合同的时候啊，就一些条款，一些本该相互约束的一些东西，我们没有顾虑到，后来导致闹得很不愉快，而且我们也亏了很多的资金。所以通过这几个事儿啊，你总结了哪些创业路上的经验？
0: 吸取了哪些教训呢？我觉得一路上都是教训。在创业的过程中一定要谋而后动，先把自己的包括你的财务预算，再包括你公司的规章制度，再包括你的核心产品，你的竞争力，你的产业模式谋划好之后，再去
1: 进军这个产业，再去做这一个事情，我觉得可能会事半功倍一点，不会有那么多的跟头，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挫折。是这样的，要一定要谋而后动啊，把计划规划充分做好之后，我们再去行动，在这个行动的过程当中也不能大意啊，是吧？你现在是你们县里的一名科技特派员，经常给他们上课，都上些什么内容呢？
0: 是不是也会把你的这些总结的这些经验教训也会进行一些分享，还有就是你这些技术啊，这些市场的经验市场的数据是不是也会和大家做一个分享呢？是的，我们作为科技特派员，首要的一个职责就是把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先进的农业技术与我们的周边的农民啊，我们服务的农户啊，
1: 去做一个沟通交流，然后呢，
0: 就是在一个就是这新品种次新技术，还有一些新模式，还有科技化的一些产品的应用，我们做一些试点推广，这主要是我们上课说的一些内容。反响怎么样呢？反响还好，我从17年的时候就被聘为科技特派员，一直到现在
1: 但是第6个年头了，但是我们周边的农民啊，基本上有一些农技方面的问题啊，病虫草害，还有一些对于一些新品种啊，好比想做西瓜，都会问我，哎，这个今年流行什么瓜，流行什么品种，都会过来咨询我。你包括前段时间有很多人到我这里过来咨询我，这个我们今年辣椒品种啊，种什么东西啊，当时我们就 给他推荐了，就把我们的试验的成果，因为我每年都会做很多新品种的
0: 就是示范吧，示范种植的一些成效，展现给大家看。你这由拿这个品种特性是什么样子，哪一个更适合品种，我们目前在做的是哪个品种，这个我们要让它相信的有理有据，这就是我们国做一个科技特派员的一个平时的一些日常工作的一些内容吧。那你在做这个科技特派员的过程当中，再给大家上课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回乡做新农人的这几年，你觉得未来农业发展最欠缺的是什么？我觉得未来农业发展更欠缺的是人吧，我们如果想要真正的走到现代化农业，数字化农业，还是需要
1: 培养出来一批优秀的年轻人到农业这个领域里来，因为现在这个说实在的，很多虽然现在这个我们政策也很好，但是还是有很少的年轻人愿意扎根农村回到农村去做农业这一块的。所以你和你的团队接下来关于新农人的这方面，你们有没有一些新的发展的设想和打算？
0: 我们现在也是一直在招募，我们在抖音上面也是做一个挑战10亩地1年挣10万块这种，以这种活动的形式，我们也是吸引更多的我们在家的没有门路或者没有技术的，但是又自身发展动力想去做一些事情的年轻人，我们现在在积极的去寻求这样的年轻人，我们去共同成长，共同去为
1: 这个蔬菜产业为这个现代化农业去奋斗。是这样的，其实随着你们自己本身的这个发展壮大，这就是一种最鲜活的吸引力，相信能够吸引越来越多的有为青年回到家乡和你一起来从事我们农业，把家乡的农业发展得越来越好。我们希望有机会能到你的基地 去看一看你的这个可视化的物联网的体系，去看一看你是怎么样用科技和数字来种地的，好吗？李婷。
0: 好的，好的，没问题，欢迎，随时欢迎。
1: 好的，这就是李婷的故事。我们也预祝新农人李婷能够带动家乡的父老乡亲用数据把地种得更好，把越来越多的优质农产品送往全国各地。也再次感谢李婷今天能够接受我们的采访，分享你的故事，谢谢李婷。
2: 好的，不用谢，谢谢你们。好的，
3: 李婷，再见。好的，再见。再见。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乡村振兴驿站。
2: 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农业遥感技术，让我们知天而作。远在太空的卫星与我们的生活有哪些关联？大家一定非常熟悉高德导航、百度导航等手机软件，它们正是利用太空上导航定位卫星的信号进行精确的定位。除了导航定位卫星，有一类卫星与我们农业息息相关，
3: 那就是遥感卫星。我国现有在轨遥感卫星200多颗，遥感科技助力农业丰产丰收。那么什么是农业遥感？农业遥感又能为咱们农民朋友带来什么呢？农业遥感技术是一种创新的农业科技手段，通过太空中的遥感卫星、低空中的遥感无人机，获取农田的各类信息， 以了解农田的实时状况和未来可能的发展趋势，
2: 可探测到农田土壤的湿度、作物生长的状况，估算农作物的产量，监测作物的病虫害情况等。农业遥感技术给我们带来一个全新的视角，让农民朋友从空中看到农田的各类信息，有助于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可持续性。举例来说， 一架搭载遥感设备的无人机从田间起飞，仅用十几分钟就可以拍摄一大片农田的高精度多光谱图像。经过数据模型分析，可以了解这片农田作物的种植面积、长势、产量预测等信息。
3: 对于农作物产量估算，农业遥感技术可以对包括小麦、玉米、水稻、棉花等大宗

0: 作物的长势进行监测，对产量进行预测，让咱们农民朋友足不出户就可以了解到农作物的长势和产量估算，这尤其是对大规模种植户非常有利。
1: 对于农业灾害预报，农业遥感可以进行农作物病虫害、冷冻害、洪涝旱灾、干热风等动态监测，让农民朋友更准确地判断作物的健康状况，还可以快速地发现作物的异常反射特征，准确识别病虫害的发生和蔓延情况，减少病虫害对作物的影响，进而保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还可以对灾后农田损毁、作物减产等损失进行调查和评估，这对于灾后农业保险定级、维护农民朋友的经济利益至关重要。
0: 此外，通过遥感影像和地面监测数据，准确获取土壤的水分含量、水分蒸发情况，便于以此为依据合理安排灌溉，实现精细化管理，不仅可以避免水资源的浪费和过度使用，还能够大幅提高农田的水分利用效率，实现精准农业。
1: 遥感应用技术已经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必将成为具有巨大产能价值的高新技术产业之一。农业遥感让农民从看天吃饭到知天而作。
0: 广大的农民朋友们，本期节目我们介绍了农业遥感技术让我们知天而作，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我们下期再见。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现在是下午五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2: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4: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4: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7: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新生男婴被偷，究竟是何人所为？
9: 就感觉哭了一下吧，然后我一摸熬得不行。
10: 那个时段只有他一个人进出医院，所以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8: 女子自称在家生产，令人生疑。
11: 非常巧，第一感觉这个产妇就有问题。
12: 从几个方面呢，请问说明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迹象。
8: 周密的策划，如何瞒天过海？
13: 我们三个机子昨天买的，机子和玩具全部净上了。
14: 任何一个男人也不会往这个上面去想，一个女人弄这么大的一个谎言来欺骗。
8: 谎言的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真相？法治天下为您讲述产房魅影，
15: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孩子对于一些家庭来说啊，那就是家庭的重心，因为孩子的身上寄托了全家老小的希望。不久之前，在江苏省的洪泽县发生了这么一件事儿，在当地的一家医院里面，凌晨时分，妇产科传出了一阵阵伤心的哭声。一名产妇啊，两天之前刚刚生下一名男婴，但是孩子却不翼而飞了。这名产妇呢，百思不得其解。在发现孩子丢失之前，分明就睡在他的身边。 那么到底是谁偷了这个孩子？对方这么做又是何目的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16: 2015年8月23日凌晨3点多，江苏淮安市洪泽医院妇产科6楼602房间发生一起盗婴案件。
9: 当时他是在我这边摔跤的时候，我们家儿子比较乖，他很早就是说嚎啕大哭，我就听到他隐隐约约哭，然后就感觉哭了一下子，然后我一摸儿子不在了。
17: 在我们县历史上啊，他从来没有过说这个在医院小孩被偷走的这种事情发生，所以呢，我们这边大队刑警大队啊非常重视。然后同时呢，其中的那个关城门的那个医院，就是把我县的那个就所谓主要的进出口啊，全部安排警力上去，防止一个盗窃婴儿的人呐、犯罪嫌疑人呐、出逃至我县。
16: 民警在医院找到了一个目击者，她是603号房的产妇，案发当时她正在给孩子喂奶。证人宋宇文说，看见一个穿护士服的人向西走，走得很快。2-3分钟后，后边2号房间人出来，说小孩不见了。当晚值班的护士是凌晨1点值班。1点半的时候，她查看过602病房，当时孩子就睡在妈妈身边。之后，这位护士就再也没有进入产妇的房间。那么，603的产妇看到的护士究竟是谁呢？洪泽医院每层楼都设有监控探头，监控视频里民警发现了一个可疑的身影。
15: 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啊，本案的审判长韩俊法官，有请韩法官。
16: 韩俊，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法院院长，曾荣立个人2等功、3等功各一次。
15: 好，刚才这段视频呢来自于这家医院的监控录像。我们看到刚才这个监控视频当中，这名护士打扮的人呢形迹可疑，他和这起案件到底有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就是抱走孩子的人呢？
10: 经过案件审理，我们了解到当时警方在接警以后调取了所有的监控视频，通过监控视频发现那个时段只有他一个人进出医院，所以就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16: 民警经过确认，凌晨3点35分从602房间出来的护士不是这个医院的护士。那么这个护士究竟是哪里来的？民警继续查找监控录像，发现在20分钟前一个身形与那名可疑护士相似的女人进入医院。
17: 通过调监控发现她从进来，然后进到一楼之后，上了楼之后到5楼。
16: 监控中的这个女人上楼时没有坐电梯，而是走楼梯上了5楼，在5楼徘徊了一阵之后，突然闪身进入了一个房间。
17: 在5楼换了一身护士帽。
16: 可疑女子换衣服的房间是产妇专用的洗澡间。如果她真是护士，为什么会在病人洗浴的地方换衣服呢？
17: 所以说她的当时嫌疑很大，一般是人家正常的护士是有自己的换衣这个工作间和休息室的，一般不会在那个地方是进行休息的。
16: 这名可疑女子换上护士服后，先是东张西望一番，然后把5楼的楼道灯关掉，接着走楼梯上了6楼。
17: 在6楼徘徊了好几次，然后后来这个在那个我们被盗病房的那边消失。
15: 但是我们也很好奇，这自己的孩子啊就睡在身边，这个产妇难道当时就没有觉察到有什么异常吗？
10: 当时呢正值凌晨10分，医院要求呢院里面要进行查房，所以要特别嘱咐房间不能反锁，所以在医护人员凌晨1点多钟查房了以后呢，产妇以及她的陪护人员都非常疲劳了，然后到3点多作案的时候他们都进入了梦乡，所以当时都睡熟了，都没引起他们的警觉。
16: 监控显示，这个女人从602房间出来时，手里拎着一个白色的包，慌张地顺着楼梯跑到了5楼，进了电梯。在电梯里，她同样有着不寻常的动作，不时地往包里看，并且不停地甩着手臂。电梯到达1楼后，她快速地走出医院大门，骑着电动车离开了医院。 那么他去了哪里呢？
17: 我们那个通过社会面的那个一组那个市侦查员发现了，根据那个就是目击证人指明的方向，一路调查那个调取那个沿路的监控啊，发现了一个就是当时那个嫌疑人骑个电动自行车，然后那个一路沿着我们那个东风路，然后到东一街，然后最后消失在那个东风桥下面的一个比较老的小区。
16: 东风小区有20多栋楼房，3个出口。为了不打草惊蛇，避免可疑女人对偷来男婴的生命构成威胁，民警们没有贸然行动，而是分头蹲守。半小时后，一辆救护车开进了这个小区。这辆救护车的突然到来，会不会和那个可疑的女人有关呢？民警们拨通了120急救中心的电话，急救中心回复说，这个小区有一个刚在家里生下一名男婴的产妇，需要送往医院。
17: 非常巧，就叫什么呢？第一感觉，这个产妇就有问题。
15: 好，我们说这些巧合呢引起了大家的关注。在这些巧合发生之后呢，当时呢警方也非常的关注这个嫌疑人啊。当时警方做了什么呢？
10: 现在社会我们大家了解到，生孩子每个家庭都非常重视，
15: 是，
10: 所以呢现在在家里面生产很少，大部分都是提前到医院待产。所以呢警方就自然把他和之前盗窃婴儿那名女子联系在一起。于是警方呢就和院方取得联系，请院方安排有经验的产科医生专门对这名在家里面生产的女子进行细致的检查。最后呢还发现了一些问题。
16: 女子自称在家生产，令人生疑。
12: 从几个方面呢情况说明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迹象。
16: 谎言的背后究竟隐藏怎样的真相？
17: 说不定丈夫可能就不要她了。
16: 法治天下正在讲述产房魅影。这名在家生产的女子被送入医院后，医院立刻指派临床经验丰富的李医生对她进行全面检查。然而李医生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12: 医生呢这个发现这个病人啊，第一个没有摸到一个产后的一个这个子宫，第二个呢细心的观察以后呢也发现这个患者啊这个、也没有明显的恶露啊，不过这个外阴啊红肿什么现象，
16: 没有生产过的迹象，却称自己刚生下孩子。慎重起见，李医生又约了好几位有经验的医生再次对这名女子进行检查。
12: 这个好几个医生以后检查了以后啊，对这个人就是情况啊就是发生了一些怀疑以后呢，就是也是为了一方面为了稳住病人吧，然后就是你要去做个 B 超看一下，啊，我们看一下你这个宫腔里面各方面情况怎么样。
16: 医生相继给这名女子做了几项妇科检查，得出的结果与第一次相同，这名女子在说谎。
12: 从几个方面呢情况说明这个产妇啊是没有这个生产的迹象，我们也当时也跟我们的院领导以及警察呢都经过了协商。
15: 这个事情现在就非常滑稽了啊，声称自己在家里生了孩子，但是医生把他拉到医院去之后呢一检查发现种种生理迹象的表明他好像并没有生产过。那怎么确定他声称呢自己生的那个孩子和丢失的孩子之间的必然联系呢？
10: 警方呢就将这名婴儿和之前丢失那名孩子的父母进了 DNA 的快检，确定这名孩子正是之前丢失的那名孩子。
16: 6个小时后，离奇失踪的孩子又回到了母亲的怀抱。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那名可疑女子承认孩子是她偷的。那么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13: 我已经失去一段婚姻了，被人舍弃过一次，我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16: 据了解，赵娟生活经历比较坎坷，5、6岁的时候就丧失了父母，成了个孤儿，后来被养母抚养大的，而且没有上过学。在她19岁的时候就嫁了一个男人，生有一男一女，后来因为感情不和被前夫抛弃，离婚时丈夫带走了两个孩子。
17: 在之前被丈夫抛弃之后，这个整个拿男自己的话说是整个人都沉沦了很长时间。后来认识这个新任丈夫之后呢， 感觉自己的人生呢、啊、又得到了这个一个新的焕发，非常这个享受这样子生活。
16: 2011年，赵娟遇到现在的丈夫小楚，小楚一家人最大的心愿就是想让赵娟生个儿子。2014年年底，赵娟怀孕了，经过医院检查发现是个男孩，家人得知这个消息之后都非常高兴。然而这幸福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几个月后，赵娟因为一次意外流产了。
17: 她跟这个现任丈夫，这个也就是说结合在一起也是不容易的，所以说她一直想通过这个自己这个从个小孩把这个让他们的夫妻感情啊或者生活关系更牢固一点，更延续的更好一点。然后那个因为意外流产嘛，这个她觉得她这个必须想个办法。
13: 我这个呢，我等了那么多年，我不想再死。
16: 赵娟陷入极度的痛苦中，她该怎么办呢？
17: 丈夫可能就不要她了，瞒着自己一直在怀孕。
15: 但是我们说纸包不住火啊，她怎么能够对自己家人，特别是自己最亲近的，对她先生啊，长期隐瞒自己已经流产的事实呢？
10: 赵娟为了隐瞒流产的事实，可谓是煞费苦心。首先呢，她自己呢回她山东老家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就不和她丈夫住在一起。后来快到了预产期之后啊，知道这个时间再也瞒不了了，就返回洪泽。洪泽她的公公婆婆要过来照顾她，她就故意制造事端，和她公婆进行吵架，把她公公婆婆进行气走。然后她丈夫呢，她也找很多理由和她丈夫进行赌气怄气，不和她丈夫同房。同时呢，她还往肚子里面揣了一些棉花之类的东西，伪造成她的怀孕的迹象。
16: 为了瞒住丈夫，赵娟也是费尽了心机。
14: 她有的时候打电话给我，正常我是没到家，她在家就洗完澡了。我回来的时候，她晚上睡觉老是穿一个孕妇装。
13: 还有一次我作假的，给人家调过了。
18: 就是
13: 我也做皮套，人家也做皮套。然后呢，还有一个孕妇，她片子呢正好放那块给医生看完了。她就放那个电瓶车车篮里，提了个踏板电瓶车。她去买凉皮，我也想买馄饨呢。
16: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赵娟每一次都能骗过家人，甚至有一次被丈夫目送进了产科医生办公室，她同样蒙混过关。
13: 我到了医生那边，医生说你干嘛呢？我走错房间了。
14: 任何人也不会有这种想法，外面的朋友什么的都没人看出来。
15: 好，看到这儿，相信你也被这个赵娟的演技所叹服啊。赵娟其实为了把这个孩子偷到手呢，之前做了很多准备。当时他是怎么做的？
10: 他就快到预产期的时候啊，他从老家回来了。回来以后，她丈夫呢在外面跑运输，然后就打电话给丈夫：“老公，我快生产了，赶紧回家。”就是让老公呢信以为真，他真的要生产了。
16: 案发前一天，赵娟来到洪泽医院寻找作案机会。当她走到三楼的时候，一个电话引起了她的注意。
13: 而且这个男的我还给他赢对过面，他下楼我上楼，我生个儿子，就是说打电话
18: 啊。
16: 听到眼前这个男人说自己妻子生了儿子，赵娟就跟随他到了六楼的产房，在观察完环境之后，回家为他的偷子计划做准备。
13: 在网上买了一个白大褂，买了个护士帽，用那车篮盔着戴着。
16: 当天凌晨，赵娟来到洪泽医院后，怕被人看到产生怀疑，没有乘坐电梯，而是选择走楼梯到五楼的产妇专用浴室更换了护士服，然后又从楼梯上到六楼抱走了孩子。令人好奇的是，赵娟回家之后又是如何伪装让自己的家人相信这个孩子是他刚刚生下的呢？伪造产子现场如何瞒天过海？
13: 我杀个鸡子，滴了个碗里，全部净上了。
14: 我都不相信。后来把照片拿给我看了，我傻掉。
16: 谎言被揭穿，他该如何面对家人？
10: 他不仅侵害了婴儿这些家庭的利益，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恐慌。
19: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产房魅影。
15: 所以我们看到这赵娟啊，她就是各种表演啊，但是她再表演，她怎么能让她的先生相信这孩子就是亲生的呢？
10: 她为了让丈夫相信她是真的自己生产，她事前呢买了很多的材料，比如说在家提前买了猪腰子，买了公鸡，营造这种现场在家生产分娩的这种迹象。
19: 为了制造生孩子流血的场景，赵娟提前在农贸市场买回一只活鸡。
13: 我杀了鸡子，昨天买的，鸡这个碗里全部浸上了，不像。我又买了两根鳝鱼，放了血特别多，我就说是小孩生。
14: 任何一个男人也不会往这个上面去想，一个女人弄这么大的一个谎言来欺骗。
10: 她丈夫那天晚上正好在外面喝酒应酬，回来睡熟了，趁她丈夫睡熟的时候，她到这个卫生间呢，正好把孩子偷回来了。偷回来就在卫生间把那个猪腰子血、长鱼血、公鸡的血铺了一地，她把那婴儿啊铺在地上，自己拿了个剪刀，然后把她丈夫喊醒，说刚才孩子我自己生下来了，我自己剪的脐带。她丈夫就问那好小孩的胎衣呢，她说放到下水道冲掉了。
19: 看到卫生间地上有个刚出生的婴儿，赵娟的丈夫都吓呆了。
13: 到家之后，我说老公，我生了，小孩已经快不行了。我是第一句话的人，我赶紧打120。送到医院，谁家小孩抱着暖暖的，我还用我自己的毛巾给他裹起。
19: 赵娟本来打算让120把自己送到另外一家医院，但鬼使神差的是，丈夫坚持要把她送到那家丢失男婴的医院，认为那家医院的妇产科是全县最好的。
13: 到这个医院里，我一上来，刘大夫第一检查我的肚子，我想抓到手，他就是凑着。
19: 赵娟本来打算再编造个谎言骗过医生，但是面对早有准备的医生和民警，她已经没有了继续编造谎言的机会。赵娟当场被警方刑拘，直到此时她的丈夫才如梦初醒。
14: 后来把照片拿给我看了，我傻掉，我看到照片的时候我才知道。
19: 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拐骗儿童罪对赵娟提起公诉。2015年10月29日，洪泽县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15: 那么在审理这起案子的时候呢，审判长您觉得当时审理的难点在哪儿？
10: 审理的难点主要在于对赵娟如何进行量刑。赵娟在公共医疗场所实施了盗窃婴儿的行为，她不仅侵害了婴儿及其家庭的利益，同时呢在一定程度上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恐慌，所以造成一定的社会影响。但是刚才从办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他的成长经历非常坎坷，他叫其行可恨，其情可悯。
19: 公诉机关认为应当以拐骗儿童罪追究赵娟的刑事责任，
20: 因为他的主观目的是为了就是盗窃他的小孩，冒充自己所生产的这个主观目的，同时其客观行为上，他是采用一种盗窃的一种方式，致使这个被偷的小孩子脱离了就是他的家庭监护。
19: 法庭上，赵娟的辩护律师提出了轻罪的辩护意见。赵娟的辩护律师认为，被告人家庭出身贫困，这次作案的动机也是为了挽回自己幸福的婚姻，所以他的主观上应该是恶意很小的。
15: 好，刚才短片当中呢也说了，这个赵娟的辩护律师啊，他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意见啊，包括这个被告人赵娟呢，她的身世有着不同寻常的一些地方。那关于这点，咱们合议庭是怎么考虑的？
10: 我们在审理本案过程中呢，就是认为呢，刑法实施的目的不仅仅是惩罚犯罪，还要为了让犯罪分子啊在服刑之后能够顺利的回归家庭，重新呢使社会更加和谐。我们考虑到赵娟的成长之路非常坎坷，也是出于对家庭的关爱，同时呢还考虑到这个被盗的婴孩脱离他监护人监管的时间长短，考虑这些因素呢，法庭最后在这处理的时候呢还是从轻予以了处理。
19: 在法庭上，赵娟承认了自己的作案事实，并且当庭对自己的行为做了忏悔。2015年10月29日，江苏省洪泽县人民法院作出如下判决： 被告人赵娟拐骗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使其脱离家庭监护，其行为已构成拐骗儿童罪。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本院予以支持。被告人赵娟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系坦白，可以从轻处罚。判决如下：被告人赵娟犯拐骗儿童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15: 另外，韩院长，您看，这起案件呢，我们回头再审视。其实婴儿丢失的案件呢，这并不是一个个例，在其他地方也曾经发生过。那么，如何在今后有效地避免婴儿丢失事件再次发生？这起案件带给我们什么样的启示？
1: 我觉得呢，首先，院方应当进一步加强一些安全管理的措施，比如说夜间探视病人，建立一个登记检查制度。赵娟在医院作案的半个多小时，没有受到任何的盘查。说明在安全的巡视监管方面还存在疏漏，同时啊，这个婴儿的监护人在看管婴儿的过程中呢，也存在一些疏忽的地方。另外呢，就是如果能采取一些科技手段，对婴儿采取一些电子定位措施，一旦这个婴儿离开特定的范围和区域，就会自动报警，这样就能迅速地进行排查和锁定。
15: 一起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21: 这个案子啊，确实是触目惊心。伪造一个生孩子的现场，而且呢是在医院里，在产房里化妆成护士把孩子抱走。拐卖儿童罪是重罪，依照法律啊，必须给予严厉的打击。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脆皮红瓤，汁多味甜，既好看又好吃。这年头，西瓜一年四季都能买到。可唯独在三伏天里才让人吃得酣畅淋漓。虽说在夏天家家必备，可吃西瓜也有不少的学问。
2: 西瓜的原产地啊是在非洲，由野生变成人工栽培啊至少已经有4000年的历史了。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呢，西瓜由西域传到中国，因此啊人们把它称为西瓜。人们爱吃西瓜不仅是因为它甘甜爽口，更重要的在于它能够清凉解渴、消暑去火。
1: 西瓜不仅是夏令佳果，营养也很丰富，含有蛋白质、糖、钙、磷、铁多种维生素和人体必需的氨基酸。夏天高温出汗很多，吃上几块西瓜既可以补充水分，又能提供营养。俗话说得好，暑天几块瓜，药剂不用抓。在历代医药书籍中都有西瓜做药的记载，认为它有解暑热、止烦渴、利小便、治血痢、解酒毒等多种药效。现代研究也证明，夏天出现中暑、发热、口渴、尿少等症状，都可以用西瓜做辅助治疗。
2: 西瓜吃多了呀，说法也多了起来。营养学家认为啊，西瓜味甘性凉，清热解毒，那除烦止渴又营养丰富，是夏季消暑的上好食品。但是有人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便秘，因此认为吃多了西瓜会引起上火。还有人呢，吃了西瓜之后啊，会引起腹泻，就认为吃西瓜是败火的。那么在夏季吃西瓜到底是上火还是败火呢？
1: 对于肠胃功能正常的人来说，多吃西瓜不会引起便秘或是腹泻。但是患有胃肠道疾病的人，贪吃西瓜后容易出现便秘或腹泻的情况。这是因为西瓜汁的渗透能力很强，容易引起这类人群胃肠功能动力学的改变，是肠胃功能不好在先，便秘腹泻在后。所以就吃西瓜而言，肠胃不好的人最好少吃或者不吃，实在忍不住可以分几次吃，而且最好不吃冰箱冷藏过的西瓜。
2: 西瓜呀，作为一种大众水果，从婴幼儿到老年人呢，可以说是人见人爱的。但并不是每一个人呢都能一饱口福的。比如说，西瓜的含糖量呢是高达5%，主要是葡萄糖、蔗糖和果糖。如果糖尿病人在短时间内啊吃大量的西瓜，不仅血糖会升高，如果病情严重的话呢，还会造成代谢紊乱，导致酸中毒，危害到身体健康。
1: 夏天天热，有些人会生口疮，中医认为这是内热虚火所致。大量食用西瓜会使口腔溃疡复原所需要的水分被过多的排出，使病程延长，不易愈合。许多人喜欢把西瓜放进冰箱冷藏后再吃，虽然大热天吃冰镇西瓜的确很爽，但如果冷藏温度过低，对胃的刺激会很大，容易引起脾胃损伤，所以要注意把握好温度。从冷藏室取出后，最好在常温中放置一会儿再吃。
2: 西瓜呢一定要吃新鲜的，由于夏季啊气温高，适宜细菌的繁殖。如果呢吃存放时间过久、切开时间过长的西瓜，很容易呢会引起胃肠道的传染病。那吃剩下的西瓜啊一定要放在冰箱里，最好用保鲜膜把它盖上，保存的时间呢也不要太长了。好了，西瓜的事呢就先说到这儿，我们下一期再见。
1: 温馨提示：第一，西瓜虽然好吃，但不可过量。第二点要提醒大家的是，感冒初期的患者不要吃西瓜，否则会使病情加重。
3: 新 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5: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新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10: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11: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12: 亲哥哥为何对弟弟痛下杀手？淳朴村民为杀人犯联名求情。道与法，情与法。
13: 我们刑庭的法官自愿捐钱。
12: 这世间究竟会有多少无奈、叹息和温情？法治天下为您讲述冰冷中的温情。
14: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说到法律，大家都觉得法律是铁面无私，是冰冷无情的。可是呢，真正了解法律的人，关注我们国家法律进程的人都知道，这些年我们国家的法律可以说是越来越完善，越来越合理。那么当中有一个更大的变化，就是啊，我们的法官在执行法律的同时，也更加的考虑到人性化的执法理念。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讲述的就是一个法律当中的温情故事。
12: 这是川东一个普通的小山村，然而在2013年10月，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子瞬间成了四川乃至全国关注的焦点。
15: 我可不敢打他了，
16: 还手听到人白说打30岁自己要去投奸，自己去说啊亲求点，我这里还没梦，要不然我去找队长。
17: 我正在家做事呀，那李水平儿跟他母亲嘛就来喊我们啊，然后当时我打开门，哎，我说啥子这么晚了你来找我咋子，或者啥了子，哎，那两娘不都得的哭嘛啊，就说的哎呀，那时候我差点没见到你，哎呀，我觉得心里好恼火啊。跟我问他咋子，他说的逮捕被打死啊，哎呀，我说好那个，我说了，当时我心里好吓呀，我说把这死了一个，哎，想啊想啊哈，哎，我说我爸子办啊，我赶紧跟村上打电话吧，村上就报警吧，就找派出所的了嘛。
18: 我们接到报警后立即赶往龙辉镇少里村起诉，当时犯罪嫌疑人李水平在其少里村村干部的看护下，在其家中等待投案自首。
12: 然而就在李水平在看守所羁押期间，众村民自发组织起来来到村委会 反映他们的意愿。
19: 这个李建民被他们哥哥打死过后，这个周围的这个老百姓、村民都知道这个事情，都主动过来要求我们这个村委跟他们写联名信。
20: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2条、第十八条第三款、第67条的规定，判决如下：
21: 全体起立。
22: 被告人李水平
20: 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4年。
14: 那么从刚才的这个短片当中，我们看到这起刑事案件并不复杂，嫌疑人、被害人、人证、案情都十分的清楚。然而众多村民的联名信可以说对这个案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那么这个案子会朝着什么样的方向发展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廖晓东，有请。您好，廖法官。
23: 你好。
14: 哎，简单的给我描述一下这起案件。
23: 这个案件到我们法院，我们庭，我粗略地看了一下这个卷宗，发现了这个故意杀人案与其他的杀人案有不同的地方。
14: 嗯，不同在哪儿呢？
23: 一个呢，就是本案的被告人李水平杀死的是他的亲弟弟李建平。
14: 嗯，就是说亲哥哥亲手杀死自己亲弟弟。
23: 对啊。嗯，本是同根生，为什么亲哥哥会举刀向亲弟弟同时杀手呢？
14: 嗯，
23: 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地方。
14: 嗯，
23: 另外一个呢，就是100多个当地的村民联名向法院要求对李水平进行宽大处理。
14: 为什么会宽大处理呢？你亲哥哥杀死自己亲弟弟，100多村民还要联名写信。
23: 对了，这就是我们感到与其他的普通案件不一样的地方。
14: 嗯，
23: 当时我就想这个案件应当立即调查背后的隐情。
12: 随后主审法官廖晓东将这一重要情况向院领导汇报后，并及时组织办案组成员召开紧急会议。
24: 好，主播怎么了？
12: 除了对已有证据再次核实外，他还和办案组成员来到案发村庄，对李水平的家庭及联名信村民做再一次深入细致的调查核实。
23: 到当地的这个被害人，也就是被告人，他是一家人，到他家里一看，我们当时都惊呆了。
12: 展现在办案组成员面前的是一个非常贫困的家庭，弟弟李建平被害后，哥哥李水平也被关押在了看守所，年过八旬的老母亲也因伤心过度住进了医院。这个本来就破落的院子顿时间显得空空荡荡。办案组成员看到眼前的一切，对这个不幸家庭的不幸遭遇都深表同情。
23: 当时的村民看见我们去了，都纷纷上来讲解这个情况，于是呢，我们就对村民进行了了解。
12: 原来哥哥李水平小时候因发烧患下了间歇性的精神疾病，李水平的弟弟也就是被害人李建平因患股骨头坏死导致行动不便，母亲钟婆婆唯一的女儿在很多年前就嫁到了外地，只有兄弟两人跟随年逾80岁的老母亲过着清贫的生活。除了依靠低保救济，哥哥李水平偶尔还会外出打工以补贴家用。
19: 都是正常的一个娃儿，从他妈痛都够喝，不管哪里老的也好了，吃肉药都是牙本负责。
25: 牙本呢也不是说很聪明啊，反正都是喊到屋头喊到那干活了那些嘛，反正那是很顾家嘛。
26: 打这个弟弟嘛，都是能挣一分钱往家里捞，也都是挺孝敬的嘛的。
12: 据村民介绍，哥哥李水平绰号哑巴，性格木讷，有些语言障碍。李水平努力干活，就是为了让这个家的生活上过得好一些。然而，不知什么时候，弟弟李建平却染上了赌博和酗酒的恶习。
26: 其实小那个弟弟也是挺不争气，你看家里面嘛，只要能值一分钱的东西都拿去买，买了你说又不是干正当的事，就是拿去赌。
12: 然而，哥哥李水平对弟弟李建平的劝说
11: 甚至忍让，并没有换来弟弟李建平的丝毫悔改。
1: 啊，说一个简单点的话，就是为了一个打水机，啊，那叫土地埋啊，打水来用的打水机，这个问题是最讨厌的。
2: 啥子屋头的东西都要土地去埋，打老汉儿、打妈、打哥，就还有高级边都闹哦。有这时候你也说那说不到，脚啊又全笼子烤起去了，都摆来，那他还是不听。
1: 这个问题没得钱，就跟你借。我晓得人家这个地铺以前，现在先先后后真都别个的钱，就是这么个赌钱嘛，都是几个问题借近3万块以上，包括我有点亲戚，我同样也借的钱。
11: 弟弟李建平的不孝行为，真是让不善言谈的李水平敢怒不敢言。然而，在2013年10月的一天，弟弟李建平彻底激怒了哥哥李水平。2013年10月16日傍晚，正在房间内休息的李水平，听到弟弟李建平一直在辱骂自己的母亲，并不停地用镰刀敲打母亲的房门，而且扬言要杀死母亲。于是，情急之下的李水平从房间内拿了一把铁锹，来到母亲的门口，朝弟弟李建平臀部击打了3-4下。此时，老母亲听到响声，打开房门，看到眼前的情形，伤心不已，然后转身回到了自己房间。此时，李水平又朝弟弟李建平的脑袋上猛击3下。见到躺在地上的弟弟李建平不动了，他就把尸体拖到厕所旁边，随后并将地上血迹清洗干净。2014年2月17日，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检察院就李水平故意杀人一案向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3: 李水平继续用铲子击打他弟弟的头部致其死亡，最终我愿以李水平故意杀人罪向威远县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14: 碰到这样一个案子的时候，您看到啊，这个亲哥哥可以说是亲手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那么拿到这个案件的时候，您怎么去审理这个案子？
23: 被告人李水平他是精神上有障碍，属于那种尚未丧失自己行为和控制能力的精神病人。那么这个时候庭审怎么审才能把这个案件的事实查清呢？因为他的语言表达能力有障碍，再加上他精神上有病，然后我们合议庭经过了商议，一个就是为李水平指定了这个辩护律师对他进行法律援助，另一个呢就是让李水平在这个法庭上，因为他的语言表达大家都不懂，然后呢就把他的姐姐作为法定代理人一并到了法庭做他的翻译，有些语言上的沟通通过他的姐姐可以传达。

0: 为防止在庭审过程中的意外发生，办案组临时决定从县人民医院调来一辆120救护车，随时应对庭审中所发生的突发情况。尽管办案组的工作人员做了细致周详的准备工作，但意外还是发生了。当李水平在庭审现场见到自己母亲时，情绪异常激动，几乎失控。在这种情况下，办案组为了缓和李水平的焦躁情绪，决定临时休庭。
1: 李水平见到其母亲的时候有一些失控的地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把这个案件审理清楚，都进行了这个休庭，让这个李水平和他的母亲进行交流，这个在情绪上进行了稳定之后，才继续开始审理。
2: 四川省威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现在开庭。
0: 庭审开始后，新的困难又一次摆在了审案组的面前。
1: 因为李水平他是一个残疾人，没有什么文化，他怎么能够听懂我们这个法官的语言呢？然后我们合议庭又进行了商议，就是说尽量在审理案件的时候，法官说话要用当地的话，而且能够用土话的地方就用当地的土话来进行表述，这个李水平能够明白，能够懂得起我们法官说的什么。
0: 作为这起案件的直接实施人，李水平的描述和法官用意的精确传达显得十分重要。于是办案组决定尽量避开书面用语和法律领域的专业用语，以通俗的农村方言作为交流工具，让李水平更能精确地了解法官意图和准确地描述案发经过。
3: 那么再回到这个案子当中，可以说在这村民眼中啊，这个老大应该说是非常的孝顺啊，非常的懂事儿，可是老二呢却恰恰相反。那么您在描述这个案子的时候，可以说老大当时是在这个冲动的情况下，先用铁锹是拍了这个弟弟的臀部啊，为什么第一锹没有到头部呢？
1: 他的智力不是很健全，他是经过这个医学鉴定，他是属于限定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也就是说他的智力上跟正常人不一样。
3: 那么这个哥哥属于这个限制行为能力人。
1: 对。
3: 那么他在杀掉自己弟弟之后，他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1: 应当承担，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呢，他是一个还没有完全丧失自己控制能力和辨认能力的精神病人，应当承担刑事责任，但是呢可以减轻或者从轻处罚。
3: 那就是说精神病人在发作的时候，如果说是犯下了这样的这个恶性案件，他也需要承担。
1: 精神病人在精神病发作的时候就不需要，但是本案当中李水平打死自己弟弟的时候，他的意识还是比较清醒的。
0: 据司法鉴定，出具李水平有无精神病及刑事责任能力的鉴定意见书载明，李水平患轻度精神发育迟滞，案发时其意识清楚，辨认控制能力削弱，故具有部分刑事责任能力。
3: 想问啊，这个哥哥是不是属于一种正当防卫的范围？
1: 就这个李水平当时这个情况啊，他的弟弟李建平扬言要杀其这个钟婆婆的时候，他只是这个李建平呢只是一种犯意的提出要杀害这个钟婆婆，然后呢进而呢用这个镰刀敲打这个钟婆婆的房门。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还没有真正的危及到钟婆婆的人身或者这个生命或健康安全。这个正当防卫呢，他要求的是在这个被侵害的人到了非常紧急的情况下不得已而采取的防卫措施才叫正当防卫。
0: 弟弟李建平扬言杀死自己的母亲只是一种犯意的提出，其在母亲卧室的门外用镰刀敲打房门，对母亲的生命安全尚未达到紧急状态，而且当弟弟李建平被哥哥李水平打倒后已经失去了抵抗能力，此时哥哥李水平又朝弟弟李建平的头部猛击三下，致其死亡。
1: 在这个时候，这个李水平突然出现，将李建平打倒在地。这个时候，李建平他也是个残疾人，他倒地过后已经失去了继续侵害他的母亲的这个条件了。在这个时候呢，李水平又继续敲打他的头部，致死他。那么这个就是不存在这个正当防卫或者防卫过当。都不成立了。
0: 愤怒的哥哥李水平杀死

0: 死弟弟李建平后，将其尸体拖入自家的厕所，并清洗地上的血迹。当年迈的母亲听到响动，再次打开房门时，被眼前的一切惊呆了。
1: 大的血拖在毛氏的家，拖毛氏的家，那都说妈耶！我说你丢在谁家？丢啊丢啊，不是那样晓得，说话说不明了，要不然。
0: 此时，伤心欲绝的老母亲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于是，她拉起慌乱中的李水平，朝村干部家走去。
2: 我问他啥子，他说的，白本儿被打死啊！哎呀，我说好那个，我说了，当时我心里好哈哟，我说把这死也啦，哎，想啊想啊哈，哎，我说我爸怎么办？我说我下来肯定是害怕噻哈，我就赶紧跟村上的打电话嘛。
0: 村干部了解详情后，知道这是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于是拨打了派出所的报警电话。
3: 我们再回到这个案子啊，哥哥当时是用这个铁锹把弟弟头部拍了几下，那么发现这个弟弟死亡之后，那么在这个母亲的陪同之下，到了这个村干部的家里，说明了这个案发情况。那么他的这种行为，属不属于这个自首的情节？
4: 属于，因为按照法律的规定，自动投案。这个自动投案呢，不仅包括侦查机关，还包括当地的村组织，他向这个村上的这个干部报告了案，也算这个投案。然后呢，他公安机关又如实的供述了自己的这个犯罪事实，所以呢，按照法律的规定呢，属于自首。
0: 2014年2月17日，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法院受理内江市威远县人民检察院就李水平故意杀人一案的公诉。威远县人民法院依法成立合议庭，并成立以廖晓东为主审法官的办案组。
3: 那么您在走访当中可以说是发现了很多的问题啊，这个家庭应该说是非常的贫困啊，非常的这个贫穷，而且生活无援。那么您对于这样的一个家庭，在审理案子的时候，在判决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这方面的情况？
4: 考虑了，因为这个案件呢，处理起来也非常的棘手，也就是说，李水平和他的母亲是相依为命的。我们也想，如果李水平关进监狱去了，去服刑去了，那么他的母亲余生怎么度过？这就是我们常常考虑的问题。
0: 铁面法官四方奔走，能否为悲剧家庭送去温情呵护？法治天下之冰冷中的温情，继续讲述。了解到这一实际情况后，办案组做出一个温暖的决定。审判结束后，在廖晓东法官带领下，办案组及众多同事纷纷慷慨解囊，为老母亲钟婆婆捐款。同时，为切实解决钟婆婆的生活困难，廖法官还亲自到钟婆婆所在镇政府反映钟婆婆家的不幸遭遇。
5: 这个我们镇上呢，这个很重视，党委政府这个也经过了研究。然后我们在几年前呢，我们也这个照顾他们这个家庭，这个修了这个房子，定了相关的人员啊，这个长期关注，这个包括协和医院等等哈，我们这个就医哈，这个尽量的保证他的这个身体条件。
0: 与此同时，办案组为了杜绝类似的悲剧发生，还特意请来了当地的村干部，作为本起案件的人民陪审员。
3: 我们在回看这个庭审录像的时候，看到在您旁边坐了一个人民陪审员。是当时的一个村干部是吗？
4: 是这个案发村的邻村的一个村干部。
3: 那么这个村干部作为这个陪审员，在这个案子的审理当中，他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4: 他可以把我们法官的一些这个理念传达到他那个村或者就是案发村的这些村民的里边去，同时呢，他也代表了这些村民，把这些村民的意愿反馈到了我们这个法官的这个地方。中国嘛，不仅要讲法律，而且叫道德。
6: 也就是在审这个案子的时候啊，也就是通过这个老人和包括他的这个两个儿子一死一个残疾所出现的这个事情比较有典型的一种特点。那么就是我们要把老百姓的呼声和这个也就是他的家庭实际的情况要转到了我们合议庭上，同时又要把这个我们国家的法律就是人性执法也好啥子的文明执法呀，要转到了老百姓的思维当中，要使其我们在这个有法必有违法必究的前提下，同时要体现法不外乎情这一套的 要老百姓的思维当中。
3: 那么考虑了这么多的方面，那最后对这个哥哥是怎么判决的？
4: 我们觉得对李水平应当减轻处罚，所以呢最后的结果呢就是判处有期徒刑4年。
3: 联名信应该说是起到了一个比较重要的作用啊，你怎么看待这样村民的这种联名？
4: 首先呢，触犯刑法的人都应当受到这个刑法的追究，然后呢我们要看被告人他的平常的表现，还有在这个案件当中的主观恶性，这些都要进行考虑，作为这个量刑的一些酌定情节通盘进行考虑，然后来定出他的这个刑法。
7: 写的目的是为了把他的这个问题想看家庭的困难情况要向上面如实的反映真实情况。
8: 宽大处理了，从轻处理，
9: 我宽大处理。
3: 那么关于这样一个典型的案子，我们来听一听这方面的法律专家他是怎么说的。
10: 那么在本案这种情况啊，他向村委会报案，那么等待司法机关来处理，这个完全符合自动投案的规定。还有一个就是他的老母亲替他求情啊，还有这个村民联名求情等等，这也是一个酌定从轻的因素。

0: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连日来的持续高温，大家都在室内享受着电扇、空调徐徐凉风的时候，还有一群高温作业人员正头顶烈日，不辞辛劳地奋战在生产劳动的前线。据调查，这些人中暑的几率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的人。大家好，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在高温环境下呢，人的生理功能，尤其是这个血液循环、体温调节以及水盐代谢功能呢，都可能会出现异常改变。那轻则会降低工作效率，重则还会导致中暑。而这些高温作业的人员呢，他们在防暑的过程当中还是存在着很多的误区。司机朋友们就是这些高温作业人群中的一员，由于他们长时间工作在温度高、湿度大的环境里，为了防止瞌睡、中暑，他们都会自备茶水，但往往杯子里茶叶特别多，茶水也很浓，并且泡过的茶叶也不及时更换。他们认为这样做能够更有效地达到防暑降温。那其实这种做法呢是错误的，因为浓茶当中鞣酸的含量比较高，而鞣酸会使得我们心脏和肾脏的负担加重。那如果是喝过多的浓茶的话，司机朋友在工作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心跳加快、过度兴奋或者是尿频的现象。其实我们平常可以适当的喝一些像这样比较淡的绿茶，因为喝绿茶呢可以起到一个清热解毒、消暑的作用，而且还能够增强我们的肠胃功能。那到底怎样做才能够帮助这些人更有效地防止中暑呢？
2: 及时补充身体的水和盐是防暑的关键。一般高温工作人员夏日每人每日需饮水3.5升，盐20克左右。补充盐量的多少要取决于出汗量和食物中的含盐量，像普通杯子加小半调味勺的盐就可以了。那是不是酷暑季节狂喝盐水就能高枕无忧了呢？
1: 其实不然，喝过量的水呢反而会给我们的身体帮倒忙，会增加心脏、肾脏甚至是胃肠道的负担。那如果是大量排汗之后呢暴饮淡水的话，还会引起胃痉挛，而且严重的话呢也是可能会引起水中毒啊。那我们在这里呢建议大家喝水的时候应该是慢一点喝，而且应该少量多次，每次大概是150到200毫升，大概也就是半杯左右就可以了。这个温度呢最好是控制在15到20度之间。
2: 大家都知道，高温作业人员由于工作性质、工作环境比较特殊，有的高温工作人员工作时还存在着一些危险。那一旦这些人出现了体温升高、呼吸加快、头昏、恶心、眼花、耳鸣等中暑的前兆时，那该怎么办呢？
1: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呢，首先要赶快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然后在我们的额部和颞部涂抹风油精或者是清凉油，或者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十滴水等等中药。那如果短时间内没有办法办到的话呢，我们也可以用这个凉水毛巾啊来擦拭身体，尤其是头部和腋下，起到一个降低体温的作用。那这些做完了之后还没有情况好转的话，就一定要及时就医了。
2: 夏季饮食也是不容忽视的，要以清淡食物为宜，应多吃富含水分和维生素的果蔬。当然了，光吃水果蔬菜也是不行的，夏天体能消耗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多食用一些含蛋白质、钾、钙、镁较高的食物，这样呢就能够使您拥有旺盛的精力了，同时也增加了高温条件下工作的耐久度。
1: 那么像厨师以及司机、建筑工人等高温作业的人员呢，就更需要注意了。除了要调节好自己的饮食之外，还要注意保持充足的睡眠，做好劳逸结合。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一、饮水时要少量多次，别等口渴了再喝；二、不宜喝浓茶，及时更换泡过的茶叶；三、夏季饮食要清淡，多吃瓜果蔬菜。

0: 现在是下午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百姓健康栏目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与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0: 增强全民健康意识，倡导健康生活方式，引领健康，服务百姓，百姓健康。
3: 如今呀，胆囊结石发病率持续攀升啊，呈现出呢显著的年轻化趋势。那这一疾病呢绝非小毛病，而当其合并胆总管结石时，临床处理更为棘手，风险也大幅度增加。那这种合并状态究竟会带来哪些危害呢？如何处理合适呢？请看今天的病案观察。
0: 38岁的张女士平素喜食油腻，三餐不规律。2年前查出单纯胆囊结石，因无症状未行治疗。近期反复出现右上腹疼痛伴皮肤巩膜黄染、低热，就诊后确诊为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究其原因，系胆囊内细小结石活动度大，脱落入胆总管，堵塞胆道所致。若延误治疗，可诱发急性胆管炎、重症胰腺炎，严重者可致感染性休克，危及生命。遵医嘱，他接受手术治疗，行胆囊切除并胆总管取石，解除胆道梗阻。术后腹痛、黄疸消退，各项指标恢复正常，顺利出院。后续需清淡饮食，定期复查。
3: 这个病例啊令人深思，不少人啊体检后发现呢，就单纯的这个胆囊结石之后呢，因为没有症状啊便置之不理了，却不知道细微的结石呢能够随时脱落游走，堵塞你的胆总管，出现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的病情。那么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好诊断吗？治疗复杂吗？手术有何讲究呢？术后养护需要注意些什么呢？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名医做客我们的演播室，为您系统的讲解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的防治指南。
0: 冯宪光，山东省立三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兼任山东中西医结合学会肝胆胰微创精准诊疗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等。
3: 冯主任你好。
4: 主持人好。
3: 好的，再次感谢我们的冯主任啊做客我们的演播室啊。今天呢一上来呢先跟大家这个区分一下，我们说普通的胆囊结石还有胆囊合并胆总管结石，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后者的风险要更高一些？
4: 临床上最多见的就是胆囊结石。胆囊结石顾名思义就是根据它的部位来说，这个结石在胆囊里边。那临床上我们还会见到一种就是胆囊合并有胆总管结石，那它两种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包括有时候临床上多见胆囊结石为什么突然疼了，那就是因为胆囊的石头掉到胆总管里边去了，它会导致胆囊合并胆总管结石，这是一种继发的，就是我的胆总管好好的，然后因为胆囊有石头，这个石头掉胆管里边了，它就会导致临床上常见的一种继发的胆囊合并胆总管结石。当然还有一种是原发的，就是胆总管里的石头是土生土长的，当然这种几率很小。
3: 那为什么合并了之后它的风险更高一些？
4: 因为胆囊合并胆总管结石的状态下，它会产生两个问题。一个问题，它可能胆囊的石头梗阻会引起急性胆囊炎。那胆总管结石它的危害相对更大，因为如果胆总管结石梗阻，就是它会造成肝脏分泌的胆汁排不出去了，会梗阻。梗阻如果合并感染， 它会出现明显的临床症状，腹疼，然后感染性休克啊，重症胆管炎临床死亡率是非常高的。那如果很不幸这个石头堵在舌上，乳头开口了，一夜也排不出去了，那它就会导致临床上非常常见的一种胆源性胰腺炎。那胰腺炎如果控制不好，或者病情进展比较迅速的话，那重症胰腺炎它的死亡率也是非常高的啊。所以说胆囊合并胆囊管结石这种状态下，如果治疗不及时，或者您耽误了，它会引起非常危险的一个临床的不好的一个事件啊，甚至于有极少数
3: 生命
4: 会导致对生命危险。
3: 冯主任一解释，可能大家伙就明白了。那接下来咱就先说说这个普通的胆囊结石，它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4: 胆囊结石简单的说就是胆囊里边出现了，因为胆囊的正常它是储存胆汁的，胆汁就是水嘛，它是一种液态的，它由于一系列的原因导致了胆囊成分的出现一些变化，导致结晶出现了。临床上一些固态的一个形态啊，我们就叫胆结石。
3: 那它这种胆囊结石分为多少种类型呢？
4: 胆囊结石根据不同的分法，您比如说我们根据它的成分分，那有最多见的就是胆固醇结石，那再有就是那种胆色素结石，还有一种是以钙盐为主的，合并有胆固醇啊，我们叫混合性结石。那根据它的形态分啊，形态各种大小不一样。我拿来了几个，
3: 这是结石，
4: 这就是我们临床上最多见的结石，这胆囊结石。你看，像小米粒一样的，很均匀，这就是一种小的，这种是胆固醇样结石。
3: 哦，
4: 那还有这种像鹅卵石一样的，这也是一种胆结石。
3: 这个在胆囊里边长的？
4: 对，这就是都是胆囊长的。还有很大的，这已经风化了，也是胆囊的结石。所以胆囊的结石，形态各异，它分为单发的，多发的，还有临床上我们常说的叫泥沙的结石。
3: 我真没想到，
4: 千奇百怪。
3: 我这第一次看到这个胆囊结石，没想到啊，有长那么大的啊。
4: 对，
3: 确实这玩意儿，你说要在身体里边，确实不得劲儿哈。
4: 是的。
3: 那诱发胆囊结石的这些诱因是什么？
4: 临床上最多见的诱因分为几种情况，因为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它是个复杂的一个因素。最主要的就是一些胆固醇的代谢的原因造成的，就是它的胆汁的成分有问题了。再有就是还有因为一些胆汁淤积，就是一些原因导致我的胆汁的排空有问题了，叫胆汁淤积。还有一种就是胆道的感染的因素。它也会导致当然它三种因素大多数是一个复合的不是一个单一的因素这种三种因素互相作用的状态下就很容易形成结石。
3: 那目前来说胆囊结石这种病发的这种事态是怎么样的？哪些人群是高危人群？
4: 胆囊结石根据地域、年龄还有人种，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目前大数据统计，正常的胆囊结石发病率在我们正常人群中至少在10%-15%左右，也就是说100个人当中可能有10到15个人有结石。这是因为大多数我们可能没有症状，所以我们不知道。其实你去查体的时候，你的胆囊可能就是一种静态的隐性的结石所以它的发病率很高当然它和好多因素有关系。临床上一些危险因素最主要的就是作为我们临床最常见的就是胖因为它和你的胆固醇代谢有关系再有就是还有一些基础病的原因比如说我们临床上好多糖尿病的病人，有肝炎的病人它也是高危的一个因素还有一些疾病，比如说有糖尿病我有血脂、高血脂、有脂肪肝，这些也是这种胆结石形成的很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当然临床上我们还见到的一些中年的女性，因为她女性的雌激素它是比男性要高的，所以女性的发病率也是要高的。当然临床上还有遗传的因素，家族遗传，我们见过祖孙三代全有结石它和基因和你的一些因素，这种基因的因素有关系。
3: 所以说这个胆囊结石无症状 不代表它没有风险。
4: 对
3: 啊，但胆囊结石在临床上有哪些表现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医学助手给大家讲解一下。
5: 胆囊结石的症状差异非常大，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呢是无症状型，患者没有任何腹痛、腹胀等不适，饮食生活完全不受影响，仅通过腹部超声或其他影像学检查查出胆囊功能基本正常。第二类是轻症消化不良型，也是最容易被误诊的类型，患者会出现饱餐后右上腹胀痛、隐痛、嗳气、恶心、怕吃油腻食物，这些症状和慢性胃炎、消化道不良高度相似，很容易被误诊。进食油腻食物后，症状还会明显加重。第三类是典型胆绞痛和急性胆囊炎，结石卡顿在胆囊管时会诱发右上腹阵发性剧烈绞痛，疼痛会放射到右肩、后背，伴随恶心、呕吐，合并急性胆囊炎后会出现持续性腹痛、发热，严重会引起高热和寒战。除此之外，细小结石排入胆总管时还会出现短暂性腹痛、一过性黄疸，一旦结石卡顿在胆总管就会诱发梗阻性黄疸、急性胆管炎、胆源性胰腺炎等急症。
3: 那么冯主任，这个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它是容易发生的一件事情吗？
4: 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临床上是非常常见的。比如说单纯胆囊结石的发病率可能在所有的胆道结石的当中有75%是单纯胆囊结石。但在这所有的胆囊结石当中至少有10%到18%会合并胆总管结石。所以临床上还是非常常见的。
3: 像这种合并的这种结石
6: 好诊断吗？
4: 那您就要想到了，你有症状，很简单，去医院做个 B 超，那就它非常方便，从肚子上扫一下，就基本上对于胆囊结石的诊断，就是非常简单，你就能通过一个 B 超就可以。那我发现胆囊有石头，那通过一些间接的征象，那我会发现胆管扩张，因为B 超看胆管的结石相对来说诊断率要差很多，它因为受气体的干扰。但是如果我通过一些间接征象，比如说我发现胆管扩张了，那我再进一步去做 CT， 那这个特殊情况下我去做磁共振，那通过这些检查基本上都能会发现胆管的问题，所以诊断不麻烦，也相对来说比较简单。但是最主要的，你要想到有结石，别当胃病，
3: 对，
4: 简单的去看。
3: 刚才你也说到这个石头脱落的这种现象了，一旦脱落到胆总管当中，好像在您的描述当中，我们也能感觉到，就是它的复杂程度和风险程度好像要更高一些。
4: 对，
3: 那是不是相应的治疗起来也就更复杂一些？
4: 胆囊胆总管结石，当然单纯临床最多见是胆囊结石。胆囊结石的治疗是相对比较成熟，也简单的，你就要及时发现没问题。但是如果胆囊合并胆总管结石，那它的治疗就相对比较复杂。从临床，当然传统上我们可以开刀，
3: 就做手术。
4: 对，从肚子上拉一个20公分的口子，这是传统的经典的手术，这个不错，不是错的，那解决问题。能解决问题，但是他的创伤就会非常大，愈后病人也会很不舒服，甚至于有些病人要带替管，带管要带至少6-8个周，这种病人的舒适性非常差，这是传统的手术，当然现在随着我们医疗技术的进展，我们会出现了杂交手术。所谓的杂交手术，就是因为他胆囊胆管都有结石，那我们通过两个微创的办法来分别解决两个地方的结石。比如说胆囊管结石，我可以做 ERCP 经口，通过一个微创的手术，就像做胃镜一样，把胆囊管的石头取出来，然后我在择期或者同期做个腹腔镜打眼的手术，把胆囊解决掉。这是相对比较经典的一个杂交手术，就我通过两个微创的办法分别解决两个地方的结石。当然还有随着我的印象中，从2024年，我们出现了一个超细胆道镜，那个镜子大约在现在临床很基本上应用，现在比较普及了，是2.8毫米。我们通过这个镜子，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腹腔镜的手术，我们来解决胆囊胆管结石的问题。就是我在胆囊切除以后，它有个胆囊管， 我拿一个图给大家讲一下。这是胆囊，这是胆管。那这是胆囊结石，这是胆管结石，
3: 明显的很多石头，
4: 一堆胆管。
3: 这个是夸张的表现呢，还是说事实上真的有人就有这么多石头？
4: 就像我们那里边，它就有，我见过好几千块的，因为它很小嘛。石头有单发，有多发，多发的就有可能几百块，甚至于上千块。
3: 所以说这个图它不是说让大家看得更明显、夸张一点，事实上它
4: 事实就是这样，事实就有这样。
3: 这个真
4: 想。那我们。做现在做的一个手术就是做一个通过腹腔镜加超细胆道镜，我们把胆囊切掉，胆囊和胆管是通的嘛，你像这块石头就可能胆囊掉的，那我们在切胆囊的过程中经胆囊管进一个镜子把胆囊管的石头取出来，然后我们把这个一结扎就相当于一个胆囊切除的手术，既解决了胆囊也解决了胆管结石的问题，这是目前临床上创伤最小恢复最快的一个手术方式，当然这个它需要用到腔镜，遇到超细胆道镜，它有一定的技术的限制，但是对于患者来说，这种手术方式是对于胆囊合并胆囊管结石最好的一个治疗方式，当然对于一些特殊情况没有超细胆道镜也很简单，我们也可以做胆囊管的切开，进个镜子去取石头，这也是现在来说相对比较流行的叫胆囊切除、胆囊管切开、一起缝合的一个术式，所以临床的办法很多种，它会根据病人的身体条件还有他病情的不同的阶段，我们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
3: 但是做手术也不是这个病的终点，是吧？术后的这种健康的管理可能更加的重要一些。那么对于患者来说，术后近期或者远期如何保持好自己身体的一个管理和应该注意哪些事项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医学助手给大家做讲解。
7: 没错，科学的术后养护能有效避免并发症，预防复发。短期来看，术后一个月是核心康复期，护理上要保持切口干燥清洁，严密监测体温、血压、腹痛、黄疸等情况，警惕胆漏、出血等并发症。饮食上要循序渐进，从流质到半流质，逐步过渡到低脂普通饮食，少食多餐，严禁高脂、油炸、辛辣食物，避免脂肪泻和胆道不适。术后24小时可以下床轻微活动，预防肠粘连。一个月内禁止重体力劳动和剧烈运动。长期养护方面，需要终身保持低脂、清淡、均衡饮食，坚持吃早餐，杜绝空腹和熬夜，同时控制体重、规律运动，管控好血糖和血脂。术后3个月和6个月必须复查肝胆超声和肝功能，尤其是保胆取石的患者，需要中医嘱服用6到12个月的利胆药物，长期随访监测，预防结石复发。
3: 好，感谢我们医学助手的讲解啊。根据刚才医学助手前面讲解的这个胆囊结石合并胆总管结石手术之后，冯主任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4: 我觉得治病在于重要，那我得了病我治很重要，但是对于防可能会更重要。那我们作为普通人来说，我们怎么去防不得病？现在这个我觉得相对于得了病再去治疗来说，这种防反而会更重要。那我们作为普通人，我们怎么来防这个胆结石？我觉得这一点是从我们临床角度来说我更想给病人或者更想给患者去讲的因为作为患者来说，我们能改变的是我的生活习惯我们说了结石的成因是什么，临床上最多见的是胖，超重了，因为结石的成分是胆固醇，您超重了以后胆固醇沉积下来形成结石的几率就会很大，所以临床控制体重非常重要，别超重，另外养成好的生活习惯也非常重要，怎么样养成习惯，就吃饭三餐都要吃，您不吃早餐，这种胆汁的排泄会成问题，那我们前面说胆汁淤积会形成结石，那你老不吃饭，那种胆汁淤积时间太长，胆固醇结晶也形容性的结石，所以控制体重规律饮食非常重要，再有就是三餐还有合理饮食，所谓合理饮食就是平衡饮食，我什么都要吃，不要是因为我为了临床我们也会见到为了减肥我光吃素，这也是不对的。
3: 光吃素容易得结石吗？
4: 因为你吃素，我们前面说你的胆囊收缩是不好的，因为你吃油腻的东西胆囊才收缩，你老吃素胆囊收缩不好，那胆汁也容易淤积形成结石，所以一定要平衡饮食，肉素搭配，再有就是 尽量去少吃一些高脂的呀，还有一些高油腻的、高糖的啊，这些是也是不好的。还有就是我们要养成一个好的查体的习惯，就得了病不可怕，就怕你耽误，你有不舒服了，我们及早的去查体，那健康查体早发现早治疗，那它的预后是非常好的。
3: 好，非常感谢冯主任详细的这个讲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场外观众有什么疑问需要您做解答。好，来看，
8: 我想问一下专家，查出胆囊合并胆囊管结石，不想做手术，靠吃排石药、溶石药能彻底痊愈吗？
4: 这个问题非常好，那也是我特别想给患者朋友讲的这个事儿。因为结石的成分它很复杂，你比如说我前面说有胆固醇样的，有胆色素样的，有钙盐性质的，那其中所有的化石的药唯一有效的可能就是胆固醇，但是它的有效率非常低。那你想，如果我已经形成刚才我们前面那么大的结石，你想通过药物来化掉，基本上意义不大，或者说可能性极低，所以化石要不得，因为它没效，花了钱不解决任何问题。那另一种就是排石，好多得了胆结石，我说我不想做手术，但是我还不想让结石在这个里边，我想去吃一些药，排石是可以的，但是它有前提，因为我们前面说胆囊管非常细，包括排到胆囊管里边，掉到肠道里边，还有个十二指肠乳头，它也非常细。那您但凡这个石头比它大，比它粗，它怎么去掉？所以它不可能的，它排不下去。所以唯一临床上，如果大夫 B 超大夫和 CT 大夫给您做完检查以后，这个石头非常小，就像黄河的沙子一样，因为我们还有一种成分叫泥沙样结石嘛。如果它能保证是泥沙样结石，您可以试着去吃一些中药，或者这种胸腔胆囊胶囊都可以试着去排去化，这个可以。但是前提它是泥沙样结石，而且像黄河的沙子一样，但凡是成型的结石，我都不建议你去吃排石或化石的药，我们常说的叫没事找事儿。本来它是静止性的，不疼的，那您吃排石的药，它堵到胆囊管了，会犯急性胆囊炎，它会疼得厉害。掉到胆管里边，万一堵塞胆囊管十二指肠乳头，它会产生急性胆管炎、胰腺炎，那有时候是要命的，所以排石是有条件的，不要去，所有的结石都要试着去排，有时候你不管它都可以，密切随访都可以，但是一定不要想着去排，这种风险会很大。
9: 专家你好，我想问一下，我平时偶尔运动多饮水，能不能让胆总管内的小结石自行排出，避免手术？
4: 这种想法是好的，但是可能性不大，因为您喝水它最终是形成尿，形成尿液，它对于胆汁它没有什么大的影响，所以喝水运动对于排石这种可能性也是没有的。
3: 好，感谢冯主任今天精彩的细致的讲解。那么节目的最后呢，就今天我们聊的这个问题啊，再给大家梳理一下，做一个总结。
4: 好的，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胆囊结石尤其是合并胆总管结石，它是可防可控，但是一定不要拖。多数早期的结石可能没有症状，但它有潜在的风险而且有时候风险会很高，特别细小的胆囊结石它容易脱落或者排到胆囊管里边，如果您不注意，它会引起相对比较重的一些严重的并发症，那后果是非常恐怖的。所以确诊后我们要根据你的临床的症状、结石的大小还有你的身体条件，我们去科学的选择去观察，必要的时候去做一些微创的手术治疗这样是对你最好的一个选择。当然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坚持规律饮食，然后平衡饮食，养成一个好的运动的习惯然后还要养成一个定期查体的习惯，早发现早治疗，这样可以规避这种胆结石的一些风险，守护好肝胆，它的健康对我们的身体很重要。
3: 好的，非常感谢冯主任细致的讲解听完今天的这个科普呢，我们也了解到胆囊结石呢绝非小毛病，尤其是合并胆总管结石之后风险极高，危害极大。规律饮食，坚持吃早餐，科学的养护，定期的体检，是我们守护胆道健康的关键。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0: 又是一个秋天来临，与秋天相伴的常常是清淡的浮云、高远的天空和早晚适宜的温度，因此人们常用秋高气爽来形容它。秋高气爽本应该是让人感觉很舒服的季节，可是却有这样一群人总是觉得最近比较烦。
11: 秋季是一个凉爽宜人的季节，那在这个时候呢，人体代谢逐渐恢复到原有的平衡状态，而人体也是处于一个松弛状态，但是我们的身体却常常感到有莫名的疲惫感，这也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秋乏了。那这个秋乏呢，实际上在这个季节是困扰了很多的人。
10: 天气转凉，暑气消散，这时候人却总会感觉倦怠乏力，轩轩总感觉这两天一直处在宕机状态，虽然考试在即，但是一翻开书本，脑袋却空白一片，啥也看不进去。白天没精神，晚上睡不着，早起的感觉像是梦游，到了中午就开始犯困。萱萱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病了，而她发现身边的同学似乎也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11: 近日我们发现啊，到医院就诊的患者当中呢，有那么一些人，他通过检查啊，并没有发现身体有什么特殊的异常现象，但是他们自己就是觉得身体不舒服，比如说会觉得全身乏力，或者是做事情提不起劲儿来等等。那这个呢，很有可能就是秋乏的表现了。
10: 秋天是由热转凉的过渡时期，在舒适的气候条件中，有些人稍有困意就闭上双眼打盹儿。当秋乏来袭时，我们更不应该忽视体育锻炼。秋高气爽，气温适宜，秋季啊可谓是锻炼的好时节。秋季昼夜温差变化比较大，运动能给身体以良性的刺激，使人的体温调节机制不断地处于紧张的状态，有助于提高人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提高心血管系统的功能，从而更容易适应进入冬季后的气候变化。秋天锻炼的强度呢，要循序渐进，运动量不宜过大，否则过度运动反而会增加身体的疲惫感。运动时呢，可选择轻松平缓、活动量不大、能调节心情的项目。秋高气爽也是外出的大好时机，游山玩水、观赏景物，可使人乐而忘忧，心情舒畅。
11: 秋乏可以说是对盛夏季节造成的超长消耗的一种保护性补偿，同时也是身体在这样一个舒适宜人的气候环境中得以恢复的一个保护性措施。那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它是身体内环境要达到一个新的平衡的一种过渡现象。所以从医学角度来讲呢，它并不是一种病症，而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和适应呢，是可以自然而然消除的。但是为了不至于让它影响到我们正常的工作和生活，所以其实大家平常可以积极地采取一些防治措施。
10: 秋天尽可能保证充足的睡眠，养成良好的睡眠习惯，也能有效地抵御秋乏的困扰。这样做不仅能恢复体力，保证健康，也是提高机体免疫力的一个重要手段。同时啊，生活中有不少小窍门也能起到不错的效果。节食欲，秋季切忌暴饮暴食，同时也要少吃辛辣烧烤类食物。常梳发，经常梳理头发可以扩张皮下毛细血管，促进新陈代谢，保持头脑清醒，消除疲劳。多擦面，用双手或干毛巾揉擦面部，使面部红润。腹自揉，用手掌按摩腹部，适当揉搓可以帮助消化，强身健体。足心搓，每天洗脚按摩脚心，可以消灼通络，起到消除疲劳的效果。
11: 这么说来，秋乏它不是病，但是乏起来还真要命，所以大家平常不妨试一试我们在片子当中提到的那些小窍门，没准还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10: 温馨提示一：预防秋乏，需做到每天多睡一小时，并要早睡早起。二：多走出户外，呼吸新鲜空气，眺望远方。简单运动有助于情绪的平静，解除秋乏。
12: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13: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12: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14: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12: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15: 正能量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12: 他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13: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15: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16: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12: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1: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1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7: 森林很大，崇山峻岭筑起绿色堡垒；森林很小，星火燎原就在刹那之间。不要因为你的疏忽，让百年森林付之一炬。绿水青山是万物共生的家园，是人类永恒的追求。严防森林火灾，守护绿色家园。家园，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我们节目直播时间呢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那朋友们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那帕金森病啊是一种常见的神经功能障碍的疾病，那其症状呢是一般是表现为静止时手头或嘴都是不由自主的震颤，那肌肉是僵直的，运动缓慢，那一般会导致生活不能自理，那主要呢也是影响中老年人，是继肿瘤心脑血管之后的中老年的第三杀手。那随着帕金森病的关注度的不断提升，关于帕金森的研究发现呢也是不断增多。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神经内科专家来带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帕金森病。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周庆博，中医学硕士，神经病学博士，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第二医院南院区副院长，现任山东省医学会医养健康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学分会青年委员，山东省医学会脑血管学分会委员，山东省医学会全科医学分会委员，山东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神经内科学分会委员。在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长期从事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尤其擅长中西医结合治疗帕金森病、脑血管疾病、神经免疫疾病，如多发性肌炎、重症肌无力及其他疑难杂病等。好，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来自山东大学第二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山东大学南山养老院的副院长周庆博。周主任您好，欢迎您。
18: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好。 那前面我们也说到了，现在这个帕金森病啊，应该说是很多朋友也不陌生了。我们知道像是数学家陈景润啊，像是文学巨匠巴金呀、拳王阿里，包括奥斯卡影后凯瑟琳浩本、都是这种病的受害者、那我之前也是在网上查过有关于这方面的一些信息，那令人惊讶的是，全球大约有450万的帕金森病患者，那近一半都是在我们国内，甚至有将近80%的患者、应该说在到这个医院接受诊治之前还是不太了解这个帕金森病的、那也想请教一下周主任、那关于帕金森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
19: 刚才那个主持人讲到，帕金森病啊，可能有80%可能在这个来就诊之前，可能有一段时间呢，并不知道自己得了帕金森病。因为这个帕金森病虽然说，在这个老年病里面，它是除了痴呆之外，第二个比较常见的神经变性病了。但是说呢，它还是不像大家常说的这个高血压呀，糖尿
18: 病
19: 啊、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那么熟悉。所以说它发病啊，有时候确实很隐秘。比如说有的时候很多这个帕金森病，它就表现出一个行动缓慢来，动作很缓慢，因为有的时候大家觉得人老了可能动作就会变得比较慢，
18: 对、
19: 所以说有时候反而想象不到可能是这种疾病的状态。再一个，有时候人手有点哆嗦，可能觉得人老了可能是不是就是不稳当了，有点震颤呀、有点哆嗦呀，也不当回事。所以说当他来看的时候，往往相对来说都是比较明显的了，真正说走的就已经很困难了，哆嗦已经很明显，他才来看。真正一些早期的时候，可能反而说一些40岁到60岁之间的，如果发病这些人呢，他可能是说年纪比较轻，他反而可能健康意识更强一些，他反而当时出现一些症状比较早期的时候，他可能会更早的来就诊。而真正说年龄60岁以上的或者年龄更大的老年人，很多人可能以为他就是老了导致的，反而可能不会主动的积极的来看病，可能家里觉得啊，你赶快去看看为什么这个样了，那个时候可能才来看。
18: 是，其实您刚才说的这点也是特别重要，真的，因为很多绝大部分的朋友会认为，哎，这人年纪大了嘛，这个行动缓慢啊，这个手脚有点颤抖是很正常的情况。
19: 对，
18: 认为是一种可能是个
19: 老化的一个疾病
18: 、但是没有想到其实和帕金森有可能会挂上钩的。
19: 对，帕金森病啊，它虽然有各种原因各种原因，但是年龄的这种老化是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说随着年龄增长，帕金森病的发病率啊、患病率啊会越来越高，就这个道理。
18: 是。那您前面刚才也提到一句，就是说是很多人现在应该是从40岁到60岁也有发病的人群了。
19: 也有
18: 啊，也就是说这不单单是一个老年病啊。
19: 对，现在这个发病率啊，就是说有调查过40岁以上的人群，他的患病率能达到，就是有的报道0.3%，而65岁以上的人群，他的发病患病率呢能达到1.7%。就是说现在40岁以上的，就是说在这个人群当中呢，现在也有比较多的出现这种症状的，比以前来说，尽管说在60岁以上或者更常见更多一些，但是现在应该注意关注40岁以上的。我现在经常诊治的就有几个40岁以上的病人，有一个东营的病人，一个女病人，她家里就是以前就是主要就是卖农药的。她发病的时候才39岁，连40岁都不到就发病了。
18: 天啊，这么年轻。
19: 对，她家是卖农药。你回过头来她说的话，因为这个病的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她长期接触一些农药、有毒的东西、或者重金属，都是一个发病的一个危险因素。
18: 是。那您刚才前面说到，其实这个年龄呀也是一个因素，那为什么这个帕金森高发在老年人身上呢？
19: 因为帕金森病的这个，它跟它发病的这个机理有关系。它这个发病的机理就是我们这个分泌这个多巴胺的这个神经元细胞，随着年龄的增长呢，它老化、缺失、死亡。那么随着年龄的这个增长呢，年龄越大，它就越容易老化、越容易缺失、容易死亡。所以说老化、年龄的这个增长是很重要的危险因素。那么再一个就是，当人老的时候，它这个代谢机能下降，当它发生这个问题的时候，它这个代偿机制，所以也下降，所以它就不能像一个很好的去代偿补充，所以它也会出现这个发病。
18: 是，其实也就是说帕金森病是一种神经功能一个出现障碍的一个疾病了，是这样子吗？
19: 对。
18: 是，那前面我们刚刚也说到，其实对于这个帕金森病应该说是不光是高发在一些老年人的身上，其实帕金森应该说是他的这个发病机制还是跟我们这个神经功能是有关系的。那当然您前面也说到，其实年轻人也有，但是年轻人发生好像跟这个年龄就没关系了，
19: 要少得多，
18: 是吗？
19: 嗯，要跟这个老年人来相比的话还是少得多的。
18: 嗯，
19: 但是说不能说光把帕金森病理解为是一个老年性疾病。
18: 嗯，也就是说其实这个应该说年轻人发生的这个原因是不是也可以追溯到跟这个环境是有关系的。
19: 对，帕金森病一个是遗传因素，再一个还有环境因素。
18: 嗯，
19: 这环境因素里面呢，尤其是这些农药啊、重金属的接触啊，是很重要的一些危害因素。
18: 嗯，是。那您也给我们也介绍一下关于这个帕金森，它的罪魁祸首都有哪些呀？
19: 第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就是遗传因素。尽管这个遗传因素我们常常提，但是它在这个发病占的比重来说，连10%都不到。
18: 啊，
19: 对，也就是说100个人里边可能连10个都不可能是遗传导致的，
18: 也就是说它的这个遗传几率是有但特别小。
19: 对，很小。那么其他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环境因素，这个环境因素呢包括你比如说这个农药的接触啊、重金属的接触啊，这些有毒的这些这毒害的因素。再一个呢，头部的外伤，你像拳王阿里他这个拳击打击这种头部的外伤。
18: 嗯，
19: 还有呢就是说有些这个跟炎症有关系啊，跟这自身免疫有关系啊，还有些会跟我们这个神经细胞这个线粒体的代谢功能有关系。
18: 嗯，
19: 总的来说呢，帕金森病它的这个原因并不很清楚，只是目前认为是个多因素共同作用致病的一个疾病。
18: 哦，
19: 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致病。这里面呢既有外因，但是里面它还有一个内因。因为我曾经看过国外有个报道，就是说一些就是这种长期从事这种脑力活动的人，你比如说这种白领，他这个如果在这种精神压力比较大的状态下，比较焦虑的状态下，这类人群反而更容易发生帕金森病。
18: 天啊。
19: 对，
18: 哦，是，
19: 他是他其实是他跟人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嘛，你像这个环境啊、外伤啊等这些，以及这都是外因。其实他跟内因也有关系，身体的这种线粒体的功能啊、免疫啊、这种炎症等等这些东西。其实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跟他平常是不是容易焦虑，是不是生活在一种很焦虑、很压抑、精神这个压力很大的状态下，
18: 情绪状态也有关系。
19: 对，也有关系。因为其实我们从情绪角度讲的话，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神经细胞的功能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自身的免疫啊，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线粒体的功能。所以为什么国外就有文献报道，就是刚才谈到的一些这种白领人群，如果长期比较焦虑、压力比较大，它可能发病率就格外的高。
18: 嗯，是。那可以这么说，其实这个帕金森它是不是它的起源是来自于我们大脑吗？
19: 对
18: 啊，
19: 它最初的起源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黑质以及这个脑桥的这个蓝斑呀、等等这些线粒体、这些神经细胞的缺失、变性、坏死，导致这个多巴胺的递质分泌减少。
18: 嗯，是。那前面您周主任也介绍到了关于这个帕金森，它很有可能也是多个基因和环境因素相互作用的一些结果。那对于帕金森最先出现的症状和表现，可能很多朋友就会说应该是不是这个手会抖啊，或者说是有健忘啊。像这样的情况其实在这个老年人身上挺普遍的。那除此之外是不是只有这两个症状是最典型症状，还有其他症状吗？
19: 我们讲帕金森病它有一个很核心的症状，我们叫做运动迟缓。迟呢就是慢，缓呢就是也是慢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帕金森病人在早期的时候，他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在日常生活中甚至工作当中，整个的动作都变得慢了。你比如说穿衣服扣扣子动作慢了，干个家务动作慢了，走起路来动作慢了，甚至说话的时候这个语音变得低了，说话的语速也慢了，就是整个的动作都变得慢了。这是他们

0: 放在桌子上不动的时候反而哆嗦，
1: 哦，
0: 当他去拿东西的时候反而不明显。
1: 嗯，
0: 有的时候呢他通过这个静止性震颤呢刚开始慢慢发展发展，可能会伴有一些动作性震颤，就是除了放在这里不动的时候哆嗦，拿筷子或者拿东西也会震颤，但是它最核心的、最主要的早期的表现主要还是一个静止性震颤。
1: 嗯，
0: 而且它这种震颤呢往往都是先从单侧肢体开始，
1: 嗯，
0: 最典型的先是手，哎，然后到了腿，然后再到了另外一侧的手，然后到了另外一侧的腿。哎，帕金森病呢就是说它往往就是说在这个运动缓慢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震颤，当它出现了明显的震颤的时候往往病人才来就诊。这就是刚才讲到他为什么有他隐秘性，当他仅仅表现动作缓慢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有的时候呢不来看，
1: 不太容易让人发现啊。啊、
0: 哦，我给你举个很有意思的一个例子。我们病房里有一个病人，一个女病人，她是脑血管病住院的。我一次查房的时候，哎，她那个爱人嘛正好陪着她那里，哎，我一看她这个走路这个姿势就有点慢，然后我又跟她一聊，因为帕金森病人我们讲就是这种得帕金森病的面部表情很少，严重的我们叫面具脸，基本上面部就没有什么表情，所以说呢我一看他说话声音很慢，走路的这个姿势动作也很慢，面部表情呢也很少。
1: 多大年纪呢这个人？
0: 那个人也就60岁多一点，
1: 哦，
0: 一个男的、
1: 哦，
0: 他爱人在那脑血管病住院，我就跟他聊，然后给他查了查，我说你这个是个帕金森病。后来我们就按帕金森病给他吃药，哎，吃了之后效果很好。那么他要不是因为他老伴住院，我给他看到他这个表现的话，他都没想到去看病。
1: 因为好像在我们看来是一个人年纪变大衰老的一个症状，
0: 对，他并没有这个明显的震颤。他爱人嘛，只是说反正他这有一两年了，整个干什么事情啊都拖拖拉拉，动作很慢，当都以为他是年龄老了就那样了，没当回事。其实还真不是。你看我们专业大夫一看，说实话我这干帕金森病久了，我在诊室里一个人一进来，我一看他面部表情，一看他走路那个姿势，我就考虑可能是帕金森病或者是帕金森综合症这一类的疾病。我们常干这个，大眼一看就能看出他那个姿势，他那个步态，因为帕金森病他有时候走起路来他没有那个姿势反射，走起路来没有摆臂动作。
1: 是，其实您刚才说到这一点，您作为这个神经内科专家嘛，肯定是对这个帕金森病人还是比较好区分和辨别的。但对于我们像是很多朋友家里有老人的，哎呀，这个您说的这个动作也缓慢啊，或者震颤，甚至是其实对于震颤并不是一个典型的症状，也有可能有的这个帕金森的这样的病人没有这样的就是这症状，包括这个面部表情也有时候不太好分辨啊，因为他可能是这个老年人有时候没有什么大喜大悲的这个表情，也不太好辨别。那有没有什么方法那也教我们来辨别一下呢？
0: 咱总结一下哈，你比如说这个人如果要是说40岁以上，甚至更常见的60岁以上，如果平常的时候啊走路啊活动啊在家里工作呀干活呀，整个的来说感觉还是比较灵活的。如果你说近半年或者有的说3-4个月甚至半年甚至这个更长一点，你发觉它一下子就变得慢了，就是整个动作，就是我刚才还是讲的核心的症状就是一个运动迟缓，就是动作变慢了，动作变慢了，这个时候呢你要想着在医院来看。如果他一发病的时候有震颤，那你要更要来到医院来看了。因为这个东西这个疾病啊，其实是神经内科大夫如果不是专门搞帕金森病的，有的时候他也早期的时候他可能也不大容易确诊。因为我们有时候来的病人不光问他的运动症状和查体，还有查体很重要，看看他是不是有这个肌张力增高。有的时候早期的时候这种肌张力增高它往往是小关节，就是腕关节这种小关节的肌张力增高，而并不是那种大的肘关节的肌张力增高。再一个呢，很多帕金森病人他一来的时候你要是回顾性的去给他问一问，他往往都伴有一些非运动症状，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运动迟缓呀震颤呀等等，这就是运动症状。帕金森病主要分两类，一个是刚才讲的运动症状，另外一类还有一个非运动症状。几乎可以说每一个帕金森病人都伴有非运动症状。
1: 什么样子的？
0: 你比如说我们常常说的便秘，再一个就会出现嗅觉的减退，还有呢会出现这种睡眠的障碍。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睡不着，它更常见于睡眠的这种片段化，睡着了一会醒，睡着了一会醒， 就是睡眠给片断了。
1: 嗯，
0: 再一个，有些人还会表现就睡觉的过程当中大喊大叫，
1: 嗯，
0: 我都遇到过，
1: 噩梦一样，
0: 他就在做的噩梦，大喊大叫。我遇到过，就是有的就把老伴给打伤了，睡着觉这个挥动，就把老伴给打伤了，再有的还能从床上掉下来，
1: 嗯，
0: 大喊大叫从床上掉下来，再一个就是有的会表现出汗很多，
1: 嗯，
0: 我以前有过一个病人，吃一顿饭能把一个汗衫都湿透了，睡一顿睡晚上睡觉。睡个觉就能把一个床单都湿透了，
1: 嗯，
0: 就是说他每一个帕金森病人，他或者有一个，或者有两个，或者有更多，他肯定都会伴有一些非运动的症状，而不仅仅是运动症状。
1: 是，其实您刚才举的这些症状，其实都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细心去发现的话，都是一些不正常的表现了啊。
0: 但是这些非运动症状了，你叫一个非专业的大夫，甚至说不是一个专门搞帕金森病的一个神经科大夫，可能都不大容易想到这些问题。
1: 嗯，对，
0: 所以说呢，还是对于教给这个大家的话，就是一个普通的人怎么样去考虑到是不是这个人该就诊了，是不是可能是帕金森病，我就关注到两点，一个就是动作慢了，再一个就是出现了这个震颤了。
1: 嗯，
0: 哎，如果又有慢又有震颤的，一定到医院来看。仅仅有动作慢，你可以再观察观察看看。如果就说一两个月，就是持续的，不是偶尔动作慢，而是每天几乎，因为他一旦出现这个症状之后，他几乎每天都是这个样，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必然是在进展的过程。如果一直一两个月、三个月一直都是动作在变慢，甚至有点加重，那应该赶快来就诊。
1: 嗯，是。那帕金森他这您刚才说也是一直是进展的，
0: 对对，它是一个持续的
1: 啊，
0: 它是一个无法治愈的。终生都在不断的进展的一个疾病，
1: 是
0: 无法治愈的。
1: 如何进展呢？这个进展的这个时期是怎么看？
0: 我们一般来说，头三年是最好的，我们叫蜜月期。
1: 蜜月期
0: 就是这头三年，或者是有的说是，就是头就发病之后的三年到五年之内吧。有的人可能更长一些，叫蜜月期。这个时候呢，你给他吃上药，效果很好。有的人吃上药之后就跟正常人一样。就一点症状都没有了，就是运动中一点和正常，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呢叫蜜月期，三到五年之内，那么三到五年之后呢就开始进展，就会有明显的进展，甚至就是说一年一个样，一年一个样，如果要是你不进行这种治疗的话，它可能会感觉加重的更明显，那么它这个进展呢，现在这个以前的时候讲这个帕金森病的寿命可能有15年，现在通过有不断的有些好的药物，以及我们现在这个治疗条件好了，人们对这个疾病的认知度高了，通过这种系统的综合的治疗，现在有的这个帕金森病寿命20年甚至20多年都可以。我现在病房里有一个帕金森病，他都27年了。他就得帕金森病，他是40多岁得的，现在反正他得了27年了。
1: 天哪，
0: 现在在病房住着一个病人27年了，
1: 20多年的这个帕金森，他现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
0: 他现在还可以，自己呢就是说得有人搀着他走，
1: 生活这个自理方面是不是
0: 稍差点，
1: 稍差点、
0: 但是说呢还没到说必须躺在床上和轮椅上、
1: 嗯、
0: 我们那种帕金森病分几级嘛，最重的一级就是基本上就整天躺在床上和轮椅上的生活不能自理了、
1: 嗯嗯、
0: 他这个基本还可以，就是说当他吃上药效果很好的时候，他自己生活基本上都还能自理。
1: 嗯，
0: 但是说呢，就是当因为帕金森病有一个很大的，就是随着这个病程的延长，吃的药效呢，它慢慢的越来越衰减。你刚开始的时候可能维持6到8个小时很好，慢慢的到4、5个小时，然后呢到3、4个小时。
1: 有了耐药性了是吗？
0: 它不光是耐药性，它这个病情也是在加重嘛，
1: 在进展的。
0: 最后到了1、2个小时，你看我们现在这个病人，他在住院刚来的时候。他是住了刚来时他说吃上药只能维持1到2个小时、后来我又给他加上中药又加上西药给他调整调整，他现在吃的药他现在能够维持3、4个小时了、虽然增加了1个多小时他就感觉很好，因为帕金森病尤其到了这种你说他都27年了，到了一个中晚期了，治疗期就非常棘手了。
1: 是，那如果帕金森病如果一直这么延续发展的话，会不会对我们的这个认知啊各方面是
0: 会的
1: 影响？
0: 帕金森病呢到了中晚期的时候它会出现认知功能障碍，我们叫帕金森病痴呆。它不光出现认知的症状，它还出现精神的症状，会出现这种烦躁，出现幻觉，会出现妄想。帕金森病很多早，我刚才提到嘛，它早期一些非运动症状，还有的会就是在早期的时候它可能就会表现出来抑郁焦虑。你像我们现在南部院区住的有个帕金森病的一个老人70多岁了，他就有很明显的妄想。 他老是觉得他家里人把他那钱给他弄走了，
1: 是，
0: 他就老这么想。经常我们查房子就跟他说，谁谁谁是不是把他的钱给弄走了，他就有这种妄想。他有时还有幻觉，到了晚上他就会有幻觉，
1: 又出现幻觉。
0: 对，出现幻觉。
1: 哦，
0: 所以帕金森病到了中晚期啊，他这个精神症状还是很明显的。
1: 是
0: 这个，所以说帕金森病是个到了中晚期的治疗，它可能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症状非常多。所以就是说帕金森病治疗一定要综合的、系统的、长程的去管理和治疗。
1: 是，其实您前面介绍的非常详细，当然出现一些症状时可能真的很多朋友没有想到会是帕金森，所以说我们对一些老年病的科普也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前面也说到，其实对于这个帕金森如果早期干预的话，可能这个效果就会特别的好，是吗？
0: 对，你要我刚才讲的嘛，帕金森病它有一个蜜月期，你要说它在头3到5年内，你如果要是不知道是帕金森病，不给他药物治疗的话，他可能整天都会行动困难、震颤，生活质量就比较差。那么在这个时候其实很简单，你可能就吃上一种药甚至两种药，生活就能很好。所以说早期就诊、早期治疗对改善他的生活质量是很有帮助的。但是就是说有一个很遗憾的问题，就是得了帕金森病之后呢，目前这个确认这些西药并没有说哪个药物能够确切的延缓他的进展，目前研究的还没有。但是说你像我呢，就是这又治疗帕金森病有好多年了，至少手头有好几个病人就是通过吃中药，有的吃了都3、4年，有的吃了5、6年了，还的确看着他进展的比我管着其他一些病人要慢。就是你能看出来，有的病人吃上3、4年的中药，甚至2、3年中药，在这期间几乎就没有进展。
1: 是，
0: 真的是，我以前的时候也是吧，就是说慢慢的发觉到有些病人通过中药确实能够延缓他的进展。
1: 那说到这个帕金森的这个治疗，应该说是不是在这个帕金森这个治疗方面也是有多种方式呢？
0: 对，现在帕金森病呢，你像我们讲到最主要的是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有很多种。我们最常用的，你像就是美多巴，最常用。现在只要是得帕金森病的病人的话，可能基本上都知道这个药叫美多巴。然后呢，我们往往开始从小剂量开始，一次半片，一天2次或者3次的口服，慢慢的，然后再加上其他的很多药物。现在除了药物治疗之外呢，也很重视一种康复的训练。康复训练，就是通过康复，再一个通过自我的这种锻炼和训练。你不现在认为这种打太极拳、游泳、这种慢跑呀，甚至快走啊，都有利于改善帕金森病的这个症状。
1: 就是做一些有氧运动的话。
0: 对，有氧运动，你比如说打太极、游泳、甚至说慢跑、快走，甚至他们有些病人问我这个跳广场舞，我说你只要能进行规范的适度的运动，对你帕金森病都有好处。你动起来肯定比你不动要强。但是帕金森病有一个特点，就是当他到了中晚期，他这个运动比较困难了。
1: 对
0: 那么一定要在有人在监护的情况下去运动，避免导致这个外伤。再一个呢，就是帕金森病人这种运动呢，一定要量力而行。你像我们现在南部院区嘛，住了好些帕金森，只有20多个帕金森的病人了。我们有时候呢会组织他们一些人围在一起呢，能活动的活动，不能活动坐在轮椅上，这么做这些动作，他只要是动，他就比不动要强。
1: 感谢周主任来跟我们分享的关于帕金森的健康知识，朋友们，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3: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 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

0: 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0: 现在是晚上7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专业的讲堂，
4: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3: 实用的讲堂，
5: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3: 贴心的讲堂，
6: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百、8-9百万吨这个样子。
3: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启德。伴随着悠扬熟悉的沂蒙山小调，我们今天节目的乡村红人也就呼之欲出了。他就是来自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野店镇的全国劳动模范牛庆花，同时也是2022北京冬奥会的第11棒火炬手。说起牛庆花，在当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一根网线让他将家乡蒙阴蜜桃、苹果、板栗等农产品销往全国。曾经的留守妇女，如今如何成为大家致富的带头人，新时期沂蒙六姐妹之一的她，又是如何凭借电商之路开启自己的甜蜜产业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蒙阴孟良燕园农副产品有限公司总经理、蒙阴燕英故里果品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牛庆花。他曾经独挑家庭重担，从早忙到晚，日子却并不见起色。是什么让曾经普通的农家留守妇女不仅荣获全国劳动模范，还成为2022北京冬奥会火炬手的呢？庆花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庆花，我知道你是咱们2022北京冬奥会的火炬手哈。据我了解，这一次的冬奥会火炬手中，既有全国各级先进模范代表，也有科教文卫等各界先进代表和知名人士，大部分是像你一样扎根在生产和工作一线，做出突出贡献的不平凡的普通人。你是如何当选火炬手的呢？
1: 我觉得是这个，也是因为这个电商结缘。你要说感觉怎么样的话，我感觉是真的是太棒了，这个感觉。
2: 也没想到就是2022年能够到这个北京参加冬奥会火炬手的传递，哎呦，真的是太难得了，太高兴了。我觉得这是2022年的一份大礼，对我来说人生中的一件这个非常重要的事情。从这个最初的普通农民到现在的这个火炬手、全国劳模，我觉得是我这一辈子之前是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我觉得是一个是我们赶上了这个一个好的时代，让我们这种普通人能够被看见、被发现，能够有奇迹，能够成为这种火炬手，能够在这种国家的这种大型活动面前能够展现自己。我觉得最大的就是希望一个是努力，一个奋斗，就是我们沂蒙山人的那种吃苦耐劳、勇于奋进的精神，也是一直鼓励着我，我也是一直这样传承下我们的沂蒙精神，所以说才有这个机会能够这个被看见、被发现，能够成为一名火炬手。
1: 因为通过这么大的活动，能够有机会站在这个北京这个作为一名火炬手，能够通过这种大的活动呢，能够宣传出我们沂蒙山，能够宣传我们的家乡，所以说我感觉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就是我希望能种出好的产品，通过电商能卖上更好的价格。
0: 有想过说自己有一天也能成为火炬手，也能站在说万事瞩目的一个舞台当中吗？
1: 哪有，那时候根本没有这个想法。我那时候不就是应该是咱们就是说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是北京这个奥运会申办成功了，在北京2008年在北京举行，那个时候就是未来5年的这个期望的，就是希望我能到北京这个奥运会能够观看，当一个观众我都觉得是特别高兴的事情。那我也没去过北京那个时候，但是在2003年的时候，我们待在那个威海打工，我们几个小姐妹呢，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梦想啊，每个人都这个一边在路上走下了班，一边在聊，就是有什么样的梦想，什么样的这个事情。我就说，我当时我跟大家说的就是说，我希望在2008年的时候我能去一趟北京，我能观看奥运会。那个时候我们也看那个奥运会，那时候看我记得印象最深的就是看那个跳水皇后郭晶晶，因为我们两个是同龄人，作为这个就是一代人感觉，但是呢人家在大城市里，而且能多为国家都能争的这个荣誉，所以说我们打心里特别特别的就是佩服他那种。但是2008年的时候已经 被生活打回现实，在家里已经生了孩子，养猪在种地了，我的希望都已经破灭了。那当时在想什么呢？不可能想到什么奥运会去当火炬手啥的，那更不现实了，想也想不到呀，做梦也梦不到呀。那当时想的最多的是什么呢？那个时候想的最多的就是我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农民，我得靠我的双手这个换取我的幸福生活，我要改变，
0: 改变我这个比较贫穷落后的这个日子。08年的北京奥运会，牛庆花在电视里看到同龄人为国争光，自己心中也燃起了想要过上幸福生活的希望。怀揣着夫妻俩第一次打工挣回的2万来块钱，他准备回家大干一场。 养猪养羊种果园能让他过上一家团聚的好日子吗？电商玫瑰牛庆花正在播出。之前在看到您的其他的一些照片，无论是在果园里边还是在您自己的合作社当中哈，每一次看到您的照片呢都是笑得特别灿烂。您是一个特别爱笑的一个人吗？
1: 我觉得是这个笑对生活吧，这个劳动虽然是就怎么说呢，换取了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累并快乐着，我们也是这个累并幸福着。虽然像比之前的日子比现在更苦，所以说感觉现在就是幸福的。您刚刚谈到说过去的日子很苦，那到底是苦成什么样呢？
2: 那个时候就是每天的劳作呢，就是说天不亮就得上山去干活，一直呢干到很晚才回家，带到就是晚上还得加班喂猪呀，喂羊呀，干一些农活，反正每天是没白没夜的干，但是呢一年下来也逮不下多少钱，所以说一个人在家呢带着孩子种这些地呀，养着这些猪啥的，感觉日子很苦。
1: 想着一家三口那个时候能够在一起呢，都是一件很难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说现在呢，一家四口能够在一起，虽然是就是我们上山呀、下地呀，有时候带着孩子，我们家二宝才2周岁嘛，经常也参与我们的劳动过程当中，体验我们的劳动，但是我们觉得一家人在一起很幸福。
0: 您刚刚谈到说这个当时一家三口在一起都是一个奢望哈。
2: 那当时这样一个情境持续了多久？当时是您自己一个人在家操持这个整个家里边的农活和家务吗？您的爱人当时在哪里？其实那个时候的话是我们对倒，其实就是在06年回来，我们从那个外地打工回来呢，就是说拿了有2万多块钱回家，也是想着在农村呢有一番作为，想着搞我们的养殖啊、种植啊，在这一块。 但是就是做农业，大家都知道，就是说投入呢，也需要很大，回本呢，它又比较慢，这么一个这个行业，所以说很多人不愿意干农业。就是我们土生土长的农民呢，也离不开，就是说这个现实怎么说呢？因为年轻吧，尤其是从我就是说这个养桃树开始说起吧，养果子，就是那时候从一颗筷子差不多那么粗的一颗桃树栽下。 慢慢的3到5年，碗口那么粗能拿产了，有的品种呢能卖到5、6块钱一斤，有的品种呢才卖个1块来钱、几毛钱一斤。几年之前我要全部把这个品种弄成6块多钱一颗的这个桃子的话种下，那我现在的收入就会很高了。当时我就在算，但是没有但是，就是现实就是我的品种不对，卖1块钱一斤，卖几毛钱一斤，卖不上价格，只有2、3十颗是能卖高价格的。
1: 也就是说，我说那个品种呢，也就是像现在近几年，就是比较火的我们蒙阴蜜桃当中的一款黄金油桃，所以说这个好品种呢，它是经得住消费者的这个市场检验的。因为说这么多年，对那个品种还是挺好，到这么多年现在还是说，能卖到这个5、6块钱一斤，这么多年它没有说是因为之前藏了品种老了，它价格能便宜。 所以说有时候觉着付出的劳动都是一样的，但是所换取的这个收入呢它不一样。
0: 也许一次聊天能为你打开心结，也许一段感悟能让你坚定信念，也许一个故事能指出一条创富路。在这里，你不仅是聆听者，还可能是讲述者。第一次回到家乡，怀揣着20000块钱，当时是有一个自己在家里边想要干出一番天地的这个想法。
1: 我是从一头母猪开始养起，我们一年下来有个10000块钱的收入，但是呢，就是农民有那句话叫“家有万贯，带毛的不算”，就是说这猪啊容易生病，容易说这个，疫苗打不好啊，或者是有一些传染病啥的，就是或者是哪怕拉个肚子就能把猪给这个就给拉死了，所以说。有时候算算，哎，一年赚个10万块钱。有时候养猪呢，他又给赔进去了，风险很大，搞这个养殖。实在没办法，那时候，就是说我们2年时间钱很快花没了，但是一直没有看到这个回本，没有看到收入。眼看着就是说手中就是没钱了，生活都成问题了。所以说我老公又跟很多年轻人一样，他又选择去了这个大城市里边去打工。就留下我跟孩子。您说持续了有多久呢？其实持续了有8年时间。
0: 那家里面这么一大摊子事儿，包括说你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您忙得过来吗？
1: 忙不过来啊，忙不过来，就是拿着黑夜当白天干，就是白天黑夜的干。白天呢在山上干活，晚上回家再开始喂猪啊、喂羊啊、出猪粪呀、就这样的。反正一天下来也睡不了几个小时。
0: 你看这么大的劳动强度，其实并不是一个人适合去干的哈。那当时怎么没有想着让老公回来一起帮您呢？
1: 我想过让他回来，我也动员过他好多次，他不想回来。那个时候动员过他很多次，因为我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说了，我说已经有一个10年了，因为我在家是自己是8年。他在家的时候我们是2年，正好加起来是一个10年。我说我能有几个10年，我说我现在从20几岁干到30几岁，我说我感觉我的体力已经超负荷了，已经严重的透支了。我说我的胳膊也疼，浑身也疼，最后我就自己也是问我能有几个10年。就是年轻还行，再有个10年我可能就到40几岁，再有个10年我到50几岁，我就在想我又能有几个10年，
0: 可能这一辈子就过去了哈。他呢觉得不适应家里边农活的这种状态，您呢也觉得在家里边干农活非常的累，非常的辛苦。那有没有考虑说他不回来您过去呢？
1: 考虑过呀，他为我考虑过，他说要不你来青岛吧，来这里那个打的小零工，赚点钱。当时是想他，因为他干装修，他在酒店干装修嘛，给人酒店里边，说当时还想让我去跟那些酒店里边刷个碗干个啥的那种。所以我当时是在想，如果说去城里的话，一个月赚个3000块钱、2000块钱，那个还不够，就是说看孩子的，就是因为我要去干的话没人给看孩子，还没有人看孩子也是一个问题，将来孩子上学呀、各方面这个也是考虑。想来想去我的根儿就在农村，还是在家里吧，虽然是累点苦点，但是在家里也能照顾了老人，也能看得了孩子。我在家里的话，而且能看着孩子，还能带着家里这些，还有个收入。
0: 那一段时间您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呀？
1: 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累，那个时候苦，日子苦，生活苦。
0: 您觉得当时是心里苦多一些，还是说这个身体上的苦累多一点？
1: 我觉得那时候各一半吧。身体上的就是说这种体力劳动的这种一种辛苦，一种艰苦，还能承受得了。最大的就是说，日子那种苦，我觉得这是就相当于是心里边的苦，就是年纪轻轻的一家，能够在一起团聚，这都成了一种这个奢望，就被生活所迫，只能这么两地分居着，孩子也看不到他爸爸， 反正第一个是男孩嘛，总感觉好像缺少那么一点点父爱。当时，
0: 两个人两地分居，再加上您自己在家里面操持这么一大家子，干着农活，心里面有没有委屈啊？有和自己的爱人去说过吗？
1: 有委屈啊，那个时候经常也会哭啊，打电话怎么样？我说，这个，其实跟很多人一样，跟千千万万个普通的这个留守妇女是一样的，你也有怨，也有气，也有吵过，也有这个争吵过呀，那个争吵过之后哭过，但是哭过之后怎么样呢？还得擦干眼泪，还得继续干，日子还得过。孩子还得等着去把他抚养长大，老人还得等着你去这个做你的一份这个孝心。
0: 嗯，也许一次聊天能为你打开心结，也许一段感悟能让你坚定信念，也许一个故事能指出一条创富路。在这里，你不仅是聆听者，还可能是讲述者。夫妻两地分居，独自照顾一家老小，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来，不知怎样改变煎熬的苦日子，成了牛庆华当时的真实写照。想要一家团聚过好日子的想法，对于一无学历、二无积蓄、三无人脉，只有能吃苦肯卖力的牛庆花来说，真实的生活像山里的寒风一般，将春天阻隔在门外。但春天是关不住的，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牛庆花该怎样找到属于自己的春天？您刚刚谈到说这个当时自己身上担子是特别重的，甚至说没有更多的这种精力和时间去思考说未来这日子该怎么去过。当时有想过说什么时候能过上好日子吗？
1: 想过呀，我想过很多呀。我有时候特别累的时候，感觉累的都感觉被生活压得喘不过气了的时候，感觉真的就是这个就是压力特别大。
0: 嗯，
1: 那个时候就觉得一种煎熬。哎呦，所以说那时候就想，哎呦，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也曾经想过，这个能干点什么，或者是能换一种生活的方式，想了很多，比如说想，哎呦，开个这个在村口开个小超市啊，或者是在路边上有个这个闲置的房子，想想把它装修一下，装修成这个可以住宿的宾馆啊。但是想来想去，就这么七八百口人的一个小村庄，有五六家的这个卖东西的。那时候想想这个方法，这个事情，这条道肯定走不通啊。想想把房子装修成宾馆挺好的，但是想想谁来住呀，在农村呀，没有人来住。最终还是都放弃了，就没有成型的梦想都放弃了。但是那个时候就想着苦苦的挣扎一样，感觉那个时候日子就想，我到底该干什么？我到底怎么样才能改变现在的生活？那时候，所以说那个时候就有时候就感觉找不到方向，就是说我种地也好，就是在家过日子也好，感觉就像现在有一个段子说，你方向不对，努力白费，就是没有一个人给你指引出新的方向来。
0: 那这样一个改变生活契机是在什么时候呢？您当时又做了些什么事情呢？
1: 转机，在这个2015年。我最早的时候是2015年，我们村里第一书记呢，他是搞了个电商培训班，10天的培训班，注册了店铺。但是在这10天注册完店铺之后呢，就没有了后续，还是回家该喂猪喂猪，该养羊养羊，该干啥干啥，也是冬天了。但是呢，我时不时会拿出手机来看一下，我在淘宝这个注册的第一家店铺叫孟良姑果园，我就拿起来看看有没有人进来看啊，有没有人进来买东西啊，这个但是一直没有人买。但马上一个月就过去了，一直店铺也没有开张。如果不是这个到12月份去参加这个农广校的这个培训班的话，可能那个店铺 就那样就可能就没有开启的，可能就要倒闭了那个时候，因为老师当时也讲过，一天呢有10万家店铺开起来，也有10万家店铺倒闭了，所以说我就寻思，我可能就是那10万家店铺倒闭的一家。到了12月份去参加我们市农网校培训班的时候，正好带着7天培训班上卖出了10斤山楂，卖了56块钱。嗯，
0: 您之前很早就已经注册店铺了。
1: 那之前呢是没有什么生意哈，那为什么说去到了市里农广校培训的这个期间反而说一下子出现了销售量呢？卖了10斤山楂，但是我自己分析就是平台很重要，就像老师讲的，因为有当时有这个淘宝阿里这个平台，我们才能在上面开店，就广西的这个消费者呢才能看到，如果不是平台的话，我们跟沂蒙山跟广西 它没有什么渊源，它是找不到我，看不到我的。嗯，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产品也很重要，就是说我们优质的产品，这个放到网上能卖上优质的价格。在之前，因为可能是受这个文化的限制，就是没上过学嘛，到这个农广校去参加培训的时候，有一些专业的这个大学的老师，讲农业的一些政策呀，或者是一些我们
0: 国品的一些种植啊、管理啊、销售啊各方面的一些知识，所以说让我呢也是有了很大的一些思想上的一些解放。嗯，这个时候您去参加这个培训班，是觉得看到了希望吗？
1: 我觉得这个不只是看到了希望，让我坚定了去做电商的一个信心，让我有了想创业的那种想法。
0: 您看之前呢您也有想要去创业的这个想法哈，从最初怀揣了2万块钱回到家乡去做养殖种植，那接着呢还想过说在村里面去开小卖部小超市哈，或者说呢做民宿，那这些都是一些想法呀，您看他们为什么会让您不坚定，那反而说做这个电商这一块让您如此坚定想要去做呢？因为这个老师讲的是
1: 当时我们在村里呢学了一些简单的一些电商的一些知识，那个到了我们这个农广校呢，老师讲的是互联网加农业，讲到一些这个国家对农民的一些这个扶持啊，一些政策呀，惠民的一些政策，所以说让我感觉到这个我们农民竟然也有这个就是说被国家所看得见所 支持的这么一个群体。其实在之前从村里出去大城市去打工的时候，也总有一种不自信，因为自己个人一个是学历的问题，一个是农民的身份，在大城市里边总感觉矮人一等。学了这个农广校之后呢，参加这些农民培训班之后，我们有了一个新的身份，就是职业农民，之前呢叫新型职业农民。 我看到就是老师讲到，或者我们发的那个书本当中写着，国家要培养一批这个懂技术、善经营、爱农业的一批新型职业农民。哎，当时我就觉得，就像我这个年纪又年轻又能干，国家就是培养我们这样的人呢。
3: 就您当时看到这么好的政策，然后还特别的适合自己，当时心情怎么样？
1: 我心情很激动啊。
3: 谢谢带着培训班上也是非常积极非常踊跃的这个发言啊，积极的这个跟老师互动呀，反正把笔记本都记满了，那个时候一星期下来一个笔记本记得反正面都死了满满当当，老师讲的一般讲的我觉得有用的我就把它给记下来，或者记一些这个关键词，我到时候后那个要温习一下，因为我觉得老师一走了之后我们就 没有这样的机会再接触到，因为从不上学之后，再也没有人给我发过一个奖状啊，或者是一个本本。
0: 在当时的话是特别需要一个肯定和奖励，觉得呢以前的这个苦日子让自己都已经不自信了，觉得这个未来的生活呢也看不到希望了，通过这个培训 一下子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和找到了未来生活的一个前进的一个方向。梦想很轻，有人却因此拥有了飞向蓝天的力量。牛庆花怀抱着去看北京奥运会的梦想， 一家团聚过上好日子的梦想，一步步走过难熬的日子，在奔向幸福的路上一路跑到了2022北京冬奥会。一次农广校的培训让他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希望，老师为他讲解的国家惠农政策成为了他做电商的信念支点。这朵电商玫瑰如何绽放？欢迎继续收听电商玫瑰牛庆花的故事。
4: 满山果林，苍翠欲滴，农家小院儿精巧别致，
5: 院子里有山有水有绿植，让人感到非常温馨。
4: 合作社里村民入股分红，特色产业拓宽增收渠道。
6: 一比一是一，
7: 多少钱？
6: 两千四比四十了，人家那是了一锅，合着呢是两千四比四十了。
7: 人家比去年还多。
6: 那那是啊，路也修好了，咱们好又开这么多了。
4: 四好农村路和户户通建设让群众出行舒适又安全。
8: 我们的农产品能够从一些招通闭塞的村庄走出去，使群众不但富起来美起来，还能获得更多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4: 产业兴，农民富，乡村美，让我们携手共绘乡村振兴齐鲁样板最美画卷。
9: 今天我们结婚了。
1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12: 这辈子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3: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14: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15: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16: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3: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16: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17: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3: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18: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19: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10: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3: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
20: 夏季细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2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专业的讲堂，
22: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20: 实用的讲堂，
23: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0: 贴心的讲堂，
24: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00-800-900万吨这个样子。
2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0: 大家好，我是启德。 总是带着一脸灿烂笑容的牛庆花，在经历了多年苦日子的煎熬后，一场农广校的培训终于为他带来了希望。这场为期七天的培训也为他带来了第一笔订单。这份订单能为他开启甜蜜的电商事业吗？欢迎继续收听电商玫瑰牛庆花的故事。农广校培训回来后的牛庆花为向电商高手请教，每天披星戴月来回100多公里，身边人不禁质疑他这么折腾靠谱吗？以前每年商贩进村收桃，说什么价钱就是什么价钱，老乡们根本没有定价权。做电商能帮牛庆花拿回定价权吗？乡村红人榜正在播出。通过这个培训，一下子是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和找到了未来生活的一个前进的一个方向。那接下来您是怎么来做的呢？
1: 我回来之后呢，我的农活呢还是继续干着，但是呢，我又挤出时间来呢到这个县城里边去学习电商，因为电脑的基本知识我都不会，所以说呢，我自己愿意花钱到城里请老师去学习这个电商的新知识，到一些做电商做的比较久的一些这个电商这个那边呢去学习，电商老师那边呢也做一些免费的一些授课，像老师讲到的就是说一人富了之后带动周边人富，就这么个道理。之后是去跟着这些之前的这个已经做起来的电商老师呢去请教去学习，从我家到他家呢大概得有100里地。
0: 那这么远的一个距离，那您这个家里边的这些活儿，那不得全都放下了？
1: 没有，我是那个时候就是冬天嘛，就12月份的参加完培训班回来之后，接着就开始一边学着一边干，就早晨起来一早呢就起来把猪啊啥的喂好它，就把孩子那伺候去上学，我就背着电脑。就我也去等车呀，我也有时候骑那个电动车呀去学习这个电商。孩子下午放学呢安排在他姥姥家，这个等着天黑回来之后呢再加班开始喂猪，喂羊，就这样的。那个时候冬天的话正好也是赶上农活不是很多弟弟的活，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呢也是越学越觉得这个是个好事，因为觉得这个老师说的一根网线一部手机就能把家里的这个农产品呢能够卖出大山，关键的是优质的产品能卖上优质的价格，感觉自己有了那种可以定价的那种权利。
0: 家里面的人会支持您的这一系列的行为吗？
1: 当时也不光家里人，就是说身边的就是邻居啊或者是亲戚啥的，包括我的父母，他们都觉得我好像不大正干了，就是不好好养猪了，每天的一早就出去，之后晚上很晚才回来，之后他们总感觉不知道靠不靠谱，就是有这种想法，有这种怀疑吧，他们身边的人。
0: 您看，就是本来家里边养着牲口种着果园，老公在外面打工，那其实这个收入来说的话还是比较稳定的，即使有些差别哈，那大差不差的每年收入都是比较稳定。那这时候您这儿有了一个心思想去搞电商，这大家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一个新鲜事儿。那大家呢对您这儿也是比较持怀疑态度，您这个时候有什么事情让您去坚定这个做电商的信心吗？
1: 也许是就是怎么说呢，想把日子过得更好的一种心里边有一种那种念头吧。因为怎么说呢，觉得这是一个希望，觉得当时这个电商呢是我的一个希望，觉得这个电商呢是可以就是改变我当时就是卖桃难，就是卖桃自己受不了价格的那种困境吧。首先能解决我的这种感觉，卖东西没有好像没有尊严一样的，就是说人家说多少钱就是多少钱，你根本就没有讨价还价的这个权利，你要说多了人家可能就不要了。我觉得那就是我当时 唯一想解决的一个事情。啊，这是一方面。您之前是谈到哈，当时去学习的时候是互联网加农业，那这个农业方面咱们总得有一些特产才能够去售卖哈。在咱们蒙阴地区都哪些特产呢？嗯，我们蒙阴呢有苹果有板栗有蜜桃。嗯，我只知道我们桃中的很多，但是我不知道蒙阴蜜桃是地理标志品牌，也是在我在 农网小培训班上老师讲到蒙阴蜜桃是地理标志品牌，品牌价值呢38.9个亿，我一下就感觉震惊了。老师说呢要利用这种地标性品牌去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而且要创建自己的品牌，都是讲的一些猛听像是一些大道理，但是你实际静静的想下来，这就是一些 真实的一些这个方法嘛。所以说我作为那时候自己呢就觉得很惭愧，作为一个蒙阴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这个品牌，就手里捧着宝贝，不知道是宝贝。对，老师还讲的就是说酒香呢，之前是酒香不怕巷子深，现在是酒香也怕巷子深，需要宣传，要懂得经营，要用互联网的这个方法呢把我们的产品卖出去，把我们家乡宣传出去。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我把老师讲的在课上的每一句话都记到了心里边，而且呢都运用到我的实际的 这个后来的这个干事创业当中去了。我记得有一个叫刘国志老师讲到这个要人无我有，人有我有，人有我特，人特我转。其实哎呦，我觉得有文化的这个大学老师教授他就是不一样，简简短短的几个字，而且简单明了，让我很易懂，就是说一下恍然大悟。 就是说大家都在种桃的时候，你看我也在种桃，但是大家都种了一个品种，我也去种这个品种，有什么特色呢？有什么优势呢？没有什么优势。所以说我就反思我这十年这个种地啊养猪啊，我所踩的坑没有避开，就通过老师讲的这些呢，我又把它用到我的这个干电商上去了。嗯，您看您之前说一直在找出路，那这时候找到出路了。 您呢也是积极的去学习，自己每天起早贪黑的去向高手请教哈。那这段时间自己的电商做得怎么样？从好几天卖不出去一单，再到后来就是一天能卖个好几单了，再到后来就是一天能卖个三单五单四单八单的，就这样子卖。刚开始呢是卖我们的苹果，因为冬天的时候就是有苹果有板栗， 有山楂，那个时候就是先上架了我们的苹果板栗和山楂，就这样开始的卖着，卖着就是卖的多了，能卖个几十单了，哎，就感觉好厉害了。那个时候觉得，觉得好厉害。后来，就临近这个快春节的时候，我老公就回来这个一次，他回来一次呢，他发现这个事情，他发现 也很新鲜，电商这个事情对于他来说，他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新鲜的事情。因为他觉得，哎，在家里，就能把苹果卖出去。哎呦，而且看到那个时候哈，说真的，就是说，哪怕卖到北京一单，哎，我都觉得，哎呦，我们这个沂蒙山的这个苹果啊，已经迈向北京大城市了。 还有心里那个高兴，其实只是卖出去了一单，那个时候不知道一单就是说五斤，就是那么少，其实起不了多大的就是说宣传作用啊，或者是多大的影响力，但是在心里边呢就有那么种想法，哎呀，觉得好厉害了，觉得，哎，卖到那个上海或者卖到广东，哎呀，觉得哎呀，我们的苹果一个一个的就是这样，就是 走进上海，走进广东，走进这些全国各地的大城市，啊，心里就可开心了。所以我老公呢，也是受我的影响吧，他也觉得这个事得好好干，所以说呢，他也很支持我，包括发动他最早的时候，他发动他们那个，就是说青岛那边的这个朋友，也在网上买我们的苹果，相当于是帮我增加销量那个时候。
0: 们是扎根家乡播种梦想的新农人，他们是乡村振兴接续奋斗的领头雁，他们是带领群众共同致富的能人，他们是乡亲们身边的红人。我们一起来听他们的故事。功夫不负有心人，眼看着自己的电商铺子销量渐渐好转，却因为农产品的季节性原因没货可卖了。牛庆花该如何破局？又是什么方法帮他两个星期卖出了50多万的货？曾经坚持在外打工的丈夫能回来吗？牛庆花一家团聚的愿望能实现吗？欢迎继续收听。虽然说呢这个单数不多，但是意义非凡哈，可以卖到各个大的城市当中，让各个城市当中的朋友都可以尝到咱们蒙阴的苹果，尝到蒙阴的蜜桃。您刚刚也是谈到哈，这个做电商做得越来越好了，当时怎么没有说想让您爱人回到家里和您一起来做呢？
1: 我们是在2016年的春天，我老公呢是给我装修了一个差不多40平方的一个房子，闲置的一个小杂屋，说以后你就在这里好好做电商了，因为有一台电脑，一台破旧的这个，我们叫写字台，就是那个办公桌。哎呦，我包括这个包装发货都在里边，我就觉得有这么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空间，我觉得我老公给我非常大的支持那个时候，但是呢，他还是该走就走了。但是他去了青岛打工的时候，他也会经常关心着我家里的这个电商的事情，经常问你今天又卖了几单呀，今天又卖的苹果还是卖的这个栗子呀，还是卖的花生呀，他就经常这样这个问我。那个后来慢慢的，就是我们这边的花生和苹果就这个不多了，不够卖了，之后就需要到邻镇其他乡镇呢去。

0: 弄花生，白天卖了，晚上去选花生，选了回来之后第二天再开始发货，就这样每天忙忙碌碌的就把这个产品发出去。
1: 嗯，
0: 从刚开始卖不出去到后来慢慢的卖的，就是因为农产品有季节性，就是很强，到了一定时间它这个季节过去了就没有了，到了三四月份四月份左右吧，苹果和这个花生基本就要结束了，那个时候就眼看就没东西卖了，哎呀可着急了，就觉得哎你说这事哈，你说好歹的卖起来了，你说又没货了是咋办，哎呦在那时候就在想，思前想后想啥呢，想来想去卖桃吧，那眼看着桃还不熟，还有一两个月才熟，那怎么办呢，哎之后就想想要不先预售吧，就从那个预售开始。
1: 这个想法是谁想到的呢？
0: 也是我没想到的，就是压力这下变成动力吧，思前想后就是想到了这个桃子先放上去卖卖试试，当时我是说想着试一下吧，这不这一试呢，哪想到就是说因为我们前期卖的这个苹果和花生呢就是品质比较好，价格呢也不是很高，得到了一些消费者的这个认可，
1: 有了老客户了。
0: 对他们这些老客户先拍下了第一批，有了慢慢的有了销量之后呢，就是单位也越来越多，不到两个月时间吧，预售了100多万。
1: 哎呦，
0: 在这100多万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震惊了，就是只开始梦想很小，只想着把自己家的桃啊苹果呀卖出就行，后来一看卖到这100多万的时候，一个品种100多万，其实我们一个村子两个村子还真的是供应不了，选不出那么多的精品桃来。
1: 当时我也在想说您自己家里边的果园，包括说村子里边的这些果园当中，这些桃能够吗？
0: 对呀，
1: 那就得像之前那样去外面去收购了哈。那这时候应该您的爱人是彻彻底底回来帮您了吧？
0: 其实我们当时是想了，也想了很多，我们其实这个100多万呢真的就是怎么说呢，失败与成功真的就是一步之遥，我特别有体会，就是那个时候当卖了这100多万的时候，有好多人就知道我们卖了那么多桃，但是那个时候我不知道啊，大家从网上可以搜得到，我只知道我在家里就这么个小屋里卖桃，怎么被人发现的。好多人呢就跑过来问我，哎呦你怎么卖的桃，或者你怎么样怎么样，哎呦也有人为我呢担心捏了一把汗，好多人为我捏了一把汗，就是说你能顺利的发出这么多桃去吗？就是说在2016年我在发出第一批蒙阴蜜桃之前，没有可借鉴的发桃的经验，不管是包装还是物流还是我们桃子是否能经得住，就是说30天在路上的这个颠簸，所以说种种的问题又来了，所以说我都感觉神经每一个神经都绷着，那时候是很多人觉得哎呀你看你好厉害卖了100多万，在我眼里就觉得一天发不出货，我这个单位一天卸不下来啊，我可紧张了。那个时候有好几天吧，就是整夜整夜的睡不着觉，就是有好多身边的朋友啊亲戚啊或者啥的就跟我说，哎呦给我算账啊，都替我担心算账，说这100万啊如果说这个赔了这辈子就翻不了身了。
1: 这100万的这个订单当中，您有算过说能挣多少钱吗？
0: 当时算了一下，可能能赚10万块钱，当时是在算，要比我们平时2年的纯收入都要高，可能得需要我们3年，我们两个人3年的时间吧。所以说呢，也是您说的这个事情呢，我也是跟我老公的商量的时候，我说其实应该是50多万的时候，还没到100万，最终是预售100多万，应该2个星期预售50多万的时候，52.9万的时候，记得很清楚，52.9万的时候，我们就是说有压力了，还没到100万的时候，我的压力就来了，我就跟我对象说，我说现在这个事情，我们得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去干了，我说你在外边干装修，我是的干工程，我说是不是也得需要本啊，也得投资呀、啊。我是不是也得工人呀，也得料啊，你忙忙活活的下来是不是也是有个10几万、几十万的跟人家要钱啊，各方面啊不好要啊，我说你也是不是也有困难，我就跟他讲这些。后来我说咱们要把它当成一个事去干，要把它当成一个事业去干，我说已经不是咱小打小闹卖个10单8单了，我说 50多万。我说我长这么大没见过这么多钱，人家通过平台，虽然这个钱在平台上压着，但是人家消费者实际已经付款了。
1: 嗯，
0: 我有一天我们把他货投的成熟了，我们把货发出去了，人家收到货满意，点了确认收货，这个钱咱就能花了。嗯，当时我就跟他这样说。还有一个，我就是当时就是说，如果说把这个店这个不要了，我说这一辈子可能又得回到原来，我说我已经不想再像之前那样，我想找一个新的路子。
1: 嗯，
0: 当时也是我们两个也是纠结，纠结了好长时间，有好几天就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思前想后，最终决定就是把它当成一个事去干了。
1: 嗯，也许一次聊天能为你打开心结，也许一段感悟能让你坚定信念，也许一个故事能指出一条创富路。在这里，你不仅是聆听者，还可能是讲述者。你我一路同行，温暖相伴。其实这是有关于一个家庭该往哪个方向去发展的一个重要路径的一个问题了哈。你看，就是拿到这么大的单，您也说到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心里特别不踏实。那不踏实的点在哪儿啊？是担心收不上果来，还是担心发不了货？
0: 都有吧。嗯，就是我说的包装呀、物流呀，包括桃子的品质呀，是否能选出这么多高品质的桃子来啊？我首先呢是这个想到我们农广校培训的时候，老师讲到，就是我们同学之间认识了，农广校搭建这么一个平台，我们资源共享。我们这个各自发挥自己的优势，希望同学跟同学之间呢能够这个有更大的这个收获。所以说我就想到我们农广校同学当中的这个合作社的社长呀，这些农场的家庭农场的农场主啊，我首先想到他们，因为他们手中的这些这个桃子的品质要比一般农户的品质要高，因为我们都是参加过农广校培训的，跟他们去谈合作，我觉得有同学这个情谊在里边更好谈，更容易被他们理解。所以说我首先找到第一个是这个姓单子的这个家庭农场的宋炳泽同学，我就跟他说，你愿意把你的桃子这个好的桃子卖给我吗？通过电商给你销出去，我说每斤价格给你高5毛钱。
1: 嗯，
0: 也是源于同学关系吧。还有他很爽快地答应我。
1: 第一次这么100万的大单结束了，算是一个顺利的开端。那接下来您的爱人应该回来帮您了吧？那他有回来吗？要一起来做电商？
0: 他应该是在16年的3、4月份就回来了。他走了之后，接着后来我让他回来，花生快卖完的时候他就跟我回来了。回来之后他就跟我一起把这批桃子一块发完了。到了冬天播大忙的时候他又出去打工了。到了第二年春天，2017年的春天的时候，他又出去，觉得家里不是很忙的情况下，他又出去打工了。到了五一之后吧，我们这边樱桃熟了，之后我就以一个这个非常强硬的口吻说他了，他就回了，他也没出去。
1: 其实这时候说话有底气了啊，我感觉您做完这个电商之后呢，对于家庭的整个主导的这个能力也越来越强了。牛庆花凭借着自己吃苦耐劳、敢闯敢拼的劲儿，通过预售的方式让他挣到了人生当中第一个100万。他心心念念10年的一家人团聚的愿望也终于得偿所愿。而这仅仅是个开始，他又是如何将自己的电商路越走越宽的？这位新时期的沂蒙六姐妹又是如何带领大家一起致富的？欢迎下期继续收听电商玫瑰牛庆花的故事。
2: 这个银红呢，主要还是看从他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3: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2: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 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3: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2: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3: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2: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锉、修、打磨，大约十几接近二十来个步骤。
3: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十几万次的捶打，退火十几次才能成型。
2: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3: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2: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3: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4: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亲爱的农民朋友，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收种管理要点。
5: 在盐碱地种小麦，不光要看地上，更要顾着地下。麦收前后这两步走，关系到蔗茶收成和夏茶出苗，一步也马虎不得。
4: 一，麦收时盐碱地要抓住两个关键。第一，看准火候，低损收获。盐碱地小麦前期发育慢，后期容易早衰，掌握好收获时间，就等于给产量上了锁。
5: 小麦要在腊熟末期到晚熟初期收割，这时候产量最高，品质最好。盐碱地苗情弱，地块硬，收割机速度别太快，树牢减损就是增产的意识，把每一粒粮食都收回家。
4: 第二，高硫茶覆盖，秸秆易盐。盐碱地上收麦后，秸秆不要清走，推荐采用加装后置式秸秆粉碎抛洒装置的联合收割机，实现小麦低硫茶收割与秸秆就地粉碎抛洒一体化作业，硫茶高度约十厘米。
5: 切碎的麦秸直接均匀铺在地表，就像给地皮盖了一层被子，太阳晒不透，底下盐碱就不容易顺着水汽反上来，秸秆烂了还能变肥料，一举两得。
4: 二，收完小麦种玉米，下面这两件事对盐碱地特别要紧。第一，抢时深耕，临盐降碱，麦收后趁着夏天雨水多，赶紧把地深耕一遍，深度要达到25至30厘米，只翻不爬，让大土块充分暴晒。
5: 深耕能切断土壤里繁碱的毛细管，让盐分随雨水往下淋走，这样秸秆深翻还田后，土壤含盐量明显降低，玉米根扎得深，长得壮。
4: 第二，选耐盐种，抢商早播，要选经过审定适合当地盐碱地种植的耐盐品种。
5: 播前再把底肥施足，有条件的最好配施一些有机肥或者土壤调理剂，给种子创造一个低盐舒适的苗床。
4: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3: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6: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3: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6: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3: 让我们万众一心， 在齐鲁大地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省的美丽画卷。

0: 现在是晚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0: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3: 当前我省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省财政持续加大投入，夯实防汛安全保障根基。初秋时节，泰安东营的水果相继成熟上市，带动了果农增收。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暑期人才招聘会，实现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的高效对接。郯城县深入实施一村一年一场戏送戏下乡惠民工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当前我省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省财政持续加大投入，夯实防汛安全保障根基。
4: 赶在主汛期到来前，平邑县利用已拨付的中央预算内资金，完成了德化水库的泄洪提升和加固工程，提高水库防汛承压能力。
5: 通过溢洪道拓宽工程，我们的过流能力从以前的65立方米每秒提升到现在的115立方米每秒。通过实时出现加固工程，水库满足了行洪能力要求，提升了防洪灌溉的功能。
4: 平邑县地处沂蒙山区腹地，大中小型水库部分为头顶库、串联库，坝下就是村庄农田，防汛压力较大。截至六月底，平邑县完成了小型水库的除险加固改造，
6: 充分利用好小型水库提升防汛能力专项指引以及小型水库维修养护项目，精准实施小型水库隐患治理，配齐配足必备防汛抢险物资，全力保障小型水库安全稳定运行。
4: 防汛既要硬件过关，也要看得准水情。得益于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当地推进水利测雨雷达建设应用，塘村水库雷达站点成为全省测雨雷达先行先试站点之一，可动态监测云中雨，精准追踪雨团移动、生肖演变，为水文形势研判提供高精度基础数据。
7: 依托测雨雷达数据，能提前预报雨量有多大、雨会下在哪里等信息，有效延长洪水预报预验期，为防汛调度决策争取宝贵时间。
4: 织密全省防汛一张网，省财政密切跟踪全省雨情水情发展。最近山东又下达防汛专项资金1.02亿元，其中4700万元用于转移避险及防汛能力提升，5500万元用于小型水库安全度汛和防汛物资储备。
8: 我们将进一步加快资金拨付进度，推动资金快打基层、快打项目。同时，省财政厅将加强资金绩效管理，切实发挥资金最大效益，确保关键时刻资金能够及时到位，满足需求。
3: 禹城市开展10个防汛专项提升行动，系统排查防汛隐患，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9: 在禹城市防汛指挥监控中心，智慧监测平台实时显示城区溢涝点的积水深度和雨量，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快速处置。
10: 坚持雨前设备到位，雨中随时抽排，同时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协调河道管理部门塌坝运行，腾出库容，把防范做在雨前，把风险降到最低。
9: 对于地下商超、停车场等地下空间，禹城市提早备足挡水板、沙袋和排水泵。全市11个镇街储备排水泵1471台，并组建社区应急队伍，开展管网清淤和常态巡查。镇村干部对危旧房屋建立台账，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1: 我们把防汛物资、应急队伍全部预置到点位，下沉到村居，做到关键时刻 用得上，拉得出，打得赢。
9: 目前禹城已开展多轮防汛应急演练，城区排水管网清淤和排涝泵站已完成提标改造，通过智慧监测、全域布防、隐患整治等多项举措，织密城乡防汛安全网。
3: 这两天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暑期人才招聘会，实现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的高效对接和精准匹配。
9: 在滨州市惠民县，招聘会吸引众多求职者前来咨询，无论是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务工人员，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12: 现场的一些岗位啊，非常的多，有一家呢非常的合适，离我家也非常近，我们进行了相互的了解和沟通，应该可以很快入职了。
9: 本次招聘活动精心筛选30多家招聘企业资源，汇聚优质岗位1000多个，覆盖高端铝、装备制造、新型绳网、现代服务等领域。在平度市高铁站广场，招聘会现场人气十足，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求职，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工作环境等情况，
13: 帮助企业招聘劳动者求职，希望广大求职者能够找到心仪的工作，也期待各个企业择优纳才，实现互利共赢。
9: 本次招聘会吸引90多家企业参与，涵盖制造业、化工业等多个行业，提供就业岗位1500多个。德州市武城县也组织举办人才夜市暨公益岗、退岗军人专场招聘会，以轻松便民的夜间招聘模式，搭建企业与求职者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桥梁。
14: 聚焦公益性退岗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开展专项帮扶，通过线上线下双向服务模式，真正实现群众纳凉、逛街、求职一举三得。
3: 恰逢周末，青岛市城阳区东毛西毛乡村振兴片区果香满园，吸引市民游客体验采摘的乐趣。
9: 走进片区迎顺农场蟠桃种植园，红彤彤的蟠桃挂满枝头，游客亲手挑选鲜果，现场品尝，享受田园独有的松弛与惬意。
15: 吃的又脆又甜，很好吃。我喜欢吃这种裂口的，我感觉越裂开的越好吃，越甜。
16: 然后没想到就是这真的是很甜，软的和硬的都各有特色，游玩环境也是挺好的。
9: 采摘的同时，片区重磅农文旅项目青岛蟠桃园度假区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休闲打卡。度假区创新融合西游神话 IP 与本土桃文化，打造蟠桃园大会、火焰山实景剧场、乡村乐园三大核心板块，与周边采摘园联动，形成采摘家主题度假的精品近郊游玩线路。
17: 我们最喜欢那个火焰山那个表演，它那个灯光效果还有那个舞蹈那个表演者特别震撼，特别火。
18: 就是特别省心，像我这个外地过来的游客，主要是不用来回折腾，吃住行都在这个度假区里。
19: 表演最精彩的就是在8点的时候那个整个的一个晚会节目，有大铁花，还有这个水雾，特别特别好。期待大家带孩子过来游玩。
3: 滨州市吴地县甜蜜专列定制文旅线路全新上线，将景点和特色采摘串珠成链，吸引市民游客纷纷打卡体验。
20: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滨州市民畅游吴地甜蜜专列的首站，吴地八里绿洲葡萄采摘园，开启吴地一整天的甜蜜旅程。
9: 上午9点半，首批搭乘甜蜜专列的游客率先抵达本次行程第一站海丰街道吴八里村，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半小时后，列车到达吴地古城景区，游客可以感受美丽中国打卡点的千年文脉。随后抵达的原自然古生物博物馆、水湾露营地，更是带给游客很多新奇体验。
21: 我们一家人玩的都非常开心，主要是票价呢也才19.9块，比我自己开车来省事太多了，而且这一趟下来体验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22: 正好赶上这次暑假，跟着吴地的旅游专线游玩了各个景点，整个过程非常新奇有意思。
9: 甜蜜专列目前已实现常态化运营，因为出行方式灵活，很受市民欢迎。
23: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整合全县文旅资源，让游客真正可感、可及、可体验擦亮品质无敌旅游名片，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文旅动能。
3: 初秋时节，泰安东营的水果相继成熟上市，标准化种植提高了果品质，带动了果农增收。
9: 眼下在肥城市宜阳街道刘台村，一个个成熟的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桃农李宝正组织人手采摘成熟的桃子。
0: 我手里拿这个桃子啊，是玉飞，现在单果已经达到八两以上，每天就像这个品种吧，能卖到20000多块钱吧。
9: 在桃源镇西里村，一箱箱预定好的仙桃正在装车启程，运往全国各地市场。
1: 现在市场对咱这个桃子的新鲜度要求非常高，冷链物流打通以后啊，现在我这边一天拉货，一天能拉10000斤左右。复购率非常高。
9: 依托标准化种植模式，当地以佛桃为核心，主栽品种发展到40多个，形成早中晚熟系列品种，从4月下旬到11月上旬均有仙桃供应上市。在广饶县华田家庭农场苹果种植基地，不少市民结伴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2: 这里的苹果呢脆嫩甘甜，来这里呢摘的苹果既能收获新鲜的水果，咱还能呢亲近田园，放松心情。
9: 农场深耕林果种植多年，科学搭配早中晚熟苹果品种，错峰上市，有效拉长采摘周期。
2: 现在正是萝梨、黄硕成熟的时候，萝梨香甜，黄硕脆甜，现在刚刚开园，我们的采摘期很长，一直持续到11月底。
9: 果园全程采用矮化密植栽种技术，同时坚持绿色生态管护，果品具有天然纯正的口感和优良品质。
2: 每亩产量能达到4000多斤，我们这个果树都是绿色管理，保障天然口感，大家吃起来也放心。我们果子很受欢迎，远到北京、上海、青岛的游客都过来采摘。
3: 菏泽市成武县发展七彩雀山鸡生态特色养殖，推动林下资源变资产，特色畜禽变财源。
9: 走进成武县汶上集镇七彩雀山生态农场，七彩雀山鸡在树林间来回穿梭，自由觅食，林下生态养殖的鲜活景象映入眼帘。
5: 像这只鸡大概就是在3斤半到3斤8两之间，200块钱一只，大多数人还可以接受的。
9: 雀山鸡野性强，抗病能力好，十分适合林下散养。农场坚持原生态放养，再搭配玉米、谷物等杂粮科学配比投喂，最大程度还原雀山鸡原生生长环境。
5: 这鸡基本上至少是一年以上，还有很多色系，颜色比较多，所以它叫七彩雀山，肉比较紧实，更香。
9: 原生态的养殖模式造就了雀山鸡优良品质，鸡肉紧实低脂，营养价值突出，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农场一边依托电商拓宽线上销路，一边线下对接商超合作养殖户，成品鸡种蛋订单接连不断。
5: 你像七彩雀山的种蛋就是6块钱一枚，如果是五彩的种蛋，那就是20块钱一枚。旺季的话，一个月是卖个2-3万块钱，这是很轻松、很正常。
3: 郯城县深入实施一村一年一场戏惠民工程，把特色小戏小剧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9: 天色渐暗，郯城县花园镇刘湖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小戏小剧演出精彩上演，多样的节目形式、丰富的演出内容，为现场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24: 今晚上的节目非常精彩，我们都能看懂，也非常喜欢看。
9: 这次送戏下乡活动整合县域优质文艺资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小戏小剧为载体，实现文艺惠民、文化育人、文明培育深度融合。
25: 演出的节目都是我们自己编排的小戏小剧，既有弘扬沂蒙精神的红色剧目《一河红》《西凉陈红才》等，也有倡导孝善家风的小戏《向阳花自开》等作品。我们就是想通过一场场接地气的演出，让孝善文化和沂蒙精神代代相传。
9: 结合一村一年一场戏送戏下乡工程，郯城县依托本土原创优秀小戏小剧作品，以沉浸式场景化接地气的文艺演出形式，讲好沂蒙红色故事，传承红色血脉，让沂蒙精神融入日常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25: 我们将继续扎根基层，深入乡村，持续常态化开展送戏下乡演出活动，把更多贴合乡村生活、传递正能量的文艺作品送到各村各户。
3: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6: 这片辽阔的土地上，到处都有温暖的阳光。
9: 远处是那与海相交的天际，近处是那硕果累累的土地。
26: 沃野千里，我们为了大地的昌盛而歌唱；
4: 大海浩瀚，我们为了经济的繁荣而自强。
26: 让我们万众一心，在齐鲁大地
4: 共绘乡村振兴、海洋强盛的美丽画卷。
9: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6: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盐碱地夏季作物管理技术。
9: 第一，巧浇水防反盐。夏季蒸发强，盐分容易随水上升聚集到地表，伤害作物根系，浇水要避开中午高温时段，最好在早晚进行。
6: 采用小水勤浇、沟灌或滴灌的方式，避免大水漫灌。大水漫灌后，水分很快蒸发，盐分反而留在表层。如果遇到连续干旱，可以适当增加浇水次数，保持土壤湿润，起到压盐作用。
9: 第二，勤中耕，破板结。浇水或雨后地面容易形成硬壳，阻碍幼苗生长，要及时浅中耕，深度3到5厘米，切断毛细管，减少盐分上反，还能提高地温，促进根系下扎，中耕时注意不要伤根。
6: 第三，巧施肥抗盐害。盐碱地土壤结构差，建议增施有机肥或腐殖酸类肥料，改善土壤通透性，降低盐分危害。
9: 追肥时避免一次性施太多化肥，尤其是氯化钾、氯化铵等含氯高的肥料，会加重盐害，可选用硫酸钾型复合肥，配合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和云台素内酯，增强作物抗盐能力。
6: 第四，补苗要及时。夏季常有高温干旱或暴雨造成缺苗断垄，发现缺苗要趁阴天或傍晚带土移栽补苗，补后浇透水，提高成活率。
9: 农民朋友们，盐碱地管理关键在水和土，只要咱们浇水得当，勤中耕，巧施肥，就能减轻盐害，保住苗，夺高产。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0: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一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济南市南部山区啊，有一位名叫孟令军的退役军人，他脱下军装却未褪去军人本色，带领家乡的山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庄美、村民富的振兴之路。
9: 一大早，孟令军就来到村办老年食堂，仔细查看今天的伙食情况。食堂内忙碌而有序，他仔细询问菜品口味，叮嘱一定要让老人们吃得健康舒心。
7: 书记，今天有白菜，有豆腐，有肉，有茄子。你想卫生了，就是必须打扫干干净净的。
8: 安全这个问题你要重视啊，特别老年人，进进出出的。
7: 老年人吃饭的特别多。在幸福园呢，你放心，都是俺一个不叫他出问题。
9: 一顿热乎饭温暖老人心，解决吃饭问题的同时，他更把村民的出行安全扛在肩上。新的村委班子刚刚选出，他就带领村两委开始修缮危桥，为沿河道路加装护栏，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8: 路宽桥窄是很存在很多的隐患，前几次都出现过有些送货的车哈，就压到这个路边，差点出现了安全事故。所以说这次本届刚换完第一天，我们就行动起来了。
9: 近年来，孟令军带领村民打通了连接外界的长要路，又硬化了十余公里的生产路和街巷，彻底改变了村里的交通面貌。路通了，人心齐了，孟令军开始谋划产业致富的门路。一次外出学习，他发现外地如火如荼的艾草产业，而常玉村漫山遍野都是野生艾草，他当即下定决心带领村民发展艾草经济。
8: 街道上组织乡村振兴学习，看到人家在搞这个产业，搞得非常红火。哎，当时我就恍然大悟，就是哎，我们村满山遍野的都是艾草啊，人家能做，肯定我们也能做。
9: 随后，村里进行了土地流转，建起艾草加工厂，让一系列艾草产品通过各大电商销往全国。利用艾草产业，村民挣到了致富的第一桶金。艾草产业站稳了脚跟，孟令军又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好山好水，发展旅游业，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8: 因为我们这个村空气好，海拔也高，一年四季长流水。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想把我们村做成一个乡村旅游村啊，我们有爱的产业了，哎，我们还想让它达到吃住行啊、旅游购这六要素。
9: 依靠特有的地理环境，村里精心打造了十家精品民宿，让游客住下来留下来。为了让年轻人游览乡村，孟令军还大胆引入现代元素，举办山谷电音节，现代与传统的激情碰撞，吸引了数万游客。从民宿到电音节，常玉村用文化 IP 打响名号。如今的村集体年收入从不足10万元增长到80余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万元。孟令军用实干诠释了军人的本色。
0: 我们加强培养选拔，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作为村级后备力量，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再就是搭建了交流平台，打造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提供政策、融资、项目指导等服务，引导更多老兵扎根基层，服务乡村，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力量。
10: 德州烙林的孙连军是一位退役军人，几年前啊，在天津从事建筑行业的他回到家乡开始养泥鳅，在他带动之下，当地村民啊也通过泥鳅产业实现了增收。
11: 在这里干了多长时间了？
12: 待了4年半了，
13: 干了6年04个月了。
11: 记得这么详细。
14: 两位大叔已经年过七旬，但是老有所为，在自家门口赚个零花钱，老有所得。
13: 一个月还3000来块钱啊，
11: 满意吧？
12: 满意。
14: 他是那两位大叔的老板，年轻时当过兵。他一边接着客户的电话，一边看着水面，水面之下满满都是财富。
13: 你看那泥鳅，啊，今年的泥鳅咱又丰收了。这个泥鳅这个色泽，这个跳形是吧？这个批发商啊，他最愿意这个要这个颜色好的了，黄色的他在市场多卖2毛钱。
14: 孙连军，烙陵市青阳湖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的合作社以养殖泥鳅为主。
13: 目前咱这个规模，单纯泥鳅来说，我们这个合作社在全国这是数一数二的，我可以这么坚定地说。
14: 孙老板的自信来源于中国农网2021年中国农民合作社500强排行榜，他的合作社排名第269位。说起来，老孙的主业是在天津做建筑机械租赁，就是出租建筑吊篮。目前孙连军的公司共拥有建筑吊篮1500台。
13: 从一个租赁行业再转型到水产养殖行业，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14: 既然是个挑战，为啥非要跨界养泥鳅呢？一盘红烧泥鳅或许能说明点什么。
13: 有次一个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旅游，这个途中，在别的那个餐桌上，我吃到一那个红烧泥鳅啊，勾起了我小时候的难忘的回忆。小时候了，你看那时候条件不是不好嘛，要想吃个水餐，都是想去钓钓肚吧，是吧？愿意上那个沟里、湾里那个逮个那个鱼啊，是吧？抓个泥鳅，啊，那时候要逮了以后，那是就是美味佳肴啊。
14: 红烧泥鳅勾起了儿时的记忆，种下了养殖的梦想。孙连军随后展开了多次全国泥鳅考察之旅，
13: 经过前往这个江苏、广东、湖北、湖南这个等地吧哈，跟当地的养殖户进行交流，啊，发现了他这个啥呢？他不乐意得病，而且市场需求大。
14: 孙连军的家乡水资源丰富。2016年，带着家乡情怀，带着700多万，孙连军回乡创业。他承包了40多亩旧有的池塘，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之后，开始养泥鳅。
25: 当时来说的话呢，在南方是比较成熟的，到在我北方呢，当时是一个空白。然后孙总呢，他也是就是做了一个我们北方的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算是。
14: 然而刚开始养的时候，老孙却舍不得放泥鳅苗。
25: 苗种呢价格特别贵，所以说我们就考虑这个成本的问题。当时我们是每亩地放翠苗的话是放到7到8万，然后我们亩产量的话能够达到2000斤左右。
14: 原来当时泥鳅苗需要从南方客户手上买入，40亩水面光是泥鳅苗每年就消耗老孙170万元。
25: 南北气候差异很大，水质差异很大，长途运输就造成那个伤亡比较大，所以我们当时就考虑，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苗种在我们北方也能繁育。
13: 要想这个养殖成功挣大钱，光依赖对方把咱们发展不大，是吧？我也从这养殖泥鳅的这个源头做起，先从育苗到手。
14: 老孙投资100万元建成育苗车间，经过3年的钻研，成功掌握了一套泥鳅育苗技术，养殖水面也由刚开始的40亩扩展到现在的300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300亩泥鳅苗就省了100多万。
25: 那我们自己繁育的嘛，就水花苗，我们就放到200万到300万每亩，然后呢，产量呢能够达到6000到8000斤，就是说在成本降低的同时呢，就是每亩的效益呢也翻了好几倍。
14: 从此，老孙的泥鳅事业走上了康庄大道，一大批紧跟着老孙养泥鳅的能人志士也尝到了甜头。
15: 跟孙总接触以后啊，让人感觉他给人带来的比较踏实的感觉，所以相信孙总能够领我们致富。
16: 养泥鳅一共养了4-5年了，一共养了30亩，产量4-5千斤左右吧。
10: 学生亲手操作，不在纸上谈兵。山东农业大学智能制造实训系统将传统机械加工与数字化控制、智能化操作相结合，帮助学生直观理解现代装备制造的基本流程与关键技术，将抽象的工程原理转化为可观察、可操作、可体验的实践内容。
17: 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这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立体仓储加工的第一步呢，肯定是我们的机械臂先从我们的毛坯仓库当中取了毛坯件，还未加工的件，机械臂呢沿着这个导轨一直往前走，输送到下一部分加工执行单元，就是这个数控车床。数控车床呢，就是对这个毛坯件进行一个粗加工，为下一步的这个精加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整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呢，有软件控制部分，其实有4部分软件。第一部分软件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智能制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产订单是怎么下的，怎么执行的啊，一个也是进行一个学生进行一个软件的设计，软件的执行。第二部分呢，就是数字孪生部分，学生在上这个智能制造实训课程之前，先在实验室内对软件的各个执行部分、实体部分呢，先进行一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模拟。第三部分就是一个 PLC 后台控制部分。第四部分就是实时显示、在线显示，起到一个监控警示的这么一个作用，实时的来监控指导我们这个制造的执行。这个就是我们未加工的毛坯件，也就是说先进行一个粗加工之前的准备工作的一个毛坯件。这个就是我们学生实时操作之后加工的一个成品，也象棋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这个帅这一个组成部分。
10: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巨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巨峰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1: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番茄种植用好菌渣。
3: 第一招，菌渣处理要到位，把菌渣均匀铺开晒3到5天，每立方拌入2公斤生石灰发酵20天，等掰开看到白色菌丝，闻到泥土香，这才是熟透的好肥料。
2: 第二招，整地施肥讲搭配，整地时按每亩菌渣1500公斤配腐熟羊粪800公斤，记住3:3制，也就是翻土深度30厘米，起垄高度30厘米，垄间距30厘米。特别提醒，如果遇到春旱，建议采用滴灌带加黑色地膜，既保伤又防草。
3: 第三招，定植管理抓关键，选抗病性强的苗，栽植时注意不碰底肥，不碰地膜边缘，苗期遇到倒春寒别慌，夜间恒温保持12摄氏度以上，可用秸秆生物反应堆增温补碳。
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2: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0: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4: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临沂市蒙阴县被誉为中国蜜桃之都，眼下正是各种蜜桃接连上市的时节。在蒙阴县的连城镇，有一位叫做房成学的桃农，同样的品种，同样的栽培方式，他种的桃子啊就比一般果农要好，表光好，糖度高，刺果率低，而且还能多卖钱。那么房成学种桃子究竟有何绝招呢？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我们就跟随记者一块儿去看一看。
5: 我现在呢是在蒙阴县的连城镇，我身后呢是一处蜜桃的交易市场。现在呢是早上的6点钟，可以看到已经是一派繁忙景象了。来这里卖桃的果农呢是非常多。现在市场上卖的最多的桃子啊，名字叫做黄菊油，桃如其名，颜色呢是黄橘色，个头很大，口感脆甜。大姐，你每天都来卖桃吗？
6: 啊，
5: 您这桃子今天在市场卖多少钱？
6: 2.40。
5: 2.40。今天咱这桃子在市场卖多少钱？
6: 2.4。
5: 咱这桃子今天在市场上卖多少钱啊？
7: 2.3。
5: 您这个桃子今天在市场上卖多少钱？
6: 2.4。
5: 刚才在这个市场上走了一圈啊，整个市场上卖价比较高的就是我身边这位房成学房大叔了。大叔，
8: 哎，
5: 咱这个桃这个多少钱价格卖出去了？
8: 批发价2.5。
5: 批发价2.5，这个价格在市场当中属于比较高的了吧？
8: 对对对。
5: 您这个来咱们这个市场多长时间把桃卖出去了？
8: 包完袋子以后没有半个小时，正包着袋子就来了嘛。提前已经过价格了，不是桃在这个哪个市场上要得很快的。
5: 其他的人我看还都在这个包袋在摆桃呢。
8: 对对对，其他人可能得1个小时左右吧，过啥的还得个半小时多。
5: 咱今天带了多少桃来？
8: 300多斤。
5: 300多斤桶。
8: 对，
5: 都已经卖出去了是吧？
8: 啊，
5: 这位呢是市场的负责人，也是老板娘哈，王老板，咱来问问王老板，房大叔的这个桃为啥卖的又快，价格又高呢？
7: 你看，嗯，它的桃子表光也好，个头更大，也均匀颜色。另一个农会拿一个对比一下，嗯，你看，
5: 同样的品种，
7: 同样的品种，对，同样的品种，
5: 嗯，
7: 这个又有点青，还有点果秀，
5: 嗯，
7: 客商比较喜欢这种，
5: 卖相好，
7: 卖相好，对，
5: 受这个客商的青睐，
7: 甜度也高，
5: 嗯，哦，甜度高啊，咱们测测这个糖度有多少呢？好，咱们现场的来切开一个。这个房大叔的这个桃需要切下一小块桃，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桃汁啊滴在我们的测糖仪上，看看究竟糖度有多少。好，好，来，王老板，看看多少？
7: 15.4。
5: 15.4啊，
7: 吃起来又脆又甜，这种
5: 是吧？那我尝尝怎么样？
7: 可以
5: 啊，尝尝口感怎么样？很甜，好吃。
7: 那旁边的农户再测一下糖度，看一看。
5: 好，咱随便选一个。好，就选中它了。同样的方法啊，切一小块桃子，还要亲自测一测。工作人员把桃汁滴在我们的测糖仪上，
7: 12.4度。老方这个桃子吧，在我市场最高一点，他经常来卖，来了吧就都扒出来，就到客场就收走了。都是我们这边的客户吧，都是河北的、江苏的，有连云港那边的。
5: 表光好，卖价高。王大叔的桃子究竟是怎么种出来的呢？我现在来到了防成学的桃园哈，您种桃都什么独门诀窍吗？
8: 施肥很有关，
5: 跟施肥有关哈。
8: 啊，对，
5: 都是从什么施这个肥料啊？
8: 原来是其他的肥料，表光好，现在有明显的差异，口感也不如现在。原来小，个头都得3两以下嘛，超级果很少，光泽暗。最近几年施了，口感也好了，表光也好了，超级果越来越大了，4两以上，产量也上来了。
5: 方大叔用的咱史丹利什么样的肥料套餐？
9: 首先啊，咱们房大叔这块桃园呢，基肥呢是采用了咱们纯流基的3个时期的一个产品。这块产品呢有3个特点，首先呢3个时期的一个配比，它营养充足，而且呢里面添加了氮磷增效技术，可以啊提高咱们肥料的利用率，这个肥效比较长。再就是呢里面添加了活化腐蚀酸，对咱们呀有一个活土促根的一个效果。同时呢咱们的基肥呢，它的原材料呢是采用植物为原材料的，咱们这个桃树啊容易吸收，长势良好。同时呢里面还添加了枯草芽孢杆菌，可以有效抑制咱们土蚕病害的一个发生。最后就是呢咱们这个膨果机啊，采用了咱们这个12-6-44的小黑袋产品，这款产品呢采用了一个高钾的一个配方，可以促进啊咱们桃树果实的一个膨果着色增甜。同时呢里面还添加了硼、锌、铁微量元素，可以预防呀一个缺醋的发生。像今年呀，这个蒙阴县呢雨水偏大，大大降低了这一个刺果的发生，提高了咱们这个上苹果的概率。
8: 刺果少，原来是没有施丹利之前，刺果率大概在20%-25%左右。
10: 哦，用了史丹利之后呢？
8: 10%。
5: 这些呢是刚刚从房大叔的桃园里新鲜采摘的桃子哈。接下来呢，我们请张老师来测测这桃子究竟糖度有多少。那我们随便找一个桃子好不好？
11: 好。
5: 好，找哪个？
11: 就这个吧。
5: 好的。好，我们。哎呦，还挺脆呀、啊，这是。
11: 挺甜。
5: 啊，很甜是吧？哎呦，这桃汁水多。好。
9: 14.3，特别是啊，近期也刚下了雨，这个桃的甜度呀、啊，一般也就12-13个左右。你像咱这个甜度呢，平均来说呀、啊，提高了1-2个甜度，所以说呀、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8: 我是史丹利新光农场主，我为史丹利代言。
12: 黄土地，黑土地，施肥就用史丹利。
13: 黄土地。
4: 最近黑松土糊化肥东台西瓜王大赛正式启动，东台200多位西瓜种植大户齐聚活动现场，共同开启了这场瓜节盛会。在大赛的现场啊，70多斤重的巨型西瓜重磅登场，农业专家亲临一线，分享接地气一落地的西瓜提质丰产管理技术。如果说你想学习西瓜高产提质诀窍，角逐瓜王奖项，接下来我们就探访赛事现场。
14: 我天，撑不住了！这瓜得多少斤啊？
15: 大概70多斤吧。
16: 想知道怎么种出来的吗？黑松土糊化肥，江苏东台赛区西瓜王大赛，现场看一看大户怎么说。
17: 施肥黑松土，我要当瓜王。
18: 西瓜王我来了。
19: 西瓜王大赛我来了。
20: 西瓜王大赛我来了，耶！
21: 热烈祝贺黑松土糊化肥西瓜王大赛江苏东台赛区
11: 东台呢，西瓜面积，常年保持在30万亩左右。由于常年红茶种植，出现了一些呢这个土传性病害，特别是庚腐病这一块，啊，还有这个枯萎病，影响到东台这个西瓜的发展。
14: 举办这个东台西瓜王的这个启动仪式，目的啊就是要提高这个当地瓜农的这个积极性，然后让他们用上黑松土活化肥的好产品，助力西瓜增产增收。
12: 施肥黑松土，助力西瓜王。
13: 种了多少瓜？
18: 40亩吧。
21: 100多亩。
22: 100多亩吧。
23: 100亩。
24: 80亩。
25: 130。
13: 这几年用的这个产品感觉怎么样？
21: 感觉还可以，糖分比较稳定，产量比较高。
19: 您是用3年了，确实比没用过要产量高一些。对土壤各方面都好一些。
21: 原来就是说也就种过5-6次斤左右吧，今年这个用了一点那个黑松土，它就多长了20斤。
13: 认可吗这个味道？
19: 认可认可，十分认可。就是要今年要多订多订好几吨的，
26: 因为种植服用下去以后，对它的产量呀、品质呀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说种植服放心，我们也卖得放心。每年我们量都是在增加的，从最早的时候第一年几百吨，到那个去年1000多吨，然后今年我们的目标是2000多吨。
11: 我们黑松土活化肥通过添加有益微生物菌，减轻种植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连着的障碍。另外，我们不仅补充西瓜所需要的氮元素肥料，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添加钙、镁、硅等中微链元素，缓解西瓜种植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生理性的病害。另外，我们通过添加了有机质和腐殖酸，可以重新塑造土壤的团粒结构，打破土壤的板结，为我们东台西瓜的高产优质提供有力的保障。
27: 接下来在东台市场，我们会走到每个种植大户的田间地头，来为他做试验示范，一直到后期的一个全程跟踪，让更多的种植户用上黑松土，帮助他们在西瓜上增产增收。
4: 贵州福泉的胡发富1996年入伍，当兵的十几年里啊，他自学了不少种养知识。退役之后，他把这些种养知识手把手交给了父老乡亲，成为了一名活跃在乡间的科技传播者。
28: 老百姓怕我走了，所以他们也不懂，他们不知道去找谁，所以他们就把我留下来。真的，到现在为止想到真的很欣慰。
2: 胡发富现在是贵州福泉的一位农资经销商，曾经他在西藏当兵5年，出钱讲技术，帮助那里的村民干农业，当地的种植户都很喜欢他。
28: 这是新华社记者在部队时候专访，教他们种西红柿、种蔬菜，种油菜。在西藏海拔高嘛，很多蔬菜种不出来，就自己购种子到西藏，然后教那些农牧民种菜嘛。以前那边的油菜最多有1尺高，我去了以后油菜种差不多1米高。
2: 2012年，胡发富从部队退伍，回到贵州福泉的他，本来可以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安稳生活。但他放弃了这一切，选择继续与农业作伴。
28: 退出县以后，然后就想自己在部队学了那么多东西啊，想来想去要把这学到的东西要带回家乡，传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帮助他们搞种植养殖，发家致富。所以就放弃了政府对我的工作安排，所以选择自主创业，就成立了农业公司。
2: 回到家乡福泉后，为了帮助乡亲们搞好种植，胡发富开了一家农业公司，给当地老百姓传播种植养殖知识，成了胡发富生活的常态。
28: 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就是福泉市第一个民间的移动农业技术服务推广站，就是只要在咱们福泉境内，不管村寨有多偏僻，山路有多遥远多难走，但只要接到种植户的电话，我们第一时间就把我们的服务车开到那里。一年最低有300天吧，在田间地头，5点钟基本上就起床了，晚上基本上天黑才回家。这个是到明年，它一定流标很厉害，像这个明年它一定很严重，这个它的储存量多，它开花它的颜色都要白一点，所以我们用肥料的时候一定就是要比其他常用肥料要少用点。谢谢。
21: 我们是老朋友了
29: 吗？老朋友了。你平时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找他吧。
21: 找他可以，这个人可以的。
28: 咨询啊，这些都是打电话就打，
30: 对，
28: 当兵的本事，说话不迟，说到做到。
30: 我们来说他还是挺负责的，
29: 很实在。
2: 技术指导不一定都能到现场，但是只要有人咨询，胡发富都

0: 为了能真正解决种植户的问题，掌握各种植保技术，胡发富坚持看书，与当地种植户研究新的作物品种，总结新的植保方案，各种各样的书籍胡发富收集了足足两吨。
1: 每年有全国植保会议，有大型的学习，我都要拿回来的都全部是书，基本上哪怕是晚上12点钟睡觉，我都要看半个小时的书。
2: 然后这边就是各种作物的这个病害图谱，还有那个虫害的图谱，涵盖基本上在国内的所有的作物的资料，
1: 最少有两本书。
2: 这一本是南京植保会的时候带回来的，这本书书里面的内容基本上60%-70%吧，都可以把它记得下来了。
0: 勤奋学习，早出晚归，讲技术，做指导，看起来很忙碌的胡发富不只是为了挣钱。每年他免费发给当地种植户的农用物资至少有2-3万元。
1: 向老百姓赠送每年赠送农用物资给老百姓，每年差不多接近2-3万，最低做生意多多少少也挣点钱吧，反正也就当拿一部分来回馈社会。何况我又是个退伍军人嘛，就是退役不退社，一队不离职，走基层服务三农，这一项工作，在我一生当中，我会一直把它坚持下去，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辈子就做好这一件事就行了。
0: 退伍不退社，离队不离职，胡发富用自己的方式感染着更多的人。
1: 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退役军事务厅发的给我们的这个聘请，就是向全省的退役军人种植养殖技术指导上课。
3: 胡发富是我们湖泉市的一名优秀的退伍军人，退伍后为了帮助当地的父老乡亲提高收入，自发学习了很多的农业知识，多年如一日的投入家乡建设，带领乡亲们致富，诠释了一名退伍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4: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于毅研究员这些年一直在积极推广离壁式经营花种植模式，这种新模式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增加种植户的收入吗？
0: 临沂市蒙阴县的一片金银花种植基地，这里的种植模式有些特殊。
5: 首先是特别的壮观，把这个金银花然后架起来了，现在是然后提高了它的产量，然后也方便农民去采摘。
6: 这个犁架栽培呢，也是从那个果树，就是葡萄，这个犁架栽培这个引申过来。这样呢，原来是一株一株，是分散的。通过这短短的一个株管儿，就把它顶上来，然后呢，它的藤蔓直接缠上来。
7: 在我们那也是的，它的枝条都是长得一丛一丛的，采用这种呢犁壁式的这种，让它的枝条集中的向上长。然后呢，把这个大量的这个空间呢节省出来，这样呢通风透光就更好。
6: 原来过去还弯着腰，这又不用了，
8: 这
6: 就可以了。
0: 犁壁式栽培金银花，通风透光，不仅方便了管理，还提高了产量。
6: 李老师，你看这个行间距就比较宽了吧？
7: 对
6: 吧？过去呢，都一般都是超过1米，这都1.2米多了啊。这走起来就是比较方便。以后呢，你要是开个小机器啊。也是很容易进来的，施肥呀，这个采摘呀，还有一个是别的一些农业活动都很方便。2-3年生的，
7: 对，
6: 都在底下这一块儿。你看，现在呢，通过这个支柱支柱和这个横的，这个塑料拉条那么整个来说呢，它就整个就往上移了，就是不光是底下可以像那个过去的栽培进行，那顶上这一块你看看这个面积，你看这面积多大了， 对吧？一下子就达到将近两米高了。
0: 不过犁壁式栽培模式需要投入塑料钢筋和无纺布以及水肥一体化的滴灌设施。
6: 你像这一个小小的这个叫塑料钢筋条它能够用10年，投资呢它并不是太大，2000多块钱吧，2-3千块钱是吧？
7: 虽然看了样子一次性的投入很多，但是呢，从长期的管理来讲，那么呢，它的整体的运行成本还是节约了很多。
6: 无纺布，黑色无纺布覆盖，能够有效的解决呢这个杂草的危害。那么如果棉去了这个除草剂以后呢，这个蜘蛛呢生长得更加健壮。无纺布底下呢根系附近它有专门的这个滴灌管， 防治角度也好，栽培角度也好，采摘角度也好，灌溉角度也好，等几个方面品质呢要优于咱们普通的这种栽培模式。
0: 这个基地目前共有1800亩金银花，采用的全部是离壁式栽培模式。
8: 在丰产期的时候啊，能达到亩产能达到200至300斤，老百姓的一般170-180斤，167斤也就这样。
4: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刊。再见。
9: 怎么有烟？着火了！
10: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9: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哦、啊，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0: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9: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0: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9: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0: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9: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0: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9: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10: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9: 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0: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9: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0: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1: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设施番茄定植技术。
12: 春季是番茄的生长旺季，合理定植不仅能够提高产量，还能提升果实的品质。
11: 一是温度控制，春季气温渐暖，但早晚温差大，设施番茄的定植最好在温度稳定后进行。一般来说，温度稳定在15摄氏度以上是最适合的，温度过低时要做好保温工作，防止冻害。
12: 二是选地要合适，番茄喜欢阳光充足的地方，所以定植地要选择光照条件好的地方，避免阴凉处，以免影响植株的生长发育。
11: 土壤要求疏松、肥沃、排水良好、不积水，最好提前进行土壤改良，确保土壤中的有机质充足，给番茄一个好的家。
12: 三是定植的深度和间距，定植时番茄苗的根系要完全埋入土中，根部的分布要自然，避免植株倾斜或过浅。
11: 一般来说，行距保持在40-50厘米，株距30厘米左右，这样能够保证植株有足够的空间生长，也能减少病虫害的发生。
12: 四是施肥很关键，定植前要施足基肥，特别是含氮磷钾的复合肥，有助于促进番茄的根系生长。
11: 定植后还需要根据植株的生长情况进行追肥，尤其是番茄开花结果期，要及时补充钾肥，促进果实的膨大和成熟。
12: 最后要特别注意病虫害防治，番茄定植后要定期巡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避免病虫害影响产量和质量。
10: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3: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4: 收到，我们马上办。
15: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6: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3: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7: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7: 这，我再信你一次。
1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7: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地震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2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7: 你看这上面。
20: 我的家！
17: 快！
2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22: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1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2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24: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啊强力支撑。
1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夏季溪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5: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三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10: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
12: 现在是晚上九点。
10: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0: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1: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0: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1: 奋斗乡村，
10: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 青岛调频94.4，
10: 淄博调频90.0，
1: 德州调频104.7，
10: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0: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开头呢，咱们先来说说旅游啊，正值暑期了，出游的热度那是一点没减哈。对于一些朋友来说呢，这个旅途当中最大的不确定因素，它不是高温酷暑，也不是上蒸下煮，也不是景区人多啊，还有交通拥堵，而是什么呢？突如其来的肠胃不适啊，对不对啊？水土不服，夏季肠胃病呢，真是防不胜防，因为夏天的细菌啊，比你想象当中的更活跃。
3: 高温环境下，熟食、凉菜、水产品在常温放置短时间内就会大量滋生致病菌。暑期出行饮食不规律，冷热混吃，重油重盐，加上旅途劳累，免疫力波动，人体肠胃耐受度下降，一旦吃到不新鲜、加工不彻底的食物，很容易引发腹胀、腹痛、腹泻等肠胃问题。尤其是夏季散装冰块、无资质路边小吃、异地生水，隐患更为突出。
5: 我们喝生水的时候会造成寄生虫的感染或者是细菌的感染，尤其是比如说到了山区啊，在山脚下一些水没有包装的这种不太建议，因为它你山泉水你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就很容易造成这种腹泻的情况。
3: 专家提醒，暑期外出就餐优先选择证照齐全、卫生规范的正规门店，少吃生冷生食、隔夜凉菜和来源不明的散装饮品、冰块。出行做好手部清洁，清淡适度饮食，从源头规避肠道感染风险。
2: 出门旅游啊，有不少朋友真的是有过水土不服的这种经历啊，有人便秘，有人腹泻，还有人啊吃不下东西。这民间呢俗称叫水土不服，其实呢就是人体啊这个环境切换了之后，生理性的调节紊乱了。那水土不服怎么办呢？哎，民间流传了很多的偏方，可能大家伙也都听过啊，说到了当地喝生水，喝当地的吃当地的这个豆腐，它都能缓解。还有人呢出远门啊就自备一些益生菌，那么这些方法到底靠谱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专家表示，针对喝本地生水缓解水土不服的偏方没有任何医学依据。异地生水未经消杀，含有细菌、病毒、寄生虫，夏季高温环境下水体微生物含量更高，饮用后不仅无法缓解不适，还会大幅增加肠道感染、腹痛、腹泻风险，存在极大健康隐患。而吃本地软烂豆腐既能减轻肠胃消化负担，帮助肠胃过度适应，无法从根本上调节肠道菌群，根治水土不服。对于出行常备益生菌，专家给出精准适用人群。
5: 一吃生冷刺激的或辣的东西啊，就会出现拉肚子、肚子疼，拉完就好了。那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肠易激综合症的表现。这种病人我们是建议携带一些益生菌的啊。那还有一些呢，就是特别要提到的一些有既往消化道病史的病人，再一个呢就是免疫力要低一点点，那这样的病人常就是强烈推荐你可以带着点益生菌出去的。
3: 专家提醒，益生菌的种类繁多，出游的时候要携带易于保存的，尽量不要携带必须冷藏保存的益生菌。
2: 有的时候真的是，就算你出行攻略做得再好，但是在旅途当中啊，肠胃啊不适还是时有发生。那么出现哪些症状就要及时就医了呢？咱继续往下看。
3: 专家介绍，普通水土不服起病缓慢，症状温和，多为间断腹胀、轻微腹泻、食欲变差，不发烧，无剧烈腹痛，无脱水血便。而急性肠胃炎属于细菌病毒感染，起病急，进展快，多与不节饮食直接相关，症状表现较为明显。
5: 肚子疼得越来越厉害，拉的次数也多啊，一天六七次、七八次，甚至带有血了啊，有血便了。那这种情况下，就不要再观察了，建议就医啊。尤其是有一些病人，随着时间长，两三天过去了，发烧一直没退，啊，精神状态不太好，越来越蔫，那这种情况下，建议及时急诊就医。
3: 专家同时提醒，出行避免过度劳累，暴饮暴食，冷热混吃，可常备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应急。一旦出现高烧不退、剧烈腹痛、水样腹泻、血便、明显脱水乏力，需立即就近就医，避免小病拖重，守护暑期出行健康。
2: 最美的风景呢，就是在路上；最安心的旅途，那就是健康啊。暑期出游呢，美食真的是值得品味，安全呢更值得坚守。只要是咱们啊，绷紧安全这根弦，管住嘴，谨慎吃，规范饮，避开饮食的安全隐患，就能安心的解锁各地美食，轻松惬意的畅游山河，让暑期旅途只有美好，没有病痛。接着说啊，近期呢是多地出现了强降雨的这种恶劣的天气了啊，部分呢列车停运或者是中途就折返了，不少游客也开始关心了。那遇到这种情况，咱们手中的这个车票怎么退呢？会不会产生手续费呢？下面呢，我们一起来梳理一下铁路方面的退票政策。
3: 因天气原因导致列车停运时，如何快速办理退票？是否收取手续费？
0: 对于停运列车，12306网站将在原车票乘车日之后五日内自动为旅客办理退票手续，不收退票费。旅客也可以从铁路发布停运通知当日起至车票乘车日期后30日内，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全国任意火车站窗口办理退票，或者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在订单中找到本人车票或已支付订单，选中对应车次在线退票。两种方式均不收取退票费。
3: 那么有人问了，如果遇到列车中途折返，未完成的区段，旅客应该怎么办？受雨情影响，列车无法继续前行，旅客可选择返回出发车站，也可在停靠车站下车。12306网站将在五日内自动办理退票手续。若跟随列车返回始发站，则退还全部购票款；若在停靠车站下车，则退还未乘区间票款差额。旅客也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 APP 或者在全国任意铁路车站办理退票手续，均不收取手续费。
0: 这里特别提醒持有联程车票的旅客，若因列车折返影响后续行程，请在联程车票发车前将全套未乘坐的联程车票一次性办理退票，切勿分开操作。下车后务必走车站闸机检票出站，避免系统误判您的实际乘降区间，影响退费办理。
3: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旅客，办理退票手续时，请务必使用铁路12306 APP 或官方网站，不要轻信陌生第三方购票退票链接，避免个人财产受损。出行前可提前登录12306查询列车实时运行状态，合理规划行程，预留充足时间。
4: 接下来您将看到树林埋前，人车分离，远程盯防，如此藏赃究竟在掩盖什么？
6: 有的时候他会放个垃圾袋进去，有的时候会粘个胶条。
4: 小米粉丝遭店员羞辱，要求道歉，又被嘲讽，事情咋解决？
7: 爱买不买，我就吃你25块钱，很给你面子了。
4: 低保户莫名背上40万元贷款，背后有何猫腻？记者重磅调查。
8: 再没收过贷款，也不知道这个有啥用。
9: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26: 20岁是什么样子？
27: 是敢，
28: 是冲。
26: 不设限，
29: 是追光，
30: 也是发光。
26: 生活帮
31: 20岁了，
26: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32: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33: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34: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路。
33: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1: 有事儿您说话。
33: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13: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14: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15: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13: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二十岁，我们始终在场。
11: 有事儿您说话。
16: 我们是春晚。
17: 二十岁，
18: 青春无畏。
16: 20岁无限可能。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时啊，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啊，医生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好，咱接着往下说啊，郊区野里垃圾袋做暗号，专车盯梢，对讲机传出指令。大家一定以为这是谍战大片儿，不是啊，这是发生在北京顺义的一起真实的案件。这嫌疑人呢，就玩起了这个隐身术了，把赃款是藏进了密林当中，企图呢人前分离，逃避打击，看似滴水不漏，实则自掘坟墓啊。
6: 这是什么地方？
19: 这是我停车的地方。
6: 拿钱在哪拿呀？
19: 那小树坑里头是吗？
20: 这片一眼望不到边的树林位于顺义区赵泉营附近的一所村落旁，即便是当地村民也很少入内。侦查员带着张某沿着一条小路走入林内，寻找一种特殊的标记，捆绑在树枝上的塑料袋，树干上贴着的胶带都是张某用来埋钱的独特记号。
6: 树坑拿钱的地儿有什么标识没有啊？
19: 有的时候他会放个垃圾袋系树上，有的时候会粘个胶条，
6: 有标识是吧？一般都多少钱呀？
19: 3万5万左右。
6: 3万5万，现场数不数啊？
19: 现场不在这儿数，有的时候就往那个旁边去数。
6: 数完了以后，我就对讲机通知他，我说数完了，一共多少钱？多少钱？
20: 张某为何只身前往偏僻树林取钱？又是谁将大额现金藏在林中？这群人背后藏着什么见不得光的勾当？一切线索都始于几天前顺义公安分局天竺派出所接到的一条反诈预警。
27: 你好，您现在没在家吗？我在您家门口呢。
28: 我不在，我在外面呢。
27: 我是咱派出所民警，你取那么多钱，如果说有这个刷单返利、投资理财、冒充公检法领导、亲戚朋友、熟人，让你转账、汇款、取现，都可能是骗子，而且你要帮别人取现，有可能涉嫌违法犯罪。
28: 我知道，因为我先说过了，我提前想要明年已经问过了。
20: 民警赶到时，刘女士并没有在家，担心她很有可能已经被诈骗分子通过话术洗脑。民警一边打电话对其进行劝阻，一边多方摸排寻找刘女士的下落。
28: 好几天忽悠了我好几天，问了我一些真的就是简单面试的一些问题，然后我就觉得他们很有可能
20: 刘女士今年30出头，无业在家，急需找一份工作，无意中在网上接到了帮人刷单赚钱的任务。对方先是通过几十元到一两百不等的小单，让刘女士尝到甜头。很快，一个需要先垫付5000元的大单出现了。对方以刘女士账号信誉分不足、流水不够、无法提现为由，扣下了她网上垫付的5000元，声称只有刘女士完成接下来的线下任务，才能将钱和酬劳一起返还给她，同时还给她安排一份月薪过万的正式工作。此时的刘女士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陷入网络刷单的骗局中。在骗子的怂恿下，刘女士先后将20多万元现金藏在树林里，然后标记好地点，通过手机传回来。在摸清案情相关细节后，民警立刻采取行动，
1: 带领事主到现场勘验的时候，发现现场多为荒郊野地，四下无人，所以说咱们第一时间不能确定嫌疑人是谁，这也为咱们工作带来了很大的这个困扰。
20: 民警以刘女士藏现金的这片树林为中心，向外辐射展开排查，最终锁定了嫌疑人张某。
1: 通过咱们工作得知该人有同类骗诈的犯罪前科，而且在咱们跟控过程中，该人也具备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20: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民警隐蔽跟踪，在嫌疑人家门口展开蹲守。
5: 别动！因为什么事找你？自个儿说。
10: 不知道。
5: 有手有脚的，干点干净是买卖，挣点干净钱，比什么不强啊？天天骗老百姓，这现金哪来的？
20: 民警从张某身上起获了105克黄金，计量黄金用的克拉秤，以及遥控指挥用的对讲机。
1: 检查他手机的时候，发现手机里边有一个视频软件，正在实时监视着一辆汽车的行迹。
20: 手机内的视频软件正在实时在线运行，全程监控跟踪一辆路边停放的车辆的动态轨迹。结合前期山林藏赃、人车分离、远程盯防的作案模式，民警判断此案背后还有隐情。
1: 因为车辆停靠在路边，咱不确定具体位置在哪儿，所以说查找了录像内过路车辆的车牌号，初步确定这个车辆停放位置。但是由于这个下家长时间不能联系上上家，等到咱们找到车的时候，人已经不在了。
20: 民警赶到时，嫌疑人将这辆黑色轿车停在一片树林里，人已不知去向。车内放着帽子、口罩、面罩等伪装工具，车辆前后都有摄像头，张某从远程就可以掌握车辆的动向。
5: 是这车不是？这车都干嘛用了？
10: 我就瞅这个车里边摄像头。
5: 嗯，这摄像头干嘛使的？
10: 就监控它，防止它拿钱跑。
5: 这是什么地方啊？
10: 这个地儿我就在这儿等着。
5: 为什么监控车呀？
10: 因为他拿的是钱嘛，盯着他那人怕他跑了。
5: 你拿过钱没有啊？
10: 我不是去现场拿的，是他们拿完了以后我放在一个地儿，然后完了再让我过一下数。
5: 怎么给你下达指令啊？
10: 用对讲机告诉我。
20: 原来张某极其狡猾，他不敢自己去拿刘女士藏的钱，而是指使同伙开着这辆黑色轿车将现金取走，然后转移至下一个藏匿地点，交易全程互不相见。
10: 是他给我钱去了，有的时候就这棵树后边，
5: 就
10: 有的时候就这边，有的时候第几棵树他告诉你就在哪儿。
20: 张某自以为掌控全局，钱款进行2次转移，确认安全后才现身将钱取走，并购买黄金完成洗钱流程，可以说是天衣无缝。没想到这么快就被民警抓获，帮他取钱的同伙陈某也已落网。目前张某、陈某二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已被顺义公安分局刑事拘留，此案正在进一步工作中。
2: 还是那句话啊，小额返利是诱饵，网络刷单这种行为啊，它涉嫌违法，不要贪了小便宜，咱吃了大亏。 最近呢，在湖北武汉，有家长就反映了，说学校安排孩子收看安全教育直播课，但是这直播课看着看着就发现不对劲儿了。
0: 安全教育课的直播内容前几分钟确实是在讲防溺水等安全知识，但很快内容切换成了某教育培训机构的网课推销广告。有家长扫码购买了网课后发现课程质量堪忧，就向校方进行了投诉。校方表示这是上级部门下达的任务，他们也只能向上反映情况。
3: 结果发现相关单位根本没有相关的一些业务安排，更没有推销网课的安排，完全是一个虚假的宣传。
0: 那这节直播课到底是谁让校方推送给家长的呢？警方调查后得知，直播当天上午有人以主管部门领导的名义添加了校长的微信，随后发送了课程直播通知，并附上二维码，要求校方组织学生家长观看。因为内容涉及暑期安全教育，所以校长没有多想，立即转发了通知。民警根据校方提供的线索查明，这节直播课的背后藏着一个诈骗团伙，他们冒充相关单位工作人员招摇撞骗，为教培机构非法引流。全国已经有多所初高中学校中招。
7: 他们为了家长点进直播间之后不立马退出来，他们就在前五分钟进行了校园安全教育。
0: 掌握充分证据后，武汉警方赶往广州，在当地警方配合下，在某产业园将团伙成员谢某等人控制，现场扣押作案手机40部、电脑7台。目前，谢某等9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摇撞骗罪，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
2: 接下来呢，咱要给镇江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的民警点个赞啊！人家凭借敏锐的预警和耐心的劝导，成功拦下了揣着5.4万元现金在等候骗子的王先生。这事后呢，还收获了群众的暖心告白。
12: 7月28号上午10点多，镇江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民警接到市局紧急预警，辖区内的王先生遭遇了电信诈骗，正准备将现金交给来线下取现的车手，多路警力立即赶赴现场布控。
17: 布控过程中呢，大概持续了1个小时左右，我这边发现了一个青年，手持2个手机，而且这个神色也比较慌张，所以当时我们大概率分析这个人可能就是，所以又进行了一段时间的这个跟踪之后呢，发现的确这个人一直像在找人或者找什么地方。
12: 经过核实，此人正是受害人王先生，他将5.4万元现金用布袋包裹着就揣在裤兜里。
17: 受害人下载了这个网上的一种聊天软件，跟这个客服联系后，客服引导其进行投资理财，骗取其大量的投资理财现金，引导受害人取现金进行线下交易。
12: 被高额返利话术洗脑的王先生在被民警拦下后仍执迷不悟，考虑到王先生深陷骗局认知误区，心存侥幸，民警将他带回分局开展反诈科普。
17: 经过1个多小时的努力，成功将这名受害人进行了唤醒。
18: 付了1000块钱现金在身上，
21: 对，
18: 剩下的钱全部
21: 存到里面了。
12: 之后，民警陪同王先生前往银行，将钱款重新存入账户。为了表示感激，王先生专程买来了奶茶送给民警表示感谢，并感慨：“你们是我想象中警察的样子。”值得一提的是，参与本案的骗子非常狡猾，在和王先生约定线下交接过程中，暗中通过私设设备窥探现场环境，觉察异常后放弃了原定取现计划。目前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2: 接下来看一个惊险的现场啊，这徐州沛县一纺织产业园内，2名员工啊被困在了2米高的储水罐内，意识模糊，时间就是生命，一起来看。
12: 工厂里的这口罐体为储水罐，出现故障后，一名维修工人进入罐体里维修，另一名同伴在外面呼唤未果，便进入罐中查看。因罐内氧气含量低且有刺鼻性气味，两人都被困在罐中。约半小时后，两人意识出现模糊，罐外人员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消防员通过灌顶入口确定好人员位置，并从灌口拉住被困人员的手臂。另一边，消防员在确认灌内无有毒及易燃易爆气体后，开始用无齿锯进行破拆。约五分钟后，灌体被切割出一个洞口，被困人员暴露出来。
4: 同志过来，同志过来，大家就是往上面走，走，来，走，走，走，走，进来。
12: 这名被困人员救出后呼吸急促，出现缺氧状况，医护人员立即给他输上氧气并抬到室外。
4: 好
8: 我这个他
4: 你这个外面来，在外面来，出来了，出来了，没事了，没事了。
12: 120医护人员对被困人员进行前期救治，同时消防员一直陪伴在被困人员身边进行心理安抚。目前经过治疗，两人身体已无大碍。
2: 下面这一幕同样让人看着揪心。在新疆库尔勒啊，一位家长带着孩子在孔雀河岸边乘凉玩耍，不小心呢就跌入到河道了。当下呢正值这个孔雀河的丰水期，水流湍急，他们随时可能被水冲走。情急之下，岸边几个热心的小伙子发现情况之后立刻展开了救援。
9: 当时阿巴白克日克热木与外地来的几名朋友正在河道旁休憩，发现险情后，一名小伙先跳入了水中，抓住了落水人员。阿巴白克日克热木与另外几人就地取材，在岸边找到了一根废弃的水管，他带着水管下水游到落水人员的身旁，另外几人在岸上拉紧水管，搭建起横跨河面的生命通道。众人分工协作，最终将落水儿童及大人全部营救上岸，两名落水人员身体都无大碍。8月4号，库尔勒市朝阳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来到市民阿巴白克日克热木家中，对他救人的行为予以表彰。
21: 我15岁的时候也有一夜救过3岁的小女孩，这是第二次，必须要救。
2: 感谢啊，感谢伸出援手的好心人。你说说多危险，以后咱看孩子的时候确实得好好的看仔细啊。下面这件事情呢同样暖心，在康复大学青岛中心医院的造血干细胞的采集室内啊，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2024级动漫制作技术专业的学生吴宇阳成功完成了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了。巧合的是啊，该校呢有一位同名同姓的学生也在前不久完成了捐献。
22: 山东文化产业职业学院的吴宇阳同学顺利完成造血干细胞的捐献，令他没想到的是，3个月前同一所学校的另一个吴宇阳也刚完成捐献，救了一位3岁女孩的妈妈，同名同姓，先后接力，好样的。
23: 也是非常的意外吧，而且听到红十字会的人员告诉我说我们俩还是同一天入的库。
24: 是吴宇阳，今天听说学院里还有一位跟我同名同姓的同学也做了捐献干细胞这个同样的选择，说实话挺意外的，挺惊喜的，但更多的是高兴。我们做的事虽然不是惊天动地，但对受捐助的人来说可能是全部，尽我自己的能力去救人就是最大的意义。希望患者早日康复，也祝另一个宇阳一切顺利。
2: 同一个名字，同样的善良，完成了一段关于生命接力的校园佳话。吴宇阳们好样的，给你们点个赞。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25: 接下来您将看到小米粉丝遭店员羞辱，要求道歉，又被嘲讽，事情咋解决？
26: 爱买不买，我就吃你25块钱，很给你面子了。
25: 低保户莫名背上40万元贷款，背后有何猫腻？记者重磅调查。
29: 再没收我贷款，也不知道这个要啥时候。
30: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宋，开始为您直播。
31: 20岁。是什么样子？
32: 是敢，
33: 是冲，
31: 是不设限，
34: 是追光，
35: 也是发光。
31: 生活帮
36: 20岁了。
31: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32: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37: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
32: 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二十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32: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5: 有事儿您说话。
6: 热
32: 二十岁，我们心中有爱。二十岁，凭什么敢？
8: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二十岁，我们眼里有光。二十岁，不怕吗？
10: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二十岁，我们手中有剑。
11: 二十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二十岁，我们步履不停。
8: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儿；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二十岁，我们始终在场。
5: 有事儿您说话。
6: 热，
13: 我们是中国。
8: 二十岁，心中无畏。20岁无限可能。
2: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不少人在面临牙齿缺失、松动或者疼痛等问题的时候呢，往往因为担心治疗过程当中带来的不适，而选择了拖延就诊，忽视了口腔健康的重要性。其实呢，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是维护口腔健康的关键一步。济南百年中牙口腔医院提供专业的口腔种植修复、牙周治疗以及预防保健等诊疗服务，医生会根据不同的口腔状况提供全口或者半口的修复建议。再来说个好消息，山东广电乐享引领旅游巡演甘肃站报名开始了。9月10号到15号啊，山东广电专属定制的河西走廊品质之旅，重走千年丝绸之路，静听大漠悠悠驼铃，品尝西北地道的特色风味，纵览河西万里的壮阔山河。知名主持人还有编导团队是全程相伴同行。报名电话0531-9600-5900。接下来是由喜宴花生油赞助播出的帮办出马。临沂的关先生啊，向我们反映啊，他在浙江金华金东区时代购物广场小米之家选购的空调啊，因为当时购买的时候呢，这店员啊失误错失了国补了，这拒绝店员违规提议后，遭到了店员出言羞辱啊，投诉了一个多月，问题始终未得到解决。
14: 我很震惊，我就不敢相信小米居然能说出这种话。
15: 他说你爱买不买，我就吃你25块钱，很给你面子了。他说你又浪费我的时间，还又贪又要便宜的，我脾气就这么大，以后你别到我们店里来了。他说我家里有底气，我是来长阅历的，并不是为了挣几个的。
14: 当时吧，我这台空调就是在他们家里那个买的，还有一台我放安到老家里去了。这个小伙子当时给我操作下单的时候，我要的是这一款，他给我下成了另一款，他给我弄错了。但用了你再一退，这国补资格就没有了。然后呢，这个小伙子呢，当时他跟我说他朋友有国补资格，要把国补的20%的给他分一半，那我不能接受。我说那我不要了，我不买了。瞬间这小伙子就变脸了。我也算是小米的这个忠实米粉，家里的所有家用电器全是米家的，你大到这个电视空调，小到这个我这个写字笔彩虹电池都是小米的，被他们店员给羞辱了一顿。在你这里上班，他跟你们是雇佣关系，对不对？是不是代表了小米形象？我要叫小米给我个说法，小米自己也没有过多说回应，就说这个员工已经辞职了。
15: 这个人已经离职了，我现在核实到，那就你们没店进行公开道歉呀？
16: 啊，这么有才艺的吗？
0: 跟您汇报的这位工作人员用挺有才艺的这种话来形容客户要求。
3: 这样的话，我会再去门店再跟伙伴说这个事情，因为我还得去核实之后再给您回。反正这个事情我们今天会给这个处理的结果，好吧？
4: 我这个事我都反映多长时间了，你还在核实？你要证据，我提供证据了，你还要需要怎么核实？
6: 能明白，就是您还需要谢先生，我们这边的加急帮您去处理一下，他这边已经会4个小时之内联系您的，这是一个最快时效。
2: 事情的最新进展啊，小米官方相关的负责人已经联系到消费者了，目前双方呢基本是达成了一致。咱接下来看下面这件事情啊，要提醒大家了，这个危险动作请勿模仿。南京市第一医院接诊了一位33岁的患者，因为频繁的这个腹痛啊，也发现胃部有异物，哇，竟然是7年前和人喝酒时候打赌吞下去的打火机。你说咋想的呢？咱一起去看看。
7: 来了之后详细了解了一下情况，他说是7年前因为跟人喝酒打赌然后吞了这个打火机，因为当时吞下去他也没有什么任何症状，没有什么不舒服，他也没当回事儿。
12: 这枚打火机在小伙体内滞留时间长达7年，外壳是否完好并不可知，取出难度很大，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打火机内液体泄漏，腐蚀消化道，引发胃穿孔等致命急症。经过评估，医生准备实施全麻手术，通过胃镜将异物取出。术中发现打火机还没有被胃酸完全腐蚀，
7: 有些变色，局部有一些脱落的，整体是完整，其实没有破。打火机里面的这一类东西没有泄露出来。我们用内镜下的圈套器，很小心的就把它套住之后，然后慢慢调整之后就把它取出来了。
12: 打火机完整取出后，小伙胃疼症状逐渐缓解。医生表示，小伙能顺利康复得益于多重幸运因素。
7: 这个打火机一直是保持这样一个横行的形态，它是不会通过油门，不会到小肠，也不会自己排掉。如果有的打火机比较小，它有可能正好一个角度拐过来，它经过了油门到小肠，如果运气不好卡在小肠，那就会出现梗阻或者是穿孔。
12: 医生提醒，生活中误食异物的情况时有发生，他们接诊过误吞牙刷、调羹、戒指，甚至锁、针、钉子的都有。一旦误吞，千万不要采用吞饭团、喝醋、盲目催吐等土方法，应及时就医，由医生评估制定安全的起初方案，越早处理效果越好。
2: 你说这说啥好呢？这连小孩子都懂得道理，你可是个成年人，打火机，好家伙！这个发生啊误吞异物的时候，千万不要抱有这个侥幸心理哈、啊，及时检查才是保护自己的最好的方式。下面这个事情呢发生在这个候车大厅，咱们都知道这个候车大厅旅客是比较密集，人流量比较大。在永安南站，有一名旅客的行李箱底部啊，哎，他就冒出了火花了，还发出了异响。短短几秒钟之后呢，箱子里就窜出了明火了，这火情瞬间就爆发了，场面是十分的惊险。
13: 永安南站候车大厅旅客密集，人流量大，现场一名旅客的行李箱底部突然冒出火花，还发出异常声响。察觉到不对劲儿，旅客第一时间将行李箱挪到空旷位置，可短短几秒钟后，箱子里就窜出明火，火情瞬间爆发，场面十分惊险。
16: 此时行李箱已被火焰包裹，且旁边就是候车座椅，不是一旦蔓延引燃周边设施，后果不堪设想。
13: 危急关头，执勤民警临危不乱，快速反应，熟练规范使用干粉灭火器，对准起火根部精准扑救，仅仅10秒钟，熊熊明火就被完全扑灭，及时守住了现场安全。
16: 经过反复确认现场再无复燃风险，我迅速组织辅警和车站工作人员清理烧焦的杂物，同时耐心疏导围观旅客，安抚大家的紧张情绪。
13: 这次突发火情处置及时，未造成人员受伤，车站秩序也很快恢复正常。但这起充电宝自燃事件也给广大出行旅客敲响了警钟。民警排查确认，此次起火原因就是行李箱内的充电宝发生自燃导致。日常出行中，很多人忽视了充电宝的安全使用规范。
16: 夏季气温升高，充电宝在受到挤压、撞击或处于高温密闭环境中，极易发生内部短路引发自燃，旅客在选购充电宝时，务必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合格产品，切勿贪图便宜购买三无产品。在乘坐火车出行期间，应避免挤压充电宝，若发现充电宝出现鼓包、发热等异常情况，应立即停止使用并妥善处置。
9: 接下来您将看到低保户莫名背上40万元贷款背后有何猫腻。记者重磅调查。
29: 再没是我贷款，也不知道那个有啥用。
30: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31: 20岁是什么样子？
17: 是敢，
18: 是冲，
31: 是不设限，
19: 是追光，
20: 也是发光。
31: 生活帮
19: 20岁了。
31: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9: 答案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21: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22: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21: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23: 有事儿您说话。
21: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9: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誉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31: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为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21: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9: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20: 有事儿您说话。
19: 我们是
9: 生活帮。20岁，青春无畏。20岁无限可能。
2: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汪洋。生活帮由皇家围场1619健脑补肾口服液冠名播出。您可以拨打我们的24小时的值班热线0531-9600-5900，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通过生活帮的微信官方公众号，随时随地的向我们提供线索、反映问题，我们会关注大家的每一条信息，期待您的参与。生活帮常态化开设银铃6:30的专栏啊，邀请专家走进我们的演播室，为观众朋友们提供衣食住行、医娱房等相关的知识和专家见解。如果您在养老服务、健康医疗、饮食营养、反诈维权等相关领域啊，有着深厚的积淀和专业的见解，愿为观众朋友们答疑解惑，传递实用性的知识，欢迎您加入到我们银铃6:30的专家团。我们的报名热线0531-9600-5900，期待您的来电。山东广电乐享银铃旅游巡演甘肃站报名开始了，9月10号到9月15号，山东广电专属定制河西走廊品质之旅，重走千年丝绸之路，静听大漠悠悠驼铃，品尝西北地道的特色风味，纵览河西万里的壮阔山河。到时候呢，知名的主持人还有我们的编导团队啊，是全程相伴同行。我们的报名热线0531-9600-5900。接下来是由兰陵王酒赞助播出的重磅。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的多位村民啊，向我们反映说，10年前一场人情的借贷，让村里的低保户背上了40万的贷款。实际用款人呢失联了，多名担保人呢被限高了，列入了失信名单。一个靠低保维持生计的贫困家庭，怎么就贷出了40万元的贷款呢？这笔钱又去哪儿呢？来看记者赶赴当地展开调查。
13: 王国民是河南省南阳市方城县独墅镇张寨村村民，一家五口人中，妻子患有精神疾病，女儿和儿子则是智力残疾，家庭经济困难，靠低保维持生活。
1: 王国民有时也会到本村的砖厂干活，挣钱补贴家用。2016年，砖厂老板王某全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劝说王国民出面替自己办理贷款。
29: 再没是我贷款，也不知道这个要啥时候，是吧？他你帮帮忙，他俩月都再这样，他俩月都还呢。
1: 碍于同村情面，又加上王某全的砖厂老板身份，王国民答应帮忙贷款。随后，王某全陆续找来另外五名担保人。2016年12月23号，河南丰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给王国民批复了40万元贷款，贷款合同显示用途为红砖厂，期限2年。但是贷款到期后，王某全没有按时还款。
29: 那叫他扛住了，我找他要，他帮我推，后来你找不着他。
1: 2019年，银行将王国民诉至法院，庭审笔录显示王国民没有到场，由砖厂老板王某全代理出庭。王某全承认贷款的实际用款方是砖厂，

0: 以偿债责任，但是就没有在偿债情况。
1: 这笔贷款是怎么办理的？又是怎么通过银行审核的呢？接着查询了解到，2014年出台的关于创新发展扶贫小额信贷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规定，符合条件的建档立卡贫困户，扶贫小额信贷最高授信额度为5万元。2016年，王国民一家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40万元的贷款远超政策红线。记者找到了审批并发放贷款的河南方城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现在这家单位已更名为河南农商银行方城支行。
2: 因为现在贷款部分散了全国地儿了，这样我地儿没有贷款部了。
1: 记者来到负责处理此事的河南农商银行方城七峰支行，工作人员表示知道此事，但是当年办理这笔贷款的信贷员已经离世。
3: 我不在，我下属了，只满足这个情况。其他情况我不知道，我也不在跟你说。
4: 就是人也不了解，可能信用社当时办的时候也不了解。这是经办客户经理也不在了，这个事儿只有说看看那个了解一下啥情况。
1: 银行方面没有给出明确答复，王国民前往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方城监管支局进行了投诉。
3: 就是5万元以下可以，因为是对他们叫贫困户、低保户有个专项贷款，但是这个40万的话远远超出这个范畴了。他给他放了40万，那肯定是有问题的。这点可以明确的答复。
1: 这位工作人员坦言，2016年之前的贷款审批的确有不规范的情况。他手上还有一起纠纷，也是当初给王国民办理贷款的信贷员做的业务。现阶段监管部门也没有太多办法，只能向银行核实情况，协调处理。
3: 投诉的话只是个欠条，因为有点多地方不能去，而且给他沟通一下。
5: 全家依靠低保维持生活，根本不具备承担40万元的债务的经济能力啊！当时呢，缺乏风险防范意识，自身呢存在一定的过错，但是银行没有做好贷款前的资质审核，政策明确，这贫困户的扶贫贷款上限是5万，怎么就突破了红线，发放了40万元呢？这风控防控的机制失灵了，希望监管部门彻底彻查，放贷款的全部过程啊，理清各方的债务啊，妥善化解双方的矛盾，同时梳理类似遗留违规贷款，补齐风控的短板。
6: 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帮主阿素，开始为您直播。
7: 20岁是什么样子？
8: 是敢，
9: 是冲，
7: 是不设限，
10: 是追光，
11: 也是发光。
7: 生活帮
12: 20岁了，
7: 20岁应该是什么样子？
13: 是一切。20岁心里装着什么？
14: 装着小白心愿的梦想，装着星星的孩子的笑脸，装着20年几百场大型公益活动。
15: 我很想上学，但是我不能走。
14: 装着数千个被改变命运的人生，以及那句最动人的话：
16: 有事儿您说话。
14: 20岁，我们心中有爱。20岁，凭什么敢？
13: 凭心里的那团火。从电视荧屏到荣美矩阵，我们把生活的故事讲给你们听。追光的人自己也会发光。20岁，我们眼里有光。20岁，不怕吗？
7: 不怕。每年15万条新闻线索，我们一条也不误。为真相，我们敢较真儿。百姓，我们敢发声。20岁，我们手中有剑。
17: 20岁，我们还会整活、搞事、跨界、破圈。从话筒到直播间，从做新闻到推好品，每年100多场促消费活动，一份份亮眼的成绩单。20岁，我们步履不停。
13: 20年，7300多个日夜。我们跑遍了山东136个县市区，也从山东跑向了全国。我们拿过中国新闻奖，也摆过社区地摊，我们曝光过黑心商家，也帮折叠男孩挺直了腰杆。我们唱过最嗨的歌，也熬过最深的夜。我们帮过最需要的人，也被最温暖的人爱着。20岁，我们始终在场。
16: 有事儿您说话。
13: 我们是
18: 春晚20岁，心中无畏。
13: 20岁，无限可能。
5: 欢迎回来，我是汪洋。山东广电乐享银铃的旅游巡演甘肃站报名开始了，9月10号到15号，山东广电专属定制河西走廊的品质之旅，重走千年丝绸之路，静听大漠悠悠驼铃，品尝西北地道的特色风味，纵览河西万里的壮阔山河。知名主持人还有编导团队全程相伴同行。我们的报名电话0531-9600-5900。最近呢，一张照片是火了，山西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精神科的医生啊，郎小娥，因为十起美颜的证件照引发网络的热议了。这院方呢是紧急就换成了真实的这个照片了，但是记者查询发现呢，其近期门诊的这个挂号啊，全都约满了，到底怎么一回事？我们一起来看看。
8: 这两天，一张医院挂号平台上的医生照片成了不少网友的快乐源泉。照片中的郎小娥医生拥有磨皮般的皮肤、放大灵动的双眼和红润的唇色，这几乎是网络美颜滤镜拉满的效果，与我们印象中公立医院医生写实素雅的证件照风格大相径庭。很快，有网友扒出了郎医生参加学术会议以及日常坐诊时的照片。镜头里的他身着白大褂，眼神温柔而坚定，举止干练从容，展现出一种知性与专业的美感。两相对比，巨大的画风落差瞬间戳中了网友们的笑点。别的医生靠专业医术安抚患者，郎医生光是一张证件照就提前帮我完成情绪疏导了，真是没挂号就治好了我的抑郁症。在网友们的热议中，也不乏理性的声音。有人认为，医院专家公示照的首要作用是便于患者辨认和身份核实，过度美颜确实容易在就诊时造成识别困难。记者查询其官方挂号平台时发现，郎小娥医生的证件照已经完成了更新替换，新的照片回归了公立医院的常规风格，五官清晰写实，神情端庄大方。资料显示，郎小娥医生是医学博士、主任医师，同时也是该院精神卫生科的副主任，深耕抑郁症、青少年心理障碍等领域多年。在患者评价区，不少人都给出了态度和蔼、医术精湛等好评。记者注意到，此次风波之后，郎医生近期的门诊号源显示为约满状态，可见其受欢迎程度。无独有偶，随着医疗行业触网日益频繁，不少医生凭借反差感和亲和力走红网络。例如，江苏省中医院整形科医生文可，面对网友对其容貌的持续关注，他不仅不回避，反而主动将其转化为科普切口，以开放且专业的态度在社交媒体上科普整形知识。
9: 你以为自己看到了明星呢？
10: 给自动淡定淡定。
9: 安顺比那个抖音上还漂亮，脸这么小。
10: 这个一个价格，那还是买这个东西送的。哦，特别简单，是不是？自己弄的，自己弄的，都是自己拍、自己剪、自己发，全都是我自己。所以你们要好好看，好好学习啊，都是干货，我跟你说。
9: 是的，是的，是的。
8: 这些医生出圈的现象，本质上都是通过生活化、趣味化的表达，拉近了医患之间的距离，也打破了大众对传统医生严肃刻板的印象。
5: 我觉得挺好，本来看医生这件事情呢，挺紧张，这样一来一下就缓和了。你看网友呢也评论说，没挂号就看好了抑郁症了。也看了这个片子之后，说实话我都想去瞅瞅，开个玩笑啊。现在呢，在很多的什么咖啡馆呀、商场啊，还有车站等公共场所哈，免费的 WiFi 早已成为刚需了。那么这些免费的 WiFi 能随便连接吗？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
11: 大街上的公共免费 WiFi 能随便连吗？要看情况。如果是商场、动车等大型场所下，已认证公示的免费 WiFi 一般是问题不大的。但如果是来历不明，完全不用密码，甚至在登录时需要你下载某某软件、输入手机号、验证码等信息才能顺利使用的网络，那你可真得当心了。举例来说，黑客很有可能会通过同一 WiFi 的连接给目标用户发送经过伪装的木马病毒，并诱导其下载，这样一来他们就能轻而易举地窃取用户信息，甚至监测监听你的手机。如果他们得寸进尺，甚至监控了你的手机摄像头，那后果简直不敢想象。重点来了，那要如何才能避免大概率的不安全因素呢？重中之重，关闭手机自动连接免费 WiFi 的选项，来历不明的免费 WiFi 一定不要连接。 连接前和场所相关负责人确认 WiFi 名称，谨防不法分子盗用 WiFi 名诱导连接，再用可信度高的安全软件检测一下。在连接时要尽量避免登录支付平台、输入支付密码等敏感操作，不要选择保存密码或用户信息等敏感行为。不需要上网时尽量关闭 WiFi， 改用数据流量。如果在连接公共网络后发现账户有不明支出款项，立即拨打相关部门电话报警求助。
5: 好的，今天的生活帮就到这里了。
1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19: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0: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19: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0: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19: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21: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2: 哎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2: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22: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2: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22: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哎，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2: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22: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2: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22: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2: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22: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2: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22: 哎呀呀，你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2: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22: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2: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3: 现在是晚上10点。
1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3: 奋斗乡村，
1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3: 日照调频103.8，
12: 泰安调频87.9，
0: 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0: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健康山东节目每天直播时间是在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通过喜马拉雅、蜻蜓同步收听，也欢迎您 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加入关注，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各项身体功能开始衰退，尤其是眼睛功能的衰退，那很多中老年人都会出现视力减退、看东西模糊，严重时甚至会出现一些眼底病变。虽然影响生活质量，但很多老人对此却漠不关心。眼睛是心灵的窗户，一旦它出现问题，带给我们不只有生活的不便，还有健康的威胁。 所以当他出现问题时，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一位眼科专家来做客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聊一聊我们最常见的一些老年眼底病变。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张红星， 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中医眼科副主任，擅长对角膜炎、角膜溃疡、视网膜色素变性、各类视神经萎缩等疾病的诊疗，尤其对疑难杂症、各类视神经萎缩和黄斑病变的治疗有独到之处，对眼底出血性疾病、 眼底退行性病变、黄斑变性及手术后视功能的改善方面成果显著。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的眼科张红星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张主任，欢迎您。
1: 哎，你好，贝贝。
0: 你好，张主任。那张主任，正好 看您来到了，其实也是可能这段时间我们在平台上很多这粉丝里面，好多的咨询关于眼部方面的问题。但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好像咨询这个眼部问题的这些粉丝，这些网友们，好像年龄上都是属于那种中老年的要多一些，是不是在您门诊上现在也是有这么一个比例呢？
1: 应该说是中老年人眼疾患者更多一些。对。
0: 眼睛眼是随着眼睛的视觉眼的近视远视，那我们前面说到人体就是各项机能都会出现，随着年龄增长会出现衰退。那我们的眼睛也是这样子吗？
1: 对啊，我们眼睛也是随着人体的一个器官嘛，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其他的器官一样，使人老先老腿啊，还是耳朵的听力在下降，还是眼睛的这个功能在下降。
0: 眼睛的功能下降一般就表现为眼睛的视力下降吗？
1: 首先是说严重的是指的是视力的变化，还有的呢是眼睛的不舒服，视觉上可能还可以的，但是呢它感觉到眼睛的不舒服，比如干眼症，这是老年性的一个常见疾病。
0: 是，那其实您刚才前面说到人老先老腿嘛，或者是我们的听力下降，其实很多这个脏器的这种衰退，我们有时候能感觉得到，但好像这个眼睛其实除了可能有一部分人会觉得哎呀出
1: 这是个调解问题，这是单纯的是花眼。
0: 嗯，
1: 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眼睛晶体浑浊了，老年性的，是吧？也就所谓的老年性白内障。
0: 哦。
1: 还有的随着他年龄增长，这种肝肾阴虚，肝血的不足， 肾精不足等等，表现的严寒的所谓的中医说的飞蚊症，就是现在西医说的勃列体浑浊，但是这种呢，我们是指的是单纯的老化，那种浑浊，也就是中医最早是看到很细很细的一个小线儿，怎么叫像丝状的，我们称为飞丝症，然后呢稍微粗点像一个线一样，我们叫飞线症，然后呢它有些线和丝呢搅在一块儿了，可能两边看着有齿，长长的一条，头又不大，就像一个蚊子飞来飞去，然后叫飞蚊症，然后更大的线团呢它搅在一块儿的浑浊，它那样的有一个大的黑点，两个大的黑点，还有一些薄的黑片，像一只大苍蝇飞来飞去，那就是我们说的飞蚊症，等等等，这一些呢就是指这些老年人勃列体的这种老化的表现，我们现在称它为勃列体的液化，当然和眼底的出血等等虹膜的疾病的出血等等造成的勃列体的浑浊是不一样的。
0: 是，也就是说其实您说我们的在我们的这个眼睛上有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应该说就是您说的这个玻璃晶体，它的一个这个结构，其实这个玻璃晶体出现问题了，是可以这么说吗？
1: 应该是这样说的
0: 啊，
1: 这叫液化，
0: 液化
1: 那就是它老化了的，
0: 嗯，
1: 它的代谢的过程中呢，本来它有一些蛋白啊，一些糖类分子啊，它应该正常的老化以后的被运输出去，然后的一些正常的再补充进来，它就像一个单位，今天退休两个人，老同志，然后又补充一两个新同志，保持它的平衡，功能的正常，但是它又在这个交替的过程中，好的老同志该退休了没有退，也就是说有个蛋白留在那里没有运出去，久了落在那里越积越多，这种液化形成这种浑浊，它是明显的一个老化，虽然是老年性疾病，在以前的时候也是老年性疾病一个退化，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近视眼的增多，也年轻化，
0: 是。那您前面说到像这种就是老年，就说是随着年龄增长这种衰老的这种眼睛，它属于正常的，但也有出现不正常的情况，是吗？
1: 对，他就说不正常的还有就是我刚才提过的，就是眼底有出血的，他虽然是有高血压、高血糖啊、高血脂啊，这是西的理论哈，是吧？这是所谓的诱因，但在中医上理论上呢，因为肝血的不足啊，肝气的疏啊，还有这个肾阴肾阳的虚啊，甚至是脾虚或者心血的不足造诱发的，引起来的眼底的出血，这个血呢出在玻璃体里边，但西医呢就起了个名字叫玻璃体出血。实际上严格的说呢，我个人观点，这不代表说的观点，因为书上还是说玻璃体出血。我个人观点就认为它这个血，但是书上的定义一直教材到现在定义的叫勃列体出血，这是一种真正的病变，刚才说的那种勃列体浑浊应该说是一种老化，
0: 是。那今天我们先来说一说您说的这种不正常的这种眼底病变吧，因为说到它出现您说的是不正常的这种情况，那看样子就是属于一种病变了。其实您前面说到包括这几种眼底出血、眼底病变啊，可能很多人在早期的时候是不是发觉不出来呢？
1: 有开始这个勃列体的浑浊的初期，就是小的飞丝症、飞蚊症的时候，好多人是感觉不到的。他为什么感觉不到呢？原因就是说，因为我们眼球是一个大的球体，而我们通过这个瞳孔很小的一个空间，和外界大自然去沟通，也就是说，你玻璃体里边的这些浑浊，如果说它飘来飘去，正好没有对着瞳孔的时候，你后边的视觉细胞是感觉不到的，也就等于它不存在，实际上它是存在的，但是呢，就正当它飘到正对瞳孔，它后边视觉的感觉到的时候，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门前玻璃推着咱的玻璃窗子，有一个人走动，那我们看到了。但他站到我们窗子透不到的地方，墙那个地方，
0: 就看不到了。
1: 看不到了，但是他存在。但是病号呢，就说他有时候可能偶尔就感觉到了，但是多了以后，他肯定就经常飘来飘去，感觉到。有的呢觉得无所谓，他不影响视觉，所以也就无所谓了。但有的人感觉很讨厌，飞来飞去，影响他的生活，然后他就开始来找大夫治疗。
0: 是，那这是您说的，就是我们的这种就是玻璃晶体出现问题了，是吗？
1: 对，
0: 啊、
1: 哦，玻璃体的问题。
0: 玻璃体的问题、嗯，那像这个就是早期会发现看这个事物会出现一些，症状，出现一些问题。
1: 对。
0: 嗯，那对于这样的情况，是不是只有老年人会更多一些呢？什么原因呢？
1: 老年人更多，因为从中医角度呢，就是老年人他的机体在退化。
0: 哦，还是跟机体有关
1: 系。有关
0: 系。哦、
1: 我们讲什么呢？五脏六腑之精气，上主于目而谓之精。你说眼睛是怎么来的？眼睛是五脏六腑之精气来的。然后由此推出我们中医的五轮学说。我们中医五轮学说就把上下眼睛、眼皮，是吧？归结为脾轮。脾是一种是叫脾所主，脾土是吧？然后我们这个角膜、虹膜这块呢，对着的这块属于肝经的，属于风轮。你看我这白眼球，那就属于肺所主的了，它就属于气轮了。你像我们大眼角对着这地方，它有一个大的血块嘛，血滋嘛。这个地方是不能动的，一冲破了，血会哗流出来。这大滋部，这个地方代表着心火旺盛，也代表心经，在这个地方就叫火轮。这主火，心主火是吧？但是然后瞳孔对着里边。他感觉咱看我们的瞳孔，以前我们叫水井，它很深透彻清澈，看不到底儿。当然不，现在有眼底镜了，能看到眼底的血管，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古人就称井井水井。所以呢它透视到里边去很深，这把它归在为水轮。它是主肾所主。当然从现在大家去分呢，也不是光肾所主了，是吧？它与心啊、肝啊、脾啊、肾啊都有关系。
0: 是，这是从中医上来分析我们的这眼睛。是，那在应该说是在您门诊，然后在日常中，我们这个眼底病变其实是不是也分年龄层啊？老年人、中年人和这种青少年儿童是吗？像老年人最常见的一些眼底病变都有哪一些呢？
1: 老年人常见眼底病变那就很多了。首先表现的就是黄斑的病变。
0: 黄斑病变啊。
1: 对，咱前面说的老化眼，那是一个晶体调节的问题。前面说的白内障是晶体老化问题。刚才说的玻璃体浑浊是玻璃体
0: 的
1: 老化问题。
0: 对啊。
1: 下边就谈到的是眼底的病变。
0: 眼底出现问题了，就是。
1: 眼底病变呢，就是首先表现的是血管的病变。
0: 哦。
1: 老化，是吧？特别所谓的也看到眼底动脉硬化了。这最常见到的，因为人体只有眼底是我们直接用肉眼能看到血管的地方。我们的皮肤下你看到的血管是隔着皮肤的。你看不到它真正的原貌。只有眼底是看到红色的血管。
0: 是不是就是我们的白眼球上的这个红血丝就是吗？
1: 不，这是球角膜的血管。它一般是也暴露不出来。
0: 暴露不出来的。
1: 只有炎症的时候、或者劳累充血的时候才能看出来。我们看到的说这是通过刚才说的水井瞳孔。看到眼底神秘的世界。那就说你打开你的门子看到屋里边的东西。就是黄斑、屎盆、血管。当然表现着影响的视功能呢，最多见的一个是视神经。最主要的就是黄斑的病变。
0: 黄斑的病变。
1: 而且这些年随着电子产品的使用，就是老年黄斑病变的越来越多。
0: 它跟这电子产品的这个应用也有关系吗？
1: 是光觉得刺激啊。
0: 这光就是对我们眼睛是有刺激的。
1: 是
0: 啊。那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到一到晚上，那我们在房间里这个光其实对我们的眼睛都是有一个刺激作用。
1: 对，我们要减少强光对眼睛的刺激。保持正常的日光那种光觉。不要用眼睛去看太阳啊。不要用眼睛去看强的光线。是吧。这只是一个防护。这些光进入眼睛的时候呢，我们的晶体玻璃体它会选择性的吸收。把有用的放过去，把不好的可能过滤一部分去。当然它不是，它过滤很难说它都过滤掉。所以呢，过去的可能有一部分光对眼底就有破坏。然后呢，它就容易起黄斑的病变、老化，这就和咱
0: 就加速老化了，是吗？
1: 加速老化
0: 啊。
1: 加速老化常见的很多黄斑的病变就出来了。我们通称黄斑病变。是一个大的概念。
0: 这是个大概念。
1: 黄斑病变是个大概念，就是所有黄斑区的不正常。那都叫黄斑病变。但是呢，黄斑病变里边又非常复杂了。有黄斑的出血啊。有黄斑的水肿啊。有黄斑的皮裂啊。 还有黄斑的裂孔啊，
0: 嗯，分很多种。
1: 哎呀，等等等等，就是这些名词的都是跟着一个医者发现了它的不同，然后起名叫出来的。
0: 是，那一般像是出现这种黄斑的这种病变，会不会就是先出现一些什么样的症状吗？
1: 我们中医以前没有眼底镜，也没有现在的 OCT， 更没有现在高级的 OCTA，能看到整个黄斑区的血管的流动，
0: 嗯，
1: 是吧？那个时候我们只有通过病号反映的症状，
0: 哦，病号来反映
1: 的
0: 症状，
1: 他的感觉，
0: 哦，
1: 来反应，
0: 一般会有什么呢？
1: 然后我们才有了黄斑，哦，这个所谓的黄斑病变和现在以前我们叫视展灰描，啊，
0: 嗯，
1: 看见雾蒙蒙的不清楚，
0: 嗯，
1: 这个它东西变形了，叫视物异形了，
0: 嗯，
1: 哎，看这东西，哎，这一个眼看着挺大，哎，那个眼看着挺小，哎，不正常了，这把大的东西看小了，
0: 嗯，
1: 那就是视大为小。还有的时候看着本来一个小东西看着变大了，那就是视小为大，
0: 嗯，
1: 哎，还有东西本来是个直径看着弯了，视之如曲，
0: 嗯，
1: 哎，等等等等，很多这种感觉，
0: 嗯，
1: 然后呢它伴随着视力的下降，
0: 嗯，
1: 伴随着是视物的障碍，
0: 嗯，
1: 甚至重影那种非常不舒服，
0: 嗯，
1: 就是我们取了好多名字，然后呢根据中医的辨证来分成是血虚啊，是阴虚啊，阳虚啊，还是肝肾的问题啊，
0: 嗯，
1: 你还是心脾的问题啊，等等等等，根据他的全身辨证，然后我们给他加以治疗，
0: 嗯，
1: 然后修复了。那是以前古人他没有现在设备，但是我们现在的医学有了现在的设备了，我们现在中医都可以借助这种量化的指标了，
0: 嗯，
1: 然后我们知道啊，也按照西医来说了，哦，由于眼底的循环不好造成了水肿，好，我们用什么药把水肿消下去了，是辨证吗？当然不是辨病论治，
0: 嗯，
1: 我们都是辨证论治的，这个只有少数人在辨病论治，真正中医都是辨证论治，
0: 嗯，
1: 然后呢发现哦，眼睛黄斑区出血了，有血管堵塞或者其他原因是吧，破裂，哦，我们哦，黄斑出血会也叫黄斑出血，和西医一样，我们好用什么样药把血吸收掉，是吧？然后病号要一个查着就轻度水肿，而且黄斑前边有膜了，
0: 嗯，
1: 它起名叫黄斑前膜，它这个膜在眼底的其他部位呢，那就叫眼底的膜，
0: 嗯，
1: 就对着黄斑区了，那就黄斑前膜。哎，这个前膜怎么来的？就和咱家烧稀饭似的，烧了一碗稀饭放在那里，等会儿凉了上层一层皮儿，
0: 嗯，
1: 为熬豆浆了热了，等会儿凉了上层一层皮儿，是不是？
0: 嗯，
1: 哎，它是一种物质的集结，主要当然大部分是蛋白分子什么的，是吧？
0: 嗯，
1: 哎，一些代谢的产物，只是它没有及时的被吸收掉，被运输走，
0: 嗯，
1: 停在这个位置。这样呢它的厚薄多少就影响了视功能，
0: 嗯，
1: 哎，就前膜。现在我们发现哦，有前膜，我们也知道再用什么药辨证把它化掉，
0: 嗯，是。那您刚才也前面也说到了，其实出现一些视功能的一些问题，那我们首先要怀疑是不是黄斑的这种病变，但是这种黄斑的病变和其他的一些眼底病变可不可以区分开来呢？自己能区分吗？
1: 它必须区分开啊，
0: 嗯，
1: 那个你看黄斑的病变，那就是主要是指的黄斑区的病变。
0: 黄斑区，
1: 哎，
0: 啊，
1: 哦，你像年轻人的中江啊，中年人的中肾啊，老年人的黄斑变性啊，还有现在常见的黄斑裂孔啊，
0: 嗯，
1: 黄斑裂孔一个是青年人近视造成的，高度近视，青中年，
0: 哦，
1: 是吧？老年人的这个不明原因的黄斑裂孔，是吧？就是老化的表现，
0: 嗯，
1: 这是常见到的。
0: 是，那表现出来的症状呢，也是一样的吗？
1: 不完全一样，
0: 不完全一样。
1: 但是呢，首先它有视功能的下降，明显的觉得视力下降了，
0: 视力下降，
1: 有障碍了。
0: 哦，
1: 哎，这是老年人说感觉他看东西变形，刚才我说过的，
0: 嗯，
1: 这叫视物异形，不就看着东西不正常了，
0: 嗯，
1: 他走路的时候会有障碍了，
0: 嗯，
1: 视觉上，
0: 嗯，
1: 这是一些常见的黄斑的病变，
0: 嗯，
1: 它区别的话呢，和视神经的病变区别，
0: 嗯，
1: 眼底视盆这个地方有血管，有神经。这些不管是血管的变化还是筛板处的神经的变化，它这些都会影响视功能。但这种视功能下降的是一个或者是突然的看不到，
0: 突然性的，
1: 啊，对，
0: 是吗？一下子啊，
1: 哦，我中医叫暴盲。还有一种是慢慢视力下降的，
0: 嗯，
1: 大家开始在不知不觉中，当发觉的时候视力已经可能视功能已经下降了很多，
0: 嗯，
1: 我们讲中医叫青盲。
0: 青盲，
1: 哎，就青盲，只是慢慢下降，
0: 慢慢的，
1: 但最终的结果都是造成了视神经的萎缩。
0: 是在日常生活中，可能很多人对那种您说突然一下子看不见，可能更恐慌，因为这种慢慢的、慢慢的，好像还慢慢心理上有个准备，还能接受。这突然一下子失明了，这样的情况是不是更危险呢？
1: 大多是突然失明的暴毛病
0: 啊，
1: 大家都是会恐惧的。
0: 嗯，
1: 哎，而且呢，相对的，它的可逆性差。可修复性差，
0: 嗯，
1: 就说虽然我们好多病治过来了，也能治，但是呢，这个时机很重要，一旦错过多个小时，它的可逆性就差了
0: 啊。这还有一个时间段，
1: 时间问题啊。
0: 哦、
1: 你看我前段，这不病房里住了一大批的病号，相互攀伴、嗯、这个都喊张大夫偏心眼儿。
0: 怎么回事呢？
1: 怎么回事呢？就是我来了一个病号，
0: 嗯，
1: 他是才两周，
0: 嗯，
1: 啊来了以后主动脉栓塞，血性的。那肯定就失明啊，
0: 嗯，
1: 他转了几家医院，激素当时冲不起来，扩张血管没冲起来，那就意味着视神萎缩，不可逆了。理论上来是不可逆的，或者大量的术上是不可逆的，但是我们呢，用针灸给他治的还是及时的，对我们来说时间八天还算及时的，
0: 嗯，
1: 他就很快有视力了，你看到0.1、0.12、0.15，
0: 嗯，慢慢有恢复上来，升上来了。
1: 我呢有一个沈阳的一个老局长，这个他也是这种病，
0: 嗯，
1: 但他就没那么幸运了。他在沈阳看不了，然后去北京。他经过治疗以后，他治了两三个月，才慢慢才有视力、嗯。
0: 就是恢复期比刚才那个要长很
1: 多
0: 了，
1: 长得
0: 多啊，因为他这辗转反侧的时间太长了。
1: 对，这个另一个病号是内蒙的，那他就是耽误时间更长。
0: 嗯，
1: 他是本身是大夫，
0: 嗯，
1: 济宁的，他40多年的大夫，他非常有经验。右眼看不见5天，突然左眼也看不到了
0: 啊，这是怎么回事？
1: 当右眼看不到的时候，他就知道坏了这眼、嗯、而且他当医生嘛有书啊，一查主动脉栓塞，大夫告诉他主动脉栓塞，主动脉栓塞就终生失明了，超过72小时。然后呢，这个时候关键他还没有害怕，到第6天左眼突然 也看不到了，
0: 嗯，
1: 他恐惧了，他知道后半生麻烦。
0: 第6天啊，
1: 对，他立马从那第6天是双眼看不到了，
0: 嗯，
1: 然后他到省医院，省医院大夫告诉他急救用药，然后告诉他的后果，他还听他家里的那些药都用过了，
0: 嗯，
1: 没有什么效果，然后再用，这时候他马上想到中医，
0: 嗯，
1: 有幸的正好他的女儿的一个同学知道我，然后马上就来，就说这个与这个发病同样的病一遍。与他治疗的时机非常重要。
0: 嗯，是，就是同样的是您刚才说的是主动脉栓塞，但是这三个病人与发病的时机不一样，
1: 对，
0: 所以说愈后的效果也不一样，
1: 对，
0: 这个康复的效果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其实也就是说同样是如果说出现了一些我们眼睛出现一些病变的一些问题，首先第一时机应该是尽早的要进行治疗，
1: 尽早找到有效的治疗方法，
0: 找有效治疗方法，无论什么样的眼病都是一样的，是吗？只要出现这个视物出现看东西模糊，
1: 对，
0: 视功能出现问题的话，
1: 应该尽快尽早的找到一个有效治疗方案。
0: 嗯，千万不能等，可能有些人可能哎呀我这看东西模糊，我休息休息吧，可是能休息个2-3天就好、会好很多，或者是我可能太累了，
1: 对，
0: 缓2天可能会好一些，
1: 对，
0: 其实这有时候可能就是跟您说这个根上的原因有关系，
1: 有关系，
0: 对，
1: 对，
0: 您没找到原因的话，
1: 劳累呀、
0: 啊、
1: 生气呀、啊、或者饮食的问题、啊、这些都是它是一个诱发因素，
0: 诱发因素，
1: 对
0: 啊，
1: 他肯定在他之前的时候，他体质一定有问题了。
0: 是，也就是眼睛其实当时已经可能是有一些问题，是吗？
1: 对，
0: 所以说可能不要觉得，哎呀，我这是因为生气了，因为着急上火了，我突然导致我眼睛出现问题了，这时候一定要注意。其实眼睛可能本来就存在一些病变了，是吗？
1: 对。
0: 嗯，是，这也是给我们的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提个醒。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的眼科张红星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这经常见的一些眼底病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随时的互动交流。
2: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0: 张红星，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眼科主任医师，中医眼科副主任，擅长对角膜炎、角膜溃疡、视网膜色素变性、各类视神经萎缩等疾病的诊疗，尤其对疑难杂症、各类视神经萎缩和黄斑病变的治疗有独到之处，对眼底出血性疾病、眼底退行性病变、黄斑变性及手术后视功能的改善方面成果显著。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你的健康助手贝贝。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的眼科张红星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来聊一聊关于我们最常见的一些眼底病变。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山东，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那前面我们刚刚说到张主任给我们也介绍到关于老年人最常见的眼底病变，其中之一是我们您说的这个黄斑病变。这个黄斑病变其实您前面也介绍到了，除了这可能一些跟我们的眼睛老化有关系，包括可能我们的一些室外的刺激有关系，那除此之外，如果像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特别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我们害怕想预防这个黄斑病变出现，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呢？日常生活中我们对眼睛要做到怎样的保护呢？
1: 现在是黄斑病变，它是美国最大的致盲眼病，在之前的时候呢，最大致盲眼病是白内障，包括我们国家。
0: 嗯。
1: 然后呢，随着白内障手术的推广呢，就是白内障都被大家解决掉了。
0: 嗯。
1: 而且做得非常成功，大家很快就能有失明变为光明，是吧？嗯、这一块就少了，然后白内障就退居后线了。但是现在的黄斑病变呢，没有太好的治疗办法，所以在美国它是它第一大致盲眼病。
0: 嗯，
1: 在我们国家还不是，因为我们国家还有好多中医还能治，是吧？而且呢，这个之所以预防，是说现在随着电子产品的增加使用，是吧，广泛使用，就是现在老头老太太也不再抱着电视看了，再抱着手机看。
0: 嗯，
1: 你眼前的这个不用说了，这是很可怕的，就是说现在我们国家的黄斑病变的病人的发病率越来越高。对，在前几年就估计在10到15年，就是到30年左右，将会有大批的黄斑病变出现。
0: 天哪！而且这个黄斑病变，就现在来看的话，其实是一种不可逆的，是吗？
1: 这个不可逆的是西医讲法，包括有的人称黄斑病变是眼科的癌症。我曾经在全国眼科大会上早就跟他们讲过，连续2017、2018、2019，这我都在讲。我说那黄斑病变不是癌症。为什么说不是癌症呢？因为我们很容易把它解决掉，之所以解决的不好的，那是因为病号它耽误治疗了，或者依从性差了，
0: 嗯，
1: 或者经过其他的特殊治疗，治疗的比较乱了，这种病号不理想。如果说病号是发了病及时治疗的话呢，还是渴望一个很好的视觉恢复，是吧？所以它不能称为癌症。如果说有的人非要称为说黄斑病变就是癌症，这个黄斑病变不是什么难，这是发生在黄斑区的病变的不同阶段、不同的这个表现而已。
0: 嗯，是。那您前面也说到了，其实可能随着这种电子产品的普及，包括这个人们这个夜生活的这种增多，可能都对我们这个眼睛也是产生一种伤害和刺激。那我看到也有很多人，特别是老年人啊，他们都会选择这个手机打到那种保护，就是保护那种模式。这种保护模式是不是也会减少对眼睛的伤害？
1: 这样说的保护模式呢，理论上来说是能减少刺激。
0: 嗯。
1: 但是实际上能减少什么刺激啊？你不用它是最好的。
0: 对。
1: 是不是、啊、
0: 不用是最好的，
1: 不用
0: 最低的伤害，
1: 少用是最好的伤害、哦、而且现在看手机当然能获得好多知识，
0: 嗯，
1: 但是能获得更多的知识吧，大家我觉得看游戏看着玩的更多，都喜欢看别人的故事，而自己的故事演得一塌糊涂，是吧？家务不收拾，工作不干不好，而看别人的故事，我觉得还是建议大家少看一点。
0: 嗯，
1: 是。
0: 那对于这种电子产品的使用，就是每天限制有没有个时间限制？就超过这个时间，可能对眼睛就开始会产生一些疲劳啊、闪劳累之类的。
1: 这个问题呢，是好多好多老年人经常给我们大夫们提的课题。
0: 嗯，
1: 在问到底多长时间？我们说一个小时吧，有的说40分钟吧。这都是简单的理论化的套改给他回答、
0: 嗯、
1: 但是真正的是这个是看每个人，他每个人体质好，他有的体质好眼睛就是好，他看俩小时都不损伤
0: 啊，这跟体质也有关系
1: 啊, 啊，他有的人体质他就是差，眼睛是他的薄弱环节，他看半小时可能就损伤了，
0: 嗯，
1: 这个以自己感觉舒服不舒服为标准，
0: 嗯
1: 嗯，当然呢就是说我们尽可能的就是说不要连续的看，不要在这个很暗的光线下看，
0: 嗯，
1: 是吧，好多人是为了节省电喜欢在暗的地方、嗯、尤其晚上关了灯躺在床上
0: 把灯关上啊、对，
1: 实际上这种选择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在有光的地方去看手机、哦、这样通过外界的这个光和它那个光的一种交流、
0: 嗯、
1: 这样减少了它对眼睛的刺激，
0: 嗯，
1: 你在很暗的地方看反而对眼睛刺激就非常大，
0: 嗯，
1: 泡泡眼就大了，
0: 嗯嗯，是，其实还有一种就是您在门诊上见到的这种，嗯，应该说是老年患者增多，其实也跟我们这个眼睛它的这个视功能是随着年龄衰退有关系的。那除了这种比较常见的黄斑病变以外，像是一些中老年人，特别是在中年人，比较常见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眼，就是这种眼睛的疾病呢？
1: 我们常见的现在常见的就是干眼症。
0: 干眼症，
1: 对、
0: 哦、
1: 现在的干眼症，
0: 干眼症好像中青年人特别多，
1: 发病率30，
0: 三十，
1: 现在我们这北方的发病率到30还多，
0: 是不是跟我们的环境有关系吗？
1: 世界的发病率报道是6到38点多，也就是有的地方达到30多、
0: 哦、
1: 我们这北方基本是30多，
0: 也就是说3个人里面可能就有1个人会有，就是干眼症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吗？
1: 这干眼症这是轻的，就是偶尔的干痒涩不舒服，就说的可能揉一揉眼睛啊、
0: 嗯、
1: 熏一熏眼睛，
0: 嗯，
1: 闭着眼休息一会儿可能就好了，
0: 嗯，
1: 这是很轻度的。然后呢好的就是痒得很厉害，
0: 嗯，
1: 涩得很厉害，眼里总是和有沙子似的，或有什么东西磨得慌，
0: 嗯，
1: 干干巴巴的，老想闭着眼睁不开，
0: 嗯，
1: 那就严重了，这都是干眼症的表现。然后是我们到医生这一检查，可能一查泪液分泌少了，
0: 啊，分
1: 泪腺的功能差了，泪腺副泪腺功能差了，分泌泪液不足了，
0: 嗯，
1: 或者有的看着还挺有水的，但是质量不好了，因为泪液非常复杂，
0: 嗯，
1: 它不见得有水，它还有脂质物，
0: 嗯，
1: 它还好的粘蛋白，
0: 嗯，
1: 它这样它组合起来，它才能起到保护眼睛的作用，
0: 哦，
1: 既对眼球胶膜有营养作用，
0: 嗯，
1: 还有杀菌消炎的作用，
0: 嗯，
1: 还有它润滑作用，
0: 嗯，
1: 它很多的作用都在这里边，
0: 嗯，
1: 但你的泪液质量不好，它意味着也会影响的干眼症。
0: 哦，我们这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泪液还是有质量的。
1: 它有质量啊，
0: 啊、哦，
1: 就和你喝一口稀饭似的，你10个米一桶水，你熬出来和1斤米半桶水熬出来，它肯定不一样啊。
0: 啊、哦，这个泪液的质量我们怎么去看呢？
1: 我们有专门的检测指标啊。
0: 哦，有专门的检测指标，
1: 通过血液检查、泪液的分析检查，还有一些相关的机器，是吧？检查你的泪膜的破裂时间，
0: 嗯，
1: 我们眨眼，有时候你眨眼，你眨了10次，我们都眨到底儿，
0: 嗯，
1: 就完全眨眼，
0: 嗯，
1: 这个泪膜就可能哗，整个的把你的眼角膜都覆盖去了，
0: 嗯，
1: 这样对眼睛的保护就非常好，
0: 嗯，
1: 但有的人呢，在眨眼的时候，他眨了一半，或者没眨全，就不全眨眼，他不全眨眼的时候，那就是他的泪膜没有完全把眼睛覆盖下来。或者你的角膜的一边或者秀气下方，它会慢慢出现干燥。
0: 哦，
1: 嗯，还有一个，它这样时间长的，还有一个就是间白线，它本来是线管，它是液状加枝状东西，它代谢正常。
0: 嗯，
1: 但是由于退化功能下降，它代谢不动了，和水变稠了一样。
0: 嗯，
1: 它有些脂化物就停在那个口上，堵在那里。
0: 嗯，
1: 久而久之堵了多了，就间白线堵塞，它也会形成干眼症表现。
0: 嗯，
1: 哎，就说。 就是严重影响阶段会影响生活质量。
0: 是，那您说的这个干眼是不是也跟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这个用眼有关系啊？
1: 有关系啊，尤其你看着电视电说呢手机的话，盯着眼睛不眨眼，长期的角膜暴露是吧，或者长期的觉得不舒服就去点眼药水。
0: 点眼药水不可以吗？
1: 点眼药水可以，
0: 嗯，
1: 正确的选择是可以的，你盲目的选择不在医生指导下乱用那就不可以了。
0: 哦，也就是说我们在选择眼药水的时候也要去通过医生来我们确定好，
1: 最好在医生指导下，
0: 指导下来选择。
1: 你觉得你眼睛确实有炎症了，
0: 嗯，
1: 那我们可以选择有消炎作用的，
0: 嗯，
1: 抗生素类的是吧，
0: 嗯，
1: 你确实有病毒的感染了，我选择有抗病毒的药物，
0: 嗯，
1: 就没有这些炎症也没有病毒感染，那只是干涩不爽，那就应该选玻璃酸钠之类的润滑剂，
0: 嗯，
1: 是不是？要角膜上皮营养不好了，你选择是营养角膜上皮的，
0: 嗯，
1: 这是从西角度来讲，是吧？从中角度呢就更复杂了，但是用起来也很简单。你倒是肝血不足啊，还是肝阴不足啊？你还得受了风火啊，是吧？我们你看用了受了风了，那我们就去祛风，
0: 嗯，
1: 你阴虚了，我们去滋阴，是吧？你阳虚了，我们去补阳，是吧？来通过这个去调节它。
0: 是，那您说的这点也是特别对，因为我们知道，特别是在中学生这个群体吧，可能很多这学生家都有过家长给买羊水的这个经历，因为确实这个课业的负担嘛，经常会出现这种，包括这个睡眠的不足，会出现一些类似您说的这种干眼的这种症状。那可能很多家长就自行上药店里去购买一些羊水给孩子用，其实这其实就是一个误区，是吗？
1: 尤其是没有炎症的时候，他选择了消炎的药物，当时点进去，因为他什么消炎药里边都有水，
0: 嗯，
1: 所以他点进去感觉很舒服。
0: 对呀、啊，
1: 对，但是点多了以后，他反而他的干眼症会更加加重了。
0: 啊，会加重啊？
1: 对呀、
0: 啊，
1: 他不更抑制了泪腺的分泌吗？
0: 嗯，
1: 人家泪腺如果功能下降了，你这时候去替代他，就和你的孩子有些活干不了，你去他干，越干、
0: 嗯、
1: 他越不会干活了。
0: 嗯，
1: 他不就功能下降吗？
0: 嗯，
1: 嗯，
0: 是，所以说也。不光是就是单单的选择这个眼药水这么一点，其实也是要遵医嘱的，
1: 这是很复杂的一个东西，
0: 是个很复杂的。是，那除血之外，就是您说的这种干眼症可能也跟我们日常生活中可能过度的像是使用一些电子产品呀、电脑啊，或者说是生活中的休息不规律啊、嗯、或者是现在可能很难保证在这个室外能够长时间的可以在室外活动，这是不是都是对我们的眼睛是有伤害的，是吗？
1: 确切说在空气湿润的地方生活，
0: 空气要湿润的地方。
1: 对、
0: 哦、
1: 你像有的健身房，我不大喜欢，健身房缺乏绿植、
0: 嗯、
1: 缺乏空气的湿润，
0: 嗯，空气
1: 不
0: 流通，
1: 对，
0: 对
1: 眼睛不好，
0: 嗯，
1: 是吧？我们办公室没有绿植，缺乏水分，
0: 嗯，
1: 也对工作对眼睛不好，
0: 嗯，
1: 对吧？应该在空气比较湿润的地方，
0: 嗯
1: 嗯，相对说呢，你在眼睛得到充分的休息，
0: 嗯，
1: 要选择的间断性的，就要让眼睛闭一闭，
0: 嗯，
1: 或者可以让眼睛眨一眨，
0: 嗯，
1: 或者再做到小的眼睛保健操，按摩按摩穴位，
0: 嗯，做眼保健操，
1: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动作，
0: 哦，
1: 这样呢会能减少这个干眼症的发生。
0: 是，那像是平时在我们喝水的时候，可以泡杯热水，可以来熏一熏眼睛，或者说，有句老话叫"茶能明目"嘛，是不是茶叶也是对眼睛好啊？
1: 茶是明目的
0: 啊，
1: 我们可以用茶吸眼，
0: 用茶叶吸眼，
1: 熏眼，
0: 熏眼。
1: 但是我们眼科的用的最常用的菊花茶呀、
0: 啊，菊花茶是败火，
1: 菊花枸杞茶呀、
0: 啊，
1: 它菊花是清肝明目的嘛，
0: 啊，
1: 是吧？它因为你久视以后。这个耗伤这个募血，
0: 嗯，
1: 哎，它容易生热，
0: 嗯，
1: 生肝热，所以清肝是很好的。
0: 嗯、
1: 但是呢，久视以后呢，又会耗伤肾血、肾阴、
0: 嗯，
1: 然后怎么办？我加点枸杞啊，
0: 加点枸杞。
1: 哎，我们常用的办公室、哦、有点枸杞、菊花泡水喝。
0: 嗯，
1: 当然菊花有点凉。
0: 嗯，
1: 你说体质这个
0: 偏寒的人
1: 、哦、那你就少放点菊花，多放点枸杞。
0: 嗯，
1: 哎，你如果平时偏热的人，那可以多放点菊花，少放点枸杞，它就是量的搭配的问题，这可以灵活操作。
0: 哦、
1: 当然最好在你如果身体没有其他任何疾病，可以自己选择就行。
0: 嗯，
1: 如果身体又不爽，你可以让我们大夫来。

0: 很好的选择。嗯，是用这菊花枸杞水来洗眼睛是吗？用那个泡的那个水熏眼睛。
1: 熏眼睛啊，也可以倒出一点来洗啊，然后呢喝呀，内服啊。嗯嗯嗯，就茶水嘛，枸杞菊花茶。
0: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这个眼睛的这个泪液其实也对我们的眼睛是有保护作用的。
1: 对，
0: 嗯，
1: 我说的刚才那个就是我们普通的工作环境中最常用比较适宜的 方法。嗯，当然真正的得了干眼症了，那你光用这种方法就不可以了
0: 啊。就是有干眼症再用这个方法也不行了
1: 啊。不是，它能缓解啊，但是呢它起不了，它的治疗作用达不到了。嗯，我们这次得了一个大项目，就是咱山东省这个财政厅啊，卫计委搞了一个大的项目，就中西结合项目，就是说他要选择中医西一些常见病多发病， 而且呢为了发展中医呢，就是选择中医占优势的病种，我们搞的中西结合大项目，我其中就用了干眼症项目，就说我们现在正在做药，药物熏蒸，哎，这样就把大量的干眼症就消除在初期和中期，然后呢我们还有相应的配套的服用的药物，这样就可以把干眼症中期后期都可以药物内服来调节，这样就减少了 重度干眼症对生活的那种不适和痛苦，现在这些年重度干眼症越来越多。
0: 重度干眼症得是什么样子呀？
1: 你看轻度干眼症，这是轻微的不舒服，刚才中度说的是沙色干的那种不舒服，重度的干眼症呢，它就是沙色的程度和疼痛程度更重，持续时间更长，但是重度里边还有一种重度的，这种重度的就是产生了并发症，
0: 会有并发症，
1: 由于长期的干
0: 角膜的干燥，因为长期的干眼症，长期的泪液分泌不足，长期的这泪膜破裂时间太短，这造成的角膜的干燥，这干燥一患者一旦感染就会引起角膜病变，角膜炎，角膜炎我们经常会听说，其实就是一种炎症嘛。
1: 哦，它简单是炎症，但治疗起来好的就合并感染，它就治疗起来很麻烦。
0: 哦，
1: 一旦得了以后没有三个月好不了， 再严重的可能还要找西医去做角膜移植，在这个初期我用中药还是很好，中西结合治疗。还有一种呢，就是说他没有，因为家庭现在这环境也好了，家庭生活环境也好了，而且家庭营养也跟上了，这个人们也更在意眼睛这种健康保护了，所以他在临床中呢见到的这种并发角膜溃疡、角膜炎就少了。但是呢更多出现什么眨眼症，看孩子大人眼睛就长不停的长， 他不自主，控制不了，他难受，一种调自我调节的眨，确实有见过。我当时上学的时候，班里都会有这样的学生啊。这是怎么回事啊？他就是干眼症，那种自主调节引起来的眨眼，而且眨来眨去，最后上眼肌无力，他会下垂，当这种就很严重了，整个眼睛上下眼睛嘛，就是现在这种也在增加。
0: 如果我们不现在不再及时去调节、去治疗这些干眼症病号的话，他们这干眼症十年五年以后他们会好的出现严重的这种眨眼症，那就生活非常痛苦的。有时你想干一个事儿了，他眼不停眨起来，干不成。是，那您刚才说到像这种干眼症可能乍一听我们觉得是一个很普通很小的一款疾病，其实发展起来应该说它这个危害对我们这个身体健康危害还是挺大的。
1: 是，
0: 那如果说是慢慢任由它发展，会不会跟我们到了这种老年时期的一些眼底病变就能关联上了呢？
1: 对呀，
0: 它也会发展成那样，是吗？
1: 它会发展成很严重的一些影响生活的一些病变。
0: 就会导致我们视力就真的出现问题了。
1: 这是出现问题。所以好多人现在都不关注，觉得哎呀干眼症是个小病，
0: 我这平常我们就说专家说是这种话，我说什么叫小病啊？百分之三十人群在发病，
1: 那就是百分之三十里边得有百分之十的人发展的重度干眼症，是严重影响生活的。
0: 嗯，
1: 那你不能说只有心脏病影响了生命，高血压、糖尿病影响了生命才叫重病，对不对？
0: 是的。那在您门诊上，干眼症有没有年龄最小的患者，大约是多大呀？
1: 哎呀，这很难说啊。我们都碰到五六岁、六七岁的小孩的干眼症，
0: 这么小的孩子，您刚才说的中青年比较多呀。
1: 在以前我们都没法想象，那都是老年人的专利病，
0: 老年人的要多一些，
1: 都是中老年妇女，男士六七十岁以后，女士四五十岁以后。
0: 那您说这是过去的时候？
1: 对呀，这是专利病啊，哪有年轻的？不是绝对没有，就很少见。现在年轻化。

0: 家长不重视不防护的话，他这个人群也会扩大的。
1: 嗯，
0: 所以希望我们家长们都要在意一些，不要说给扔给孩子一个手机玩就是看孩子了，是吧？
1: 嗯，是。那其实您像您说到除却这个干眼症之外，其实特别是在少年儿童里面，很多这个电子产品的普及是对孩子包括一些近视之类的是一个最直接的一个影响，是吗？
0: 对，尤其对近视，
1: 嗯，
0: 干眼症，未来的黄斑病变，
1: 嗯，包括现在很多人好像这个花眼提前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有关系呢，跟我们这
0: 花眼期前是和女童造成她的肝肾的功能的早期下降，
1: 嗯，
0: 所以她老花。为什么人家有七八十岁不老花眼？肾精充，肝血旺，哎，她就不花眼。
1: 哦，也就是说这个花眼其实还是有可能跟我们这体质有关系，
0: 就
1: 是
0: 和体质有关，中医跟你讲是有体质有关系
1: 啊。那怎样调节我们的体质可以延缓花眼呢？可能人到了这个年龄不得不服老，可是这个花眼确实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而且很多这应该说是特别是四十多岁的朋友五十多岁的朋友他们还是不服老的。
0: 你说的这些就是回头回到我们这个社会大健康上来了，养生，养生的加健康，未病先防，疾病防变，就是你不在得病的时候去治，而是在不想得病的时候，在没有得病之前去预防。
1: 嗯，
0: 这每个人的脏器呢，这个我们说的五脏六腑，它都有一个强的，有一个弱的。但是就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当然这需要中医大夫去评价它、辨证，是吧？
1: 嗯，
0: 这样呢，你实际上每个人注意关注自己身体状况的话，你会发现我的某一个器官是弱的，哎，某一个器官是盛的，因为盛的这个地方很少长病，长也是长的活症，哎，有的器官呢它容易得病，得的都是一些比较虚的症，
1: 虚症、
0: 哎，或者是过度的一些湿气，比如有的人稍微着急没喝水嘴巴起个泡，有的人稍一急我们眼睛长了个大疖子，
1: 这就是火症是吗？
0: 这是火症，这是这种火症、来的是火的表现
1: 啊，
0: 但是更多的可能是身体虚的表现。
1: 哦，
0: 就是我们现在最常见的是腺粒肿，小孩儿，都是小孩儿身体比较娇弱啊，对吧？然后他吃了牛羊肉，怎么就眼上长疖子了？
1: 嗯，
0: 他不长了，吃牛羊肉人家补
1: 啊，
0: 他为什么长？是因为他的脾胃功能达不到，所以你给了那么多的东西消化不掉，然后他累着他了，也就简单的说，
1: 表现在表皮上了，
0: 就发出火来了，就表现出来。
1: 是。那像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调节一下吗？
0: 对啊，我们可以给你他的体质啊，像什么体质的调平衡嘛，阴平阳秘，就是个平衡，就像社会是都不富的都富穷的都穷，那就他就不打架了，穷富分化大了他就必然有矛盾，一个道理，你的脏器要和缓，大家都要平衡，阴平阳秘。
1: 那怎么样去调节呢？
0: 那就我们去根据身体状况了，你比较脾虚的我们健健脾啊，肾虚的我们滋滋肾啊，阳虚的补阳啊，阳亢的清清火啊，给他肝火旺的给他泄泄肝火，心火旺的清清心火，这个脾燥的给他润润脾，肠胃湿热的给他清清湿热，那就因人而异去辨证，简单的从饮食上调节，
1: 从饮食上
0: 对，简单的从饮食调节就行了嘛，加个运动啊，我们中医的拍打推拿啊，这些都是通过调经络，都可以做到，练练八段锦啊，打打太极拳，这都是很好的东西。
1: 是。那今天通过您的这一讲解也让我们明白了，其实有时候我们这个眼底的病变，特别眼睛的病变，它是跟我们的我们的身体的体质是息息相关的。其实有时候我们的眼睛表现出来的一些问题，可能就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的作息呀、工作呀、压力呀、饮食呀，包括我们的身体体质啊，是多方面的因素导致的。
0: 对，多方面因素。
1: 是。所以说有时候眼睛出现不舒服了，不单单只是要调节饮食，可能是不是在告诉我们身体出现问题了，我们是不是要休息休息，要调节一下身体啊，是不是？
0: 对，往往是些信号吧。
1: 也是一个信号，
0: 都是信号。
1: 是。那日常生活中还有一点时间，日常生活中我们怎样可以就是保护一下我们的视力，有没有什么对眼睛好的饮食呢？
0: 这个想保护眼睛呢，首先我们要经常检查眼睛，
1: 检查眼睛啊，
0: 对
1: 啊，
0: 我们最
1: 做那种普通的视力检查吗？
0: 对啊，普通视检查，
1: 嗯，
0: 然后你通过一个参照物，把家里墙上的东西做参照物都行啊。
1: 嗯，
0: 今天早上看清楚不清楚，明天看清楚不清楚，
1: 嗯，
0: 是不是？这就发现问题，及时可以就医，是吧？再一个，平常的就保护眼睛呢，让眼灯要运动起来。
1: 嗯，
0: 你到我病房去会发现我墙上有一个运幕，
1: 嗯，
0: 哎，让眼做上下左右要转动，
1: 嗯，
0: 哎，它能调节它的气血的运行，
1: 嗯，
0: 这是保护的方法。
1: 嗯，
0: 还有呢，我们平常的劳累啊，看眼看电视看手机用的多呀，哎，熬夜啊，可以把手心搓热，用手心的劳宫穴
1: 啊，
0: 嗯，哎，对着眼球去温经法，
1: 嗯，
0: 哎，这是道家的东西，挺好。
1: 嗯，
0: 现在日本人也特别推行这个，哎，
1: 是累了以后可以揉一揉，
0: 哎，就是把手搓热扣在上面几秒钟，
1: 嗯，揉一揉手心，
0: 凉了以后再搓热再去扣上，
1: 嗯，
0: 哎，再就平常的吃一些对眼睛有益的东西，
1: 嗯，
0: 也就是补气养血的东西啊，养肝血的东西啊，比如说常吃动物肝脏啊，
1: 嗯，
0: 你一定不要给他讲吃猪肝什么，一定要避讳，
1: 嗯，
0: 一定要问他你这些家畜啊胃啊打的抗生素也多，用的激素也多，所以我现在不推崇常吃这种肝动物肝脏。
1: 嗯，
0: 这个再就是包括眼睛，我们常吃的胡萝卜啊、山药啊、绿叶的蔬菜啊，是吧？像这种浆果类的葡萄啊、蓝莓啊、
1: 嗯、
0: 苹果啊，这
1: 都是对眼睛有保护作用的。嗯，好，好，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张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带来关于这眼睛健康方面的知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进入秋季，受各种气候因素的影响，一些疾病的发病几率逐渐的上升了，比如咽喉炎、气管炎、肠胃病等等。与其生病后到医院排长队，不如提前做好防疫的措施。可是面对这么多多发疾病，怎样才能防得面面俱到呢？其实啊，有一样调味品对这些疾病就有很好的预防作用，那就是食盐。食盐呢，是由海水、盐池以及盐井当中的盐水啊，经过煎或者是晒而形成的结晶。那食盐的主要成分呢，就是氯化钠，当中也含有少量的氯化镁、硫酸镁和硫酸钠以及硫酸钙。那么对于食盐呢，梁旦的名医陶弘景曾经说过，五味当中啊，唯此不可缺。在《本草纲目》当中呢，对于食盐的保健功能啊，也曾经有过记载。食盐呢，虽然不是药，但是也具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功效。而秋季的很多疾病啊，都是由于气候干燥而引起的，所以食盐呢，对于秋季一些疾病的预防也有很好的效果。进入秋季，空气湿度有所降低，容易出现秋燥，而秋燥对人危害最大的是肺部，容易由呼吸系统引起咽喉炎、气管炎等疾病。而食盐具有呵护咽喉的作用，坚持每天早晨用淡盐水来漱口，可以起到预防的作用。如果您已经患了咽喉炎，除了正常的接受治疗外，也可以用这个方法来缓解咽喉疼痛的症状，但是需要将漱口的次数增加到5到6次。漱口盐水的比例啊，大约是250毫升的水配上2到3克的盐，也就是这样的勺，大约呢是1/2勺左右。我们在漱口的时候啊，要把漱口水呢含在靠近喉咙的位置，1分钟左右之后啊再吐掉。如果很快吐掉的话，食盐的效果就不明显了。另外呢，梨啊具有祛痰止咳的效果，如果把它和食盐搭配在一起呢，效果会更好一些。我们都知道，用冰糖和梨搭配在一起，不管是煮或是蒸，都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其实用盐和梨搭配也有很好的止咳作用，并且呢，并不需要蒸煮，方法非常的简单，只需要准备2个梨，把梨洗干净，去掉核之后切成红枣一样大小的块，然后用3到4克的盐来腌制切好的梨块，搅拌均匀，放置15分钟左右，将腌好的梨块在一天当中分成4到6次吃完就可以了。 这个方法啊非常的简单，正在被咳嗽所折磨的朋友啊不妨去试一试。那进入秋季之后啊，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不光是体现在呼吸道上，消化系统呢也受到了牵连。那为什么说是身体和天气方面的冲突呢？一方面呢，气温的降低让我们一度低迷的食欲啊又开始逐渐的恢复了，而气候的干燥呢又让我们的消化系统的功能啊有所衰减，这就加重了肠胃的负担，消化不良也就在所难免了。而食盐呢对于保证通畅的消化具有很好的效果。
4: 如果您也有便秘、胃胀等消化不良的症状，建议您在清晨起床后空腹喝一杯淡盐水，不但有利于降火益肾，保持大便通畅，还能改善肠胃的消化吸收功能，对热爱进补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了。用来喝的盐水要比漱口用的盐水浓度低，100毫升水中食盐含量最好不要超过0.9克。虽然淡盐水的效果显著，但是建议急性肾炎、肝硬化腹水、水肿患者最好以白开水代替，以免加重肾脏和心脏负担。
3: 如果您没有我们以上说的这些疾病，而您的肠胃正在抗议的话，不妨试试我们的方法。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4: 温馨提示一：将盐水轻轻涂在头发根部，约5分钟后再用清水洗净，可以预防秋冬季脱发。二：将20克食盐放在热水里，等它融化后，用盐水洗脸，不但能清除面部油脂，还可防止皮肤感染发炎。
2: 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
5: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6: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攥在自己的手上。
5: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7: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5: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8: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5: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6: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9: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8: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5: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晚上11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5: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5: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2: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2: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专业的讲堂，
10: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氢现象的发生。
2: 实用的讲堂。
10: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2: 贴心的讲堂，
11: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七八百、八九百万吨这个样子。
2: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我们都知道牛奶是好东西，但是我们身边啊，往往听到有人说这个不能喝牛奶，有的呢是不爱喝牛奶，有的是不能喝牛奶。因为这部分人喝了牛奶之后呢，肚子呢就会就是胀胀的、鼓鼓的，甚至有的人还会拉肚子哈。那么大部分人认为这是乳糖不耐受造成的。那也有研究证明，其实只有很少的人是乳糖不耐受造成的，大部分人是因为对于牛奶中的 A1 蛋白质过敏造成的。其实这些人的绝大部分是可以享用美味的鲜牛奶的，只是在牛奶的选择上有要求，他们只能享用 A2 型的牛奶。那么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位乡村红人，他近20年来一直专心做的一件事呢，就是在全国打造纯 A2 型的国家级奶牛核心育种场，让更多的人喝上一杯原汁原味的好牛奶。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马上连线山东金兰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法文静。法总您好。
13: 凤婷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12: 法总欢迎您的到来啊。
14: 法文静，山东金兰乳业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20年来，他带领公司团队成功创建了行业的三个奶牛养殖模式，在全国全省推广，打造了三个知名品牌，成功创建了全国休闲观光牧场、全国兽药抗菌药减量达标养殖场、两病净化示范养殖场、山东种养加销油三产融合循环企业。金兰牛场被认定为国家级畜禽标准化示范场，首批 A 级现代奶牛场，带领团队率先在省内开展 A2 奶牛的选育与 A2 牛奶的开发，成为山东省 A2 牛奶的开创者，满足了人们对特色高品质牛奶的需求。高科技打造国家级 A2 奶牛核心育种场，解决乳业发展短板，夯实奶业振兴根基。
12: 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 A1 型的牛奶、 A2 型的牛奶，那么这个 A2 型的牛奶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牛奶？它和 A1 有什么区别呢？
13: 它最大的区别呢，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 A2 牛奶呢，就是这种比较原始的一种基因。它这个蛋白质啊，它们在这个分解过程中呢，它分解的是脯氨酸，这个分解出来以后它接近母乳的一种牛奶，它所以呢，它对人体呢比较好吸收，营养高，所以它就是更容易吸收一些，所以也能解决呢绝大部分人好似是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喝奶问题。前面刚才你也说过，主持人，就说大部分人感觉是乳糖不耐，实际上是对于我们这个 A1 蛋白质的一个不耐受，喝 A2 牛奶呢就能完全能解决这个问题。A2 牛奶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它比较稀少，也比较珍贵，还能提高这个对儿童的个认知，这当然是我们中澳两国专家的联合研究发现的这样的一个好牛奶。
12: 您说的 A2 牛奶比较稀少珍贵，为什么说它稀少珍贵啊？
13: 因为呢，就是我们这个 A2 牛奶呢，在5000年前的时候，就是我们所有的奶牛的产的奶啊，它的蛋白质在分解过程中呢，都是要分解出来的是脯氨酸。随着我们对育种的这个要求吧，我们现在这种原始的基因呢正在弱化，目前仅存的就是现在的奶牛，从我们奶牛这个检测上呢，都能检测出30%的左右的一个量，所以呢，现在呢，我想把这个这么好的优质的牛奶，这么好的一个品种呢，快保护性的一个开发和这个让更多的消费者能享受到这种美味的产品。
12: 法总，我刚才听您给我们的这个解答，我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现在咱们市面上 A1 型的牛奶很多， A2 型的牛奶并不多，是吗？
13: 对，主持人，我想简单再说一下哈，我们的鲜牛奶呢是还有很多的人体必需的这个氨基酸，这个呢它是呢仅次于人类母乳的营养成分，它呢最全面。

0: 营养价值最高的这种食品，大家都知道是被誉为是白色的血液，但是这个牛奶的蛋白呢，在牛奶的比重啊是达到了3.4%。这个牛奶蛋白主要是含什么呢？含酪蛋白和乳清蛋白两种蛋白。这个其中酪蛋白呢又有四种类型，它约占这个整个蛋白的80%，其中这个贝塔酪蛋白啊它是能占30%。 当然还有这个，你像说A1型、A2型、A3、B、C、D 等等的遗传体这个变体型，只有这个纯合型的 A2贝塔酪蛋白代替型奶牛呢，所产的奶呢才是 A2牛奶。所以刚才我说它的现在的这个奶牛的这个基因啊，只能从我们大群的奶牛当中啊，只能占30%，所以它比较稀少。
1: 哦，我明白了，刚才您说的特别专业啊，我简单理解来就是说这种 A2型的牛奶，它是取决于牛的品种，是不是？那我们这种牛的品种比较稀少，所以这种牛奶就很稀少。
0: 对，
1: 那我听明白了，所以您一直致力于做的就是要这个产好 A2型的牛奶，提供 A2型的牛奶，养好 A2型的牛，可以这样理解吗？
0: 现在正在做的是这样，这些年一直在做的就是做好一杯好牛奶。现在呢，我想把这个品种呢，结合我自己的这个核心育种场的创建的核心育种场，不更好的把这一块呢保护起来、开发起来。
1: 看您的资料上说，您现在公司产出的这个牛奶的蛋白质的含量已经超过了国家标准和欧盟标准，这是什么意思呢？是的。
0: 在建厂之初呢，就制定了这个高于国家甚至是欧盟的这个牛奶的理化指标。比方说吧，我们这个乳蛋白，稳定在100克的能含这个蛋白达到3.3到3.8，当时呢国家的标准是2.8，欧盟的标准是2.9，细菌数呢我们是要求不高于2万，美国和欧盟的标准也都是10万。 体细胞这个指标呢，我们是控制在10万左右，欧盟的标准呢都是达到了40万。多年来呢，我们这个对这个饲养场的环境的改善啊和饲料营养的提升呢，所以它牛奶的品质一直都在提高。我现在创建了这个一个伊吉兰那个牛奶这个品牌呢，也先后获得了山东省的知名品牌、优质品牌，参加这个我们的博览会呢，获得了
1: 博览会的金奖，还有这个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领军品牌的泰山奖，这么多的荣誉，这就是最好的认可啊，这个金杯银杯不如消费者的口碑啊。
0: 对，我们走进超市哈，也能看到很多品种多样的牛奶。您的心目当中，对好牛奶的追求是什么？这么多年吧，做这个牛奶，我的理解啊，就是我们的牛奶就是原汁原味的。 最自然的牛奶就是好牛奶，作为这个奶产品来说呢，是没有人为的任何的浓缩呀、添加呀，这个巴氏低温奶是最好的牛奶。这样呢才能还原我们牛奶的最自然的味道、最本真的营养。我也想呢，自己做这个产品呢，不要让那个调味剂，让大家改变对这个消费者对孩子的一个误导，就是。 追求一个口感，我们就想做一个最纯真的、自然的这个原汁原味的这种奶，我认为这是最好的。
1: 那为了做好这杯好牛奶，您这些年带领着团队都做了哪些努力啊？
0: A2牛奶呢，我是从2020年和我们山东省农科院这个结合这个农科院这个成果转化项目呢，我们是承担了这个成果的转化。 首先呢，我也是从头要把控奶牛的品种，这个20年来吧，坚持的就是我们自繁自育，就是自己繁育这个我们的奶牛，不断呢提升这个奶牛养殖的标准化的程度，首先就成为了我们国家级的奶牛标准化示范场，和正在创建的国家级核心育种场。二是呢，我践行养健康的牛，产健康奶的这个种理念呢。 一直不变，围绕着这个如何让奶牛健康呢，就是开展他对他的吃住型的开展工作。 首先呢，留着了这个5000多亩土地啊，种植丝绸，制作高质量的全株轻度玉米呢，确保这个奶牛丝绸料的质量安全。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强化奶牛的，哎，就是吃好。嗯，然后呢，还要有卫生要好。嗯，强化它的环境卫生。嗯，奶牛场的废物呢，如何把这种牛粪呢，作为我们的有机的物质呢，我也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嗯，全程。 建立了地下的管网收集系统呢，统一收集处理，生产了有机肥。
1: 嗯，
0: 这个有机肥呢，作为我们5000亩土地的这个还田用的肥料。这个还采取了一些那个在牛舍当中，不断的尝试一些新的一种方式。嗯，比方说我们现在那个牛粪的清理是一个清理系统，我们现在还也采用了新型的一种发酵卧床的技术呢，让奶牛呢睡上那个席梦思。
1: 让奶牛
0: 睡上什么？睡上席梦思是吗？席梦思就是奶牛的趴卧，非常舒服，
1: 很软，很弹，是这样吗？
0: 很柔软。它呢，就是这个发酵卧床呢，自己它产生的废物呢，通过整个大卧床，做成大的一张床吧。奶牛在那趴卧自由，它产生的粪便呢，我们可以自己自动的分解。这样呢。
1: 不单单是对这个环保这个处理方面减轻了这个负担，最大的是提高了奶牛的舒适度。是的，是的，是的。嗯，
0: 对，
1: 刚才听您讲的这两点，其实就是把牛真真正正的照顾好，让他们吃好住好啊，这个环境一定得注重起来哈。
0: 对，这些年做这个奶牛养殖这一块呢，我也想呢，在工作当中呢，如何把我们的牛奶 更好的呈现出来，所以克服了一些很多的困难吧，投资建设了一个现代化的巴适奶加工车间，也创建了这个休闲观光牧场，这样的做的目的呢，不仅是要向消费者提供的优质的牛奶，能喝到原汁原味，让我们泰山脚下的泰安市民能喝到这种最自然的地道的牛奶，还想通过这个休闲观光牧场向消费者呢 传播奶业知识和奶业的文化，提升呢对我们中国奶业的自信心。这些年我为了做好这一杯牛奶呢，做了这么几项工作吧。
1: 法总，您刚才提到了您的这个奶牛场是国家级的奶牛标准化的示范场，现在呢也正在创建国家级的和新育种场哈。那么这个国家级的奶牛标准化的示范场
0: 需要满足一些什么样的硬件指标呢？国家级的标准化牧场，它有一些是我们这个行业当中奶业的一个评价体系，最起码是有8项这个硬性的指标。标准化这个示范场呢，在第一批我们已经创建成功，而且这些年呢，我们一直在按这个标准去运作，所以才能使我们在这个标准化的基础上呢，才能有机会
1: 冲刺一下这个创建这个国家级核心育种场。您现在争取在入选这个国家级的核心育种场的一个前提，就是您那些年做好了这个奶牛的标准化的示范场，是吧？
0: 对。
1: 那做好这个奶牛的标准化示范场，是不是也挺难的，要求也挺高的？
0: 对。比方说，在标准化的基础上，我们在19年呢是争取了这个国家级抗菌药减量。 这个当时这试点场，到2021年，我们达到了国家级抗菌药减量达标牧场核心育种场的前提的一些指标呢，不是说完成一个就一切都达到标准，还要不断的要根据行业现在的要求呢，不断的去提升，不断的去改进。也许一次聊天能为你打开心结，
2: 也许一段感悟能让你坚定信念，也许一个故事能指出一条创富路。在这里，你不仅是聆听者，还可能是讲述者。从财务会计到女企业家，她的人生经历了怎样的转折？ 他用20年时间打通5个产业链，艰辛背后有着怎样的农业情怀？欢迎继续收听。
1: 您这 这个最初其实是在城里面做财会工作的，对不对？那是怎么一步步跨入到现在这个行业当中的呢？
0: 我学的是财务管理专业，大学毕业以后呢，03年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我是在城市社区呢走这个当时我们的创始人呢也想走出这个城市，就是这个支援农村这个发展产业的这种想做这件事吧。
1: 嗯，
0: 组织上都安排我作为管理人员入驻到奶牛场。对于这个陌生的行业来说呢，当然是一切从头学起。
1: 嗯，
0: 主要是也是要服从组织的安排，因为咱自己是一名党员，
1: 嗯，
0: 是吧？这个你组织安排你，而且你又是这个专业的财务管理人员，
1: 嗯，
0: 管理方面的一个需要，所以我就抱定一个决心吧。既然让我干，我就干一行爱一行吧。
1: 嗯，
0: 目的呢就是让领导放心。
1: 嗯，
0: 当时呢，进入这个奶牛场，说实话，
1: 嗯，
0: 真谈不上什么热爱。
1: 嗯，为什么说谈不上热爱呢？
0: 你想想，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出来，到了城市里能有一份工作，
1: 嗯，
0: 这个
1: 干净体面的工作，
0: 对，
1: 嗯，
0: 再回到一个我们当时这个还地处这个农村，
1: 嗯，
0: 而且是一个养奶牛这个行业，自己还不熟悉，
1: 嗯，
0: 那个味道当时那个养殖条件还不是这么很好，
1: 嗯，
0: 对我来说，
1: 您那时候多大年龄啊？
0: 我那时候是33岁，
1: 那时候正是爱美的一个年龄，正是妙龄。
0: 也不光是爱美，我大女儿刚上小学2年级吧，那时候应该是啊，反正困难是重重。当时整个企业才起步阶段，所有的工作基本上就是说一些这个管理财务方面的工作都是我一个人在去承担。还要兼顾家庭，往返奔波，反正就是没有感受到困难，只是感觉的就是自己每天都在加班。我当时是03年参加这个企业的时候，04年我生二胎的时候，我记得最清楚的，我是干到生的那一天，
1: 干到了生的那一天，
0: 那一天，对，我生孩子那一天时候才回的家。而且是还差点就是有点小意外，所以就是感觉
1: 什么小意外呢？当时
0: 就是当时出现了生产这个症状以后呢，自己呢还以为没事，到了医院的时候医生是采取的抢救式的这个生产，所以我也是想想吧，现在也是非常后怕。等生了孩子以后呢，我是2个月。就上班了，有剖腹产，可能是2个月吧。
1: 那个时候，
0: 上班，
1: 您说的那个生二胎的时候是抢救式的生产，也就是说，就是因为您自己的大意，所以导致的这个没有正常生产，是剖腹的，是吗？
0: 对对对对，为了让这个整个的平衡，家庭的平衡，事业的平衡，我感受就是要自己多付出一些，比方说对孩子的管理上，整个孩子的管理，家庭上。我现在和我女儿回忆的话，我说我在挤占自己的时间，我没有任何的业余爱好，全部的爱好就是除了工作就是家庭，就是陪伴孩子，就是没有说逛街，就是没有那个什么样的爱好，几乎也没有，就是想有这时间就要尽量的陪孩子去互动，陪伴孩子成长，还要把自己的工作做好。
1: 大家有所不知啊，法总的2个女儿都非常的优秀，他说这个除了工作就是陪女儿，我也是在资料当中看到的啊，跟您这个证实一下，您的大女儿现在在北大硕博连读，对吧？
0: 对，
1: 大女儿，您小女儿现在在山东农业大学畜牧专业就读本科哈，应该说
0: 对
1: 这个读的是跟您现在工作相关的一个专业哈。这是在您的引导之下他去读的这样一个专业，还是他自己的一个选择？
0: 大部分还是在引导下。我们这个行业呢，对专业的人才呢比较有需求，接触了这么多年呢，也是想让他呢能喜欢上这个行业，能对这个行业有力所能及吧，让他能参与到这个凡是什么事都是从一开始的认可，慢慢的变成他能喜欢的一个行业，将来可以为这个行业呢 也算是出了一点力量吧。嗯，我听您的意思是发总您很希望女儿能够加入您这个行业是吧？对呀。您女儿自己的理想是什么呢？她现在从一开始就是对这个行业是不了解，到现在呢开始参与了我们这个行业，多多少少了解。现在她进了学校以后呢，她都主动的去，我一直的给她的沟通就是
2: 360行行行出状元，无论你喜欢不喜欢，你只要是想做一件事的话，你既然在我们这样的一个条件下也进入了这个专业，就要去深刻的去理解它，思考它，学习它。所以他进了学校以后呢，积极参与学后大学生的这个创新创意大赛啊，有时候跟我沟通就说，哎呀，我现在这个专业知识太匮乏了，我说你还没开始学习呢，
0: 这样呢才能可能是将来会有兴趣参与到其中来吧。希望是。法总真的对这个行业非常的热爱啊，都把自己的女儿拽进来了哈。那么看来法总您也是觉得这个行业非常有前景的是吧？对，牛奶也是我们餐桌上必需品，肉蛋奶嘛是吧？所以说这也是守护我们这自己的一个饭桌呗，餐桌上的必需品。
2: 对，牛奶也是我们餐桌上必需品，肉蛋奶嘛是吧？所以说这也是守护我们这自己的一个饭桌呗，餐桌上的必需品。对，您在这么忙的情况下是怎么把两个女儿培养的这么优秀的？我现在回想一下，我感受就是我也没有很刻意的去培养教育，但是孩子可能从我的这个日常的工作状态中学习状态中，他们呢也感受到力量。现在有一些我们就是单位上的同事，就是现在比较年轻的也好，同龄人也好，就是你哪来的时间陪伴孩子是吧？我的两个孩子基本上都是能自理，就是这个自己的生活呀，还有整个学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们都是自己去处理一些问题。我说可能是因为我就一个想法，就是和孩子呢统一一下思想。我说呢，我做的这个工作呢， 一个是呢是一个未知数，就是每天要面对每天的一些选择抉择啊决策呀。你们这个学业呢就是要有解的答案是吧？你可以就是这个你不会的问题你可以老师给你解答，可是我不会的我解决不了问题，我只有自己去努力的去解决。所以相比之下谁比较困难，他说你比较困难，所以学习不是这么困难的事，从小给孩子树立这么一个概念。 然后呢，领导他们学习多读书，就是多思考。所以他们也非常体谅我，也理解这个妈妈的一些工作的这个时间上，所以他们也在自己的学习的生活中呢比较自觉，也比较自律吧，相比来说。我听明白了，法总就是说您其实很忙，没有时间陪孩子，但是您的投入工作的这种精神，遇到问题不怕问题，努力去解决问题的这种劲头感染了孩子，
0: 言传身教是吧？您也一直在传授给孩子一种自力更生、自立自强的这样一种生存理念，对吧？对对对。法总，我了解到其实刚开始就是您进入这个行业只是搞养殖，但是现在您已经完成了整个这个产业链的一个完整的链条。您当时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对，
2: 这些呢都是一个渐变的过程，就是从量到质的一个渐变。
0: 其实初吧，我这个最大的愿望就是说，因为都有这个我们08年大家都知道一个三聚氰胺以后呢，对于我们国产奶的一个信心的不足，当时对我的触动也是比较大。这么好的牛奶，一个是如何让我把我们的国产牛奶奶牛养好，牛奶做好，为了这种想法吧，我就想如何把我们的奶牛怎么才做好，通过行业培训啊， 自己学习啊，一步步的知道养这个奶牛啊，不仅要吃的好，还要住的好，环境好。所以我就从一步一步的为这个奶做一杯健康的牛奶做起，都是源于想做好一杯好牛奶。包括我想做好这个五个产业链，这个产业链的这个打通呢，说实在的，作为奶牛养殖企业是很难自主的去做通这样的一个产业链。 我是拼命的去打通这一块呢，就是想 我每一个环节上呢，不要让这个环节呢制约了牛奶的一个质量啊，对奶牛呢这个生长环境呢别造成影响。所以就一步一步，从2014年我们把奶牛场做的这个有机肥生产，把奶牛场的粪污呢在全部改造以后呢做成了有机肥。2015年2016年到现在一直陆陆续续的我们在流转这个奶牛的饲草料的这个种植，作为我们优质的饲草料，包括到我们在这个做牛奶，这样这一个前期基础的，尤其是在奶牛场方面呢，如何养一个健康的牛是我一直在追寻的一个答案。这个牛奶怎么才叫好牛奶？原来我认为是不加水不加任何添加剂的就是好牛奶。通过专家学习呢，就是像这个同行啊，我们做的发达国家的这种奶业知识的学习呢，还是要有一群健康的牛才能产好健康的奶。所以源于这一个理念呢，在2018年我都积极申报国家这个抗菌药减量这个试点牧场的时候呢，我就积极申报。从2019年的试点牧场，到示范牧场，现在呢，我们达成了达标牧场，这是一个一比奶的这个工作吧，第二个就是说抗菌药减量了，怎么知道奶牛是健康与不健康呢？所以呢，我就做了奶牛两病的那个筛选，通过这个专家指导，我们在全群检测，每一头奶牛都做了检测，通过了用了5年以上的时间吧，基本上是作为我们奶牛的一个筛选。做完这些工作以后呢，因为和这样的大专院校呢结合的比较多了，2021年的时候呢，我们接受了一个国家提出来了到2035年要建成50家这个核心育种场这样的一个工作的一个思路。我就想，我想成为核心育种场，因为在发展过程中呢，我是比较重视奶牛这个繁育品质这方面，既然是用抗生素就减量，这个是对每一头奶牛检测净化这样的一个目标，这是作为核心育种场最最基础的一票否决的条件。我既然做到这个呢，而且我还是这个山东省的种畜禽一级繁育场，在这个期间呢，我记得是2016年的时候，我们泰安的有几家牧场呢，我才给他提供过这个奶牛，他们奶牛的品质啊赞不绝口，就是说有因为这个奶牛给他们提高了很大的这个经济效益，我就想，这个我要提供的奶牛，我要有一个健全的一个管理档案，你比如像系谱啊，奶牛的育种啊、记录啊这些更健全的档案。如果成为国家级核心育种场的话，这样的话，我把我的优质的奶牛呢，可以更好的让我们更多的牧场呢，不用再去进口奶牛，我们本地化的奶牛，这么优质的奶牛呢，也可以供应给这个本土的这个养殖场。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3: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专业的讲堂，
6: 低温等因素也会加剧缺锌现象的发生。
5: 实用的讲堂，
7: 你所在的地区的水果产业规模和层次，它是至关重要的。
5: 贴心的讲堂，
8: 这个就是在现有基础上可以增加7-800、8-900万吨这个样子。
5: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乡村大讲堂。
4: 本专栏由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联合制作播出。
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凤婷。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马上连线山东金兰乳业有限公司总经理法文静。您刚才说如果成为国家级的核心育种场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让更多的牧场不用再去进口奶牛了，而是使用我们本地化的奶牛哈。那么这些年我们国家是不是在这块依赖进口还是比较大的？
0: 对，据这个统计的数字呢，就是这个我们在行业学习也是看到了国家对这个奶牛的进口依赖度呢是比较高的，这个冻精呢是达到了60%，活体进口也达到20%，所以我们的奶牛成本高也与我们进口花费的这个成本高也是有一定的关系啊。
1: 嗯。
0: 怎么理解？因为从这个20多年的这个养殖过程当中呢，有非常深刻的领会，就是我们从2003年养奶牛的时候呢，我们的奶牛全国的这个单产呢，才达到这个一头牛才能产4吨，是吧？到现在我们能达到接近这个13吨、11吨这样的一个标准。你比方说核心育种场要达到11吨的一个水平，但是奶牛它这个吃的东西呢和就是产6吨的这个吃的这个饲草料的这个标准呢也相差不了多少，所以说对这个品种的，当然那个奶牛的品种这个产奶量呢不是一个指标就能决定了这个奶牛的这个品种的，对于这个品种呢当然是最最关键的。
1: 法总，您的意思是一头牛从单产4吨到现在达到13吨、14吨这样的标准，和这个奶牛的品种繁育有着非常直接的关系，是吧？
0: 啊，是的，是的。你比方说，我们这个奶牛从这个品种有大的关系。你比方说，就是简单的说吧，这个奶牛同样的吃草吃料，它的消化率高、吸收率高，奶牛的这个品种好吧，可以说哈。然后呢，它这个产奶量啊、指标啊，都是能达到一个更高的一个要求。但是这个品种如果是比较普通的品种呢，同样的饲草料它可能产生不了好的产量、好的指标，所以呢在这个品种选择上呢还是助力我们这个奶牛养殖产业健康发展呢，这个品种选择还是非常关键的一环了。
1: 所以在这方面您做出了一些什么样的努力呢？就是在保证好的奶牛的品种方面。
0: 做奶的品种从我们建厂吧就开始选择的是比较优质的奶牛品种，然后这个在这个整个的发展过程中呀，我就想把我们的奶牛的这个好的基因啊保存下来，让它发挥最大的效益。所以进所用的冻精呢都是这个全世界排名前100名的这个奶牛冻精，所以啊，在很大程度上能保护了我这批奶牛的核心群这个它的优质的程度。这是奶牛的品，因为这些年一直是在走自己繁育，这是在这一块这个品种保护方面。再一个就是在这个奶牛的吃住行上，因为好的品种没有好的管理、好的呵护，它也就像那个千里马，没有这个好的这个管护的话，它也发挥不出它的好的这个基因来，好的功效来，所以我们在这个奶牛的这种整个管理环节当中呢，都向这个精细化去管理，这里边又做了一些创新性的东西，你比方说，能引进最先进的东西，你像智能化呀，我也是我们山东省的智能牧场，能让最大程度的呢，能提前知道我们奶牛的需求，这样的就是说。能从这个根儿上吧，能保护着奶牛的这个品种，这是一个是品种的问题，一个是管理的问题。再一个呢，还要和大专院校的科研院所的结合呢。所以说我在正在做的这个A人奶牛这个开保护性的、开发性的这种好奶牛还有品种的一个开发，想着把它这一块做起来。
1: 您一直在强调自主繁育哈，那这个自主繁育它是怎么保证了奶牛的品质的呢？
0: 自主繁育呢有怎么几个方面，比方说我从2003年我们搞养殖以来呢，我们这个自繁自育根据我们奶牛场这个发展那个每一年的这改良的目标吧，选择这个不同的这个优质的动物精来对我们的牛群进行改良，这样自主繁育呢很有自己有个主动的一个，你比方说我想改良这个奶牛的这个产奶量，比方说我想改良这个奶的那个奶指标是吧，这样也都通过这个优质的动物精呢来把它的后代呢一代一代的给他们达到这个性价比比较高的奶牛品种，就是这个自主繁育呢，就是这么一个有可以按照这个计划呢，稳步的去年年去做这项工作，持久的去做这项工作。
1: 嗯，也就是说，我们只有通过自主繁育，才能够把控得住，才能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对我们这个产业，我能打通五个板块，把这个产业链能做起来。而且现在我能跻身于这个创建国家核心育种场。我认为啊，都是与我这个能把这个保护好品种、保护这个好产品、好品质这种理念，是最大的一个收益。这是对我们这个企业来说，对我们这个养殖户来说呢，我觉得这些是一个我们自己本土能做好育种的话，我们的奶牛养殖场呢，如果能扩展，比方说，大家都想做好一群核心奶牛群。你想做好进化，它需要补充奶油的话呢，可以就近能提供这样一个好的一个渠道。就是再一个，就是我们那个大专院校呢，他们的成果呢也能很好的呢来和我们对接。
1: 嗯，
0: 比方说这个 A 奶牛这个基因监测这一块，
1: 嗯，
0: 就是一个科研院所的一个成果的一个山东农科院我们它的成果的一个。最好的一个转化，能应用到实践当中来。
1: 嗯，对于养殖户来说，他们可以从您的育种场补充奶牛哈，您也提到了。那么以前他们是一般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补充奶牛呢？
0: 这个养殖户有大小不同，你要是大的养殖场，它可能有资金实力的，它可以通过这个现在或者进上多少倍进口奶牛。
1: 嗯，
0: 要是如果这个体量比较小的呢，它有时候呢是购买这些其他的养殖场的那个奶牛。
1: 嗯，
0: 所以啊，对他们品种上呢，不管是这个各个方面上选择的这个空间呢，都是比较有限。
1: 嗯，
0: 所以如果进口的话，必须有资金支撑；如果进口购买这个牧场的那样，就是说这个。牛的这个品种上呢没有很大的个空间，所以我想把这块做起来以后呢，有提供一些好的品种。
1: 那么跟从国外进口的那些，或者说从其他的牛场这个他们补的这些奶牛相比哈，从您的育种场补的这个奶牛会节省多少的成本？
0: 起码的话我感觉得小10000左右吧，因为你进口奶牛的时候呢，就我了解哈，也不一定都是这样，大部分就是进口的是育成牛或者是怀孕牛，这样呢它这个成本也高，作为我们这样自主繁育的，可以根据我们牧场的这个需求呢，给它搭配一下，就是从不同年龄段的奶牛呢给它搭配，所以它总体成本呢又不是说有这么高的一个大的一个投入，可以有几月龄的几月龄的，所以它总体来说呢，它的费用是比较可控的。我们一几年我忘了，是有一个我们太原北地的一个牧场，他们从我们这里进的奶牛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根据他这个牛场按那个牛群的比例呢，有一共是给当时给了他160头奶牛，小犊牛，还有这个3月龄的6月龄的12月龄的，还有这个孕牛，这样的一个比例呢，它总共是平均是10000来块钱，它购进以后呢，它能很快的就有产奶牛还有后备牛，这样呢对它整个牛群的发展呢都是很健康很持续。如果要是单纯一下进一100头200头这个怀孕牛回来以后呢，它这个 一个是这个成本，它这个集中度比较高，所以我感觉吧，就从这个和我们牧场交流的时候呢，那这种方式还是比较适用的。
1: 那么关于奶业卡脖子问题呢，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是怎么说的。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山东省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全国奶牛遗传改良计划专家李建斌。
9: 打好种业翻身仗，奶牛卡脖子问题出路在哪里？打好种业翻身仗，民营企业可以做出哪些努力？欢迎继续收听。
1: 李教授您好。
10: 凤婷好，朋友们好，大家好。
1: 李教授，应该说您对金兰乳业很熟悉了哈，这些年您也一直给他们做了很多指导工作是吧？
10: 对的，因为金兰乳业也是和我们是合作单位，在这个奶牛的性能测定还有迭代测定还有核心选育方面我们做了好多的合作。
1: 您觉得他们的这个种牛品质怎么样？
10: 应该说种牛品质在应该是很好，因为啥？因为它这个也是一个纯种的合资产牛，也用了一些很好的这个冻精啊去选配，也是执行了这个很优质的这个选配方案。像金兰这种企业应该在国内也是一种代表吧，相当于一种自繁自育然后民营企业。像现在中国的一些大的牛场它可能都一些资本介入，像它这种就没有资本的介入，都是自己在养啊，自己可能从一个很小的厂，然后慢慢的自己做繁育，自己做繁殖，然后再扩群，然后再改良，再提高，因为他这个牛场应该是大概在2000几年建的吧，现在大概有十几年的时间了，那他的牛群的品质应该说是越来越好，最初可能是也是从这个进口的牛啊，进完以后呢，都是按照这个育种的方案，就是说从国内外就是购进啊，这个最好的这个公牛的冻精，然后呢，根据自己牛群的特点。比如说根据它的产量的问题啊，如果需要提高产量呢，需要提高乳成分呀，还是需要提高改进这个体型性状，也叫功能性状啊，从这方面然后看自己牛群的优点和缺点，然后呢购进相应的这个种公牛，然后对这个牛群来进行不断的改良提高，所以说它的牛群的生产水平是越来越高的。
1: 这就是
10: 应该说是也是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它虽然不是说国内最好的，但是我认为已经很好，因为它的这个人员素质啊，或者是管理的成本呀，这个都可能跟那个大的集约化牧场它没法比，因为它那个牛场，毕竟是规模是中等啊，现在就是大概1-2000头的一个水平啊。法总呢，因为他不是学这个我们这个畜牧兽医专业的啊，但他很执着啊，这是他的一个优点，就是我们技术人员说什么他就去执行什么，这是非常好的。就是他在计划把他的牛群，全部选为 A2 牛群，其实这样就是很好啊。我们也在给他这个努力，那么除了在选种之外，他对这个种群的保护上，比如说他做了两病的净化，像这块他付出的代价很大，他做了2年的两病净化，他的牛群几乎淘汰了大概，应该是以前是1000多头，最后做完两病之后可能都不到1000头了，啊，他这个付出也是很大的，那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法总确确实实想的是把自己的牛群做好，啊，首先从病上不让有两病，就是我们所说的两病就是。这个结核和不病啊，这块他已经净化完了。
1: 那您觉得像法总这样啊，像他们这样的一些民营企业，在坚持把奶业做好、把种业做好这条路上哈，他们面临的最大的困难、最大的困境是什么呢？
10: 就是我们奶牛养殖上，总体上最大的困境可能还是在市场原料奶的市场。那对于奶牛养殖来讲呢，它这个牛奶它不是说我们的小麦或者玉米，我可以存着。半年、1年甚至2年也可以，但牛奶不行，我这个产出来之后当天可能就要卖，就要处理，就要销售掉，你到第二天第三天这个奶就坏了，所以说它这个产品在于这块啊，就是说所以这个奶牛养殖的我认为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能够解决这个原料奶市场的稳定性问题，这个奶牛养殖会发展得很好啊。像现在说的饲料价格的波动啊等等，实际上这些东西我认为都不是最制约奶牛发展的问题，所以说现在中国的一些中小规模化的牧场，他们往往就退出了，你像法总这种牧场能够长期坚持的，应该也有，但是而且为数也不少，但是真的是很难得，很不容易的，
1: 那您觉得打赢种业翻身仗，我们的养殖业要破解哪些关键问题呢？
10: 其实打赢种业翻身仗这个现在国家这个也非常重视啊，你像这个习总书记就是说是吧，要必须把

0: 让这个品种的生产性能啊，甚至是它的这个功能性状，甚至抗病性啊等等一些特性不断的提高，这也是一个一种工作。这一个点呢，我希望就是我们的主管部门，我们的育种工作人都要认识到，这样的话我们的育种工作才会做得越来越好。你像在作物上可能培一个品种，比如说比较容易啊，就是比较可以，比如说玉米上可能一年就有上千个品种，但是因为我是搞牛的，比如说牛上，我们现在中国大概 有好多的品种，但是我们培育的品种，就新中国建国以来可能就10个培育的品种。你像这么多年才10个，但是我们的牛的生产性能可能提高了。比如说我们的奶牛的生产性能可能从这个建国前的4000多吨，那么到去年已经到了8.7吨。那你说这个是不是育种呢？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育种啊，因为在大动物上你培育出一个新品种是很难的啊。但是我们的本品种类不断的提高这个品种的性能，
1: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可行的啊。所以说第一个要认识到什么是育种，认识到什么是育种的工作。第二呢，我认为应该认识到育种是一个更加长期的工作啊，因为育种需要一代一代的这个培育和选择。
0: 嗯，
1: 是吧？
2: 那我听您说完这些，民营企业到底能够发挥哪些作用？
0: 对，我感觉这像我们的民营企业，第一个就最重要的就是对我们育种就是给我们积累了 好多的这个数据啊，这是一个是吧，育种上它是需要数据的啊。第二呢，它的种群里面积累数据之后，经过我们的评价，它的种群里面是有好的品种的，是有好的个体的好的种的，就是说，所以说他们的在我们的民营企业里面，在我们的奶牛养殖企业里面，他们的贡献不光光是数据，还有好的种。那么最终前我们要解决种源的自主创新啊，种源的卡脖子问题，比如国外有一天不给我们的种了，
1: 不给我们的好的种了，那么我们只能从我们的奶牛养殖者里面，从我们国内的奶牛群体里面去选这种好的种啊。而且这种好的种在国内是有的啊，只不过目前我们还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种的评价方法啊，评价的基础方面啊，还需要改进。就是让我们国家现在要建立一个非常可靠科学权威的种的评价的技术体系，对我们的这个民营企业或者是其他的企业的这个
0: 牛群进行这个准确的鉴定，把好的种给它挖掘出来啊，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伯乐啊，把这个好牛给它找出来啊，然后呢找出来的好真事就是好，这样的话我们的种源我认为就可以自主开源自主育种啊。
1: 那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评价的体系评价的标准还没有完全完善是吗？
0: 就是我们国内也在建立那个，就是说一个是在评价的这个方法上跟国外 和国外相比的差距在于呢，在于性状上，其实还是数据上。国内现在大概是30左右个性状，那么美国已经到了50多个性状啊，我们的评价的性状和国际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啊。
1: 那么在这个
0: 所以说这就更需要我们的民营企业，我们的奶牛养殖者不断的去积累他们的数据啊，数据不光是产奶量，包括什么这个繁殖方面是吧，健康方面，甚至是饲料营养方面
1: 啊，饲料效率方面，还有环境的数据，这些数据都是用于育种评估的。
0: 那么金兰乳业这些年是不是在这方面也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这样的研究数据了呢？对的，他们是应该是从大概是从2007、08年就开始进行新农测定，那最近2-3年呢，就是也是开始进行了体型评分的鉴定。那接下来呢，我们可能给他增加就是繁殖方面的啊一些数据
1: 的数据啊，当然他自己也在有，但是我们想就是给他进一个规范性，就是数据的规范啊，标准化这方面。嗯，
2: 谢谢您。
1: 好嘞，再见啊。
2: 好，谢谢。嗯嗯，
1: 好，感谢。
2: 再见。
1: 法总，刚才李教授充分的肯定了你们这些年在育种方面做出的一些贡献哈，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做这些努力工作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
2: 是啊。
1: 您这些年前前后后投入多少？方便透露吗？
2: 每年在很少这个投入的话，五六百万吧，这样的一个数字。
1: 对于您来说，这方面有负担吗？
2: 有负担，就像现在吧，我说吧，就像我们国家要提出5年计划，10年计划，还是每年规划。作为我们养殖企业呢，既然想做这个育种，想做好一个品质的好牛奶，当然就要 做好一些这个如何去发展，有些工作呢，就是你比方说这个刚才说这个投入哈。

0: 目标就是想将健康的牛，大家也想，包括现在你把奶牛养好了，产好奶，你企业有效益就行。为什么还要做这个 A 种牛奶的开发？因为还是有很多的人又不敢喝这个牛奶，就是因为这个A 蛋白质的过敏。比方说抗菌药呀，我现在正在做创建的是这个国家级这个五疫区小区的创建，还有这个疾病净化这些工作的做呢，对我们奶牛这种不是很好品质的奶牛加大了一个淘汰，也算不上损失，因为这样的品质奶牛呢早晚要出局。
1: 就这些年您从来没有遇到过资金确实周转不过来，资金压力很大的时候吗？
0: 这个是很正常的，资金这个周转这一块呢，作为我们这个企业来说，就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问题。如果是单纯的养奶牛、产牛奶的话，或者是这个这样的话呢，可能没有这么大的困难。作为这个做品质来说呢，确确实实我比别人可能要更进一步的那个困难的那种感受是比较深的。
1: 我们说一个企业首先要盈利，因为它毕竟养着这么多的人。您觉得您这些年赚钱了吗？
0: 赚钱没有看到，现在呢，就是说我能把这几个板块能运营起来，我感觉呢，就是说我就是有信心，就是觉得是一个是我这几个板块呢，都能把这几个板块都分割出来，每一个板块都有自己的一个运营一个模式，这样呢，才能这个支撑这个产业健康的发展。现在呢，我感受就是说，通过我持之以恒的做这个品质呢，我自己创建这个一金兰这个品牌呢，得到了更多的消费者的一个喜爱，认可，这一块的销量也逐步的增加，所以，效益是会逐渐的提升的。
1: 那从您从业这么多年的经历来看，您觉得我们国家奶业卡脖子问题体现在哪些方面？
0: 我感觉就是一个是在育种方面的啊，就是刚才就说我们一个我们这个自己的奶牛这个核心育种这一块呢，整个这一块哈，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提出来的是对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个追求上来说，这个 A 二奶牛这个核心育种呢，可以说呢，还在基本上算是一个正在做的过程，所以这一块呢。这个育种的这个技术啊，投入啊，资金啊，这一些都是非常大的一块儿。为什么说呢？就是你这个育种不是说是你能三年两年你都能做成的，它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不仅仅是需要资金的支持，还有技术的支持，更需要你这个对这个行业、对这个育种这个工作的这个热爱。和对这个事业的一个坚守，有这样的坚守的话呢，就能，你看这个养殖难，育种更难，它需要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对这个，作为这个育种工作来说呢，任重而道远，这是一块。第二个，这个我们这个饲草进口这一块呢，也是支援我们奶业，高质量发展的，因为。现在的这个木须啊，燕麦都是大部分进口，这样呢，他们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我们正在做嘛，就是能不能就是和我们的农大呀，这个加大这个科研院所的这个院校的合作，做丝绸的本土化的一个开发研发。这样呢，把这一些两项呢，就是育种和丝绸料，能解决了这两项，我认为是比较。制约我们卡脖子的一两件事吧，
1: 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坚守投入啊。那么接下来您有一些什么样的打算吗？尤其是在育种这方面。
0: 接下来我想明确我们这个育种的方向，做好这个我们自己核心育种场的这个建设，同时呢，这个有这个基础呢，也加大这个我们 A 二奶牛的选种选育，始终是我们主攻的方向。第二个呢是这个丝绸这个本地化，因为每一个地市呢都有自己的本土的一些丝绸，如何去发掘，如何去利用这一块，我们还是要致力于。你比方现在我正在做的小麦秸秆的一个试验，就用了5年的时间去在做这一块，能否替代

0: 再不我也想呢，带着我们的团队呢，与科研院所加大联合，一个是培养自己专精深的人才，再一个呢，让科技呢也为我们的农牧业发展，呃，插上这个腾飞的翅膀。嗯，再一个就是增强我们这个产业链，增加这个产业发展的后劲啊，韧劲啊和持续的能力，每个产业链呢现在呢还要加大一些投入，都要提高我们产业链的自我的这个发展能力。嗯，再接下来就是我们将借助我们这个正在打造的全国休闲观光牧场这个平台呢，也发挥我自己是齐鲁畜牧宣传信号大使，还有这个巾帼带头人，提前学校这些作用呢，科普那也只是传播我们农业文化，我想把这几件事做起来。
1: 中国奶业历经磨难，奶瓶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里。金兰乳业创始人连续6届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金兰英，庄严承诺，金兰人要做一杯不加任何添加剂的好牛奶。多年以后，法文静接过接力棒，成为金兰传承人，立志把让国人喝上一杯高品质鲜奶，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和梦想。20年来，一如既往的用诚信和良心守护着这杯好牛奶。
2: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3: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4: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5: 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
2: 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6: 现在是凌晨0点。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新平台，
7: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6: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8: 奋斗乡村，
6: 圆梦齐鲁。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青岛调频94.4，淄博调频90.0，
9: 德州调频104.7，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9: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11: 要聚焦啊，与其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洋粮仓，开启啊我省啊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牛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1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
13: 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
1: 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小达摩白云瑞把门开开一看，正是那位白衣女子。您想，人界之间男女授受不亲，这个女人把门叩开，叫人家外人看见，多有不便呢。尤其小达摩乃是堂堂的正人君子，不近女色，所以把这脸就沉下来了。另外他心里也纳闷，这个女人怎么也在这座庙宇呢？她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了呢？云瑞就问，你来叩门所谓何故？就见这个女人很从容的冲着云瑞一笑，恩公，你好忘性啊，你忘了在饭馆吃饭的时候，要不是您给我解围，小女子早就受到凌辱，后果不堪设想。常言说，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答报。今夜晚间我来，我为的是报恩呐。说话之间，不经白云瑞的允许，这个女人就进了屋了。你说云瑞，拉又不能拉，推又不能推，干着急没有办法。云瑞回到屋里头，往旁边一坐，低头不语。这个女人显着很从容。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
4: 哎，我看你没必要问这个，也谈不上什么救命之恩。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我无非尽点责任罢了。
3: 哟，瞧您说的多客气呀！您不跟我说，其实我也知道您是谁。你家住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现任开封府二品将军白云瑞，是不是？
4: 哎，
3: 你怎么知道？你看，你在酒楼上拿出龙边信票，那掌柜的一个劲儿给你作揖施礼，从他的嘴中我才知道您是谁。这件事儿还瞒得了人吗？既然知道，你何必多问？白将军，您呐就别跟我端着架子了。还是那句话，我是为报恩而来。云瑞一摆手，既然你知道我是官人，我管这件事儿更是理所应该，谈不到报恩二字。你的心我领了，赶紧休息去吧。白将军，您真是开封府的官人，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怎么，您连点起码的人情都不懂吗？
4: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那么我问了您是谁了，您就不许问问我是谁，我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吗？云瑞一听，对。
4: 白云瑞这个态度为之一变，声音呢就缓和下来了。那么请问你贵姓？
3: 这就对了，
4: 小女子我姓陆，我叫陆小英。
3: 哦，
4: 我是云南昆明府的人，现年23岁。自幼父母双亡，随着我伯父长大成人。我伯父有个怪脾气，这个人呢，说好就好，说坏就坏，到时候喝完了酒六亲不认。很多年前他出走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抛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我这是从云南昆明府到中原来寻找我伯父来了。哎，一个女孩子出门真不容易，这一路之上我受的那个欺负啊，就一言难尽。望海楼饭馆只是其中的一例，简直我是有苦难言呐。
3: 白云瑞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也没说。这个自称叫陆小英的女人接着往下说：
4: 方才我讲了，我今年已经23了，身大袖长，不瞒您说，我得找个依靠，不然的话我到处挨欺负，连个家连个归宿都没有，实在也不像个话。因此呢，我这次到中原来，一则找我的亲人，同时想找一个如意的丈夫。
3: 白云瑞哼了一声，心说这事儿你多余跟我说，我也没问你。可这个陆小英还接着往下说：
4: 恩公，您对我这么好，我无以为报，因此今夜晚间我有一事相求。
3: 说吧，有什么要求？
4: 我打算以身相许。
3: 什么意思？
4: 这您还不清楚吗？我打算把我的终身许配给白大将军，愿追随白将军左右，咱们做个白头到老的夫妻，不知您意下如何？
3: 这白玉瑞当时就站起来，脸都急红了，心中暗自想到，这一女子肯定不是好人，起码来说脸皮太厚，太不知羞耻。虽然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也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起码来说也得有个中间人给介绍，哪有这么大的姑娘当着一个男人的面给自己说亲的呢？云瑞气的这个心噔噔噔噔噔噔就跳成了一个。又一想，我别跟他吵吵，也别跟他喊，还是把性子压下来，慢慢跟他解释。云瑞想的是，喘了几口粗气：姑娘，你的盛情白某非常感激，但是你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已经有了妻室了，说句粗话，来年或许就有了后代，因此此事我是绝不能答应。要是这么回事儿，哦，你已经有了妻室了，我得向您祝贺。敢问贵夫人尊姓大名啊？盖飞霞。
4: 哟，这名我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呀？如果我猜的要是不错，他是不是亚三江盖天仇盖大侠的女儿，人送绰号叫龙女的那个盖飞侠呀？一点都不错，就是他。哎，人家的命怎么那么好呢？就先走了一步，把这个好位置就占去了。看来我是命浅福薄啊。白将军，还有一句话，叫好汉娶三妻，我宁愿给您当个妾，您看怎么样？
3: 不必说了，陆小英，言见之间，男女说话多有不便，请你回去休息吧。白玉瑞啪一甩袖子，把脸转过去了。陆小英一点也没着急，他沉了片刻，慢慢的站起来了。白将军，哼，你可不要误会，大概你以为站在你面前这个女人不知羞耻，不是个正经人吧？如果你要是这么想，你就屈枉了好人。我这个人说话是算数的，我说我要许配你，就一定要许配给你。别看当中有个盖飞侠，他也挡不住。究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将来你就清楚了。放下这件事儿，我再说一件正事儿。这次白将军来肯定不是游山玩水，大概你是有大事情吧。如果猜得不错，你是不是要赶奔三仙岛去找那个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不对啊？你怎么知道？甭问，我可告诉你，三仙岛那是龙潭虎穴，此一番你要去是凶多吉少。也慢说你白云瑞，就是比你高这10倍的人，也叫他有去无回，你可多加小心。另外我再告诉你，在关键的时候你肯定还有用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时候你还怎么说，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一定要达到。再见。说话之间迈步离开屋了。云瑞越扒的滋味，越认为这个女人来历不凡，莫非她是夏随良一党不成，或是三仙岛的三个妖道派来的人，我应当当场把她拿获才是。等云瑞再追出去，这个叫陆小英的人已经踪迹不见。哎呀，云瑞抬头看了看天，已经到了后半夜了，心说别折腾了，我这借地安身，弄得四邻不安的多不好啊。因此云瑞回到屋里直灭灯，把门关上。好半天他没睡着，脑子里头一直在想这个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似亮似不亮，他打了个盹睡，结果这一觉睡过头了，日头升得老高的了，云瑞才起来，穿好衣服刚下了地，庙上的小老道进了屋了，端着个铜盆给打来的漱口水净面水，无量天尊，施主休息得好吗？哦，很好很好，您赶紧梳洗吧。云瑞梳洗已毕，这小老道给熬了点粥，
4: 蒸了点白面馒头，炒了两盘素菜。云瑞一看，我又不用上街去吃去，再吃吧。吃完了早饭，给留了10两银子，小老道是千恩万谢。白云瑞离开这儿的时候就问道士：“我打算奔3000岛，但不知从什么地方登船。就在庙后不远，那就是个小码头，凡是上3000岛的都在那儿雇船。”好，多谢多谢。就这样，云瑞离开此庙。路上无话，到了码头边上一看呢，雇船的人还真不少。白云瑞倒背着手来回溜了几趟，正这时候有个小伙子来到面前，冲着白云瑞一抱拳：“客爷，是要雇船上3000岛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坐我们的船吧，我们的船干净还快，保您平安无事，还耽误不了您的事儿，怎么样？价钱准保公道。”“哦，你的船奔3000岛，正是，我们就在这儿拉来往的游客，头前带路。”“是，您跟我来。”等上了船，云瑞一看，带船舱的，可能是只新船。一进船舱，桐油的味儿还挺刺鼻子。云瑞就把这个船包下了。结果两名水手，一个管船的，态度非常好。时间不大，船只离岸，水打船帮，船压水浪，飘荡荡，荡飘飘，直奔3000岛。云瑞站到船头，背着手观看着水景，他就问身边掌船的：“3000岛离此多远？”“不远。”“客爷，您往前看，影超超的，像座大山似的，那就叫3000岛，至多不超过15里。”“哦，客爷，甭问，看您的衣着打扮，您是个游客吧？3000岛可是好地方啊，一年四季游人不断啊。您听我跟您说说，为什么叫3000岛呢？据本地人说，数年前有3位仙女来到这座岛上，这岛上有一座高山叫天柱山，就好像一颗大柱子似的，上主天，下主地。据说天柱山顶上有个小小的天池，这3位仙子看这块风景特美，因此就留在岛上，不愿回天庭了，3000岛故此得名。您还别说，岛子上有一座大庙叫3000观。哎呦，这个大庙那是琼州头一座大庙宇，前后13层大殿，修得漂亮极了，有很多的名人还在里的题诗，那碑呀，简直都数不过来，光庙里的道士也能有好几百人呢，每年上这儿烧香的、还愿的、观看的人那是络绎不绝呀，这庙的香火可盛了。另外，你要不乐意逛庙的话，您就逛逛景致，这儿的古迹还不少呢。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天柱山72洞。哎呦，那有大洞，有小洞，最著名的有黑风洞、黄龙洞啊、白龙洞，有的那个洞里头那才吓人呢。人们说洞里有神仙，可谁也没看着，大家冒险打着火把到里边看怪景， 总而言之，您要到三仙岛不白来，准保医保眼福。云瑞没说话，就听他说。这时候呢，船就已经靠了岸了。云瑞付了钱，等下了船之后，他才发现这三仙岛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小。原来啊，他认为就是个小孤岛，岛上有座庙。结果到了实地一看呢，这座岛屿方圆也有几十里，不但景致好，而且高低错落，还有不少村镇，岛子上住着不少人家。他下船之后，顺着盘山道往上走，要有十里左右，就发现一座大村镇，一趟大街，买卖铺户，看这意思也能有二三百户人家，街上行人也挺多。云瑞一琢磨，我呀先找个安身地，然后跟本地人打听打听三仙观离此多远，我便驱亡了好人呢。我跟我三哥徐良只是个猜想，认为这金灯剑客夏虽良现在到了三仙观了，可人家要没来呢，我不就扑空了吗？一旦伤了好人，这事儿就办得不妥帖呀。我还是稳妥一些好。云瑞想到这儿，顺着山路就进了这个村庄了。一看界牌石上刻着仨大字儿：集贤村。哦，这名儿挺好听啊。云瑞进了村子，走到十字路口，抬头一看，有一座招商客店，伙计正忙里揽座。云瑞进了屋一看呢，客店不大，但是非常干净，心说不如我暂时在此安身。就这样，他住到招商店了。好，伙计忙里忙外，对云瑞招待的非常热诚。云瑞包了两间房住下之后，一边喝着水一边问这伙计贵姓啊。嘿，小人免贵姓赵。哦，伙计，我是个游客，初次来到贵岛，打算看看这里的名胜古迹，也许住个十天半月的，到时候一总算账，我不会亏待你。是是，多谢大爷。大爷，听您的口音，您是中原内陆来的吧？
3: 对，
4: 初次到三仙岛。
3: 正是。
4: 哎呀，那您可太应该来了，咱这儿不但风景优美，像您说的那样古迹还特别多，三仙观您应当看一看，中原内陆未必有如此宏伟高大的庙宇，另外咱们这景致也特好，有些事儿让人都琢磨不透。您要打算把这块的风景全都看到了，起码也得十天。您方才安排还非常对，您就住到小店吧，指定物美价廉，不能管您多算钱。
3: 嗯，
4: 哎，三仙观离这儿多远呢？
3: 哎呦，挺远呢。
4: 我们这个集贤村在东头，三仙观在西头。您看这前面那个大山没？那叫天柱山。您得翻过天柱山的西侧，才能到那个大庙呢。
3: 哦，好吧。
4: 云瑞一想啊，我歇歇。坐船坐的有点头晕，吃完饭之后他在屋休息。这两天可能太乏了，白瑞躺下说别睡说别睡，睡了一直睡的日子往西转了，云瑞这才醒了。等到院一看，嘿嘿呀， 这一天又白混了。看来我得夜探三仙观了，白天我不能去了。云瑞想到这儿呢，又要了壶水在屋喝水。可正在这时候，就听院里头响起银铃般的声音，是个女子说话，声音非常熟悉。云瑞隔着这个门缝往外一看，正是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个白衣女人。不知为什么她也来了，跟那伙计可能是安排房间呢，顺着胡同奔后院走了。白云瑞心说，这个女的鬼鬼祟祟，究竟是好人还是歹徒呢？算了，她也没有得罪我的地方，我说人家不是好人，也没抓着什么把柄，也没有证据，别因小失大，不理他。可这时候呢，他就听这个陆小英问伙计，我跟你打听打听，出了你这座店往前走一拐弯有一座宅院，你们吉仙村里属他们家阔，那家是干什么的？
3: 哦，那是财主，那是我们本村的守护，福姓公孙呢，公孙员外的家。
4: 他们家是干什么的？过去在琼州当过知府，告老还乡，回到原籍来享福来了。他们家都有什么人呢？
3: 孤子单传，就一个公子，叫公孙阳。念书念得好，来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我们本村人都说非得高榜得中不可，我们吉贤村又要出大官啊。
4: 哦，好吧，你去吧。云瑞一听，这叫没话搭个话，这个女的怎么这么贫呢？你问人家干什么？云瑞也没往心里去。
3: 等到晚上的时候，白云瑞把门窗关好了，喝了口水，收拾包裹，里边是夜行一炕，把宝刀背在身上。云瑞打算夜探三仙观，可是他到了房上，就发现眼前唰一道白光，云瑞不看便罢，一看就是一愣。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5: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6: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7: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6: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7: 潍坊调频106.4，
6: 济宁中波999，
7: 聊城中波621，
6: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8: 公安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1: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8: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1: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8: 陌生号码不及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1: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 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3: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往往有些事儿，使人扑朔迷离，不可思议。白云瑞这次到三仙岛就遇上这样的怪事。本来他想夜探三仙观，哪知道眼前白光一晃，他发现一个人，正是那个白衣的女子陆小英。不知道她晚上要干什么去，云瑞心里就一动啊，我总怀疑他是三仙观的人，是不是夏随良手底下的细作？如果他发现我今天晚上要干什么，岂不坏了我的大事？不行，我得跟着他。因此云瑞在后头偷偷跟随，就见陆小英飘身跳到前街，往下一哈腰，瞬间奔东去。奇快如飞呀，拿白云瑞的脚程来说，不使点劲儿真撵不上。眨眼之间到了一所宅院的前面，就见陆小英站住了，扎着背膀左右观瞧，然后一晃身不见了。云瑞到了宅院近前一看，哟，这宅子真阔气，挺高的门楼，黑油漆的大门紧紧地关着，门楼上都挂着天灯，看这意思是当官的人家。忽然他想起白天那个开店的说的那番话，这是本地的守护，夫姓公孙，曾经当过琼州的知府。陆小英晚上上这儿干什么来？莫非他要偷？遇上此事，我焉能袖手不管呢？因此云瑞飘身行，跳进院中寻找陆小英。云瑞到了院里一看，就真阔气，带东西跨院，后边带花园的，不愧是当官的家庭啊。可是陆小英上哪儿去了，他不得而知。云瑞跳到一座高房上，打凉棚一看，有一座宅院，房屋里长着灯呢。云瑞一想，这儿没睡呢，我先看看这是什么所在。他顺着灯光来到院里头，就趴到后窗户了，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偷看。闹了半天是一座书房，带套间的，里边是卧室，在灯光之下桌案的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方巾，身穿对花裳。一看这公子长得是个美男子，二十挂零的年纪吧。桌上放着书，用尺压着，专心致志，正在苦读私书，一边看着一边拿笔圈圈点点，那嘴里头嘟嘟囔囔，好像在这背。旁边呢还站着个仆人，这仆人有点困了，靠着门框在那直打盹儿。云瑞心说，大概啊这位是本宅的公子，叫公孙杨吧，好像店里那伙计是这么说过。又一想，我看人家干什么呢？我找的是陆小英啊。云瑞正在思索的时候，突然对面的窗户开了，嘎巴，灯光一晃，陆小英进了屋了。云瑞看得清清的，把那个书童吓得一蹦多高，回头一瞅， 外面干什么的？你怎么不走门？你飘窗户，别吵吵，吵吵要的命。就见陆小英柳眉倒竖，俩眼一瞪，放出两道凶光来，跳过去把这书童的脖子给掐住了，啪、好像没给掐死，那书童躺在地下动弹不了了。这位公子吓得是抖衣而战的，你是什么人？你因何闯进我的书房？陆小英回手把窗户关上了，一只手扶着门框，打量着这个公子，一边说：“少爷，你念书念淤了吧？你别忘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有道是，才子喜欢佳人。看看你的长相，再瞅瞅奴家我的模样，咱们可谓天生的一对呀。我九牧公子的大名，家趁人直，我早就想以身相许，可是你爹头脑太拙笨了，再三的不允，逼得我没有办法，只得上这儿来跟你幽会。公子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我今夜晚间就结为百年的夫妻，你看如何呀？呸！把这公子气的一边往后退着，一边用手指着你给我滚出去，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呀。你好大的一张脸呐，说出不知廉耻的话来，真叫我替你害臊。你再要不走，我可要喊人了。这个陆小英啊，一点都不害怕，咯咯咯又乐了。哎，我看念书啊不要多，念多了就淤了。就拿你来说，你有多傻呀，便宜就在你的眼前，你怎么就不捡呢？哦，你禀明官府，官府能把我怎么样？还没等官府来人呢，你们一家子都死绝了。姑奶奶说得出来，我就干得出来。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是诚心找你取乐来了，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说话往前一跟步，伸手就要抓这公子。白云瑞真猜对了，这个公子就是本宅的少主人，叫公孙阳。将来这人很了不起呀，在东京果然也做了大官，还是包大人收的最后一名徒弟。这小伙子为人非常正啊，宁死不屈，说什么不答应，两个人就撕落到一块儿，没把白云瑞给气死。云瑞心说：怎么样？我就猜到这个姓陆的不是个好东西，闹了半天是个盗采花的女阉贼，我遇上焉有不管之理？云瑞想到这儿，嘡一脚把后窗户就蹬开了，飘身而入。随着他跳进去，宝刀已撤在掌中。云瑞高声喊喝：“呔！女贼，休得猖狂，白毛在此！”那个女人一看，吓了一跳，但是她心里一点不乱呢，一挥手把桌子上蜡灯给打灭了，噗夸嘡，屋里一团漆黑。他把这公子一推，是没身就跑，比及云瑞追出去了。这个陆小英是踪迹不见。云瑞摸回头来，看看这公子受伤没有。等把桌子扶起来，蜡灯摸着了，用火镰打着之后， 照的刷亮，再看这公子啊，吓得是倒衣而战。方才摸黑没注意，撞到床帮上了，把脑袋撞破皮了。云瑞用手相搀，你受惊了，怎么样？别的地方带伤没有？
4: 哎呀，行，吓死我也！恩公，多谢你救命之恩。
3: 公孙杨趴在地下给白云瑞磕头，云瑞让他起来，回过头去救那书童。一看书童啊，脖子掐了一下，正好掐到穴道上，闭住气了。要不及时抢救，就得把他憋死。云瑞啪一掌把穴道给他破了，小书童才明白过来。
4: 哎呀，我的妈！我这怎么回事？这，
3: 公子跟他讲，要不是这位恩公把咱们主仆给救了，咱一个也活不了。书童趴在地下谢过白云瑞。这公子拉着白云瑞的手，说什么不让他走了。
4: 恩公啊，这是闹鬼吧？要不是闹狐仙呢，刚才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3: 公子，不要胡思乱想。世界之上焉有鬼狐之说呀？那都是愚昧的百姓胡猜而已。那是个盗采花的女贼，已经被我给惊走了。
4: 那他还要回来怎么办？
3: 不会，贼人胆虚，既已识破，他不敢再回来了。
4: 那请问恩公尊姓大名？
3: 这白瑞有心不说，又一想没这个必要，因此把龙鞭信票掏出来让他看看。公孙杨一看啊，
4: 您就是大名鼎鼎、名震四海的白云瑞，白的将军，失敬失敬。
3: 二次又要磕头，让云瑞给拦住了。云瑞说：“你呀，不用谢谢我，我是开封府的差官，专管抓差办案。像方才这事儿，正是我要办的事儿，因此你不必多礼了，切记。”晚夜之间门户紧闭，早早的安歇。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到琼州府前去报案。今天晚上这个事儿是我巧遇，不然的话我是非把他抓住不可呀。
4: 公子，天也不早了，我还有事儿，白某要告辞了。
3: 别，您走了我害怕，容我禀明家父，说什么也得招待招待您呢。请问白大将军，您住在何处？
4: 就住在不远的招商老店。
3: 哦，那家姓陈，开店的掌柜的我认识。哎呀，您住的店房多有不便，如不嫌弃，那就搬到我家来得了。到这儿，我不但要好好报报恩，您一切还都方便。
4: 不必。店房之中也很随便，你休息吧，我告辞了。
3: 云瑞说什么也要走，因为他要夜探三仙观嘛。可这公子呢，抱着大腿说什么不让他走，为的是把白云瑞留下好账胆儿。就这么一耽误，四更天过了。等云瑞把他说服了，等再出来，云瑞一看，探不了三仙观了。没等我到那儿，天亮了。哎，心说又耽误一天，明儿个再说吧。就这样，云瑞回归招商店，从后窗户进了屋，也没掌灯，是合衣而卧。这一觉睡还真挺香。等云瑞正在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似乎听见外头响起了脚步的声音，紧跟着咚咚咚咚咚，有人激烈的砸门。还没等云瑞开门呢，门砸开了。白云瑞睁开眼一看，不是做梦，这是真事儿。掌柜的伙计都来了，领来一个人，正是那个公子，叫公孙杨的。就见公孙杨颜色更变， 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见着白云瑞就跪下了：“恩公啊，恩公啊，你快点救命吧！”可把白云瑞闹糊涂了，云瑞用双。

这事儿跟我爹说了，把我爹也吓了个不轻。我爹说应该呀，别在屋里住了，躲一躲，就把我留到我爹那屋住。可我那屋呢，就让我那书童小福子看屋，让他住那儿了。您猜怎么的，等我睡醒一觉回屋找我那书童的时候，我这才发现他已经被人杀了，而且被扒得一丝不挂，是破釜开膛，死得太惨了。为这件事儿，我爹顶着星星坐船到琼州府去报案去了。我怕那女贼还回去，就想起恩公来了，您不是告诉我住的招商店吗？因此我来请您。恩公啊，救人救到底，您可不能袖手不管，赶紧到我家看看去吧，我必有答报。这个云瑞闻听，气的脸也变了色了。哎呦，陆小英啊，陆小英，你太猖狂了！你认为这山高皇帝远，没人管你不成？我要早知道你这样，在琼州，我就把你给铲除了。我当眼看着你在我鼻子底下逃走的。既然出了人命，我焉能不给本地除害？但是云瑞又一想，既然他爹已经报官了，那官府就得插手此事，我来有我的事儿，我跟我三哥徐良讲得清楚，我们在三仙岛不见不散呢。我那一大摊事儿，我能放下不管吗？云瑞左思右想，最后用好话安慰公孙阳：公子，你不必难过，也不必害怕。据我估计，那个女贼肯定不能再去了，因为她接二连三做下此案，人命关天，她焉敢再回去呢？既然米父报官了，官府肯定得来人，官面要一出头，他更不敢搅闹了。我看这件事儿就由琼州府管理吧，我本身还有事情，恕不能遵命啊。白子将军，你是开封府的官人啊，那么出了这个事情，你哪有不管之理？您再忙，你也得去看看。不行，我确实有事，如果官府不管，你再来找我。说什么云瑞也不去。这公子最后有点不乐意了，把脸往下一沉，哈哈哈哈，既然白大将军不肯赏脸，说明我命浅福薄，我请不动您呐。那再会再会。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走了。白云瑞心里琢磨着，你说我真插手管这件事儿吧，就把大事儿给耽误了，不管吧，确实于理有点交代不下去。究竟是个管是不管呢？就云瑞在屋里头就合计这个事儿。您说事儿有多巧吧，院里头有银铃般说话的声音：掌柜的，那出什么事儿了？一大早这么热闹啊，有一家出人命了，人家都报了官了，你上这儿找一个熟人儿。是啊，人命，什么人死了？哎呀，是本地的一个书童啊，阴差阳错，这里头离奇古怪，我也说不清楚。哟，白云瑞心说：陆小英，你装什么好人呢？你昨天晚上干的事儿，我是亲眼目睹。云瑞想到这儿，拉门就到院里头了。正好跟陆小英打了个照面。陆小英一看是白云瑞，乐了：要这不是恩公吗？怎么你也住到招商店？废话，

0: 小英，你给我过来，我有话问你。要倒是开封府的官人说话真横啊，有什么事儿这么兴师动众的？陆小英说着跟白云瑞就来到屋了。云瑞一想，事情没查清楚以前最好不让闲人听见，因此把这个掌柜的伙计都撵走了，屋里就他们俩人。白云瑞冷笑了一声，陆小英，哼，我真没看透，闹了半天你是个人面兽心盗采花的女阴贼，现在你还不到案打官司，等待何时？就发现这陆小英倒吸了口冷气，往后退了两步。呀，我说白将军，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呐，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杀了人了？你开封府的人就能随便胡说八道吗？呸，没有证据当然我不能说。我请问你，昨天晚上你哪儿去了？你到公孙家办案，你认为我不知道吗？后窗户我跳进去把你给惊走了，我走之后二次你重返公孙家，你把人家书童给杀了。当然你不是想杀书童，你认为那是公子盗采花之后，你为了杀人灭口你才下了毒手啊。你认为你做这个事情巧妙，结果却被我给发现了，现在你还有何说？走，跟我到琼州打官司去。哟，白将军，你敢肯定是我干的这事儿？当然敢肯定。有何为凭？有人证物证。那好，我要说我没干，看这意思你不相信。你不说我杀了人了吗？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把我领到出事地点，你叫他们认一认是不是我，要说是我，我二话不说跟你打官司，要不是我，你屈枉了好人，你可小心我告你一状。像你这样的贼白某遇上的多了，有一线之路你们也不会招供的。好，到了时候我看你还有何说，跟我走。好吧，和白云瑞就像压俘虏似的带着陆小英起身赶奔公孙家。公孙家呀可热闹了，出了人命了，左邻右居全知道了，季仙村也轰动了，外边围观的老百姓都有好几百呀，大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瞅一个漂亮小伙压着个漂亮的姑娘，一前一后进了公孙家宅了，更引起轰动。咱们简短接说，到了里边，白云瑞让陆小英在院等着，他来找公孙阳。公孙阳干什么呢？正张罗着给书童收尸，买了口棺材把人长殓起来平到跨院。你说这种事最使人烦恼，他都有点傻了，转来转去一抬头看着白云瑞了，啊，恩公，哎呀，你不说你不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呢？恩公，大概你回过味儿来，觉着不管不像话吧。对，也有这么点意思，不过我这次来把凶手给你带来了，你认一认究竟是他不是他？那我看得太清楚了，绝不带错的。好，你等着。云瑞到院里一看呢，陆小英没走，就好像发生这些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正在那扬着脖打量这所宅院。云瑞把宝刀拽出来，陆小英，你跟我进来。
1: 哎，来了。
0: 白大将军，咱还得把话说清楚，要不是我怎么办？我赔礼领罪。要是你呢，杀剐存留随便，怎么处置都应该。不过我觉着 天底下不能屈枉我这样的好人。我没干这事儿，我是心地坦然。说话之间进了屋了，等他往公孙阳面前一站，这公孙阳一看，妈一声坐地下了。就是他，这一点儿都不假。白云瑞一看，把牙关一咬，阴贼，你还有何说？陆小英也愣了。我说公子，你可不要屈枉好人呐！你好好看看，是我们，就是你，一点儿都不假，就是你，连说话的声音都不错。白云瑞是忍无可忍呐，燕飞，我看你哪里走，招刀！白云瑞火太大了，你像这种事儿，应当把他抓起来交到官府，还得核实调查呢。由于太气愤了，控制不住自己，这一刀扎到陆小英的肚子上，陆小英连动也没动啊，柳眉倒竖，俩眼直着瞅这刀尖往肚子里头走，大概扎进去能有一寸多深吧。云瑞一想，哎，不行，我怎么能这么莽撞，杀了他，死人口里没有招对了，不行！他把刀又拽出来了。就在这时，就听见院里头有人说话：“哎，光天化日屈枉好人，你算哪路的官人？老朽是绝不容你！”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凌晨一点。
3: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3: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4: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3: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4: 奋斗乡村，
3: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4: 潍坊调频106.4，
3: 济宁中波999，
4: 聊城中波621，
3: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紧扣时代，权威报道，助力三农，振兴乡村。欢迎收听山东三农新闻联播。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东晨。首先来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都为您准备了哪些内容。
7: 当前我省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省财政持续加大投入，夯实防汛安全保障根基。初秋时节，泰安东营的水果相继成熟上市，带动了果农增收。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暑期人才招聘会，实现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的高效对接。郯城县深入实施一村一年一场戏送戏下乡惠民工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当前我省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省财政持续加大投入，夯实防汛安全保障根基。
8: 赶在主汛期到来前，平邑县利用已拨付的中央预算内资金，完成了德化水库的泄洪提升和加固工程，提高水库防汛承压能力。
9: 通过溢洪道拓宽工程，我们的过流能力从以前的65立方米每秒提升到现在的115立方米每秒。通过实时出现加固工程，水库满足了行洪能力要求，提升了防洪灌溉的功能。
8: 平邑县地处沂蒙山区腹地，大中小型水库部分为头顶库、串联库，坝下就是村庄农田，防汛压力较大。截至六月底，平邑县完成了小型水库的除险加固改造，
10: 充分利用好小型水库提升防汛能力专项资金， 一级孝兴水库维修养护项目，精准实施孝兴水库隐患治理，配齐配足必备防汛抢险物资，全力保障孝兴水库安全稳定运行。
8: 防汛既要硬件过关，也要看得准水情。得益于省级财政专项资金支持，当地推进水利测雨雷达建设应用，塘村水库雷达站点成为全省测雨雷达先行先试站点之一，可动态监测云中雨，精准追踪雨团移动、生肖演变，为水文形势研判提供高精度基础数据。
11: 依托测雨雷达数据，能提前预报雨量有多大、雨会下在哪里等信息，有效延长洪水预报预验期，为防汛调度决策争取宝贵时间。
8: 织密全省防汛一张网，省财政密切跟踪全省雨情水情发展。最近山东又下达防汛专项资金1.02亿元，其中4700万元用于转移避险及防汛能力提升，5500万元用于小型水库安全度汛和防汛物资储备。
12: 我们将进一步加快资金拨付进度，推动资金快打基层、快打项目。同时，省财政厅将加强资金绩效管理，切实发挥资金最大效益，确保关键时刻资金能够及时到位，满足需求。
7: 禹城市开展10个防汛专项提升行动，系统排查防汛隐患，筑牢防汛安全堤坝。
3: 在禹城市防汛指挥监控中心，智慧监测平台实时显示城区溢涝点的积水深度和雨量，工作人员24小时轮班值守，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快速处置。
13: 坚持雨前设备到位，雨中随时抽排，同时关注气象预警，提前协调河道管理部门塌坝运行，腾出库容，把防范做在雨前，把风险降到最低。
3: 对于地下商超、停车场等地下空间，禹城市提早备足挡水板、沙袋和排水泵。全市11个镇街储备排水泵1471台，并组建社区应急队伍，开展管网清淤和常态巡查。镇村干部对危旧房屋建立台账，提前组织人员转移避险，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
14: 我们把防汛物资、应急队伍全部预置到点位，下沉到村居，做到关键时刻用得上、拉得出、打得赢。
3: 目前禹城已开展多轮防汛应急演练，城区排水管网清淤和排涝泵站已完成提标改造，通过智慧监测、全域布防、隐患整治等多项举措，织密城乡防汛安全网。
7: 这两天各地举办多种形式的暑期人才招聘会，实现企业用工与群众就业的高效对接和精准匹配。
3: 在滨州市惠民县，招聘会吸引众多求职者前来咨询，无论是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返乡务工人员，都能在这里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
15: 现场的一些岗位啊，非常的多，有一家呢非常的合适，离我家也非常近，我们进行了相互的了解和沟通，应该可以很快入职了。
3: 本次招聘活动精心筛选30多家招聘企业资源，汇聚优质岗位1000多个，覆盖高端铝、装备制造、新型绳网、现代服务等领域。在平度市高铁站广场，招聘会现场人气十足，吸引众多市民前来求职，了解岗位要求、薪资待遇、工作环境等情况。
16: 帮助企业招聘劳动者求职，希望广大求职者能够找到心仪的工作，也期待各个企业择优纳才，实现互利共赢。
3: 本次招聘会吸引90多家企业参与，涵盖制造业、化工业等多个行业，提供就业岗位1500多个。德州市武城县也组织举办人才夜市暨工艺岗、退岗军人专场招聘会，以轻松便民的夜间招聘模式，搭建企业与求职者精准高效的供需对接桥梁。
17: 聚焦工艺性退岗人员、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开展专项帮扶，通过线上线下双向服务模式，真正实现群众纳凉、逛街、求职一举三得。
7: 恰逢周末，青岛市城阳区东毛西毛乡村振兴片区果香满园，吸引市民游客体验采摘的乐趣。
3: 走进片区迎顺农场蟠桃种植园，红彤彤的蟠桃挂满枝头，游客亲手挑选鲜果，现场品尝，享受田园独有的松弛与惬意。
18: 吃的又脆又甜，很好吃。我喜欢挑这种裂口的，我感觉越裂开的越好吃，越甜。
19: 然后没想到就是这么，真的是很甜，软的和硬的都各有特色。游玩环境也是挺好的，
3: 采摘的同时，片区重磅农文旅项目青岛蟠桃园度假区吸引不少游客前来休闲打卡。度假区创新融合西游神话 IP 与本土桃文化，打造蟠桃园大会、火焰山实景剧场、乡村乐园三大核心板块，与周边采摘园联动，形成采摘家主题度假的精品近郊游玩线路。
20: 我们最喜欢那个火焰山那个表演，它那个灯光效果还有那个舞蹈那个表演者特别震撼，特别火。
21: 就是特别省心，像我这个外地过来的游客，主要是不用来回折腾，吃住行都在这个度假区里。
22: 表演最精彩的就是在八点的时候，那个整个的一个晚会节目，有大铁花，还有这个水雾，特别特别好。期待大家带孩子过来游玩。
7: 滨州市吴地县甜蜜专列定制文旅线路全新上线，将景点和特色采摘串珠成链，吸引市民游客纷纷打卡体验。
2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滨州市民畅游吴地甜蜜专列的首站，吴地八里绿洲葡萄采摘园，开启吴地一整天的甜蜜旅程。
3: 上午9:30，首批搭乘甜蜜专列的游客率先抵达本次行程第一站海丰街道吴八里村，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半小时后，列车到达吴地古城景区，游客可以感受美丽中国打卡点的千年文脉。随后抵达的原自然古生物博物馆水湾露营地，更是带给游客很多新奇体验。
24: 我们一家人玩的都非常开心，主要是票价呢也才19.9元，比我自己开车来省事太多了，而且这一趟下来体验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25: 正好赶上这次暑假，跟着吴地的旅游专线游玩了各个景点，整个过程非常新奇有意思。
3: 甜蜜专列目前已实现常态化运营，因为出行方式灵活，很受市民欢迎。
26: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整合全县文旅资源，让游客真正可感、可及、可体验、擦亮品质无敌旅游名片，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文旅动能。
7: 初秋时节，泰安东营的水果相继成熟上市，标准化种植提高了果品品质，带动了果农增收。
3: 眼下在肥城市宜阳街道刘台村，一个个成熟的桃子挂满枝头，果香四溢。桃农李宝正组织人手采摘成熟的桃子。
27: 我手里拿这个桃子啊，是玉飞，现在单果已经达到8两以上，每天就像这个品种吧，能卖到20000多块钱吧。
3: 在桃源镇西里村，一箱箱预定好的仙桃正在装车启程，运往全国各地市场。
28: 现在市场对咱这个桃子的新鲜度要求非常高。冷链物流打通以后啊，现在我这边一天拉货，一天能拉10000斤左右。复购率非常高。
3: 依托标准化种植模式，当地以佛桃为核心，主栽品种发展到40多个，形成早中晚熟系列品种，从4月下旬到11月上旬均有仙桃供应上市。在广饶县华田家庭农场苹果种植基地，不少市民结伴前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的乐趣。
29: 这里的苹果呢脆嫩甘甜，来这里呢摘的苹果既能收获新鲜的水果，咱还能呢亲近田园，放松心情。
3: 农场深耕林果种植多年，科学搭配早中晚熟苹果品种，错峰上市，有效拉长采摘周期。
29: 现在正是萝梨、黄硕成熟的时候，萝梨香甜，黄硕脆甜，现在刚刚开园，我们的采摘期很长，一直持续到11月底。
3: 果园全程采用矮化密植栽种技术，同时坚持绿色生态管护，果品具有天然纯正的口感和优良品质。
29: 每亩产量能达到4000多斤，我们这个果树都是绿色管理，保障天然口感，大家吃起来也放心。我们果子很受欢迎，远到北京、上海、青岛的游客都过来采摘。
7: 菏泽市成武县发展七彩雀山鸡生态特色养殖，推动林下资源变资产，特色畜禽变财源。
3: 走进成武县汶上集镇七彩雀山生态农场，七彩雀山鸡在树林间来回穿梭，自由觅食，林下生态养殖的鲜活景象映入眼帘。
30: 像这只鸡大概就是在3.5斤到3.8斤之间，200块钱一只，大多数人还可以接受的。
3: 雀山鸡野性强，抗病能力好，十分适合林下散养。农场坚持原生态放养，再搭配玉米、谷物等杂粮科学配比投喂，最大程度还原雀山鸡原生生长环境。
30: 这鸡基本上至少是1年以上，还有很多色系， 盐水比较多，所以它叫起来雀山，肉比较紧实更香。
3: 原生态的养殖模式造就了雀山鸡优良品质，鸡肉紧实低脂，营养价值突出，得到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农场一边依托电商拓宽线上销路，一边线下对接商超合作养殖户，成品鸡种蛋订单接连不断。
30: 你像起来雀山这种呢，就是6块钱一枚，如果是五彩这种呢，那就是20块钱一枚。旺季的话，一个月是卖个2-3万块钱，这是很轻松很正常。
7: 郯城县深入实施一村一年一场戏惠民工程，把特色小戏小剧送到群众家门口，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
3: 天色渐暗，郯城县花园镇刘湖村文化广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一场接地气有温度的小戏小剧演出精彩上演，多样的节目形式，丰富的演出内容，为现场观众带来了沉浸式的文化体验。
0: 今晚上的节目非常精彩，我们都能看懂，也非常喜欢看。
3: 这次送戏下乡活动整合县域优质文艺资源，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小戏小剧为载体，实现文艺惠民、文化育人、文明培育深度融合。
1: 演出的节目都是我们自己编排的小戏小剧，既有弘扬沂蒙精神的红色剧目《一河红》《脊梁陈红才》等，也有倡导孝善家风的小戏《襄阳花自开》等作品。我们就是想通过一场场接地气的演出，让孝善文化和沂蒙精神代代相传。
3: 结合一村一年一场戏送戏下乡工程，郯城县依托本土原创优秀小戏小剧作品，以沉浸式场景化接地气的文艺演出形式，讲好沂蒙红色故事，传承红色血脉，让沂蒙精神融入日常生活，走进千家万户。
1: 我们将继续扎根基层，深入乡村，持续常态化开展送戏下乡演出活动，把更多贴合乡村生活、传递正能量的文艺作品送到各村各户。
7: 感谢收听今天的山东三农新闻联播，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夏季戏水清凉，但是别忘了溺水是青少年首要的安全隐患，尤其是在野外游泳，水温、水深、岸边地形、水下地形、水下障碍、无安全保障及自救能力弱，都是致命的风险。一旦发生溺水，要做好正确的溺水救援，理智对待。
2: 正确的溺水救援是保护好自身及周围群众的安全前提下进行的救援行动。建议有3点：一、岸上救援，顾名思义，在岸上，切勿下水，保证自身的安全。二、急物救援，利用绳索、衣物、木棍、树枝等可延长身体的物品接触溺水者，拉至岸边。三、团队救援，切勿独自一人施救，尤其是青少年，千万不可下水施救，应呼唤其他成年人过来，并且保护好自己。
3: 珍惜生命，远离溺水。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夏季蛋鸡蛋壳质量守护指南。
5: 进入夏季，高温高湿，热饮鸡会导致产蛋性能下降和蛋壳质量恶化。第一，强化降温与通风，在鸡舍屋顶铺设遮光网或喷涂反光漆，舍内安装风机、湿帘等降温设备，使温度控制在22到28度。
4: 同时保持良好通风，尤其夜间也要开启循环风机，排出余热湿气，避免冷风直吹机身。
5: 第二，调整饲喂与营养，改在清晨和傍晚凉爽时段喂料，增加饲喂次数，刺激采食。
4: 日粮中提高育混料或添加2%到4%的油脂，以提升能量，并补充维生素 C 和小苏打，缓解热应激，改善蛋壳质量。
5: 第三，保证清洁饮水，提供足量新鲜的深井水或凉水，每隔2小时换水一次，可在饮水中添加电解多维或抗应激剂， 同时增加水线清洗频率，防止细菌滋生。
4: 第四，科学控制湿度与粪便管理，及时清理粪袋或刮粪板，减少氨气产生。地面撒生石灰吸潮，将室内湿度控制在50%到65%之间，避免高湿闷热。
5: 此外，夏季自然光照过长，应适度遮光，保持每日16小时稳定光照，避免光热叠加应激。
3: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心系衣食父母，真诚为农服务，欢迎收听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
23: 欢迎来到中国农业家之友乡村季风，各位好，我是一如。本栏目由金正大集团独家冠名播出。您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搜索乡村季风，关注我们的官方账号，也可以拨打0531-48-0028来查询节目的相关信息。在济南市南部山区啊，有一位名叫孟令军的退役军人，他脱下军装却未褪去军人本色，带领家乡的山村走出了一条产业兴、村庄美、村民富的振兴之路。
3: 一大早，孟令军就来到村办老年食堂，仔细查看今天的伙食情况。食堂内忙碌而有序，他仔细询问菜品口味，叮嘱一定要让老人们吃得健康舒心。
6: 书记，今天有白菜，有豆腐，有肉，有茄子。你想卫生了，就是必须打扫干干净净的。
8: 安全这个问题你要重视啊，特别老年人，进进出出的。
6: 老年人吃饭的特别多，在幸福园呢，你放心，都是俺一个不叫他出问题。
3: 一顿热乎饭温暖老人心，解决吃饭问题的同时，他更把村民的出行安全扛在肩上。新的村委班子刚刚选出，他就带领村两委开始修缮危桥，为沿河道路加装护栏，彻底消除了安全隐患。
8: 路宽桥窄是存在很多的隐患，前几次都出现过有些送货的车哈，就压到这个路边，差点出现了安全事故。所以说这次本届刚换完第一天，我们就行动起来了。
3: 近年来，孟令军带领村民打通了连接外界的长要路，又硬化了10余公里的生产路和街巷，彻底改变了村里的交通面貌。路通了，人心齐了，孟令军开始谋划产业致富的门路。一次外出学习，他发现外地如火如荼的艾草产业，而长峪村漫山遍野都是野生艾草，他当即下定决心，带领村民发展艾草经济。
8: 街道上组织乡村振兴学习，看到人家在搞这个产业，搞得非常红火。哎，当时我就恍然大悟，就是哎，我们村满山遍野的都是艾草啊，人家能做，肯定我们也能做。
3: 随后，村里进行了土地流转，建起艾草加工厂，让一系列艾草产品通过各大电商销往全国。利用艾草产业，村民挣到了致富的第一桶金，艾草产业站稳了脚跟。孟令军又把目光投向了村里的好山好水，发展旅游业，让绿水青山真正变成金山银山。
8: 因为我们这个村空气好，海拔也高，一年四季长流水。我们最大的一个目标就是想把我们村儿做成一个乡村旅游村儿，啊，我们有爱的产业了，哎，我们还想让它达到吃住行啊、旅游购这六要素。
3: 依靠特有的地理环境，村里精心打造了10家精品民宿，让游客住下来、留下来。为了让年轻人游览乡村，孟令军还大胆引入现代元素，举办山谷电音节，现代与传统的激情碰撞，吸引了数万游客。从民宿到电音节，长峪村用文化 IP 打响名号。如今的村集体年收入从不足10万元增长到80余万元，村民人均年收入突破1万元。孟令军用实干诠释了军人的本色。
9: 我们加强培养选拔，积极动员符合条件的退役军人作为村级后备力量，参与村级事务管理，再就是搭建了交流平台，打造退役军人创业孵化基地，提供政策、融资、项目指导等服务， 引导更多老兵扎根基层，服务乡村，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力量。
23: 德州乐林的孙连军是一位退役军人，几年前啊，在天津从事建筑行业的他回到家乡开始养泥鳅，在他带动之下，当地村民啊也通过泥鳅产业实现了增收。
10: 在这里干了多长时间了？
11: 待了四年半了，
12: 干了6年04个月了。哦，
10: 记得这么详细。
13: 两位大叔已经年过七旬，但是老有所为，在自家门口赚个零花钱，老有所得。
12: 一个月还3000来块钱，
10: 满意吧？
11: 满意。
13: 他是那两位大叔的老板，年轻时当过兵。他一边接着客户的电话，一边看着水面，水面之下满满都是财富。
12: 你看那泥鳅，啊，今年的泥鳅咱又丰收了。这个泥鳅这个色泽，这个跳形是吧？这个批发商啊，他最愿意这个要这个颜色好的了，黄色的，他在市场多卖2毛钱。
13: 孙连军，乐陵市青阳湖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他的合作社以养殖泥鳅为主。
12: 目前咱这个规模，单纯泥鳅来说，我们这个合作社在全国这是数一数二的，我可以这么坚定地说。
13: 孙老板的自信来源于中国农网2021年中国农民合作社500强排行榜，他的合作社排名第269位。说起来，老孙的主业是在天津做建筑机械租赁，就是出租建筑吊篮。目前孙连军的公司共拥有建筑吊篮1500台。
12: 从一个租赁行业再转型到水产养殖行业，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挑战。
13: 既然是个挑战，为啥非要跨界养泥鳅呢？一盘红烧泥鳅或许能说明点什么。
12: 有次一个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旅游，这个途中，在别的那个餐桌上，我吃到一那个红烧泥鳅啊，勾起了我小时候的难忘的回忆。小时候了，你看那时候条件不是不好嘛，要想吃个水餐，都是想去钓钓肚呗，是吧？愿意上那个沟里湾里那个逮个这个鱼啊，是吧？抓个泥鳅，啊，那时候要逮到以后，那真是就是美味佳肴啊。
13: 红烧泥鳅勾起了儿时的记忆，种下了养殖的梦想。孙连军随后展开了多次全国泥鳅考察之旅，
12: 经过前往这个江苏、广东、湖北、湖南这个等地吧哈，跟当地的养殖户进行交流，啊，发现了这个啥呢？他不乐意得病，而且市场需求大。
13: 孙连军的家乡水资源丰富。2016年，带着家乡情怀，带着700多万，孙连军回乡创业。他承包了40多亩旧有的池塘，对基础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之后，开始养泥鳅。
14: 当时来说的话呢，在南方是比较成熟的，到在我北方呢，当时是一个空白。然后孙总呢，他也是就是做了一个我们北方的一个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吧，算是。
13: 然而刚开始养的时候，老孙却舍不得放泥鳅苗。
14: 苗种呢价格特别贵，所以说我们就考虑这个成本的问题。当时我们是每亩地放翠苗的话是放到7到8万，然后我们亩产量的话能够达到2000斤左右。
13: 原来当时泥鳅苗需要从南方客户手上买入，40亩水面光是泥鳅苗每年就消耗老孙170万元。
14: 南北气候差异很大，水质差异很大，长途运输就造成那个伤亡比较大，所以我们当时就考虑，就是说是不是这个苗种在我们北方也能繁育。
12: 要想这个养殖成功挣大钱，光依赖北方是吧，咱发展不大，是吧？我也从这个养殖泥鳅的这个源头做起，先从育苗着手。
13: 老孙投资100万元建成育苗车间，经过3年的钻研，成功掌握了一套泥鳅育苗技术，养殖水面也由刚开始的40亩扩展到现在的300亩，没有中间商赚差价，300亩泥鳅苗就省了100多万。
14: 我们自己繁育的嘛，就水花苗，我们就放到200万到300万每亩，然后呢，产量呢能够达到6000到8000斤，就是说在成本降低的同时呢，就是每亩的效益呢也翻了好几倍。
13: 从此，老孙的泥鳅事业走上了康庄大道。一大批紧跟着老孙养泥鳅的能人志士也尝到了甜头。
15: 跟孙总接触以后啊，让人感觉他给人带来的比较踏实的感觉，所以相信孙总能够领我们致富。
16: 养泥鳅一共养了4-5年了，一共养了30亩，产量4-5千斤左右吧。
23: 学生亲手操作，不在纸上谈兵。山东农业大学智能制造实训系统将传统机械加工与数字化控制、智能化操作相结合，帮助学生直观理解现代装备制造的基本流程与关键技术，将抽象的工程原理转化为可观察、可操作、可体验的实践内容。
17: 我们这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这部分呢，就是我们的立体仓储加工的第一步呢，肯定是我们的机械臂先从我们的毛坯仓库当中取了毛坯件，还未加工的件，机械臂呢沿着这个导轨一直往前走，输送到下一部分加工执行单元，就是这个数控车床。数控车床呢，就是对这个毛坯件进行一个粗加工，为下一步的这个精加工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整个智能制造实验系统呢，有软件控制部分，其实有4部分软件。第一部分软件呢，就是我们这边这个智能制造管理系统，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生产订单是怎么下的，怎么执行的啊，一个也是进行一个学生进行一个软件的设计，软件的执行。第二部分呢，就是数字孪生部分，学生在上这个智能制造实训课程之前，先在实验室内对软件的各个执行部分、实体部分呢，先进行一个数字孪生的一个模拟。第三部分就是一个 PLC 后台控制部分。第四部分就是实时显示、在线显示，起到一个监控、警示的这么一个作用，实时的来监控、指导我们这个制造的执行。这个就是我们未加工的毛坯件，也就是说，先进行一个粗加工之前的准备工作的一个毛坯件。这个就是我们学生实时操作之后加工的一个成品，也象棋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这个帅这一个组成部分。
2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乡村巨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你也可以在抖音、快手、闪电新闻视频号、今日头条关注乡村巨峰和我们互动。接下来种地宝典。

0: 我是门峪县道庄镇张家庄村党支部书记。
1: 我是东南山房田镇毛镇房田镇。
2: 我是门峪县九寨乡北头村党支部书记。
3: 推动乡村振兴，组织是统领，产业是关键。
4: 因为带领大家一块致富嘛。
5: 我们党支部零八合作社现在也是深入民心。
6: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走好共同富裕道路。
3: 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当骨干，
7: 年轻人回来更多了，
1: 增加了广大产品的号召力和凝聚力。
6: 宣传推介全省农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的典型经验，
3: 探寻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产业的路径模式，
6: 搭建信息交流、项目对接、资源整合共享的宣传服务平台。
2: 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呢，增加集体收入一年20多万。
3: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大型融媒体节目《支部领办合作社》，敬请关注。阅读新时代，奋进新征程。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增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可以让人得到思想启发，树立崇高理想，涵养浩然之气。加强乡村阅读，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在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与您一起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社会。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降低旱涝灾害对玉米的影响。
6: 玉米生长的关键时期是洪涝、干旱等极端天气的高发季节，确保玉米稳产增收，首先是品种选择，推荐选抗旱、抗涝、早熟和高产的玉米品种。

0: 如 MY73、正丹958等。这些品种在干旱或水涝条件下都能表现出色，减少因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
1: 其次，在播种密度上要根据品种特性和土壤条件进行调整。一般来说，早熟品种播种密度可适当增加，而抗旱品种则可以适当减少密植，以减少水分竞争，提高单株产量。
0: 关于灌溉管理，建议在干旱期间采取滴灌或喷灌等节水灌溉方式，确保土壤保持适宜的湿度。同时要避免在玉米生长关键期进行过多的灌溉，以防止积水和根部窒息。
1: 对于防洪防旱，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建设排水系统，合理规划田间排水沟和水库，以减少极端天气带来的灾害损失。
0: 除此之外，可以选择植物遮阴覆盖物或搭建简易遮阳棚，来降低土壤温度，缓解夏季旱情。
1: 在病虫害防控方面，应定期巡查田间，及时发现并处理玉米叶斑病、玉米鸣等常见害虫和病害，可以采用生物农药和有机农药进行预防和治理，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2: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为农民买农资，出谋划策；
0: 为农资企业卖农资，牵线搭桥。
2: 欢迎收听《种地宝典》。
3: 各位好，我是易如，欢迎您关注《种地宝典》的抖音号、快手号、视频号。临沂市蒙阴县被誉为中国蜜桃之都，眼下正是各种蜜桃接连上市的时节。在蒙阴县的连城镇，有一位叫做房成学的桃农，同样的品种，同样的栽培方式，他种的桃子啊就比一般果农要好，表光好，糖度高，刺果率低，而且啊还能多卖钱。那么房成学种桃子究竟有何绝招呢？今天的史丹利星光农场，我们就跟随记者一块儿去看一看。
4: 我现在呢是在蒙阴县的连城镇，我身后呢是一处蜜桃的交易市场。现在呢是早上的6点钟，可以看到已经是一派繁忙景象了。来这里卖桃的果农呢是非常多。现在市场上卖的最多的桃子啊，名字叫做黄橘油，桃如其名，颜色呢是黄橘色，个头很大，口感脆甜。大姐，你每天都来卖桃吗？
5: 啊，
4: 您这桃子今天在市场卖多少钱？
5: 2.40。
4: 2.40。
5: 啊，
4: 今天咱这桃子在市场卖多少钱？
5: 2.20。
4: 咱这桃子今天在市场上卖多少钱啊？
5: 2.30。
4: 您这个桃子今天在市场上卖多少钱？
6: 2.40。
4: 刚才啊，在这个市场上走了一圈啊，整个市场上卖价比较高的就是我身边这位房成学房大叔了。大叔，哎，咱这个桃这个多少钱价格卖出去了？
7: 批发价2.5。
4: 批发价2.5，这个价格在市场当中属于比较高的了吧？
7: 啊，对对对。
4: 您这个来咱们这个市场多长时间把桃卖出去了？
7: 包完袋子以后没有半个小时，正包了袋子就来了嘛。提前已经给我价格了，不是桃在这个哪个市场要得很快的。
4: 其他的人我看还都在这个包袋在摆桃呢。
7: 啊，对对对，其他人可能得1个小时左右吧，过啥的还得个半小时多。
4: 咱今天带了多少桃来？
7: 300多斤。
4: 300多斤桃，
7: 对，
4: 都已经卖出去了是吧？
7: 啊，
4: 这位呢是市场的负责人，也是老板娘哈，王老板。咱来问问王老板，房大叔的这个桃为啥卖的又快，价格又高呢？
8: 你看，它的桃子表光也好，个头也大，也均匀颜色。
9: 另一个农户拿一个对比一下，你看，
4: 同样的品种，
8: 同样的品种，对，同样的品种，这个有点青，还有点果锈，客商比较喜欢这种，
4: 卖相好，
8: 卖相好，对，
4: 受这个客商的青睐，
8: 甜度也高，
4: 甜度高啊，咱们测测这个糖度有多少呢？好，咱们现场的来切开一个。这个房大叔的这个桃需要切下一小块桃，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把这个桃汁啊滴在我们的测糖仪上，看看究竟糖度有多少。好，好，来，王老板，看看多少？
8: 15.4。
4: 15.4啊，
8: 吃起来又脆又甜，这种
4: 是吧？那我尝尝怎么样？
8: 可以
4: 啊，尝尝口感怎么样？ 很甜，好吃。
9: 那旁边的农户得测一下糖度看一看。
4: 好，咱随便选一个。好，就选中它了。同样的方法啊，切一小块桃子，还要亲自测一测。工作人员把桃汁滴在我们的测糖仪上，
9: 42.4度。老房这个桃子吧，对我市场最高一下。他经常来卖，来了吧就都扒出来，就到客场就收走了。都是我们这边的客户吧，都是河北的、江苏的，有连云港那边的。
4: 表刚好，卖价高。王大叔的桃子究竟是怎么种出来的呢？我现在来到了防虫穴的桃园哈，您种桃都什么独门诀窍吗？
7: 施肥很有关，
4: 跟施肥有关哈。
7: 啊，对，
4: 都是从什么施这个肥料啊？
7: 原来是其他的肥料，表光和现在有明显的差异，口感也不如现在。原来小，个头都得3厘以下嘛，超级果很少，光泽暗。最近几年施了10单粒，口感也好了，表光也好了，超级果越来越大了，4厘以上，产量也上来了。
4: 方大叔用了咱10单粒什么样的肥料套餐？
10: 首先啊，咱们黄大叔这块桃园呢，基肥呢是采用了咱们纯流基的3个时期的一个产品。这块产品呢有3个特点，首先呢3个时期的一个配比，它营养充足，而且呢里面添加了氮磷增效技术，可以啊提高咱们肥料的利用率，这个肥效比较长。再就是呢里面添加了活化腐殖酸，对咱们呀有一个活土粗根的一个效果。同时呢咱们的基肥呢，它的原材料呢是采用植物为原材料的，咱们这个桃树啊容易吸收，长势良好。同时呢里面还添加了枯草芽孢杆菌，可以有效抑制咱们土蚕病害的一个发生。最后就是呢咱们这个膨果机啊，采用了咱们这个12-6-44的小黑袋产品，这款产品呢采用了一个高钾的一个配方，可以促进啊咱们桃树果实的一个膨果着色增甜。同时呢里面还添加了硼、锌、铁、微量元素，可以预防呀一个缺醋的发生。像今年呀，这个蒙阴县呢雨水偏大，大大降低了这一个刺果的发生，提高了咱们这个商品果的概率。
7: 刺果少，原来是没有施肥的之前，刺果率大概在20%-25%左右。
11: 用了10单粒之后呢？
7: 10%。
4: 这些呢是刚刚从房大叔的桃园里新鲜采摘的桃子哈。接下来呢，我们请张老师来测测这桃子究竟糖度有多少。那我们随便找一个桃子好不好？
12: 好。
4: 好，找哪个？
12: 就这个吧。
4: 好的。好，我们，哎呦，还挺脆呀、啊，这是。
12: 很甜。
4: 啊，很甜是吧？哎呦，这桃汁水多。好。
10: 14.3，特别是啊，近期也刚下了雨，这个桃的甜度呀、啊，一般也就12-13左右。你像咱这个甜度呢，平均来说呀、啊，提高了1-2个甜度，所以说呀、啊，这个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
7: 我是史丹利新光农场主，我为史丹利代言。
13: 黄土地，黑土地，施肥就用史丹利。
14: 黄土地，黑土地，施肥就用史丹利。
3: 最近，黑松土糊化肥东台西瓜王大赛正式启动。东台200多位西瓜种植大户齐聚活动现场，共同开启了这场瓜节盛会。在大赛的现场啊，70多斤重的巨型西瓜重磅登场，农业专家亲临一线，分享接地气、易落地的西瓜提质丰产管理技术。如果说您想学习西瓜高产提质诀窍，角逐瓜王奖项，接下来我们就探访赛事现场。
15: 我天，撑不住了！这瓜得多少斤啊？
16: 大概70多斤吧。
17: 想知道怎么种出来的吗？黑松土糊化肥，江苏东台赛区西瓜王大赛现场看一看，大户怎么说？
18: 施肥黑松土，我要当瓜王。
19: 西瓜王我来了。
20: 西瓜王大赛我来了。
21: 西瓜王大赛我来了，耶！
22: 热烈祝贺！黑松土糊化肥，西瓜王大赛江苏东台赛区启动。
23: 东台呢，西瓜面积，常年保持在30万亩左右。由于常年红茶种植，出现了一些呢这个土传性病害，特别是庚腐病这一块，啊，还有这个枯萎病，影响到东台这个西瓜的发展。
24: 举办这个东台西瓜王的这个启动仪式，目的啊就是要提高这个当地瓜农的这个积极性，然后让他们用上黑松土糊化肥的好产品，助力西瓜增产增收。
18: 40亩吧，
16: 100多亩，
19: 100多亩吧，
15: 100亩，
16: 80亩，
19: 130。
15: 这几年用咱这个产品感觉怎么样？
16: 感觉还可以，糖分比较稳定，产量比较高。
20: 您是用3年了，确实比没用过要产量高一些，对土壤各方面都好一些。
16: 原来就是说也就种过5-6次斤左右吧，今年这个
0: 用了一点那个黑松土，它就多长了20斤。
15: 认可吗？这个味道？
20: 认可，认可，十分认可。就是要今天要多订，多订好几吨的。
1: 因为种植户用下去以后，对它的产量呀、品质呀都是有所提升的，所以说种植户放心，我们也卖着放心。每年我们量都是在增加的，从最早的时候第一年几百吨，到那个去年1000多吨，然后今年我们的目标是2000多吨。
23: 我们黑松土活化肥通过添加有益微生物菌，减轻种植过程中出现的一些连着的障碍。另外，我们不仅补充西瓜所需要的大量元素肥料，同时呢，我们也通过添加钙、镁、硅等中微链元素，缓解西瓜种植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生理性的病害。另外，我们通过添加了有机质和腐殖酸，可以重新塑造土壤的团粒结构，打破土壤的板结，为我们东台西瓜的高产优质提供有力的保障。
2: 接下来在东台市场，我们会走到每个种植大户的田间地头，来为他做试验示范，一直到后期的一个全程跟踪，让更多的种植户用上黑松土，帮助他们在西瓜上增产增收。
3: 贵州福泉的胡发富1996年入伍，当兵的十几年里啊，他自学了不少种养知识。退役之后，他把这些种养知识手把手交给了父老乡亲，成为了一名活跃在乡间的科技传播者。
5: 老百姓怕我走了，所以他们也不懂，他们不知道去找谁，所以他们就把我留下来。真的到现在为止想到真的很欣慰。
12: 胡发富现在是贵州福泉的一位农资经销商，曾经他在西藏当兵5年，出钱讲技术，帮助那里的村民干农业，当地的种植户都很喜欢他。
5: 这是新华社记者在部队时候专访，教他们种西红柿、种蔬菜，种油菜。在西藏海拔高嘛，很多蔬菜种不出来，就自己购种子到西藏，然后教那些农牧民种菜嘛。以前那边的油菜最多有1尺高，我去了以后油菜种差不多1米高。
12: 2012年，胡发富从部队退伍，回到贵州福泉的他，本来可以接受政府安排的工作，安稳生活。但他放弃了这一切，选择继续与农业作伴。
5: 退出现役后，然后就想自己在部队学了那么多东西啊，想来想去要把这学到的东西要带回家乡，传给家乡的父老乡亲，帮助他们搞种植养殖，发家致富。所以就放弃了政府对我的工作安排，所以选择自主创业，就成立了农业公司。
12: 回到家乡福泉后，为了帮助乡亲们搞好种植，胡发富开了一家农业公司，给当地老百姓传播种植养殖知识，成了胡发富生活的常态。
5: 我们还成立了一个就是福泉市第一个民间的移动农业技术服务推广站，就是只要在咱们福泉境内，不管村寨有多偏僻，山路有多遥远多难走，但只要接到种植户的电话，我们第一时间就把我们的服务车开到那里。一年最低有300天吧，在田间地头，5点钟基本上就起床了，晚上基本上天黑才回家。这个是到明年，它一定牛角很厉害，像这个明年它一定很严重，这个它的储存量多，它开花它的颜色都要白一点，所以我们用肥料的时候一定就是要比其他常用肥料要少用点。谢谢。
25: 我们是老朋友了
26: 吗？老朋友了，你平时有解决不了的问题找他吧。
25: 找他，可以找个人可以的。
27: 咨询啊，这些都是打电话就打，对，当兵的本事，说话不迟，说到做到。
20: 我们来说，他还是挺负责的，
26: 很
20: 是。
12: 技术指导不一定都能到现场，但是只要有人咨询，胡发富都会想办法帮他解决。
5: 基本上因为他们都加入我的微信嘛，就像我微信有6000多个微信，每天都跟他们讲了，我不能及时到了，他们忙急的就是采取发图片，发作物的病害图片，被水淹了生病了，问我怎么给他解决，然后我就出了一个质保方案给他解决。然后还有这个考验着色，他烟就用肥料用的不好，着色做的不行，会教他怎么用。诊断后就教他们在当地，该购买什么农资产品去防治这个病害，他就在当地就解决了，不用再到市里面。
12: 为了能真正解决种植户的问题，掌握各种植保技术，胡发富坚持看书，与当地种植户研究新的作物品种，总结新的植保方案，各种各样的书籍胡发富收集了足足两吨。
5: 每年有全国植保会有大型的学习，我都要拿回来的，都全部是书，基本上

0: 2-3万元。
1: 向老百姓赠送每年啊，赠送5元物资给老百姓，每年差不多接近2-3万，最低做生意多多少少也挣点钱吧，反正也就当拿一部分来回馈社会啊。何况我又是个退伍军人嘛，就是退役不退社，一队不离志，走基层服务三农，这一项工作，在我一生当中，我会一直把它坚持下去，只要身体允许的情况下，一辈子就做好这一件事就行了。
0: 退伍不退色，离队不离志，不发富，用自己的方式感染着更多的人。
1: 这个就是咱们贵州退役军事务厅发的给我们的这个聘请，就是向全省的退役军人种植养殖技术指导上课。
2: 胡发户是我们湖泉市的一名优秀的退伍军人，退伍后为了帮助当地的父老乡亲提高收入，自发学习了很多的农业知识，多年如一日的投入家乡建设，带领乡亲们致富，诠释了一名退伍军人的责任与担当。
3: 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的于毅研究员这些年一直在积极推广离壁式经营花种植模式，这种新模式有什么好处呢？能够增加种植户的收入吗？
4: 临沂市蒙阴县的一片经营花种植基地，这里的种植模式有些特殊。
5: 首先是特别的壮观，把这个经营花然后架起来了，现在是然后提高了它的产量，然后也方便农民去采摘。
6: 这个犁架栽培呢，也是从那个果树就是葡萄这个犁架栽培这个引申过来，这样呢原来是一株一株是分散的，通过这短短的一个株管就把它顶上来，然后呢它的藤蔓直接缠上来。
7: 在我们那也是的，它的枝条都是长得一丛一丛的，采用这种呢犁壁式的这种，让它的枝条集中的向上长，然后呢把这个大量的这个空间呢节省出来，这样呢通风透光就更好。
6: 原来过去还弯着腰，这就不用了，
8: 这
6: 就可以了。
4: 犁壁式栽培金银花，通风透光，不仅方便了管理，还提高了产量。
6: 刘老师你看这个行间距就比较宽了吧？
7: 对
6: 吧，过去呢都一般都是超过1米，这都1米2多了啊。就是走起来就是比较方便。以后呢你要是开个小机器也是很容易进来的，施肥呀，这个采摘呀，还有一个是别的一些农业活动都很方便。2-3年生的，
7: 对，
6: 都在底下这一块儿。你看，现在呢，通过这个支柱支柱和这个横的这个塑料拉条那么整个来说呢，它就整个就往上移了，就是不光是底下可以像那个过去那种栽培进行，那顶上这一块你看看这个面积，你看这面积多大了，对吧？一下子就达到将近2米高，
7: 两米高了。
4: 不过犁壁式栽培模式需要投入塑料钢筋和无纺布以及水肥一体化的滴灌设施。
6: 你像这一个小小的这种这个叫塑料钢筋条它能够用10年，投资呢它并不是太大，2000多块钱吧，2-3千块钱是吧。
7: 虽然看了样子一次性的投入很多，但是呢从长期的管理来讲，那么呢它的整体的运行成本还是解决了很多。
6: 无纺布，黑色无纺布覆盖，能够有效的解决呢这个杂草的危害。那么如果棉去了这个除草剂以后呢，这个蜘蛛呢生长得更加健壮。无纺布底下呢根系附近它有专门的这个滴灌管，防治角度也好，栽培角度也好，采摘角度也好，灌溉角度也好，等几个方面品质呢要优于咱们普通的这种栽培模式。
4: 这个基地目前共有1800亩金银花，采用的全部是犁壁式栽培模式。
9: 在丰产期的时候能达到亩产能达到200至300斤，老百姓的一般170-180斤，167斤，也就这样。
3: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种地宝典》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山东网络广播电视台海看。再见。

0: 这场集体婚礼是以文明新风的形式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我们12个新人一起参加婚礼啊，更有意义。
2: 这辈子。

0: 对这一天都印象深刻。
1: 集体婚礼唱文明，移风易俗树新风。
0: 这样简化婚礼的流程，其实是为新人减负，也是为幸福加分。
2: 用公交车当婚车，对于我们来说呢，十分新颖，低碳环保。
3: 这是一份独特的浪漫，也算是我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
1: 破除铺张浪费，杜绝盲目攀比。
3: 集体婚礼的形式没有攀比，也不浪费，程序也没那么复杂，特别符合我们年轻人的期待。
4: 以文明新风见证我们的幸福，赋予了这场婚礼更加深刻的意义。
1: 倡导婚事新办简办，弘扬优秀婚姻文化。
5: 感恩父母养育之恩，恩重如山，记在心。
6: 国是最大的家，家是最小的国。
7: 在以后，我们也会互敬互爱，孝敬父母，共同经营好我们自己的小家庭。
1: 传承良好美德的家风家教，让婚俗新风点亮幸福生活。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亲爱的农民朋友们，大家好，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如何防范干热风。
9: 第一招，巧浇灌浆水，降低田间温度。在干热风来临前两到三天，有灌溉条件的麦田要赶紧浇一遍水，注意不要在干热风当天的中午浇，最好选在早晚小水慢浇，浇透不积水，
8: 这样才能增加田间湿度，减轻高温危害。如果已经临近收获，或者麦田土壤黏重容易倒伏的地块，就不要浇水了。
9: 第二招，叶面喷肥，增强抗逆性，这是最经济有效的办法。每亩用磷酸二氢钾150克，加上云台素内酯10毫升，兑水30公斤，叶面喷施。
8: 喷施时间选在上午10点前或者下午4点后，避开中午高温。如果干热风持续时间长，隔5到7天再喷一次。这就像给小麦喝了一碗绿豆汤，既能补充养分，又能提高抵抗干热风的能力。
9: 第三招，有条件的可以采取微喷降温。一些种粮大户如果有微喷袋或喷灌设施，可以在干热风来临的中午前后，每隔1小时微喷一次，每次3到5分钟，效果更好。
1: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10: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1: 收到，我们马上办。
1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3: 喂，
12: 好，
13: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0: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4: 这，我再信你一次。
1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4: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里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6: 我的家！
14: 快！
17: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8: 人在，什么都在。
19: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20: 孔令让历时20年，攻克了小麦赤霉病，解决了国内粮食安全中卡脖子难题，
21: 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的手上。
20: 耿孙珠让乡村成为年轻人施展才华的舞台，
22: 农村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20: 张兴安把家乡从靠山吃山变成生态富民的样板，
23: 真正的把荒山变成青山，青山变成金山。
20: 他们是奋斗在齐鲁大地上的全国两优一先先进模范，
21: 为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农民的致富增收做出自己的贡献，
24: 继续为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不懈努力，
23: 带动乡村的全面振兴。
20: 他们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美丽的底色，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现在是凌晨2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0: 日照调频103.8，
1: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生命的起源只是一颗种子，健康的价值却是无穷无尽的能量，引领健康生活，服务大众需求，权威专家在线沟通城乡医疗。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每天下午6点至7点，365天呵护您的健康。

0: 听健康山东，过健康生活。朋友们好，欢迎收听由山东乡村广播倾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是在每天下午的6点到7点，那您也可以在喜马拉雅和蜻蜓都可以同步收听，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暑假的高温啊一降低，人们烦躁的情绪也随之平静。这秋季气温转凉，天气干燥，随之而来的养生调理也要和夏天有所不同。秋季丰收，硕果累累，肥美的海鲜也即将端上餐桌。那面对这多姿多味的秋天，怎样做好饮食养生是关键。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一位营养科专家来聊一聊秋季饮食健康。那在节目一开始呢，让我们先来听段录音，来了解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这位好大夫。程振倩，医学硕士，主任营养师，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负责人，山东省临床营养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营养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山东中西医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营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长期从事临床营养工作，擅长孕产妇营养、婴幼儿营养、各种危重病人的营养等。好，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程振倩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你好程主任，欢迎你。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程主任来给我们讲讲关于这秋季的饮食健康。那可能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一年四季每天吃什么，每个季节吃什么，还有这么多讲究吗？其实今天我们邀请到程主任，也就是给大家说到其实这个我们的饮食健康和我们的是息息相关的。前面我们也说到了，现在就是暑夏的高温已经过去了，那现在秋季气温是转凉，天气干燥，那现在随着而来的这个养生调理和夏天就有所不同了。那同样我们得在这个季节的饮食上也要有所调整了，是吗？
1: 是这样的，就像你刚才说的，实际上一年四季随着温度变化，我们每个人的这个饮食的数量和种类会有所变化，尤其是这个种类，还有一些从中医上讲一些食性的问题，就像你刚才说到的，就是比如说炎热夏天的时候，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温度比较高，这个时候普遍大家食欲不太好，就可以建议大家吃一些偏凉性的、解暑的、清热的这样的食品，有助于大家的身体健康。再就是这个秋天呢，现在已经进入秋天了。秋天，你比如说晚上夜间的温度是相对低了，但是中午的温度相对高，所以你在就是一早一晚的时候就不要吃太多的所谓清热解暑的东西了。但是在中午温度比较高的时候，你少吃一点也是可以的。
0: 是，那您刚才前面也说到了，因为这个秋季温度转凉嘛，天气转凉，有些的凉性食物可能就要适量食用了。像是我们知道在夏天很多朋友喜欢吃这种西瓜呀，
1: 对，
0: 那现在就不适宜吃了是吗？
1: 对，现在西瓜一个是不适合吃的量大，再就是不适合吃冰的，吃就是吃常温的，
0: 常温瓜了。
1: 比如说昨天没吃完剩下的，那你一定提前拿出来，在屋里让它温度升高就是尽量的接近20多度的状态下吃了以后，对我们身体相对来说胃肠道适应就比较好。如果我们直接吃冰西瓜的话，就会很多人就会腹泻的，所以说这已经不适合吃冰镇的了。另外这个西瓜属于凉性的，即便是常温状态下它也是凉性的，如果吃的量大也会 出现胃肠道不适的症状，有的人可能会不明显，有的人会直接就会腹胀啊、腹痛啊、甚至腹泻。
2: 嗯，是，这也是我们老百姓所说的这种叫秋瓜坏肚，就是这个道理，
1: 对，
2: 是吧？
1: 对对对、
2: 啊、是，秋季好像就特别容易拉肚子、嗯、其实就跟饮食有关系，
1: 与饮食有关系，与秋天的确是有一些，你像类状病毒，它相对来说、嗯、在空气当中可能弥散的这个浓度什么适合这个季节发作、
2: 哦、
1: 也有关系。但是如果我们饮食安全、饮食卫生搞得好、
2: 嗯、
1: 然后我们尽量的不让自己腹部受凉或者身体受凉，让自己的吃的饮食和我们自己的身体得到很好的就是注意的话，腹泻可能就会发作，就不发作，或者是发作的比较轻。
2: 嗯，
1: 对，
2: 是。那我们知道现在就是您前面也说到，很多老百姓在家中啊吃完剩下的东西，
1: 嗯，
2: 经常都会放到冰箱里。
1: 对，
2: 那现在也有这样的似的，就是说是冰箱里放块西瓜、
1: 嗯、
2: 拿出来以后到底要不要把上面那一片削掉呢？这个剩饭剩饭到底能在冰箱里放多长时间吃，属于是可以安全食用呢？
1: 这个像西瓜当然是就是拿出来以后把外边这一层削掉是比较安全的、
2: 嗯、
1: 因为它自身它是从外到内的、
2: 哦、
1: 所以首先细菌侵犯的是外表这一层、
2: 嗯、
1: 另外主要西瓜主要是冰的，它会加重它的寒性、
2: 嗯、
1: 加重咱们胃肠道的不适，所以吃西瓜一定是就拿到这个就拿出冰箱在外边待起码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左右，让它已经接近常温，这个时候吃相对是安全的。
2: 嗯是。那同样如果说剩饭剩菜，我看很多这家庭这第一顿吃不完把它放起来然后热一热再吃第二顿，连着吃两顿的这种情况也有。那现在是不是这个剩饭剩菜如果说是回锅次数太多，或者说是放置在冰箱里时间太长，就容易出现让人腹泻的这样的情况呢？
1: 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冰箱里储存它只是温度相对比较低、
2: 嗯、
1: 它是细菌繁殖的不那么快、
2: 嗯、
1: 但是细菌还是会繁殖的，所以从冰箱里拿出来的菜一定要热透。
2: 嗯，
1: 当然不建议就是让饭菜剩，你像面食啊还有一些油炸的东西相对好一些，其他的你像含水量比较高的，像不管是削好的水果含水量也比较高，再就是炒的一些叶菜类啊，尤其是最好是不要剩，不要吃剩的，因为这些叶菜类、
2: 哦、
1: 只要是含水量比较高的水果和蔬菜、
2: 嗯、
1: 在冰箱里储存之后，大家拿出来以后这边热透了，大家也会感觉它也不是新鲜的感觉、
2: 嗯、
1: 就会有一种怪味，实际上它这里边的一些不好的成分比如说亚硝酸盐的确是会多的，它只是可能不至于直接导致癌症或者一定会加重提高癌症的发生率，但是它的确是营养素减少，口感也不好、
2: 嗯、
1: 也细菌也数量也比较多，所以说不建议叶菜过夜，也不建议叶菜吃剩的、
2: 嗯、
1: 那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像芸豆啊豆角这样的相对含水量低一点的还好一些、
2: 嗯、
1: 你比如说中午做了晚上吃、
2: 嗯、
1: 热一热热透了吃，相对口感和安全性相对比叶菜的要高一点。
2: 嗯，是。
1: 对，
2: 那我发现现在因为天气凉了嘛、
1: 嗯、
2: 很多家庭啊他现在在这个保存剩饭剩菜的时候不太就说是往冰箱里放了，特别是如果说中午吃剩下的饭菜、
1: 嗯、
2: 晚上可能要继续吃的话，那可能很多家庭觉得哎，放冰箱里可能串味儿啊，那我就摆在外面吧，摆在外面这样的剩饭剩菜它会不会就是这种细菌就会繁殖超量呢？
1: 对呀、啊，它放在外边它肯定是，像现在虽然温度低了也是在十几度，那比冰箱里这个冰箱都是一般是2到8度嘛，它比冰箱里还是温度高一点。当然现在的温度就是不算高了，就你比如说是白天如果是十几度的情况下、
2: 嗯、
1: 你放了两餐间隔了4个小时左右，细菌繁殖不足以让你腹泻，但是它毕竟是细菌数量是多了、这个食物也是要充分加热、也是要尽量的不吃含水量多的剩菜。
2: 嗯，是，明白了。如果说是只要是放置的这个剩饭剩菜，无论是放置在哪儿、在吃的时候一定要加热，
1: 对，一定要热透，
2: 不
1: 是微波炉围一下，二是要那个在煤气炉上，在锅里边
2: 锅里
1: 把它煮透。对，要微波炉微一下，你很难确保它细菌被杀灭。
2: 嗯，是，也就是说不是说 只有放在冰箱里才需要热，放在搁置在外面的饭菜同样也要热，
1: 肯定是要加热的。
2: 嗯，是。嗯，那我们前面也说到了，由于天气转凉，像是过时凉性的食物也是会伤脾胃的。嗯，那尤其是这种夏季刚过，那人的脾胃是受炎热天气影响，功能较弱，还没有完全恢复。那因此刚刚入秋啊，养好脾胃是很重要的。养好脾胃像秋季丰收硕果累累，很多的瓜类蔬菜都可以食用，是吗？
1: 对啊，你像秋天下来，像现在的茄子呀、黄瓜呀，这些瓜茄类是挺丰富的。
2: 嗯，
1: 当然也有其他的，也有一些水果类的。
2: 嗯，
1: 水果类的，你像有哈密瓜现在下来了。
2: 嗯，
1: 但是这些瓜茄类的蔬菜呢，我们肯定是要好好的去洗干净，我们正常的吃。你像这个水果类的，也不是主张吃太多。你像
2: 也都是偏凉类的。
1: 对，也是一个是偏凉，另外它是含糖分是比较高的。
2: 哦，
1: 含这个瓜类现在非常的甜，你像哈密瓜都特别的甜。
2: 嗯，是。
1: 西瓜当然也是特别的甜。这些都是升糖指数比较高的，很容易让我们引起血糖不稳啊、体重超标啊，这些情况。所以建议大家吃瓜类的水果的时候，一定就是限量，不要吃太多。
2: 是，就是您刚才前面介绍很多像这种瓜茄类的这个蔬菜属于凉性的。
1: 嗯，
2: 凉性食物特别是这个天气转凉之后，
1: 嗯，
2: 那脾胃虚弱的人更要少吃为好，特别像老人和孩子就不要吃太多。
1: 对，你像黄瓜，就虽然黄瓜是很好吃的，你就不要吃凉拌的了，就吃比如说可以我非常喜欢用黄瓜做一道菜，其实很好吃。就黄瓜你把它打成丝儿，然后放一点虾皮，放一点鸡蛋，或者是放其他的，就是就海鲜类的，放上一点点哈，因为它起调味的作用，既补充海鲜又能调味，很好吃。就是你要黄瓜炒鸡蛋，大家吃腻了，不妨加上一点点，像虾皮儿或者其他的海鲜，干的、鲜的都可以。对，就炒就可以，一炒就熟，很快就熟，但是口感非常的好。
2: 嗯嗯，
1: 对，
2: 是。那您推荐这道菜，我觉得，哎呀，想想觉得很有食欲。
1: 对对，它就你要吃黄瓜就
2: 黄瓜就是吃起来
1: 不太适合吃凉的了，你可以加工成熟的吃。
2: 对，熟的黄瓜可能确确实实可以做的这个种类不是特别多，无非就是炒鸡蛋、炒肉。但是您这个炒海鲜或者是
1: 对放一点点
2: 海鲜，
1: 海鲜
2: 啊，
1: 对，
2: 或者海米
1: 是挺好的，
2: 就是既清口，感觉好解馋啊。
1: 也没必要放太多的海鲜，是吧？
2: 哦，
1: 太多海鲜也
2: 是
1: 凉性的，
2: 哦，
1: 对对，放上一点又调味又补充海鲜的营养。
2: 嗯，是。那其实现在应该说是这个休渔期也马上就要过了嘛，这海鲜大量的海鲜马上也要就是上市了，像是正肥美的，不光是
1: 螃蟹，
2: 对。螃蟹、海鲜、河鲜都要上市了，那很多特别爱吃海鲜的朋友有口福了。但还有一部分朋友特别焦灼，像是我家老人就是爱吃海鲜，他不敢吃。
1: 对，
2: 好，很多人好像说是不光是有可能拉肚子，有可能会过敏，有可能会什么高胆固醇，好像顾虑特别多。
1: 对，你像咱打个比方，这个螃蟹吧，就是上周我刚咨询我一个病人，她是一个70岁的女同志，她吃了一个螃蟹，她就拉肚子。
2: 啊，一个螃蟹就拉肚子？
1: 对对，所以说
2: 肠胃不太弱是吗？
1: 对，你像她这种，实际上不光是秋天，她一年四季对她来说吃螃蟹这种大寒的食物都不适合了。对，在临床上我经常碰上这种女性的老年朋友，就是子女很孝顺，然后其实她也不是经常吃海鲜，不是经常吃螃蟹，但是偶尔的吃一次就拉肚子，然后就不敢再吃了，再一吃就拉肚子。就是说她这种胃肠道对于这种大寒的这种螃蟹实际上她是承受不了的。所以大家尤其是这个年纪比较大的就是身体不是特别好的，尤其是老年朋友，在吃像螃蟹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不要一下子吃一个，你可以吃一口试试，没事的话就一定不能量大。量大的话就会引起腹泻。
2: 是，那我们都知道这螃蟹属于大寒之物嘛，那可能很多朋友吃完之后都会有这种胃寒或者腹泻这种情况，那很多朋友就会选择，哎，我配姜汁儿，配姜汁儿暖胃嘛。这吃螃蟹配姜汁儿，这样一抵是不是就没事了呀？
1: 对，它配姜汁儿是好，但是它也不足以把它的寒性全抵消。还是因为配姜汁是对的，但是我就像我说的这一类人，就是就是胃肠道已经比较老了，胃肠道功能不是太好的这部分人群，即便是配姜汁你可能可以吃一口。 都不能多吃，
2: 不能多吃。
1: 吃姜汁你又能吃进去多少姜汁啊？
2: 嗯，
1: 它不可能完全抵消它的寒性的，抵消不了的。
2: 嗯，是。那如果说确实因为这个吃海鲜，觉得哎呀这个肠胃受不了，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哎呀缓解一下？这个
1: 就是你像螃蟹这种，对于刚才我举的这种举例子这个人群，你就吃的时候就吃一口两口就罢，就不要就是轻易去吃大量的或者经常吃了这部分人群。那对于这部分胃肠功能不太好吃螃蟹会拉肚子这个人群，他肯定对于其他的海鲜他也不可能承受太多，他自己一吃多了他也会拉肚子，但是其他海鲜要好一点。那这样呢，就是说你吃海鲜的时候不要多吃，就一次你比如说吃鱼呀、吃虾，你就吃吃虾吃几个，吃鱼吃一块儿，这样就没问题，一般就没问题。一个是吃热的，也可以就是放上姜做的，放上花椒做的，这都是热性的，能提高多少提高一点，抵消一点它的寒性，但是它肯定完全抵消不完，就是说一定要限制量。
2: 是。那很多朋友说，哎，这海鲜是大凉之物，我吃不了，那我吃河鲜总可以吧？河鲜是不是就没有海鲜这么凉啊？
1: 对，海鲜上河鲜相当于海鲜来说应该好一些，但是它只要是这些水产品都是容易引起不太舒服的感觉，所以都不要放凉吃。因为我们就从营养学上讲，也没必要每天吃很多海鲜，
2: 没有必要。
1: 对，没必要。因为每天一般一个人，你比如说你吃带鱼就吃一块两块就可以了，不需要吃很多。这一两块也就一两到二两，这个它的营养素对你身体健康来说已经非常好了。
2: 是。那很多朋友说，哎呀，像就海鲜里面可以补铁补锌呀，然后增长智力呀，其实大量吃海鲜是有好处的，其实有时候少量吃这个元素
1: 就可以了。对，你像海鲜里边餐，它的当然海鲜，比如说它相对就要吃了不多，胃肠道能适应它，它相对它蛋白质是比较好消化的，它的脂肪呢是对于咱大脑和视力比较好的一些多不黄脂肪酸，还有锌元素哈，都是海鲜当中非常宝贵的一些元素，但是不需要吃很多。
2: 不需要吃很多，
1: 不需要吃很多，就像我刚才说的，吃一二两就足以，
2: 是
1: 一二两就能保证一般一个人一天200毫克左右的 DHA。
2: 一个成人是吧？
1: 一个成人，就是一个，你比如说孕产妇也就吃一二两就可以了，不需要吃很多。
2: 是，
1: 你像锌元素也是，因为我们也吃肉，也吃其他产品里边，动物生食品里边都含有锌元素。一般呢，就是你就像我刚做了一个课件，我马上要去讲一个课，所以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对于锌元素来说，如果你光一天吃二两肉，吃两个鸡蛋，喝一包牛奶，再吃四两主食，吃点青菜，吃点水果，锌元素就能满足孕早期的需要。到了孕中期和晚期就满足不了，这个时候就要吃点海鲜。吃海鲜就不需要吃很多，你吃上二两海鲜肉，它里边锌元素基本就能满足了。
2: 是，
1: 对，尤其是那种贝壳类的，海鲜是挺高的。但是贝壳类，我在临床上最近接触一个病人，也发现他吃大量的贝壳类，他
2: 每次吃好像吃两三个不过瘾，
1: 对，就吃了很多很多，他就铜含量超标。对，因为贝壳类里边是铜容易含量高的，就
2: 铜
1: 元素，铜
2: 超量，
1: 对，铜超量，所以说都不能超量。就是你比如说你可以比如说一下吃上半斤，你要带壳的，你要是半斤或者一斤，里边它的肉也不是很多，但是你不能一下吃好几斤，吃好几斤太多了，就反而就是又是寒性的，又含了锌太多，吃了锌元素太多，另外它铜元素也太多，就锌元素太多也不好，因为就每一种营养素它是有上限的，你吃的太多以后它超出上限，对身体是一种伤害了。对，
2: 是。那您前面说到，其实像这个海鲜，其实虽然这里边营养丰富，但是吃一点即可。
1: 对，
2: 那也有很多朋友说
1: 吃二两肉左右就可以
2: 了，二两肉就可以了，
1: 一天。
2: 是。那有的朋友就虽然爱吃海鲜，除了这个脾胃虚弱的人，是不是像是这种高胆固醇啊是之类的人也是不能吃呢？
1: 对，
2: 都说这个海鲜里边好像胆固醇很高。
1: 对，胆固醇呢，它主要是存在于动物的卵里边。你比如说虾蟹的膏，那黄膏里边它是含胆固醇比较高，那其他部位它就没什么问题。你比如说虾，你不吃的虾籽儿，那个龙虾不吃，它前面头那个位置那个虾膏，螃蟹也是黄的膏，不吃这些部位 其他部位里的胆固醇并不高。
2: 哦，
1: 对，
2: 是。那像是有一些海产品可能就是含铅量可能就会高一些，是吗？像虾头啊之类的。
1: 对，说是这么说，反正虾头咱也都不吃，是吧？
2: 但是很多朋友就喜欢佐那个味儿啊，
1: 就
2: 是
1: 那
2: 个味儿。那
1: 你就不要就是偏重那种爱好了，因为的确是存在这种风险，重金属会存质的这种风险。
2: 哦，是。我前段时间看了一篇，就是有在争论的一个争议，就说是这个虾线到底吃的时候需不需要剔除？有一部分保守派说，也不需要剔除。另一派人就说，哎，这个虾线属于是虾的肠子，里面其实不干净的，需要把它剔除。
1: 是需要剔除的，
2: 是需要剔除的。
1: 对，是。
2: 它确实是那种虾肠里面都是藏污纳垢，
1: 是
2: 吗？
1: 是，那个地方是尽量的能去除，就在它鲜的时候，没加熟加热之前的时候，把它豁开，很容易拿出来，是应该把它去掉的。包括我们吃一些贝壳类的，最好是把它内脏里那些东西也清洗掉，但是一般的咱都做不到。一般就这样，按理说是最好是清洗掉。
2: 所以说吃这个贝壳类的内脏最好还是把它
1: 对
2: 把它清洗掉，
1: 最好是。但是你要是把它豁开以后清洗掉以后，它的口感感觉就
2: 差点事儿
1: 了，就不如就那样咽下去。但是实际上咽下去的确是会吃进去一些，你像它里边都是泥沙呀、
2: 对
1: 草啊那些东西，你吃少量的也没事，但是从安全角度讲应该是去掉，但是一去掉它看也不好看，口感也差了，是吗？
2: 是。那我们知道这个海鲜不太易保存，很多朋友就会买一些这种海鲜干。像海鲜干它的营养成分跟海鲜比起来有没有打折扣呢？
1: 它肯定是打折扣了。对，但是海鲜干也有海鲜干的好处，就像我刚才说了，如果你炒菜的时候放点这种干的海鲜，的确是很方便。就是当然提前稍微泡一泡或者直接下锅都可以，你比如说你下面条啊，做白菜啊，做萝卜呀、放上点，特别炖汤的时候放上点，真是很方便。它虽然是会有一些营养素，肯定它加工过程当中会破坏，但是它还是能保留一些海鲜的营养素，它的很好的这个味道。所以说用海鲜有的时候不仅仅是补充海鲜的营养，而且能就是上起到调味品的作用。所以我是比较喜欢吃海鲜味的。对，
2: 是。好，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的程振倩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跟我们聊一聊在秋季如何做好饮食养生。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呢，以下几种方式可以联系到我们：一种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那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刚刚开通的热线电话0531-8261-4766、8261-4866和8261-4966。
3: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4: 酱油在几十年前有一种叫法叫秋油，这是因为酱油在经过炎夏这段酷热的日子天然生晒之后，到了秋天就成熟了，而且质量也是最好的。在秋季里人们爱吃海鲜，各种滋补烧菜也更多的出现在餐桌上，酱油也就更多了些用武之地。酱油是人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调味品，在厨房烹饪美味时，炖、炒、烧、拌、煮等很多时候都会用到酱油。酱油不仅能给菜肴增色，还能添味儿，几乎每家每户都会有一瓶酱油。可是你知道这瓶酱油你吃对了吗？
5: 我是健康指导黄庆。我们平时所吃的酱油啊，里面的基本原料呢是大豆和小麦，经过微生物的发酵之后呢，蛋白质会被酶解为氨基酸，淀粉呢降解为糖类，所以酱油当中啊含有17种氨基酸和各种 B 族维生素。那酱油当中的某些功能性物质啊还具有抗氧化的作用以及消除人体内自由基的作用，可以说对于人体健康呢是非常有利的。
4: 也许我们的家里都有一瓶酱油，可是一瓶就够了吗？在我国酱油的国家标准中规定，成品酱油的标签上必须标注烹饪酱油或者是餐桌酱油，但是现在很多人在购买时都忽略了，只购买一瓶酱油，无论炒菜还是凉拌菜都用它。那么这样做到底对不对呢？酱油的加工过程是微生物发酵的过程，
5: 在生产、储存、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混入一定量的杂菌在所难免，像痢疾杆菌、富伤寒杆菌、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都是不利于人体健康的细菌。烹饪酱油在烹饪中有加热的过程，加热后一般都能够将这些细菌杀死，所以烹饪酱油一定要熟吃，不能用于拌菜或者是蘸食。如果大家要吃凉拌菜啊，就要选择佐餐酱油了。有些厂家呢也会标注为是餐桌酱油。佐餐酱油呢是我们平时在吃饭的时候直接食用的，比如说凉拌还有蘸食等等。那国家对于佐餐酱油的卫生要求啊也是非常高的，每毫升当中的菌落总数呢是不能大于3万个每毫升的，所以说呢即使是直接食用啊也不会危害到我们的健康。那我们呢就不要再固守以前的老观念了，一瓶酱油啊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呢既是为了美味也是为了我们的健康。
4: 烹饪酱油应该熟吃，但是也要注意不能熟过了头。秋天大家都爱做炖菜或者是烧菜，如果太早放酱油会使酱油煮的时间过长，酱油在锅里煮的时间久了会破坏氨基酸成分，使酱油失去鲜味，糖分也会因为高温的焦化而变酸。因此在菜即将出锅的时候再放酱油，对酱油的调味效果和营养价值的保留是最好的。有些酱油上标有酿造酱油的字样，其他还有勾兑酱油和化学酱油，最好吃最有营养的是酿造酱油，价格也相对较贵。另外生活中有些女孩会想当然地认为加了酱油的菜黑黑的会使皮肤变黑，其实啊酱油里并不含什么黑色素或增进人体黑色素生长的成分，其中的色素是食用色素，而且它是经过消化道的，摄入体内后也不会被输送到皮肤。简单的例子，吃白糖不会变白，那吃酱油当然也不会变黑了。
5: 最后要提醒大家的是，酱油虽然好啊，但是它的含盐量呢是高达18%到20%的，也就是说每5毫升酱油当中啊就含盐。

0: 有一克盐，那除了为了调味之外呢，是为了防止酱油腐败变质而添加的。所以说呢，像患有高血压、还有肾病以及心功能衰竭的病人呢，最好尽量的少食用，以免病情加重。其实啊，在一般调味的情况下呢，含盐的摄入量啊是不会超标的。但是如果想通过食用酱油来满足人们日常的营养需要啊，也是不妥的。那酱油呢，主要还是为了调味，增加人们的食欲的。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温馨提示：生抽和老抽的区别是，老抽比较咸，颜色深，用于提色，做烧菜等口味重的菜时用好；生抽清料，用于提鲜，在做炒菜等清淡口味的菜肴时用更好。
1: 我们为您提供权威的养生信息，专业的健康服务。您正在收听的是健康山东，您值得信赖的健康养生顾问。
2: 程振倩，医学硕士，主任营养师，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负责人，山东省临床营养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中华中医药学会药膳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医师协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营养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吴阶平医学基金会营养部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山东中西医学会营养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山东省营养学会生殖医学分会副主任委员等，长期从事临床营养工作，擅长孕产妇营养、婴幼儿营养、各种危重病人的营养。

0: 好，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由山东乡村广播听力打造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支持播出的健康山东，我是您的健康助手贝贝。那今天我们邀请到来自山东省千佛山医院营养科程真谦主任来做客直播间，和我们聊一聊在秋天如何保证饮食健康。那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有问题想要咨询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中搜索关注山东乡村广播健康山东，加入关注呢就可以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 那还有一种方式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531-8266-4766-8266和8266-4966。那程主任，我们都知道这秋天啊是养肺的季节，应该说在这个秋季啊，在饮食上就要注意养肺润肺，那特别是有很多
1: 爱抽烟的这个朋友更要注意怎么样去清洗自己的这个肺部，要用食补来润肺。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先来接听一部热线，看看这位朋友什么样问题，然后我们再继续讨论。喂，你好。
2: 你好。哎，你好，请讲这位朋友什么问题？那个我这里我想问问大夫，我这里这个枸杞放的时间长了，
1: 我一包一小包一小包的，我把这个枸杞拿出来一看，发黑了，发黑了，还能吃吧？
2: 原来它不是发黑的那种黑枸杞吧？
1: 原来是黑色的黑枸杞吗？原来是红的还是？
2: 是那个红的。 哦，那应该是它就是已经没变质了，你再闻一闻是不是它已经发霉了，有发霉的味道了可能。
1: 我没看见发霉就是发黑了。
2: 对，应该是不能吃了，因为它这个红色的枸杞，它放时间久了，它还是红色的，它顶多能暗一点，但是如果发黑了，应该是没变了。
1: 它要是起上几次，起上几次，它就变个这个色来了，它这个黑可能就能去了。
2: 哦，那你尝一尝，它没有别的异味儿。 你把它搅，没有哈，你一般的超过两年，干果一般的保质期就是两年。你那个存放了多长时间了？哦，两年。
1: 哎，一般的干果的保质期是两年，
2: 我不知道你买的枸杞的保质期是多少，最多是两年。哦，两年多了。嗯，两年多了，你最好是不吃了吧？我觉得。
1: 最好不吃。
2: 对，你一般的红枸杞它放可能会发暗。
0: 变成发暗的红，但是一直变黑了，恐怕就是时间太久了。嗯，好吧，这位朋友，好，嗯，好，就这样，您的问题我们解答到这里，就这样，再见。嗯，其实这位朋友，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后来我发现这个枸杞如果说是发黑，有可能因为本身枸杞是风干的嘛，如果说是发黑，很有可能保存不当，受潮了。
2: 受潮的话，它一般是发黑往往是发霉了，但是也不存在，也不排除可能这种枸杞是不是放时间久了，水分丢失比较多的情况下，它会颜色很深，就是深红色，就很暗很暗的红，也可能，但是一般的黑都是黑枸杞，真正红枸杞，它变到黑的程度，好像是
0: 像这种枸杞，包括一些中草药，它都有保质期，
2: 都是有保质期的。对，
0: 一般的，今天上午我还刚那个录了一期这个民生实验室关于干果，它的就干货，它的保质期一般不超过两年，
2: 一般不要超过两年。
0: 对，你很多东西很容易超过两年，比如说咱家里放的什么海带呀、紫菜呀、
2: 蜂蜜呀，
0: 这些
2: 蜂蜜呀，
0: 好多这老人说，哎，这个没有保质期，
2: 事实上是有保质期的，都有保质期的，包括红酒，红酒不是干果哈，它也是一般都是8到10年的保质期。
0: 如果你看看家里的红酒已经到了10年就不要送人了，你送人人家要是明白了，说你把过期的给我，你这还不如不送，
2: 这种酒也是有，
0: 对，都是有保质期的，对，
2: 是，
0: 其实这也是给朋友们提个醒，因为很多
2: 往往这个都是有保质期的，
0: 都是有保质期的。实际上家里有很多人，很多东西很容易超过保质期。你比如说银耳啊、木耳啊，就刚才咱提到那些干货哈，都是容易保质期。并且咱就是冰箱里储存，不管冷冻冷藏的东西，也不要买太多。就你比如说过年过节发点东西，你就尽快的把它吃完。你像肉，如果你超过三个月，它的品质就
1: 口感就不好了，
0: 就口感就不好了。口感只是一方面，它里边的营养素减少，不好的成分增加。就包括海鲜啊，就各种东西，包括面啊、米，家里都不要存太多。你购买的时候就不要造成压力太多。然后一旦购买进来，我们就尽快的吃完。
1: 是你像是蜂蜜啊、蜂王浆啊，包括一些中草药，它都是有保质期的。
0: 药品也是，你没必要家里存很多，时间长就过期了。你包括家里感冒药 PPA 这些虽然是常备的，也不要备很多，因为备很多意味着就可能就浪费了。
1: 是，
0: 只要过保质期，它就会产生一些不安全因素。
1: 是。
0: 对，
1: 那很多中草药它买来一些都是没有独立包装的，没有保质期。那这种的一般放多久就可能超期？
0: 中草药我觉得它也不应该放很久，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但也肯定不会放是要放很久的。
1: 是因为
0: 时间长它会受潮的。
1: 对，因为我发现很多，当然不止我们一家，很多家里有老人的这个中草药放在冰箱里一放能放好几年。
0: 对，那不行，好几年肯定是不对的。
1: 对，药效可能就
0: 对。肯定是打的折扣，甚至会产生有毒物质的。对，
1: 是。那您刚才前面也说到，其实像家中很多家中会备一些银耳，那银耳其实就是养肺润肺的嘛。
0: 对啊，银耳啊，木耳
1: 啊，
0: 对肺都是挺好的。
1: 是。
0: 对。
1: 那其实，在日常生活中发现，喜欢喝银耳羹的往往都是女同志，男同志好像不爱吃甜还是怎么着啊，就不吃银耳。可是往往我觉得，像吸烟的男人比较多，应该多吃些银耳。
0: 对，他只是银耳吧。有时候咱一般都喜欢放冰糖，
1: 对呀、
0: 做的啊就好吃。
1: 放点枸杞、红枣。
0: 对，其实银耳也不一定非这样。你比如说，你可以放到稀饭里，少放一点就是只要别放太多。你熬稀饭的时候，把银耳泡好了以后，
1: 撕
0: 碎的放上一点，这样也能吃银耳，还不用不着放糖。对，
1: 是。那也请教一下程主任，就是在购买银耳的时候，我发现很多朋友有个困惑，我也有这个困惑，这个银耳到底买发黄一些的好呢，还买发白一些的好呢？
0: 发黄的
1: 啊、
0: 发白的，往比如说普通的白里带点黄还可以。如果是绝对的一点不黄的，往往它就是用漂白剂漂白的。漂白的就一个是容易有一些二氧化硫这样的残留，再就是或者有其他的漂白剂的残留。再就是它有可能是品质不太好，然后经过漂白，看得挺漂亮。实际上银耳是正常，应该是发点黄的。
1: 发点黄的，
0: 对，
1: 是
0: 发点黄的是正常的。
1: 也给朋友支招了，就买银耳的时候要学会挑，
0: 不要买那个一点不黄的。
1: 是，可能原来很多朋友觉得，哎，这个越白的感觉
0: 不是
1: 越健康，
0: 对，
1: 越好，
0: 带点黄才好，
1: 带点黄是。那养肺的食补里边，那除了银耳啊、木耳，还有其他的，像是比较好的，
0: 就刚才你提到了像蜂蜜呀、还有这个藕啊、梨呀、这都是
1: 润燥的，
0: 就有一定的就是润肺的作用。对，润肺去燥的这种食品是比较典型的。像现在吃藕是很好的，吃藕是非常好的。你像有一些藕品质比较高的，可以凉拌的吃，这种就润肺去燥的效果。还有秋天有很多人好鼻子出血，吃点这样的就会有帮助。主要是它就是能去燥，去燥有这个功能。当然其他的可能就适合炒菜吃啊，或者是可以炸点藕盒吃啊。当然咱不主张吃炸的，但是它就是你反正你用合适的方法，因为不同的藕它更适合不同的做法。对，
1: 是。那原来我也从来没发现过，后来发现藕还有分这个类型，有面的，有脆的，
0: 对，又适合凉拌的，又适合就是
1: 炒菜的
0: 啊。
1: 这其实功效上都一样是吗？
0: 功效是相似的。对，藕它有共同的功效，就是润肺啊、除燥啊，也能止血呀、通便啊，有这些作用。对，秋天吃点吃藕是非常好的。
1: 是，特别是我们知道藕啊，包括一些藕节，藕节不知道您听说，我们这儿其实还是很少见的。
0: 对，
1: 藕节其实也做起来也挺可口美味的。
0: 哦，藕节我还真不
1: 可能在北方可能吃的少一些，
0: 对，南方 它做成糯米藕什么那块也能吃。
1: 嗯，对
0: 吧，
1: 哦，对，其实应该说藕全身都是宝，
0: 嗯，
1: 是吧？
0: 对， 对，藕的藕叶也可以做粥是吧？
1: 嗯，
0: 再就是也可以用它包裹一些烧鸡啊什么的。
1: 嗯，对，
0: 它都挺好的，
1: 全身是宝。
0: 对，全什么荷花也可以入菜。
1: 对，
0: 啊，对，
1: 对，我们知道就是，
0: 嗯，莲子，
1: 莲
0: 子
1: 也
0: 是，
1: 莲子
0: 也
1: 是败火。
0: 对，败火，
1: 莲子其实是败火的，
0: 对，败火的，
1: 荷叶也是败火的。
0: 对，
1: 就整个来说，这个藕它都是起一个败火的功效，
0: 对，它起这个败火的作用。
1: 哦，
0: 就是比较适合秋天用。
1: 比较适合秋天啊，防秋燥嘛，
0: 嗯。对，
1: 其实我们知道，在秋天干燥，嗯，要多食一些防燥的食物，
0: 嗯，
1: 少食一些辛辣油腻的食物。
0: 嗯，
1: 那特别是在秋天，刚刚您也说了，
0: 嗯，
1: 这时候天凉了，
0: 嗯，
1: 过敏性鼻炎出来了。
0: 对，
1: 包括除了其实鼻炎、咽炎啊，
0: 嗯，
1: 上火等症状，
0: 对，
1: 其实都出来了。
0: 对，
1: 这时候在那个食物选择上。就特别是有这些症状的朋友要多吃一些这种防秋燥的食物了。
0: 对对，那比较容易上火的这样的人，还有高血压的这样的人，
1: 嗯，
0: 是在选择上辣椒啊、羊肉啊，
1: 嗯嗯，
0: 这些热性的有温补作用的这些食材的时候，
1: 嗯，
0: 就要少选用，不是说绝对不能吃，
1: 嗯，
0: 如果因为你吃多了它就会上火症状加重。
1: 哦，
0: 对，
1: 是，
0: 对。
1: 那很多朋友说，哎，这秋冬是进补的时间吗？这进补不就是
0: 吃羊肉吗？
1: 啊，对呀，啊，羊肉、鸭肉啊，
0: 嗯，
1: 像这个先不适宜吃吗？这么说
0: 鸭肉吧，它是凉性的，秋天吃，尤其是在中午吃，
1: 嗯，
0: 还是挺好的，有运燥的作用。
1: 啊，
0: 哎，中午吃我觉得是比较适合的。
1: 嗯，
0: 再就你像羊肉，羊肉是偏凉性的啊，不是，
1: 嗯，
0: 偏是温热的哈，
1: 温热的，
0: 但是一定不要吃太多。那，
1: 哦，
0: 比如说吃的时候，它的量就是把咱炒菜用的猪肉，一般的一个男同志一天的猪肉的量是生肉2两，就100克左右；女同志是1两到1两半。
1: 嗯，
0: 你也只是替换这猪肉的一部分，
1: 嗯，
0: 或者是全部替换，全部替换，你吃2两生的羊肉也不至于上火到什么程度。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要是吃半斤1斤的吃，它就会一个是营养过剩。再就是这个容易上火，就吃的量别大。
1: 哦，是，
0: 尤其是同时有拌的什么孜然啊、辣椒啊，
1: 这
0: 是
1: 热
0: 性的东西，
1: 哦，
0: 这
1: 个，的，啊，
0: 对，它会加重这种热性表现。但是如果你吃的量本来就不大，就加点辣椒、加点孜然，它也不至于上火到什么程度。
1: 是，那您刚才说到，如果说是有喜欢好这口、爱吃个火锅的、吃个烧烤的这样的同志，怪不得经常上火呢。
0: 对对，要限量。对，再就是吃火锅也还有吃串儿。就避免吃烫食，
1: 烫的，
0: 对，大家可能就特别刚涮好的，刚刚就是油炸好的，或者是就是这个就刚才提到的这些，
1: 嗯，
0: 这个温度高的时候，
1: 嗯，
0: 吃起来比较过瘾，
1: 嗯，
0: 但是这个烫食本身就容易导致口腔的溃疡啊，再就是咽喉部的炎症啊，甚至这个恶性肿瘤高发，就发病率增高。
1: 哦，
0: 所以一定要避免吃烫食。
1: 嗯
0: 嗯，就是尤其是在吃火锅或这个就涮的这种炸的东西的时候，
1: 嗯嗯嗯，
0: 包括我们平时，
1: 嗯，
0: 吃水饺啊、吃菜啊、
1: 喝
0: 粥
1: 啊
0: 都不要吃烫的。
1: 滚边粥嘛，啊，
0: 对，
1: 啊，
0: 烫食它是会满足人就是及时的吃好东西的，甚至这种口感
1: 口啊，
0: 但是它这个烫本身是伤身体的。
1: 是，那同样之前也听说过，就是在吃火锅的时候，那很多朋友喜欢喝汤嘛。
0: 嗯，对，
1: 其实这个火锅汤好像不能喝是吗？
0: 嗯，火锅汤就是尽量的是没必要喝的，它也不见得多好，
1: 啊，
0: 它不见得多好喝，啊，但是可能也就是你比如说你涮的是食材什么的，你尝尝这个火锅还是比较好的时候，你要是愿意喝就喝上几口，
1: 嗯，
0: 你不别一碗一碗的喝，它毕竟是里边就是有可能是各种不好的成分会超标。
1: 嗯
0: 啊，
1: 是高嘌呤，而且
0: 对，
1: 很之前也听说过，就这样一个事情，
0: 嗯，
1: 就是爱吃火锅的朋友，
0: 嗯，
1: 特别是吃这种麻汁料，
0: 嗯，
1: 吃多了以后，
0: 嗯，
1: 后来发现，哎，做了一个这个好像这个脑部 CT 嘛，
0: 嗯，
1: 发现这个就是动脉粥样硬化。
0: 对，
1: 啊，
0: 它就是容易吃进去一些，就
1: 是
0: 油脂啊，
1: 啊，
0: 还有主要是油脂吧，
1: 嗯，
0: 汤火锅汤里边油脂比较容易多。
1: 哦，
0: 对对，
1: 是，所以说
0: 因为你涮什么东西，那个脂肪它就溶解在里边了。
1: 嗯，那很多朋友说，哎呀，我吃火锅，我少吃肉，我多吃菜啊。
0: 嗯，对，少吃肉多吃菜是可以的。
1: 啊、
0: 哦，对你吃火锅这种作为一种烹调方式，就涮一下子，一个是肉一定要涮熟。
1: 嗯
0: 啊，就再就是菜也是要涮熟。
1: 嗯，
0: 然后你多吃菜，少吃肉，这也是比较科学的。
1: 嗯
0: 啊，经常吃的话就要这样，不要经常一下吃好几斤羊肉，不仅仅是上火了。它营养素超标，伤身体的。
1: 是、嗯、所以说火锅虽然好吃，但是也要少吃。
0: 对，
1: 嗯，那刚才前面也说到，其实这个秋天干燥啊，特别是如果说是经常吃一些易上火的食物，
0: 嗯、
1: 容易出现像是便秘啊、
0: 嗯、
1: 口腔溃疡等这样的一些症状、
0: 嗯。
1: 那出现便秘，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出现便秘，两种，一种腹泻，一种便秘，其实都是挺常见的、
0: 嗯、
1: 啊，都跟饮食有关系。
0: 对
1: 啊，那便秘了以后怎么办啊？
0: 便秘呢，其实秋天有一种很食材、
1: 嗯、
0: 是非常有通便作用的，就是地瓜。
1: 地瓜通便、啊、
0: 地瓜通便特别好
1: 啊，
0: 但是一定是血糖高的人不行。
1: 啊、哦、啊！
0: 其他的人只要血糖不高，如果能每天吃块地瓜，通便效果特别好。
1: 哦，
0: 对。
1: 那如果说没有地瓜，吃土豆管用吗？
0: 土豆肯定不如地瓜管用
1: 啊、
0: 土豆通便的效果不明显
1: 啊、
0: 哦。对，
1: 吃地瓜，
0: 地瓜通便效果是最明显的。
1: 是，原来
0: 是秋季下来的这种果实。
1: 哦、是我原来经常听老人说，
0: 嗯、
1: 这地瓜其实用当饭，吃完以后积食啊、
0: 嗯，
1: 其实原来还可以通便啊。
0: 对它，你的地瓜有的胃反酸的那种胃炎、
1: 嗯嗯，
0: 如果吃地瓜以后，它会烧心，
1: 嗯
0: 啊、产生就是上酸水的这种情况。如果胃好，又没有糖尿病，
1: 嗯
0: 不妨每天吃上一小块地瓜，
1: 嗯
0: 通便效果非常明显。
1: 比绿叶蔬菜还管用吗？我们知道很多孩子便秘以后，家长说你吃。菜吃少了、嗯、
0: 对，比香蕉和韭菜之类的海带、
1: 啊、
0: 这都是比较通便的。
1: 通便
0: 的
1: 还有火龙果，我知道火龙果通便效果非常好。
0: 对，火龙果，但是火龙果可能做到经常吃不大容易
1: 啊，很多朋友小朋友不爱吃火龙果，
0: 对他那、火龙果可能不那么甜哈。
1: 对
0: 对，但是它的确是通便效果挺好的、
1: 嗯。
0: 你像香蕉啊、韭菜啊、芹菜啊、海带、
1: 嗯、
0: 这些都通便。
1: 蜂蜜呢？
0: 蜂蜜也通便。
1: 喝点蜂蜜水。
0: 但是我觉得
1: 啊，
0: 对，但是我觉得地瓜的通便效果特别明显。
1: 地瓜是最好的，
0: 最明显
1: 的 OK
0: 的
1: 啊，
0: 对，最明显的。
1: 我家里应该常备一些地瓜。
0: 你像地瓜吧，也容易吃进去
1: 啊。
0: 你要蜂蜜，你也不能喝太多。
1: 嗯、
0: 喝太多也是胃酸多，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你吃地瓜也是，一个是血糖不能高，再就是胃酸不能多，
1: 嗯嗯、
0: 其他主要是胃是正常好的，没有糖尿病的、
1: 嗯，
0: 一天吃上一小块地瓜，对身体没有伤害，但是通便特别明显。
1: 嗯，嗯嗯是。那除此之外，您前面说到了，其实在秋天也特别容易得这个口腔溃疡。
0: 嗯。
1: 口腔溃疡，现在很多朋友一说口腔溃疡了，哎，那我是缺维 C 了，吃西红柿来补维 C。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好多朋友吃完西红柿，哎，就光觉得沙子上，但是没有觉得这个口腔溃疡接着就会好啊。
0: 你要是口腔溃疡之后想通过吃食物治疗的话，
1: 嗯，
0: 不如喷西瓜霜来的效果快，对吧？
1: 哦、
0: 你吃食物，你补充维 C， 或者是你通过补充这个。

0: 是觉得生活当中比较容易发生溃疡的，一个是补品补过了
1: 啊，补过了
0: 就产生上火，哎，对，上火了。再就是就是自身情绪的问题啊，有烦心事引起上火，这个时候很容易导致口腔有溃疡面。这个时候用西瓜霜喷剂，我个人感觉是效果最明显的。他们还要抹那个蜂蜜啊、蜂胶啊，可能也会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觉得可能西瓜霜喷剂是效果最好的。再就你像我们在口服一些维生素 C 片啊、B 族维生素啊，也能起到辅助作用。对，但是你要是吃食物，你比如说富含VC 的水果和蔬菜，让它治疗溃疡，可能支持这是辅助作用，不像西瓜霜来的那么快。
1: 是，那同样如果说想预防溃疡的话，可以多吃一些富含像是维 C 和 B 族这样的食物。
0: 对
1: 呀、
0: 和就是水果和蔬菜既含有这个维 C 和 B 族维生素，它还有一定的水分，都对于就是溃疡的治疗有辅助作用。
1: 哪些就是水果和蔬菜含量最高呢？
0: 你像西红柿是含有的，但是你像大白菜啊、小白菜、油菜、菠菜啊，还有这个市郊也都还有，你像辣椒含的多，但是辣椒会加重溃疡，它辣本身这个刺激会加重溃疡。对，实际上很多蔬菜里边还维 C 都量都是挺高的，像西红柿含量还不是很高，大家可能觉得西红柿含量高，实际上西红柿含量并不是很高。还有一种水果像冬枣，冬枣是富含维 C 最高的。对，
1: 冬枣，
0: 鲜
1: 枣正好是这个季节。
0: 对，鲜枣，对，每天吃几个冬枣，是补充维 C、提高免疫力的很好的办法。
1: 是，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说是没有特别的这种其他疾病的话，适宜多吃冬枣的朋友可以每天吃几粒枣。
0: 对，只要是血糖不高，就是吃上四五个没问题的。
1: 那如果说是冬枣不是天天有，如果说没有冬枣，用那种红枣能代替吗？
0: 红枣含的就少很多了。
1: 红枣
0: 主要是鲜枣，鲜枣里边含维 C 特别高。对，
1: 是。那现在就说是还有十多天中秋佳节就要到了，那可能很多朋友包括在市场上我们就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月饼上来了，很多朋友除了吃月饼也有吃一些当季果子的习惯，像柿子啊、桃子啊，他们说的枣啊、秋梨啊、石榴等。那在这个季节好像很多有这种基础疾病的人选择这个秋季食材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0: 对啊，你像刚才咱反复提到了糖尿病病人在吃地瓜的时候不行，吃柿子也不行，吃南瓜也不行，吃南瓜就是少吃几口可以哈，甜南瓜也是升血糖的。你像梨啊什么这各种水果它都升血糖啊，吃的时候如果血糖控制稳定可以吃少量的，不要超过一个的量。如果没有糖尿病你可以吃两三个水果。就如果在吃柿子的时候要和地瓜呀、酒啊、山楂呀，这些东西避开，否则容易产生结石。对，再就是空腹吃柿子也容易长结石。
1: 有时候吃柿子讲究还那么多呀。
0: 对，吃柿子是最容易产生食物上课的问题。
1: 那如果说是不吃柿子，我吃柿饼呢？
0: 柿饼也一样。
1: 也一样。
0: 对，它主要是里边还有鞣酸，很容易形成胃结石、长结石。
1: 那我知道很多有的朋友喜欢吃柿子。一次能吃两三个，是不是吃的就这样就多点了？
0: 它可以和其他食物一块吃，你比如说你可以吃正餐之后吃，或者同时掺着吃，这样和别的食物混着吃就 OK 了。
1: 对，那要切记一点，就是在空腹的时候不要吃它。
0: 对对，空腹不要吃，不要大量的吃，不要和山楂呀、酒还酒精的呀，还有地瓜呀。茶叶、茶叶水啊，这些就都不要同时。你比如说，你今天你想吃这个柿子，就尽量的不喝酒，别同时喝茶，也别同时吃地瓜，对，也不要同时吃糖葫芦，这些东西很容易在千佛山庙会上同时遇到，
1: 同时都买到
0: 吃烤地瓜，同时吃柿饼，或者同时吃糖葫芦，这很危险。
1: 是，
0: 尤其是对于胃肠道功能不是太好的婴幼儿、老年人，
1: 是，所以
0: 一定要注意，
1: 为了身体健康，要控制这个口欲。
0: 对对，因为一旦长结石很痛苦的。
1: 是，那特别是月饼的时候，像是这种有这个就高血糖这种糖友们选择月饼，那这么普通的月饼，那吃 多少合适呀？
0: 糖尿病人的选择时候就是无糖月饼。
1: 无糖月饼
0: 它里边就是
1: 无糖的，还是有甜味儿啊？
0: 有甜味儿，它里边是加的木糖醇，加的这是甜味剂的，不是加白糖的。

0: 哦，
1: 对，
0: 哦，
1: 这种月饼适合糖尿病人吃，哦，其他的正常月饼糖尿病人就不要吃了，
0: 能吃
1: 或者是你血糖控制稳定吃上一口，
0: 嗯，
1: 对，解解馋而已。
0: 嗯，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聊到这里。今天也感谢程主任来做客直播间，给我们带来关于这秋季健康饮食的总原则，就是少食，少食这种辛辣刺激，多食一些这种酸甜味，特别是在秋季，又是一个硕果累累的丰收季。那同时在选择这个水果蔬菜的时候，一定要切记好，不要过量，要懂得他们的一些饮食禁忌。
1: 对，
0: 同样秋季养生准则与夏天也是截然不同的，应该以这个滋阴润肺为主。
1: 对，
0: 所以要回收阳气为主，平稳地完成这种夏季和秋季两季的热冷的交替，多吃一些辛温之物。好，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也再次感谢程主任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好，今天节目就这样子的，我们明天见。
2: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3: 夏末秋初，晚上刚入睡的时候，气温还不低，所以人们还习惯开着窗睡觉。可是有时到了夜里，气温就会比平时低很多，那么这时就会让我们很为难，到底是开着窗睡觉，还是关上窗户睡觉呢？
4: 大家好，那人的一生啊，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呢是在室内度过的，所以室内的小气候啊，对于人体的身体健康呢也有很大的影响。现在呢，有很多人呢可能还沉浸在炎热的夏季气候当中，那很多人在晚上的时候啊是开着窗户睡觉的。其实啊，当我们身边的气候发生变化的时候，如果我们还开着窗户睡觉的话，很有可能啊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
3: 夏末秋初，正是夏天炎热的气温过渡到凉爽气候的一个特殊的时期。如果像夏天一样还是整夜开窗睡觉，深夜的风是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的。但是不开窗，空气又无法对流，使得空气变得污浊。夜深人静，人们的活动大多停止，室外空气受大气中气流的稀释，变得格外的新鲜。所以除了风力较强的时候，秋夜还是应该尽量保持开窗睡觉。
4: 秋天呢，我们也可以选择呢开窗睡觉，但是呢还是有很多注意事项的。比如说呢，头啊不要朝着窗户睡，另外呢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把肚子盖好了，不要着凉。此外呢，去卫生间的时候最好是多穿一点，当然了最好是根据个人的体质和温度的变化适当的开窗。
3: 那么在秋季本身风力比较强，白天的时候如果想在有风的天气开窗，可根据风力大小调整开窗的时间和宽度，以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如果风力为2到3级时，也就是我们看到树叶微微飘动，窗户可以全开。如果超过2到3级，就尽量不要开，可在风力较小的时候开10分钟，使室内空气对流一下就可以了。
4: 对人体体温的影响啊是很大的，当气温在18度以上，风速在0.1米每秒到0.2米每秒之间的时候啊，风对穿衣者的体温调节呢是起不到作用的。不过当风速大于0.5米每秒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呢虽然我们人体感觉不出来，但是啊其实呢体温已经在下降了。所以当外界的风力啊达到了4级以上的时候，老年人呢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关好门窗了，以免着凉。
3: 秋季仍在气温20摄氏度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70%的环境中生活很舒适。除了有强风的天气，可全天开窗，使室内空气与大气相通。但是秋季气候干燥，要保持室内相对的湿度。如果你有充足的时间，可每天用湿拖把擦拭地板，最好是早晚各一次，或者是经常用湿布擦拭家具。如果您没有充足的时间的话， 也可以在每天出门前放盆净水在家里，这样既能保持室内湿度，又可以减少灰尘。
4: 开窗通风啊，其实呢就是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从而更加有利于我们的生活。另外呢，我们还要经常擦拭我们的门窗，保持透光性。白天呢不要拉窗帘，这样阳光啊就可以充分的照进室内了。同时呢，再加上开窗通风，我们就可以拥有一个舒适的室内环境了。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3: 温馨提示：一，秋夜开窗睡觉，头不要冲着窗户。二，秋季风多，所以在开窗的同时，也不要忘记保持室内湿度。

0: 现在是凌晨三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3: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2: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4: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做出重要指示批示，
1: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5: 我们将坚定操劳，虚不达成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齐鲁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6: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1: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2: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欢迎收听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现代乡村节目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省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近年来，聊城市持续探索平原特色乡村振兴聊城路径，着力构建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牧产业体系，打造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2024年，全市畜牧业产值达201.59亿元，居全省第七位，肉蛋奶总产量151.01万吨，占全国总产量的1.5%，全省总量的10%，居全省第四位。禽肉、禽蛋产量占全国总量的13%。
1: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江川。王局，欢迎您。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欢迎您，宋总。
3: 哎，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欢迎您，徐经理。
4: 嗯，你好，大家好。
1: 哎，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来做客直播间。
0: 好，那此时呢，我们的观众朋友和网友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交流啊，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当中哈留下您对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些感受啊。王局长，那首先来跟您互动一下哈。那聊城市近年来做足了土特产的文章，推动特色畜牧业做精做优错位发展，打造形成了三黑两白一黄的特色产业矩阵。那据我了解哈，这三黑是东阿黑毛驴、鲁西黑头羊和运河黑牛，那两白呢指的是白兔和白鸽，一黄指的是鲁西黄牛。那这些特色畜牧产业矩阵当中的品种，有一些是地方特色品种，有一些是通过引进或杂交培育的改良品种。现在要种业振兴，实现畜牧业高质量发展，就离不开种业。那在这个种子方面，咱们聊城市是如何开展畜禽芯片攻坚这个工作的，请王局长给大家介绍介绍。
2: 主持人好。
0: 嗯，
2: 观众朋友们好，非常高兴能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聊城特色畜牧业的发展成果。在种子方面，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构建畜禽种植资源保护体系，我们制定了聊城市市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种场管理办法，建有东阿黑毛驴、临清大尾寒羊两个国家级保种场，三家省级畜禽核心育种场，六家市级畜禽遗传资源保种场，市级财政设立专项资金620万元，支持鲁西黑头羊、鲁西黄牛、运河黑牛市级保种工作。二是啊，推动畜禽两种自主创新，我们联合山东省农科院、聊城大学等，加快东阿黑毛驴、运河黑牛等地方品种的培育，建成全省首个和牛原种场。自主创新的鲁西黑头羊生产性能优势明显，已累计向全国推广110万只。驴高效繁育技术推广与示范项目被评为山东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中畜荣达肉鸭通过农业农村部新品种认定。三是加快特色畜种产业化开发，我们将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种培育成为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区域品牌，着力培强市场主体，带动现代畜禽种业发展。全市共遴选省级核心育种场和扩繁基地4家，育繁推一体化企业2家，以凤翔股份、奥翔禽业等畜禽两种企业为重点，着力打造区域性优质畜禽两种生产基地。
1: 好的，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刚才咱们王局长所提到的两家特色畜牧业企业来做客直播间，他们分别是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和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啊，非常欢迎二位。
0: 好，欢迎大家能够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今天请来了两位特色畜牧业企业的两位领导哈，一位是宋经理，一位是徐经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宋经理哈，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公司的这个基本情况。
3: 好的，主任。我们冠贤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啊，是由我们燕庄街道办事处后十里铺村党支部引领，村民参与，共同出资成立的村办企业。村集体占股51%，村民入股49%。我们公司啊，集肉羊养殖、屠宰加工、熟制品生产、饲料加工、冷链物流及污水处理为一体。我们引进了全国优良的肉羊品种和先进的屠宰冷藏技术及设备，运用国内最新型的保鲜技术和排酸技术，生产出肉质鲜嫩、品质优良的辽冠雪花羊。这是一种纯天然的绿色食品。公司啊，以打造肉羊产业化旗舰、开创中国羊肉第一品牌为目标，力争为促进聊城畜牧业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加快鲁西开发建设做出贡献。当前公司已成功注册了辽冠、辽冠穆德等商标，辽冠穆德羊已被列入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目录。
1: 那么刚才呢，我们提到了这个产品了哈，这个产品就摆放在我们直播台前，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山东乡村广播，点击进来发送直播两个字在线观看哈。因为目前琳琅满目的全都是牛羊肉制品啊，有深加工的，还有这个原切的。其实呢，刚才我们提到了这个雪花这个字儿啊，大家可能了解比较多的是雪花牛肉，我们大家都非常清楚哈，就是咱们这个牛肉能够呈现出大理石般的一个花纹。那么雪花牛肉的价格可以说是比较贵的。那么您说的刚才提到这个词儿，我觉得很新鲜啊，叫雪花羊，也是羊肉能够呈现出大理石的花纹吗？宋经理，
3: 对，是的，主任。这个核心产品啊，雪花羊依托的是我们鲁西黑头羊品种与灵芝饲料特色技术，形成了独特的产业优势。公司主要啊是采用鲁西黑头羊，也就是黑头杜波与小尾寒羊杂交培育的国产品种作为基础种源。该品种啊具有生长快、抗病强、肉质鲜嫩的特点，尤其适合生产高端雪花羊肉。另外呢，通过将2%到4%的灵芝成分添加至饲料当中，培育出了灵芝仙草羊的高端品牌。每只羊全程消耗不低于3斤灵芝，肉质风味独特，市场潜力也显著。
0: 那就是说，就是市面上在您这个产品上市之前，就是没有雪花羊的，就您这也可以说是第一家雪花羊。
3: 是的，
0: 能这么说吗？
3: 是，是的。
0: 就是它的肉质其实跟雪花牛肉它的肉质是差不多的，它都呈现了大理石的花纹，然后口感也是非常好的。
3: 对，它还要细腻一些
0: 更要细腻一些。这个有机会去尝一尝，
3: 欢迎。
0: 您刚才还讲到有一个灵芝仙草羊，就是在添加，就是在饲料当中给它添加了灵芝的成分。
3: 是的。
0: 那它口感会不一样吗？
3: 它的口感会更加的细腻，然后那个
0: 会有灵芝的这种
3: 肌间脂肪分布的比较均匀相对来说口感和风味会更好。
0: 那这个是属于高端的食材。
3: 对，高端的，
0: 价格会更高一点。
3: 对。
0: 现在销售怎么样？
3: 销售的非常好。
0: 有机会上咱基地去看一看，尝一尝哈。那听说咱们公司除了这个生鲜羊肉之外，还有一些熟制的加工品，今天也带来了很多哈。给大家介绍介绍好吧。
3: 今天熟制的带来了那个我们的羊杂和牛肉。咱这款羊杂是地道的全杂配比，有羊肠、羊肺、羊心、羊肚都给您配齐了。用料呢更是讲究，选的是6到8个月的小羊，肉质啊自带清甜，嫩的嚼着都不费劲，处理的过程呢也半点不含糊，光肠肚就得反复清洗10多遍，羊肺呢更是要灌洗去尽血沫，再浸泡过夜，就是为了彻底的除掉的腥膻和杂质，让消费者呢吃的干净又放心，而且还特别方便， 即食的真空袋包装的，那个加热5分钟就能吃，鲜货，原材料，然后没有膻味，性价比还高，不管呢是当早餐还是夜宵都挺合适。还有这款那个一品香的牛肉，选料啊非常讲究，用的全是优质的黄牛牛腱子肉，切开就能看到红润的肉色，瘦而不柴，满是啊紧实的嚼劲，一点也不塞牙。制作过程呢也很讲究，先经过独特腌制锁住鲜味，再用老卤慢卤入味，全程呢只靠盐调味，不加半点色素，就是为了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吃着原汁原味还安心。而且呢是独立的小包装，不管揣两袋啊当零食配粥，还是当早餐出门旅行垫肚子，拆开就能吃，方便又卫生。我们公司呢在熟制品生产领域啊依托全产业链的优势，形成了以清真预制菜产品体系为主的一个链条。公司啊投资1.6亿元建设的中央厨房项目，开发了有羊杂汤、羊肉卷、酱牛羊肉等即食的清真风味产品，结合传统工艺与现代食品加工技术，并通过北京同仁堂、山东省科学院等机构合作提升品质。开发的灵芝仙草雪花羊是高端创新预制菜的产品，可以供餐饮企业、消费者日常家庭食用。产品通过京东的中国特产灌鲜馆及直播带货销售，覆盖了全国的20多个省市，并计划开发大麦茶、虫草灵芝等关联产品。
1: 嗯，那么刚才呢说的是依托雪花羊肉，也就是咱们老百姓经常听到的鲁西黑头羊，咱们不仅生产出了刚才介绍的一系列的众多产品，当然呢还衍生出了包括皮革制品，没错，您没听错哈，像什么皮箱啊、皮包啊等等的，当然还有呢就像饲料加工以及生态旅游服务等等的这样的业务，是吧宋经理？
3: 对，我们呢形成了一条特色的产业链，养羊呢专注养殖，卖肉的呢去开拓市场，羊皮呢我们研发深加工，现在已经有产品，就是木胶，以及呢在青海钢厂县也设立了我们的分公司，推进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羊皮做的木胶深加工项目，实现了东西部产业互补。木德清真美食街啊也是我们公司重点打造的项目之一，主要呢是以清真美食小吃系列为主，吸引了游客观光的同时啊还可以品尝美味小吃。
0: 嗯，那您说的这个村北清真美食街就是我们企业自己建立的一个美食街吗？
3: 对。
0: 哇、哦、
3: 我们打造的那个项目之一这是。
0: 哦、嗯、那这个街上都有啥呀？
3: 各种清真美食小吃都有、
0: 哦、
3: 特色的这些。
0: 太好了
1: 其实他想了解了解到底有卖什么的，比如说
0: 对我去了我能吃到啥。
1: 对，
0: 我能啥，
3: 我们的羊肉五吃就是有炸的素羊肉、嗯、然后有烤的那个羊肉，
4: 烤羊肉串、
3: 对、
0: 哦、
3: 还有炖的羊肉、
4: 嗯、
3: 还有那个做的那个羊肉粥，这些都是特色
0: 啊。它真的是一条美食街吗、嗯、
3: 对。
0: 哦，就是你们也吸引商家过去是吗？
3: 商家有那个店内经营的，然后店外还有各种小吃摊都有。
0: 哇哦，那也成为当地一个吸引游客前去体验的一个新的景点了，可以说哈。哇，那现在也到了这个进补的好时候了。
1: 嗯
0: 啊，邀请丁原一块儿去，
1: 好，
0: 咱们企业去这个尝一尝。
3: 好，热烈欢迎主持人、
0: 啊、去坐一坐哈。
1: 没错，可以尝一尝这个雪花羊哈。
0: 嗯，好，记住这个名字哈，叫村北清真美食街。
1: 嗯。
0: 那一般我们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其实做企业也是同样的道理，想要在众多产品当中突出重围，就需要钻研，也需要科研的力量。我听说咱们公司跟很多科研机构啊高校进行合作是吗？我们都跟哪些地方有过合作？
3: 在推进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进程中啊，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先导创新创业的理念，公司与聊城大学建立了紧密的产学研合作关系，聘请了不同技术领域的专家教授为技术顾问，建立了科技特派员工作站，聘请科技特派员，形成了强有力的技术指导服务网络，为肉羊产业化健康发展 提供了强力技术支持，同时呢与山东省科学院合作，共同培育了灵芝仙草羊的高端品牌。
1: 那么公司呢作为咱们肉羊全产业链的龙头企业，在集约化养殖到屠宰冷藏再到精深加工再到市场开发四大环节当中呢，我特别想问一下宋经理，咱们又是如何通过了内引外联策略解决了产业链关键痛点的呢？能不能具体的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说一说？
3: 好，公司呢按照强化龙头延伸链条整合资源配套联动的原则，围绕啊集约化养殖、屠宰冷藏、精深加工、市场开发四大产业链条。在养殖方面，我们实施内引外联，在外成立驻外办，化解呢那个羊苗供应难的问题；在内呢引进了羊经济，推行高价养殖技术，采用规模化高价养殖。目前公司呢自建的肉羊养殖基地200多亩，实施标准化养殖，基地肉羊存栏量10万只，年出栏量20万只。公司目前啊建有屠宰线3条，配套车间14000平米，待宰车间6000平米，污水处理厂1处，并配套冷链设施，实施肉羊产品产业化加工销售，年加工肉羊能力啊达100万只，出品羊肉及副产品销售遍布全国各地，以聊城周边较为集中，有沃尔玛、百家、华润、华荣等几家大型商超签订了商品长期供销合同，产品市场占有率啊达到了10%以上。
0: 好的，感谢宋经理的介绍。其实说到这个畜牧业养殖哈，其实挺不容易的。我们在日常采访当中也去过很多的企业，是吧，丁宇？也确实发现，就是它跟农业还有点不同，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养殖业它都是活物，是吧？你每天都需要去照顾它，你哪一个环节出纰漏都是不可以的，是吧？你日常要供应很多这个好的配方的这个粮食啊，或者叫饲草啊，还要清理它的一些粪污，
3: 对
0: 啊，还要让它的心情愉悦啊，然后还有就是粪污要怎么样处理，是吧？其实很多很多环节，很多很多痛点，就需要政府部门啊和我们的企业哈一起去努力这样的解决，然后才能够让我们消费者吃上这些放心的肉蛋奶的产品。那想问您的是，咱们公司在原料生产基地方面啊又有哪些突破性的进展，也给大家分享一下。
3: 好，公司呢通过龙头企业加科技特派员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建设成了一个10万只规模的标准化的种养基地，创新温棚养山羊的技术，成功培育了辽冠雪花羊等自主品牌。在环保方面，推广干清粪、微生物发酵等清洁工艺，配套全自动智能控制系统，实现肉羊养殖的源头减量，过程可控。2021年，雪花羊肉啊获评冠县十大农特产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同步提升。
0: 好，那欢迎我们的各位网友朋友，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新一代乡村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聊城市在特色畜牧业方面的一些好的经验以及好的产品，为大家进行一个介绍哈。那刚才其实认真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了解到，今天在直播间有琳琅满目的来自我们聊城的特色的这个羊肉产品和牛肉产品，
1: 欢迎大家来询价。
0: 对，刚才也说到了，这个秋冬呢是进补的好时节哈，不仅有鲜食的，也不能叫鲜食了哈，就是鲜肉产品，还有一些深加工的可以即食的产品哈，都是非常好的。确实这个源头我们也去看过哈，也确实很不错啊。那今天也是王局长带着来的，所以说应该都是 过硬的产品才能来，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那欢迎大家就有关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呢，来跟我们进行个互动交流。
1: 嗯
0: 啊，那我想问问丁原的是，这个季节其实吃火锅是非常合适的，是不是？
1: 对，因为昨天我还在饭店里，这个想吃啊，但是没吃啊，因为昨天因为我买了那个餐券里不含火锅项，所以说我就没有吃到哈。但是昨天呢，我看到了这个咱们很多朋友啊，已经点起了小炉，然后呢自己在涮这个羊肉和肥牛啊。但是呢，这个说句实话，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我眼前摆着的，我一直在目不转睛的盯着哈。这个我特别想问一下，因为咱们上半段呢和宋经理交流的比较多一些，宋经理，咱们这个一般情况下，这个是涮着吃好吃啊，还是这个煎一煎吃那种羊排啊、牛排啊，会口感更好一些呢？
3: 咱这种产品，你煎、烤、炖都适合，
1: 嗯，
3: 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就是有。这个东西好就任性，怎么吃都行。
1: 没错，
3: 是的，
1: 涮着也行，做汤也行，炒一炒也行，这个煎一煎，烤一烤
0: 也行，你炖着吃也可以。
1: 都行哈。咱们今天带来这些产品，这个你像这个雪花羊，很多朋友可能没有听过，通过咱们节目可能才了解到。这个一般情况下，咱们能从哪些地方购买到这个好产品呢？
3: 我们的那个除了咱们现场啊，还有咱们的京东。上面的中国特产冠县馆，就是咱们以穆德的这个羊肉产品分割产品，还有刚才我介绍的羊肉，牛肉、羊杂，还有我们冠县的这些特色的农产品，咱那个中国特产冠县馆搜索都可以看到。
1: 你像今天带来这些产品，一般价格都大约在多少钱？
3: 这款羊杂是一款福利装，9.99元一包，包邮，然后也是在咱们的京东中国特产冠县馆去下单就可以。
1: 这个羊杂一般拿回来就是做个羊杂汤，对。

0: 对你做个早餐
1: 啊，
0: 或者是爆炒一下都可以。
1: 哦，其他的呢？那个价格，
0: 那个牛肉，是咱们的福利价，是50多块钱包邮，一包，
1: 一包，
0: 对，
1: 哦，
0: 一包它有几十个小袋子，
1: 就款款已经迫不及待的准备下单了。
2: 是的，我已经拿起手机找到了我们的京东冠县馆。
0: 对，
2: 哎，里面确实有我们慕德的清真系列产品。
1: 价格对不对？对不对？有没有优惠？
2: 你看有战斧羊排。
1: 哎呦，战斧羊排。
2: 对，哎呦，这个花纹好好看。
1: 嗯。
2: 还有这个鲜羊肉现切，原切，然后还有羊蝎子，哇哦，真是太多了。
1: 它这个冷链物流也是非常快的，是吗？
0: 对，
1: 哦，
0: 这个走快递的话，一个是时效，一个是这个，这个运输条件都没问题。
1: 看来真的是大家现在通过先进的这些这个保鲜啊、冷链的技术啊，真的是能尝到非常鲜美的这个牛羊肉制品。
2: 嗯，是。那除了我们的这个京东冠县馆可以买到之外，还有什么样的渠道呢？
0: 嗯。像咱们自己，我们慕德也有自己的一个平台，也可以买到，
2: 哦，
0: 就是搜索慕德实业，然后那个公众号上面也有，
2: 公众号上买也可以。好，那其实这个京东还是很方便的哈，我在京东上经常买东西，今天下单明天就到，就是这么快。
1: 其实咱们朋友们这也是打破了平常的一个消费习惯哈，很多朋友觉得买些农特产品啊，这个畜牧产品啊，还是得去农贸市场啊，其实咱们在网上下单也是非常方便的。
2: 对，就真的到家很新鲜，那个冰都没化，就真的是，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从京东的冠县馆去买我们的这个产品哈。那我还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羊叫雪花羊啊，我们有没有说去把专利啊，或者是这个品种啊，去把它审定啊，或者是专利把它拿下来？
0: 有的，因为这个是跟咱们山东省科学院合作的。然后我们的王博士，都有这个是专门的一个课题，专门做这方面的研发。
2: 对，因为我们关注畜牧业也已经很多年了，因为做农业记者嘛，就从来没有听说过有雪花羊，今天是第一回。
1: 好的，
2: 真的是哈。
1: 那这样马上到半点了哈，朋友们，如果说有购买方面的问题，或者这个也想合作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页面下方进行留言，这样不要走开，半点之后啊，咱们继续回来。
2: 好，一会儿我们再见。
3: 哎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4: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3: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4: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3: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4: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3: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4: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3: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4: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3: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按！
4: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3: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4: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3: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4: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5: 这个萤火呢，主要还是看从它的这个审美上来谈这把 一进位于济南大观园的庆和堂银工坊，就看见李庆峰正忙着给顾客介绍银壶。
6: 我是德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银铜器皿制作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李庆峰。我家里实在是做这一行的，我自己做了大约有20年左右，主要以打造银壶为主。
5: 谈及李家手工制造银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清朝。当时李家前人创办了银器字号庆余堂，可谓名噪一时。
6: 我现在的制作工艺是叠打法，从秦汉时期开始用于打制精美的实用器皿。
5: 尽管现在机械化工艺品大量进入市场，但是李庆峰却一直坚持传承百年家族技艺。
6: 做一个银器大概需要画圆、剪板、叠打、焊接、错、修、打磨，大约10几接近20来个步骤。
5: 一把普通的银壶需要10几万次的捶打，退火10几次才能成型。
6: 做了一个手艺人，踏踏实实做一个作品，沉下心来研究技艺，是需要很长一段时间的磨练。
5: 对技艺的传承和对文化的尊重，都成为了李庆峰银壶作品的灵魂。
6: 我最深刻的体会是，这几年我们山东对非遗传承人的这种保护和鼓励，让我更加有信心坚持和传承下去。
5: 好客山东人，好品山东造。
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代乡村节目精编版，权威解读国家强农惠农政策。
7: 我们党中央从容应对百年变局和世界疫情，推动经济社会平稳的发展，必须要着眼于国家的大战略的需要，来稳定农业的基本盘。
8: 及时发布农情农经信息。
9: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加强耕地保护、严禁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作出重要指示批示。
4: 有序推进乡村发展、乡村建设、乡村治理。
10: 我们将坚定倡导畜牧大省责任，为打造全国现代畜牧业起步样板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8: 坚持产业带动，促进农民富裕富足。
11: 我们农村的这个面貌，这个焕然一新，生活生产条件大为改观。
4: 展现新时代新三农风采，
8: 打造广播服务乡村振兴新平台。
12: 欢迎收听现代乡村

0: 汇集村情民意，聚焦三农热点，助力乡村振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现代乡村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专栏。我是主持人款款。
1: 我是丁元。本节目与省农业农村厅、省自然资源厅、省生态环境厅、省畜牧兽医局、省海洋局等涉农单位联合开办，是我省广播电视服务三农工作新平台。
0: 好，那今天呢，我们继续来聚焦聊城市的特色畜牧业的发展。近年来，聊城市持续探索平原特色乡村振兴聊城路径，着力构建三黑两白一黄特色畜牧产业体系，打造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新优势。2024年，全市畜牧业产值达201.59亿元，居全省第七位。肉蛋奶总产量是151.01万吨，占全国总量的1.5%，全省总量的10%，居全省第四位。禽肉、禽蛋产量居全国总量的是占全省总量的13%。
1: 那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三位嘉宾来做客节目，我们再来和他们打一个招呼哈。首先欢迎到的是聊城市农业农村局副局长王江川，欢迎您，王局。
2: 好，大家好，
0: 欢迎。
1: 再来欢迎到的是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宋奥，欢迎您，宋总。
3: 大家好。
1: 欢迎。再来欢迎到的是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销售经理徐兴磊，欢迎您，徐经理。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欢迎我们三位嘉宾啊做客节目。
0: 好，那也欢迎我们的网友朋友们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现场直播。那继续跟宋宗义这个交流一下哈。刚才也讲到咱们是村办企业，那如何利用好我们这个养产业来带动我们村庄的这个经济发展呢？
3: 我们借鉴了国内外的先进经验，构建了

0: 生态价值产业链，将选种、养殖、加工、销售等环节一体化，通过与国内清真龙头企业合作，带动了一家合作社217家养殖大户提供屠宰加工和销售全链条服务，解决了农户卖羊难的问题。这种模式啊，既保障了企业的效益，又让农户共享产业红利，实现村集体经济与农户收入双增长。通过股东合作呢，联结带动了农户69户通过股份合作的方式，24年向农民分红金额为30多万元。
1: 那么咱们公司与基地的农户的利益连结机制又是如何进行运作的？宋经理，您给大家来说说。
0: 好，我们采用了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模式。农户呢，以参股的形式参与标准化生产，公司通过收购合同、定金保障、技术指导等方式，与农户建立了产供销一体化连结。工厂设立绿色通道，优先收购、屠宰、结算，确保农户资金快速回笼。这种机制呢，既降低了农户的风险，又保障了企业原材料稳定，形成了多赢的局面。
2: 嗯，那我听说咱们公司在日常当中哈，还通过技术帮扶以及进行农户培训哈，也做了很多工作，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0: 好的，公司呢组建了技术服务团队，对养殖户进行一对一的全程指导，包括配种、防疫、饲草储备等关键技术，定期举办技术培训和市场信息讲座，帮助养殖户提升综合生产能力。比如通过实地走访，及时解决养殖问题，确保肉羊品质符合企业标准，让农户既能养好羊又能卖好价。
1: 嗯，非常感谢宋经理这个大段的给我们的进行非常详细的介绍哈，也让我们对冠县穆德实业有限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也相信呢，在公司的带领之下哈，咱们村集体的这个增收一定会越来越好，聊城的肉羊产业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好的，再次感谢宋经理。
0: 谢谢主任，也谢谢大家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啊也会继续努力，为聊城畜牧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1: 嗯，好嘞。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有请临清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来介绍一下企业情况。徐经理。
3: 嗯，好的。君博食品成立于2008年，注册资金5000万元，是集运河黑牛两种繁育、育肥、屠宰加工、冷链物流、餐饮体验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公司拥有养殖、屠宰、销售、餐饮、物流五大板块，年出栏运河黑牛1400头，产品畅销全国40多个城市，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
2: 嗯，好，那刚才宋经理给我们介绍了雪花羊，咱们这儿又出来了一个叫运河黑牛，哎，这个也是一个很有特色的品种哈。那这个品种是本土的品种还是杂交的品种呢？
3: 运河黑牛是通过胚胎移植技术培育出的高端肉牛品种，它有效地结合和牛的雪花纹理与鲁西黄牛的适应力。A5 级雪花牛肉售价可达到每公斤2200元，而且它营养丰富，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矿物质、微量元素、多种维生素等。我们实现了福利育肥，牛舍配备就是我们所说的动物福利。
2: 嗯。
3: 比如说我们的软床，就是下面铺的锯木，而是称为发酵床，
2: 就是能够更舒适更干净是吗？
3: 对的。
2: 嗯，
3: 动物在上面啊会更舒服一些。
2: 嗯，
3: 接下来就是这个音乐播放，就我们所说的听音乐想按摩。嗯，按摩就是一个按摩的设备，动物在上面啊会更舒服，简单这么理解。第四点就是我们的饲料里面含有熟食，比如说我们的鸦片大麦、鸦片玉米等，这些能自然地提升肉质的嫩度，使肌间脂肪分布得更加均匀。通过基因芯片和电子标识监控生长过程，提高 A3 等级的数量。
2: 嗯， 好啊，其实作为这个畜牧业企业来说，动物福利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哈，就是让动物们生活得很舒适，这样在这样的环境下呢，它的肉质啊，它的身体啊，才会比较的健康。刚才您讲到了餐饮体验，哎，就又说到像刚才这个宋经理介绍的一样，像美食街啊什么的，我们这儿是不是也有啊？这个体验怎么体验呢？
3: 关于这个餐饮体验这一块啊。就是我们除了有生鲜牛肉之外，还开设了雪花牛肉实体店。
2: 嗯，
3: 离我们最近的，就是洛阳大街的黑熊先生，在新闻大厦四楼。我们公司旗下的黑熊先生品牌在上海、青岛、济南等地开设多家门店，以运河黑牛品牌在聊城地区的体验门店，门店提供了牛排、烤肉、火锅等产品，采用以销定产的模式，确保新鲜食材。部分门店推出的是三秒涮肉，这一种特色火锅体验。
2: 是您刚才讲到这个黑牛先生，是二零一九年，
3: 对
2: 啊，我有兴趣尝过，确实不错。当时是涮的火锅，
3: 涮的火锅，对
2: 对，就是各个部位的牛肉都有，
3: 对的，那家店是我们济南开的第一家和牛鲜肉火锅店，
2: 对，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现在依然是销量不错是吧，这个顾客每天还都挺多的。
3: 老客户每天老客户比较多，然后新客户会不同的去增长。
2: 在济南有几家店？
3: 到目前济南是三家。
2: 三家，
3: 对
2: 啊，就搜黑牛先生就可以了，
3: 就
2: 是吗？
3: 对，可以的。
2: 好，我们在咱们临清是不是也有一些餐饮体验或者这种可以体验的项目？
3: 在有的，在临清上店镇建设有黑牛萌宠乐园，配套牛主题餐厅，提供沉浸式亲子体验特色餐饮服务，结合运河文化，推出一日游美食专线，融入临清美食地图推广。
2: 这个配套牛的主题餐厅是什么样的？有牛的一些文化？
3: 对，把牛的文化融入到餐厅里边。你比如说进门的时候会有一个大的模型，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售卖区或者肉铺区会一个整个牛的分割图，这些牛肉是在牛身上哪个部位，每个部位能产多少量，然后这个部位适合怎么吃，你比如说煎牛排啦，涮火锅啦，做烤肉片啦，等等，会有一个详细的介绍。
2: 也是一个科普的过程。
3: 对的。
2: 非常好，这个临清的朋友可以去感受一下哈。
3: 也欢迎大家有时间去临清参观学习。
2: 好的好的。
3: 还有开放参观体验，然后园区从育种到餐饮全链条开放，消费者可以通过基因芯片追溯黑牛养殖过程，结合公有创业园项目，带动农户养殖，形成公司加合作社加家庭牧场的共富模式，通过产业加文旅模式，将餐饮与研学旅游结合，进一步强化品牌影响力。
1: 那么咱们在养殖的板块公司又是如何实现了规模化标准化生产的呢，徐经理？
3: 关于这一点啊，我们是建有两大基地，一就是奥和牧场，占地93亩，设计存栏量1000头和牛，以投产运营。运河黑牛育肥场占地65亩，存栏2000头，年出栏1400头。通过科学的分栏，精准饲喂，采用高标准化福利化智慧养殖模式，提供优越的饲养环境，确保达到国际 A5 级标准出品。刚才提到这个 A5 级啊，我今天带来三款产品，大家也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国产的 A5 等级的产品，大理石花纹非常明显。
2: 对，我看到很漂亮，就哎呀怎么说呢，就很精致，
1: 就想吃，
2: 就是不舍得吃了都。
1: 我想问一下，这个我看很薄，是煎牛就是牛排还是羊？
3: 这是我们这是三款产品，两款牛排产品，一款烤肉产品。我们通称为这是艺术品。
2: 对，你看就是艺术品吧。我说的不舍得吃吧。
1: 这个应该是煎的，我看比较薄一些。
2: 对
3: ，A5 的野肉和 A5 的上档是煎牛排的。然后那个烤肉片相对会更薄一些。
2: 那也是要考验刀工的是吗？
3: 这对技术有一定的考验。
2: 是。
3: 然后这三款产品啊，我们统称为万能肉。什么叫万能肉呢？就是说它可以适合各种的烹饪方式。简单理解，我们在家里用
2: 就是怎么吃都行。
3: 对，怎么吃都可以的。
2: 嗯，
3: 你用电瓶秤简单一煎也可以的。
2: 对，
3: 或者是你拿到铁板上去做，更能显出它的价值，更能显出它的香味。
2: 对，其实你们两家的企业有个共同点，就是怎么吃都好吃。无论你是想啊烤着吃呀、啊、炖着吃呀、啊、煎着吃呀、啊、或怎么样都可以、嗯、那源自底气就是我们的品质、
1: 哎、
2: 嗯嗯、那刚才也讲到我们这儿有很多的产品哈、啊、那到消费者手中就是要通过冷链物流，是不是？我们现在这一块做的怎么样？
3: 关于冷链物流和这个产品保障这一块，我们现在设有屠宰分割厂，占地15亩，年产能3000头，采用精细化分割，72小时排酸供应，冷链物流中心存储量2000吨，在青岛济南设立配送中心，实现全程冷链运输，从屠宰到餐桌全程温控在-18度以下，确保牛肉的新鲜度。产品线包括冷鲜牛肉、涮锅切片、原切牛排等100多个品种，通过顺丰冷链，顺丰冷链物流销往全国60多个城市。
1: 嗯，那咱们营销和餐饮体验板块又有哪些亮点呢，徐经理？
3: 关于这两个板块哈，我们是组建了专业的营销团队，产品覆盖了40多个城市，到目前是开设了17家雪花牛肉餐饮体验店，分别集中在你像大的城市北京、上海、青岛等，都会有设有布局，顾客可以现场品尝雪花牛肉，体验从牧场到餐桌的全程溯源。
2: 嗯，其实说了这么多，不如去亲自体验一下，是不是？哎，所以济南的朋友可以到我们济南的黑牛先生哈，有3家店。那外地的哈，也可以到，你比如说我们临清的朋友，就可以到我们临清哈。
3: 临清、聊城、济南、青岛、
2: 都有，
3: 北京、上海都有的。
2: 哇哦哇哦，就可以找自己离得近的地方哈，去感受去品鉴。那说了这么多，我想问您的是，咱们运河黑牛牛肉的它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呢？
3: 对，主持人刚刚提到这个问题，这个核心优势是最关键的一点。
2: 嗯，
3: 首先牛肉源自军博自有牧场，严选和牛的一个品种，全程股市，从育种到餐桌全产业链发展，全程可追溯。运河黑牛雪花丰富，风味浓郁，产品品类丰富多样，是山东省精品名品，深受高端市场的青睐。
1: 嗯，那咱们这个技术研发又是如何支撑起咱们产品创新的呢？
3: 哦，这一点是很关键的，关键就在于技术的一个研发。公司每年投入不低于营收3%的资金用于研发，成立了胚胎实验室、高档肉牛技术研发中心，聘请了原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专家朱远奎老师作为顾问，与山东农业工程学院开展校企合作，目前拥有25名技术人员，通过基因的选育、精准饲喂等技术，持续提升牛肉的一个品质。
2: 嗯，好，那今天徐经理来了哈，给我们讲了很多我们公司的这个产品的问题啊，冷链的问题啊，我们这个产品的质量啊，那我们的这个质量到底是如何管控的，如何保障的，我们也有一套措施，是吗？
3: 对，我关于这个质量安全的保障哈，我们先后通过了 HACCP 体系的认证、绿色食品的认证、9001的认证，还有一个2002的体系认证，建立了全程质量追溯体系，从饲料到餐桌每头牛都建有电子档案，确保一个食品的安全。到目前公司拥有6项专利、11项商品商标，是聊胜一筹品牌的农产品。
1: 嗯，那咱们产业带动和帮扶成效又怎么样呢？
3: 目前关于这两点，公司是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加家庭牧场加农户的模式，带动12家合作社、30多家家庭牧场、1000多户农户签订技术服务和优价回收合同，带动就业2400人，年产值增加2亿元。
2: 嗯，那可以说我们公司在产品质量呀，在我们的这个社会责任感方面哈，都是做得非常好的，所以也就是好产品造就了好的口碑，我们公司也获得了非常多的荣誉，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3: 这个荣誉要分享一下。
2: 嗯，
3: 公司目前是山东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或省生态循环农业示范企业、鲁牛好企等称号，军博牛肉入选聊胜一筹品牌，引领中国高品质牛业的企业标杆。
1: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详细介绍哈，也让我们对聊城市君博食品有限公司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那相信呢，在公司的带领下呢，咱们聊城的肉牛产业一定会发展的越来越好。再次感谢您，徐经理，谢谢。
3: 好，谢谢。
2: 好，非常感谢二位给我们做的介绍。

0: 军牧龙头企业五家，省级23家，其中12家企业销售收入超过10亿元，全市规模养殖比重达到89.4%，其中呢特色养殖规模厂达到60余家，养殖规模和主体不断壮大。20推进智能化的规模养殖，我们实施设施畜牧现代化提升行动，推进畜牧养殖档案电子化，提高圈舍的环境调控，精准饲喂，动物疫病监测，畜禽产品追溯等智能化水平。目前全市23家畜禽养殖企业获得山东省智慧畜牧业应用基地称号，数量位居全省前列。30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我们探索推广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养殖模式，通过合同订单等形式，将更多的中小散户纳入到产业化的经营体系。像刚才我们林信军博带动了4家合作社，20家家庭牧场，1000多农户养殖运河黑牛，育肥一头运河黑牛，净利润就5000元以上。还有恢复双运，我们这个养兔子的带动农民养兔增收3310万元。
1: 这个一块来了解了一下哈，咱们整个聊城畜牧业发展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情况哈。
2: 刚才讲到的是这个链子哈，那其实养得好也是非常关键的。咱们在品质增值方面，我们聊城又有什么样的竞争优势呢，王局长？
0: 在品质方面这个我们主要从品牌建设入手。聊城一瞅，区域公用品牌销售额突破110亿元，荣登区域品牌传播影响力百强榜，东窝黑毛驴入选国家级农业品牌精品培育名单，黑驴王子获评省级畜产品品牌创新典型案例，东窝阿胶的品牌价值超过了400亿元，喂食熏鸡入选全国的名特优新农产品目录，范家烧鸽入选了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们突出抓好高糖驴肉、军博黑牛、鲁西黑头羊等品牌建设，形成了培育一批、提升一批、推荐一批、储备一批的畜产品品牌发展良好局面。
2: 那最重要的还有一个字儿哈，这个字儿就是
1: 练
2: 养
1: 养。
2: 这个养字方面哈，刚才也两个企业也介绍到，就是我们要养的这个过程当中要非常的用心才可以哈。那我们聊城在养字方面又是怎么做的呢，王局长？
0: 养字这方面呢，就是刚才介绍了一下哈，不是很多，现在就是
2: 其实我们也做了很多哈。
0: 对，这个方面我们做了从3个方面着手哈。这个也是培育主体这个方面我们现在的国家级龙头企业省级龙头企业也比较多了，是吧？有12家超过了10亿元，而且规模化的养殖比重达到94%。20呢，就是推进智能化的规模化养殖，就是在提升它的智能化水平，是吧？像那个提高的圈舍环境调控精准饲喂疫病的监测这一块还有产品的追溯这一方面，我们看看做这样。再一个就是建立利益连接机制，是吧？通过探索一些好的模式，公司和合作社和农户和群众更能的带动我们这个企业的发展，是吧？这个带动群众致富。
2: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就是下一步咱们聊城市在特色畜牧业发展方面又有哪些规划和目标呢？下一步我们的工作还有什么样的计划和打算？
0: 下一步呢，这个我们将聊城市将充分挖掘特色产业潜力，按照固壮大特色产业、提升融合水平、强化品牌建设、全链条提质增效发展思路，积极打造全省优质特色畜产品生产加工输出基地，为加快畜牧强省建设贡献更多的聊城力量。我们将继续加大科技创新的力度，推动畜禽种业自主创新，提升养殖智能化水平，深化产业链融合发展，强化品牌建设和市场推广，确保聊城特色畜牧业持续健康发展，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2: 好的，非常感谢王局长的介绍哈。那今天我们也是聚焦了我们聊城市特色畜牧业的发展，记住了2个企业的名字哈，一个是军博， 一个是
1: 穆德，
2: 对，是的。哎呀，我这个考你还没考住呢，
1: 那必须的，有吃的一定考不住。

0: 对，我们还了解了两个品种。
1: 嗯
0: 啊，一个是运河黑牛，
1: 这个雪花羊，
0: 是的，
1: 雪花牛
0: 啊，对，然后呢还有这个有灵芝味的这个雪花羊哈。希望大家多到我们聊城去感受、去体验、去尝一尝、去看一看哈。那今天我们共同见证了聊城市特色畜牧业从种到链、从养到品的全链条的创新实践，从三黑两白一黄的特色产业矩阵，再到国家级保种场与智慧养殖的科技赋能，从百亿级的区域公用品牌的崛起，到雪花牛肉、肉鸽深加工等高端产品的标杆突破，聊城以土特产为笔，绘就了平原地区乡村振兴的生动图景。
1: 那未来呢，聊城将继续以全链条提质增效为方向，让更多的畜产品从地方特色升级为全国品牌，让聊城造成为品质与创新的代名词。那也期待这片土地持续释放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澎湃动能，为乡村振兴和农业强省建设书写更多的聊城故事。
0: 其实刚才我发出邀请有点不太合适，是不是
1: 应该让
0: 那请我们的嘉宾哈，来邀请一下好不好？王局长最后再说哈，我们请徐经理先说。
2: 欢迎广大朋友到我们临清去做客，尝尝我们的运河黑牛。
0: 哇哦，记住临清哈，记住我们的军博。好，宋经理，
3: 欢迎大家去我们冠县穆德，去我们美食街上吃一吃我们当地的特色小吃，然后呢尝一下我们穆德的羊肉。
0: 哇，这是冠县穆德哈，雪花羊，呵呵，记住了啊。王局长
4: 好，欢迎大家到我们江北水城两河明珠啊这个地方去品尝我们的牛肉，是吧，我们的雪花牛肉、雪花羊肉，是吧，体验我们的舌尖上的美感。
0: 哇，说得太好了，现在也正是进补的好时候哈。如果大家的餐桌上想要吃点牛羊肉哈，想要吃点高端的，哎呀，有品质的，这个味道好、营养全面的，一定要选择我们聊城这两家的企业的产品哈。好，那今天我们节目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那我们现代乡村每周的这个时间为大家都是来推荐我们畜牧的好产品哈，那也请大家能够继续关注我们的以下的精彩节目，跟大家说声再见吧。
2: 好，再见。
5: 关注农业生产，倡导健康生活，乡村振兴驿站由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本期节目我们为您介绍苹果采摘技术。
6: 首先，我们可以根据果皮颜色的变化来判断，大多数苹果品种在发育过程中，果皮颜色会从深逐渐变为浅绿或黄色，果皮底色由绿变黄时即为果实成熟的表现。
5: 其次，果柄的情况也是一个重要指标，果实真正成熟时，果柄基部与果之间会形成离层，轻轻一转即可脱落。此外，种子颜色的变化、果实硬度的变化等也是判断果实成熟度的重要参考标准。
6: 第二，除了要注意果实的成熟度外，采摘时还需要考虑天气条件，晴天是最适合采摘的天气，避免果实因雨水或露水而容易腐烂。
5: 采摘时要按照顺序进行，先采树冠外围和上部的果实，再采下部和内膛的果实，逐枝采茎，以防漏采。
6: 另外要分期分批采收，根据果实的生长周期分2到3批进行采摘，确保果实的质量和产量。
5: 最后，对采后果园的管理也是至关重要的，果农们要及时处理果园中的残果残叶，加强对果园的管理，防止病虫害的发生，为来年的种植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7: 参与话题讨论，您可以联系身边的乡村振兴驿站科技专员，与山东农业大学的专家对话，解疑答惑。

0: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现在是凌晨四点。
2: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2: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2: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2: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青岛调频94.4，
2: 淄博调频90.0，
3: 德州调频104.7，
2: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0: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1: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啊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啊海上粮仓，开启啊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运动能转换提供啊强支撑。
0: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

0: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小达摩白云瑞把门开开一看，正是那位白衣女子。您想，人界之间男女授受不亲，这个女人把门叩开，叫人家外人看见，多有不便呢。尤其小达摩乃是堂堂的正人君子，不近女色，所以把这脸就沉下来了。另外他心里也纳闷，这个女人怎么也在这座庙宇呢？她怎么知道我住在这儿了呢？云瑞就问，你来叩门所谓何故？就见这个女人很从容的冲着云瑞一笑，恩公，你好忘性啊，你忘了在饭馆吃饭的时候，要不是您给我解围，小女子早就受到凌辱，后果不堪设想。常言说，受人点水之恩，必须涌泉答报。今夜晚间我来，我为的是报恩呐。说话之间，不经白云瑞的允许，这个女人就进了屋了。你说云瑞拉又不能拉，推又不能推，干着急没有办法。云瑞回到屋里头，往旁边一坐，低头不语。这个女人显着很从容。请问恩公，尊姓大名，先乡何处？我看你没必要问这个，也谈不上什么救命之恩。有道是，天下人管天下事，我无非尽点责任罢了。哟，瞧您说的多客气呀！您不跟我说，其实我也知道您是谁。你家住浙江金华府白家岗，现任开封府二品将军白云瑞，是不是？哎，你怎么知道？你看，你在酒楼上拿出龙鞭信票，那掌柜的一个劲儿给你作揖施礼，从他的嘴中我才知道您是谁。这件事儿还瞒得了人吗？既然知道，你何必多问？白将军，您呐就别跟我端着架子了。还是那句话，我是为报恩而来。云瑞一摆手，既然你知道我是官人，我管这件事儿更是理所应该，谈不到报恩二字。你的心我领了，赶紧休息去吧。白将军，您真是开封府的官人，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怎么，您连点起码的人情都不懂吗？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那么我问了您是谁了，您就不许问问我是谁，我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吗？云瑞一听，对。白云瑞这个态度为之一变， 声音呢就缓和下来了。那么请问你贵姓？这就对了，小女子我姓陆，我叫陆小英。
2: 哦，
1: 我是云南昆明府的人，现年23岁，自幼父母双亡，随着我伯父长大成人。我伯父有个怪脾气，这个人呢，说好就好，说坏就坏，到时候喝完了酒，六亲不认。很多年前他出走了，到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抛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我这是从云南昆明府到中原来寻找我伯父来了。哎，一个女孩子出门真不容易，这一路之上我受的那个欺负啊，就一言难尽。望海楼饭馆只是其中的一例，简直我是有苦难言呐。白云瑞静静地听着，一句话也没说。这个自称叫陆小英的女人接着往下说：方才我讲了，我今年已经23了，身大袖长，不瞒您说，我得找个依靠，不然的话我到处挨欺负，连个家连个归宿都没有，实在也不像个话。因此呢，我这次到中原来，一则找我的亲人，同时想找一个如意的丈夫。白云瑞哼了一声，心说这事儿你多余跟我说，我也没问你。可这个陆小英还接着往下说：恩公，您对我这么好，我无以为报，因此今夜晚间我有一事相求。
2: 说吧，有什么要求？
1: 我打算以身相许。
2: 什么意思？
1: 这您还不清楚吗？我打算把我的终身许配给白大将军，愿追随白将军左右，咱们做个白头到老的夫妻，不知您意下如何？
2: 这白玉瑞当时就站起来，脸都急红了，心中暗自想到，这一女子肯定不是好人，起码来说脸皮太厚，太不知羞耻。虽然说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也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呢，起码来说也得有个中间人给介绍。哪有这么大的姑娘当着一个男人的面给自己说亲的呢？云瑞气的这个心当当当当当当就跳成了一个。又一想，我别跟他吵吵，也别跟他喊，还是把性子压下来，慢慢跟他解释。云瑞想的是喘了几口粗气：姑娘，你的盛情白某非常感激，但是你不知道我家里的情况，我已经有了妻室了，说句粗话，来年或许就有了后代，因此此事我是绝不能答应。要是这么回事儿，哦，你已经有了妻室了，我得向您祝贺。敢问贵夫人 尊姓大名啊？盖飞侠。要这名我怎么听着这么熟悉呀？如果我猜的要是不错，他是不是亚三江盖天仇盖大侠的女儿，人送绰号叫龙女的那个盖飞侠呀？一点都不错，就是他。哎，人家的命怎么那么好呢？就先走了一步，把这个好位置就占去了。看来我是命浅福薄啊。白将军，还有一句话叫好汉娶三妻，我宁愿给您当个妾，您看怎么样？
1: 不必说了。陆小英，言见之间，男女说话多有不便，请你回去休息吧。
2: 白瑞啪一甩袖子，把脸转过去了。陆小英一点也没着急，他沉了片刻，慢慢的站起来了。白将军，哼，你可不要误会，大概你以为站在你面前这个女人不知羞耻，不是个正经人吧？如果你要是这么想，你就屈枉了好人。我这个人说话是算数的，我说我要许配你，就一定要许配给你。别看当中有个盖飞侠，他也挡不住。究竟我说这话是什么意思，将来你就清楚了。放下这件事儿，我再说一件正事儿。这次白将军来肯定不是游山玩水，大概你是有大事情吧。如果猜得不错，你是不是要赶奔三仙岛去找那个金灯剑客夏随良，对不对啊？你怎么知道？甭问，我可告诉你，三仙岛那是龙潭虎穴，此一番你要去是凶多吉少。也慢说你白云瑞，就是比你高这十倍的人也叫他有去无回，你可多加小心。另外我再告诉你，在关键的时候你肯定还有用我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时候你还怎么说。我要达到的目的是一定要达到。再见。说话之间迈步离开屋了。云瑞越扒的滋味，越认为这个女人来历不凡，莫非她是夏随良一党不成，或是三仙岛的三个妖道派来的人，我应当当场把他拿货才是。等云瑞再追出去，这个叫陆小英的人已经踪迹不见。哎呀，云瑞抬头看了看天，已经到了后半夜了，心说别折腾了，我这借地安身，弄得四邻不安的多不好啊。因此云瑞回到屋里直灭灯，把门关上。好半天他没睡着，脑子里头一直在想这个女人究竟是怎么回事。天似亮似不亮，他打了个盹睡，结果这一觉睡过头了，日头升得老高的了，云瑞才起来，穿好衣服刚下了地，庙上的小老道进了屋了，端着个铜盆给打来的漱口水净面水。无量天尊，施主休息得好吗？
1: 哦，很好很好，
2: 您赶紧梳洗吧。
1: 云瑞梳洗已毕，这小老道给熬了点粥，蒸了点白面馒头，炒了两盘素菜。云瑞一看，我又不用上街去吃去，再吃吧。吃完了早饭，给留了10两银子，小老道是千恩万谢。白云瑞离开这儿的时候就问道士：“我打算奔3000岛，但不知从什么地方登船，就在庙后不远，那就是个小码头，凡是上3000岛的都在那儿雇船。”好，多谢多谢。就这样，云瑞离开此庙。路上无话，到了码头边上，一看呢，雇船的人还真不少。白云瑞倒背着手来回溜了几趟，正这时候，有个小伙子来到面前，冲着白云瑞一抱拳：“客爷，是要雇船上3000岛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坐我们的船吧，我们的船干净还快，保您平安无事，还耽误不了您的事儿，怎么样？价钱准保公道。”“哦，你的船奔3000岛，正是，我们就在这儿拉来往的游客，投钱带路。”“是，您跟我来。”等上了船，云瑞一看，带船舱的，可能是只新船。一进船舱，桐油的味儿还挺刺鼻子。云瑞就把这个船包下了。结果两名水手，一个管船的，态度非常好。时间不大，船只离岸，水打船帮，船压水浪，飘荡荡，荡飘飘，直奔3000岛。云瑞站到船头，背着手观看着水景，他就问身边掌船的：“3000岛离此多远？”“不远。”“客爷，您往前看，影超超的，像座大山似的，那就叫3000岛，至多不超过15里。”“哦，客爷，甭问，看您的衣着打扮，您是个游客吧？3000岛可是好地方啊，一年四季游人不断呐。您听我跟您说说，为什么叫3000岛呢？据本地人说，数年前有3位仙女来到这座岛上，这岛上有一座高山，叫天柱山，就好像一颗大柱子似的，上主天，下主地。据说天柱山顶上有个小小的天池，这3位仙子看这块风景特美，因此就留在岛上，不愿回天庭了。3000岛故此得名。您还别说，岛子上有一座大庙，叫3000观。哎呦，这个大庙，那是琼州头一座大庙宇，前后13层大殿，修得漂亮极了。有很多的名人还在里头题诗，那碑呀，简直都数不过来。光庙里的道士，也能有好几百人呢，每年上这儿烧香的、还愿的、观看的人，那是络绎不绝呀。这庙的香火可盛了。另外，你要不乐意逛庙的话，您就逛逛景致，这儿的古迹还不少呢。别的我不懂，我就知道天柱山72洞。哎呦，那有大洞，有小洞，最著名的有黑风洞、黄龙洞啊、白龙洞，有的那个洞里头那才吓人呢。人们说洞里有神仙，可谁也没看着，大家冒险打 着火把到里边看怪景。总而言之，您要到三仙岛不白来，准保医保眼福。云瑞没说话，就听他说。这时候呢，船就已经靠了岸了。云瑞付了钱，等下了船之后，他才发现这三仙岛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小。原来啊，他认为就是个小孤岛，岛上有座庙。结果到了实地一看呢，这座岛屿方圆也有几十里，不但景致好，而且高低错落，还有不少村镇，岛子上住着不少人家。他下船之后，顺着盘山道往上走，要有十里左右，就发现一座大村镇。一趟大街，买卖铺户，看这意思也能有二三百户人家。街上行人也挺多。云瑞一琢磨，我呀，先找个安身地，然后跟本地人打听打听，三仙观离此多远。我别屈枉了好人呐。我跟我三哥徐良只是个猜想，认为这金灯剑客夏遂良现在到了三仙观了，可人家要没来呢，我不就扑空了吗？一旦伤了好人，这事儿就办得不妥帖呀。我还是稳妥一些好。云瑞想到这儿，顺着山路就进了这个村庄了。一看界牌石上刻着仨大字儿：集贤村。哦，这名儿挺好听啊。云瑞进了村子，走到十字路口，抬头一看，有一座招商客店，伙计正往里揽座。云瑞进了屋一看呢，客店不大，但是非常干净，心说不如我暂时在

0: 在此安身。就这样，他住到招商店了，和伙计忙里忙外，对云瑞招待的非常热诚。云瑞包了两间房，住下之后，一边喝着水，一边问这伙计：“贵姓啊？”“嘿，小人免贵，姓赵。”“
1: 哦，伙计，
0: 我是个游客，初次来到贵岛，打算看看这里的名胜古迹，也许住个十天半月的，到时候一总算账，我不会亏待你。”“是是，多谢大爷。”“大爷，听您的口音，您是中原内陆来的吧？”“
1: 对。”“
0: 初次到三仙岛。”“
1: 正是。”“
0: 哎呀，那您可太应该来了，咱这儿不但风景优美，像您说的那样，古迹还特别多，三仙观您应当看一看，中原内陆未必有如此宏伟高大的庙宇。另外咱们这景致也特好，有些事儿让人都琢磨不透，您要打算把这块的风景全都看到了，起码也得十天。您方才安排还非常对，您就住到小店吧，指定物美价廉，不能管您多算钱。”“
1: 嗯。”“
0: 哎，三仙观离这儿多远呢？”“
1: 哎呦，挺远呢。
0: 我们这个集仙村在东头，三仙观在西头。您看这前面那个大山没？那叫天柱山。您得翻过天柱山的西侧，才能到那个大庙呢。”“
1: 哦，好吧。”
0: 云瑞一想啊，我歇歇，坐船坐的有点头晕。吃完饭之后，他在屋休息。这两天可能太乏了。白瑞躺下，说别睡，说别睡，睡了。一直睡的日头往西转了，云瑞这才醒了。等到院一看，嘿嘿呀，这一天又白混了。看来我得夜探三仙观了，白天我不能去了。云瑞想到这儿呢，又要了壶水，在屋喝水。可正在这时候，就听院里头响起银铃般的声音。是个女子说话，声音非常熟悉。云瑞隔着这个门缝往外一看，正是自称叫陆小英的那个白衣女人。不知为什么她也来了，跟那伙计可能是安排房间的，顺着胡同奔后院走了。白云瑞心说，这个女的鬼鬼祟祟，究竟是好人还是歹徒呢？算了，她也没有得罪我的地方，我说人家不是好人，也没抓着什么把柄，也没有证据，别因小失大，不理他。可这时候呢，他就听这个陆小英问伙计：“我跟你打听打听，出了你这座店往前走，一拐弯有一座宅院，你们集仙村里属他们家阔，那家是干什么的？”“
1: 哦哦，那是财主，那是我们本村的守户，
0: 福姓公孙呐，公孙员外的家。他们家是干什么的？
1: 过去在琼州当过知府，告老还乡，回到原籍来享福来了。
0: 他们家都有什么人呢？”“
1: 孤子单传，就一个公子，叫公孙阳。念书念得好，来年大比之年进京赶考，我们本村人都说非得高榜得中不可，我们集贤村又要出大官啊。”“
0: 哦，好吧，你去吧。”云瑞一听，这叫没话搭个话，这个女的怎么这么贫呢？你问人家干什么玩意儿？云瑞也没往心里去。等到晚上的时候，
1: 白云瑞把门窗关好了，喝了口水，收拾包裹，里边是夜行一炕，把宝刀背在身上。云瑞打算夜探三仙观，可是他到了房上，就发现眼前唰一道白光，云瑞不看便罢，一看就是一愣。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精彩稍后继续。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5: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5: 潍坊调频106.4，
4: 济宁中波999；
5: 聊城中波621；
4: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法院来电紧，回拨号码查仔细，亲属出事别轻信，骗取钱财是目的，
2: 家庭情况要保密，涉及钱财需小心，短信诈骗花样多，不予理睬准没错。
5: 邮包违禁不要慌，医保欠费要骗你，退款退税要核实，来电信息需辨清。
2: 飞来大奖莫惊喜，让你掏钱动无敌，天上不会掉馅饼，涉钱信息勿轻信。
5: 陌生号码不急回，大额汇款要当心，询问信息要警惕，验证密码需保密。
6: 陌生电话勿轻信，以防害人又害己，一旦难分假和真，110咨询最放心。
2: 一嗓惊堂木，江湖风云起，听的是故事，悟的是人情，忠孝仁义，嬉笑怒骂，道尽人生百态。乡村经典书场邀您共赴热血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乡村经典书场，即将为您播送《白眉大侠》，由单田芳播讲。
1: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往往有些事儿使人扑朔迷离，不可思议。白云瑞这次到三仙岛就遇上这样的怪事。本来他想夜探三仙观，哪知道眼前白光一晃，他发现一个人，正是那个白衣的女子陆小英。不知道她晚上要干什么去，云瑞心里就一动啊，哎呀，我总怀疑她是三仙观的人，是不是夏绥良手底下的细作？如果他发现我今天晚上要干什么，岂不坏了我的大事？不行，我得跟着他。因此云瑞在后头偷偷跟随，就见陆小英飘身跳到前街，往下一哈腰，瞬间奔东去。奇快如飞呀，拿白云瑞的脚程来说，不使点劲儿真撵不上。眨眼之间到了一所宅院的前面，就见陆小英站住了，扎着背膀左右观瞧，然后一晃身不见了。云瑞到了宅院近前一看，哟，这宅子真阔气，挺高的门楼，黑油漆的大门紧紧地关着，门楼上的挂着天灯，看这意思是当官的人家。忽然他想起白天那个开店的说的那番话，这是本地的守护，夫姓公孙，曾经当过琼州的知府。陆小英晚上上这儿干什么来？莫非他要偷？遇上此事，我
0: 我焉能袖手不管呢？因此云瑞飘身行跳进院中寻找陆小英。云瑞到了院里一看，就真阔气，带东西跨院，后边带花园的，不愧是当官的家庭啊。可是陆小英上哪儿去了，他不得而知。云瑞跳到一座高房上，打凉棚一看，有一座宅院，房屋里长着灯呢。云瑞一想，这儿没睡呢，我先看看这是什么所在。他顺着灯光来到院里头，就趴到后窗户了，单胳膊肘挂住窗户台，用舌尖点破窗棂纸，往屋中偷看。闹了半天是一座书房，带套间的，里边是卧室，在灯光之下桌案的旁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公子，头上戴着方巾，身穿对花氅。一看这公子长得是个美男子，二十挂零的年纪吧。桌上放着书，用尺压着，专心致志，正在苦读私书，一边看着一边拿笔圈圈点点，那嘴里头嘟嘟囔囔，好像在这背。旁边呢还站着个仆人，这仆人有点困了，靠着门框在那直打盹儿。云瑞心说，大概呀、这位是本宅的公子，叫公孙阳吧，好像店里那伙计是这么说过。又一想，我看人家干什么呢？我找的是陆小英啊。云瑞正在思索的时候，突然对面的窗户开了，嘎巴，灯光一晃，陆小英进了屋了。云瑞看得清清的，把那个书童吓得一蹦多高，回头一瞅，问你干什么的？你怎么不走门？你跳窗户！别瞎吵，吵吵要你的命！就见陆小英柳眉倒竖，俩眼一瞪，放出两道凶光来，跳过去，把这书童的脖子给掐住了，砰！好像没给掐死。那书童躺在地下动弹不了了，这位公子吓得是抖一耳战的，你是什么人？你因何闯进我的书房？陆小英回首把窗户关上了，一只手扶着门框，打量着这个公子，一边说，少爷，你念书念淤了吧？你别忘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呀。有道是，才子喜欢佳人。看看你的长相，再瞅瞅奴家我的模样，咱们可谓天生的一对呀。我久慕公子的大名，家趁人直，我早就想以身相许，可是你爹头脑太拙笨了，再三的不允，逼得我没有办法，只得上这儿来跟你幽会。公子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我今夜晚间就结为百年的夫妻，你看如何呀？呸！把这公子气的，一边往后退着，一边用手指着，你给我滚出去！我根本不认识你是谁呀！你好大的一张脸呐，说出不知廉耻的话来，真叫我替你害臊！你再要不走，我可要喊人了。这个陆小英啊，一点都不害怕，咯咯咯又乐了。哎， 我看念书啊不要多，念多了就淤了。就拿你来说，你有多傻呀，便宜就在你的眼前，你怎么就不捡呢？哦，你禀明官府，官府能把我怎么样？还没等官府来人呢，你们一家子都死绝了，姑奶奶说得出来我就干得出来。我告诉你，今天晚上我是诚心找你取乐来了，你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说话往前一根步，伸手就要抓这公子。白云瑞真猜对了，这个公子就是本宅的少主人，叫公孙阳。将来这人很了不起呀，在东京果然也做了大官，还是包大人收的最后一名徒弟。这小伙子为人非常正啊，宁死不屈，说什么不答应。两个人就撕落到一块儿，没把白云瑞给气死。云瑞心说，怎么样，我就猜到这个姓陆的不是个好东西，闹了半天是个盗采花的女烟贼，我遇上烟有不管之理。云瑞想到这儿，嘡一脚把后窗户就蹬开了，飘身而入。随着他跳进去，宝刀已撤在掌中。云瑞高声喊喝，呆女贼休得猖狂，白毛在此。那个女人一看吓了一跳，但是她心里一点不乱呢，一挥手把桌子上蜡灯给打灭了，噗夸当，屋里一团漆黑。他把这公子一推，是没身就跑，比及云瑞追出去了。这个陆小英是踪迹不见。云瑞摸回头来，看看这公子受伤没有。等把桌子扶起来，蜡灯摸着了，用火镰打着之后，照得刷亮。再看这公子啊，吓得是抖一耳战。方才摸黑没注意，撞到床帮上了，把脑袋撞破皮了。云瑞用手相搀，你受惊了，怎么样？别的地方带伤没有？哎呀，吓死我也！恩公，多谢你救命之恩。公孙阳趴在地下给白云瑞磕头。云瑞让他起来，回过头去救那书童。一看书童啊，脖子掐了一下，正好掐到穴道上，闭住气了。要不及时抢救，就得把他憋死。云瑞啪一掌把穴道给他破了，小书童才明白过来。哎呀，我的妈！我这怎么回事？这，公子跟他讲，要不是这位恩公把咱们主仆给救了，咱一个也活不了。书童趴在地下谢过白云瑞。这公子拉着白云瑞的手，说什么不让他走了。恩公啊，这是闹鬼吧？要不是闹狐仙呢，刚才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公子不要胡思乱想，世界之上焉有鬼狐之说呀，那都是愚昧的百姓胡猜而已。那是个盗采花的女贼，已经被我给惊走了。那他还要回来怎么办？不会，贼人胆虚，既已识破，他不敢再回来了。那请问恩公尊姓大名？这白瑞有心不说，又一想没这个必要，因此把龙鞭信票掏出来让他看看。公孙阳一看啊，您就是大名鼎鼎、名震四海的白云瑞，白的将军，失敬失敬。二次又要磕头，让云瑞给拦住了。云瑞说：“你呀，不用谢谢我，我是开封府的差官，专管抓差办案。像方才这事儿， 正是我要办的事儿。因此你不必多礼了，切记晚夜之间门户紧闭，早早的安歇。如果有必要的话，你可以到琼州府前去报案。今天晚上这个事儿是我巧遇，不然的话我是非把他抓住不可呀。公子，天也不早了，我还有事儿，白某要告辞了。
1: 别，您走了我害怕，容我禀明家父，说什么也得招待招待您呢。请问白大将军，您住在何处？
0: 就住在不远的招商老店。
1: 哦，那家姓陈，开店的掌柜的我认识。哎呀，您住的店房多有不便，如不嫌弃，那就搬到我家来得了。到这儿，我不但要好好报报恩，您一切还都方便。
0: 不必，店房之中也很随便，你休息吧，我告辞了。
1: 云瑞说什么也要走，因为他要夜探三仙观嘛。可这公子呢，抱着大腿说什么不让他走，为的是把白云瑞留下好账胆儿。就这么一耽误，四更天过了。等云瑞把他说服了，等再出来，云瑞一看看不了三仙观了。没等我到那儿，天亮了。哎，心说又耽误一天，明儿个再说吧。
0: 就这样，云瑞回归招商店，从后窗户进了屋，也没掌灯，是合衣而卧。这一觉睡还真挺香。等云瑞正在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似乎听见外头响起了脚步的声音，紧跟着咚咚咚咚咚，有人激烈的砸门。还没等云瑞开门呢，门砸开了。白云瑞睁开眼一看，不是做梦，这是真事儿。掌柜的伙计都来了，领来一个人儿，正是那个公子，叫公孙阳的。就见公孙阳颜色更变，上气儿不接下气儿，见着白云瑞就跪下了：“
1: 恩公，恩公啊，你快点救命吧！”
0: 可把白云瑞闹糊涂了。云瑞用双手相搀：“公子，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莫非那个女人又回到你家中？”“
1: 一点儿都不假呀，
0: 我不让您走，您非走，您说她害怕不能去了，结果您刚走她又回去了。”“
1: 啊，究竟发生什么事儿了？”“别提了，出人命了。”“
0: 谁死了？”“您听我说，您了离开我们家之后，我就把这事儿跟我爹说了，把我爹也吓了个不轻。我爹说应该呀，别在屋里住了，躲一躲，就把我留到我爹那屋住。可我那屋呢，就让我那书童小福子看屋，让他住那儿了。您猜怎么的？等我睡醒一觉回屋找我那书童的时候，我这才发现他已经被人杀了，而且被扒得一丝不挂，是破釜开膛，死得太惨了。为这件事儿，我爹顶着星星坐船到琼州府去报案去了。我怕那女贼还回去，就想起恩公来了，您不是告诉我住的招商店吗？因此我来请您。
1: 恩公啊，救人救到底，您可不能袖手不管，赶紧到我家看看去吧，我必有答报。
0: 这个云瑞闻听，气的脸也变了色了。哎呦，陆小英啊，陆小英，你太猖狂了！你认为这山高皇帝远，没人管你不成？我要早知道你这样，在琼州，我就把你给铲除了。我瞪眼看着你在我鼻子底下逃走的。 既然出

据我估计，那个女贼肯定不能再去了，因为她接二连三做下此案，人命关天，她焉敢再回去呢？既然米富报官了，官府肯定得来人，官面要一出头，她更不敢搅闹了。我看这件事儿就由琼州府管理吧，我本身还有事情，恕不能遵命啊。白子将军，你是开封府的官人啊，那么出了这个事情，你哪有不管之理？您再忙，你也得去看看。不行，我确实有事，如果官府不管，你再来找我。说什么云瑞也不去。这公子最后有点不乐意了，把脸往下一沉，哈哈哈哈，既然白大将军不肯赏脸，说明我命浅福薄，我请不动您呐。那再会再会。说了这么几句话，他走了。白云瑞心里琢磨着，你说我真插手管这件事儿吧，就把大事儿给耽误了，不管吧，确实于理有点交代不下去，究竟是个管是不管呢？就云瑞在屋里头就合计这个事儿，您说事儿有多巧吧，院里头有银铃般说话的声音，掌柜的，那出什么事儿了？一大早这么热闹啊，有一家出人命了，人家都报了官了，你上这儿找一个熟人儿。是啊，人命，什么人死了？哎呀，是本地的一个书童啊，阴差阳错，这里头离奇古怪，我也说不清楚。哟，白云瑞心说，陆小英，你装什么好人呢？你昨天晚上干的事儿我是亲眼目睹。云瑞想到这儿，拉门就到院里头了，正好跟陆小英打了个照面。陆小英一看是白云瑞，乐了，要这不是恩公吗？怎么你也住到招商店？废话，陆小英，你给我过来，我有话问你。要倒是开封府的官人说话真横啊，有什么事儿这么兴师动众的？陆小英说着跟白云瑞就来到屋了。云瑞一想，事情没查清楚以前最好不让闲人听见，因此把这个掌柜的伙计都撵走了，屋里就他们俩人。白云瑞冷笑了一声，陆小英，哼，我真没看透，闹了半天你是个人面兽心盗采花的女阴贼，现在你还不到案打官司，等待何时？就发现这陆小英倒吸了口冷气，往后退了两步。呀，我说白将军，你可不要血口喷人呐！你有什么证据说我杀了人了？你开封府的人就能随便胡说八道吗？呸！没有证据，当然我不能说。我请问你，昨天晚上你哪儿去了？你到公孙家办案，你认为我不知道吗？后窗户我跳进去把你给惊走了，我走之后二次你重返公孙家，你把人家书童给杀了。当然你不是想杀书童，你认为那是公子盗采花之后，你为了杀人灭口你才下了毒手啊。你认为你做这个事情巧妙，结果却被我给发现了，现在你还有何说？走，跟我到琼州打官司去。哟，白将军，你敢肯定是我干的这事儿？当然敢肯定。有何为凭？有人证物证。那好，我要说我没干，看这意思你不相信。你不说我杀了人了吗？咱这么办行不行？你把我领到出事地点，你叫他们认一认是不是我，要说是我，我二话不说跟你打官司，要不是我，你屈枉了好人，

0: 你可小心我告你一状。
1: 像你这样的贼白某遇上的多了，有一线之路你们也不会招供的。好，到了时候我看你还有何说，跟我走。
0: 好吧，和白云瑞就像押俘虏似的，带着陆小英起身赶奔公孙家。公孙家呀可热闹了，出了人命了，左邻右居全知道了，季贤村也轰动了，外边围观的老百姓都有好几百呀，大伙交头接耳议论纷纷。一瞅一个漂亮小伙压着个漂亮的姑娘一前一后进了公孙家宅了，更引起轰动。咱们简短接说，到了里边，白云瑞让陆小英在院等着，他来找公孙阳。公孙阳干什么呢？正张罗着给书童收尸，买了口棺材把人长练起来平到跨院。你说这种事最使人烦恼，他都有点傻了，转来转去，一抬头看着白云瑞了，啊，恩公，哎呀，你不说你不来吗？你怎么又来了呢？恩公，大概你回过味儿来，觉着不管不像话吧？
1: 对，也有这么点意思。不过我这次来把凶手给你带来了，你认一认，究竟是他，不是他？
0: 那我看得太清楚了，绝不带错的。
1: 好，你等着。云瑞到院里一看呢，陆小英没走，就好像发生这些事儿跟他没什么关系，正在那扬着脖打量这所宅院。云瑞把宝刀拽出来，陆小英，你跟我进来。
0: 哎，来了。白大将军，咱还得把话说清楚，要不是我怎么办？
1: 我赔礼领罪。要是你呢，
0: 杀剐存留随便，怎么处置都应该。不过我觉着天底下不能屈枉我这样的好人，我没干这事儿，我是心地坦然。说话之间进了屋了，
1: 等他往公孙阳面前一站，这公孙阳一看，妈一声坐地下了。
0: 就是他，这一点儿都不假。
1: 白云瑞一看，把牙关一咬，阴贼，你还有何说？陆小英也愣了，
0: 我说公子，你可不要屈枉好人呐，你好好看看，是我吗？
1: 就是你，一点儿都不假，就
0: 是你，连说话的声音都不错。白云瑞是忍无可忍呐，燕飞，我看你哪里走，招刀！
1: 白云瑞火太大了，你像这种事儿，应当把他抓起来交到官府，还得核实调查呢。由于太气愤了，控制不住自己，这一刀扎到陆小英的肚子上，陆小英连动也没动啊，柳眉倒竖，俩眼直着瞅这刀尖往肚子里头走，大概扎进去能有一寸多深儿吧。云瑞一想，哎，不行，我怎么能这么莽撞，杀了他，死人口里没有招对了，不行！他把刀又拽出来了。就在这时，就听见院里头有人说话：“哎，光天化日驱王好人，你算哪路的官人？老朽是绝不容你！”
2: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乡村经典书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现在是凌晨五点。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3: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4: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3: 奋斗乡村，
4: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3: 日照调频103.8，
4: 泰安调频87.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5: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6: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2: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7: 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一档全新的法治节目重磅登场，它就是《法治天下》，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我是罗旭。
7: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立足自身优势，与教育部门强强联合，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的重要举措，促进社会公众对法律的正确理解。它将见证中国法治建设的新历程，记录法治中国原生态。
9: 一则拍卖公告引起轩然大波，
10: 有一项拍品叫钱钟书先生的书信手稿，
9: 文学巨匠手稿成为矛盾焦点。
11: 由于杨绛先生没有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真相，导致
9: 两个素不相识的被告人，一起恩怨纠葛的侵权案。本期《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2013年5月，一则公告在民间引起了广泛关注。中茂盛家拍卖公司表示，他们将于2013年6月在北京举行包括钱钟书、杨绛、钱远书信及手稿等共计110件作品专场拍卖会，将他人的书信拍卖，同时又是像钱钟书这样已经逝去的著名作家。这则公告无疑在当时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毫无疑问的，这也引起了钱钟书遗孀杨绛的注意。杨绛对于将自己丈夫和他人的通信信件进行拍卖感到十分震怒，他反而将拍卖方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和信件的持有人李国强告上了法庭。
8: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有的朋友还常常保持着通信的习惯，特别对于一些上了年纪的老年人来讲，写信是他们更为接受的联络感情的方式。但是您想过吗？书信也能引发官司。今天我们为您讲述一起由书信引发的纠纷。这样的一起纠纷呢，让双方多年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9: 这些书信为什么会落到拍卖公司手里？钱钟书的书信是寄送给谁的呢？所有的一切谜团还要从一个香港人那里解开。原来钱钟书的这些书信都是与香港广角镜杂志社总编辑李国强的书信往来。从书信内容中看，钱家与李国强相识于1979年，直到钱钟书去世，两家都保持着互相支持与帮助的紧密关系。钱钟书对李国强更是从国强先生称呼到国强我兄相位，可见两人关系的递进。但是这场突如其来的拍卖会却打破了原本亲密的友情。
10: 杨绛先生呢认为，就是他们多年之前曾经给李国强呢寄送过很多这个私人信件，这些信件呢一直在李国强手里保存。那么最近呢，他们发现就是中茂盛家公司在进行一场拍卖会的时候，有一项拍品叫钱钟书先生的书信手稿。 那么这些手稿呢，就是他们当时寄给李国强的这些书信。
9: 杨绛为什么对于这些书信手稿的内容这么看重？这也许跟他的名人身份不无关系。杨绛一直过

0: 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但这份公告迫使杨绛不得不打破以往给世人塑造的形象，他急忙联系了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当时103岁的杨绛先生公开发表声明，坚决反对其本人与钱钟书及女儿的私人书信被拍卖，如果拍卖举行，他将诉诸法律，维护自己和家人的合法权利，并随后向北京二中院提出诉钱保全的申请，要求责令对方停止拍卖。
1: 今天我们现场呢，请到了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的主审法官杨静，跟我们来讲述这起案件的审理过程。
0: 杨静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院，2008年至2014年11月，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工作。2014年11月，调入北京知识产权法院工作，担任研究与审判管理办公室副主任。多年来承办各类知识产权案件近1000件，所办案件质效较高，裁判文书说理透彻，无错误案件、瑕疵案件和上访案件，曾荣获个人3等功。所承办的钱钟书书信手稿诉钱禁令案入选最高法院全国首批保障民生典型案例。
2: 主持人好。
1: 哎，杨法官您好。啊，在这起案件当中呢，涉及到了很多概念哈，我们也想请您和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呢做一个分享。比如说涉及到了一个行为保全，行为保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可以提出行为保全？
2: 行为保全呢，是2013年咱们中国的民事诉讼法新加入的一个概念，在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司法解释中已经有了这个概念。我们在专利法、商标法等等这个司法解释中都有行为保全。它主要的意思是说呢，在诉讼过程中或者在诉讼开始之前，当事人或者申请人如果认为自己的权益、权利受到不正当的侵害，或者说即将受到侵害，为了防止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他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法院动用国家的这个公权力来制止侵权行为，再通俗一点叫做诉讼禁令。
0: 杨绛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在信中杨绛这样说道：一，此事让我很受伤，极为震惊，我不明白，完全是朋友之间的私人书信，本是最为私密的个人交往，怎么可以公开拍卖？个人隐私、人与人之间的信赖、多年的感情，都可以成为商品去交易吗？年逾百岁的我，思想上完全无法接受。多年的至亲密友，现在却不得不对簿公堂。由于杨绛的声明，2013年6月3日，二中院作出禁止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实施侵害著作权行为的裁定。中茂盛家拍卖公司随即发表声明，决定停止2013年6月21日也涉及钱钟书书信手稿的公开拍卖。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原本以为停止拍卖活动风波就会过去，但是没有想到不久之后他们又接到了一纸法院的文书。
2: 他主要的理由是认为，虽然说拍卖公司停止了这次的拍卖活动，原告认为是李国强先生他委托拍卖，这些行为实际上他认为都构成了对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害，所以他可以依法提起民事诉讼。
0: 杨绛又将中茂盛家拍卖公司起诉到二中院，理由是虽然法院作出停止侵权裁定后，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停止了对涉案书信手稿的拍卖，但中茂盛家拍卖公司和李国强的行为已经构成对自己等人的著作权和隐私权的侵犯，给自己造成了严重伤害。
1: 我们说到当时法院已经对拍卖进行了叫停，那么杨绛先生这个时候为什么再次起诉了拍卖公司和李国强呢？这起案件当中啊，我们注意到了一个词叫做著作权。我们下面呢，请杨静法官从法律的角度一下给我们谈谈什么是著作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公民享有著作权。
2: 著作权从法律角度讲呢，应当是作者或者其他的权利人基于我们创作的文学艺术和科学作品所享有的相关的人身性的权利和财产性的权利。那么这基本的概念就是什么叫作品。作品呢，它就是主要是指我们人类的一个智力创作的成果，我们思想中想到的一些 比如说语言呀，一些我们写的故事啊，我们写的一些日记啊，随便写的这些东西呢，它只要是你自己思想的一个独特的表达，你不是抄来的，那么形成了这个文字，形成了一个可以有形复制的载体上面，那么这个具有一定的创造性，它就能够形成作品。
1: 那比如说平时，我这个诗性大发，
2: 可以
1: 写了一首诗，
2: 没有问题。
1: 那么这个诗我就享有著作权。
2: 对，而且著作权呢，它不需要国家公权力的去专门的去认定或者说颁布一个项权利，它就是一项私权。只要你这个作品创作完成，当时那作品形成了，著作权就产生了。
0: 对于杨绛的诉状，李国强表示无法接受。自己和钱钟书是多年的至交。当初钱钟书的女儿在香港读书的时候，李国强对其照顾有加，如今却因为书信的事情让两家的情谊毁于一旦。而杨绛一方则认为，李国强随便将书信交于拍卖公司是对他们多年来有意的践踏，故此也就不再念及旧情。
3: 李国强先生呢，他认为这个就是所谓本案的原告杨绛先生呢，他认为这种误诉，这种误诉的产生是他认为是由于杨绛先生没有了解到这个事情的真相才导致的。李国强先生作为一个多年来和内地很多知名的学者啊，包括专家啊，有过多年的这个往来，所以保留了一些这些名人的书信、书稿等等这些有价值的这些资料。那李国先生考虑到避免这些资料的遗失和毁损，那么为了使这些有价值的很珍贵的资料能够保存下来，因此李国强先生呢做了一件事，他把它转让给了一个叫做叶某。
0: 这些案件中的一些法律问题值得人们去深入探究，我们每个人都涉及的通讯，通信人能不能享有书信的物权，这起案件涉及到书信手稿的物权、隐私权以及公众知情权之间的利益冲突。是否侵犯隐私，双方各执一词。
3: 你们认为侵犯了杨绛的著作权，属于著作权法规定的哪一种？
0: 针对法律焦点，官司如何宣判？
2: 对于政治链的这个审查的基础上呢，认为拍卖公司这个相关的义务，这个抗辩呢没有支持。
0: 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正在讲述。
1: 我们注意到在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啊，杨绛先生呢不仅提出了著作权的诉求，另外呢还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隐私权啊。隐私权又是什么？公民应该怎么保护自己的隐私权？
2: 隐私权呢是一个非常宏大，它的外延和内涵都非常深刻的一个概念。我们中国的侵权责任法第二条明确规定了隐私权的概念，实际上从日常生活中我们这个老百姓也能对他有所感觉，比如说我们的私人生活秘密、个人的一些事项、公民之间的这个通信的内容、通信秘密，这都应该属于隐私的范围。从这个案件中呢，是一个很好、很典型的情况。
1: 是啊，这书信被公开，
2: 对，
1: 算不算是隐私权被侵犯了？
2: 从法律角度讲呢，首先我们的宪法它就规定了，要宪法就要保护公民的通信秘密。通信秘密它是一项宪法权利，这是公民最根本的或者说非常至关重要的一项人身权。那么我们从民法角度，包括从这个侵权责任法，都对于这个隐私权有明确的保护。通信大家也可以直观的感受，它这个是私人通信，你和朋友之间，比如说亲人之间、配偶之间，私人通信它的目的和它的功能就决定了它往往不是说我要公之于世，而是说一种私人感情。
0: 法院经审理认为，涉案书信均为写信人独立创作的表达个人情感及观点或叙述个人生活及工作事务方面的内容，是以文字、符号等形式表达出来的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的智力成果，符合作品独创性要求，构成我国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钱钟书、杨绛、钱元分别对各自创作的书信作品享有著作权。
3: 那这个案件当中应当说只能把它归结到著作权法第三条当中规定的作品，那对他的判断具有文学性、艺术性，本案争议的是一些书信，那么这些书信是不是一概的都把它能够把它认定为是作品，我想这是 原告的代理人和被告代理人我们之间的一个争议的这个焦点。
0: 案件发生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很多人都好奇，书信的买卖竟然也会违法吗？
4: 按照拍卖公司的说法呢，是叶先生从李国强处购买了涉案的书信，然后呢又委托给拍卖公司来拍卖。从书信的物权概念上来说，对于书信的买卖应当是不违法的。但是因为这个书信本身呢，它的内容还涉及到文字作品或者美术作品的著作权问题，所以在物权买卖的过程中，如果仅限于私人的保存或者珍藏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在购买了他人书信以后进行再次的销售或者拍卖等等，这些行为可能会涉及到一个对著作权的侵犯，所以买卖行为的本身是法律不禁止的，要看他买卖之后用这些书信做什么用途。
0: 在受理案件的过程中，由于双方都是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的人物，所以法院也试图进行调解，但是在调解过程中，双方各执一词，案件陷入了僵局。
5: 就他们对于所有的拍品呢，也制作了这个图册和名录，然后也报了北京市的文物局相关文物主管部门去审查。那么文物主管部门呢，也给他们反馈了意见，就是说，这批拍品都不涉及到文物保护方面的问题，所以都是准许拍卖的。所以他们觉得呢，按照相关的规定，这个整个委托拍卖行为是经过官方许可的，不涉及到侵权行为。
0: 在双方各执己见的情况下，本案正式开庭。在庭上，中茂盛家拍卖公司辩称，其已履行了审查义务，无法预见到涉案行为存在侵权可能性，且诉前裁定作出后，并未实施拍卖行为，亦未进行预展活动，仅将相关拍品拍摄成为数码照片，刻制成三份光盘，向三位鉴定专家提供。并非侵权。
5: 拍卖公司主张自己是按照依法这个履行了委托拍卖之前的所有的审查义务，但是在本案当中呢，拍卖公司并没有提交一个真实有效的委托拍卖合同，他提交的都是一些复印件，还有关于委托人的身份呢，拍卖公司也并没有提交。所以我们关于他说依法审查了拍卖手续，或者说尽到了这个相关的义务，这个抗辩呢没有支持。
0: 本案另一被告人李国强辩称，其已于2013年4月21日将涉案书信等转让给案外人，故自己与涉案拍卖活动无关。
5: 这件事实呢，我们法院是没有认定的。因为在这个案件中，他提交的主要证据是一个证人的口头作证。那么这个证人他作证的内容呢，并不是他亲自所经历的事实，而是说李国强先生向他转述的内容。
0: 法院认为，李国强作为收信人，未经权利人同意，擅自以转让或其他方式，使得涉案收信手稿对外流转，且未对受让人及经手人等作出保密要求和提示，导致后续涉案侵权行为发生，亦构成对杨绛涉案隐私权的侵害，依法应与中茂盛家拍卖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中茂盛家拍卖公司未经杨绛许可，擅自向鉴定专家、媒体记者等展示、提供并放任相关人员在互联网上传播钱钟书、钱元、杨绛三人的私人书信及相关隐私，还对相关信息进行了大范围集中转载和传播，构成对相关权利人隐私权的侵害，造成了不良影响，依法应承担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的法律责任。一桩本不该发生的纠纷，一份烟消云散的情谊，法治天下之不能说的秘密正在讲述。
1: 在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我们看到著作权得到了合法合理的保护，那么书信持有人的物权实现在哪些方面能得到体现呢？
5: 我国的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书信寄出之后或者说签收之后它的物权到底归谁所有，那么在本案当中呢，实际上法院是按照基本的法理来进行判断。物权的转移它有比较明确的要件要求。在这个案件中，一方面写信人呢，他没有明确表示说随着这个信纸的寄出，我的物权不予转移。通过他寄信的这个意思呢，
2: 物权是转移到收信人手里了。那收信人实际上他是享有了这个信纸的物权，但是这信中的内容的著作权还在写信人手里。但是这个案件中呢，因为写信人是著名的书法家、翻译家、文学家等等，那么他这个就手稿的这个稿纸本身它具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价值，那么收信人对于这个物权是有很大利益的。书信人如果说在不侵害他人私权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下，应当依法是他行使物权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1: 就是当权力之间啊出现冲突，
2: 对，
1: 哎，作为法官您怎么来审理，怎么来判定？
2: 这个概念实际上是法官在个案当中经常面临的，也是发挥法官能动性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1: 遇到的时候会不会有点纠结？
2: 对，是这样的。实际上是我们是按照法理，按照不同的权利的位阶价值来进行判断。比如说这个案件当中，我们不能忽视它上面有私权，著作权人还在，著作权的意志他在发出声音，在这个情况下法律必须有所抉择，
1: 他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
2: 对，如果我们设想一下，我们不保护私权，权利人他的内心的痛苦，他的精神和财产上的伤害，这个方面是因为他是产生所有这些文学艺术作品的根源和基础，如果法院动摇了这个根源，那么将来不仅是创作的热情没有了，那么公民之间的通信，包括现在的电子邮件短信，甚至说我的一些情感的表达，公民之间就失去动力了，如果法院不予保护的话。
1: 所以这是有普世意义的。
2: 本院依据中华
0: 最终法院一审判决，中茂盛家公司停止涉案侵害书信手稿著作权行为，赔偿杨绛10万元经济损失，中茂盛家公司李国强停止涉案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共同向杨绛支付10万元精神损害抚慰金，中茂盛家公司李国强就其涉案侵权行为向杨绛公开赔礼道歉。
4: 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呢，是两位被告不服，向我院提起了上诉。二审经过审理呢，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呢最终是判决维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
1: 这样一起因为名人书信产生的案件纠纷呢，对全社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作为主审法官，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起案件？
2: 实际上这个案件呢，从受理之初这社会关注度就非常高，我们也研究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疑难的法律问题，通过这个案件审理呢，我觉得对于我们社会公众来说呢，有这么几点是值得大家去考虑的。首先一点呢，我们所说的著作权它并不是高高在上或者远离日常生活的，
1: 实际上跟我们很近。
2: 对，是我们每个人时时刻刻都在，因为现在大家写微博呀写微信，我们都在创作作品，哎，只要有个人的痕迹，我们在法这个著作权法上我们通常认为作品是作者的孩子，
1: 这孩子我们得保护啊。
2: 对
1: 吧，
2: 自己的孩子自己要保护。这是一个方面。第二是隐私权，我们现在也是网络社会，这个个人的信息也好，或者个人的一些彼此交往的一些信息也好，它实际上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快非常广的，那么我们从权利保护的角度要有一个意识，它并不是随意可以被别人获取传播的。
1: 的确这样的一起案件呢带给我们很多的启发啊，而且呢它具有典型性。那么这样的一起案件法律专家怎么来点评呢？我们一起来听听。
6: 法院通过这样一个有效迅速的判决呢，其实是向整个社会传递了一个很明确的资讯，就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对个人隐私对著作权的保护对个人人格尊严的这种尊重和保护是没有疑问的，在这个时代需要每个人有尊重别人的权利的意识。当然我觉得法院作为一个法治社会的一个最终讲理讲法的地方的一个港湾，尤其要注意就是对每一个公众的基本权利要一视同仁。
0: 至此沸沸扬扬的钱钟书手稿案终于落下了帷幕。然而本案最令人痛心的是，钱钟书遗孀杨绛芳与李国强数十年的友谊因为一场官司变得烟消云散，从互通书信多年交往亲密的朋友知己变得形同陌路，让人扼腕叹息。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1: 炎炎夏日，人困车乏，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瞌睡虫往往会不期而至，驾车一族的身心受到了考验。这个时候您应该如何应对呢？今天我们就给司机朋友们开几贴夏天行车防困的安全处方。大家好，经常呢听到身边有朋友抱怨说，夏天开车呢很容易精神头不足，昏昏欲睡。啊，其实开车它不仅是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所以如果是在精神状态不好的情况下开车，你的这个反应力、判断力，还有处理紧急情况的能力都会大大的下降。那在这种情况下开车呢，会存在很多的安全隐患。
2: 夏天天气炎热，人的体力消耗比较大，也很容易出汗，这就会分散人的注意力。同时强光的照射就跟下火似的，玻璃的弧度会给司机带来视觉上的疲劳，再加上夏天天长了，很多人的睡眠时间就相应缩短了，精力就不够充沛，这种种的原因都会让人在暑热天开车很容易犯困。
1: 我给您的建议是，如果是在开车的时候实在感到困乏的话呢，就绝不能够勉强行驶了，应该找一个路边可以安全停车的地方把车停下来，然后呢小睡一会儿，休息一下。还有就是应该尽量的避开中午这个容易犯困的时间段开车。那如果是在时间上没有办法进行自由选择的话呢，大家也可以试试下面我们为您提供的一些驱除困倦的小方法。
2: 在长时间精神高度集中的情况下，人的身心会产生疲劳，这个时候嚼嚼口香糖，吃块巧克力、薄荷糖，或者是喝一些补充能量的饮料、凉水等等，都能够赶走瞌睡虫。准备些风油精、清凉油在车上，困的时候涂到脑门和太阳穴上，凉飕飕的，您会感到精神头又来了。一个人开车确实是很无聊，尤其是长途，闷的时候、困的时候，就打开音响，听听节奏明快的音乐，调剂一下枯燥的驾驶过程。
1: 那我们还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简单的体操，那如果是条件允许的话呢，可以把车停在路边，然后呢活动活动身体，伸展一下四肢，这样也可以帮您起到一个驱除睡意、安定心神的作用。那接下来就请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2: 眼部活动。一，快速连续眨眼10秒，然后睁大眼睛直视1-2秒。二，直视离眼睛30厘米以外的指尖3-5秒。三，闭眼，用手指上下轻轻按摩眼皮，再用三个手指轻压上眼皮1-2秒。车内活动，一，左手手掌用力触摸车顶，右手自然按摩身体，换手坐。二，头前倾后仰，左右转动。三，右手握方向盘，左手尽量向前伸远，换手坐。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走到车的外面来，因为以下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动作呢，是适合在这个车的外面来做的。
2: 车外活动，一，围绕汽车左右活动，同时双手连续不停地握拳放开。二，距车1米站立，双手撑车盖，同时绷紧小腿，双脚用力原地行走。三，尽量弯腰，腿伸直，双手下伸。
1: 有句话说得好，再好的刀伤药不如不拉口子。那同样，再好的提神醒脑的方法呢，也不如大家平时养足精神，保持良好充足的睡眠。所以如果您明天要进行长时间开车的话，今儿晚上就早点歇着吧。驾驶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2: 温馨提示，夏季开车防困招数，一，口香糖、巧克力或者饮料都能有效消除困意。二，风油精、清凉油是开车防困必备物品。三，节奏明快的音乐也能帮助消除睡意。
3: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4: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4: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4: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4: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5: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6: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0: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7: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0: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8: 凶猛藏獒突然来袭，它能否化险为夷？
9: 可一下一扑热扑凶扑热。
8: 案发现场真相难查，到底责任在谁？
9: 他那个到后面斗那个两个藏獒，我可能敢斗狗吗？那狗那么小，你敢这样斗？
10: 他们都各持自己的意见，这都是一个谜底。
8: 对于赔款数额，双方为何争辩不休？
9: 物理要求没有吗？
11: 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8: 真相始终迷雾重重，案件该如何终结？法治天下为您讲述藏獒惊魂，
12: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动物伤人的事件其实并不是太多啊，可是案子一旦发生，打起官司来，由于牵涉的事情太多，往往是很难厘清的。那么今天我们要给您讲述的就是一起动物伤人的不寻常案件。那么这些案件不寻常在哪儿？它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8: 这是乌鲁木齐市的一家汽车修理厂，厂区的前院是汽车修理区，后院是私人住宅区，四周围墙高筑，外人一般难以进入。2014年9月的一天，几个工人正在前院修理汽车，突然听到后院有人大喊救命，他们慌忙放下手中的活赶了过去。当几个人赶到现场时，震惊地看到一只硕大凶猛的藏獒犬正在袭击一名男子。
9: 我就喊那些，可能我可能声音特别的尖叫，可能声音特别大，可能要不然就后面修理工躺底下干活的人都听见那些声音了吧。我说什么东西，我一看一条大狗不在那，当时吧吓坏了。
8: 这个被藏獒袭击的人名叫多利坤，此时他的左胳膊和左大腿已经被藏獒咬伤。面对再次扑来的藏獒，多利坤心里充满了恐惧。
9: 狗一下一扑热，扑胸口热。
8: 看到眼前的情景，几个工人顿时也被吓傻了，不知该如何是好，更没有人敢轻易上前。
9: 我就喊那个扶着我，一把把他脖子抓住了，一抓，哦呦，特别沉。第二口，他那狗在乱叫，哎呀，那叫声特别大，一口就把人咬住了。当时我也没感觉，可能。
8: 与此同时，刺耳的呼救声和藏獒的咆哮声也同样引来了高墙外路人的注意。
13: 咱们也不知道你们究竟啥情况，人家也不让进去。
12: 那么此刻遭到藏獒袭击的多利坤是否得到了及时的救助？好端端的他为什么又突然遭到了藏獒的袭击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古力米热来讲一讲这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8: 古力米热阿布利兹，维吾尔族，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审判员。他能熟练运用维、哈、汉三种语言审理案件，年均办案450件左右。
12: 古力米热法官，您好。
10: 您好。
12: 啊，那么这类案件审理起来有什么样的难点呢？
10: 因为这个藏獒的性格比较凶猛，虽然它个头高大，它的那个野性尚存，饲养人把它圈养起来，就害怕它跑出来咬伤别人，所以在证据方面，因为是突发事件，没有来得及留下证据， 这个也是本案的一个难点之一。
12: 那么被咬伤的多利坤现在怎么样了？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突然遭到了藏獒的袭击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9: 哎呀，当时我不知道咋的，

0: 当时跑着他们来回喊，一步就跑到这个屋里面来了。有两条狗啊，就呲哇哇叫。
1: 情况十分危急，正在大家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位老工人果断上前制服了藏獒，并顺利地把藏獒关进笼子，这才让多利坤逃过了一劫。
0: 他们在喊厂长，叫厂长，快叫厂长，谁都管不住。是人说的，他往大门把村里把门顶住，跑里面顶待了一下午，不敢出来。
1: 藏獒原产自我国青藏高原，力量强大，是世界上最凶猛的犬种之一。这类犬对于陌生人有很强的敌意，极具进攻性。咬伤多利坤的这只藏獒有120斤重，一米多长，另外还有一只大小相仿的藏獒。平日他们一直被修理厂的冯老板养在后院的铁笼里，尽管有高墙相隔，但大多数时候邻里们都对这两只藏獒避而远之。
2: 知道藏獒，一般的人听到一听到藏獒都是很厉害的，所以说一般的都会往里走。
1: 被藏獒咬伤后，起初多利坤以为自己的伤口不会有什么事，只是到附近的小诊所看了一下。
0: 他说他没事，他说你打了疫苗，他说你手上什么药，到医院检查下去好。
1: 事发后的第四天，正当多利坤想去医院检查的时候，他猛然发现自己的胳膊和大腿的伤口竟然都恶化了。多利坤完全没有想到自己的伤情会变得这么严重，
0: 红胀，整个这胳膊拿不起来了。我就跑医院去做检查，医院大夫说的，你必须要住院，感染了。他一听藏獒，他更怕了。他说你何况是狗，狗尿这都有毒，藏獒毒性更大的。说的
1: 医生告诉多利坤，如果不立即进行消毒治疗，他的伤口一旦化脓，藏獒的毒性就会迅速蔓延至全身。
0: 这毛血管整个断了，断了以后发青。那大夫说的话，他整个你看跟照片里面整个一块整个是青的，淤血了呀。
3: 他是属于狗咬伤的，必须要马上去进行这个消毒治疗，如果不这样的话，有的可能就会危及到他的生命。
1: 多利坤在住院治疗期间，医疗费就花了10000多元。可是，在多利坤住院的时候，藏獒的主人冯老板却对他的伤势不管不问。多利坤曾多次联系冯老板，要求赔偿医药费，都被他找借口推脱了。
0: 人家就没来，压根就没来。我打电话说住院，他跟我说啥？说的，哎呀，那个伤还住院吗？
1: 冯老板认为多利坤的伤势根本就不严重，不愿给多利坤支付赔偿款，每次的回复都是没有钱。
4: 我也有律师朋友啊，律师朋友当时就不支持，就不给的。
1: 经过2个多月的住院治疗，多利坤的伤势终于渐渐好转。出院后，多利坤找到汽车修理厂想讨个说法，可是对于这件事，汽车修理厂的冯老板说他根本没有责任，事情的发生完全是多利坤自己造成的。
4: 我们的那个警卫觉得说了，这个藏獒，这个你不要逗，你离开这个地方他会伤着你的。他不听，在逗逗吧，那个狗就把笼子给挣开了，冲出来把它咬了。
1: 然而多利坤说事情并非如此，他认为自己被藏獒咬伤是因为冯老板没有关好藏獒的笼子。
0: 那公共场所嘛，你没把他狗关好还好，就是把人要把人咬死，咬伤咬死怎么办呢？他说啥？你逗狗，我可能敢逗狗吗？那狗那么吓人，就这样逗。
3: 从外观上就不可能去挑动它，这是一种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很简单的意识。
1: 双方责任难以厘清，到底谁对谁错？
0: 马上就开始扭人的感觉了，眼神又不对劲儿，对吧？
1: 警示牌成为争议焦点，真相到底如何？
4: 我也有警示牌呀、啊，也写的那个后院子有那个不让进。
0: 我说你这写个小小面积，有狗，你东西也没，什么字也没有。
1: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藏獒惊魂。对于多利坤到底有没有斗狗，多利坤和冯老板始终各执一词。那么，多利坤为什么会走到平时外人不会进入的后院呢？
0: 当时我说到这修车，车不是头一天修车修，就是几天前车修完以后车没修好，我过几天我知道又检查车来了，还给我返修，就说是大门进去，就这修理厂，我从那进村正门进去的，开着车进去的嘛。
1: 据多利坤说，当时他是来修车的，因为不能在修车现场吸烟，所以想找个没人的地方，就这样走到了后院。 当多利坤推门进院时，藏獒却冷不防地出现在了他眼前。
0: 你看，哎呦，我一条大狗，我就看这样，哎呦，我说咋办？马上你看着咬人的感觉了，眼神又不对劲儿，知道吧？
1: 但是，对于多利坤的极力争辩，冯老板却置之不理，这让多利坤十分气愤。
4: 他后面又带了几个人来到我办公室来了，说多厉害多厉害，要到法院去啊，又到派出所去啊，我你都可以。
1: 由于双方针对赔偿事宜多次交涉没有结果，2015年4月，多利坤将冯老板告上了法庭，要求冯老板支付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项目总共50000多元。经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人民法院立案后，古利米热法官接手了此案。
5: 关于这个藏獒咬人事件呢，我们看到冯老板和这个多利坤啊是各执一词，那么法院是怎么认定的呢？
6: 作为法官一个查清这个案件的事实，这是很关键的。再一个，这个罗列这个争议焦点，然后双方的责任比例，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因为当时没有目击者，缺少证据，这一方面缺少证据。因为这个多利坤是他怎么去的，去干什么，到他到后园到底做了什么，冯老板把这个狗藏獒是不是被圈起来的，当时他有没有采取一些保护措施，这都是一个谜底。冯老板他在法庭上出示了一份证据，
5: 那么这到底是个什么样的证据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在法庭上，案件的主要争议焦点首先集中在了赔偿责任的问题上。
3: 是全部责任由这个狗的主人赔偿呢，还是部分责任？
1: 冯老板认为，如果不是多利坤自己擅自进了后院，根本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4: 在我们后院就不容许你这个客户去的地方。
1: 而且冯老板还说，早在事发前，他就在修理厂门口设有警示牌，上面明确写着后院有狗禁止入内，自己已经尽到了提示的义务。
4: 我也有警示牌呀、啊，也写的那个后院子啊，有那个不让进。
1: 可是对此，多利坤却给出了相反的说辞。
0: 谁都没想到有狗的地方，万万都想不到有狗。我刚给厂长说，你说你这写个小人面前有狗，你东西也没，什么字也没有。
4: 一年以前我们就咬过一个人了，知道吧？咬过一个人，我们就上面就写的有，那不写那个咋能行呢？
5: 那么案发现场到底有没有警示牌？这个警示牌会对案子的走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6: 冯老板他到底有没有这个提示？如果他提示了里面有藏獒的这么一个提示，他可能他的责任就不太重。如果他没有提示的话，那就是他的责任就重一些。
5: 怎么才能确定现场到底有没有这块警示牌呢？接着往下看。
1: 为了弄清事实，古里米热法官决定到现场去看一看。在案发现场，古里米热法官确实看到了一个警示牌，上面写着后院有狗禁止入内，闲人免进。
0: 什么字都没有，就是墙上贴了个，前面贴了个禁止吸烟的那个牌子，其他什么都没有。我让给厂长说，厂长，你那不是各个时候就是觉得有个危险东西，有狗有之类什么东西，闲人免进。要不然你把这门关上嘛，你给我开整个开了大门，整个都开开了。
1: 可是多利坤却说案发时没有见过这样的警示牌，那么这块警示牌是什么时候立的呢？此时距离案发时间已经过去了半年，从警示牌的新旧上很难辨别出设立时间。所以古利米热法官对汽车修理厂周边的邻居进行了暗访。
2: 好像写了请勿入内，禁止入内，好像是这样。
7: 大字也有，小字也有，但是应该小字应该看得像谓语，但是我也搞不清楚。
1: 对此，邻居们都说得很含糊。古利米热法官在对警示牌进行了一番调查后，并没有任何结果。虽然警示牌不能成为案件的关键证据，但是他又找到了一个能破解这一谜题的重要线索。截止目前，我国没有养大型犬的法律，但是有地方规定。新疆乌鲁木齐市养犬管理规定实施办法规定，在主要管理区域内，饲养人养大型犬的个头不能超过35厘米，并且在30日内，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要到相关的兽医检疫部门进行免疫，领取养犬证。而且案发地点乌鲁木齐市天山区被列为重点区域，冯老板饲养的藏獒个头为40厘米，已经超出了法规标准。
5: 那么在现场您还了解到了什么其他情况吗？
6: 经过法庭调查，我们发现冯老板他就没有去防疫站去进行免疫，而且这个 也没有领取养狗证，所以他的这个责任是不能免除的。
1: 在冯老板看来，多利坤被藏獒咬伤当天并没有那么严重，只是轻微伤，而且自己当时就带多利坤去小诊所看病了。
4: 我就接到电话，我就赶快回来，回来以后啊，回来以后就派呢他们赶快拉到那个市防疫站，防疫站打那个狂犬疫苗嘛。
1: 当时多利坤的病情不严重，打疫苗才100多元。为了防止多利坤以后病情复发，冯老板给了多利坤2000元，所以他认为已经仁至义尽，也负了自己的责任。让他想不明白的是，多利坤为什么还不依不饶来找他？
0: 因为觉得我还不满意，跟他协商，他说什么，他说给2000块钱算了吧。
5: 我们看到两个人呢是闹得不可开交，那么这其中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6: 我最担心还是这个民族矛盾问题。因为这个多利坤他始终认为他自己是一个受害者，他自己没有一点责任。被告冯老板他说当时他的情况并不是这么恶劣，他认为这个多利坤的这个后面的这个损失都是自己扩大损失造成的。
5: 可以说呢，当时的很多情况现在都没有办法再说清楚了。那么这个案子陷入了僵局，到底该怎么办呢？
6: 毕竟这个藏獒咬伤他人是这个是事实，所以冯老板作为这个动物的主人，他应该及时支付这个原告的治疗费。
5: 那么多利坤能得到他想要的这些赔偿费用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1: 被告难以接受过多赔偿，事件将会怎样升级？
0: 到以后我这地方有没有后遗症我都不知道。
4: 我生气他是意思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1: 入户调解，法官费尽心机，结局到底如何？
0: 他说从你起诉了，你还一跑，给你说不定一年。
4: 不利法官当庭哦，也就给他在的一直在做工作。
1: 调解难点重重，法官将如何解开双方的矛盾？法治天下正在讲述藏獒惊魂。让冯老板不能接受的是，这次在赔偿的款项中，多利坤列出的有医疗费、误工费、交通费等项目，总共50000多元。他要求冯老板全部赔偿，
0: 全误工费、连护理费、连治疗费全部下来，我自己掏交2万多块钱嘛。我的营养费，我吃饭是吃饭，我天天吃饭，来回跑，你这不是钱吗？国家的规定，按国家规定走。
1: 除了医药费，多利坤有2个月住院和1个月在家养伤。当时他提供的工资收入证明是每月5400元，这样算下来，他要求的误工费是14000多元。这些赔款项目中还包括10000元的精神损失费，这一项令冯老板无法理解。
4: 我生气，他是意思他是讹诈我，都讹我。
0: 在路上走，看见小狗的都一叫啊，只要一听狗叫，心里就一揪一把。
1: 在冯老板看来，多利坤提出的这50000多元赔偿费早已超出了合理的范围，因此向法庭提出了异议。
4: 因为那个前面的案子哦，把一个小孩都毁容了，对不对？毁容两级法院判下去才6000块钱嘛，是不是？这个我肯定觉得是太高了，太离谱了。
5: 多利坤要求的这些赔偿的费用，您觉得合理吗？
6: 他的这些诉讼请求，这个医疗费是有票据的，这个应该是没啥问题的。其余的诉讼请求就是这个误工费、护理费都是根据法律规定来计算的。还有这个财产损失，他提供了一些票据，都是事后的一些票据。然后他的这个误工费的这个证据也是那个证明他的工资是多少钱，这个、工资证明，应该这一类证据应该是他减少的收入才是他的真正的误工费，所以不能说他的所有的诉讼请求都是合理的。如果要是判决的话，他的这个请求也是不一定全部支持，但他始终认为他的请求应该得到法院的支持。
1: 几次开庭中，冯老板的强硬态度让多利坤气愤不已，甚至一度在庭审中情绪变得很激动。
0: 这你说那么高兴吗？要是我的狗把你咬了，你什么感觉？我们俩换个立场，换个角度看看，你就要算了吗？
4: 不利法官当庭哦，也就给他在的一直在做工作，哎，就是咱们就是和解啊，以和为贵，你不要这样子先闹了。
5: 像类似这种哈，看起来非常复杂又麻烦的案子，您一般会怎么处理呢？
6: 我们就做背靠背的做调解工作，通过家里还要做工作之后，在法庭上我们再给他们分开的做工作。因为多利坤他始终都认为他的这个法院应该支持他的所有的诉讼请求，因此我们就是就是给他一个就是给他本着一个探望的这个角度啊去看他，一个第二就是 疏导他，给他解释这个诉讼请求的合理性。

0: 多年的经验使古力米热对调解工作十分娴熟。他深知，只有推心置腹的交流，多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古力米热跟多利坤说，多利坤和冯老板以前就非常熟悉，不要因此伤了和气。双方都是民族同志，希望多利坤放下恩怨，与冯老板以和为贵。古力米热法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他一番真诚的话语很快打开了多利坤的心结，也消除了他积累已久的怨气。最终他同意接受法庭调解。那么被告冯老板又是否能同样接受调解呢？
1: 对方啊，那个要的价格我觉得有点太高，有点不在理，所以我也不想接受。
0: 据古力米热法官了解，冯老板家境殷实，并不是赔不起这笔钱。他之所以与多利坤一直争执不下，一方面是因为多利坤有时说话冲动，不给对方留余地；另一方面，冯老板始终坚持认为自己不是过错方。
1: 藏獒有攻击性，藏獒你要侵犯他的领地啊，他就是不行的。这个维族同胞，他不到那个后院养狗的地方去逗他，就绝对不会出这问题。
0: 对此，古力米热法官循循善诱地给冯老板做起了工作，他的耐心劝导很快有了结果。
1: 法官说的也有理吧，因为我们管饲养管理也有过失，以法律的角度啊，给我们那个说服教育吧，最后我就接受了他这个的裁决吧。
0: 经过古力米热法官的庭下调解，多利坤同意放弃10000元精神损失费的赔偿。2015年10月15日，双方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支付原告43000元赔偿款。
2: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结果，双方是否都满意呢？
3: 把双方都说服之后，这么达成这么一个协议，双方都满意。当然我们也可以判决，但判决的话肯定有一方上诉，而且这个时间上也耗的时间也比较长，到时候执行不上也是一个难点之一。因此我们考虑这个调解的方式处理这个案件，当事人在本案中也最终用调解的方式结案，本案做一次性终结，当事人能一次性拿上这个赔偿款，而且同时我们消除了双方之间的这个矛盾。
2: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4: 现在咱们国家呢，很多城市对烈性犬都做了一些明确禁止的规定，因为这类型犬呢攻击性比较强，野性比较足，对人身和财产的危害性比较大。如果是饲养了禁止饲养的烈性犬伤人案件，那动物饲养人和管理人要承担赔偿责任，这里边没有任何免责的事由，只要你养了这个东西它伤人了，你就得承担赔偿责任。那即便是你证明是对方故意去看你的这个藏獒被咬伤，但你也要承担责任。当然了，如果这个地方并没有明令禁止这个饲养藏獒，你这个动物伤人是由这个受害人故意或者是重大过失导致的，换句话说，你这个受害人故意的激怒狗，让狗咬伤他，如果咱们饲养人或者管理人能够证明这一点，他是可以减轻或者是不用承担责任的。
5: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6: 在一年四季中，要数夏天是各种各样茶饮料最多的季节，也是人们最应该喝茶的季节。因为夏天气温高，人们体内水分消耗大，茶既能补水，又能补充因为体内大量出汗而流失的钾。但饮茶也要讲究科学性，否则对身体有害无益。
7: 大家好， 我是健康指导杨丹。夏天喝茶到底有哪些讲究呢？我们今天就从隔夜茶说起。有人说隔夜茶不能喝，但是夏天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出租车司机朋友随身携带一个茶杯，里面放了一些茶叶，一泡就是一整天甚至是好几天。那像这种茶喝完了之后对身体到底有没有损害呢？
6: 隔夜茶是人们一种习惯的说法，不一定是隔夜，而是冲泡时间相对较长，大概是指超过12小时的茶叶或茶水。那一杯茶从早上泡到晚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我们最直观的感觉是一杯清澈碧绿的茶水在气温较高的情况下放置久了，颜色会由绿慢慢变黄，这就是茶水中的茶多酚形成氧化产物的结果。
7: 其实这些产物呢都是无毒的，更不用说对身体会产生损害。但是呢，因为这个茶叶泡的时间长了哈，其中的维生素也大都损失掉了，而再加上这个夏天温度高，那么茶叶泡的时间长呢，很容易被细菌感染，容易发霉发馊。那要喝掉的话呢，可能会引起腹泻。所以建议大家啊，这个茶泡完了之后呢，最好是在短时间之内就把它喝完。
6: 那茶叶到底该冲泡多久才合适呢？一般说来，茶叶冲泡3到4次后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茶汁了，而且如果多次冲泡的话，茶中的微量有害元素往往会在最后泡出。通常情况下，红茶、绿茶可以冲泡3次，乌龙茶可多次冲泡，而袋包茶只能是一次性冲泡。
7: 但是呢，有的人认为这个好端端的茶叶倒掉怪可惜的。其实隔夜茶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很多的妙用，比如说可以防晒。夏天我们的皮肤往往容易被太阳晒伤，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毛巾蘸取隔夜茶的茶水，轻轻的擦拭这个被晒伤的皮肤，其实它可以对皮肤起到一个很好的收敛镇定的作用。另外我们还可以用这个隔夜茶水来清除口臭，在清晨的这个刷牙前后或者是饭后呢，大家可以用隔夜茶的茶水漱口，这样的话可以保持口气的清新。
6: 茶叶现在已经成了世界上公认的健康饮品，那在夏天这茶该怎么个喝法呢？我们除了建议您不要喝隔夜茶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提醒您。
7: 一是要保持茶具的干净，在泡茶之前最好是清理掉茶具上的茶垢，因为茶垢当中所含有的这个物质对人体是不利的。第二点是不要饭后立刻喝茶，可能有的人认为饭后喝茶呢是有助于消化，但其实呢这是一个误解，因为营养学家研究发现这个饭后饮茶呢会阻碍人体对铁的吸收，所以最好是在饭后1个小时以后再喝茶。
6: 另外饮茶讲究四季有别，曾有夏饮绿冬饮红一年到头喝乌龙的说法，因为有消暑降温的作用，所以绿茶最适合在夏季饮用。同时夏季是黑色素沉淀的高峰期，女孩子脸上的斑点也是夏季最扰人的烦恼之一，而绿茶和乌龙茶都有抗氧化的功能，因而这也是夏季美容的必备良方。
7: 提醒大家的是，虽然茶叶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的有益，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喝茶。比如有神经衰弱、失眠、心脏病、胃病、甲亢的朋友呢，是不宜喝茶的。还有就是哺乳期、怀孕期间的妇女或者是婴幼儿童呢，也是最好不要喝茶。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期再见。
6: 温馨提示：一，我们建议您最好不要喝隔夜茶；二，饭后不要立即饮茶；三，不要喝过浓的茶。

0: 现在是早上六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2: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2: 生活中遇到困难事、烦心事、解决不了的事，拨打新闻热线9600-5900，一个电话到您身边。
1: 欢迎收听生活帮，有事儿您说话，热心生活帮。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村 BA 源自贵州，现在已经是风行全国了。在莒县，一个以城市社区为主题的林 BA 火热开赛，成为丰富社区体育、促进社区居民交流、激活社区经济的有力措施。
4: 近日，为期5天的2026山东社区三人篮球赛莒县赛区在莒国古城火热开幕，28个城市社区400余人参赛。赛场上，球员们挥汗如雨，为社区而战。赛场边近1000名社区居民驻足观战，加油助威，临别成为家门口的体育盛宴。
5: 今天来到莒国古城参加林 BA 这个3D篮球赛，这个使我感到非常振奋。现场来了人山人海的观众，打这场篮球比赛我感到非常荣幸。为什么？为家乡这个而战，这个将来出现到市内去参加比赛。
4: 为丰富活动、拉动消费，赛场一侧的莒县好品市集同步开张，特色农产品、非遗手造琳琅满目。篮球的激情、市集的热闹、古城的韵味交织在一起，氛围感直接拉满。
6: 正好下了班来到莒国古城转一转，没想到正好碰见了林 BA 还有我们的市集，真的是非常热闹，也丰富了我们广大居民的一些夜经济的体验，为莒县点赞。
7: 借助我们这个大学的这个大型的篮球比赛，我们来参加这个活动，整个的我们这个产品吧，也是一种开阔的宣传，一种品牌。我们作为第一次进来，以后也肯定更多全方面的推广的产品。
8: 希望呢哈，现在呢下一步就是让的活动多做，把我们莒县的好品推出莒县哈，都是山东办的呢越来越好。
3: 球鞋、跑鞋、登山鞋，市面上的运动鞋种类繁多，运动时穿对鞋很重要。那么您穿对了吗？一起去下面找找答案。
9: 专家介绍，在选择运动鞋时，最重要的是选对功能。不同种类的运动鞋在功能设计上都有哪些区别？
10: 不同的鞋现在是做了特别大的细分，这个其实跟它的主要的运动形式是有关系的。对篮球鞋来说呢，因为它是要做快速的横向的这个变向，首先来说它应该是要防止崴脚，所以他们的鞋呢其实会非常硬。跑鞋呢就是针对跑步做了特别多的优化，这些优化呢可能对其他项目来说可能是不好的啊，就是一双鞋呢篮球穿、网球穿啊、跑步也穿不太合适了。
9: 专家介绍，为了提高运动性能而设计的功能性运动鞋，并不是日常穿起来就会更舒适养脚。相反，有些设计精良的鞋型，如果在不运动时也长时间穿，反而有可能造成损伤。
10: 碳板跑鞋，这就是我拆出来的一个碳板，它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杠杆，其实会起到这么一个助力的作用。跑步的时候穿，它确实是可以提高成绩的，就是平时就不要穿了，因为它会影响你正常的制止关节的这个功能。所以很多人呢，就是穿这个碳板鞋，如果走路走的时间长的话，它其实会出现足底筋膜的疼痛的一些问题。
9: 专家建议，消费者在选择运动鞋时，可以将运动鞋的鞋垫拿出来，观察鞋垫的设计。一双好的鞋垫对于运动时足部的保护也非常重要。
10: 起码它应该是直的。如果说它是一个对称的一个圆形的话，它其实会限制它的运动。现在应该大多数好一点的跑鞋都应该是这个设计理念，就是不会对我的大脚趾 产生任何的这个阻碍。
3: 天热的时候都想在有空调的地方待着，在江苏徐州那儿的居民正在享受一种别样的清凉，不用开空调，室温就能够保持在25度左右。那这份清凉从何而来呢？一起来看看。
11: 这两天在江苏徐州最高气温超过了35摄氏度，但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家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却不到26摄氏度。这份凉意来自地板之下，地暖管里流动的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功能，
8: 一点声音都没有，屋里很柔和，你看我们的身上一点汗没有，再热都没有汗。
11: 小区居民家中所享受的这份清凉来自于当地已经关闭的卧牛山煤矿，矿井虽然关停，但井夯内的积水常年保持在19摄氏度左右，且不断流，是天然的冷却液。当地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将矿井水引到居民小区换热站，再通过冬季所用的供暖管网为用户家降温。
12: 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中提取出的这个冷量，这样的话呢，就减少了这个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所以它呢这个更低碳、更环保、绿色。
11: 与传统空调相比，该系统能耗降低约50%。以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测算，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50吨。据了解，目前徐州主城区共有2家热力公司，各覆盖1/2的用户。相关部门表示，试点供冷系统成功后，将计划大面积推广该供冷方式。此外，试点小区的供冷费将按照季度收取，每平方米4元。
3: 今年上半年，全国二手房交易占比超过新房，达到50.4%。传统以新房销售为主的增量交易格局呢，正加快向新房和二手房并举转变，房地产市场进入存量时代。多个城市正通过多种方式盘活存量房源，推动既有住房资源的优化配置，激活存量住房价值。一起来看一看青岛是怎么做的。
13: 在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何岑正在张罗自家的新房装修。今年2月，何岑一家购买了这个保障性住房项目，选购了这套110平米、3室2厅的房源。
14: 我跟我爱人两个当时来看这个房子的时候，就对这个户型挺满意的啊，动静分离，厨房也还 OK， 最主要有2个卫生间。
13: 这个保障性住房项目是由当地一家开发企业持有的存量房源转化而来。去年，青岛一家国有平台企业从原开发商手中收购这一项目，将其转化为配售型保障房，再配售给符合保障性住房申购条件的家庭。
15: 收储存量住房，然后转为配售的保障房，解决了我们企业长期的置重的资产变现的问题，也是反哺到我们这些项目上的一些工程建设。
13: 这项房屋收购的价格由国有平台企业和原开发企业通过市场化方式协商确定，销售价格则以收购价格为基础，考虑相关成本费用后确定，大约相当于周边同品质商品房售价的6折。这种配售型保障房主要满足工薪收入群体的刚性购房需求，采用封闭运行模式。未来房屋产权人要退出保障房时，可将房屋转让给其他轮候保障家庭，或由平台公司予以回购。
14: 啊，作为刚需来讲，其实，对，都是自己住，以住为主。
13: 这个项目收储前，国有平台企业还进行了购房人申购意向摸底，优先收购盘活那些市场反应好、购房人申购意愿强的项目。
16: 我们要求呢，这种房源呢，交通便利，配套完善，让业主呢尽早享受我们的生活便利。第二呢，我们要求房源证照齐全，负债和法律的关系很清晰，保证我们的交易合规合法。
13: 通过以需订购这一模式，目前已完成配售的2批173套存量转化的房源，在上市当日即实现售罄。
17: 我们现在呢，储备了一批这个符合条件的房源吧，大概有400多套，大概是9月份吧，可以摸需求以及公开销售。同时，我们现在也在加大房源征集力度，再筛选一批意向的项目，加快推进。
3: 接下来您将看到，宣称钻石5年可返现，到期承诺不兑现，事情咋解决？
18: 换购协议也没有做明确提示，商家若无法证明已向消费者告知该限制，就应当兑现全部宣传承诺。
4: 暑期出游攻略来了，三伏天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19: 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
4: 身份信息被冒用，一年结了两次婚，究竟是咋回事？
20: 一个就是我现在的对象，我爱人，然后另外一个人我不知道是谁。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近年来各类体育赛事热度持续高涨，观赛爱好者的数量也是不断增多，一些球迷呢为了节省开支，便把目光投向二手平台的低价转让票。可是看似划算的转让票背后，常常暗藏着精心设计的电信诈骗圈套，就有人不小心上了当。一起来看看。
21: 现在有啥事情呢？啊，通过啥方式？
22: 手机银行转账。
21: 转多少钱出去？
22: 19万。
23: 前不久，旅客夏先生在乘坐乘764次列车途中，账户中19万余元资金被人转走，怀疑自己遭遇了电信网络诈骗，随即报了警。接警后，成都铁路公安处刑侦支队立即启动电诈案件快速处置预案，第一时间梳理资金流向，锁定两张涉案收款银行卡，并开展紧急止付冻结工作。
21: 对方是哪个卡号？高款，高款。
23: 经了解，原来夏先生此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浏览到国内足球联赛低价门票，想低价购买。不法分子抓住其贪图便宜的心理，刻意诱导他脱离平台正规交易渠道进行私下交易。夏先生点击对方提供的陌生链接完成购票转账后，却迟迟未收到门票。再三追问下，对方以系统故障为由，表示可以为夏先生办理退票手续，但需要下载一款视频会议软件核实夏先生身份。
24: 为了退款成功，受害人在对方的指导下下载了 APP， 并填写了个人的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其实这个时候，受害人的手机已经被他下载的视频软件远程监控。其实这个时候，不法分子已经掌握了受害人的全部金融信息，并迅速将其账户内的19万余元全部转走。
3: 在持续深挖线索的过程中，警方摸清了团伙的作案模式，通过购票诱骗、远程窃密、借卡洗钱、境外转资，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作案流程。一起接着看。
25: 我们调查发现，这个诈骗团伙分工非常明确，一条线就是骗银行卡，另外一条线就是骗钱，两条线同步进行。
23: 而源源不断的涉案银行卡，正是团伙以虚假贷款为由诱骗普通市民提供的。
25: 涉案的两名银行卡主在网络上结识了自称银行贷款经理的人，其谎称如果想要成功办理银行贷款，除提供本人的个人资料以外，还需要使用本人的银行卡来刷取银行流水，来获取银行的贷款资质。
23: 两名银行卡卡主就是在嫌疑人的诱导下，给诈骗团伙提供了个人银行卡账号、密码及身份证信息。被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万元资金，随即分别转入两名卡主的银行账户。
25: 这个嫌疑人按照境外上线的指令，要把骗来的钱进行转移。但这个卡主的银行卡有交易限额，收到被诈骗资金10万元后转移了48000元，剩余的52000元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冻结了。另外一张涉案银行卡收到的9万多元还没来得及转移，也被我们公安机关及时的冻结了。
23: 查清全部涉案人员及作案脉络后，成都铁路公安处组织警力奔赴安徽、福建、广东等地开展跨省抓捕，成功抓获4名涉案人员。目前两人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两人被处以行政处罚。受害人夏先生被骗的19万元成功追回14.9万元。
25: 在这个案子中，除了直接参与诈骗的嫌疑人外，两名银行卡卡主非法出借本人的银行卡账户供他人使用，被用作收取转移被诈骗资金的工具，违反了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我们依法对二人作出了行政处罚。 在这里，我们提醒广大市民，任何以退款或中奖返现之类的名义下载不知名 APP 的，切勿轻易相信，同时坚决不出租、出借、出售个人银行卡、电话卡等，切勿轻信刷流水、办贷款等骗局。如发现异常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电话报警。
3: 我国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现在越来越大，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总有个别的经营者想在商标品牌上去傍名牌、搭便车赚快钱。广西南宁知识产权法庭就判决了一起商标侵权案，一家高仿的李鬼奶茶店被判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共计35万元。
23: 本案的原告是北京某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该公司拥有霸王茶姬、茶姬、伯牙绝弦以及霸王茶姬女性头像字母文字组合图案的注册商标权。该品牌目前在国内外拥有数千家门店，商标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伯牙绝弦系该品牌旗下的明星产品。然而在广西来宾市，自2025年8月开始，一家高仿的李鬼店就开在了该品牌店附近20米处。
0: 从这两个标识的情况来看，都是由左边的一个女生的一个头像，由一个橙色的底色，
1: 它也是4个字。
0: 对，而且里面都有这个茶姬两个字。这茶姬两个字呢，同时也是原告的一个注册商标。他把这几个元素组合起来之后，一般的消费者看都是属于一个高度近似的情况。
23: 高度相似的不只是店招，还有店铺室内装潢、店员服饰、用具等。同时，这家公司还在实体店和线上同时销售伯牙绝弦茶饮，名字和北京某餐饮公司的注册商标一模一样。对于这种明目张胆的侵权行径，消费者都看不下去。在这家公司的网店下面留言，员工在这儿上班不会尴尬呀，明目张胆的模仿。还有人艾特品牌方问，你们那么能忍吗？据了解，这家李鬼店的经营者是广西一家餐饮公司，北京某餐饮有限公司随即将这家公司诉上法庭。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广西某餐饮公司在经营中使用的茶姬、茶姬会舞、伯牙绝弦等标识与原告的注册商标构成相同或近似，侵害了原告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同时还认定广西这家公司构成不正当竞争。
0: 被告在这个经营过程中啊，他没有经过原告的许可，将原告注册商标茶姬、霸王茶姬中的显著的这个标识茶姬注册为自己的企业的字号来使用，这种行为容易引起这个相关主体以及消费者的一个混淆，属于一个傍名牌的行为。
23: 最后，法院结合被告的过错程度及获益情况等，判决广西某餐饮公司赔偿原告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35万元，并刊登不少于7日的声明消除影响。目前该案判决已生效。
3: 真是太明目张胆了啊，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啊，想长久的留住顾客，歪门邪道肯定是行不通的。接下来看一个现场，在浙江宁波市镇海区沿江的路旁，一名少年被困滩涂动弹不得，接警之后呢，辖区内的消防人员立即赶往现场。
2: 这名少年双腿深陷滩涂淤泥当中，在做好防护之后，消防人员踩在救援桨板上，为被困少年穿戴好救援装备之后，成功将其安全救出。经检查，少年的身体并无大碍。据了解，事发当晚，该少年和同伴呢在沿江路一带游玩的时候，一时兴起跳入了滩涂。由于刚退潮的滩涂土质松软，少年的双脚呢陷入之后无法自行脱困，路人见状立即报警求助。
3: 那也提醒大家，江海边的这个滩涂啊是暗藏隐患的，潮汐变化快，土质松软湿滑，是极易陷入的危险区域，切勿因为贪玩啊，或者说赌气，或者说下去捡东西啊，造成危险。下面这个事儿呢也挺让人着急的，在烟台长岛峰山景区，一名68岁的老人登山时因为天气炎热，体力透支无法行走，家属报警求助。一起来看看。
4: 120医护到场初步检查，确认老人暂无生命危险。峰山半山腰台阶陡峭狭窄，救护车难以抵达，救援人员将老人固定在担架上，平稳抬行崎岖台阶，把老人安全转移并移交救护车送医。目前老人身体状况平稳。
3: 在湖南岳阳，有一名未成年人骑一辆无牌的摩托车，将一名突然跑上马路的9岁女孩钟某撞倒，摩托车骑车人也连车带人摔倒。未成年人骑无牌摩托撞了未成年人，到底该谁来担责呢？
1: 近日，在湖南岳阳平江县梅仙镇松山村路段，一名未成年人骑行一辆无牌摩托车，将一名突然跑上马路的9岁女孩周某撞倒，摩托车骑车人也连车带人摔倒，所幸两人都只是外伤，并无大碍。交警作出责任认定，17岁朱某无证驾驶无号牌摩托车，9岁女孩周某横穿道路未观察路况，在车辆临近时突然加速横穿，两人对事故承担同等责任。同时，对朱某无证驾驶、车辆没有注册登记的违法行为，合并处以罚款400元。
5: 根据民法典相关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要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因此，作为监护人，既要切实履行监管义务，在未成年人造成他人损害时，也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1: 近3年数据显示，每年7至8月暑假期间，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总量占全年同类事故总数的20%以上，其中超60%的涉未成年人伤亡交通事故与监护人监管不力有关。交警提醒，暑期孩子空闲时间多，家长务必强化监护管理。对年满12周岁可骑行自行车、年满16周岁可骑行电动自行车的未成年人，家长要做好交通安全教育，掌握孩子出行路线与目的地，及时制止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6: 还要强化网络平台治理，对炫耀飙车炸街、诱导未成年人模仿的短视频、直播和群组信息，要推动平台及时提醒、限流、下架和移交相关的线索。要强化未成年人的保护，对未成年人参与翘头、炸街、危险炫技的，不能只处罚孩子，还要压实家庭的监护、学校的教育、车辆销售和改装源头的责任。
3: 越来越多的车辆搭载了智驾辅助系统，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呢，驾车行驶时双手离开方向盘是属于违法行为的。最近呢，在京沪高速上，一名男子开启了智驾，双手脱离方向盘玩手机，被抓了个正着。一起来看看。
7: 当天上午，在 G2 京沪高速入沪方向 S20 外环立交东侧，这名驾驶员双手离开方向盘，低头操作手机，警方通过无人机全程记录。嘉定公安分局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民警传唤当事人魏某到大队接受处理。民警严肃指出，车辆智驾系统只是辅助驾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动驾驶。驾驶员上路必须手握方向盘，双手脱离方向盘属于违法行为。
9: 哪怕是万分之一的概率，大家我们都作为个体都承受不起。
10: 我觉得这东西确实不太好，而且安全意识越来越模糊。我记得主管。
7: 对于魏某的违法行为，警方处以记3分，罚款200元。
4: 接下来您将看到，暑期出游攻略来了，三伏天如何做好健康防护？
19: 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
4: 身份信息被冒用，一年结了2次婚，究竟是咋回事？
20: 一个就是我现在的对象，哎，人，然后另外一个人我不知道是谁。
3: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钻石戴一年换款不花钱，钻石戴5年原价返现钱，这是一家珠宝行的宣传广告啊，听着不错。青岛即墨市民张女士呢，多年前就在这里买下了一枚钻戒，可当到期想要原价返现时，却被商家告知无法返现，这是怎么回事啊？一起来看看。
8: 当时是花了28,999元，这个保单上写着暂时三大优势，买暂时小增值，然后暂时是贷一年换款不花钱，贷五年原价返现。然后当时吧，他也是给我们承诺贷五年以后就是原价返现，随时可以过去换，他也没有跟我们说有那个什么返现的话是需要有回购协议，因为当时买的时候都问他说不需要，就拿着这张保证单过来买就行。然后吧，他还给我们签了一份钻石增值换购服务须知，签了一份这个，然后他现在就是告诉我没有那个回购单是不能享受这个钻石贷五年原价返现的。
11: 那个是我们的服务，就是我们有这几项服务，比如说钻石贷一年换款不花钱，然后钻石贷五年原价返现钱，包括我们那上面的那几项服务，那是我们就是属于保单上告诉顾客我们有这几项服务，然后这保单是统一的，无论买黄金、买 K 金、买钻石还是买珠宝，它都是统一用这一个保单，它是一个通用的一个保单。但是他选择的不是回购，他选择的是属于钻石贷一年那个换款的，属于换购协议。我们也有就是回购的协议，回购协议如果你想要的话，我们也可以给你看一下。我们回购协议上面就写的是回购，他那是写的是增值换购，那就是增值换。而且他2016年买的时候，我也跟当时的员工了解了，我说当时卖给这顾客是什么情形，然后当时的员工也跟我反馈说，这顾客当时买的时候他换过一次了，调换的时候还跟顾客解释的特别清楚，说你选择的是换购增值换购的这个协议，所以说以后只能换，是不能回收的，也明确跟他讲了。但是他现在是要求我们回购，但是我们他协议就是换购的协议，您能理解吧？所以说我们不可能按照回购的协议去给他去这个处理的。
18: 保证单只写了钻石三大优势，没有写明消费者只能选其中一项，换购协议也没有做明确提示，商家若无法证明已向消费者告知该限制，就应当兑现全部宣传承诺。
12: 我跟张女士上午也联系了跟她说了，让她把这个当时签订的协议啊、交易的凭证啊，送到我们统计处长监管所这个地方来，等她送过来以后，我们根据这个相关的证据再给他们进行这个调解，化解这个纠纷。
3: 既然当地市场部门已经介入，希望尽快有个结果出来，我们也会继续关注的。三伏天，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那如何做好健康防护呢？不少人误以为只有暴晒才会中暑，忽视了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一起来看看。
14: 人体散热有几个方面，一个是辐射散热，三伏天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环境温度甚至比身体温度还要高，那么这个散热方式就失效了。第二个散热方式就是对流散热，三伏天风速小，所以这个途径散热也是失效的。第三个方面就是汗液的蒸发可以加速这个散热，而三伏天的时候湿度非常的大，汗液很难蒸发，那么我们的散热远远的小于这个产热，容易造成这个热量集聚形成中暑。
15: 中暑首先伤害的是我们人体的中枢神经，严重时会造成不可逆的脑神经损伤。
16: 我们的大脑从重量上只占全身体重的2%，但是我们的作为供氧供能的消耗会达到全身所有器官的20%这样的一个峰值啊。那所以我们说任何的有关能量有关我们的代谢出现障碍的时候，一定首先或者是说受危害最大的是我们的大脑，是我们的中枢神经。
3: 暑假出行，不少家庭呢是会选择户外爬山露营或者去景区游玩，长时间露天活动出汗量大，如果补水不当容易引起体内电解质紊乱。那么夏季到底应该如何正确补水呢？我们来了解一下都有哪些常见的补水误区。
15: 夏季很多人存在补水的误区，渴了猛喝水，只喝纯净水，或者用奶茶碳酸饮料替代饮用水，这些方法不仅无法解暑，还会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
26: 在我们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这时候呢可能会丢掉一些电解质，比如说钾钠这样的离子之后呢，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也会引起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我们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不能光补这个纯净水。
15: 户外补水需要遵循少量多次的核心原则，不要等到明显口渴才想起饮水，单次饮水量不宜过多，一次性大量喝水会加重心脏与肾脏运转负担。
26: 大量的一次性过多的饮水，一方面呢会引发我们身体的各种不适，包括外界非常的热，我们消化功能会下降的，这时候会引起恶心啊、呕吐啊这些基本的胃肠道反应。那除此之外呢，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反应。
3: 对于有高血压、冠心病等心脑血管基础病的人群呢，在高温天气血压波动大，极易发生意外。那么高温天气里这类人群又该如何防范呢？
14: 第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低盐低脂饮食，尤其是老年人喜欢吃点重口味的比较咸的东西，但这个呢不利于我们的血糖控制。第二点呢，就是我们提到的这个运动，对夏天来说，我尽可能的减少长时间的室外的暴露运动。第三个方面就是非常重要的作息，少熬夜。高温天气里面呢，交感神经的张力是持续的高涨的，刺激我们心血管疾病或者急症发生。第四个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吃药，一定是强调叫规律的、按时的去服药。
15: 专家提示，健康人群中暑以头晕、胸闷、喘憋、乏力为主，休息补水后可快速缓解，但心脑血管患者一旦中暑，更容易合并多器官损伤，且中暑胸闷与心梗胸闷症状有相似之处，一旦出现类似症状，应立即就医，不要延误病情。
14: 胸闷、气短这症状在我们的中暑人当中有，在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当中更加常见，所以这些呢是在短期内很难去鉴别的。我们摆脱这个高温的这个暴露环境，如果仅仅是因为环境的原因，那么在我们补水之后，这些症状应该是有所缓解。如果还是没有变化的话呢，我们就要高度怀疑中暑的症状和心脑血管疾病的症状有所叠加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第一时间的到医院去就诊。
4: 接下来您将看到，身份信息被冒用，一年结了两次婚，究竟是咋回事？
20: 一个就是我现在的对象，哎的，然后另外一个人我不知道是谁。
3: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帮，我是东晨。只结过一次婚，但是呢，在婚姻系统这个登记系统里啊，却有两次登记显示有两位丈夫。为了纠正错误信息，当事人找了多个部门，跑了多趟，但是六年时间过去了，错误信息却始终没能改过来。那问题出在哪儿了？来看记者的调查。
1: 曹女士今年47岁，2002年和丈夫在东平县结婚，育有两个孩子。2020年，她在爱山东 APP 上查询婚姻登记信息时，发现系统显示自己有两次结婚登记记录，
20: 一个就是我现在的对象爱人，然后另外一个人我不知道是谁。然后当时就是把这个事儿之后，我就给我对象说了，然后他还给我闹了一顿，然后就意思就是我隐瞒他那个结婚，我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1: 爱山东 APP 上的婚姻登记信息显示，曹女士两次婚姻登记都是在2002年。当年1月，她先是在泗水县和一名阳性男子登记结婚，同年9月又和丈夫在东平县结婚。曹女士说，从发现至今的6年时间里，她先后多次找到婚姻登记机关，但错误记录始终没有消除。问题卡在哪儿呢？接着陪同曹女士来到了泗水县政务服务大厅婚姻登记窗口。
0: 当时在登记啊，就大家拿身份证来，那时候不复印，然后呢就把你的身份证信息给抄下来，手机也有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错误，是吧？这是其中一个可能，也这么说是。这个谁先从户籍上，先从源头上才能明白怎么回事。
1: 婚姻登记窗口的工作人员说，早些年婚姻登记核查手段有限，证明材料一般都是手写，的确存在冒用信息的可能，建议曹女士报警处理。随后曹女士来到泗水县公安局和派出所报案。
13: 因为这是02年的这个情况，我们就这个管辖权还有追溯期这个东西问题，我们得再汇报再沟通。
17: 我都报一回了，
13: 这个东西我只能现在就是跟你说，我们在这个具体就这个情况，我得跟你沟通一下，再问一下领导下一步这个情况，说你要说今天给你，肯定今天这个事肯定解决不了。
1: 问题始终悬而未决，在曹女士的要求下，泗水县婚姻登记机关提供了她和杨某结婚登记的原始材料。仔细核对后，曹女士说，材料上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是她的，但申请登记的照片并不是她。 另外，婚姻状况证明材料上盖着泗水县泗水镇清真寺街居民委员会的公章，也和自己的实际居住地不符。为了弄清楚到底怎么回事，记者和曹女士辗转找到了这家单位，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记者和曹女士见到了婚姻登记中的杨某。
2: 我们都一次结婚，他拿身份证结婚的那种，跑了，俺是七八岁，他跟跑了，现在都起诉了一年多了。他身份有红稿，他再工作二次起诉。
1: 杨某说，和自己登记结婚的女子是泗水县本地居民，肯定不是曹女士。至于对方的真实身份，他也不清楚，已经失联十多年。对此，记者向杨某居住地的村委会进行了求证。
5: 他说这个曹慧不够年龄，顶着人家的。曹慧是给他结着婚的时候出国打工去了，从哪没回来，还想给他这个养病呢，还想给曹慧离婚。离婚你得找曹慧，也找不到他。
1: 既然已经查清了对方是冒用曹女士信息登记结婚，那错误的信息能不能删除呢？
0: 你说想解决这个爱山农场的这一串信息，不要管对错，咱是没有权利是撤下来的。我们最大的权利就是能通过公安上出了材料，给山东省民政厅申请信息备注，这就是说这条信息不是你的，真的是这个样。
20: 对我来说，生活肯定造成影响。你现在你毕竟，我两个儿子，一个儿子都二十多，也面临要结婚。然后假如说他要入党的话，就比如说需要调查，一看妈妈还是两个婚姻，哈，你肯定是啊。
3: 一条冒用信息产生的婚姻记录困住群众六年，当年核验不严，埋下信息隐患，如今的群众反复跑腿维权。数字政务初衷是便民呢，各职能部门不能守着权责壁垒冷眼旁观，应该主动联动开辟纠错通道，清除不实信息，不让群众为管理疏漏买单。在深夜时段出现了一些暗藏猫腻的网络直播间，直播间内的主播只出声音却不露画面，评论区呢充斥着各类暗语，只要留言就会被私信诱导跳转至站外私域。那这套诡异的流程背后藏着什么圈套？如果按照引导继续操作，又会遭遇哪些陷阱？来看记者的调查。

0: 志哥哥 M 哥哥你能看到吗？跟可乐跟你说话呢，可乐呀、啊、哥哥，可乐跟你说话呢，哥哥，看字，哥哥。
1: 在这个只有277个粉丝的网络直播间，直播画面是一张静止的图片，网络主播以声音的方式和网民交流。在评论区的上方有这样一行字，不懂打22。记者发送这个数字后，直播间的管理员立马回复消息说要关注他的账号，随后对方账号就发来了消息。而这句丢了眼睛即可玩，仅从字面上也看不出来要表达什么。其实在这句话里，对方使用谐音替代了关键词。所谓的眼睛指的是墨镜，是该平台直播的一种礼物类型，价值约10几元钱。而这个玩字与玩游戏的玩同音，整句话的意思是在这个直播间刷一份礼物就可以解锁下一步。果然刷完礼物后，对方立即发来了私信，要求添加他的社交账号，也就是说接下来的聊天将离开直播间所在的平台。不过在添加对方好友的过程中，手机 APP 操作界面上方突然出现了一行提示字，说对方账号可能存在安全风险，请谨慎添加。点击这行字后，再次出现提示，显示对方账号已被他人举报，存在违规行为。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恰好印证了账号为什么会被警示。对方添加好友后，很快发起了语音通话。而在此时，手机界面的上方又弹出了一条提示，谨防裸聊敲诈套路。
2: 就是这个的话，它就是一个线上一个打视频看视频的，然后就是你可以提要求，可以听指挥的这些。
3: 这是蓝婚的，不是素的，哥哥。
2: 这么说你理解吗？
3: 最低打视频的话也是要200，哥哥。然后就是200的话，就是除了脸哪都可以看，就不说那么直白。
1: 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他的账号会出现安全提示时，对方称这是因为他们的账号每天都会加很多好友，还会给每个好友都发送所谓的福利视频，因此被社交平台监测到了。
3: 因为我们不可能就是一天只接一个人啊，两个人，或者一周接一两个，那种可能号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一天接多个的话，他现在腾讯他查的特别严，就算你微信每天加多几个好友，他都会显示频发的，应该是懂的，肯定是会异常的，他不异常才有问题。
4: 在这次聊天过程中，虽然对方一直强调不说那么直白，但是又不断通过打视频、发福利等词汇暗示可以付费裸聊。至此，一条完整的从网络直播间平台引流至站外进行非法交易的链条暴露了出来。
1: 记者调查发现，这种色情引流直播间在多个网络平台的直播界面都能刷到。引流团伙在网络平台开设直播吸引网民，再使用小号私信沟通，将其诱导至私域，进而兜售所谓的色情服务。而有的网络主播还会将网民引流到能从手机应用市场下载的小众 APP。
5: 上面数字1-31，想尝试哪个数字就把数字刻在公屏上，玩法不定，时间是没有限制的，每个数字都有小包和你一起参与。
1: 记者发现，在这个网络直播间里刷礼物后，网络主播及相关账号就会要求添加社交账号，进而引流到一款名叫森养派对的 APP。而新用户注册账号登录森养派对后，用户主页里就会立刻显示多个账号发来的私信消息，内容均为女性头像加诱导性文字，有的还会附有直播间链接。在这款 APP 上，一旦用户回复消息，网络主播便会继续以私信方式诱导充值，或是要求去直播间刷礼物，接下来再添加社交账号兜售所谓的付费色情内容。
4: 这类直播间通过私信层层诱导用户，先诱导充值刷礼物，再引导添加外部社交账号兜售付费色情内容。私信中还会大量使用谐音字，以规避平台的审核。令人费解的是，就是这样的网络直播间却在一些平台得到推荐位，这是怎么回事呢？
6: 的确用户也没有开始看呢，平台就开始推送，那这里面恐怕是有平台一个算法推荐的优先度在里面了，这个视频吸引到新用户的可能性更高。其实平台对于这些内容，说明它还是有充分的一个，不管它是技术上的还是人工上的，有一个充分的了解。

0: 解的，在明知的状态下，如果去推这样的一些内容的话，那你平台是难辞其咎的啊。那平台一定是要改善它的算法。
1: 记者还留意到，这样的午夜网络直播间账号粉丝一般比较少，关注数基本只有几十到几百个。北京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田丽表示，在整个引流过程中，这些账号其实并不是获利主体，只是起到前台揽客的作用。专家说，这种用小体量账号广撒网、随机吸引用户的操作被称为偶然获客。
2: 这些账号它的目的和作用就不是通过这个账号来盈利，这个账号像是个消费品一样，它的存在就不是为了长久的运营下去，所以它用完了这一次下一次有没有都无所谓，所以它是一个偶然获客的机制。这种偶然获客的目的是把这种用户引导向一个更加具有凝聚力、更加隐蔽的环境当中，再对你进行宰割。
3: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4: 欢迎回到生活帮，我是东晨。第四届山东沂水食品博览会在沂水县开幕举行，展会吸引了500多家优质源头厂商齐聚一堂，在中国食品城开启产业盛宴，释放北方休闲食品市场的澎湃活力。
5: 8月9日上午，2026第四届山东沂水食品博览会在沂水县市民文化艺术中心拉开帷幕。本届展会以“陌上花开，寻味沂水”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5万平方米，共集结了500多家优质参展企业，吸引了来自全国多个省份的优质厂商参展。
6: 今天我们带来的产品啊，有这个畅销的厚切系列，还有我们新品的这个乐园系列。今天这个展会到现在呢，我们大约洽谈了有20多个客户了，然后我们也借着这个展会，把我们这个沂墨冷食又一次打响了。
5: 作为全国重要的休闲食品产业基地，沂水县拥有食品加工企业超700家，年加工各类食品达600万吨。本届展会设立沂蒙陌上花开区域公共品牌、全国名优品牌、进出口食品等6大主题展区，展品覆盖休闲食品、鲜食烘焙、食品机械、直播电商等8大品类，细分领域多达29大类、1000多个品种。
7: 今天参加这个沂水食博会啊，这个整体的规模是非常大，产品也非常琳琅满目，也非常多，人流量也非常大。这个我也与多家的这个厂商啊、企业谈了合作意向，可以说是收获满满，大大超出我个人的预期。
5: 开幕式现场还举行了沂蒙陌上花开杯首届食品创新大赛颁奖仪式。大赛以创新研发、提质升级为目标，推动沂水食品产业由产品制造向品牌创造转型。
8: 我们这2款产品在这次创新大赛上呢，获得了一个2等奖和一个3等奖。我们这个酒呢是叫小米清酒，目前呢做大米清酒比较多，小米呢一般做黄酒，做清酒呢目前据我所知应该只有我们这一家。
6: 那我们今年的话主要是做了一些属于我们沂水本地的文创甜品，这些非常有特点的一些景点，然后我们也想让更多来沂水的外地的游客通过美食了解我们沂水。
5: 为最大化发挥展会商贸对接效能，展会还定向邀约全国批发市场、连锁商超、社区折扣店、线上供应链等专业买家，预计将有3万多名专业采购商到场对接洽谈，近距离感受一场舌尖上的产业盛宴。
4: 眼下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科技手段正成为守护堤防安全的利器。武城县的恩县挖制洪区引入双频探地雷达技术，对堤防进行全面 CT 体检。一起来看看。
9: 走进武城县恩县挖制洪区堤防坡面上，施工人员正对雷达标定的空洞区域进行回填作业，现场指挥人员紧盯施工进度与质量。
10: 通过此次探地雷达的高精度探测呢，在排查中发现有两处欢洞，我们立即制定方案，组织人工进行开挖。
9: 今年入汛以来降雨偏多，当地在常规人工巡查基础上为全面掌握堤深内部结构质量，当地首次引进双频探地雷达技术，对堤防开展全覆盖隐患排查，精准识别土体疏松、含水率异常及空洞等隐患。
11: 主要的特点是实时采集、实时传输，每秒是达到八百次的一个扫描，同时实现0到5米的浅部精确成像和0到15米的深部一个成像情况，精确度这个能达到80%以上。
9: 在完成堤防修复后，志宏区还依托雷达探测数据建立了动态隐患数据库，为今后堤防日常养护和汛期精准巡查提供了数字底图。据了解，数据库可实现隐患点位可视化、病害类型标签化、维修记录可追溯。
10: 下一步，我们计划将双频探地雷达检测纳入汛前、汛中常态化隐患排查机制，并逐步推广至其他重点水利工程，持续提升防灾减灾科技支撑能力，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大家知道什么是素颜小米吗？素颜小米呢，就是我们常说的胚芽米，和普通米最大的区别是胚芽米保留了米的胚芽部分，其他部分与普通米完全相同。胚芽米粒呢呈现淡黄色，比普通米的营养价值更高，口感更好。那么今天我们就带您去济南市长清区的18里古道，去看看广式农场素颜小米是如何种植生产加工的。
12: 这个小米油喝上去很丝滑的感觉呢，
13: 对对，很柔软是吧？就是我们刚才在熬煮的时候啊，已经就是说熬出了3层米油，就是我们再撇出1层米油来静置一会儿，然后还会有1层米油，你看多厚重，你看一下，
12: 真的是，
13: 是吧？
12: 看，
13: 像果冻一样，你香味很足是吧？
12: 这个别管是什么时候，特别是早餐来这样的一碗，一天都会很舒服。
13: 咱这个小米它富含那个氨基酸，然后叶黄素，维生素 B， 它这个营养非常丰富。
14: 小米是传统健康食品，最常见的使用方式就是熬粥。在北方很多地区有早晚餐吃小米粥的习俗，一碗小米粥的极致体验往往取决于小米的品质好坏。
15: 大家好，我是农业记者美军，我现在在济南市长清区孝里街道的18里古道，看身后的优质小米正在收割。
16: 种植的面积大了，就使用那种联合机收割，但是这种山地呢还是靠手工收割。咱目前割的这个品种呢是叫天鹅蛋，它的这个穗形哈椭圆形的，所以我们就是说这是比较古老的一种品种。它种出来的这个谷穗呢比较长，也比较瓷实，
12: 看着它的这个籽粒真的也是很饱满的。
16: 你看咱这谷粒哈，它这个皮上都看出这个米粒的那个油亮油亮的那种感觉。
14: 济南长清区孝里18里古道属于丘陵地貌，光照充足，山泉众多，昼夜温差大，土壤多为黄壤土，熟化程度好，适合小米等杂粮种植和生长。小米种植全是旱地春播，完全依靠自然条件生长。
16: 咱这个谷子种呢成熟期是在130天左右，它的成熟期比较长，包浆时间就很长，能吸收咱大自然的这些养分。普通小米的话种植的话也就是在100天左右，一共是要经过4道工序。第一道工序呢是先清除那里面的石子，然后里面的杂质全部都清选出来，然后呢再走这道工序，这道工序呢是筛选米粒的大小，走这边呢是筛选出我们的颗粒比较饱满的一些大米粒，然后走到这个工序的时候是经过低转速的磨米，保证了它原有的那种味道和品质。这个地方呢就开始精选了，进行一个抛光。在抛光的过程中呢能保证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米质啊就是比较干净，免洗的标准。
4: 从清晨到晚上，广式农场小米的出品过程我全程见证。18里古道生产出来的广式农场小米口味醇香，普通小米真的没法和它比。
9: 山东卫视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季启动仪式在欧乐堡华林园景区成功举办，一起去现场看一看。黄河文化大会是山东广播电视台重点打造的文化综艺 IP， 在国家广电总局指导下联合沿黄八省区卫视创制，开播3年来已斩获多项行业重磅荣誉，成为黄河文化传播领域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品牌节目。 2026年黄河文化大会第4季联合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推出寻宝季，
17: 这次合作是。

0: 好，著名表演艺术家唐国强现身华林园风景区，参与文运华林清爽一夏文学专场录制，在华林千年古建之间品读黄河两岸的千古诗词，感受千年文脉。
1: 我们让唐老师担任寻宝官，然后让我们这些大 V 担任这些守关人，他们通过这种游戏任务比拼，通过这种有趣的方式，这种灵活的方式，然后让能更好的传播我们的黄河诗词文化、黄河文学。
0: 好，今天生活帮就是这些内容。如果你想重温更多节目精彩片段，请使用海看 BTV 的回看功能。如果你想参与更多互动，请关注海看公众账号。也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生活帮，希望大家继续锁定山东电视生活频道。美好从生活开始，我是东晨，再见。
2: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3: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4: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2: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5: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力支撑。
3: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东贡献。
6: 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7: 炎热的夏季，在上班或是办事回到家，打开冰箱喝一碗清凉解暑的绿豆汤，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情。但是如何能够煮出好喝又可以起到合适功效的绿豆汤呢？
8: 那我们很多家庭呢，一年四季都会煮绿豆汤，但是夏季煮的是最多的，因为这个绿豆汤呢有清热解毒的功效。但是很多情况下呢，我们因为煮绿豆汤的时间过久，而使这个绿豆汤的颜色和功效呢又都不相同。那么在夏季怎么样才能煮出我们想要的绿豆汤呢？以下呢我们就罗列了几种方法，您不妨试一试。
7: 在炎炎夏日，绿豆汤更是老百姓最喜欢的消暑饮料。夏天在高温环境工作的人出汗多，水液损失很大，体内的电解质平衡遭到破坏，用消暑功能的绿豆汤来补充是最理想的方法。那么如何简便快速地煮出在炎热夏季我们常需要的清热解暑的绿豆汤呢？这里我们有两种比较简便的方法介绍给大家。第一个方法是先将绿豆洗净，放入保温瓶中，倒入开水盖好，3到4小时后，绿豆粒已经胀大变软，这个时候的绿豆水是非常消暑的饮料。但是绿豆却不能吃，因为绿豆汤的消暑功能在于绿豆的表皮。绿豆在保温瓶浸泡的过程中，绿豆皮中的消暑成分能够很有效地浸泡在水中，所以这个时候的绿豆汤是最消暑解渴的。
8: 一种方法呢，就是比上面的更要省时间，那么就是把洗好的绿豆放到开水锅中煮上10分钟左右。煮上10分钟之后呢，可以关火再焖半个小时，这时候我们看到碧绿的汤色呢，也是很好的消暑饮品。那同样呢，是不要吃绿豆，因为绿豆的消暑功能在外，而解毒功能是在内的。如果您要想达到消暑的目的呢，只喝汤就可以了。那剩下的绿豆不吃也是很浪费的。我们呢就可以再上火把这个绿豆煮到酥烂，那这个时候的汤功效就又不一样了，它具有解毒的功效。 如果是遇到了像农药中毒或者是铅中毒这种比较严重的中毒情况的时候呢，在送往医院抢救之前，最好是先灌上一碗这样的绿豆汤进行紧急处理。那还有啊，如果家里有人常常在有毒环境下工作，或者是经常接触有毒物质，也可以用这种具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来进行解毒。再有了就是我们平时多喝了酒呀，或者是身体遇到排毒情况的时候呢，也可以喝这种绿豆汤。那么在夏季我们怎么样才能煮出这种有解毒功效的绿豆汤呢？
7: 首先我们可以将挑好的绿豆洗净晾干，在铁锅中干炒十分钟左右，然后再煮，绿豆很快呢就可以煮烂了。因为炒过之后的绿豆很容易煮烂，绿豆内部的功效也就完全发挥出来了，而且这个时候的绿豆汤还有一股淡淡的豆香味儿。
8: 有时候呢，您煮出的绿豆汤可能颜色是红色的，那么这样的汤汁呢，消暑的作用就没有了，剩下的只有解毒的作用了。所以啊，要想煮出您想要的功效的绿豆汤，不妨记住刚才我们介绍的几种方法，有空的时候呢，亲自试上一试。好了，今天的内容就是这样，以下是温馨提示，下一期节目我们再见。
7: 温馨提示，因绿豆性寒，故脾胃虚弱的老年人要慎食。

0: 呀呀，怎么有烟？着火了！
1: 遇到火灾，首先保持冷静的头脑和稳定的心态，在时间允许范围内，一定要记得拨打火警电话119。
0: 哎，我的存折放哪儿了？对对对，还有我的首饰。
1: 时间就是生命，火灾袭来，要迅速撤离危险区，不要贪恋财物。
0: 哎呦，这烟越来越大了，得找条毛巾捂住嘴。
1: 毛巾要用水浸湿，捂住口鼻，防止吸入高温烟气。
0: 哎呀，这烟这么大，打开窗子透透气。
1: 发生火灾时，不能随意开启门窗，防止新鲜空气大量涌入。
0: 快跑快跑，着火了着火了！
1: 火势迅速发展。穿过烟火区时，要爬行或尽量使身体贴近地面，千万不要站立行走，也可用水浸湿地毯包裹好身体，就地滚出火焰区逃生。
0: 咦，电梯还能用？快按快按快！
1: 发生火灾后，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因为大火会烧断线路，导致电梯不能正常运行。
0: 快看，他的裤脚着火了，怎么办？
1: 身上着火千万不能奔跑，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的衣物压灭火焰。
0: 实在是跑不动了，咱们跳下去吧。
1: 火灾发生，不要惊慌失措，盲目跳楼。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温馨提示，用火用电注意安全，遇到火灾保持冷静，消防器材正确使用，有序外逃，及早报警。
2: 现在是早上七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2: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2: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2: 潍坊调频106.4，
1: 济宁中波999，
2: 聊城中波621，
1: 滨州调频99.8。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3: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4: 给了我们老百姓呢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3: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3: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5: 一次超车酿成惨烈事故，花季女童命丧车轮。
7: 一个小女孩被车子碰了，后轮胎碰到了。
5: 案件复杂难辨，各种违章违法牵扯出多方责任。
8: 在右面突然间窜出来一个人，像这样的话就撞到那个人。
9: 他车子超越我的时候碰到我了，然后我摔下来了。
10: 只要有那种违法停车，然后有基本上车辆都是跨过那个各个环境。
5: 各方当事人争执不休，究竟谁该为这场车祸担责？
11: 保姆呢骑着电动自行车呢，在超越前方自行车的时候呢，按道理不能妨碍前方自行车的通行。
5: 这场本可避免的车祸有着怎样的警示意义？法治天下之车轮下的女孩。
12: 我是他妈妈打的呀。
5: 画面中这个坐在地上嚎啕大哭的中年女子名叫汪从芳，而躺在她身旁的是因车祸去世的孩子，8岁的丹丹。
13: 不会具体不认错，反正好像是一辆车小孩子撞了。后来
7: 一个小女孩给车子碰了，后轮胎碰到了。
5: 王从芳在丹丹家里当保姆已经有两年了，每天接丹丹放学回家是他最主要的工作之一。
14: 我也很聪明的，很听话的。我晚上，我现在瘦了，前面的时间好胖，我就跟他笑，我说阿姨长得是不是像猪八戒，他有的时候把我抱着就摸我的肚子，真的当自己的孩子。不信你们可以问他父母。
5: 从学校到家里同样的路段，王从芳不知走了多少回，从未想过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这一回却出了大事。
15: 礼拜一他这个孩子在这边那个外国语学校那个补习嘛，他是每个礼拜一结算。
5: 事故发生后，丹丹因为颅脑损伤当场死亡。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这里是法治天下，我是正义。今天我们要和您说的故事听起来有些惨烈，一个鲜活的小生命就这样离我们而去，真的是让人感觉到非常的痛心。那么当天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让一个本该活蹦乱跳的小姑娘命丧公交车轮之下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主审法官倪建军来讲一讲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有请。
5: 倪建军，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具有28年资深审判经验，2014年度受到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政府通令嘉奖。
16: 这样一个悲剧，具体发生在什么样的地方？
17: 案发地点呢，在上海市浦东新区雨山路上。右西向东呢，只有一条机动车道和一条非机动车道。当天的下午呢，保姆呢骑着电动自行车，载着8岁的丹丹呢放学回家，在行至雨山路上时，这样的悲剧就发生了。
5: 事故发生后，警方通过现场勘查和调看李先生的行车记录仪视频，还原了事故发生的全过程。勘查取证后，交警部门对这起事故做出了责任认定，并将案件移交给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8月8日，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以汪从芳等人涉嫌交通肇事罪向法院提起公诉。8月26日，案件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那么这起车祸发生的原因是什么呢？雨山路位于上海浦东新区，是连接世纪大道和罗山路立交桥的主干道，路上每天熙熙攘攘，车来车往。案发时，保姆汪从芳正骑着电动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载着丹丹沿着雨山路由西向东行驶。在行驶到桃林路东面大约60米的地方时，停在机动车道内的6辆小轿车拦住了汪从芳的去路。
14: 又是超市，又是咖啡馆，每天都有好多车都停在那里。
5: 在这种情况下，汪从芳只能骑着电动车脱离本应行驶的机动车道，从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借道而行。由于着急回家，汪从芳打算超过前面一辆骑自行车的人。然而就在他准备从左侧超越自行车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14: 在右面突然间窜出来一个人，像这样的话就撞到那个人，然后他第一反应往左面来了，往左面来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就过来了。
5: 由于机动车道旁边一位行人突然出现，导致自行车车主鲁玉华往左急转弯，而这个时候鲁玉华也觉得情况不妙了。
18: 向左前方慢慢的前行，这时就感觉到一辆电动自行车从我左后方过来，我也下意识的刹车，但是我左侧和电动自行车相撞，我车失控呢，这个连人带车就往左侧倒。
5: 事故发生时，鲁玉华骑着自行车行驶在汪从芳的前方，随着碰撞的发生，自行车失去重心，鲁玉华随即被撞倒在地。也正是在碰撞的过程中，坐在汪从芳车座后的丹丹被撞飞出去，跌落到了机动车道中间的黄色实线附近。
9: 他车子超越我的时候碰到我了，然后我摔下来了，然后小孩呢也因为我失控掉下来了，然后呢车子和车子相碰，那个小孩呢就掉在外面去了。
5: 就在丹丹跌落之后，恰巧被从后面驶来的公交车碾压，导致死亡。 此时保姆汪从芳才刚刚从撞击中反应过来，但是为时已晚，
14: 都来不及把车子停稳，我就回头去抓宝宝的头，我都急坏了。
5: 顾伟江47岁，驾驶公交车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雨山路是他每天的必经之路。在汪从芳和鲁玉华发生碰撞的一瞬间，顾伟江正驾驶着公交车从同方向驶来。
10: 我进站了以后，将离出发事发地大概前面100米左右吧，大概也正好有一个公交车站。我进站了以后，后面的车上来告诉我。
5: 私家车车主李先生当时正跟着公交车后面，他目睹了整个车祸，于是赶紧驱车追赶。
19: 这车没有停，一直往前走，我就开上去追下来的。
5: 从李先生的行车记录仪画面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就在公交车的后半个车身要超越的时候，丹丹跌落到了公交车的右后轮前方，正巧被车辆碾过，
19: 被你的后轮子压死了，压头上了，压死了的小孩。
5: 而此刻公交车司机顾伟江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酿成了大祸，还在继续开车前行。当公交车在下一站点停靠接送顾客的时候，目击者上前告诉公交司机撞到人了。直到这时，驾驶员顾伟江才匆匆忙忙下了车，赶紧跑过去查看情况，但是事情已经无法挽回。行车避让行为为何会酿成大祸？
20: 客观本起事故，被害人的死亡并非是汪从芳一人的原因。
5: 事发现场又有着怎样的道路状况？
10: 那边经常有违法停车，然后一违法停车都是那个非机动车接到机动车撞。
5: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轮下的女孩。
16: 好，法官，您觉得这样一起惨痛的案件哈，它审理过程当中有哪些难点？
17: 本案呢是多种原因导致了一个被害人死亡的危害结果。涉案关系人呢有行人、自行车驾驶人、违章停车的驾驶员、骑着电动自行车的保姆和公交车司机。如何判定这些关系人在这个事故中应负的责任，以及这些责任在刑法上应当归责于谁的问题，是应该本案应该解决的问题。
5: 在庭审中，控辩双方争论的主要焦点集中在事故责任划分的问题上。公诉人认为，汪从芳的超车行为直接造成了这起事故的发生。
21: 其在超越证人鲁玉华的过程中，应该是确保安全才可以借道，但其没有确保安全，与证人鲁玉华发生了碰撞，系违反交通法规的行为。
5: 但是对于公诉人的意见，汪从芳与辩护人却并不认可。
20: 客观本起事故，被害人的死亡并非是汪从芳一人的原因。在当时的道路状况下，多人违规停车，行人行走，驾驶，并且相互之间都有发生碰撞，而最终压死被害人的是后来的公交车。
22: 一起事故的话，定我们三个主要责任。一起事故里造成一个死亡，它都有一个直接原因，那么这个直接原因应该定个主要责任。那其他的一些客观的一些牵连的一些因果关系的嘛，那么我觉得应该定个同等责任。
5: 双方都各执一词，在庭审刚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那么对于公交车司机顾伟江的责任又该如何认定呢？根据画面中的箭头指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交车本应按照交通规则行驶在黄线右侧，可是在这起事故发生的时候，公交车却逆行了。
15: 如果不是那几辆违章停车的话，我老婆她这个非机动车也不会走到这种机动车道上去，而且一直一个公交车也要占主的用责任。公交车说实在的，它没有这种安全意识，它等于已经是逆向行驶，整个公交车已经在黄线之外了，对吧？这都要双方都几方都要占到责任的，对不对？
5: 但是公交车驾驶员顾伟江却认为自己的违章行为有情可原。
10: 那边经常有违法停车，然后一违法停车都是那个非机动车接到机动车上，然后那个机动车然后再跨过，基本上都是这个情况。只要有那个违法停车，然后有基本上车辆都是跨过那个是这个环境逆行的。
23: 事故的来源不来源由于他的违章造成的对方的车辆的
0: 对方面的土地相邻是造成对面的人事故，而是同向的交通事故。
5: 那么顾伟江一方的辩解是否站得住脚呢？
21: 直接是超越黄线，而且从录像来看是完全是借到对方的道上去逆向行驶。如果没有他的逆向行驶行为，如果他的速度慢一点再在后面守着的话，也许这个悲剧不会发生。
16: 为什么这个保姆和公交驾驶员他们需要承担这个刑事责任？
17: 保姆呢骑着电动自行车呢，在超越前方自行车的时候呢，按道理不能妨碍前方自行车的通行，你要确保一定的安全距离和行车安全，但是他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导致了电动自行车碰撞了自行车。其次呢，公交车司机呢超越道路中央单黄实线，把车子开到那个对面车道来行驶，使得倒地的丹丹呢被公交车车人碾压头部致其死亡。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他们两个人的违章行为呢已经构成了交通肇事罪。
5: 那么对于法庭上另外一名被告人骑自行车的鲁玉华又该如何认定呢？
1: 这个最主要责任不是因为由于这起交通事故鲁玉华的过错而导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事故承担的一个责任，最主要还是因为他在发生事故以后，作为这起事故的一个当事人，他没有积极配合去配合交警部门去处理了解这起事故，而是采取了一个所谓的一个逃逸的这么一个行为。
5: 在事故发生后，交警部门通过监控录像才找到鲁玉华本人。
2: 他就是一个，其实他承担主要责任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肇事以后是逃逸，主观恶性的，但是跟本起事故的发生到底就是这个就是一个过错程度还是比较轻的，所以没有让他承担刑事责任。
5: 骑自行车的鲁玉华本以为自己也是受害者，所以在事故发生后就离开了现场。如今对于自己肇事逃逸的行为，他懊恼不已。
23: 因为我的离开，所以也要负担。因为我不懂嘛，不懂法，现在知道了。你作为当事人，你离开了就要负责任。是这样的。
16: 好，倪法官，那么这起案件当中，到底哪些人应该承担责任呢？
17: 本案的行车记录仪呢，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这个事故的整个经过。交警部门呢认定呢，保姆和公交车司机呢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违章停放的非机动车道上的驾驶人员应当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5: 最终鲁玉华被公诉机关免于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他必须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这个时候，保姆汪从芳提出，当初突然出现在机动车道上的行人也应当承担责任，但是交警部门并未认定这名行人具有违法行为，从视频资料上也没有见到汪从芳陈述的行人不合法的情形，因此法庭对被告汪从芳的这一异议没有采纳。两名被告人能否得到受害人家属的谅解？
21: 这个孩子他带了好几年，他不是说有意让这个孩子处于这么一个状态。
5: 罪责难逃，他们将面临怎样的法庭宣判？
17: 日常违章停车和非机动车载人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其实都潜藏着潜在的隐患。
5: 法治天下继续讲述车轮下的女孩。违法停车、借道超车、违规行驶，这一连串的交通违法行为最终葬送了丹丹只有8岁的幼小生命。
14: 因为我家里面条件也不好，我要是在外面置换钱，我可以挣钱赔偿，但是父母他的宝宝没了，我真的很痛心。
5: 此时的汪从芳依然沉浸在失去丹丹的痛苦之中，他对自己的失误悔恨不已。自案发后，被告人汪从芳一直后悔不已，可是受害人丹丹的父母会原谅他吗？
21: 因为这个保姆和这个原生家庭，就雇主家庭之间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好，感情也很深，这个孩子他带了好几年，他不是说有意让这个孩子处于这么一个状态。其实当时在看守所的时候，被告人汪某是几乎一崩溃，因为他看到他自己带了好几年的孩子就在他的眼前就这么死了，所以
14: 一直是哭，一直是哭，哭得说不出话来。
15: 我老婆当时出了这个事情，她几个月都没缓过神来，她非常那个的，非常伤心的。她觉得就是说什么对不起她东家，说没起到一个监护人的作用。
5: 鉴于两名被告人都取得了丹丹家人的谅解，法院对他们依法适用了缓刑。
14: 鉴于两名被告人在整个事故发生以后，在明知他能报警的情况下仍然等候在现场等待民警来处理，所以我们在审查起诉阶段是认定两名被告人均具有自首情节的。具有自首情节的话，依法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公交车司机顾某来讲，他的家境也是比较困难的，所以也是属于很一般的一个工薪家庭。那么由于这次交通事故，他的有可能工作上或者是家庭上都要受到影响。
5: 公交司机作为一个职务行为，由公交公司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2016年10月8号，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审判。
3: 被告人汪从芳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被告人顾伟江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
5: 刑事审判结束后，死者丹丹的父母将包括保姆汪从芳、公交司机顾伟江、六名违停车主以及保险公司等在内的多名被告人共同起诉至浦东法院，请求判令被告赔偿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133万余元。后经法院历经三次审理，最终作出判决，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应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在明确侵权责任的成立以及范围的基础上，由承保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侵权责任法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因此，被告各保险公司在机动车交强险的责任限额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33万余元，商业三者险39万余元。公交司机驾驶公交车时，在前方机动车道有车辆借道行驶时，本应减速慢行，依次通过，但其却跨越中兴黄石线逆向行驶，因此承担38%的责任，与保险公司共计赔偿15万元。被告汪从芳在驾驶电动自行车时，已经因非机动车道被其他车辆占用而借用机动车道行驶，本应更谨慎小心在机动车道内行驶，但却仍在机动车道内超越被告鲁玉华驾驶的自行车，并妨碍被告鲁玉华行驶，因此承担15%的责任，赔偿5万余元。被告自行车车主鲁玉华承担5%的责任，赔偿金额10000余元。其余道路上的6位违停车主各承担7%的责任，每位车主各与保险公司共同赔偿金额20000余元。
4: 那么作为公共交通的驾驶者来说，在这样一个案子当中给他什么样的提醒，以后的这种驾驶当中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
17: 公交车呢，作为公共交通运输的主力，更应该模范带头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作为公交车司机，你不仅承担着把车内乘客运送到目的地的责任，同时还要注意道路的行车的安全和避让。
4: 那么通过这样一个案件的审理，您觉得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警示意义？
17: 交通肇事罪的犯罪主体呢，是一般主体，行人、非机动车驾驶人、机动车驾驶人等等，都有可能构成交通肇事罪。如果违反交通安全的法律法规，因而造成重大事故，都将会受到刑事追责。所以人人都应该遵守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日常违章停车和非机动车载人的现象是非常普遍的，其实都潜藏着潜在的隐患危险，所以希望行人和那个驾驶人呢，都要格外注意安全。
5: 记者在这里拍摄期间，依然有不少轿车占用非机动车道违法停车。
6: 那像警察会来管吗？这个
8: 管的管的
6: 管管
8: 警察过来就贴单子。
5: 因为违法占道停车，非机动车只能借道到旁边的机动车道上， 导致机动车道上的不少车辆又会超越马路中间的黄色实线，开到对向的车道上。
8: 你看这车不就跑到对面去了？
14: 啊，
11: 警察每天要来几次？
5: 这样的情况其实十分危险，很容易造成类似本案的车祸。
4: 应该说，这样悲剧的发生呢，和路边几辆违章停放的车辆是有关系的。
17: 对。
4: 那么，关于这个违章停车，您怎么看？有什么样的建议？
17: 违章停车的驾驶员呢，没有充分注意到违章停车所带来的这个安全的隐患，所以说，通过本案，我们要吸取教训，要规范停车。
4: 好，关于这样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我们来听一听专家怎么说。
12: 这么一个案子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启示，就在于呢，啊，不要以为啊，这个只有那个机动车啊、汽车啊、轿车这样的机动车能够撞死人啊，才会构成交通肇事罪。其实，《道路交通安全法》涉及到所有的道路交通的参与人，如果他们违反交通规则，由此造成这个交通事故的，也应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现在这个电动自行车越来越多，对吧？也非常的这个简便。电动自行车后座上如果要带这个12岁以下的这个未成年人或者说儿童的话，应该有一个特别的装置啊。如果没有特别的这个座椅装置的话，这是一种交通违章行为。那么由此发生的后果，导致这个坐在后面的儿童死亡，他是要承担一定的事故的责任。
4: 好，感谢专家说法。这样一起惨痛的交通事故，如果任何一个交通违法行为能够避免的话，这样的悲剧也许就不会再发生。但是呢，如今一切都已经枉然，一条鲜活的生命再也回不来了。我们在感到痛心的同时，也呼吁大家千万不要放任任何一个看似不起眼的交通违法行为，也许在您的不经意当中就可能为灾祸埋下了种子。我们也不希望看到对于法律法规的尊重和遵守非得要以失去生命的方式作为代价。感谢你，法官，谢谢。
17: 谢谢。
4: 再见。
17: 再见。
1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精彩稍后继续。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24: 张小姐的工作经常要走路，为了减轻脚的负担，张小姐即使到了夏天也常常穿着运动鞋。但是穿惯了运动鞋的张小姐最近呢，总是感觉脚部疼痛难忍。最初她以为是鞋摩擦的问题，可是已经穿了快半年的鞋怎么会磨脚呢？不会是脚出了问题吧？那么在夏天里啊，我们的足部呢常常啊会产生肿胀感，那这个时候原来啊本来很合适的鞋呢，可能就会对我们足部很多的骨头和关节啊造成压力，使我们的脚呢产生疼痛感，严重的啊还会使我们的脚部变形。那由于我们的疏忽呢，现在在夏天呢已经变成足部疾病的一个爆发期了，所以在这个时候选择合适的鞋度过夏天呢，就变成当务之急了。不管您是只能穿皮鞋的白领，还是喜欢穿凉鞋的女孩，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学生，夏季啊挑选鞋子时间是重点，一般建议您在下午3点到4点这段时间内选购鞋子，找到合适的款式后要试穿10分钟左右，期间呢要多走动，这样啊才能找到最合适的鞋。下午3-4点钟的时候啊，人脚的大小呢比较适中，敏感度啊也很适中，所以这个时候啊是比较容易找到合适的鞋的。那建议您在试穿的10分钟当中呢，给脚和鞋一个磨合期，如果在10分钟之内啊您还觉得鞋不合适，那么无论您在试穿多久啊，鞋都不会合适的。这种永远在磨合期的鞋呢，不仅会使您的脚受到伤害，而且严重的还会使脚部畸形，将来啊如果您想再找到合适的鞋，就会难上加难了。 和买鞋一样，穿鞋也有很大的学问。 首先，对于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说，夏季的高温可能会使您放弃在穿鞋之前穿上袜子，你可不要忽略小小的袜子对脚的保护作用。夏天长期光脚穿运动鞋或皮鞋，很容易导致足部皮炎。对于那些必须或者是喜欢穿运动鞋的人来讲啊，我们建议您呢穿上棉质的袜子，因为棉袜子呢本身具有吸汗还有防摩擦的作用。如果大家光脚穿运动鞋的话，不仅呢会使鞋里更加的潮湿闷热，那么呢还会使脚啊磨起水泡，如果泡破了之后呢还会增加感染的几率。除了必须穿袜子，经常换鞋也很重要。不穿的鞋子您可以让它们晒晒太阳，这样也有很好的除菌作用。还有一些人喜欢在整个夏季里都穿凉鞋，晴朗的天气中这样做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在阴雨天气里，如果您还穿着薄底儿的凉鞋，甚至这样趟过雨水，可能就会出现问题了。医学研究表明那脚呢是离心脏最远、供血最差的地方了。那一旦脚部受凉呢，抵抗力就会下降，病菌呢也会乘虚而入，容易引发各种的疾病。如果长期受凉呢，还容易引发关节炎或者是风湿性疾病。所以在这里要提醒大家，在下雨天的时候，最好呢穿上底比较厚的防水鞋。如果您在走路的时候觉得脚心不冷的话，就说明这个鞋足够可以抵御寒冷了。夏季喜欢穿塑料拖鞋的人，经常会发现在双脚脚背与鞋接触的部位会长出红色的小疙瘩，奇痒无比。所以塑料拖鞋在穿之前要好好的清洁一下，而且每天穿的时间也不能太长。 说到这儿您一定觉得我们的脚实在是太娇气了，那冷了也不行，热了也不行。不过没办法，您要是呢不想生病就要及时的关注天气预报，那根据天气的变化呢保护好您的脚，别让它着凉，也别让它中暑。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以下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 温馨提示一：习惯晚上开着空调入睡的人，一定要把脚盖好，避免受凉。二、夏季鞋比较容易受潮，换季的鞋要塞入报纸一类干燥的东西，防止滋生真菌。
7: 新时代，新农村，新梦想。
9: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8: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9: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18: 青岛调频94.4，
9: 淄博调频90.0，
18: 德州调频104.7，
9: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19: 推进司法公开，加强法治教育，
20: 给了我们老百姓对于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的一个信心。
19: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
25: 百万珠宝深夜遭劫，嫌犯如何藏匿20余年？
19: 乡村振兴，法治同行。欢迎收听山东乡村广播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
26: 特别提示，节目录制时被采访嘉宾的职务均为时任，现部分嘉宾的职务已发生变动。
27: 私家车深夜追尾农用车，十几万车祸损失谁来承担？
28: 我就给保险公司打了电话，同时我好像还报了警。
27: 看似一起普通的民事诉讼，却引出一起特别的刑事案件。
29: 我在审批的过程中发现部分受损零件有陈旧性的损失。
27: 肇事车主否认全部事实，司法鉴定能否让真相浮出水面？
30: 这份鉴定文书呢，可以证明这起事故呢，不排除有人为因素的可能性。
27: 一场车祸，两场诉讼，民事诉讼原告如何变身成刑事诉讼被告人？法治天下之车祸背后的猫腻。
16: 讲述典型案例，传播法治声音。大家好，有车的人都知道，在买车之后要及时的为爱车上保险，一是交强险，二是商业险。
4: 因为车辆在发生事故之后呢，车损应该由保险公司来承担。但是如果车主没有及时上保险，那么车损就应该由自己来承担了。为了转嫁损失，内蒙古包头市的一位车主做了一个异于常人的决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起走入今天的法治天下。
27: 2015年2月8日晚上22:40，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接到了一起车辆保险报案。
29: 报案称他在我们公司承保的辉腾轿车，在途游其南二环追尾了一辆农用车。
27: 接到报案后，保险公司及时调派了值班人员到第一现场进行查看。
0: 看见当时的现场就是一个农用车在前面准备拐弯了。后面这个表弟车就是被保险让的开的车辆就在后面追了尾了。
27: 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了解到，肇事车辆是在其公司投保的一辆辉腾牌轿车，驾驶员为李某，车辆所有人是李某的老板吴某。保险公司工作人员按照流程将辉腾牌轿车拉到修理厂进行车辆拆卸定损。
29: 车辆拆解完毕，我们的工作人员对车辆进行了定损，初步估损70000左右。
27: 在保险公司对投保车辆进行拆卸定损的时候，工作人员发现该车辆存在很大问题。
29: 拆卸以后发现它的好多配件的痕迹都应该是陈旧性的碰撞痕迹。
27: 据此，保险公司向车辆所有人吴某下发了拒赔通知书。
29: 被保险人吴某也亲自在拒赔通知书上签了字，当时我们以为他也放弃了，就没追究。
27: 可是令保险公司意外的是，2016年3月18日，车辆所有人吴某在拒赔通知书上签字不久，却将保险公司告上法庭，要求保险公司赔偿自己车辆的损失，总金额为107850元。但是6个月过后，也就是2016年9月，吴某又主动到法院撤销了诉讼。
4: 那么吴某为什么在起诉保险公司之后不久突然撤诉了呢？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今天我们请到了本案的承办法官，内蒙古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的郝鹏法官，来讲一讲案件背后的故事，有请。
27: 郝鹏，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执行第六团队团队长，三旗法官。
4: 郝法官您好。
1: 您好。
4: 您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起什么样性质的案件？
1: 这是一起因私家车主试图通过民事诉讼获取非法利益未遂之后，牵扯出其幕后涉嫌刑事犯罪的一起案件。我院在接到吴某提起的民事诉讼之后呢，便按照正常程序进行审理。在审理过程中呢，出现了一份作为重要证据的鉴定文书。依据该份鉴定文书呢，保险公司认为吴某可能涉嫌刑事犯罪。
4: 那么吴某到底涉嫌什么犯罪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7: 在被吴某起诉到法院后，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再次仔细检查了肇事车辆。检查中，工作人员发现肇事车辆里的好多配件拆卸之后都损坏了，且大多数配件均为陈旧性损伤，这种情况不像是车祸造成的。
29: 尤其是假如他那个机盖双层的，中间应该有钣金胶粘合，它这个只是简单的钣金喷漆以后连胶都没打，直接按上造成二次碰撞，又是造成机盖又受损。
27: 据此，保险公司怀疑吴某的车祸可能是人为制造，存在诈骗保险金的嫌疑，便向法院提出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司法鉴定。在获得法院准许后，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委托内蒙古道路交通司法鉴定中心鉴定肇事车辆的事故原因。在等待鉴定结果期间，吴某与保险公司又多次就赔偿事宜进行了沟通，并在不久之后前往法院撤销了对保险公司的起诉。
2: 因为那会儿鉴定快下来，我就感觉事情要败露，如果那会儿保险公司报警的话，民事案件就会转成刑事案件了。
27: 不久后，鉴定结果出来了，吴某的辉腾牌轿车不具备行驶条件，该轿车与农用车碰撞事故的形成不排除人为因素的存在。
29: 在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灰通轿车没有行驶能力，足以证明他这个现场是伪造的。
4: 刚才您说到了一个鉴定的文书是吧？
1: 对。
4: 那么这样一个鉴定的结果能证明什么呢？
1: 这份鉴定文书呢，可以证明这起事故呢，不排除有人为因素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乌某可能制造了一起假的事故来骗取保险金。同时呢，该份证据也是确定乌某和李某构成刑事犯罪的一份重要证据。
4: 保险公司报警之后又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7: 2015年9月18日，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包头市保险行业协会向包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报了案。警方接警后随即展开了调查，令警方没有想到的是，乌某已于前两天，也就是2015年9月16日，到居住地附近的派出所自首，并于当日取保候审了。
2: 那会儿如果到那个时候我再被拘留的话，那就是事儿比较大了吧。
27: 乌某不仅主动到公安机关投案，而且主动通知了李某协助调查，并到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撤销了对保险公司的民事起诉。于是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28: 白露也很主动给我打电话让我过去，然后我就去了。
27: 民警经调查后认定，乌某与李某合谋伪造了机动车追尾农用车的交通事故，妄图骗取保险金赔偿。随后该案被移送至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2016年7月14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检察院以乌某、李某涉嫌保险诈骗罪向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4: 郝法官，你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保险诈骗罪和一般的诈骗罪有什么样的区别？
1: 首先呢，从概念上来说呢，保险诈骗罪呢是以非法获取保险金为目的，违反保险法规，采用虚构保险标的、保险事故或者故意制造保险事故向保险公司骗取保险理赔金，数额较大的。而诈骗罪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等手段呢获取公司财产，数额较大的。保险诈骗罪呢，因为其重要性及定向性呢，法律单独将其规定为一罪。二者的对象不同，保险诈骗罪呢仅针对于保险公司，而诈骗罪的对象呢则具有不特定性。另外呢，二者的处罚亦有不同。
4: 吴某是如何产生了骗保的想法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7: 汽修厂老板如何伪造车祸诈骗保险？犯罪金额引起争议，民事诉状成为关键证据。
3: 该案涉及的这个金额巨大，10余万元。
27: 被告人犯罪未遂，法庭如何定罪量刑？法治天下之车祸背后的猫腻，正在为您讲述。原来，被告人吴某是某汽车修理厂的老板，修理厂在修理汽车的过程中，经常需要对汽车更换配件。为了减少成本，吴某常常会购买一些二手汽车配件。
2: 因为当时这个配件也不太好用，所以我就选择换皮。
27: 2015年初，吴某购买了一辆辉腾牌轿车，不久该车就出现了一次重大的交通事故。
2: 第一次撞的时候是没有保险，我自己就花了将近10来万修车。
27: 这次事故让吴某损失了一大笔钱，为了挽回损失，吴某想出了一个办法，先给这辆车投保，然后再将车子上的正常零件替换成相对不值钱的陈旧型零件，最后制造一起车祸骗取保险赔偿。有了这个想法后，2015年1月28日，吴某在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包头中心支公司为其所有的辉腾牌轿车投保车辆商业保险。2015年2月8日，乌某找到了拥有农用车的朋友赵某和自己修车厂的员工李某，一起到土默特右旗南二环公路上制造了一起车祸。
28: 那我开上他的车去西华路撞一个农用车。
27: 当晚乌某的辉腾牌轿车按照计划发生了车祸， 因为轿车追尾全责，不仅要自己花钱修车，还得赔偿农用车的损失。按照吴某的指示，李某向保险公司报了案。
0: 我当时就是看见这个碰撞痕迹也强些的，属于这个撞船案件。
27: 吴某本以为保险公司会照价赔偿自己，没想到吴某原本计划的赔偿没拿到，自己还成为了刑事案件的被告人。2016年11月2日，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公诉机关出示了内蒙古道路交通司法鉴定中心的鉴定书、公安机关的调查笔录等相关证据。
3: 因为经过鉴定，他们这个事故可以看出来是不排除人为因素的存在，经过这个鉴定是非常客观和科学的。
27: 被告人的辩护人认为，该事件事发地点并不是吴某计划的地点，被撞的也不是赵某的农用车，发生事故纯属意外，被告人不属于制造车祸骗取保险金的犯罪行为。
28: 我开车车去了西华路上，看到一个农用车开得挺慢，我就撞了上去。
27: 被告人吴某表示，虽然承认自己有骗保的事实，但是最后预知发生车祸的并不是朋友赵某的农用车，出事地点也不是自己制造车祸的地点，二人在去吴某指定的地点途中发生的车祸完全属于巧合。
2: 所以保释我也就把事情的经过都跟公安讲清楚了。
27: 法官当庭询问时，被告人承认了骗保事实，因此被告人的辩护人的该观点并没有获得法院的支持。庭审中，公诉方指控吴某涉嫌诈骗保险的金额为107,850元。
3: 我们公诉方首先当时是认为他这个数额上已经达到了一个巨大的标准，因为他已经上了10余万元了。
27: 对此，被告人认为公诉方指控的诈骗保险金额过高，本案的诈骗金额应该以替换零件的实际金额作为标准，也就是3万余元。
4: 那么对于吴某诈骗保险的金额，法庭是如何来认定的呢？
30: 法院是根据吴某之前提起的民事诉讼中的诉讼请求的数额以及该案中其他的相应的证据来予以认定的。在之前吴某提起的民事诉讼中呢，明确的表示要求保险公司赔偿的保险金是107,850元。在之后吴某的被告人陈述中也陈述了自己想要让保险公司赔偿的数额呢是10万多元。另外呢，本案中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应的证据都指向了吴某想要从该案中得到的保险赔偿金呢是10万多元。所以呢，依据上述的证据呢，我们综合认定呢，确定了该案的诈骗金额呢为107,850元。
4: 诈骗金额如此巨大，他们将受到怎样的法律制裁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27: 庭审中，两被告人多次表示对于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并提出是自己主动到公安机关自首的。
2: 后来就去公安主动自首了。
3: 后来也具备一定的悔过的意识，主动投案自首。
27: 被告人的辩护人提出，被告人有自首情节，应当从轻减轻处罚。
3: 当时他们的认罪态度还是普遍比较好的，能够坦白供述这个犯罪事实，所以我们就认定了他这个有一定的从轻减轻的一个情节在里面。
27: 辩护人还提出，因为两被告人在得到赔偿之前已经撤诉，属于犯罪未遂，可以从轻减轻处罚。

0: 认定了他是一个犯罪的未遂，因为他并没有获得赔偿就被保险公司发现了。
1: 根据以上情况，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吴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20000元；被告人李某犯保险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并处罚金20000元。农用车所有人赵某与此次车祸无关，因此赵某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
2: 那么本案中一审判决的主要依据有哪些？
3: 法院根据该案中全部证据呢，最终可以得出二被告人构成保险诈骗罪的事实是非常清楚的，而且证据也是非常充分的。该案的犯罪数额为10多万元。另外呢，本案中还有法律规定的从轻减轻情节。第一呢是自首，被告人到公安机关投案自首，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行为。二呢是未遂行为，因为该案中吴某最终并未得到保险理赔金。
2: 在一审过后，两名被告人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1: 当事人自称对犯罪毫不知情，事实真相如何？
4: 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我也就不好意思多问。
5: 自己就是主要策划的。
1: 上诉人请求轻判，终审结果如何？
3: 对二被告人全案中的表现、认罪态度、初犯、偶犯等相应的酌定从轻情节予以了全部考虑。
1: 诈骗保险事件频繁，背后有何启示？
3: 法律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呢，也会对一些想要通过非常手段获取利益者加以制裁。
1: 法治天下知，车祸背后的猫腻正在为您讲述。一审判决后，吴某和李某不服，向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
0: 通常人们上诉还是觉得自己的量刑可能是偏重一点，希望寻求一个更轻的一个刑事处罚，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在里头。
1: 二审中，李某认为自己的行为完全是吴某指使，李某自己并没有骗保行为的主观故意。
4: 因为他是我的老板，我也就不好意思多问。
1: 李某并不知道交通肇事的计划，也与农用车司机不相识，完全是按照吴某的指示做事。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主要策划的。
1: 吴某对于李某的说法也认可，并表示自己才是这个案件的主犯。李某一方认为吴某自首后自己也配合公安机关调查，也应该属于自首，且自己只是从犯，应该从轻处罚。2017年2月27日，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系从犯，对本案作出终审判决。一、维持原判土默特右旗人民法院的吴某、李某的定罪部分，即二人犯保险诈骗罪；二、撤销一审法院对两人的判刑，改判吴某有期徒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李某有期徒刑9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10000元。
2: 我们看到二审当中呢，对两名被告人的刑期是做了修改的，那么法律依据是什么呢？
3: 因为呢，该案不仅是在我院，甚至在全市呢，也是属于少数典型案件。一审法院在合议时，虽然也对二被告人这个从轻和减轻的法定情节，如自首和未遂行为予以了考虑，但是呢，还是将其危害性和这个典型性作为一个重点考量对象，最终呢，认为应该予以严厉的处罚，来震慑类似的犯罪。在二审过程中呢，二审法院在对一审法院认定的自首未遂等法定的从轻减轻情节的基础上，又对二被告人全案中的表现、认罪态度、初犯、偶犯等相应的酌定从轻情节予以了全部考虑，最终呢，对一审法院的量刑部分进行了改判。
1: 近年来，因为受到保险赔偿金的巨大诱惑而诈骗保险金的行为屡有发生。2012年4月，上海市黄浦区的汽车销售公司的于某将已经出售的车辆谎称被盗，骗取高额保险理赔金，获刑4年6个月。2014年10月

0: 些手续，就去采取这种骗保的方式去获得自己的利益。
1: 那么您觉得这样一起案件对整个社会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有什么样的意义？
2: 我认为呢，法律在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同时呢，也会对一些想要通过非常手段获取利益者加以制裁。一些民众对保险制度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互助内涵以及保险的基本原则不理解，当自身利益受到损失以后，便试图通过一些非常伎俩将其损失转嫁到保险公司头上，殊不知呢，自己的上述行为不仅损害了保险得以运行的机制和所有投保人以及被保险人的利益，而且呢，自身也触犯了法律，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终究呢是损人不利己。
1: 好，关于这样一起案件，来听一听专家说法。
3: 我们讲保险诈骗案件中，除了我们投保人投机取巧之外，那么也存在保险公司内部管理不严格，或者我们讲的勘察不到位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保险公司内部审核不严格，对于相应的申请的文件以及相应的这个材料把关不严，那么也造成了保险事故的发生。那么第三种情况也会发生，我们一些案件中所看到的这个保险公司内部人员和投保人相互勾结共同骗保的行为，那么这些都需要我们讲的保险公司加强内部的管理，加强风险评估，加强对于具体保险事故的现场勘查，可以有效地避免和减少此类保险案件的发生。如何避免和减少保险诈骗案件的发生，我想应该从以下三个层面。第一个，我们讲从加强公众的保险的意识，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保险投保人的这个法治意识淡薄。第三个层面要加强对于保险诈骗犯罪行为的打击，我们刑法规定了关于保险诈骗应当追究其刑事责任，除了我们讲的判处其一定的罪行之外，还要对其加大经济处罚，因为本身我们讲保险诈骗属于经济犯罪，那么经济罚是很好的，是有效的这个避免和减少此类犯罪最好的一个刑事惩治的一个手段。
1: 好，感谢专家说法。购买保险呢，就是为了让自己面对意外发生的时候能够把损失降到最低，但是如果以欺骗为手段来诈骗保险金的话，就属于欺诈行为啊，这属于违法行为，无论成功与否终将受到法律的制裁，所以我们也奉劝大家千万不要以身试法。
4: 感谢收听今天的乡村法治书场《法治天下》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饮食有节，寒暖当心，山东乡村广播健康物语，给您一年四季的关心守护。
5: 很多旅游者呢都会选择在夏季去海边游泳，但是下海游泳前就要了解一下潮汐的变化，不然就会非常的危险。
6: 畅游一番是既可以磨练意志、陶冶性情，又可以锻炼身体来调节生活哈，可谓是最佳的一个夏日的休闲度假的方式。但是如果大家来到海边游玩，不学会观潮汐变化，那将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哦。
5: 什么叫做潮汐呢？潮汐就是海水在月亮和太阳的引潮力的作用下所产生的一种周期性的运动。涨潮时，海水推波助澜，迅猛地上涨，淹没了整个海滩，达到高潮。过后一段时间，海水又自行的退去，裸露出整片的沙滩，这就是落潮。如此循环重复，永不停歇。
6: 海水的这种有节奏的周期性的涨落运动呢，就叫做潮汐。
5: 那么这种潮汐变化对旅游者有什么危害呢？落潮时不宜下海游泳。大多旅游者来到海边，换上游泳衣呢，就下海畅游起来。如果这时正好是落潮时间，结果游来游去，发现自己离海岸线已经很远了。如果这个时候游泳者不熟悉水性，或已经很累了，就会非常的危险。看这位女士呢，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落潮的海水把她带到了较深的地方，要想回来，只有依赖救生艇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因为海水在落潮时是渐行渐远地离开海岸线的， 正沉浸在游泳的快乐。

0: 之中的游泳者很难发现这种变化，而一旦发现就可能距离海岸线较远了。
1: 所以对于游泳的初学者或者是普通的游泳者来说呢，若潮一定不要下海游泳了。
0: 那么什么时候游泳最好呢？满潮时游泳是最佳选择。涨潮时，由于海水离海岸线越来越近，水位也会变浅，对于游泳者来说呢，不会存在被卷入大海深处的危险。但这并非就是说涨潮时游泳最好。如果像这样迅猛的涨潮对身体较弱者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最好不要下海。海水在涨到满潮的时候几乎占满了整个海滩，持续稳定的时间也很长，海涛也较为平静，这个时候游泳是最佳的时间。
1: 如何才能够识别涨潮和落潮呢？这里呢正好有一个可以计算涨潮落潮的方式。
0: 这个方式是以农历进行计算的，从初一到十五乘以0.8就是海水涨潮的时间，农历16到30就用日期数字减去15再乘以0.8，这就是海潮的基本计算方式。这个计算方式是否正确，今天我们就试验一下。今天是阳历7月3日，农历20，那就用20减去15再乘以0.8等于4，那就是凌晨4点到下午4点海水缓缓地达到高潮。现在是上午9点半，我们看到海水正在涨上来。
1: 师傅，麻烦问一下，这个潮水涨最满的时候大概能到什么位置？就是我们脚踩的这个位置是吗？
2: 刚开始涨一点啊，现在没涨上
1: 来啊。如果涨的话，这么长的距离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能涨到这儿呢？
2: 得下午
1: 啊，大概需要几个小时是吧？
2: 下午涨大潮才能到这儿啊，大潮得下午4点
0: 啊。当地人的解释与我们的计算结果是基本相符合的。
1: 另外呢，由于各个海域所处的地理位置啊、气候还有气温的不同呢，这个潮汐变化的周期会稍稍有一些差异，但是呢，这种计算方式大致还是可以比较正确的计算出涨潮和落潮的时间了。以下呢是温馨提示，我们下一期再见吧。
0: 温馨提示一，游泳时如果风是向海里刮，注意不要被倒卷的海浪带离海岸。二，初学者不要迎着海浪游泳，以免呛水。

0: 现在是早上八点。
1: 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齐鲁三农舆论融媒体，
1: 山东对农服务信平台，
0: 聚焦新农业、新农村、新农民，
1: 携手合作社、农场主、村大户，
0: 奋斗乡村，
1: 圆梦齐鲁。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收听频率：济南调频91.9，中波1251，
0: 青岛调频94.4，
1: 淄博调频90.0，
0: 德州调频104.7，
1: 烟台调频96.9。欢迎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官方微博、微信或登录齐鲁网实时收听。
0: 绿色是希望，生态是方向。
2: 海洋蕴藏着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地。
3: 今后这个海洋经济的发展，我觉得更加依赖于对环境友好、对生态友好、对我们的这个人民的福祉更加关注的这些新兴产业的发展上。
0: 山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努力在发展海洋经济上走在前列。
4: 要聚焦渔区振兴战略，高水平建设海上粮仓，开启我省海洋强城建设的新征程，为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供强支撑。
2: 加快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完善的现代海洋产业体系，绿色可持续的海洋生态环境，为海洋强国建设做出山